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高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台长今日卖鱼油哈，我开车有听到，我搁听到我听报桂林树，我都想哦，我足久无报桂林树的歌哈，哟、哦，啊，过来个报爵士的哈，好，我今日来报梵谷，恁听梵谷的歌，好，一首歌是为梵谷所写的歌哈，好来，咱先来听费玉清唱歌，只为你轻轻的梦。

0: 来，只为你轻轻的梦哦，困吧哦，好困吧哦，好，大家早，大家好，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的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今日讲的热吼，今日要讲上热，台湾的37度，37度还好，涨38度嘞吼，系啊，哦，36-7度，我即马就是热的这个天气啦，啊，都一摆雨一摆热吼，足热，今年可能佫比去年那个37度、38度，我是搞完走袂去吼，爱想要食些清凉退火吼，哦，那去泰国，哦，你看这泰国影片够恶心的啦，咱会去泰国就去食椰丝水吼，诶，像我个过年是毋去马来西亚，我马来西亚食椰丝水，我要食伊规粒现破，规粒你现破，我看伊就现破吼，规粒吼椰丝爱现破，啊，甲汤倒出来，你还佫甲迄鱼卵吼，椰丝鱼卵吼，伊佫甲烤烤的，咱甲倒咧汤内底，安怎规杯安尼输无？哦，迄足清清，你若。诶，阮青姆子子食啉袂，还讲我唔敢啉，迄青青啊，有迄青青的味啊吼，因无加工过吼，因那可能卖放鱼卵类，可能咧食会较啊个，但有人爱食，吼像即马榴莲即马把咧带出来，对不对吼？啊，若去泰国哦，食椰丝水吼，哦，有人嘛讲一规粒要下好来，椰丝外口是这青也是黄的皮哦，伊会下变只圆圆来有无？啊，但是迄种爱注意，迄种但是边有一空。伊可能要甲灌水落去，伊毋是规粒真真正正吼，原本的食材也是迄有个灌水落去。即落泰国呢，灌地下水吼，灌化学的水，假的也是水。泰国即马爆发吼，恁若是有要去泰国佚佗的，因留了暑假，可能就要泰国，啊想热到要海去，你去泰国阁愈热呢？那泰国要40度呢，起下老平康会吼会热。啊，你若起下来食也是水的，一定爱食规粒的，伊现头前破你看。你卖买伊个吼，伊个先下边，然后一只剩外口心尔，有无？剩内底心尔，无下个剩一个心，啊个剁一个破个，哎呦，迄种会讲较卖。啊知，啊等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啊，这新闻都报出来啊吼。即、这个泰国吼，要去泰国佚佗爱注意。泰国吼，诶，即个夜光服，诶，即警察，因个警察走出来啊吼。甲这执法的单位，即阵啊破获一件震惊民众吼的案件。即、这个当地吼有两间椰丝，即、这个加工厂吼，因所生产的椰丝水，竟然使用吼水，啊无着地下水，啊甲芳料，落去调调着变假椰丝水，啊着有迄味啊，着像恁食的草莓汁啊。草莓汁甲咱真正的草莓加起来，一杯茶厅啊茶，草莓汁包10块啊。冒一杯80块呀！啊，伊就用真正草莓盖啊！你这拉拉的尔，对不对？哎呀，啊，对，先搬上化学的呀！啊，滴两滴在里面吼，啊，引起化人大家惊着。经过家己追查了后吼，发现背后又果是中国吼非法的投资者吼，伫背后咧做吼，这中国真正吼，但是咧做代志拢无得卡打实地啦。我这根据找吼，诶，这个报道。即、这个泰国的警方以突袭搜查吼，伫个泰国夜光湖的这两个生产吼的工厂，啊，即个工厂以水啊不着地下水哦，吼啊个芳料来解调，哦，足大桶的，足大窟的，迄种足大窟的吼，啊人佫徛在内底，安尼咧咧样咧样，哦，你看影片你惊死，恶心死了，恶心巴拉，哦，调这假也是水。这个执法人员讲哦，这个举动啊吼，伤害到当地农民、消费者，也个泰国椰丝产品的声誉，中国人去啊亏啦，啊不这种安尼啦吼。所以当地咧种椰丝的农民，伫个椰丝介绍吼大捞大帮，因讲哦，问题就是中国人因涉嫌吼，伫个农啊处户哦，农宰错服哦。啊，个是夜光湖哦，这个所在非法哦，来投资椰子园有关系啦。这个农民在咧讲，由中国哦出资本拥有的哦种植的园区规模哦迅速扩大，像中国人去日本买足侪厝啊，哦，即马日本人嘛无啊，遮侪外国人去爱买厝啊吼，安尼买足大间，像安养院甲买起来，啊饭店甲买起来呢，中国买足侪吼，安尼。所以讲，因的规模扩大，啊，怎渐渐变主导产业？啊，因都六大权啊， 对吧？哈，安尼啊。那么，或者投资者吼，会当影响你市场的价值。哦，而且泰国农民的补充，这业者吼，用比较吼，较低价少，吼，卖也是。而且透过吼，人来买愈多，吼，啊，伊就阁买愈多土地，扩张吼伊的业务。地主市场顶完哦，泰国本地农民的这个数量愈来愈少。安尼，啊，所以因就讲吼，这个部分的农民就咧讲，伫个吼压价介绍了后，即个中国的投资的人，佮进一步吼来设定吼一寡生产的产房来做假的压市水。所以因农泰国人警告吼，即种的产品可能影响着消费者的健康，吼而且吼会削弱消费者对真正天然的压市水吼造成了。会去影响到这个泰国产品的信心，嘿啊！我到外面假死啊！哟，啊，因遐怎变中国人去遐买地啊？吼、哦，啊，也是变因济啊！吼、哦，啊，就介绍因的话吼、哦。那么当地的居民吼、哦，当地的泰国人呼吁政府吼、哦，爱展开调查，为泰国本地农民吼、哦、伸张正义啦！吼、哦，啊，接获投诉了后，地方的政府就咧讲。这个调查人员已经检查这两个设施，哦，而且发现哦，哦，这个产品拢无符合 GMP 的这个标准。当地政府官员在咧讲哦，已经收集到假亚细水的样本来进行哦，而且检查，那是检查发现哦有危险的物件，这个业者吼就有可能爱面临着刑事的起诉，同时嘛要来持续处理哦。即个假亚细水的问题，佮有相关的疑虑啦，吼、哦、来保护着公共的健康，佮泰国本地亚细水吼、哦，诶，即个名声啦，嘿啊，因咧有用自来水，有用果蔗水呢，嘿，啊用化学哦，改染入到迄亚细的芳味啊，安尼嘛是叫做亚细水啉加啉加死吼，嘿啊，即个政府吼、哦，就咧讲。要将这个泰国的食品甲药物的管理局吼，甲医学这个技术，而且部门合作，来建立着假亚细水哦检查标准的方式。嘿咩？啊无恁无嘿哦，较把你含。啊恁泰国恁就是亚细恁上出名，啊结果恁无迄个检查标准的方式咯，硬爱把你含，无怪伊会去啊甲叫叫的就咧卖啊，无人检查啊就卖啊，惊死哦！所以爱制定一致吼，而且执法标准，较把你含。这卖亚细水卖看恁几百年啊，恁无这检查标准。啊，那讲到去年三月吼，泰国亚细而且饮料品牌吼，啊，伫个发现中国吼，诶，电商平台顶端出现着仿冒诶，吼假冒诶啦吼，而且产品了后，向国际贸易吼来促进局来提出的投诉啦。啊，即个假冒的产品哦，外观哦，甲因泰国的品牌哦，产品足型的型，嗯，要啥？迄中国的轿车你也看，法拉利的、保时捷哦，宾利的哦，啊，迄个劳斯莱斯你也看，大家嘛，风高高型的型，咱保时捷，咱保时捷去甲遐风高高型的型，有无？啊，足俗呀，有够俗俗啊！哦，得看你敢使唔敢使安尼呢吼，因都想要模仿的吼，安尼哦，但是口感甲形容是完全无同款的啦。哎呦，甲大家分享吼，你若要去泰国佚佗，会去买贵粒的亚细哦，卖甲买瓶装的好啊啦，啊无得看即件吼，啊即马呢安尼讲完了后，看会安怎，咱嘛较安心。像咱台湾的水果拢做安心的吼，即马拢咧大春嘛，哦，你即马西瓜啊，西瓜白龟白啊，有无？哦，啊即个翁来哦，翁来即马上好食，翁来讲清明过来，翁来甲即五月即边翁来拢足好食好食。嘿，啊！你要安那摕到生的翁奶较少啊，小马翁奶拢足甜啊，啊，佮有即个水蜜桃的翁奶，吼、哦，讲个产量足少，嗯，啊，所以佮讲哦，咱台湾真是不得，你若去外国家见咱台湾水果吼，迄一字排开拢有够水的水，逐粒水果像拢人啊面的吼，拢、哦、在大出啦，讲无着看有个即马桃啊，哦，我佮讲，咱今年水蜜桃，台湾水蜜桃真有够好食。拢无食着，无好食，无食无甜诶，啊未甜诶，啊佫咸诶苦诶，啊变只无味诶，软软软未好。 今年前安尼食水食这水蜜桃吼，逐摆食逐摆好食，而且口感好食，还佫有香，还佫有甜。我咱今年台湾吼，而且水蜜桃，因为我即摆是食南马下南部的吼，啊那拉拉山还袂食到，哦，所以咱的好朋友，恁着今年呐，着佮食水蜜桃，哦，咱台湾今年水蜜桃吼，啊，你像奶汁，迄条啊。肉荷包诶，肉荷包诶籽吼，就是细条长诶，哇！伊毋是咱诶红叶、乌叶啊，乃至是圆诶哇，迄籽是圆诶吼，啊！伊毋是肉荷包诶吼，伊个散开嘛，拢几礼拜啊尔，压着一冬一压都无啊吼。即马柴仔包拢偷压乃至安尼，然后即马一斤啊，搁要200吼，百七百有无？嘿，乃至即马正出来吼，啊，酸呀，哦，爱文哦，爱文拢上市啊，爱文够水吼，香公公啊，公公香。咱台湾农产品才第一名，全世界要第一名。唔捌看遮水的这农产品哦，啊，凊彩鸡啊咯，菜市啊，你卖水果唔免甲百货公司哦，百货公司的超商内底吼，包括遮水唔免。你叫咱一般的传统菜市啊，诶水果，遮水果档，迄水果有水无？吼，遮水。奶汁吼，即马拢咧大出，吼，啊来来，笋啊笋啊，笋啊，即马嘛咧大出，一摆落雨，笋啊就足紧。笋啊，甲煮排骨吼，啊无笋啊吼，你日底甲笋吼，你电锅甲吹，无咱兜咱来鸳鸯锅啊，咱带鸳鸯锅无，你笋啊甲放咧吼，啊甲焖一寡米落去吼，啊甲放腌甲伊即个一半起哩，啊咱鸳鸯锅你落去家用，吼、哦，迄足简单嘞，啊你出来，迄、那个日底笋是翘翘，你对翘翘甲放个翘翘，咱甲饲落去，规个壳就爬出来啊，迄一个用笋啊尴尬，伊无伫影边尴尬，要你笋啊若吹好撒好。要甲爬孙仔壳，你着怎？迄完全是翘翘，啊，甲囥个翘翘安尼，啊，怎甲饲落去？啊，着规拢起来安尼。我是看用，我袂用啊。但是你顶下孙仔热人搞是做好食好食。哦，凊彩孙仔，你即摆咧大出啊，切孙啊，孙仔做成长长啊罐头，用起来迄种迄哦，吼，迄规长长落去撒，炒姜丝，炒辣椒，炒肉丝，哦，够好食。南瓜糖盐哦，豆油吼，迄种迄。啊，无就咱炒咱个放好汤头里头啊，甲炒青菜、炒蒜头、辣椒，哦，啊南瓜姜安尼做起来吼，孙啊，即马有够好食吼，嗯，啊即马是咧讲啥物话？即马讲台湾是宝岛啦，咧食物件真正一年四季吼，足享受诶，吃当季呀、啊，吃在地啦、啊，哦，食当地啦，啊若要食乌托罗吼，东港诶乌托罗拢开始啊，对没有？吼、哦，掠上大一第一位啊，拢开始啊。所以咱台湾苦一百年哦，你都未成，一年四季无同款的生活，哦，啊，我今仔日我本来想今仔是要讲唔讲啊，但是我今仔本来准备白片啊，但是我现在拄听台长哦，伊咧报爵士，我才想到，哎，啊无因为范谷吼，这首歌就是范谷人要写好伊的歌，这首歌，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啊，有印象哦，这首歌是范谷之歌。
1: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0: 这首就范谷，因为我住四月去到荷兰嘛，啊去荷兰，你得去参加迄、那个去看范谷吼、哦，诶，即个博物馆，迄个是迄个库勒穆勒的海伦库勒穆勒夫人，伊就是范谷因兄嫂人啊，阿曼德夫啊，因德夫甲创办吼、哦，即、这个库勒穆勒美术馆诶。这是伫个森林吼，伫个森林公园内底吼，伊甲其他大都市的美术馆吼，方便无像咱遮方便到，因为伊伫山底吼，吼啊但是其实伊是绝对是欧洲吼首屈一指的吼重量级的现代美术馆。伊梵谷吼，其实梵谷是27岁才开始业笔画图，啊伊37岁就过用去啊。伊伫即十年吼画2600的这个图，啊伊那遮出名，伊要死之前伊卖无半幅诶，敢若一幅吼是即个红色的葡萄园，啊迄幅阁是因小弟啊拜托朋友甲买呢，嘿啊迄幅迄时卖超1000块的法郎，啊超30000几块，迄幅30000几块，伊在生都卖迄幅呢，啊迄幅阁是因弟弟拜托朋友甲买，嘿啊伊死了甲大穷，死了了毋知梵谷上贵。伊伫个拍卖会顶款上贵的一幅图，你毋知偌济钱？38亿，嘿，38亿吼，迄个要甲咱38亿吼，伊即个台票呢，嘿，所以伊足穿个， 伊在生拢唱无着，伊在生做穷困潦倒，啊，伊十冬就死啊！哎呀，我所以我就想讲，甲来无啊无，因为听着台长播一首歌，我想想讲，啊无我来，啊无我来迄落吼，哎呀，梵谷哦，伊伫2022年哦，诶拍卖会顶馆用1.17亿的美金，都要代表38亿的天价。迄、那个松柏，迄、那个松，迄、那个柏树的果园，嘿，柏树的果园，即把代表38亿，吼、哦，38.1亿，安尼有简单无？伊死了个变无简单嘞啦，伊在生做善嘞，穷困潦倒，我阿婆无今日来讲伊，吼、哦，好，今日来讲伊哈，好啦，阿咱来个听歌，哎、欸，我来去夏威夷，唔是要泰国啊？哎、欸，应该是泰国个对吧？吼、哦，因为咱都要讲泰国嘛，吼、哦，我。较随性嘞哈，哦，泰国的黄明志，黄明志破无罪啊，黄明志无甲迄个咱台湾迄网红去到饭店了，迄昨夜食一撮毒的吼，混合毒迄个死无，甲伊伫房间内底来死，结果长判迄个，迄个黄明志无罪，一件代志哦，伊完全抽身，无代志吼，后来大家听歌听泰国恰恰。

0: 萨瓦迪卡，哦，人妖作祟，吼，来，啊，咱来个听，咱的，黄康宁博士来分享吼，这个银杏会当预防中风，而且中风过了啊，你还佫食银杏，你若是中风，黄金三点钟内底送去病院，医生袂甲你注啥物，伊会甲你注银杏所萃取起来，哦，而且药香。哦，就变水的哦，银杏萃出来是水的，紧注下落去，伊袂注别项，伊就是注银杏，表示银杏对这血管的循环有够好，足大的帮助吼。来听黄康宁博士来甲分享银杏，就按佮你讲，真的真的真的是真的真哦。后来甲听专家讲，听医生讲。
1: 兄弟，那边听我讲，我都爱完整的介绍说，为什么这个物件会当救人？
0: 为什么当救人？
1: 当然啦、
0: 啊，重要的呢。
1: 医生那会较开啊济，我讲过嘛，都、就是有效嘛，先一直开嘛哈。安、哦、怎救人呢？我给你解说一下
0: 哈。
1: 银杏伊都是有三十几种的，叫做类黄酮，能、叫做黄酮配糖体，这是伊主要的药理成分啦、啊，活性成分。第一就是讲也当加速咱的血液循环。
0: 哦，这点就重要哦。
1: 血液循环呐紧吼，我跟你讲。对，那咧沉水沟，看迄水沟，那流入慢吼，流入慢吼，会啥？会造成一人叫做锅流漩涡。迄、那个锅流啥意思？锅流就是咧卡垃圾物件。所以血那流入慢吼，第一咱循环慢嘛，第二咱身体的血氧浓度不高，第三就是容易造成血栓。啊，血栓就严重啊，血栓啊，它较多伊，它着心脏着心肌梗塞嘛，它着脑着脑溢血中风嘛吼、所以再来就讲伊真重要，就讲它可以抑制。血小板凝聚，甲抑制血栓形成，这啥意思呢？就是讲你的血高高黏黏，你的血那像点啊加，你的血那像糖水高高黏黏嘛，高高黏黏，想想，这个血一道会让咱的血管硬化嘛，血管硬化窄化嘛。伊上条就讲有抗凝血，或者血袂高高黏黏，
0: 好、
1: 哦，啊，都抗血栓，
0: 有够赞，还袂卡嘞，
1: 还是啊，卡袂大啊。所以为什么说他那么受到医生或者医药界的肯定的、就是说，伊唔是呾单单讲好血循环紧，伊都有抗凝血、抗血栓作用，啊，这就真重要，这就救命嘞。
0: 博士，今仔今日请你来就对啊啦，
1: 是啊，对啊。
0: 啊，无啥事啊，无也引起着什么慢性病，就咱拄啊，博士甲恁分享。
1: 我再甲你解说一下这就是讲吼，咱什么叫做末梢循环吼？对，咱是离咱心脏，咱心脏拍出血吼，离上远的就是脚甲手嘛，啊，甲头部嘛。
0: 对啦。
1: 离心脏最远的地方叫做末梢血液循环。啊，末梢血液循环伊的血管吼，甲咱的咱心脏拍出的血管吼，叫做主动脉，大条的。
0: 较大条的。
1: 系大条，大条都慢慢啊落来就中诶，叫做中动脉。啊，中动脉都较落来叫做小动脉哦，小动脉较落来就是那像个细棒啊，叫做微血管。
0: 好。
1: 就细条，对，细细条，那叫做诶，毛细血管、微血管，嘛、叫做末梢血管。就咱咧脚手边吼，无足是微血管嘛
0: 吼。
1: 好，有的人咧较袂啉酒，啉酒内面会安尼规红起来，就是微血管扩张嘛吼。啊，这个微血管有一个真大问题，咱的血管吼是三层哦，咱的血管是有叫做内皮、中皮、外皮。三条那咧高高条咧吼，咱的血管是足有弹性的哦。但是咱的末梢血管、微血管吼。伊干咧一点点，伊就干咧一个内皮，伊足薄，伊足薄，啊，因为真细条，所以你个想吼，水沟那咧摊吼，是摊大条、摊细条，拢摊细条，
0: 对，细条摊到顿来呀。
1: 啊，所以摊细条了，本来咱下这个那细芒啊微血管吼，你慢慢啊摊，慢慢摊，你个你唔知嘛，你开始就发现你的血压忽高忽低啊、就是因为迄个调节功能吼无好去啊，它就失去慢慢去调节功能的时阵，你血压就那么高那么低吼，都不稳定啊。啊，所以这个末梢血液循环为什么？沉水沟吼，一点拢是沉细条，因为它是搭细条，所以沉细。啊，银杏伊上厉害，这个黄酮体吼，它就是可以清除末梢血管的这个阻塞，是安尼。
0: 或者麻麻点点擦擦的，
1: 对，
0: 做一个治疗改善啦。
1: 对啊，所以现在伫澳洲吼，它会变成医生，因为老年人最怕一个东西叫做老年痴呆症，
0: 哦、
1: 叫做失智症。
0: 对，
1: 啊，现在叫做老年痴呆症是得几？咱的脑，咱的脑退化老化。脑慢慢的萎缩变细了，啊，现在萎缩变小，就是血管太掉了嘛，血管无法度供应 脑细胞的营养，它慢慢萎缩，慢慢老化，退化就这个问题嘛。所以银杏想要在这个医生处方用这点，你讲它可以让血管、微血管畅通，微血管啊畅通的时候，那我就吃到足够的营养分哦，那比较不会快速萎缩嘛。
0: 哦，咱真正吼，那无经过咱的黄博士讲解说，大家都以为想说啊，吃了吼，实际上啊，记性无好，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脑变色了。那么该找源头，脑会变色是因为营养无够。杀无过的。
1: 我讲你讲到这条重点嘛，你甲看吼，这人伊脑有老化退化无？你看伊面吼，就小看会知。你看有的人老岁仔人，超六十几岁，伊就老人斑。你看我今年六十五岁吼，
0: 水当当金细细。
1: 我连一个斑都无，啥意思？就表示讲我这个血路循环吼真畅通。
0: 你做好保养家己身体。
1: 啊，而且我你讲我六十五岁，我会记得吼。啊，足好诶！我先来讲这個老人斑甲这啥问题呢？另外你讲，失智症也前身，失智症也时间发展吼，爱二十几年哦，蛮长二十几年哦。
0: 好好，
1: 但是这个二十几年中间，你拄开始哈，差不多头前三四年，然后一开始吼健忘症，袂记哩当袂记哩西，好有哦，就是开始吼健忘无，
0: 即种个咧。
1: 啊，你若常常咧健忘久啊哈，它就是失忆症的开始啊。
0: 哎呦，啊那所以呐，头啊正开始，像咱有这安尼，随讲随袂记哩这条
1: 代志，
0: 啊物件不晓得放性地这啊，啊是咪人生都要开始紧处理啊？
1: 当然，啊无那咧讲，咱咧讲一个讲，什么叫做老？老就是讲坐咧都咧下去，
0: 嘿啊，
1: 讲完随袂记哩，
0: 对啊，
1: 倒咧都困袂记哩，
0: 嘿啦，
1: 是不是？
0: 哎呦，所以讲人生真正怪无怪用，伫后壁先进国家，就咱等黄博士讲，处方先上爱开，开上爱坐啦。
1: 哎，卖讲后壁啦，
0: 嘿，
1: 我家己嘛咧食
0: 啊，对吼，
1: 啊我丈人丈嘛咧食。
0: 我嘛咧食，
1: 伊那阵因为我是读，我是专攻预防医学，
0: 对嘛？
1: 啊，我六十五岁，讲实，我这嘛叫做中国车的中国车。
0: 但是你无你看个服装，官官
1: 官，看袂出来，
0: 看袂出来，看袂出来。
1: 我身体偌好，我身体还真正身体
0: 健康，
1: 就是预防啊，
0: 对，
1: 保养啊，
0: 保养
1: 哈，对啊。
0: 在堂要预防，在堂要提早保养啦，就像咱黄博士遮帅啦。
1: 那你讲一句名言哈，天下哈。无长生不老的药啦，只有预防保健养生之道
0: 了。对，
1: 大家预防提早养生，
0: 对，
1: 那就叫做王道。
0: 是啊，
1: 叫做王道。
0: 真正有这金，所以咱古早人也都讲啊，你得趁钱有所啊，身体爱顾啦。
1: 对啊，那你讲，你无顾身体，你要顾家会，有一天你都爱开家会啦。
0: 而且开愈多家会哦，倒头无，你像我那是无说去中风掉啊哈，请人来顾一个月，敢免三万。讲预防医学博士呢？
1: 预防医学真正，
0: 对啊，
1: 这是专业的哦。
0: 是啊，咱的黄博士，你爱定来上咱节目，所以。听咱电台，听种朋友哦，恁今天有够福气，有够福报，有咱的黄康仁博士来甲恁做分享哦。所以这个人生啊，对咱身体啊，这个末梢包括糖尿病、慢性病，所以应该末梢硬化，末梢高高低低的吼，再循环袂过，人生就对啊啦。无唔对啦，人生就对啊哈。像安吉定讲，是真诶，真诶，真诶，真哦，有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行政号码，伊咧食咧末梢血路循环足重要，顾大脑，顾大脑吼。咱的脑顶啊，肉做者密密麻麻细条微血管，吼、哦，那个毛细血管，吼、哦，那个细条血管，哦，有啊，做侪条，肉做侪有啊，吼，嘿，还足重要。人生一顾有甲食，顾目睭眼底，吼、哦，有当下糖尿病带掉了后，糖分控制了无，视网膜病变，视网膜剥离，目睭就袂做倒来，吼、哦，迄不可逆，迄好袂倒来吼，目睭循环，心脏顶啊，嘛肉做侪细条血管，有两三条大条。这三条大条血管哦，就是要咱的心脏营养素，但营养素爱走细条，爱走啊，吼、哦，肉的，咱的肝，咱的油脂的肾丝球过滤吼、哦，啊，放油那种喷，肾丝球过滤出问题，那么肾丝球接着安那，伊一接完就困到哪像咱的沐浴球，你洗身躯沐浴球会规完规困，不拢一丝，对不对？就像安尼，所以人咧拍这细条足顺畅的。啊！你用啊！我肾丝球过滤无好变呐，你今年一定爱食，啊！甲泡过啊，对哦，脚麻手臂，虽然拍袂出去，会走啊！咱的脚尾手尾，就这细条的吼，啊！心脏凹来甲泡去，心脏泡去，啊！这细条泡行，所以就走咱脚尾到咱头壳顶，你就袂定嗨，袂定头壳戆戆，较袂定你食感冒药水。我讲感冒药水毋是无好，是伊无对这细条血路循环咧帮衬咧泡通的，所以一气呐通百病都无。真的是真的真的，安尼知吼，吼、哦、吼，就是安尼么？啊，专家来讲，医生来讲吼，黄康仁博士是中医学一个预防医学吼、哦，来听歌听得哦，电话咱卡0800-333-5599吼，食好就交代换一招，唔通中风，中风就艰苦。 你包括吼，你有你去带着迄个皮蛇，吼皮蛇叫神经痛，迄食银杏，迄食银杏，你无食银，甲食止痛无效吼，爱甲食银杏，安尼就对啊哈。即、这个有带皮蛇，啊无就是三叉神经咧痛，即种这样吼，啊无皮蛇带一边啊，抓咧抓咧抓咧抓咧，即种这来中风前中风后食进前就是银杏，吼吼，好来对哦。

0: 袂歹吼。好来，安吉要甲进一个广告吼，食八兆元 QMB 的重要性。我讲八兆元 QMB 伊毋是药啊，吓，伊是咱的保健的食品，伊是咱心脏所需的营养素。啊，你心脏艰苦，你食药啊无效，食袂行。好、哦、来，咱来改听哦，阿甘分享诶，医生啊减药啊来呢？
1: 有食侪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来，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1: 粒西药减起来，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买侪咧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1: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
0: 啊，
1: 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1: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从食恁这物件过来，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真足好用的啦。
1: 因为即卖食这吼、
0: 個，
1: 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安那所以我就讲有你油大根，搁加买一个
0: 安尼啦。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油啊黏起来吼。
1: 哎，即马迄西药打黏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1: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就这会正常食。
0: 谢谢妈妈。
1: 袂歹
0: 啊。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1: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家己买。
0: 谢谢啊，我拜拜，拜拜。谢谢，食足侪苦诶，食足侪药啊，啊拢食袂行，啊不是就爱安尼安尼安尼，就带人来看，啊就来走急诊诶，啊就来坐救护车，啊定啊撞啊撞袂撞去，啊拢撞袂好势，啊你都拢无食着 Q 天啊，你都无食八珍 Q 米，你敢去食西药啊？你就苦苦菜苦盼婆婆菜足艰苦啊，迄菜呢足艰苦啦，啥物人菜都艰苦，咱若一走走走走足久诶吼。会喘未？会喘是艰苦未？吼、哦，迄心脏安尼吼，就靠近泪管咧，哇，嘿，就像啊，伊无咧叮当，伊坐伫遐，伊嘛弄像安尼，安尼煞袂惊，对不对？欠电啦，真啊欠电，你叫医生检查啦。你若像安尼，我讲你先叫医生检查，吼、哦，啊，医生若甲检查了，讲、嗯、啊都无安怎咧，恭喜你，嘿，无安怎上解赞吼，像咱把一婆婆菜呢，伊我食嘛婆婆菜呢。
2: 你讲原本安那较无力啦。
3: 嘿，啊那讲话就会喘呐、啊，
0: 哦，够喘，
3: 行路吼，行回波就足喘。
0: 啊，你著甲我咧讲过拢一模一样。
3: 啊，迄个 Q 吼，我著拢食饭后安尼。
0: 对对，啊，你饭后甲 Q 吼，甲前做伊食较好。
3: 哦，安尼吼。
0: 啊，你若林果精甲雪莉旺哦，我看你要饭前饭后拢白。
3: 嘿，
0: 好。哦，啊心脏即马较定定啊，袂安尼乌白龙啊。
3: 有拢正常迄个，啊无那倒倒吼，安尼一直摔一直跳安尼。那从开诊所吼，啊入来吼，啊倒落迄个，哦，就安尼碰碰菜，碰碰菜，
0: 哦，
3: 啊，即马拢袂啊啦，
0: 拢袂啊啦，做稳定，因为电做稳定，电有充咧就好啊，都充电就好啦。那边你竟然用十外年
4: 啊？系啊，做迄啥 QMB 啊，我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啊，经要带我去啊，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
0: 啊
4: 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4: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落叫呢，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叫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叫安尼哦。
4: 系啊系。
0: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4: 伊讲无安怎，啊，这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啊，欠电啊，你去看。
4: 啊，就是安尼啊，啊，我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0: 哦，伊也会吼。
4: 啊，心惊惊，哎，
0: 胆吓惊吓。
4: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面床边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床来写哎。即款上手拢伫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4: 拢免啦，
0: 唔免过咧惊吓啦。
4: 人家去的美食真是真好，能讲
0: 电。你若欠电吼，会胆咩惊吓咧？哭者吓着惊着咧，吓啦！啊，都欠电就安尼啊。
4: 啊，我是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安怎，恭喜我赚你啦！我做恁去检查，做恁只足艰苦，足艰苦啊！去检查，医生甲讲无安怎，上爱好等充电头吼。咱像这民间这张大姐，伊万免去看心脏科安尼。哦，你来甲看下。
5: 张大姐，你知哦？
0: 张大姐，啊，张大姐，即卖好无啊？
5: 我昨下买阿你食，我前一摆食到单了。
0: 啊，人你即卖就应该食到正是拢过咧过咧呢。哎呀，啊，你即卖搞安遮好个哦。
5: 哈，
0: 有够好。吼、哦，张大姐。
5: 啊，我今日食，佫食三顿个啦。
0: 哦，安尼，今个食三顿，无甲黏起食两顿倒
5: 哦。我拢食两粒俩。
0: 哦，安尼还佫食三顿哦。
5: 咱就食两顿，还有哪食三顿？
0: 有食两顿安尼啦。
5: 心脏啦，你较我拢袂堪咪操啦，操落较婆婆车个呢吼。手一个单要真幸个呢，迄叫大做个啊。
0: 哦，啊你前即摆佫有等于叫医生巡者无？
5: 有啊。
0: 哎呀，医生啊，吼，搁等看医生嘞吼。
5: 医生，我看是看白将的啦。
0: 哦，啊，心脏无得看医生啊。无
5: 啦。哦。哎，我都自己要看，伊都爱笑。哦。伊讲你这打尾，我讲系呀，我都电话开，伊都过来呀。啊啊！伊我问讲这只要紧来无紧啦？
0: 系啦，该好啦。
5: 时间无本钱要借嘞，本钱要借无紧啦，安尼啦。
0: 但即马买看心脏科啊啦。
5: 哎呀，我
0: 听这清澈的声音。张大姐，吼、民间的张大姐，你安尼吼，来即马平安够好个好，即马嘛袂喘安尼。啉雪梨旺来，即马头壳较开，我无较袂即两眼戆戆啦。
5: 系啊，是啊，迄情形啊，甲迄血管我都袂晓讲讲。
0: 以前佫袂晓讲喎，啊，呾带起来伊就会晓 Q 啊，啊，就伊就晓讲哦，伊讲起来又袂晓讲。
6: 大元 QMB，
5: 好 QMB 啊，哦，我伫食。心脏我拢有滴医生管提药，食拢食无效了。
0: 安尼较定调，较安稳吼、
5: 哦。嘿，较袂安尼，较袂啊泡泡清泡泡清安尼啊。我拢食迄，做咱真型个，加迄去管你管你讲，做
0: 你
5: 管。
0: 啊，再 QMB。
5: 嘿嘿。
0: 啊，加血流王。
5: 嘿。
0: 血流王，你食讲较袂安戆啊。你救紧就好呀，安尼哦。
5: 嘿。
0: 啊，无你本来救紧会倒嘞。
5: 我就是人倒嘞，将你救紧。
0: 一
5: 直咧拗起，咧拗起。
0: 哦，这
5: 点。一直拗起，就拗起安尼。啊！只镜头啊，镜头啊，就啊像那八只乌啊，一直翘，一直翘，一直翘的。
0: 镜头安尼哦，我
5: 昨天。啊，我食了今麦中间啊，安尼有卡差，我想搁叫来保养。
0: 哦，食真香啦！
5: 嘿，
0: 食真香，你食酒精都解好啊。
5: 嘿，真香，搁一罐，啊，食心脏搁一罐。
0: 我来讲，你都八只人去，咪食好，食到真是要不要讲？
5: 我今麦感觉讲卡袂遐喘啦。
0: 哦，
5: 这嘛无咧香啊，
0: 无咧香啊，搁敢食冰啊？你甲看。
5: 哎，我搁敢食冰啊，就对。
0: 哦，啊！你饼啊，食嘞，感觉加解瘦。
5: 没了，
0: 我都没嘞吼，好够欢喜。我讲啊，食这有白害无安尼啊？哎，爱解讲安
5: 啦。伊讲无紧啦。啊，我讲啊，恁病只讲有，伊讲无啦。伊讲你这普通药房嘛无得买啦。伊讲做啊，这都德山红明堂，我讲系啦，是红明堂啊，伊就
0: 啊，医生甲伊讲，这全好啦，无白害啦。
5: 嘿，一太潮恁嘞。用我就成日看你即马精神，看佮足好诶。
0: 啊，医生都甲伊学了安尼啊。
5: 哎呦，我看你精神，看佮足好诶。
0: 你把做你去，医生看了，食了佫更加安心。
5: 哎呀，
0: 哦，医生讲真好啦。
5: 求看嘛，管要看哈，啊，真型啊嘛，管要看。我讲我这都食济啦，啊，伊就太笑啊，用毒性你药这样子人哦。伊讲哦，你精神比之一比，个真好，就是安尼啊。
0: 哦，
5: 对，
0: 我听讲医生讲食这好啦。
5: 哎，李叔都真好哩。
0: 安
5: 尼吼，我都拢伊拢门诊拢伊看啊。
0: 哦，拢
5: 呀。啊，小妹嘛咧食，老弟嘛咧食
0: 呢。嗯，爱食啦，爱食，无电充电娘，因为迄无电足艰苦的。迄个皮皮喘，迄个咧弄先足艰苦的，暗时阁歹困吼，像咱即卖已经来只八点四啊六分，你暂未敢好困，有去弄几下摆无？哟，弄啊变清官吼，啊无惊人去佚佗，你安要来无去？我都唔敢去，迄香要弄起来，惊死人背无空去。紧食八爪鱼 Q 米，足好用的，这1802800块，这支产品是阮全台湾台湾得力公司董事长甘罗本。这董事长伊合作着心脏科医生，家己有咱的营养师吼、哦，落去研发咱这支产品的吼、哦。所以这支产品是用全台湾间得力公司这支八爪鱼 Q 米有，所以这支产品我在学了卖万万，食着拢是恁的福报，袂阁带性命，卖万万。因为咧充电，你手机充电嘛卖万万，你摩托车充电嘛卖万万，你轿车充电嘛卖万万，对不对？所以这支产品你也是无电的来充电，卖万万，足好用的，饭食饱水食。哦，饭食饱水食，八兆元 QMB 180粒，2800块吼。饭食饱水食，谢谢你。婆婆菜，你食药啊无效，爱有充电，才是正班的啦吼。爱有充电才是正班的，祝你健康，祝你勇敢，祝你心平气和，但每拢困得好哦。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3。嗯，啊，那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啊，像安吉，包括咱二娘姐主持人，伊做代言的吼，是食品级的， 健康保健别的诶级别诶，即个产品，伫咱包装便利店拢总会吼，像咱安琪拄啊讲诶，即咱即支咱即支产品，到咱诶包装便利店，但是今日礼拜日，吼咱大多数诶包装便利店是休困诶吼。后来啊，我甲保安诶，啊你若有明仔去遐行行看卖，若上紧诶话吼。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宝德旺是礼拜日吼，啊那你俩多去咱的经销药房，多咱的经销房叫咱产品哦，去啊经销药房，啊再吞落。啊，我未去安琪讲的这支是啥物名，别紧，你叫安琪这支专线，你会记得就好。哦，因为我那10点落节目。这支电话会转去客服遐，所以搞咱客服会甲你接听。那么客服呢，会熟悉咱所有300多间经销房，因为经销房要叫货，一定甲客服叫货，所以甲伊拢熟悉的吼。你若去遐药房，会记你卡0800-335599，一定有人甲你接听。啊，安琪讲，迄支产品是对支产品哦。客服一定就甲你讲，因为安琪六支产品拢知影，吼、哦，安尼敢好吼，较袂买唔对啊，较免惊向转回去哦吼。0800-335599，杨静要唱的《酒中花》，就是啤酒啦，哈，啤酒的台语歌啦，《酒中花》。

0: 这个传承一家子吼，苗栗啊，吼，替马进乡的哦，去朝天宫哦，嘿哦，去北港朝天宫嘞，长起来，长300外骑卡达车哦，报名哦，组成一个替马哦进乡的车队。替马进乡是这个苗栗市哦，客庄哦独有的进乡的文化，嘿，骑卡车较袂忝着哦，物件，今年有300外名哦。我咱等下讲，伊要搞电台进广告，啊，今日要回暖吼，今日回暖哈，妈祖今日回暖，哎，明仔是公所吧，伫下晡吼要来安排着联合孙正回乡哈。好来，我要搞电台广告，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因为咱有诶即个啊宝德旺吼是礼拜日是休困诶。哦，啊，我说我拄啊报的吼，你就哎，我上紧即间有，啊，你连起来甲看，哦，遐做老做做侪，吼，做侪物件通好看啊。好来，到电台进广告哦。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听众朋友大家好，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9: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透过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像范古用威吼，嘿，威力这首歌，那个黄飞唱的吼，威力，啊，那个啊，蔡秋红这首歌是生活影印机，吼，伊会印出千千万万的你用影印的，吼，伊家己相片爱放伫影印机，啊，印出千千万万的你因为咧想你，吼，啊，所以画图吼，像即马会当看影片，应该看相片，吼，啊，应该无相片用画，王昭君就是无钱。哦，来学习这画家嘛，有无？啊，专家画鸟啊，买准嘛。有王昭君的命运就是安尼啊，好不好？伊应该用画啊。你即摆看古早吼，遐皇帝拢是画，哦，人家画有无吼？诶，应该用画。啊，像恁兜外做工作嘛，去坐去壁桌顶悬咯，吊伫遮用画，应该用画有无？吓，来用相片，来用录影带、影片啊看，啊，正手机啊看影片吼，吓，就是咧进步吼。但是应该当地画出来就是不简单吼，啊，所以讲感谢啊，继续收听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讲阮是安琪吼，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会咱继续卡通现场这款客服讲听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分享哦，这个一代艺术大师哦，范古哦，啊，伊是少年不得志，唔是，伊是一世人拢不得志啊，伊较死了，较穿起来啊，伊在生时呢，画2000+啊，卖100，哎，100个是因小弟啊，拜托朋友去买啊，黄色葡萄园，红色葡萄园哦，迄100大赚钱哦，迄百只嘛，伊的画拢种是天价，伊才2000+尔，哦，伊安尼吼。我们就今天来揭开这个序幕，我们知道这个范古大艺术大师。这个叫做文森，文森范古，文森威廉范古，这样他在对这20世纪的艺术的发展，他有很深远很深远的这个影响啦，啊，所以伊伫个10年吼，伊个画图岁月内底，伊都二手开始画，三手画过用去嘛吼。伊画2000+个图吼，平均两工就画100幅安尼啦，嘿啦吼。啊，如今的范古的作品吼，价值连城，有钱阁无得买。吼，但是伊在生吼有列入记录的吼，伊敢卖出100幅，那100幅。就很令人不胜唏嘘哇哈，嘿呀，啊，一百多个人伫拜托人去买，啊，因为伫咧1885年，哦，梵谷，伊出世伫荷兰，啊，所以我就拜去出荷兰佚佗，就是有去伊博物馆啦，吼，和穆德穆勒吼，穆德穆勒博物馆吼，伊伫荷兰牧师的家庭，啊，伊亲戚当中哦有三个叔伯啊，啊，一个阿伯吼，伊拢咧做艺术品咧拍卖啦，哦。啊，所以甲讲哦，伊就即个机婚，所以自细汉吼，就深受即个宗教、甲艺术的熏陶，吼，即个范古。啊，所以对即个画图吼，啊，伊最有兴趣的。哦，伊伫15岁开始吼，伊因为足不满哦，即个美术老师吼，迄教课的方式，袂瘾读啊，伊怎不爱读，无读册，15岁，伊落尾都要转去阿伯吼，甲伊引荐。吼，去即个担任着即个画廊、画商的即个工作。啊，因为伊对即个画作吼，伊做即个鉴赏的能力，诶，做独具风格吼，爱当发挥所长嘛。诶，啊，即个时阵范古怎爱着吼，厝头家的查某囝欧仁妮吼诺言吼，欧仁妮诺言。啊，即个欧仁妮诺言吼，伊对一见钟情。啊，这个范古给他告白，但这个庄严给他拒绝。失恋了后的范古吼，伊甲阮我都放下吼，对这个庄严啊吼，这个欧仁妮，伊我都放下伊。哦，啊，伊就怎走去要找伊，后尾因为吼发现这欧仁妮已经订婚啦，哦，伊就死心嘛安尼啦吼。啊，因为恋情失败的打击。即、这个开始自我放逐吼，而即个范古，伊就无心伫即专业吼，会画人啦。伊甚至开始不办艺术品哦，而即商业化啦，安尼。
所以范古辗转吼，伊转换几啊份工课，去做老师忙死掉吼。伊尾啊转进陷入了宗教狂热，转变成牧师啦。嘿，啊伊做牧师吼，因为范古伊最爱跟人相处的，会惯最爱跟人斗阵的啦。哦，啊伊这去做接受着这个教会甲分派吼，该分派去这个炭场、火炭的炭场遐传教。啊足紧哦！最近，伊就转好陷入吼，伊就转即陷入即个热爱即宗教嘛，系吼，伊就转开始就安尼入去，哦，好啊！但是伊去甲即个融入吼炭工的生活了后，啊，毋过这段足欢喜的即时光哦，维持无偌久呢，你们哪些呐？因为吼，即个教会成员伊发现到即个范古。伊做牧师，你做牧师是要教化探工来认识上帝呢？你煞去人拖伊，你煞变成探工的形，规身躯乌飕飕、乌噜噜。哦，你唔是受探工的影响呢？你是爱影响因呢？你煞互探工看你，规身躯乌飕飕，啊，困伫草埔啊！因为范古唔甘这探工的生活太可怜、太辛苦，足不人道的。伊怎甲伊房间吼蒙成哦，炭工困，爱家困草埔啊，啊，规身躯像炭工母啊乌索索。尾啊，因这教会的人来看，讲你爱袂使啦，你是要做传道的呢？你是要啊引互因哦来加入到咱啊，互因变好。你煞去用砍伊，规身躯乌噜噜也无气质。落尾范古怎叫教会吼？你不适用啊，怎甲伊解雇？迄阵范古足艰苦。伊讲哦，喊上帝都离开我，安尼啦。伊都去用拖工砍你啊，讲安尼无适合安尼就对了。所以伫1880年到1883年哦，伊就开始画家诶即个生涯啦。嘿啦，因伊付出所有心力呢，煞做袂成牧师啦，啊，佫用死掉啦。所以迄阵范古哦，哦，伊个精神上足艰苦个啊。但伊小弟啊吼，西奥吼，鼓励伊吼，鼓励兄哥，吼，你爱向吼，你家己的兴趣吼，诶，画图去发展较对啦。小弟啊，鼓励。所以这时27岁吼，诶，范古伊就决定吼要做画家，27岁开始画图，安尼，伊就去前往哦布鲁塞尔皇家哦，即个美术学院哦去读册，开始学美术哦，啊，伊就。会晓哦，解剖学，哦，啊个透视学，等等哦，这个绘画哦，而且吉卡，啊，即嘛吼，这个范古对米勒啊吼，哦，米勒做侪名作啊，哇，米勒迄个晚祷的，你祷告吼，第一才能啊祷告哦，米勒为你马龙仔，米勒嘛是一代画师啊，哇，米勒，这个范古对米勒吼，一定描绘吼，这劳动吼。诶，这个生活，劳动者的这个生活，哦，伊感觉吼相当的钦佩，哦，啊，所以因此伊常常来模仿仿了米勒哦，诶作品哦，来练习安尼啦。诶，米勒诶这个第一部人生的第一部哦，迄一把是米勒最出名的，而且老母牵一个囡仔，老爸头前无，哎，等囡仔要行出来有无？要学行无？安尼无吼？啊，迄个你若知影米勒为了人生第一部，这把嘛拢是名画吼，安尼。伊就开始学米勒的画画，安尼咧画，吼啊，所以即个渐渐吼，伊对家己的画风啊，吼，吼，佮包括安尼有诶午睡，吼，米勒午睡吼，困中头咧差不多困中头这样，吼，即个画风拢是吼范古吼伊学习的，所以过当当吼，范古就开始吼，甲即个邻居吼叫厝边隔壁来做个马刀，吼，爱来画图，诶。为啊，为怎画出感情啦？当然有一届吼，都我西安，而且表姐啊吼，科尼利亚，伊个表姐呢，哦，表姐吼，安尼，啊，都我来因家吼拜访啊，带这八岁的后生吼来拜访范古因家厝的人，但是范古就伫这个时阵吼，去爱着吼，这个表姐啦，吼啊，无顾着当时吼，这个、表亲联姻啊，是禁忌的呢。嘿，是未当迄落呢，未当联姻的方向吼。吼，伊甲我做决定吼，甲这個表姐吼表示爱慕之意。
希望两个人会当结婚啦。啊，但是去学这个科尼尼利亚吼，改拒绝啦。哦，啊，但是我都放下对这标这苏联的范古，伊怎登门拜访哦科尼利亚。哦，啊，但是科尼利亚吼，伊怎不爱改见面啦？在做梦之下吼，这个范古为着要表达吼这个决心，怎伊就去甲阿张姨丈讲哦。去甲姨丈讲，讲哦，伊咧甲阿丈姨丈讲，先头前有一支咧辣椒，迄落辣椒吼。伊讲我会当哦，伫个火吼，甲我烧偌久之下，忍受偌久，你就互我看伊偌久。尾啊吼，伊就手去摸迄个火，好，迄是姨丈看袂过了，就甲伊火拍花安尼呢。伊就将手放伫辣椒顶悬安尼花呢，啊，那一款无奈，就甲火用个花呢啦，系安尼啊。肯定要放弃这段感情了。后尾哦，科尼利亚的老爸哦，伊就甲这個范古坦白讲吼，伊讲考量到范古哦，坦白讲啊，你也无固定的所收入啦，你两个根本无可能做伙啦，你都无钱啦，再处我都开花结果吼的恋情，嗯，和范古哦投入了全部的心力，透过画图吼来转移内心。会伤心啦吼，安尼啦，啊，阁有一摆吼，即、这个范古咧画人体素描的时阵啦，伊就去熟悉到一个吼做过记录吼，诶，即个西恩胡尼克，啊，伊就甲小兄仔挂起给伊啦。哎、你有看范古传无？范古传是啊，伊在要挂伊啊，因为伊伤心啦吼，啊，咱就小心我来甲伊讲吼，伊安那伤心，伊是一个足重感情，其实范古是一个足浪漫的人。哎、啊，但是无钱，你无钱了，有志难伸啊！吼，伊转即个做过记录吼，而且西恩吼胡林克，哎，西恩胡林克，啊，因两个开始交往做密切的哦。啊，即、这个西恩吼一定来帮范古吼，哦，来整理引导生活起居安尼，和范古吼萌生要结婚的这个念头。啊，范古因老爸知影伊要娶记录了啊，吼、哦，一直反对，大力反对，出假人啊来反对。啊！但是范古嘛不爱听老爸讲的话啊，而且硬要甲娶啊！但是这西恩因为伊做过记录的原因啦、啊，伊爱食足侪药啊呢，伊身体健康无好呢，伊爱不断食足侪西药呢。啊！范古闹钱，而范古伊拢顶袂咧画图啊，那扣掉伊买只话剧吼，啊买啊聘请模特儿吼，而且做出去的钱了后，伊无钱啊。伊运用的经费哦有限啊，免去买药啊吃，所以范古的收入吼、哦，嘛无法度吼、哦、兑现结婚的承诺嘛。你无钱要娶某，所以两个就啊产生了分开啦，故而就渐行渐远啦。哦，甲这记录者啦吼，啊，不然在1883年甲1886年的时阵吼、哦，无就是为着要远离情伤啦吼。啊，这个时阵范古就啊搬去荷兰。哦，不爱荷兰的泥嫩啊，吼泥嫩，荷兰的泥嫩。这时阵，范古完全哦沉浸在伊画图当中，啊，伊画图吼融合了当地吼纺织，吼啊，甲咧农村的这个生活。啊，所以讲，伊伫泥嫩这两冬内底吼，伊累积吼200+的这个作品哦。啊，范古画咧，甲伊技巧愈来愈成熟。伊拢画砖头吼，啊画纺织，啊画人，安尼吼，啊所以甲讲吼，即、这个渐渐吼，伊画风吼愈来愈水。即、这个时阵的范古吼，四界去写生吼，出去外口看风景，啊就画图，去酝酿吼厝边隔壁查某囝，叫做马格特吼贝格曼，马格特贝格曼吼，伊转就注意，因转隔壁一看，哎，即、这个人搬来阮家，哎，做个画图的吼，即、这个马格特贝格曼。就吸引到这个杂音啦，啊，这杂音无怨无悔吼，陪伴在范古的身躯边，安尼，吼，啊，两个人吼，无意外佫进一步吼，走向结婚婚姻啦吼，啊，但是无奈，哇，杂音这边反对，强烈的反对，哎，你无钱啊，无钱啊，强烈的反对，啊，这杂音是真正爱的吼，这马格特伊佫为着要食毒吼自杀的，哎，放心哦，来表示抗议啦。安尼，安尼，终于尾两个人吼，因为家庭的压力啦，
也是无缘做伙啦，吼、哦，伊婚姻足坎坷吼，爱情足坎坷，伊都无钱啦，讲到就都落地地房子。在1885年哦，透过小弟啊西澳吼，诶，即个接触吼、哦，啊，转好范古吼、哦、去参加巴黎的画商，诶，巴黎的画商哦，伊就开始对范古的作品哦产生兴趣，哦，啊，就去参展安尼。啊，因此这范古伊决定哦，推出到迄个时阵，伊上界满意诶这个作品，吃马铃薯的人，诶，摊公园无物件通好食，拢食马买马铃薯。哦，诶，我即摆去了穆勒库的吼、哦、吼，穆德库的吼、哦，有看了即摆吼吃马铃薯的人，有即摆位有伫遐吼，安尼，哦，食马铃薯的人，哦，来参展。啊，因为是头一届作品哦，会曝光伫巴黎，而且展览内底。我啊，梵谷做重视的嘛吼，哦啊，但是展出的过程当中，无人来问，哦，这作品啊吼，无一笔有卖出去的啦。啊，展都无人爱啊，哦，啊，这失望吼，甲难过的梵谷，伊就来问伊小弟吼，西奥，啊，你是不是无好啊吼？来推销我的作品啦、啊！啊，无呐，人拢也无来甲你问啦、啊。因小弟甲解说吼，兄哥，可能你画作品拢伤暗啦，拢乌暗，伊拢画暗，因着伫探讲啊，心情歹画乌暗。应该你拢画乌暗伤暗啦吼，你像迄吃马铃薯迄拢乌暗的吼，迄无符合吼，即马吼印象派吼注重的光，啊，佮有颜料的风格啦，吼，因小弟爱甲解破啦吼。啊，所以甲讲吼，伊就用足侪片哦。你像马内啊，马内迄个公园午餐迄啊，哇，马内啊，马内伊嘛是一代大师啊，哇。啊，佮有即个煎饼模仿的舞会啊，有无？迄、那个长诺瓦伊就一北就伊足出名吼，即北吼安尼。啊，所以伊用甲比例互伊听。所以伫第一年吼，梵谷的老爸吼，伫即年因为心脏病过用去啊。啊，即嘛对梵谷又是一个说沉重的打击。啊，尾啊吼，即、这个地方转去巴黎，吼、哦，伊在1886年甲1888年吼、哦、去巴黎，伊去巴黎。即1886年吼、哦，梵谷伫个西奥因小弟的建议之下，吼、哦、来个巴黎。吼、哦，啊，伊尾啊转底下租一间黄色的厝，吼、哦，因为巴黎做丰富的艺术风情啊，吼、哦，和即、这个。梵谷吼，伊做低，这个时阵做低迷的心情啊吼，诶，为之一振呐，吼，为之一振呐。哦，伊当时主流印象派吼，诶，这个画风，啊，这把梵谷开始来讲究吼，这个光影的变化，伊就开始变啦，哦，伊就画无较无同款的，伊就这个圣彼埃哦，圣彼埃特哦，诶，这情侣公园，伊就开始画彩色，这伊的画变吼。专为更加吼理性，啊有秩序，啊颜色做分明变鲜艳嘞，吼、哦，安尼，吼、哦，啊所以伊嘛受到吼，这个德拉克洛瓦吼，诶这个色彩的应用，伊就了解啊画面哦更加丰富，吼、哦、啊所以紫色的、黄色的、蓝色的、吼、哦、伽马色的，吼、哦、你像伊迄包。阮去就去看伊个星空啊，有无？伊个星空足出名无？哦，啊个暗夜星空咖啡厅啊，有无？嘿，迄北啊，哦，啊个迄北迄个啊，迄、那个伊北嘛是足贵个，就是迄个麦田哦，麦田与柏树迄北哦，啊过来就是即个呀、啊，医生哦，即个医生，即、這个医生就是甲治疗梵谷，伊伫带精神病是即医生，即个加些医师的肖像，这卖吼8250万的美金，恁个乘以36倍哦，恁个乘以36倍。我说伊个星空遐哦，伊遐去我有甲伊一做翕相，伊个星空下的咖啡厅哦，伊白足水水，迄白我有甲伊翕，迄白翕公司有 po 文出来吼，迄白就是星空下的咖啡厅，的咖啡街吼，啊过来伊这个鸢尾花。鸢尾花这把拢拍卖5390万的美金哦，伊的画拢无简单。诶，梵谷的画作，你若去啊，你网络来去讲哦，梵谷的画作，你会发哇，伊的画真正足水诶，
嘿，足水吼，伊甲迄伊上爱吼，伊在生哦，上爱的就是伊在生哦，伊最后卖出的诶唯一的作品，就是这个星夜，这星夜伫看，伊伫迄精神病窗仔门啊看到出去，嘿，伊就甲伊画安尼，哦，这个是这个梵谷，哎呀，所以讲伊开始用色彩做鲜明诶。一只色彩啊，吼，伊个心观不过咧黑暗安尼啊嘛，吼，安尼，吼啊，就当伊个时阵，因为哦，日本进口哦，一地销，拢总其实伊一班吼，38去北上买，日本人买，日本人一个做纸吼，诶，当属长买，造纸公司，甲买去班吼，38万的去班，诶，日本人买，伊讲应该以日本定看吼，而且浮世绘图案吼。来做包装，这是日本地，对不对？对哦。啊，所以迄个时阵啊，吼，就掀起欧洲艺术界吼浮世绘吼的这个热潮。梵谷把相当做爱哦，日本的浮世绘，啊，伊把画作侪浮世，有几啊百多，伊自画像后边吼，因为因到后边又藏一包日本的字，诶，这个浮世绘，诶，一个女妓有无吼？啊，所以伊梵谷伊一包自画像的后边，伊就画迄包出来呢。好，伊把画迄画出来哦，吼，嘿，安尼，全文都大胆吼来应用吼，即个互补起来，吼，啊，伊个画一针一针，吼，有即、這个因即日本吼，迄、那个红啊，有者穿即个云龙，吼，云龙打挂的花魁啦，吼，啊，个即神奈吼穿吼，神奈穿的冲浪里啦，吼，哎，啊个来，伊个星夜，伊个星夜，吼。就是伊有看那笔记笔触，伊就开始学安尼起来，扭转哦，而且星空啊，甲翻腾的波浪哦，再次哦，怎变形的，做是不是很有趣？而且视觉享受吼，安尼，而且阿尔勒时期是对，阿尔勒时期就是1888年吼，1888，梵谷与旅行来到这个法国吼，南法南部吼，南法哦，这阿尔勒。哦，阿尔勒南部恁买单去佚佗吼，伊就租一间黄色的厝，啊，就租伫遐，希望这区域吼，一旦发展吼，艺术家吼，一个聚落，啊，所以甲讲吼，伊那时阵伊就招伊做伙朋友高根啦，吼，伊就邀请哦，这个欧人亨利保罗高根就是伊做伙朋友，邀请伊非常仰慕吼，诶，高根就是画家，伊话是画家，吼，来这个吼阿尔勒吼，来甲伊做伙大呢。啊，两个人合作上吼是真顺利，甚至共同创作相同哦，同款哦，而且主题。啊，但是因两个人都，这个画家拢因的个性啊吼，吼，因为是自画像，伊唯一爱唯一呢。啊，因两个拢有这个呀个性，结果怎未合？未合，因为吼梵谷吼，这个伊甲高根吼的个性哦落差吼很大，因定两个意见吼未合。啊，怎产生冲突咯、哦？啊，有一暗甚至哦，发生了肢体冲突。高根甲梵谷两个吼，咁样卡来手来去相拍。这高根伫迄暗气节吼，怎离开梵谷一所大所在？就伫个高根离开了后，梵谷伊足生气、足伤心的，伊怎将家己耳仔挂起来？伊家耳仔挂起来了后。因为伊个精神上哦，伊个状况出问题啊，啊，无清楚当时这件代志发生的头甲尾是安那去挂耳啊起来，高根一离开是安挂耳啊起来，伊无交代清楚，所以伫个疗伤的这个过程吼，梵谷吼伊曾经要求吼，希望会当甲高根阁见一面啦，但是高根无爱阁甲伊见面，两个相处都无见面过安尼，系啊，啊所以甲讲哦。在迄个时阵，高根迄个目梵谷，伊怎甲迄个耳啊吼，摕迄个记录，伫记录上班迄个查囡摕予伊，讲叫伊好啊保管个耳啊，好惊一个紧报警，怎甲掠起来啊？啊，伊耳啊好了，伊搁一张相片吼，伊就是耳啊包好带包起来，伊目家搁画耳啊包起来迄个啊，伊目搁画啊。伊复原了，这康就复原了后吼，伊怎带入去哦？即个圣雷米个精神病院呐、啊。伊伫遐住台湾的呢，系啊吼，啊住病了吼，伊无受到外界影响嘛，伊就开始大量哦做画图，伊的星空就伫遮画啦，叫星空下吼的斯伯路啦，
星夜，阁有星空下的丝柏路，都、就是伫伊个精神病院红红遐底下画，安尼，遐拢伫圣米的精神院哦画出来。哦，啊，阁这鸢尾花，哦，啊，阁有这杏花，哦，杏花盛开，伊拢伫神经病内底画，哦，这名作，嘿呀吼，所以伊伫遐时阵落尾吼，伊个精神状况愈来愈害呢，精神病。哦，会当讲伊要到提笔阁画图啊，啊爸要到创作，啊是该告这医生啊吼，哦，这医生，这个医生就是因为吼，即个奥维尔斯基，哦，伊就怎一直甲告，尾后伊大哥话达一单话，吼，哦，伊就出院。啊，这梵谷来到巴黎北部吼，一整阿头，哦，这个所在家，伊来咧河畔吼，哦，来咧河畔，伊来徛伫遐。伊接受做这保罗加谢吼，哦，医生的治疗，保罗加谢医生的治疗，医生鼓励伊吼，还阁继续画图。哎呀，伊讲吼，迄个时阵梵谷的作品哦，嘛已经表现出了对这个故乡吼，而且怀念。伊荷兰人啊，伊甲画一个吼，伊画一个这个教堂吼，伊，这就是奥维哦，这所在就是这个教堂的荷兰吼。这教堂甲阮伫完好如初哦吼，也搁伫荷兰当地。啊，伊教堂下面了一个查囡仔，伊穿荷兰的衫。伊倒边一个妇女人，伊穿荷兰滴个帽啊无吼。哦，像阮即摆去荷兰村，伊着咧穿个传统服装滴个帽啊吼。伊着出席荷兰吼，伊个穿个服饰、伊服装安尼。哎呀，啊伊会搁想怀念哦，伊着怀念故乡的形安尼啦吼。啊，伊足固执个，足固执足高端个梵谷。哦，啊，因为伊阁想着伊个友情、亲情、爱情，哦，拢无顺遂啦，哦，都没有顺遂啦，啊，负面的情绪的累积啊，阁好在犯过精神的疾病吼，雪上加霜，嗯，落尾用手枪吼，结束伊家己的生命，哎呀，伊是一个足好个、足善良啊、足热情的人，你毋知伊去用关的时阵吼，因为伊耳仔挂掉嘛。啊，人家甲抓伊关嘛，吼，关伊咧精神病嘛，精神科。啊，因为伊去精神科，一个护理师看到伊咧食颜料，咧食黄色的颜料，黄色的，伊咧画图嘛，吼，迄个颜料，哦，足大碗的，安尼黄的，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吼，啊咧，伊咧护理师看惊着，因为这种的颜料吼有剧毒，够格，嘿，伊敢是咧自杀吼，所以当当医生哦，对嘴甲呕出来，吼，用个藤屑甲呕甲呕，甲抠抠下哟。颜色遐颜料出来的时阵，迄个时已经36岁的查甫人，就那像一个大汉囡仔咁款，吼，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你知伊是安那要食颜色？因为我只是想要快乐起来，我想要甲日头食到腹肚底。因为伫梵谷世界里底，黄色代表温暖，代表日头，代表伊个活嘞。伊做天真的意欲甲吞落去，吞落只明亮吼，而且颜色颜料只物件，伊就当驱散伊内心的黑暗。所以世俗人拢讲伊是痟，伊是神经病，只是吼，而且这个对伊吼扭曲啊，伊都讲神经病，伊都讲画扭曲的线条怪胎尔啦。但是，他伊这個身体吼残破的这個躯壳下，伊藏着吼这个历史上最孤独也最炙热的就是梵谷。所以伊的一生吼就是一场漫长的苦难呢。当当梵谷提起到这个画笔吼，已经27岁无，有无？嘿啊！啊，尾伊足艰苦，甲这耳仔挂掉了，才去带这個精神病嘛。伊个是黑暗的开始，但伊说是伊艺术历史上最闪耀的时阵，就去带小病的时阵。嘿啊！因为伊伫这个吼做下吼啊，充满消毒水的面这個味吼，诶，房间内底，伊敢透过铁窗啊吼啊看世界。普通人看的暗时是乌色的，但是梵谷在暗时的暗时流动燃烧哦，这星星像巨大的火球，然后咧旋转在云当中，啊，这云的巨浪哦，都大变那个星空啊，去拍星空啊，那啊个暗夜哦，个街边的这咖啡厅啊，哦，都拢在梵谷吼，而且夜间来看，或是无同款的呀，我说伊怎疯狂哦去画，那像哦一个死神在赛跑。所以，星夜翕一百度，哦，啊，甲这鸢尾花，啊，甲杏花，哦，拢即马做价值嘞，拢美金贵啊，伊咧卖，对不对吼？
所以在伊吼，念伊一笑，念伊精彩哦，念伊疯癫哦，而且坑啊旁内底去挖出来。所以伊吼弟弟的批内底写讲哦，这个薄情的世界内底，我深情的活嘞。所以是一个做热情的人啊吼。所以每一个人的心肝底拢一团火。哦，路过的人家看到吼，哎，1890年7月一出院，后来去奥威吼，奥威尔嘛吼。家的麦田吼，金黄色，黄甲吼有够水的水。7月27的暗时，伊摕着伊画架，行入去麦田，但是伊无话，伊就掏出一支左轮手枪吼，对准家己吼3-8巴肚甲弹落，动了扳机，这个枪支无弹落心中啦，伊就全无死哦，空手够疼的，空手往眉哦，哪行哪颠颠颠颠入关，倒伫门城两工。因小弟啊吼，对巴黎赶来甲看，哎，紧紧甲揽嘞。范古看到弟弟吼，伊做兵前讲迄句话吼，迄句吼，迄个名言，伊讲啊，痛苦将永存呐。伊7月27被阿妈改单嘛吼，7月29的凌晨，伊停止了呼吸，7月尔。伫死了后6个月，做亲亲做爱的小弟啊吼。阿爸悲伤过度，其实因小弟尾也把精神病呢，伊把去带精神病啊。因小弟尾也唔是倒，是伊个带精神病，因是受悲伤啊死去。两兄弟啊呆做伙，再生哦，范古家卖一百度，吼是因小弟啊拜托朋友帮伊买，吼伊感觉家己是小弟的累赘，是家庭的耻辱啦，所以伊甲死都唔知影，伊家己画出来是为了未来。所以这文森特的范古，如果你当看到今日，唔知要偌好，100年后的你，你所为是世界上上盖贵的宝物哦。咱人把你的向日葵印在裙子上，把你的星空印在杯子上，咱人排队排几啊点钟，只是为着要看你一眼，你笔下思博术。迄、那个著名的艺术哦评论家讲哦，范古伊个痛苦转化变成狂喜的激情。伊是世界上上个伟大的画家，唔嘛讲是因为伊才华，更加因为伊在痛苦当中，伊甘愿选择了温柔。咱可以听讲，如果你即摆感觉很孤独的话，无定吼，也是你即摆不被理解，你请仰头看看星空，当然即摆是其实哈，啊，无定迄粒最闪亮、最狂野的星星，就是那个吞食颜料吼，诶，红头毛的查甫人正在天上看着你。对不对？嘿呀、啊，这人今天讲的哈，范古。

我都要今年四月吼，当去看吼，都要亲身去个范谷吼，伊在博物馆去看伊画，但是伊无得嘞，啊，伊炸了无得，百几档无得，但是伊的自画像无得嘞，哦，伊的自画像都要去日本照去，来听下这首歌《范谷之歌》，这首歌是为啥呢？

0: 敬艺术大师哈、哦，梵谷先生，伊的迄个星空下哈、哦，迄、那个星空下的咖啡，那咖啡厅有无？那星空下的咖啡厅，迄一百足水哦，一百真足水，一百我有翕。伫个公司有迄个脸书嘛吼，会分享遐，我有坐伫遐翕翕一百，吼一百，伊就是伊开始用色彩做分明吼，一个足无简单的人。他伊虽然贵用但是他没有被世界遗忘啊！吼、哦，伊无被世界遗忘，他是一代哦艺术大师梵谷先生啊，廿七岁开始画图啊，伊享年吼37岁尔，伊因为精神病啊，精神病所苦啊，他即马蛮知啥要挂耳，伊家蛮知影，伊嘛无讲清啥要挂耳，耳挂了，佫提予迄个妓女去甲保管，佫惊者紧报警，迄、那个红毛的少的，迄、那个红毛少，伊红毛的吼，啊，家己爱管无吼，管。关单挖出来，啊！伊迄巴肚嘛是有一巴伊为医生嘛吼，伊为医生迄巴肚嘛是哇足出名，伊爸爸足出名，好伊爸爸，迄个医生就是迄个加协医师吼，吼伊伫1890年，啊加协医生要逃吐了无，我坐伊也逃吐了安尼，伊就鼓励范谷阁继续画图，即加协医师吼，伊甲画伊。这巴肚嘛，拍卖足大足悬的介绍，啊，只要伊的肚拢无俗的啦。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阿爸，安那，互你哥哥啊，100岁。
1: 无啦，伊本来就做船人啦，基因算袂歹啦。伊刚安尼昏昏死死去吼，啊去做迄营养针啦，啊嘛无效。我啊你爱啉咖啡，我就甲骗讲吼，这新的咖啡吼，我啊拍个透咖啡互伊啉，你知影无？你啉的下晡啊，人就去牙齿头去清寒气啊。啊！阮遐阿兄吼，拢甲我讲，啊，阮遐伫食好，啊，讲啊，无小弟啊，无你阁寒。讲阿伊啥物物件，我讲阿着雪莉旺啊，哎，啊，阮大遐人伊吼，有你到遮有你听，啊，有啦，我有听过，真正迄电台我有听过，啊，见证都不错，不用怕啦，嘿啦，
0: 见证不错，那我开讲见证你也狂要嘛，就是安尼咪讲哦，爱过啦，爱听起来勇敢啦。你先吃雪莉旺的啊、
2: 哦？嘿啦！
0: 啊，你就是讲你进前起来问讲你回无够迄啦？
2: 嘿啦！
0: 哦，啊，要叫你吃雪莉旺啊？
2: 三组呀，对
0: 啊。啉三组呀，吼。
2: 嘿啊！
0: 你变一工一杯啊，无就两工一杯就好啊。
2: 哦，安尼啊。
0: 你人较有元气起来，差不多济啊啦。安尼有花人，毋是足快活。
2: 嘿啦！
0: 啊，免。
2: 就看人，我讲我无人安尼讲要死，食药我食无
0: 啊。对啊。
2: 食足济药啊，对。
0: 啊，拢阿姊即卖人个加足光彩啦。
2: 嘿啦，谢谢你啦。
0: 谢谢你，啊，祝贺你呢吼。
2: 好啦，谢谢啦。
0: 祝你愈来愈勇敢嘿。
2: 好啦，谢谢啦。
0: 哎，无营养素，你食药真啊无效啊！我讲你也无破病啊，你是营养无够尔。啊，伊对药啊一直食，还是叫伊啊，他家戆花无够，是要食啥物药啊？哈，因为花无够戆吼，一直戆啊戆食戆的药啊。哦，啊，若戆了，引起就变啊啦，变会酸痛哦，规身骨酸痛，啊，心脏破菜，啊，搁来食药啊，啊，拢食无对当。哦，啊，这婆啊，他家戆戆食食足艰苦的。像即马六月批，竟然加塞了六月，即马就落到要海下去36-37度啊！你就人落到你咧加批，因为你无血啊，营养无够，百病交够，戆性够，啊会惊寒畏寒吼，惊寒畏寒，惊到头壳颠颠像酒醉安尼频频哦，啊正脚甲拐倒脚，啊倒脚甲拐正脚，不然摔甲切甲无头无面，爱讲破病，啊都拢戆甲无病，迄无营养尔啦，无要食啥物药啊？药也袂生血啊，你把这人来对不对？那恁雪莉旺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枇杷这订单，枇杷那订单因为生血、生肉、生骨伤啊，这足重要。生血、生肉、生骨伤，咱医生嘛讲郭一婷医师讲，你要生肉，你要血啊，无你要生肉，我都食济肉生肉，他家无，他讲这个话，你爱有血，血来伊家自然去形成肉，哦，形成肉，形成那骨髓，哦，咱身体需要五脏六腑有营养素，安尼唔甲对。你要吃什么药啊？所以你无破病，你无爱相信哦，你无营养呢，无营养啊！你食咱得力雪莉旺，啊用健康的，像你把这咱光吃吃，不是得光吃吃。 你刚接触产品是啉雪莉旺的吗？
3: 哎，对。
0: 啊，你讲头发会光光安尼哦？
3: 嘛不是光光光，显显安尼啦。
0: 哦，显显。
3: 那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 喝这个，哎，一段时间哎有感觉，然后我现在就在买啊，我本来我都产那个金星做回家了。
0: 哦，做好也好，
3: 哎，雪莉旺叫金星做回家，我因为我拢听你这样跟那个听众这样讲嘛，
0: 哈，啊嘿，
3: 啊我就这样吃，啊我即马我买迄个灵菇精啊加
0: Q 粉
3: B 啦，啊都想拢听你来讲讲保养，那我就把它吃吧，我也六十啦。
0: 那你八兆元 Q 粉 B 哦，加金星做回家，饭后那那八兆元 Q 粉 B 加金星做回家吃饭后
3: 诶，
0: 啊你灵菇精啊雪莉旺吼。拿做一张做茶啉，无分饭前饭后，安尼足简单嘞。
3: 哦，免错开啦。
0: 哦，不用，这两项免错开，可以男的泡来做一啉，拿入那烧药半温还是冷的冰的拢会使，因为灵菇精是活的酵素，你用烧的滚的袂使，水润的才做好的吼。
4: 甲你分享，哎，水利旺哦，哎，开刀转来哦，哎呦，过两年拢听阿拉他们高先呢，阿妹啊哦，我从水利旺。等你都一直加食，食到真免落汤毛，好，真正袂歹。
0: 营养听有起来，
4: 啊，嘴唇拢红个，
0: 气血有够，
4: 有够好诶，
0: 有够好。
4: 啊，听阿妈阿妈多想要死人，
0: 啊，那边阿妈戆戆心灵，
4: 有，啊，就是像那个地动安，啊，头一个哦，就戆只，那调节好，真正，我感觉真正袂歹。
5: 有差真济哦。
0: 查真济，你硬讲，安那查真济，你讲。
5: 本来会戆啊，袂使行。
0: 嘿，
5: 这查到一关就呾。
0: 真正做伙食就吸收去，啊是生活，生活咧行了，咱就大家袂戆啊，行了脚就知个。
5: 嘿啊，后尾啊，就是安变的。
0: 嘿，我讲小平，行了会肯定安尼吼。
5: 嘿啊。
0: 你顾着无？
6: 有哦，
0: 有哦，啊你食啥物饭呀？
6: 有。
0: 嘿啊。
6: 食金香甲，嘿啦，灵菇精啦，
0: 哎，大条灵菇精，细条金香介好用啊！
6: 即回去看下我，阁有看下个雪莉旺
0: 啦。哦，雪莉旺好，嘿，补营养介好，啉偌济雪莉旺，补充偌济营养素。
6: 哦，雪莉旺，
0: 嘿，嗯，啊，你哪知你欠血？
6: 去年去抽血，
0: 好，检查，
6: 讲我欠血欠干嘞，
0: 欠干嘞哦。哦，安尼大概戆脚尾就会冷呢。
6: 哎呀，嘿，真正脚脚拢都惊到那些小酒醉的。
0: 哦，对，偏偏哇，足戆的。啊，你一工饮两杯左右的。
6: 哦，安尼哦。
0: 哦，足简单，看要饭前饭后，因为伊毋是西药。
6: 哦，饭前饭后拢袂紧。
0: 因为伊毋是西药，伊是营养素。
6: 好，
0: 好，好。
6: 好，
0: 祝福你出运啊啦，谢谢。
6: 好，
0: 拜拜，拜拜，
6: 好，拜拜。
0: 啊，不，你本来是安那要食呀？
7: 我都随行啦。
0: 哦，你西药煮的啦。
7: 啊！
0: 啊！洗身洗了，洗三五乱公会无够安尼哦。
7: 啊！
0: 啊！你想咧洗无够安那样啊？
7: 啊！爱去做清肥啊！
0: 就是你吗？你之前刚分享的吗？
7: 对。
0: 哦，就是你哦。哦，啊！你怎啊讲食几罐呢啊？
7: 一罐食还未完，一罐。
0: 做是两罐哦。
7: 啊，我是做两罐个在。
0: 哦，你食两罐呢啊你？
7: 我食一罐呢。
0: 食一罐呢？你这啊？你一三罐结束了啊？即摆有食了，佮等于医生检查就有够啊哦。
7: 啊，我拜一家了吼，啊拜是抽血嘛，啊再去报告讲我血有够。
0: 今日拜六，拜一家，拜六吼。
7: 拜是抽了。
0: 拜是抽，啊今日拜来看报告吼。
7: 啊对。
0: 啊，就讲有搞完呢哦。
7: 啊。
0: 你看偌好用，好，再讲哦，我食偌济，补偌济是有影的啦，安尼就较快活啦。
7: 嗯。
0: 有影吼。
7: 嗯。
0: 啊，祝我厉害。好，谢谢。哦，这个妈妈的，这个妈妈正常，伊咧洗三温暖爱做清血。
7: 他拔登记好去啊，
0: 拔倒去啦，
7: 啊，分裂啦，欠血啦，
0: 哦，欠，你安那知你欠血？
7: 啊，我都食素食的啊，食十几年啊，
0: 哦，食素食的加减会着啦，
7: 啊，都分裂得到家门口啊，啊，怎拔落去，脚骨都断啊，
0: 软卡去啦，
7: 哎呀，啊，都脚骨断，我唔知呢，啊，怎规拢拍去拖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啊，厝里无人看吼，人去上班无人伫厝哦。
7: 哎呀，啊，都拢厝边啊，
0: 好好家在厝边啊，
7: 是安尼啊，
0: 好，啊，所以有甲啉大组的啉过有过着啦。
7: 哎呀，啊，你们这地方足好用嘞，
0: 真正好用，
7: 足好用嘞。
0: 那甲你食素人足济，你讲讲食素食爱补充血，你讲足好用的啦。
7: 有啊，我有讲讲啊，我有讲介绍呢，
0: 足好用的。
7: 我有食灵菇精啦，我
0: 嘛
7: 灵菇精。
0: 哎呦，谢你爱用者。
7: 啊，佮有金星。
0: 哦，啊，哎，
7: 足好用。
0: 啊，金，安那甲你顾着无？
7: 有啊，同个四条血筋啊，哎呀，同位咯。
0: 对，啊，迄种纯素的无问题啦。
7: 对啊，
0: 嘿，顺遂无问题。来，哇，这个妈妈讲惊，拢要肯定，拢要跋跋倒。哎，生花生吧，生骨上吼，听这妈妈讲，你囝讲去甲你摸几台啊？
7: 摸九台。
0: 恁的囝哪遮好嘞？
7: 哎，就是当讲，我要长期想要食，我已经食腻我
0: 啊。啊，你食了该顾着无？
8: 食了算讲吼，未歹，啊算讲吼，伊都我食完，伊都加够加买。
0: 伊知妈妈健康重要性啦。
8: 哎呦，真良心哦！
0: 你搁是囡仔报咧？
8: 我是讲甲你，过来一日，甲你讲哦，食了未歹
0: 啊！你是未歹，啊你无甲人讲啊，安那未歹，你原本是安那样。
8: 进前头你外前有去化疗嘛吼？
0: 嘿嘿。
8: 我聊聊啊，算讲算身体作虚的，
0: 嗯，
8: 啊了后听有听你的节目，我是听真久啊，
0: 嗯，
8: 啊了后就讲啊，要来食看卖啊嘞，吃完去啊，嘿，脚骨拢冷，拢跟食雪鸡啊，纯食雪鸡呢，啊拢无卖，安尼拢无元气安尼，啊，即马食诶苹果精，甲食诶雪梨旺吼，啊食哦食无停诶，安尼拢安尼吃了起来安尼。啊，哎，孙王安尼，伊就了解讲话呢，这种的尽头就是爱吃运气安尼。
0: 对，哎，
8: 趁瓜趁钱，拢来叫他带好安保身体咪。
0: 哦，你叫做友好，安尼你即马靠运气啊不？
8: 是嘛？
0: 嗯，
8: 哎有吧？
0: 靠运气啊吼。
8: 嘿啊。
0: 啊，咁
8: 他早呢，行路拢未多，哎，拢会多向下，拢安尼头壳拢也未惯，安尼那个都会多向下，啊，即马拢未
0: 啊
8: 啦。
0: 哦，啊，即马会行路啊。
8: 哎呀、
0: 啊！哦，搞这样跳起来，谢谢。啊，你
8: 肉拢生起来啊！
0: 因为你会食饭啊啦，
8: 饭
0: 会哦，会食饭，所以就会生肉啦。
8: 系啊，会生肉个啊。
0: 好，安尼吼，安尼当都我听用讲。嗯，谢谢。在咱上届辛苦病啊，要紧恢复时阵，爱该斗三工个，就啉水了，甲啉果精。咱若气呐，通血呐，往身体才会健康。祝大家用讲，你无破病，你是营养素无够。雪莉旺继续行，你就知影。哎呦，安吉讲拢有影，大家起来分享拢讲，谢谢大家哈，谢谢得力雪莉旺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球广播网，哦，咱的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啊，咱个那宝德旺哦，咱的便利店哦。啊，记好起来，马上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区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咱时间嘛够啊。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就算介绍公司再次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听说。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点落去，安尼，逐工拢会使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猪脚、杏鲍菇猪脚、噶笋香猪脚，啊，搁有玛卡新喜强震版，噶即个美所赞助提供的哦。服务电话：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邀请好朋友，咱个抄起来要用到有哦。输入手机啊，嘛是会使哦。啊，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价小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呢，一旦准时来收听，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首先跟咱好朋友报告一下今仔日相关的新闻。今仔日呢17号哈，啊，这早起8:46左右啊，这南投县玻璃这所在发生规模5.1的地牛翻身哈，地震啦哈，深度是15.5公里。上阶段的准度在南投县4级哈，台中、花莲、苗栗拢3级无。今仔日呢，咱台湾各地吼天气好好啊，烧热烧热吼，日时吼，敢那啊，就是标准的热天的天气安尼吼。中南部的山区啊，佮有一部分吼，即靠近北地所在吼，中昼以后局部阵雨或者雷雨的情形哦。那是台湾东半部是有当时啊，会局部短暂落雨的情形。咱台湾各地预估呢，即气温不。波是20度至33度，中部地区21度至34度，南部地区20度至36度，东部地区19度至33度哦。未来这几天呢，吼，啊，这大气吼，这环境真稳定啦，吼，各地日时吼拢是好天，真热的天气吼。好朋友，大家要注意防晒哟，吼，唔当去着山着。啊，过来呢，后一波的方面呢，恐惊着爱10天后才有机会南下吼，影响着台湾咯，吼。啊，所以这10天吼，可能吼较烧热，大家小注意者哦。过来爱佚佗的人哈，家人到石环岛的渡轮吼，5月底开始要试营运啦吼，一张这个单程票吼，船票含税金安尼，对家人出发去的安尼上少是2500，啊那回来是2250块哦。好朋友来要去石环岛佚佗吼，这是一个会当考虑的哦。来啊，讲吼，煮好啦，煮好啦，敢未使讲吼，限制伊用电梯。哎呦，这干哪咪啊？哪有时间再来给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先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哈，先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哈。啊，好听的歌曲，进前呢，要先给咱好朋友讲一下哈。今天来玩一个哈，跟百货公司一样哈，限时特惠啊，那哈。10分钟快闪吼，拼手速的，因为吼有人是准时收听，准时收听，咱爱给伊较大的福利，安尼好不好？好，安尼会当卡0800-06-8777哦，听清楚哦，这个吼限手速的，每一种敢提供10组，看什么人卡手紧手机哦，哈，好来。详细听哦，头一项哈，这个石墨烯的内裤哈，10组，等会再看。阿需要日本西野温泉皂哈，嘛10组，哦，过来。金耀庄哦，这半边的哈，
这只有四组，哈、哦，啊，过来，要爱黄金泡菜十组，哈、哦，要爱炒鹅拢会使十组，哈、哦，要虎皮棒棒腿嘛提供十包十组，那要爱金石绿蜂胶还是金石西定的，全部都提供十组哈、哦。通关密语工新会护理师，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哦，机五各十组哦，看什么人。卡手卡紧吼，安尼咱哪听歌吼？即摆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哦。

0: 进攻阁。
1: 咱这个底膏用杏鲍菇，伊的这个纤维质毛高，多糖体嘛有。讲吼，这个用杏鲍菇加这个底膏来搭配哦，多了好几种的人体所需的这个营养成分，加咱这个绿竹笋有无？不管你是伊的口感，还是伊的营养价值，拢比较早的咱定食的掺的物件吼，我感觉更加好嘛呢。
2: 而且较有层次感。
1: 咱天这个杏鲍菇吼，加绿竹笋哦，哇，伊根本都无脂肪啊，个低脂呢，啊，但是伊的纤维足济。
2: 对哦。
1: 所以讲吼，你咧食的时吼，加底下搭配吼，
2: 纤维质多个幼咪咪哦。
1: 对啊，不管是你的消化都会比较好啊呢。
2: 而且咱这底下，伊这皮会 Q。肉很嫩，入口即化，嘴齿不好的人，就算你无嘴齿，你嘛有摘掉吃啦。
1: 是，
2: 老人囡仔，大家拢哦抢要吃，足好吃的啦。
1: 咱的鸡笋、猪脚、甲只的迄个杏鲍菇、甲绿竹笋吼，卤做伙的时阵，就是恒温的技术，个真空杀菌的技术，时间拢算在内面。
2: 对，
1: 所以讲吼，你收到的猪脚。热了以后，甲现煮的要讲要讲，
2: 对。
1: 啊，但是吼，就是讲你搬吼，有人买着人诶真空包啊，倒出来拢安尼细细散散，
2: 嘿，
1: 咱也拢袂，
2: 是
1: 倒出来什么型就什么型，
2: 是。
1: 但是呢，有嫩有 Q， 这就是吼咱这个吼做的这个猪脚吼，用的台湾猪以外呢，这个、口感方面吼，我甲大家做保证。
2: 连咧导游都是用天然纯酿的导游做的哦，是是是是是，而且是 HACCP 工厂做的。你做你放心嘛，姐啊！
1: 是，
2: 你家这搞工爱十六点钟做会出来呢？
1: 对啊，
2: 怕贵都会当吃啦，够方便呢。趁今仔日咱当地优惠，你电话金卡做利用，每一包拢有450公克，固形物那得了220公克。咱今仔日的组合，杏鲍菇的猪脚4包，这个笋香猪脚3包，总共7包哦。这得爱2100，咱今仔日电话卡通只要。11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哈，赶紧赶紧，只有今仔日，只有今仔日，等我一定要紧卡哈。啊，这吼底卡大家拢会用落吼，但是我跟你讲，咱这无同哦，咱这是国宴主厨，国宴主厨做的哦。来，淑慧，
3: 喂，
2: 嘿，
3: 你好，
2: 嘿，啊，你爱底爱爱底卡呀？
3: 无，伊讲迄个
2: 爱穿
3: 内裤。
2: 安内裤哟，哦，好，好，好，安内好，刷卡给你姐姐来，好来，
3: 阿俊，
2: 好来，安内吼，猪脚吼，大家拢会用卤啦，但是你要卤的入味吼，阿公吼，迄、那个入口即化吼，啊，这都爱真功夫啊，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咱的制作真高工，都爱16点钟才做会出来。吼、哦，过来，咱用天然的酿造的导游，吼、哦，所以讲，你讲吼，即地吼，啊，这猪脚吼，你来吃吼，已经非常的好。这是国宴主厨潘师傅吼，伊40几年的手炉菜哦，吼。Hello， 来嘿，咱来下秀霞，嘿，秀霞，
4: 要
2: 擦文加个，哦，你要擦文哦，你帮二线抄一下，要肥皂哈，好，10803D哈 ，OK。拜三星，拜三星，1080，好，好，好，好，好，好，来，空八空空了了，3377哈，啊，咱这底卡是吼中口的，这水的这大地，啊，入口即化，咪咪咪哦，个球地地哈，啊，这吼每一地拢中口的就对啊，肥瘦拢嘟嘟好，入口即化，今仔日提供两种口味，一种杏鲍菇的，一种是绿竹笋的哈，啊，所以我咧讲吼，这种吼。趁优惠吼，你爱紧摕，为虾米？即摆大行拢咧起价吼，啊，咱今仔更加优惠呢。你总共摕7包回去呢，7包呢才1180元呢吼，才会好个呢。好来，小梅，你爱啥？
5: 哎，我爱迄个卤猪脚，
2: 猪脚吼，猪脚吼，哦，猪脚，你爱几组？
5: 7包啊。
2: 嘿，7包，你爱几组？
5: 一组7包啊。
2: 嘿，哪里还贵州？
5: 一周的，
2: 一周哈，拜三你收哈，呵呵，谢谢你哈。
5: 啊，阿仔，我要有住基地啊。
2: 好，有贵人家哈，谢谢。好，来，阿丹来贵州。喂，喂，哇啊，掉线了，二线掉线了。喂，喂，都掉线了。好来，安尼咱电话搁甲看好不吼？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吼，拍摄诶，那拨落去的吼，啊你搁卡起来好不好？来，哈喽，凤珍阿姊， 哎、欸，
0: 阿弟啊，低卡
2: 几周？几周哈？好好，几周嘿，来给你写一下，几周哈？
4: 谁？
2: 二线哈？嘿嘿嘿 ，OK， 一周拜三星哈 ，OK， 好来哈 ，OK， 好来，呵呵，阿弟啊，几周 ？Hello， 喂，
0: 喂，
2: 嘿嘿，你是凤珍的是？
0: 嘿嘿，
2: 好好，
0: 一周了。
2: 一周了哈，好好好，谢谢哈，呵呵呵，来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来庄大哥，你爱几周？
6: 喂，
2: 嘿，你爱几周？
6: 一周，你看，
2: 一周哈，拜三好利休哈 ，OK， 好好好，谢谢哈，那你先手动接，我要讲话，呵呵 ，OK， 来，好朋友，你电话继续卡，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安尼好不好哈？新闻护理师说到接一下安尼哈。

好朋友，你一定爱赶紧啦，你一定爱赶紧吼。这组吼，那咪随唱随无啊吼。啊，咱这组吼，我你讲，人别人哦，迄笋香是用迄笋瓜的吼。啊，咱唔是哦，咱是用绿豆笋哦，这较清哦吼。啊，用这杏鲍菇的全台湾嘛，这咱当然，因为这吼本钱较高吼，咱最近安尼甲串串菜类吼。啊，长期拢免冰哦，常温就会使啊吼。啊，莫去曝到日头安尼吼。啊，要食的时阵吼，甲浸的烧水内底吼，五分钟。七分钟都免煮吼，安尼就用个吃啊。啊，你若用电锅，就是十分钟安尼啦，吼。啊，要配饭啦，要搅饭啦，要拌面线，拢会使安尼，好不吼？啊，好比我拢唔免冰哦。啊，最主要就是吼，我跟你讲，无牙无喙齿的做你来吼，嘿，你上需要吃，好不吼？啊，拢免冰哦，吼，一直个食看嘛，一直个食看嘛。妈妈，嘿，这种爱买起来吼，食低卡，甲你添块收，好不吼？啊，免考虑啊，买起来就对啊，啊，真好。好食的吼，啊！我甲你讲吼，无牙无喙齿的，即组一定爱摕吼，啊！这你的猪哦，安尼个面食，伊就开啊，吼！啊，所以讲吼，咱阿公阿妈即组你一定爱摕过来食，啊，过来吼，伊袂伤油哦，啊嘛袂伤咸哦，食起来是一种哦，满满的胶质安尼啦，吼！啊，总共七包啦，吼，只要1180块吼，好食，方便啦，吼！啊，常温保存就会使啊，安尼吼，咱卡路无好也无方便去外口买物件，即组一定爱摕起来。啊，这囡仔吼，有诶去上班去上课吼，即组咱甲传起来吼，中昼咱就用一个啊饭吼，啊是用一个面线吼，啊这底下用啊烧的用个食，足好诶啦吼，啊内底筋吼足 Q 诶啦，妈妈咱家己控你无法度控。真好食，人个吼国宴煮煮40几年的手卤菜，咱无在着像伊用遐好食，啊，拢免冰一摆摕两种口味转去哦。国宴煮煮潘蒙人40几年的手卤菜吼，赶紧哦，0800663377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我甲阮某是谈恋爱结婚的，但是结婚了后，煞常常意见不合，常常伫冤家。当谈恋爱时阵，逐项看到古锥，逐项看到好，啊，奈一结婚了后，这也唔好，啊，遐也看唔顺眼，有到尾啊，逐工拢伫起冤家啦。有一摆啊，阮两个拢真冲动，所以阮两个即将离婚啊。伊我是唔知啦，啊那是我心内是唔甘，但是讲实在，我心内还阁是真爱伊啦。阿婆做袂成，阿婆做好朋友吧。所以啊，我就教我这个即马爱好做前某啊啦，常常有滴联络啦。讲实在，卖做阿阿婆，阮做好朋友，感情阁是袂歹呢。有当时啊，就是互相关心者，啊，有当时啊，有啥物代志嘛，是互相帮忙之类。有一天啊，我就是下班的时阵啊，骑奥多拜发生车祸，只手摔落一个断去啦，都拍一个钉啊伫内底，但是手嘛是感觉袂振动，打只手哦，袂振动实在是真艰苦，阁有空吹滴的。迄个洗身躯，吼、哦，我都头痛，唔知要安怎洗，无法度啊！啊，我就甲我的前某甲拜托啦。但毕竟永拜着做翁仔某，看拢看过啊，叫伊来甲我斗三工洗身躯。阮前某嘛真阿傻哩，伊嘛答应啦，是讲阮都离婚一年啊，我嘛是歹势。迄天啊，阮前某就是甲我扶入去浴巾啊。帮我的衣服都烫烫盖，我就要坐这个浴缸里面洗身躯啊。脚滑过的时候啊，阮前某注意到我身体有变化呢，哪会知道这个三八查某讲遐坦白啦，遮土直啦，讲一个我煞歹势。阮前某竟然甲我讲，无想到分开这么久啊。这个小弟弟竟然还会认得我，但让我拍摄一个啊，真拍摄啊，我来知道小弟弟的起床啊，这件真拍摄，但是我也没想到我前某怎么会这样这么吐掉还说得这么坦白。但是啊，经由这件事我就知道
我最近哦，阿个真爱阮前母啦。即摆的车祸嘛，加在未到三天，我伫想啊，我应该爱阁甲我的前母立转来做我的母啦。虽然阮个性较袂合，即嘛爱怪我哦，做人的翁的想袂晓体贴母，所以呀、啊。我决定要把我家己的个性改改，小牛阮这个节目，即马当我手呐拢转好了后啊，我吼搁要来立阮这个节目，甲立转来做某啦。把这么好的查某人要去打找，感谢收听，谢谢。

0: 雄起时段好朋友，咱今天的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养生达人王总来跟咱节目的现场。王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哎，王总，咱现在的人可能人口较少啦，煮食也无法度讲煮足多安尼，所以讲真侪人营养其实是无均衡的。比如讲有七成的人镁，身体镁这个物件吼，其实是拢无够，但是镁无够，恐惊甲这高血压吧、糖尿病啊，拢真有关系。所以真侪医生都会建议讲，即马爱来食镁。原来哦，这个高血压啊、血糖降袂落来，其实拢甲咱身体镁无够真有关系。包括营养师吼，伊表示讲，镁伫个骨头啦、肌肉，这拢真重要。咱的饮食当中，镁那是摄取无够的时阵，还是血清内底的镁伤低的时阵，这心血管疾病啦、糖尿病啦、骨头怕怕肌啦吼，还是讲郁卒啊、心情无好等等的病哦，其实拢会来找你。所以讲，这个镁对咱人体有真侪好处。所以讲，咱人体要正常运作，其实镁是极重要，一定要食好有够。咱要来请教王总哦。
1: 哎、欸，你好。
0: 为什么咱会欠镁、
1: 其实吼，咱本来是无欠的。
0: 嘿，
1: 咱较早咱啉水，较早咱有咱啉个矿泉水啊，矿泉水内底都这个矿物质，
0: 哦，
1: 啊内底其中上重要的是这镁。
0: 嘿，
1: 因为大部分吼，恁到一定有装迄个滤水器啦。
0: 啊，滤水器。
1: 哎、欸，啊，你去外口吼，外口装的嘛都有滤水器。
0: 嘿，所以咱即摆刚刚
1: 啉水吼，其实咱都是纯的水。
0: 哦。
1: 啊，然后第二吼。镁的几种所在物，就是咱食迄条绿色蔬菜。
0: 嘿，
1: 按过迄量爱食足多足多。
0: 哦，诶，
1: 啊，佫因为一件代志哦，咱即马种菜有无？咱已经种足久啊。
0: 对。
1: 啊，土地营养拢吸了了啊。
0: 哦。
1: 所以你即马就算你食同款的菜，同款的青菜，会真歹势。你食迄个镁哦，你是食袂到的。所以70%有个人哦，伊可能哦，暗时会丢筋有无？
0: 丢啊。
1: 医生甲你讲，啊，你可能缺钙对无？其实唔是你缺钙。因为你啊钙吼，你欠这个镁来给你倒三缸啊吼，一波都吸收。
0: 就是讲，你就算有钙啦，你欠镁就和你钙一波都吸收啦。
1: 嘿，注意一件代志哦，今麦这侪人吼，常来去检查讲哦，身体有啥物结石？
0: 对啊，
1: 啊生石头啊有无吼？
0: 对啊，
1: 迄都是因为一波这个镁来给你倒三缸，伊伫去你的身体内底啊吼，石头会乱造，钙会乱造，哎呀有镁了，伊就袂乱造。
0: 哦，啊，对对
1: 所以伊足重要诶，伊是要你规个人哦，放互轻松。你拄仔有讲你讲吼，哎，迄条血管高血压嘛，为虾米对高血压有帮助呢？咱的血管吼，其实本来爱安尼骨溜，爱有弹性。
0: 对，
1: 伊即卖吼，迄个石头啊，卡在顶头哦，固啊，伊就哪来哪顶，哪来哪顶。所以你啊，常常刚刚讲哦，按骨那骨来正硬啊，
0: 安啊，
1: 常常规个人安尼今日礼拜难来啊吼，听固啊吼，啊困的时阵啊。太丢筋啦吼，
0: 是啊，
1: 要注意，迄拢是欠镁，
0: 欠镁，哎、
1: 哦，止疼药卖乱吃，
0: 对，
1: 其实你是安怎会疼？你的肉吼伤硬，
0: 对，
1: 你的筋伤硬，
0: 是，
1: 啊去影响你的神经，啊，所以你只要放个轻松了啊，其实你身体放轻松，这些毛病拢无啊，
0: 对，所以讲这个镁对咱身体，除了你头先讲的吃，还有啥物好处？
1: 你也去看迄条医生哦，有的人哦，一科看到迄科。神经内科啦，已经看到身心科啊，因为就是找无你的毛病嘛。
0: 对，但是我就最近艰苦啊。
1: 你有真艰苦，我讲镁吼，咱卫福部，咱政府规定吼，咱会当下一顶头。
0: 嘿，
1: 镁对身体第一，心脏、
0: 心脏、
1: 神经、
0: 神经，
1: 甲你的肌肉、
0: 肌肉，
1: 这三项，以后你这三项变我正常。我估计的吼，你其实你的头壳当控制你的手嘛，
0: 对，
1: 叫做随意肌嘛，
0: 对。
1: 你这阵吼，你的心跳咩啊跳，你无法度控制，
0: 对。
1: 心跳爱稳定，可以安尼波波跳，波波跳，哎，这紧张会无？镁当帮你放松，啊，安定你的情绪，你就袂这紧张诶。
0: 是。
1: 然后第二就是困眠，
0: 困眠。
1: 有个人哦，这歹困，伊就是安尼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啊，愈变哦，去到筋愈硬，
0: 是。
1: 都袂放我轻松，
0: 对，
1: 你食镁，有人去日本哦，还是咱台湾，你去泡温泉，哎，你我讲温泉泡了，啊，你的身躯，哎，这轻松啊，做好困的，因为温泉内底吼，迄矿泉水，伊内底都有镁，
0: 哦，
1: 所以为什 么讲每当帮你帮我轻松的，其实吼、哦、泡温泉也使啦，
0: 嗯，
1: 浸海水也会使啦，
0: 是
1: 啊，咱普通时阵无都逐工浸海水嘛，
0: 对啊，
1: 吼、哦，嘛无都逐工泡温泉嘛，
0: 是，
1: 所以你都要另外加安尼才有够，
0: 另外补充较好。
1: 哎、啊，啊，够点哦，
0: 嗯，
1: 有个人爱糖分伤高，
0: 是，
1: 以下研究啊，每对糖分伤高其实嘛是有帮助的，
0: 对。因为你那咸的时阵，即、啊這个糖分相关拢是有可能，
1: 诶、欸，拢有可能吼、哦。啊，因为你就食袂着嘛，
0: 对，
1: 食袂着，你欠这物件，所以你内底咱讲内分泌过拢乱去就是安尼。
0: 哦，
1: 有个人吼、哦，比如伊头壳会疼，头壳会疼，你就是神经慢硬来的时阵，肌肉伤硬，影响你的头壳。
0: 对，
1: 所以你一放我轻松，食这吼、哦，其实每一个人反应无同款。有的人你找囡仔讲迄个胃出来的时阵会疼无？
0: 哎，
1: 八道子宫内底迄个肌肉扳到硬，放我轻松，胃出来袂疼。啊，佫一点都趣味的，人国外吼，
0: 嗯，
1: 人做迄个研究啊，囡仔人食面，有的囡仔有读册无专心，啊，常常坐伫遐呢，我若要看窗仔话，像，迄个是心无得静，
0: 对，
1: 食面了啊，迄种会冷静，
0: 较定丢啦，
1: 哎、欸，较定丢，无唔丢。
0: 哦，安尼，比如讲人体你欠面了后。一般有什么症状的出现？
1: 第一，你骨头会怕怕，
0: 骨头怕怕，
1: 哎、欸，这是上重要的。
0: 骨质疏松。
1: 台湾人做运动的，台湾人吼、哦、研究食钙是第一名的。
0: 对。
1: 真歹势哦，台湾人
0: 缺钙是第一名。家里拢无吸收。
1: 你看咱脑袋煮起来就知影吼、哦，你有当天爱水啊吼，小小下底不是拢安尼白白，迄就是钙。
0: 嘿。
1: 咱普通食的钙吼、哦，你若无镁，甲你倒三工，
0: 伊
1: 是大粒的，伊会卡在你的迄条血管内底。
0: 嘿。
1: 啊，有人会结石的吼，一定爱食梅。
0: 对
1: 啊、哦，食梅一大好处就是，你有结石的人，你来食梅了啊，你结石现象会大幅的减少。
0: 是，
1: 个就是暗时啊，丢筋。
0: 嘿，
1: 丢筋就是赶快嘛，你缺钙嘛，
0: 对、哦、
1: 缺钙你的肌肉也很紧绷。
0: 对、哦、
1: 你实际上不是缺钙，你就是缺镁，跟你倒三缸。个有人点点，嘿，真心可以看讲啊，你忧郁症。
0: 对、哦，
1: 点点的心情。
0: 心情不好，忧郁症。
1: 啊，就是安怎拢未快乐。
0: 对。
1: 迄就是缺镁一个这大的一个提升哦。啊，你要注意哦。迄神经科诊所一起先哦，迄神经科医生哦，伊开迄个药啊吼。
0: 嗯。
1: 和这个病人吃哦，伊拢会惊患者会愈吃愈重。所以今嘛这些医生因其实会开镁，
0: 开镁，
1: 和伊患者吃，因为吼迄当和伊爱困药啊，袂愈吃愈重。
0: 对。
1: 买蛋吼也几天啊，又话美露加入蛋。
0: 啊，那咱要安装来提升咱身躯美哈，要安装立处。
1: 第一，伊即嘛吼，唯一都控制住，嘿，净水器有装一个物件，就是个美个加进来。
0: 哦，
1: 有这种的哦。啊，第二吼，你都爱加食一挂绿色。
0: 哦，绿色也是。
1: 颜色愈深的蔬菜吼，爱食愈济。
0: 对。
1: 啊，不过爱注意。因为咱今麦台湾有一挂人吼，油脂无讲伤好
0: 吼。是。
1: 咱青菜吼，你那是油脂无好的人啊。你等到食，因为内底有食，所以你食青菜嘛，先注意一下。
0: 对。
1: 一般来讲，我都讲我这两行啊。变成讲哦，你啊，我都零控啊，注意啊，是讲你食青菜量食了无够的，那你搞一步，你就是要另外去买来补充。
0: 对。另外买来补充，市面上敢有较好的这个选择，敢会使甲咱做一个介绍？
1: 咱时代的进步，咱较早上较早上较早，镁都会上侪，你知道嗎？我大概人家问讲啊，都会上侪，我讲海水上侪，
0: 海水上侪。
1: 啊，你敢袂当个海水摕来安尼安尼安尼饮哦？
0: 哎嘛，无好啉嘛，
1: 你那开巴肚对不？
0: 对啊，老乡、啊。
1: 海水来的镁，咱台湾咱的医学界通常个做氧化镁，
0: 有个
1: 人吼，迄排便所吼，医生会开氧化镁你食，迄食了也互你排便，会老塞。哦国好一挂，我做碳酸镁，
0: 碳酸镁，
1: 迄个胃不好的时阵无，食了综合胃酸，较好一挂做柠檬酸镁，
0: 柠檬酸镁。
1: 哦，我以上讲的这几种哦，迄吸收率差不多的40%，
0: 食一百个啊，你才有法度吸收40个，啊，一般以上食拢无法度吸收啊，
1: 食了食了无路用啊。
0: 系啊，
1: 今嘛因为有药厂做上新呢，叫做氨基酸螯合镁。
0: 氨基酸的螯合镁，
1: 氨基酸的螯合镁。
0: 好，安尼，咱即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再个继续哦。

0: 来，咱的养生达人王总，他拄仔你有讲到，即马已经有一种上新的技术，做出这个氨基酸螯合酶。但是重点啦，你讲的这个氨基酸螯合酶，对咱人体多一寡器官是有关的，对咱身体有啥物好处啦？
1: 我讲哦，这氨基酸的螯合酶哦，你规身躯的器官拢有关系。第一哦，伊对你心脏做帮助的，下面做氨基酸的螯合酶。大家都知道吃蛋白质嘛，蛋白质最重要嘛。蛋白质最重要是有20种的氨基酸，氨基酸是咱人体最好吸收。这一人该去吊大肠啊，大肠内底这些东西氨基酸，
0: 是
1: 补充营养最紧。
0: 是
1: 氨基酸呢，甲螯合酶甲做伙了哦。第一，你的量不需要吃遐济啊，伊甲你包起来，伊甲这个酶哦，甲包起来，所以伊特别会当互人体吸收哦。你会愈大，吃济愈安全。因为有的人讲啊，酶加上这老塞啊，迄你加着就是无吸收叫做氧化酶。
0: 对，
1: 螯合酶吼无这个问题。
0: 螯合酶无同啊，但因别人食拢无同的。
1: 诶，拢无关。啊，伊对你的心脏好在多位哦。这侪人咧心脏哦爱去装个管啊，迄心血管愈来愈短啊。
0: 对，
1: 点解会脆气？
0: 是。
1: 这个酶吼上大的好处就是，也当预防你的这个血管变短。
0: 预防血管变短。
1: 一个一个好处哦。因为伊迄个量足轻呢，伊袂食重，所以伊家己的药啊无冲突。
0: 是，
1: 有人讲啊，我咧食啥物药啊，干袂当做伙食？咱差不多浪胖一两点钟就会当食。心脏、神经、家己的骨头，
0: 骨头
1: 这三个，伊拢对你有帮助。心脏就是因为你的肉吼，你的咱的肌肉放松啊嘛，放松啊，神经就袂斑斓了嘛。
0: 是，
1: 你神经哪会疼？神经疼，一般拢是神经伤硬呐。起来叫我叮当，你唔只系神经痛，你是放我轻松啊！你家止痛也不好看，止痛药也是，甲你安尼止痛遐，安尼甲你剁掉，其实你感觉无爽快，伊只是让你感觉袂足痛。
0: 嘿，
1: 酶唔是哦，酶是让你规个放我轻松，安尼唔只系当真正甲止痛的关头去吹掉骨头吼、哦，你食钙呐无去个酶来做搭配吼、哦，你的钙无都吸收啦。
0: 是，
1: 所以有人做完弄我牛奶嘛咧啉啦。
0: 哦，
1: 啊，那小鱼干豆腐加啊，食了结焦，啊，拢无吸收，那就是欠酶。
0: 欠酶，讲的这种氨基酸的螯合酶，甲其他合成的酶，伊差伫倒位。
1: 咱这个矿物质哦，伊真奇怪，伊哦，你去你的身体内底，就跟他铁样，铁样呢是无用的不锈钢啊，安尼甲包起来啊，是不是容易生锈？
0: 对。
1: 酶伊呐无甲包起来，伊入去你的身体内底，因为你身体你家己有食别种物件。咱食诶八种诶矿物质啊，会甲伊合作会，会去影响伊吸收。
0: 嘿、hey. ，
1: 啊，咱咧氨基酸甲包起来哦，你安尼想者哦，敢那咱食迄条咸鱼啊，甲包起来，内底肉都袂去受影响，啊，你诶身体会当完全诶吸收，所以甲市面上诶酶完全拢无共款。
0: 好，当然咱诶人生多一个阶段会较欠酶。
1: 我用囡仔咧长大汉诶时阵， hey. 因为骨头咧生得紧诶，啊，有当下骨头敢那咧肉甲神经啊。真速度无同款，所以囡仔有诶囡仔会疼无？
0: 生长痛。
1: 你当大人会讲，我什么手会疼，脚会疼，迄就是缺镁。哦，迄缺镁当可以帮我轻松。佮有诶，咱早人伫咧月事来诶时阵，迄阵伊拢会特别缺镁，因为你会老火嘛。
0: 对。
1: 你会流失这些矿物质，然后过来就是更年期了。更年期了，这些人哦，诶，迄个骨质疏松诶，
0: 大幅度诶，
1: 哦，怕怕去啊，因为迄阵。你的荷尔蒙规个下降，所以你的钙啊，那无酶，甲你倒三工吸落掉啊，你的钙质会流失过较紧，所以年岁愈老，你就安尼想哦，这就是一个收息，甲你收完，你若是无这个物件吼，你的钙老袂掉。
0: 是，
1: 有个人吼、哦，表现在外口，就是第一，你去照骨头，你的骨头怕怕，哦，你的骨密度低下。
0: 是，
1: 第二就是你不好困，
0: 歹困，
1: 歹困，但不时就只疼遐疼。去检查阁找无原因，那有个人就是其实心情歹吼，这点是之前拢有种感觉，就是、奇怪，我那安尼
0: 做物质的啥，
1: 迄就是拢啊，都心肝头拢安然有无，我都放我轻松啊，这就是缺镁。
0: 是，所以讲，咱那是有滴补充这种氨基酸的螯合酶，咱会有啥物感受？
1: 第一点，90%的人拢讲，加足好困，
0: 加足好困，
1: 加足好困的呀。咱有当时啊，有人困起吼，你也是足紧张的。你会感觉你目睭有客气，你有困敢那无困呢？因为你规个人拢是安尼足紧张的， 刚刚随时有人要来叫起来呢。
0: 嘿，
1: 你也吃了没？你人是放我轻松的，你就算是困一点钟，你已经比人困三四点钟更加顶，困加顶。
0: 是，
1: 第二就是你规个人会感觉足轻松的。你若常常讲哦，我阿妈骨硬啊，哦，我只有只骨架只硬的啊。迄就是吼，迄肉肌肉伤紧绷，啊，伊甲你一放我轻松了啊，你胃头甲尾啊，你的当个身体拢足紧张的。有个人可能本来大家拢去掠零的，食这个面了吼，哎、欸，可能一礼拜去一两届就好啊。
0: 算讲鸡巴拢会放较轻松的对啊，除了心情会较好，鸡巴嘛会放较轻松啊。
1: 是是是啊，那心情会较快乐啊。
0: 那有个人会常常感觉人真疲劳呢，敢有法度讲补充啥，互咱人精神较好，较袂疲劳诶？
1: 安尼，我来甲你推荐玛卡。
0: 玛卡哦，
1: 嘿，
0: 你讲是迄个秘鲁国宝玛卡哦，
1: 叫做秘鲁人参。
0: 秘鲁人参，
1: 我讲秘鲁人参哦，较早就是因较早咧修剪，其实修怕是这出体力啦。
0: 嘿，对。
1: 修剪更加出体力。
0: 是。
1: 啊，较早因的士兵哦，你甲人修剪了啊。爱马上恢复体力，因就是食爱玛卡，
0: 就是食玛卡。
1: 哎、欸，阿英，伊咧瘦个大吼，伊迄落敢那人参安尼吼，咱番薯安尼握起来，一起食伊个根茎布，放在身躯，阿英就直接去剥，剥了哦，免食物件哦，剥了随时有精神啊。
0: 哦，
1: 因为伊是一种天然的荷尔蒙，
0: 天然的荷尔蒙哦。
1: 嘿，伊、是荷尔蒙的原料，有个人会想讲，这是咪杂波食？
0: 较
1: 早有，较早人讲是杂波食，其实唔是。查甫甲查某拢需要荷尔蒙，所以这查甫查某拢会当食。
0: 像因摆有人讲玛卡是迄个药草界的威尔刚啊，
1: 嘿，无唔对，嘿、
0: 哦
1: 欸，一个我读台大的同学，因去去到走一个马拉松啊，走马拉松的时阵啊，哦，一天爱走差不多三四十公里啊，因就弄上玛卡去。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伫个特别悬的所在，有当下你会感觉心脏较无力，较袂喘气，
0: 氧气较无够啊，
1: 嘿、欸，就是食这個。医生买炸这玛卡给山顶吃
0: 哦，
1: 哎，提升你的体力。
0: 到底有副作用无呢？
1: 这我用这好处就是安尼。
0: 嗯，
1: 嘿油啊吼，油啊因为是低级的物件，
0: 是
1: 油啊有个人袂当吃，
0: 是
1: 玛卡就无分哦，因为伊就是食物的一种嘛，伊唔是直接让你荷尔蒙，伊是让你荷尔蒙的原料，咱身体吸收了，再看你的需要去制作，所以伊安尼就是袂过量。
0: 市面上玛卡的产品。啊、有单方的，啊、有复方的。
1: 玛卡也是原料嘛，就刚刚你有煮食同款哦，牛肉真好，鸡肉真好，啊，你不可能安尼煮，你就有迄个气味出来啊。
0: 是，
1: 就刚刚咱炖煲同款呐，一定爱配一瓜配方，把伊的迄个好物件吹出来。
0: 所以复方有较好的对吧？
1: 哎、欸，复方一定较好。
0: 对，
1: 你一定爱配啦吼。
0: 嘿，
1: 一是原料嘛。
0: 嘿，
1: 啊，一般我会建议讲吼，玛卡吼配精氨酸，配一瓜锌，啊，配一瓜人参。
0: 松嘛，
1: 上好吼，安尼配做会料啊，因为松啊本来是活血嘛。
0: 那加一寡绿龙甲冬虫夏草呢？
1: 哎，这拢是对咱身体有帮助的，
0: 拢
1: 甲做会。上重要，你的玛卡已经有丢啦。玛卡有分这几种的，大陆冇做，大陆的玛卡吼，因为大陆就是会用种得济，种了济了，电脑去无啊顺，所以你要食落来食秘鲁的。讲实在，遐落发展无较文明嘛，较原始嘛。因遐种的人较少嘛，
0: 嘛是原产地啊，
1: 所以土地营养就较济。
0: 嘿，今嘛，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先来咪这个继续哦。

0: 王总，他都要让我讲到复方的玛卡不离好啊。这个玛卡到底有什么功能？什么人来吃较好哈？
1: 你其实吼，查甫查某吃拢会使。上好建议就是咱已经成年了，已经大人了，你去观察，咱人咧有生殖机能的时阵，就是查某囡仔。伊个咧会生囝诶时阵，身体拢是足好诶。
0: 对、哦，
1: 因为上帝设计就是安尼，你要请养囡仔，你身体就爱好。
0: 是，
1: 当你啊无法度生囝仔了，你即个会往下掉。
0: 一寡功能吼、哦，
1: 对、欸、啊，所以有啲问我讲，这是毋是讲假讲哦？对查甫啊吼，帮助有帮助，其实毋是尔。你人爱有精神有体力，你要做工过，你要运动、欸，你要做任何代志，你
0: 拢
1: 有元气，
0: 对，
1: 你拢有元气吼。
0: 是。
1: 咱来往，我用中医的角度，伊就是甲你补气的，
0: 补气的，
1: 伊就是练能量的来源。我估计的咧，这个火箭要升空，爱有一个推进的力量。
0: 对、哦，
1: 玛卡就是一个推进的力量。
0: 是，
1: 查甫查甫不很快哦。那是咧早囡啊，有当下哦，伊就围出来就手会比较冷，宫寒。
0: 他就变冷宫寒。
1: 玛卡伊是你荷尔蒙的原料嘛，伊、就是你的精力的来源嘛。所以这两讲了，对了靠金钱哦。你本来会啊，你也是会卡多会啊，伊甲你提升。查甫囡仔家当然就是你得靠体力、靠精神。你日时啊靠精神了啊，你连暗时啊休困，你的困眠咪变较好。
0: 哦，所以个失眠的人来补充嘛是真好。
1: 对对对对对，哦、你日时啊你若无甲迄个能量拢发挥出来哦，你暗时啊可能就无啊多好啊充电。
0: 是，
1: 所以玛卡是帮你暗时啊好啊充电。
0: 嘿，
1: 日时啊当发挥出来。
0: 市面上玛卡真多呢。那咩那金啊？
1: 第一，你一定爱金吼，秘鲁诶，
0: 秘鲁诶，
1: 全世界上好诶，都是秘鲁。伊遐足悬诶，伊遐差不多海拔吼三四千公尺，所以遐足歹种物件。所以伊遐生出来诶玛卡吼，伊迄个有机诶含量较悬，而且那边环路有农药诶问题。
0: 对啊、
1: 哦，而且玛卡爱金一种红黑，有一种叫做黄色诶，乌一个红诶较好，因为黄诶吼，伊、就是无遐纯呐，乌一个红吼。营养拢接做伙啊嘛，你看物件哦，迄色愈深咧，伊会控不住，伊的有机成分愈侪。
0: 是，原料爱秘鲁的较好。
1: 对，
0: 那基准呢？
1: 目前为止，迄个加拿大做了上好，一是根茎类嘛，干那行啦，对不？
0: 对。
1: 一般是无准混啦，伊可以当个一混啦，搁个做个搁个油，搞微粒化，所以伊足容易叫你的身体安尼完全吸收，因为一粒油啊，也当底是有限啦。啊！你呐，我都甲做甲愈细，
0: 一定食一粒
1: 冻人食两粒。
0: 是爱有复方吗？
1: 因为是甲中医甲做伙，咱所有人那么加强体力精力，六粮
0: 六粮，
1: 冬虫夏草，
0: 当堂下唱，
1: 够上重要。人心爱加，
0: 爽嘛嘛爱加，
1: 爽爱加。
0: 这拢本本拢是中医在在你补的呢。
1: 是是是是是是，就是因为阮加了足，你就无需要去给另外过去吃遐有诶无来补。
0: 是。
1: 你一天吃两粒就做有感觉吧？
0: 对，你才说我讲到玛卡，它有效的部分是金箔，那是说它在萃取的，那是用金箔的，当然会比别人的更好就对
1: 了。我跟你说哦，因为都打做粉了，你粉不出来。有的人哦，外面会染那个油啊啦，啊染那个汁啦，它的金箔哦较少。你要浸哦，就要浸那个纯的，不然浸那个蓝的，纯的这样效果才会较好。
0: 是，这样要安怎来吃效果会较好呢？
1: 其实玛卡哦，伊无分时间，你若是工过较重的，你啊再去吃两粒。啊，你若是有个人，惊讲暗时啊，想要创啥，然后体力无够的，你就差不多要我阿妈吼，食饭饱吃两粒。
0: 食饭饱两粒，
1: 嘿、哦，
0: 像女性朋友要来吃，要安怎吃？
1: 其实保养，我建议咱查某囡仔吼，咱暗时啊吃两粒。你在困眠的时阵，你身体会去吸收。它分泌激素，所以咱的暗等料食，对你暗时啊，分配你的营养效果上好。
0: 今天真感谢养生达人王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市阿口，是转药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我讲，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服务哦。好朋友吼，咱手机啊嘛会使下载迄个《咪咪阿笑广播网》A P P 吼，就用个每一工收听着新会护理师的节目，侬。每一天都是做快餐的，买好康的，要收电话的节目哦，啊，当然，咱若打电话来，平常你若拍卡白机电话吼，你一定爱会记得讲通关密语吼，讲要爱新会护理师的声，安尼阮小姐就得提迄个优惠组的福利，安尼好不好？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电话卡这里哦，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起兵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现在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讯的就是玛卡新喜强震版够完美熬合，我来公告一下哦。
1: 本来玛卡跟人无相关哦。一般拢是秘鲁的原料，按个无加拿大的技术，阮是加拿大的技术，把迄个原料更加萃取、更加纯。而且阮是上市的公司来制作的。阮的玛卡唔是单方，阮是复方。阮另外有掺绿龙、黄金、够三生，所以你食起来有迄个辛辣的味。阮一粒加的迄个分量是500毫克，因为阮比人较纯，有的人会用咱迄个叶啊啦、哦枝叶啦。我们全部都是根部纯的，所以阮食一粒，一般比人食三粒，够好好够。一天食两粒，早起两粒，啊，或者是暗时两粒，安尼搭配来使用。查甫查甫拢会使食，查甫食当然就是对你的体力、对你的精神有帮助。查某囡仔吼，那是伊都宫寒啦吼，常常脚手会冰冷啊，买当食。查甫查甫拢会当食，咱新年了，一天保养食两粒，加强会当食到四粒。另外，阮的酶吼，甲人无同款。一般外口卖的酶吼，即因为伊毋是氨基酸熬合呢，食了你会拍起手，有的人会拍巴肚。啊，你啊欠酶，有的人反应就是第一，你骨头无好，然后你精神无好，你暗时啊困眠吼，一定来掉筋，困了无伤势。酶呢，伊另外研究对你的心脏、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肌肉、对你的神经、对你的骨头的吸收效果拢真好。阮内底呢无掺别个物件。阮卖是纯的熬合酶，阮本身是药厂上市公司，所以阮做的物件呢，甲一般你食食品是完全无共款的。伊拢是纯植物的配方。咱普通人，咱根本咯，一般你啉水啦、食菜，你食无遮侪酶。阮两个人做伙，今仔介绍玛卡背管，外口一罐是1900元，背管外口爱卖到16000元。阮今仔是背管2800元。另外一个做法是四罐镁甲四罐玛卡，同款嘛是2800元。外口一罐，阮的定价拢是1900元。你若是去外口买，外口原价就是1980元。
0: 好朋友，你一摆摕八罐，这原价得买甲16000元啊！今仔日快闪，你只要开2800元，好你家己拣，看你要装玛卡拢八罐，或者讲四罐玛卡、四罐镁，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酒，今仔一天你一定爱赶紧做办案哈。最主要哈，这种哈，真的嘿，咱哈更年期查甫查某哈，你拢会当食哈，侬就需要食啦。想要生囡仔、翁仔某嘛，就需要食。来春桃，你爱几招？
2: 无，我要伫金华医院，到金华医。
0: 你要爱精华医院，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好不好？卡一支门，好不好？因为我家唔知影有无爱门医啊。你爱讲新会护理师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嘿，咱来几招？爱玛卡呀？
3: 讲玛卡加啥？
0: 嘿，加迄个酶，嘿。
3: 阿酶，阿南州一只高筋。
0: 诶，就是南州一只效果更加好，嘿。诶，要困之前吼，一种食两粒安尼。
3: 那
0: 哈？
3: 嘿，一粒
0: 安尼。对，无啦，一种食两粒啦。
3: 哦，一种
0: 食两粒。嘿，要困之前一种食两粒嘿。
3: 哦， 哦，啊，一摆食四粒，要无要紧啦吼。
0: 嘿嘿，对啊，啊，你买几组啦？
3: 啊，我吼，啊个伊两种安尼组。
0: 来来，二线，你给他接一下。嗯、好来，啊，咱来几组嘿？詹大哥。喂，
4: 各位，嘿，中一半一半，
0: 你要一半一半的哈，好啊，拜三休哈，拜三休，哈，拜三休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啊，好好，拜拜哈 ，OK， 好好，拜拜哈，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哈。Hello， 喂，嘿，你要几组丽娟？
5: 喂，我要两组。
0: 两组、啊
5: 我，我要八瓶都玛卡的。
0: 八瓶都玛卡的两组哈 ，OK， 好，谢谢你，好，礼拜三哈。好，来 ，Vicky 阿姊，你要一半一半还是全玛卡？
6: 诶、
0: 欸，
6: 难为啦，我食看卖。
0: 啊、哦，好，一半一半哈。
6: 不过我有食，你讲爱要困才食，我有食爱困药啊呢。
0: 我你讲你这若食了，慢慢啊爱困药甲盖起来。好、哦，嘿，无要紧啦，嘿，无冲突，无冲突，嘿，无要紧，无要紧。
6: 爱困了啊，人在吃。
0: 嘿，加半点钟好啦，哈、哦、，OK， 好、哦、好好好，好啊，你一组哈，好、哦，那两种的啦哈、哦。好来，嘿，潘先生，
7: 嘿，我一组，
0: 一组，你爱全部的还是迄个一半一半？
7: 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的哈、哦、，OK， 好好，谢谢你哈、哦。好来，啊，咱来全部的还是一半一半？
8: 我要全。
0: 全部的，
8: 全部的，
0: 好，全部的哈 ，OK， 拜三，嘿，对对，好，马卡哈，半，嘿，啊，拜三好，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来，啊，咱，哎，青发大哥，你爱一半一半是全马卡，
9: 哎，我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的哈，好，拜三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好，你哪只我讲一下哈，来，好朋友，我跟你讲哈，咱哈外口的美，因为不是氨基酸熬合，食了哈，有的歹吸收，有的人啊歹巴动。吼、哦，啊！你爱食就爱食咱这种，啊！你若欠眠吼，你的骨头会无好，精神会无好，暗时会困无好，定定会旧筋吼，会困了未深沉安尼啦吼。啊！你若讲定定遮疼遐疼，检查拢无问题，你爱补充眠吼、哦。你定定人会安安平平啊，酸疼你拢爱补充吼、哦。来，咱爱 ，Hello， 喂，
10: 拜拜，
0: 喂，
10: 喂，你好，
0: 嘿，你爱全部拢同款嘞，还是一半一半？
10: 你讲啊，欠眠会丢筋哦。
0: 对对，欠眠丢筋，暗时困定定爱丢筋的这欠眠嘿，无你就摕一半一半的啦，好吧？
10: 哦，好
0: 吧。好，一半一半的哈 ，OK 哈，谢谢你。好来啊，方真，你不是才刚好看过？
11: 对啊，新的护理师哈。
0: 嘿，
11: 我个买眠一趟会使无？
0: 无呢，阮就是看你要全马卡还是一半一半。
11: 马卡我也有。
0: 嘿，阮是拢配头配好的啦。
11: 安尼哦。
0: 嘿。
11: 安尼，安尼就
0: 乖。好好 ，OK 哈，谢谢你。
11: 好。
0: 安尼，你有要交代无？伊头拄刚好看。哎，好来。Hello， 来。Hello， 嘿，来请讲来。
12: 我要两个
0: 美。各四，和各四种，一半一半哈，好拜三休哈。
12: 会当八罐拢美未？
0: 无。一半一半，玛卡会使八罐拢玛卡，啊，另外一种就是一半一半安尼。你较紧嘞，我拢满线。你要多一种？
12: 我无要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拜三收。好来，咱爱全部同款的还是玛卡？
9: 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的哈 ，OK， 好好好好 ，OK。
9: 拜三哈。
0: 好，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好来，咱爱一半一半的全部的。
9: 哎，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的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拜三收。
9: 僵尸要搞。
0: 啊，就拜三收。
9: 哦，拜三
0: 哦。我跟你讲拜三收，
9: 好，
0: 谢谢你。好啊，咱爱一半一半是全
9: 的，
0: 一半一半的哈，拜三收哈。
9: 拜三收，你讲话放
0: 好。好 ，OK， 好，安尼哈。好，来啊，好，比如你继续看啊，新闻护理师讲一下哈。我跟你讲，你买你就爱找咱这种哈，五十几年哦，上市公司有 PIS GMP 专门的做药啊。安尼，这品质甲效果才有可靠，食了你才会放心。但这拢有机认证的秘鲁关山的哦，吼，这个是玛卡是红黑的品种，拢金箔纯的哦，无甲你套染迄个机械啊，就是金箔，这是唯一有效的成分，用加拿大的技术，有国际认证的，所以你会使食个足放心的吼。咱可是微粒化，分子很小，吼，咱成分浓度阁高吼。 够好吸收。所以讲，咱食保养品就是食伊爱好吸收的嘛。咱这就是市面上听清楚，市面上吸收上介好的，安尼好不好哈？啊，咱个是复方的哦，全方位给你照顾，安尼好不好哈？好，来赶紧咯哈。因为咱平常在食水啦、食菜，无法度食到足够的镁啦。建议咱熬和镁吼，你爱食，安尼好不好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等我你个卡这里，用来二线个接一下哈。好，来体力较无好的人哈，啊是你情绪较大的哈，想要生囝的囡仔，啊是讲哈，你是更年期症状的人，我拢建议你爱食哈，拢建议你爱食哈。好，来周大哥，嘿，周大哥，嘿，你爱多几种？喂，
13: 我要玛卡一
0: 瓶。啊，全部都玛卡的哈。
13: 对。
0: 背管拢。背管拢玛卡的哈，2800块，2800块，好，谢谢你，全部玛卡哈，谢谢你。好，来立宏，你爱全部的还是一半一半？喂，立宏，
14: 你一只一罐是几粒啦？
0: 我你讲玛卡一罐60粒，每一罐30粒。
14: 啊，
0: 刷卡来接一下，来二线。好，来，咱爱玛卡的遐，你爱
15: 全部的
0: 遐，嘿，0939这支嘛哈 ，OK 哈，全部的哈 ，OK， 好，安尼拜三星哈 ，OK， 谢谢你。好，来，赶紧哈，我跟你讲哈，在1990年有一个三铁的冠军哈，伊就是吃素的，体内蛋白质无够哈，大部分的蛋白质爱对肉来嘛，所以伊就是拢吃玛卡，连续几啊届拢得第一名冠军咯哈。来，你接一下一线哈，啊，伊号做哈 ，Frandon Brother 哈，啊，伊这个运动员吃的哈，你想看卖啊？运动员用的吃，这是天然的物件，无油啊，所以就讲专业的运动员拢吃咱这個。哈啊，所以讲吼，你食的有精神、有体能吼，够动的久啦，有持久力哈。咱外口你是你拼事业，暗时厝内面工课嘛爱做啊好啊，家庭婚姻才会幸福，对不对？恁某在笑嘻嘻，阿婆做伙食，效果上佳好安尼哈。食素的人你拢会当食哦吼，啊会当增加体内的蛋白质哈，增加你的体力，降低你的压力，食这精髓会变好哈。你若有更年期症候群的哈，你来个食真好。目前上佳好的保养品哈，来林大哥，你爱多一种？
16: 不是，我有订啊，但是搞讲拜三了后，是搞接电话，我即讲讲。
0: 无，你即马讲重点，你要当时收。
16: 礼拜五，礼拜五。
0: 好，来这个啊，改礼拜五，刚刚已经有打了，你给他找出来，改礼拜五收哈。OK， 我知呀，给你改哈。
16: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哈。OK， 好好。
16: 好。
0: 好，来傅小姐。
17: 喂，你好。
0: 嘿，你爱多一种？
17: 我要那个玛卡跟镁。
0: 好，一半一半的啦哈，这个我超了。
17: 那个镁是30颗，玛卡60颗啊。
0: 对对对对哈，你一半一半哈，拜三星哈 ，OK 哈，好好好，对哦嘿，谢谢你哈，啊，你继续在一线哈 ，OK 哈，好来，啊，咱电话继续卡，安尼好不？咱哪听歌哈，啊，电话继续卡哦哈，最主要我跟你讲哈，你压力大，暗时也无好困的，情绪你都无好哈，你若沮丧，压力久啊，真侪病就来找你，所以这组我建议你吃哈。这组我建议你吃，体力不好的人，情绪压力大的人，你都爱吃，安尼好不好？你有更年期症候群的，不管查甫查某哦，你都爱吃。查甫人的睾固酮会下降，查甫人的雌激素嘛下降，安尼就有更年期的症候群。你的情绪不好，你的口干舌燥，暗时不好困，哈。经由这个玛卡西，哈，跟玛卡西安直接刺激咱大脑的下视丘，所以查甫查某拢爱用，哈，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暗时歹困的，有滴食安眠药啊，这组一定爱食，哈。有人食斯蒂诺斯的有无？一天食5-6粒，迄袂重啦，减减袂落来，一个月摕40-50粒的安眠药啊，这拢唔是头路，愈食愈重。来，你来甲食玛卡。活化咱的生理时钟，哈，生理时钟调整好，体内的荷尔蒙你就较规则，安尼好不好？哈，电话卡哦，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然后电话继续卡，咱来听歌哈，七里香啊，哈。

小朋友啊，有一条河哦，你若敢跳落去收水，保证一定会去天国。打一条河那会这恐怖，唔是内底有鳄鱼哦，嘛唔是内底有食人鱼哦，啊是甚物河那会这恐怖的？只要敢跳落去收水，就一定会去天顶。这条河是伫秘鲁，讲有一个地球的物理学家，叫做卢索，伊对因阿公也知影讲，淡水啦，底这个淤积的这个黄金啦，甲这个沸腾河流会淡水，伊就去秘鲁追啊，结果哦，伫亚马逊这个深处发现这条热不不烧滚滚的河啦。这条河的源头是冷的哦，但是700公里远有一座火山，这个火山的地热透过这个断层跟裂缝，那烧水又流出来，流在这条河。你如果挖进这条河，会听到那声音哦，哇，真急哦，真大港哦，啊，还有烟雾啦、水气啦，穿过这树拿啊、丛林，真神秘的。而且你若挖在边啊，哦，你连皮啊啦、鱼啊，都袂输叫火烧同款哦，真神秘的，真诡异的。所以迄个所在啊，是一个萨满教巫师的朝圣地。啊，这条河哦，温度是超过100度，超过100度 C。所以讲，好大你若跳落去烧水，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跳落去就再见你啊，爱去天顶报道咯。这是温度超过100度，秘鲁的神秘河，会当死人的哦。世界奇闻，报咱大家知。

0: 请公格。
1: 今天要介绍的是玛卡新奇的强震版60粒杯，跟我们的完美螯合氨基酸螯合酶。首先来介绍我们的玛卡新奇，我们公司是有厂台湾上市公司，外面有很多玛卡，说它是秘鲁的，秘鲁又分很多种山顶跟山卡，有的是参鸡鸭油啊，我们是纯的，都是根茎类，它是红黑红色跟黑色的品种，不是红色，不是黄色的，所以它里面特别纯，吃我们一粒可以动外面人吃3粒。玛卡对咱身体好处，其实你有在运动的人，你无精神做工作的人，玛卡就是你荷尔蒙的原料。你食饭，你只有法度，和你只要一般度，你规人有精气神的迄度体力。咱中医讲吼，都爱补气，所以阮玛卡，阮除了有甲你纯的料，阮有掺黄金，阮有掺鹿茸，啊，阮阁有掺人参。所以你食起来，规人吼食起来，感觉甲夹破有一寡神啊气。食了呢，第一，你日时啊，你工作呢会较有精神。第二，你若暗时啊，你要做什么另外工作哦？暗时啊哦，厝内工作要做的时候，你要食饱饭，食两粒。
2: 厝内面工作有精神做，有体力做，有兴趣做，真正做厝内面的大挑的，家庭婚姻才会美满，太太才会笑眯眯。
1: 早起哦，你有精神啊，而且你若体力好，早起发挥了后，其实暗时啊买较好困哦。这是玛卡新奇的部分。另外，迄个酶其实所有人拢爱食，唔是到查甫查某连囡仔都爱食。咱若长期欠酶，第一，你的骨质有问题，你的钙的吸收有问题，而且有个人会容易紧张的，暗时啊困眠无好，会困的啊变来变去啊，安尼有当下会小寡吼一寡声音，啊吼一精神，你又骨困袂去的，这种的就是你欠酶。不过有个人欠酶哦，伊暗时会掉筋。啊！你变来变去啊，搞乒乓的哦，这种是欠美。美较早吼，咱其实啉水也有。现代人你啉的水拢过滤掉啊。靠呢，你也去买上俗的美，或者海洋美，迄种的拢是氧化美。迄食了有的人吼会排巴肚，会无吸收。咱即马买有做完美螯合氨基酸的螯合美哦，这是利用蛋白质分离之后的氨基酸，甲包起来。所以也对待人体吸收的能力更加好吼。这种酶好处就是也量无悬，按吸收好，所以连囡仔都会当食。囡仔若是讲你上课无专心，读册读无入心，无到安静的静心的，拢会当来食。所以这个酶是为6岁到96岁拢会当食，尤其是年岁愈大的人，你食酶会当保护你的心脏，保护你的肌肉，保护你的神经。这有做完美螯合，我们今仔日有两个组合。
2: 现在是当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八罐玛卡2800块，那是四罐玛卡，四罐美，安尼嘛是2800块，总共就是摕八罐登记，这原价买价16000啊，今仔日只要开2800块，0800666337。好，来以上广告哈，啊，趁优惠哈，咱今个提哈，有够优惠的啦，一摆哈，和你提八罐登记啦哈，所以讲好朋友，你一定爱紧提，为什么？食这哈，你精神会好哈，你体力会较好哈，啊，过来，你的精神嘛较好哦哈。咱若有更年期症状的人哈，我拢建议你来吃哈，啊，最主要专业的运动员拢在吃这，所以你做你放心啊吃哈，啊，这是一种珠宝的补品的对啊哈。Hello。嘿，美惠，你爱多几种？喂，美惠，你爱多几种？
3: 哎，食素个拢会
2: 使食啊？嘿，食素个拢会使食。你要全部都玛卡，还是一半一半？
3: 啊，好啦，无你多摕过来啊。
2: 好啊，你是爱多几种？
3: 啊？
2: 你是要全部都玛卡，还是一半一半？啊？
3: 碳水会啊？
2: 兰州会吓，一半一半的吓。
3: 嗯，
2: 好好，一半一半哈，谢谢你哈，拜三兄。好来。哦，阿姨的黄大哥，
4: 哎，
2: 你要多几种？
4: 买一半一半，
2: 一半一半哈，拜三收哈，谢谢你。
4: 拜四啦，拜四。
2: 拜四收哈，拜四收，给你写哈。OK 哈，好来，小妹，你爱一半一半还是全部的？
5: 我爱一半一半。
2: 一半一半的哈 ，OK， 拜三给你收哈。
5: 好，谢谢。
2: 啊，你继续接我讲话者。来，好朋友哈，这哈会当增加你的体能哈，降低你的压力哈，你的精神哈会变较好。 吼，伊内底有一个吼，像讲吼，咱更年期的查甫人吼，啊是查甫人拢会使食，这查甫查某拢用个食就对啊啦吼，食这你的情绪较好。内底有一个吼，骨碌壳啥物的吼，会当降低大脑的可提送的压力荷尔蒙吼，所以咱人的心情会较好、较快乐安尼。咱人呐一直发脾气，压力荷尔蒙一直高吼，吼啊，我你讲你食这会用降低咱吼去食安眠药啊嘛吼，啊降低压力吼，和咱的压力。舒缓你心情会较快乐，安尼好不好？啊，玛卡最主要就是降低压力哈，心情会好，哈，精神会好，体力会好哈，会当好你暗时啊的生活，阿阿婆感情较好啦，阿阿婆做伙食更加好。那底有一挂特殊的成分哈，那要生囝的人一定爱来吃，安尼好不好？哈，啊，有人结婚真侪年，一直想要生囝，有无？我建议你来吃哈。那底是一挂必须的氨基酸哈，这拢是哈，咱这精子要制作的来源。那这成分买单和雌激素增加，因为伊是荷尔蒙的材料嘛，所以讲对查甫对查某拢真好，咱拢来个食，安尼好不好？哈，会记得呢，玛卡对查甫查某拢用个食，哈，玛卡就是你补咱荷尔蒙的原料就对啊，哈，啊镁是身体袂当欠少的原料，哈，你那镁哈，哈。无够，伊会影响到你的心脏、你的肌肉、甲你的神经哦。Hello， 来嘿，来咱爱多一种。
1: 玛卡咯。
2: 嘿，哎，全部都玛卡的呀。
1: 嗯，对对对。
2: 好好，阿拜三你收哈。OK， 好 好， 好，谢谢你哦哈。OK， 好好好，这是我写的哈。好来啊，我你讲哦，有一个案例哈，有一个案例啦哈。这个大哥哈，伊本来哈，食这侪西药的哈，啊，伊就配哈来食这个镁啦，哈，啊，伊食四粒啦，哈，哎，本来哈食真重的安眠药啊，医生就讲伊安眠药减掉啊，哈，啊，而且哦，伊也酸痛，伊本来有滴食止痛药啊，哈，啊，即马唔免食迄个止痛药啊，啊，都是因为伊有食镁的关系，所以讲好朋友，你定定哎呀，你酸痛的吼，这种镁你一定爱食啊，哈，啊，你若咧困袂去的吼，这种镁你。一定爱吃啊，对不对哈？新闻报道拢有滴讲哦，吼，人体真重要一个健康的元素就是镁。啊，你那药啊，食真济人吼，拢食袂起劲，甚至讲你食三个月、食半冬，但是你的指数拢袂降的这种，麻烦你一定爱搭配镁落去甲吃啊，安尼好不好哈？后来丽月，你爱多一种，来掉线了哈。个吵起来哈 ，OK， 你个你这个卡起来，安尼好不好？啊，像哈，有一个妈妈讲伊去开刀啦，开刀了后哈，哦，迄腰骨拢会酸痛，你知无？医生讲哦，啊，你爱补钙啦哈，啊，但是伊钙有吃，可是无好呢。其实咱台湾人真侪人唔是欠钙哈，食真侪小鱼干、食牛奶，补几半补拢无补入去，为什么？因为你欠镁，钙跟镁哈，伫身体的比例是2:1，你食两份的钙，你就爱配一份的镁啦，吼！你老伫食钙的人，拜托你镁爱食吼。好，来，丽月，你爱多一种诶？
5: 你玛卡是一？
2: 嘿，玛卡8罐啊，也是或者你买1罐1罐，玛卡四罐，镁四罐。
5: 我这呢，你
2: 2800块8罐，2800块，刷卡接接啦。好，来来，明传大哥，你爱多一种？你爱多一种？啊，你买1罐1罐的吼。好，阿拜三号你收会当哈。
0: 好，OK，
2: 谢谢你哈。好，来，阿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哈。过来哈，有个人讲吼，我惊结石呢，我拢无食钙呢，袂当哦吼。你若无食钙，万一你若跌倒，你爬袂起来吼。啊，你若食钙吼，你爱配镁就对啊吼。第一，你暗时啊吼，你若会叫紧的人吼，这种镁一定爱食。有一个妈妈讲，伊睏眠遮歹呢，伊毋是冰来冰去睏袂起呢，伊是吼睏会叫紧呐，会叫紧呐吼，这一定爱来食，安尼好不好？好，来嘿，咱来 ，Hello， 你爱多一种。
6: 哦，我拄仔有卡去易凡路迄落卖甲迄落啥？
2: 你才拄仔有卡过啊？吼，啊！你即摆要创啥、
6: 我要问伊迄内底，你讲伊迄内底查某只有哪有加着荷尔蒙伊？
2: 我你讲，伊这就是荷尔蒙的材料。
6: 好、
2: 你身体要有荷尔蒙，一定要有材料吼。先安尼好不好？我后壁电话小接咧。
6: 等一下，
2: 你赶紧
6: 讲。
2: 你要加嘛？吼，你头拄仔叫一组，吼，你头拄仔
6: 叫一组，
2: 你头拄仔叫多一种诶。
6: 啊，都两行拢有啊。
2: 好，啊，即马阁加一组就对啊，哈。好好好，好加码一，总共二就对啊啦，哈。OK 好 ，OK 好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哈，啊，赶紧咯哈。啊，像迄糖尿病的人吼，你一定爱食，为什么？糖尿病吼，伊代谢较减少。少年的吼时阵，你会使食三块胖，即马食一块，你血糖就呛起来。为什么？因为你胰脏无好，妈妈你糖类代谢无好，有诶药啊吼，拢食袂起行，食到你就爱用煮诶。拜托吼，你搭配这个酶，因为这拢是。维生素甲咱认可的酶对咱身躯的一个好处哈，酶就是咱身躯一个开关。你若欠酶的时阵吼，开关吼未起崩啦，你的骨头啦、你的喙齿，包括你的酸痛拢未好啦，你就是欠酶啦吼。所以讲，即组你爱样食吼，啊，咱的酶吼都是。单单一个成分吼，都、就是熬合酶，专台湾咯吼，咱这组卖上好，为什么？因为效果才好诶吼，这支你去外口看吼，我你讲你外口买吼，有诶甲你加一寡，有诶无诶，咱是台湾第一间，咱有法度出口卖去美国哦，安尼你就知伊偌厉害吼，一天吼。政府建议你吃的吼，只有咱的三分之一的量吼，所以讲吼，好朋友这组你也样提来，洪大哥你爱多一种的，
0: 哎，
2: 嘿，你爱多一种的，
0: 哇哈，
2: 嗯，爱一半一半还是全部，
0: 爱一半，食几粒，一盖食几粒，
2: 哦，一摆食两粒吼，每一种甲食两粒，
0: 哦，
2: 哦，暗时要困进前吃安尼，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哦 ，OK 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像有一个妈妈讲吼，伊有去穿迄囡仔有无吼？啊，有较好啊，有较好势，但是吼，佫会安尼皮皮喘呐。你嘛会当食酶啊，吼，你食心脏科的药啊，酶完全拢无病害，拢会当食吼。因摆啉水嘛有这个酶嘛，所以吼，即嘛咱是透过这个萃取，你食的是较顺的物件吼。来，噪音你爱多一种。
7: 啊，我一半一半。
2: 你爱一半一半的吼。
7: 啊，我等下呢，我叫你也无住址呢，我等下我先我
2: 先。有啦，有住址啦，你讲遮啦。
7: 我遮唔是呢，我遮个酒香餐那算了。
2: 我你讲吼，我你讲吼，诶、欸，我叫阮小姐给你回电吼，改住址吼，吼 ，OK 吼，吼 OK 吼，我叫伊给你回电吼，落这无了吼，谢谢你吼，心脏较无好诶吼，连带透早起来量迄个数字，血压数字伤悬诶吼，我拢建议你爱食，为虾米？当天吼，即、這个血梗吼，伊会。会起来吼，会强起来吼，因为酶会用咧帮助咱钙的吸收。啊，你若食酶吼，血筋吼会较软 Q， 较有弹性。啊，爸母啊，心脏无好的血压较悬的人，拜托你酶甲食一下吼，即、這个血筋吼，血筋甲顾啊软顾啊，安尼软 Q 吼，吼来越早嘿。啊，你爱多一种？
8: 我二一组，
2: 一组吼。哎，你全部都玛卡的哈，哦，二线的哈，全部都玛卡哈 ，OK， 阿拜沙修哈，好啊，像有一个囡啊，哈，有一个囡啊，哈，小学五年啊，哈，小学五年啊，哈，上课拢未专心，坐未调啦，哈，很好动，很躁动，伊妈妈就是买这个酶给伊吃哈，一学期了，囡仔跟你讲，伊上课足专心的，成绩单提出来，哎呦，笑眯眯，进步到第五名，你知无哈？所以讲吼，囡仔坐未调，较未定调的，你会使吼。吃，囡仔用个吃，大人会当吃吼，才安全呢吼。甲你吃的药啊，拢无排害，无冲突，安尼好不好哈？好来吼，啊，好朋友，赶紧咯吼。就讲有诶开刀回来，哇，破皮真久啊，才甲我发脾气诶，真容易乌白骂，乌白想诶，对无？亲像哦，有诶讲啊，啥物人要来传我走？我咧讲，像这种人，你更加爱互伊食糜吼，互伊较稳定者，互伊情绪较好者，好不好？好来，啊，咱来多一种。喂，你要转播呀？是一半一半？
9: 一半一半。
2: 哈？
9: 一半一半。
2: 一半一半哈，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哦哈。好来哈，啊你困进前吼，你也当玛卡加能量，每加能量哈。啊你若身躯乱七八糟的哈，啊你食较好的营养，无法度去丢的所在。拢无效，即敢那咱车爱汽油，玛卡就是汽油，吼、哦、啊，但是嘛爱有含多路吼，去钓的所在，吼、哦、啊，即、这个酶就是即个含多路，吼、哦。好来，咱爱多一种，
10: 我
2: 嘿，
10: 一半一半，
2: 一半一半的吼，拜三号你收吼 ，OK 哈，谢谢你。好来啊，咱爱多一种，
11: 哎、欸，你好，我要爱
2: 嘿，
8: 马卡癌啦。
2: 好，全部马卡癌哈、OK、啊。
8: 我新朋友呢？
2: 诶，无要紧，咱先抄电话哈，那无住址，咱会录节目了会卡电话甲你问哈。
8: 哦，
2: 你好，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啊，这样稳定神经真好啦。发朋友你会记的啦，你只要会酸痛的啦，只要暗时困无好的啦，拜托这组你爱食啦哈。啊，你看妈讲俗甲即样啦，八罐两千八啦，平均册价一罐才35那尼啊啦吼。紧嘞，紧嘞！来，嘿，木村，你爱多几种？
11: 玛卡，
2: 全部玛卡哈，哦，拜三星哈，好。后来，王大哥，你爱多几种？
11: 我
2: 两，一半一半的哈、OK， 好好，拜三星哈 ，OK， 好，咱那听我电话继续甲看哈，今仔日阿未听到霓虹舞蹈哈，好，安尼咱今嘛来甲你安排一首啊、好听的日本歌哦，啊，电话继续看哦哈，电话继续看哦哈，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嘛爱滴卡的嘛较紧哦哈，诶，电话赶快卡哦哈，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好，来，
12: 一半一半哈，好，没问题。

0: 好，你爱迪卡哈。好好好，安尼我咧讲吼，猪脚是迄、那、落、個，总共七包1180，嘿，嘿，1180，嘿，嘿，总共有七包啦，嘿，七包啦，总共七包啦，嘿啦，啊，阮就是一组七包啦，安尼卖啦。来，刷卡给你接接，一线给他接，那个二线给他接接，二线你得给二线接接，二线拿起来，嘿，你叫伊稍等你接哈。好，来，0800663377哈，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好，来，0800663377哈，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好朋友哈。你不管的时间还是新闻护理师的讲话时阵呢，啊，你电话啊拢会当卡，哈，做利用安尼。
1: 拜拜。阿英啊，等我呐有钱的时阵，你都免阁对我吃苦啊。
2: 真的吗？你对我这好诶，我真感动诶。
1: 对啊，到时阵。有苦你家己吃就好啊，我有钱啊，我才无要吃苦嘞。

0: 会啊，你知影去诊所，若无卫生纸，要找什么人讨哈？要找啥人讨哈？找皇帝、皇上啊？为什么哈？因为皇上有旨啊！
1: 伊啦，吼，因为伊这一个领导的一个无领，我你讲都是无共张就对啊，你会收到两件就对啊啦。啊，都甲你讲共一工啊，共一工啦，啊，但是两件啦，安尼吼 ，OK， 好好 ，OK， 好好，谢谢你，好好，拜拜。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好，比如若要低开吼，啊，是看要马卡的吼，啊，你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安尼。
2: 请公格。
3: 这马卡新起的强震班，甲一般市面上的马卡完全无同款。一般市面上，即阵我后听到秘鲁你有去买，秘鲁分这侪种，有分山顶甲山卡，阮咧是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所以无任何的污染。第二，阮的品种是红黑马卡，伊的色较乌，伊的有机的物质较侪。阮的马卡呢，唔难呢。阮国提起加拿大去做技术，加起到内底吼有机的物质完全甲萃发出来，所以经过阮上市公司的制作了啊，你食到吼是比外口吼纯10倍，伊的强度嘛加10倍，所以食阮一粒，阮会当冻外口食3-4粒。我建议讲早起食2粒，你日时啊的工过靠精神靠体力，较袂啊中昼过了就一直下意想要爱困哦。暗时啊吼，也是要做出来的工过。
1: 暗时啊，厝内面工课，同款要有体力做，有精神做，有兴趣做，要有续航力，家庭婚姻才会幸福，太太才会笑嘻嘻。太太只要咱有体力，咱才真正是厝内面的大跳的。
3: 食饭饱了会当食2粒，这个马卡呢，因是讲咱查甫会当食，查甫都会当食。早囡仔食好处，用胃囡仔吼，早囡仔脚手较冷，风寒。气会较无足个，其实食玛卡对查某囡仔嘛真好，所以这是翁仔某吼拢会当做伙食个。另外讲到这个美，我这个完美熬合，听伊个名就知影讲，伊食了或者人心变完美。咱人那是欠美，第一你会很容易紧张，容易紧张呢，你就暗时会歹困，暗时变来变去歹困眠哦，会掉筋啊。有人讲啊，你是可能爱啉啉牛奶哦，爱补钙，其实你若敢补钙。你无去食镁，你的钙是无都靠你的身体吸收的。外口的镁分真侪种的，有氧化镁、碳酸镁、柠檬酸镁，迄你拢卖食。你爱会记的吼，爱健哦。咱人上重要就是氨基酸，阮这种镁是氨基酸去甲你包起来，包起来好处是伊袂受到你的身体另外物件去影响哦，伊吸收足好诶，因为吸收好，伊的量就不需要食足侪，一定是足安全的。为6岁囡仔食到96岁，阿公阿妈拢会当食。伊对咱身体或者自律神经的帮助非常之大。不管是你的心脏，不管是你的肌肉，不管是你的神经，应该安尼讲，你若是身躯有一挂找无出的毛病，你就是会艰苦会疼。一般来讲，你补充镁了，你会发觉讲，你较好困，身躯一挂有诶无诶病痛，尤其是迄神经痛，会改善足侪。
1: 小姐是段好朋友，趁今仔日的优惠。玛卡新喜强震版一摆摕8罐，只要2800块，或者你买4罐的玛卡，4罐的完美熬合，这个美哦，4罐，总共安尼嘛是8罐，总共2800块哦。这原价8罐拢都爱16000，今仔开2800块了呢。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嘿，啊，咱爱多一种诶。
4: 玛卡啦，玛卡，
1: 全部都玛卡哦。
4: 对啊，多少对？2800。
1: 嘿，2800，全部都玛卡诶哈。
4: 对。
1: OK 哈，啊，拜三号你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咱等会继续看哈，继续做利用哈。最后这5分钟，你一定要赶紧办案哈。最近诶，你外口买无可能买到这种价钱，安尼好不哈？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我你讲啦。玛卡就是荷尔蒙的一个原料，吼，啊，镁是带路鸡，吼，把这个原料带去钓的所在，吼，所以讲吼，咱两个来搭配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哈。陈先生，你爱多一种？
5: 我
1: 的玛卡。哦，全部都玛卡的哈 ，OK， 好，谢谢你。
5: 等一下，我甲你讲，我手机电源现在有点弱。
1: 来刷卡，甲你接一个来。你抄一下好了，好。
6: 陈先生，
1: 好来，好 ，OK， 好 ，OK。嗯。好来。
6: 喂。
1: 嘿，来。
7: 我要玛卡。
1: 嘿，你全部玛卡是安那？
7: 全部玛卡。
1: 你要全部玛卡的啦，哈。好 ，OK， 好，全部玛卡的哈。啊，拜三修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的时阵，你电话要继续卡哈。啊吼，像有忧郁症的人哈，我嘛建议你来加，因为伊长期哈会当稳定你的情绪，降低你的压力荷尔蒙哈，心情你会较好。好、哦，玛卡是对大脑的中枢，给你做一个调理。你来吃，你会发现讲啊，我今麦精神足好诶，哈，心情较好，哈、哦，身体较好诶，哈，啊，我会当好好啊困，安尼，哈、哦，啊，你若暗时吼歹困诶，吼，你会有啊，荷尔蒙吼欠嘛有啊，神经吼调节失常嘛有啊，即你暗时要困吼，你就两粒玛卡搭配两粒梅吼，吼、哦，啊，你唔惊讲暗时啊定定起来走便所嘛，唔惊讲暗时啊冰来冰去吼，袂输你。蒸鱼啊，安尼啦，吼，手机做你爱食，外口买吼，你要讲摕到八罐吼，安尼2800，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吼。啊，你半暝啊，你困吼，会交流的人，会走便所的人，我来你讲，你玛卡甲补充者，补充者好女朋友的原料，暗时啊困吼，你会救较紧的有无？哦，这没爱食啊，安尼好不好？啊，有的人吼，暗时啊无好困的吼，啊，有迄个耳孔，耳孔吼，耳孔鬼啊，啊会叽叽叫的有无？有迄个头壳疼，啊，甚至吼，这个发脾气的有无？吼，甚至心肝头皮薄菜吼，血压有偏高的无？你爱食爱食，来，咱爱几种？你爱多一种？
8: 一组，
1: 还要哪一种？
8: 玛卡。
1: 全部都玛卡的哈 ，OK， 好好。
8: 哎、欸，没，两种。
1: 你要一半的呀？
8: 一半对。
1: 哦，哎、欸，要这个哈。
8: 礼拜五给我送。
1: 哦，礼拜五哈，礼拜五哈，那嘿，那个就是礼拜五就是22号哦哈 ，OK 哈，嗯，好，谢谢你哈。后来喝啤酒哈。后来你要接快一点，不然后面一直掉了。后来。啊，我咧讲吼，有当时啊吼，咱若是讲心肝头较会皮薄菜，还是讲血压较会偏悬的吼，我拢建议吼，甚至你去检查吼，有小看吼，叮叮的这种感觉的吼，包括长期间有伫食药的人吼，你的肌肉较够旧筋的吼，会酸的会麻的吼，安尼这拢欠霉啦，这拢欠霉就对啊吼，你这组爱提吼，啊特别咯，有迄个药啊吼，食袂惊，食袂起崩的，你这个霉爱落去做一个补充吼，啊像迄。暗时容易旧筋呢，这组最近一定爱食安尼吼，阿妹会使加强咱心脏肌肉的收缩和正常吼，心脏在跳动呐无稳定的时阵，未正常的时阵，你补充酶安尼就对啊啦吼，补充酶就对啊，吼阿囡仔敢会使食，会使，吼妈妈讲头壳疼，病病实实叫，敢会当食，会当哈，啊我你讲吼，最主要。查某拢会使食吼，查甫人唔通40岁剩一支嘴哈，你草芽板外口空过爱做，厝内面空过嘛袂当漏开，上惊喏心有余力不足，吼啊，即个靠平常吼，存你这个健康的本钱吼，查甫人要用，查甫人要水，长期间即组你有伫食，荷尔蒙较平衡吼，荷尔蒙较平衡啦。比较平衡吼，啊，你也加较有精神嘞，较有体力嘞吼，加较青春，加较少年嘞。这基本上玛卡就是什么一种就对啊啦，这珠宝的啦，啊，搁袂俗，一年四季吼，拢真适合来保健使用吼，来做养生吼，赶紧哦吼，来空白公公聊聊3377，来玉兰，你爱多一种。
9: 两行啊，
1: 两行的
9: 哈，
1: 好，两行哈 ，OK 好，拜
9: 三，那个字的，
1: 哎嘿，拜三修哈 ，OK 好，哎拜三好，谢谢你，好来阿弟，属肾那边爱多几种，
10: 哦，你知我属肾了，
1: 嘿，你较紧的，你爱多几种，
10: 啊，我也没得，
1: 无，我一半的，我们没有全部没的，有全部玛卡啊，或者是玛卡一半没一半这样。
10: 哦，
1: 一半一半哈，给你提一半一半。来，好朋友，咱罗杰宝继续。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来谢感谢闽南三妈孔令舅啊，我是秀山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岗，
0: 欢迎收听。今我被孤单心茫茫。来，那么这部的咱美国进口三千件不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我是小李哥，你好。
2: 哎，小李哥，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最爱橄榄油。
0: 好嘞，好嘞，谢谢，嗨，谢谢。好嘞哟，那你好朋友，那你这橄榄油来喽，天德的橄榄油，那你和别人拍摄，那么为了拜一开始给咱出介绍哈，因为咱已经介绍六天去啊，所以咱你和别人那无关的人呢，你今麦听到，后礼拜你今天去那无关，后礼拜礼拜去绝对无，所以呢，如果是咱我咧讲，我咧啉，我咧用的，咱你和别人来，咱今麦天德瑞来啊哦，赶快介绍，那么给咱去给哦，而且咱拢是赶快用青年老长。用人工采收，然后三点钟来马上冷压出榨。咱这是完全营养给你保留伫个，拢总是维他命 A、D、E、K、Omega 3通通都有。而且咱个耐个耐高温215度是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若是要食有咧食人，有咧用的人咧，较紧的哦。而且咱个要送个亲戚朋友嘛，拢盖好呢。咱的肉粽这要搞啊，咱来用咱的橄榄油来个把肉粽呢，真正有够香个好食。所以好朋友别讲，哎，等下听到人卡卡里吧哈。空吧，空空。
1: 469，
0: 谢谢，谢谢。好，来，秀丹，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喂，海西，
3: 谢谢，谢
0: 谢，谢谢，你好，你好，
3: 嘿，谢橄榄油，
0: 好，来，姐姐，来，姐姐，来，要订阅人，去买张卡礼拜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4: 喂，吴安，你好，
0: 要点歌你啊？
4: 去往个个道，
1: 你是？
0: 啊，你唔知我咧卖油吗？我今摆咧卖油呢，
1: 所以橄榄油，
4: 我点歌啦。
0: 啊，咱即摆咧卖油，你知无啦？
4: 我知啦。
0: 哦，啊，你开无关？
4: 哈，我都无煮啊。
0: 无咧煮哦。
4: 天哪，
0: 我用脚我靠你吼。来，咱贵姓？
4: 我你聊啦。
0: 要听什么歌？
4: 那我你看，能不能留住你啊？
0: 哦，好，等下安排好再见，拜
4: 拜。
0: 那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啊，秀爽，大富两位午安。
0: 要点什么歌？
5: 啊，迄个酒场小夜客。酒楼啦，酒楼小夜客。
0: 啊，你即间卖咩呢？
5: 哈？
0: 你即间卖咩油呢？
5: 卖啥？
0: 橄榄油啦。
5: 我同我请你煮。
0: 哦，好啦，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
6: 哎，我要橄榄油。
0: 我来接接，我相信接接，嗨，谢谢。我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啊，对不起，我点个卡哈，谢谢。

0: 边啊，咱之前有食的以为人大拢讲介好呢，啊，你若无关，今日你若无关，真的下礼拜一定没有哈。所以呢，我先跟您保证，所以呢，咱的贺兵啦，有咧食人，有咧用的人，咱的两扎注文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来了，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啊，秀爽
0: 掉啦，掉啦，掉掉掉嘿。
1: 啊，你感染就开始有关。
0: 哦，在一礼拜啊呢，你等一下来三线接一来，伊等几位人今日都听到吼。来，你好，你好。
3: 秀爽。
0: 哟。
3: 我被感染哟。
0: 好，来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嗨，感染有啊。
0: 哎，来，你不感染有呢，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没有，咱即马电话满线呢。那么咱那边个人订阅人诶啊，这个咱敲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2: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赶快好掉哦，唔好客气人倒去哦，是空七二二六
2: 八八八八。
0: 哎，阿表四八，然后来田妈妈你好，你好，田妈妈你好。
5: 喂，是秀爽你好。
0: 你要点歌呢？
5: 秀爽，我点一条歌哦，啊，我感染了，还佫一大半。
0: 我来要听什么歌？
5: 哎，我前东，阮前唔挂三东的话。
0: 来，你要听什么歌？
5: 嘿。我点一条我漂亮之路就好了。
0: 好，大两百，谢谢。来，你好，你好。
6: 我不要感染你哦，知道。
0: 好，好，谢谢。来，三线接接哦，嗨，好，谢谢。好来，那么咱继续看。小丹，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嘿，你好。
7: 我请。
0: 等你呢，好啦，我来接接哦，谢谢。来，即马电话卡一摆，即马电话卡一摆，咱电话会通啊，会通啊吼。啊，因为我有讲过，咱即马已经咱已经介绍六天去啊，所以咱的贺兵你即马听到吼，唔是即马才开始呢，是拜就开始啊吼。来，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0: 嗨，是你好。
8: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啊，唔捌食迄落个，叫做橄榄油啊，真是捌食橄榄干啊。
0: 橄榄油介好啦，我那有咧食啦，来个接者，先接者来，嗨，好谢谢。那你好，你好，我是两个电话卡哈。咱咧那边的卡也加两节，电话加两节。外口卖家己先接，外口的拜托你卖先接电话哈，我接得好啦，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哎、欸，喂，对不起哦。那你好，你好。
9: 喂，我被感染了。
0: 来接者，双线接者来，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10: 哎、欸，秀爽呢？
0: 哎、欸，是你好嘿。
10: 感染了，给你。介绍
0: 小姐，赶快呢，无去哦，无去哦，哈。
10: 无去呢，好，我买两罐。
0: 买嘞，一组啦，一组来，二线接着。来，那你好朋友，咱一组是两罐，一组两罐，你敢不知道？即马转台湾哦。哎，小邓姐，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10: 喂，秀爽，
0: 还是你好，你好。
2: 你好，
10: 我是李大哥。
0: 哦啊，你好，你好，你好，什么贵事？嘿，
10: 要贵我，哎，我是
0: 你好。哎，你要点歌呢？
10: 不是啦。
0: 啊。我要赶紧有你啦，李大哥等一下来，一线接接哦。好，谢谢。来，感谢咱的李大哥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10: 来，我是被橄榄油。我
0: 橄榄油来，二线接接哦。嗨，二线接接。那么咱这话拢是满线呢，不要紧。那个卡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2: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啊，表示八咯吼。甲您报告，咱全台湾天德瑞橄榄油有750cc 的，干那我秀山
2: 大富，
0: 我两个介绍才有呢，外口拢无750cc 哦，所以你若买着就是赚着啊。咱那贺兵呢，因为呢，你若外口听着拢是几百 cc、500cc 的吼，所以咱那贺兵呢要管油要管掉哦。咱这已经哦，袂过了冬啊，大家拢食了钙好，大家拢饿了呢，尤其是用你咩个如何？来，你好，你好。
11: 喂，你好，哎、欸，陈先生，我顶礼拜星期一有叫那个油，为什么没有来？
0: 星期一叫的，哪有那么久？来接接三线接叫，来谢谢，来跟恁报告，咱的油吼，拢无加油棒，因为咱数量无介济，所以无法度加油棒，拢是线顶注文，也是看咱的公司的空气。
2: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只有这两位当卡电话给咱订了，所以给您抱歉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徐立好，你好，
12: 秀爽呀，
0: 哎，那徐立好，
12: 啊，我橄榄油两组啊，
0: 两组啊，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感谢大哥，谢谢，是太太，对不起，是先生，对不起，
13: 小姐，
0: 嗨，徐，
13: 我爱一组，
0: 好的。来个接接，谢谢你，等一下哈，来，我、哦、来要订阅人较紧的哦，来，今麦先来跟咱报告的汽油，不是咱的橄榄油，是汽油哈、哦，汽油是无汽无了，但我刚是问那政府吸收吗？
2: 冻涨，
0: 不冻涨，哎呀，冻涨啊，呵呵就是无得去给的对了哈、哦，啊，咱的橄榄油嘛是 冻肠嘛是无去个，甲顶边介绍，感觉拢是1980哦吼。虽然好朋友难得的机会礼拜一咯，我本来是拢活动拢为礼拜一开始呢，啊，因为公司有安排不一样的，所以呢。咱拜这礼拜拜一就开始拢咧介绍啊吼，所以呢，好朋友呢，礼拜当个听到的人，也是咱也是礼拜吼，这个也是唔是礼拜日的好朋友，你就买单卡哩吧。因为呢，这礼拜你若无买，后礼拜绝对无会，绝对是卖完啦吼。所以好朋友呢，若要需要的人，加卡哩吧哦。谢谢来，我是小李哥，你好。
3: 喂，谢总，
0: 你好。你好。
3: 我要订油。
0: 好的，我接接来哦，谢谢。那即马电话通来通啊，咱要跟恁订阅好朋友当卡里边吼，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即马先我带我讲者气象节哦，来谢谢。
2: 来，咱这里拜进前。
0: 等一下，我先接一下好了。对不起，来，李哥你好。
9: 喂，我是做感染的。
0: 好，谢谢一线哦，嗨，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电话通啊。来小蛋姐，我接电话来。李哥你好，我是小李哥你好，嗨。你好，
13: 你好，我要订橄榄油。
0: 好，来直接上线哦。嗨，谢谢。来，感谢那么咱的好朋友卡来啊，谢谢。我是小李哥，你好。
14: 喂，你好。
0: 是你好。
14: 你好，甲订一组橄榄油。
0: 好，直接来，二线直接哦。嗨，谢谢。哎呦，咱电话过来咯，等我一下嘞。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5: 你好。
0: 是。嗨。
15: 是
0: 帅呀！是我是帅，你好呢。嗨。
15: 橄榄油是较好的用食的药。
0: 有够好啦！我拢、我甲你讲，大户食上济大户。
2: 嗨。
0: 我拢有咧食啦，我订十七组的呢，我甲大户订十七组呢。来先接招、喔。来谢谢。我所有助理来对面用上济，挂包括主持人的大户呢，用上济就是大户。因为他最有心得所以如果是我们客人干嘛不用用不用倒的人来这么倒请倒跟大家说一下来
2: 我们这个油其实你有可能倒不出来不用烦恼、不要去把那个头用好拍我们拿起起差不多三四十度这个角度啦角度啦拿起起啊，这时候把这个拍卡针拍卡针我没手没力了没关系你整个手把两双手拿好拿好拿好之后把它切切的用力的给他这样的上下的摇摇摇，一直捞出来啊！啊，所以讲有时阵做一人讲啊，我手拍个疼，未捞啊，把紧你个切切的摇一摇，他就流出来喽。
0: 有人讲要讲叫，要叫伊嘞啊！
2: 头啊，
0: 不行嘞，头不行哦！哈，来，我是传你个，你好，来那个点个卡啊！啊，咱那边那只头，那个白色的那个头，未使叫哦，未使叫哈！嘿，你若叫落去哦，到时真的是哦，油裂死，水较贵哦，免叫的是安全设备的，所以当然呢，为着今日倒了伤这油的关系呢，都叫耽误个人建议啊哈！啊，来都叫个你叫不掉电话，咱今麦当卡里外要跟咱订油的好朋友呢，今麦弄个当卡好通的哦，来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酒店小夜客，我等下卡。我都叫吹，跟他无这首歌哟。好像没有来，等我下来。你好，你好。
16: 好，要给你点油。
0: 点油，来三线接接哦，上手来。好嘞，谢谢。来，今晚生活大物呢，公姐生活常识节来，谢谢你。
2: 嗨啊，来个贵分享，那个贵提醒过。反正这小胖哦，吐司尽量买大刚家，不要天天吃哈、哦。你要隔一天都还好。大刚价无好啦，因为内面就是油，就是盐。啊，你知影讲这超市哦，那大卖场的哈，啊，侬是不是卖咱这台湾的小胖吐司啊？一当然咱卖偌济，有登记在案的哈。那种小间的不算哦，大超市的话，咱一当的量差不多高9亿元哦，高一个台票。啊，伊官队咱贴在啦，101柜几座，5200101这官多。啊，所以讲你就知讲台湾人，我爱食小胖嘞。
0: 是哦，来哦，谢谢。都只有几段，来，我是传你好，你好。嗨，喂，恰公喂，嘿，是你好。
17: 嗯，你咧？
0: 哈。
17: 啊，我改，我做咧改点油，你改点油啦，啊，用我点了。
0: 啊，你有点啊你？你即马是要你有点油啊吗？
17: 啊，即马要改点歌啦。
0: 我要点歌呢，咱贵姓呢嘿？
17: 哎，要点歌啦。
0: 啊，咱贵姓啦？
17: 我姓林啊。
0: 我要听什么歌
17: 呀？你讲。什么歌？
0: 我要听《路
17: 人的一生》。
0: 哦，等下最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然后先停一下哈，今麦拜拜了啊，对不起，谢谢你，感谢你个多。 来谢谢，我先来给报告一下，谢谢。

0: 住你。那么这是宜天说请问是咱这位李奥先生电话来，谢谢。天德瑞橄榄油安那喝，
1: 我是买无偌济，唔过我买三袋过
0: 啊。啊，你食了安那喝？你食了安那喝？
1: 我头我拢会一车生啊，食大饼啊，啥拢感觉一车生啊。我正常拢有家食，食是无逐工食，想着甲啉一嘴，啉一嘴，有差了小可有地雷咧。
0: 有地有差哦，一车生哦。
1: 啊，今仔都用这啊，都足省咧，都用了都省啊。
0: 够省啦，用个够省啦，够省。
1: 哦，够省一罐，我用足久啊。
0: 未上本啊，够啊，而且佫够好，用度佫
1: 够宽啦。系啊，无我想食葵花油啊。
0: 无啦，食咱这油较好啦，嘿，咱这不饱和脂肪油这较好呢。嘿，大姐你好啊，谢谢。哎，生病我食好，食到安
2: 那
0: 好。
2: 那个。嗯，我开刀那个肠胃哈、哦，蠕动啊，那个大便大便才会改善呢、啊。
0: 哎呦，
2: 哦、很好啊，
0: 很好，对肠胃很好哦，哈、哦。
2: 对啊，
0: 哦呵，大姐谢谢哈、啊，呵，甘木拿，谢谢你保重哦，呵，谢谢大姐，谢谢。
3: 你好，小帅，
0: 你好，海玲。
3: 哦，你的橄榄油哈，哎、嗯，这些胶米线是真好吃。
0: 胶米线，
3: 嘿，
0: 哦，好棒哦，
3: 这米线刷刷啊，个胶就是哦。
0: 哎呀，喝酱喝酱，
3: 棒棒棒棒棒！
0: 来，姐姐来，哎，谢谢大姐好，感恩你哦，谢谢。哎呦，那你天德的橄榄油，因为一起不饱和脂肪油，而且呢，以前那是有耐高温哦，那你喝冰的当来个215°C呢，也是用青年老张用人工采收的，价杠是青年老张，所以那你喝冰也纯度非常的好。上盖重要的是啥？用冷压去粗榨的，而且哦，来这边的成分都给你保留底下有多酚啦、叶绿素啦、vitamin A、D、E、K， 这个咱的冬天呢，各有包括什么呢？咱那个病例人哦，点来排便未顺，排便未顺，人透早起来个啉一杯啊，茶温的茶料呢，马上个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呢，咱这消化器官也无好，人来盖好哦吼。来买一罐，上一罐，一组就是两罐哦。那拢是750cc 的，咱的好朋友，咱拢无给你起价，钢管是1980块，咱别人是500cc 哦，所以咱的好朋友要吃要用的人，要家己用啊，要送我亲戚朋友，咱要八张啊，那要八张的人呢，哇，用这个用铝币的敲呢，哇，真正有够香，搁袂黏咧，袂黏脏油啊吼，啊，咱咧煮饭的时阵，你买当滴一滴滴。地瓜地啊呢，真正也饭有够香，而且用生菜沙拉嘛，盖好哈。哎，记哦，要跟你讲，送个亲家朋友，把握机会哦吼。咱今日礼拜礼拜的人呢，今日是最后，后礼拜都无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几个？
0: 谢谢。嘿，来你
1: 好。哎，我问你啦，哎，你讲那油是一桌是两罐啊？那
0: 一桌两罐，一啊，那多两罐掉了，来这边来先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5: 喂，是啥呀？
0: 喂，是你好，你好，嘿。
5: 哎，我在游。
0: 阿妹，好来，三线这边，一线、三线那个这边，来，谢谢。来，那继续考，继续考。我讲过哦，咱那个边上要八丈的人来加用咱这油精来盖胖。那么，我一个阿上伊就是用咱的油呢，把了盖胖了，就跟讲哦。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姓段哦？
0: 我姓段嘞，你好。
6: 哦，你好，你好，我拢在听你的电台啦。啊，拜托恁的人到我叫物件，啊，我先要甲你交关。
0: 谢谢，哦、要甲我交关，等者来哦，先啦，感谢你啊。来哟、哦，要跟咱交关啊，要加码的，我咧讲是加码，因为咱已经卖六天去啊，吼，已经促销六天去啊，所以可能无计济啊，所以你今仔日礼拜听礼拜人，你今仔日若无买咧，后礼拜100%跟你讲一点无吼，所以咱今麦都要进来买，进来注文哦，进来加码哦。来，我是小李哥，你好，海李哥，
7: 喂，
0: 哎，你好，
7: 我要叫橄榄油，
0: 来接电线哦，嗨，谢谢。来，咱今晚是我大屋公姐的生活常识节哦。来，电话继续卡啊，外口的助理也给你接电话哈。啊，如果你是满线的卡，空气
4: 2268888。
0: 阿姨，这个电话麦当电邮哦。来，今晚是我大屋公姐了，谢谢你。
4: 是，咱今天嘛是盖特别的一天，叫做世界高血压日啊。各位啊，还给你提醒哦，咱的身躯健康的重要性。就用世界高血压日啊，咱不管是几岁人爱喝水哈，当然了哈，要走出去爱行出去，你也知哦。即有足侪人是因为即心血管问题所造成，倒伫眠床照顾，甚至讲植物人 吼、哦，这个严重有啥物？以这规家庭经济吼、哦、会拖落去，所以这不容忽视哦。所以讲长照这点、个，咱来愈来愈来来个支持，甚至讲你要去保险啊，另外开小笔的钱，赶紧提早保险买一个保障。哦，所以咱的健康上重要哦。
0: 是的，哎，今嘛摸索不要紧呢。咱的蛋糕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00-88888。谢谢，喂，你好。
8: 我要订油。
0: 啊，要来订油来接接，一线个接接，一线哦，我靠，一线接接。嗨，谢谢啊，我来改请啊，咱请大雾来接通电话，伊无接来。你好，你好。
9: 你好。
0: 还是我是传你好。
9: 啊，你是传。
0: 还是嘿，什么
9: 事？我要两张，
0: 要两张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今麦请大雾唱歌啊。
4: 嘿嘿，
0: 飘浪之路。
4: 试试看喽。
0: 啊，来要订阅的人继续卡嘞，谢谢。

0: 声鼓励，
1: 谢谢。
0: 飘龙记录朱全对这个蔡琴哈，朱主席。
1: 大富泉，
0: 哎，那么这是咱的田妈妈说点诶，来，对不起，萧大姐，我的电脑内底《酒楼小夜曲》无，这首歌我找无哈，
1: 《酒楼小夜曲》
0: 应该有，《酒楼小夜曲》他可能讲错了
1: 哈。
0: 来，萧大姐，你的歌曲《酒楼小夜曲》无哦？来，你好，你好，
2: 喂，谢谢你好，
0: 你好，
2: 啊，请问哈，
0: 嘿，
2: 我有弄食恁的产品啦，
0: 嗨，
2: 啊，我迄地精安尼半小时也没用点无，
0: 啥物件？
2: 嘿，地精嘿呀。
1: 嗯，
0: 我不，这个东西我不了解，我不知道呢。
2: 哦，
0: 这样。对啦，
2: 我只敢吃过六罐了啦。
0: 不是，不是我来介绍，我来，不是我介绍，你不要问我哈。
2: 哦，
0: 这样。那个东西我不方便讲
2: 啦。我想要放在买吼，啊，算有买。
0: 那个接进来，一线接进来，哎，三线接进来，对不起，三线好，好来谢谢。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好来，我秀川，你好，你好。
3: 喂，你要秀川？
0: 哎，我秀川，你好呢。
3: 我要点油。
0: 没，来个接电哦，好，谢谢。来要订阅人，个今年哦，咱礼拜有咧收听咱的好朋友咧，咱又今仔这个礼拜去最后一礼拜，今仔你若无买呢，后礼拜就是买无，一定会买无吼。好来，你好，
2: 你讲
0: 啊，
2: 喂，
0: 来肖大姐啊，嘿，
2: 迄个个今日你甲恁大哥唱的拢什么歌拢好？
0: 哦好 ，OK，
2: 哎，叫恁大哥，恁大哥听来
0: 啊，
2: 谢谢，
0: 拜拜好。那要说要订阅人，就较紧了。咱礼拜去收听，可能礼拜五咧收听，好朋友，你得今仔日紧订，后礼拜去应该就是没有了哈。因为咱已经介绍六天过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是咱的好朋友，听到要加码的，要加码人啊，咱今麦加码就是讲话，咱家己呢无够用，像我讲我诶，耽误你算算啊，你三个月你要几组？
1: 三个月差不多要四组，
0: 好恁听。大户价，
1: 平均啦吼，
0: 一大户价，大户的价哦，
1: 这家庭差不多这量，
0: 差不多这量啦，
1: 好，来半当先宽半当起，
0: 很为难哦，半当吃一罐，你现在家里当做是了，你吃了，
1: 问题，
0: 哎，无啦，是咧问导游啊，是，嗨，所以喝别人那么讲，爱吃咧有效果，所以咱咧吃有够量吼，啊，唔安尼唔敢吃哦，这物件哦，唔敢吃，那好物件。对咱的身体健康有帮助的，啊，咱得投资啊，唔好唔甘食啦，你是要欠上，家己身体过靠紧啦吼。来，现场的看电话的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来，如果想要八掌的，咱的好朋友来跟您建议，八掌的时阵个敲米，迄米个敲咱的橄榄油，一旦我哩哦，煮起来，包起来，迄个掌个如何食？而且个别连菜也酱油啊，哦，真的很棒的哦。啊，来，你好，你好。嗨，
4: 秀川，我是永和梁先生。
0: 嗨，是，请讲回来嘿。
4: 我个三组，
0: 三组来接接。我秀川，你好，你好。
4: 嗨，秀川
0: 呀，
4: 你好。
0: 嗨，你好，嘿。
4: 我最爱一组。
0: 好来，站起来接接，来一会谢谢一线好，谢谢你。来，那么来继续卡，这么电话拢会通哈。啊，那哪讲有这种？如果是慢性病人，咱要吃的物件，当然咱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你的油较重要。为什么现在？因为咱糖尿病就是要求这做胰岛素，给咱控制的糖分。但是咱的要求加两项，一个伤甜，一个伤过油。所以表示你是吃了什么呢？饱和脂肪油对咱要求不好，也阻碍了要求这做胰岛素。比如讲红肉，白白是肉，那是你有糖分的人爱吃白肉。那么，咱们加油，你要加不饱和脂肪油，你别个加低油啊，加棕榈油啦，加椰子油不可以，因为它是饱和脂肪油。来，王秀爽，你好，你好，嗨，哎，你好，嗨，
5: 喂，
0: 王秀爽，你好呢？
5: 哎，我要订油嘿。
0: 哎，来接接上线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喂，
0: 是，你好，你好。
5: 订油，要油，你还无问自己啊？
0: 我来甲听一个好线咯，甲一线拢甲接接。李爽、一爽拢接接来，谢谢。啊，咱今麦请到了，讲了糖尿病哦，来谢谢。
1: 哎呀，咱这糖分管的朋友，你要加注意。你的糖分管、血油管，咱时间一久了后，咱的身躯化验的指数也管，发炎又怎么样？化验有这个细胞组织就不喜欢啊。你也刚收到了，你也讲是你是一个细胞，你的边拢化验就是一个足烧的所在，好热哦，足热。大家人拢无安定了，对啊，所以讲是不是大家人拢会乌白叮当啊？人客人的时阵，咱你看这是不是会出代志？会病变就来啊，细胞突变就来，所以讲身体发炎以后，咱有得病得癌的机会也高。 难怪哦，咱糖尿病才恐怖，伊会引起咱全身区的问题哦。因为你看哦，血管走全身区，啊，你血管内底血内面的这个血糖血油那高，是不是咱全身区血糖指数也高？是不是每一个所在都有机会病变？就是这样子去想，你就知影讲哦，啊，你把酒、神经系统、心脏啦、咱的肝的油脂、膀胱、皮肤。淋巴哦，专播黑糖都会受到影响，没错。所以讲糖尿病诶，有得糖尿病的病啊，你要加注意，你的掉癌的机会风险比别人更加高。比如讲哦，咱这个大肠癌、胃癌、膀胱癌、肺癌、肝癌诶，腰椎癌啊，女性的乳癌跟子宫颈癌吼，都较高。所以讲，咱来定期检查，要检查啊，唔是讲去体会者，这简单，你。多花一点时间，多花一点钱哦，咱专心去哎哎检查哦，套套安尼较好哦。另外呢，爱甲各位提醒，低血糖、低血糖的朋友哦，血糖低人吼，伊会戆吼，伊脚手会无力，会出来变青瓜。这时阵爱先坐咧哦，咱先食些糖啊。卖巧克力，千万不要巧克力哈，因为里面的牛奶会阻碍咱糖分的吸收，所以讲咱一般的糖啊就好哦。低血糖、低血糖的人，咱食食糖啊，歇困十五分钟，那是症状较好了后，咱来找医生。啊，那是无较好，各食一粒哦，耽搁十五分钟，迄就1515原则哦。啊，那是血糖高的朋友，你是爱轻脆运动、啉水加困眠精神爱控制。要食啥啊？就是食菜、食饭、食鱼啊。啊，其他唔是袂使食，咱先停一下，等下你有法度控制你这嘴了，咱再来食。但你买呢？啊，我喙齿都无好，我只会当食买啉牛奶，安尼马紧就甲你讲，迄、那个买吼，啊，咱尽量啊，就是等互冷开来食。迄、那个牛奶粉，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唔卖口口啉，一直啉吼。迄、那个嘛是有这糖分伫内底，无跟完全无糖，喝来是会稍微糖分拉高一点啊，但是免循环的，它是一定会的哦。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啊，哎，这边有几桌？
0: 欢迎啊，等一下来上线接接啦，谢谢。所以呢，如果是有糖尿病人，咱食油一定要食不饱和脂肪油，啊，咱食是来控制，爱食白吧，食半碗饭，然后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再来爱牛饭前的血糖加饭哦，血糖哦，佮爱减牛糖化血色素，安尼接袂引起的病变，因为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白化症。
0: 哎呀，真爱食，预算接接来，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7: 我要买两罐油了。
0: 买两，哎，一组就对了。来，先接接哦。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8: 你好。
0: 嘿，我是帅，你好。
8: 哎呀，我注意到数。
0: 哦，来上线接接，我是帅，你好，你好。嗨。哎，车工来，你好。
9: 哎，张陈林妹。
0: 陈林妹啦，我就是叫你用林妹啊。来，个接接二线哦。好，二线接接来，我来个曝光啊。感谢咱的好朋友，谢谢。

0: 好来，谢谢陆林人生，这是乔佑说起来，那么喜人就以这个林大姐说起来，谢谢。来，生病了不接，讲重点咩？系请讲系。
1: 好，家你食两项啦，三平生补甲钙骨质啦。
0: 啊，食了那好。
1: 我食了，食了真好，就是讲，血糖啊正常啦。哦。啊，加早我的血压较早拢悬，啊，即马拢正常。
0: 哎呦，我没管啊，没管啊你。
1: 哎，你没管啊。
0: 安尼好呢，安尼好，安好，安尼好，谢谢。
2: 谢谢啊，你好。
0: 哎，蔡大姐，请讲来。我三片了不记得。
2: 你知那广告反正广告不爱去大医院，我讲唔变。
0: 广告大医院哦，哇！啊，即马正常，安尼几好啊？那即马正常好啊，好，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哎，我西川你好，你好。
3: 喂，
0: 嗨，喂，是你好，
3: 西川。哎，
0: 是，嘿，加工嘿。
3: 啊，迄个我食迄个，因为我食我三面三宝哦，糖分会降低啦。
0: 啊，原底偌悬啊？
3: 原底是拢过八五六啦。
0: 哎呦，啊，即马
3: 咧，八七八安尼啦。
0: 啊，即马我，
3: 啊，即马剩九十外，八十外。
0: 哇，安尼标准啊呢，安尼好，安尼继续看你哦，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啊，先生你好。
0: 来，请讲起来。
4: 哦，哎，你的心情真不多用。
0: 嘿，安那好，安那好，请讲起。
4: 我诶，看我坐手术哦，九点外啦。
0: 嘿，
4: 啊，即马过年哦，剩六点五啦。
0: 哦，有工了呢，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哥谢谢。没有，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
5: 三鲜金宝，
0: 所以你都免烦恼，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的哦。吃一罐滴滴五罐呢，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不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咱的好朋友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来加油，弄一当来个吃咱这罐
5: 三省金宝。
0: 阿三，你讲哦，哎，你讲你便秘，
6: 便便十八拢无啥会痛啦。
0: 便秘未通，啊！食益生菌无好。
6: 益生菌一个月食差不多有几啊千块，
0: 拢无效。啊，加啉咱的橄榄油。
6: 食这个去哦，最好啊，佫袂拉肚子啊。
0: 哎呦，食橄榄油真会痛哦。哦，
6: 天天爱食有一个线就会惊嘞。
0: 迄就是吃橄榄多酚呐，迄正吃橄榄才有这个味安尼哦，这是纯的哦哈，迄是多酚袂要紧哦哈。来哟，大家拢食个钙好，大家啉了钙好呢。咱这油真正有够纯，才当请你用啉的呢。啊，若无够纯是不可以喝的哦，因为是不饱和脂肪油。而且那个是有啥？因为冷压初榨，给你保留真济营养分，拢给你保留来对面哦。包括咱对头讲，煮个炒菜个多酚、个叶绿素、个欧米伽三、个维他命的 A、D、E、K。通通都有，所以咱们加一加喝油哦。尤其是呢，咱今麦要白粽呢，一旦用咱这個油呢，那个炒米呢，都去白粽呢，还足 Q 的，而且哦，粽加足好食，佫较袂黏油啊，袂黏粽油啊，吼。所以咱们朋友的人较紧的哦，要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两罐，拢是750cc 的。1980块，无甲咱去给咱要加码的人，要甲咱加油的人，加油的人甲卡给哈啦。以上广告，当然就问到咱的
5: 大准一个，
0: 谢谢。你好，喂，你好，
7: 就说呀，
0: 是，你好，你好，哎，
7: 我要干哪了？
0: 来，一线就丢，看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周欣小姐，你好，
0: 还是。
8: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0: 谢谢。什么贵事吗？
8: 我的糖化血色素6.8，
0: 还好呢。七以下，
8: 血糖130。
0: 这个饭前还是饭后的？
8: 饭前。
0: 饭前有高一点点，嘿。来啊，这边哦，一线就二线就给，对不起，二线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9: 喂，秀霞小姐吗？
0: 哎，是。
9: 是啊，我是大湖湖金城的啦。
0: 哦，你好，你好，
9: 你好哈。啊，我要麻烦你啊哈，
0: 是
9: 帮我寄两瓶那个糖。
0: 来，等一下，来，谢谢。

0: 有讲过啊，咱的橄榄油啦，是咱这听收听礼拜一才有听，好朋友若无今仔日若无关，后礼拜后礼拜给你保证一定是无，所以你一定要紧关哦吼。也是咱要加嘛，好朋友较紧的哦，因为咱数量哦不是介济哦，咱即卖已经进入了中尾声尾声哦，所以咱的好朋友要订阅人，要家己加，要送我亲戚朋友人，拢两张卡哈，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我跟大伙来唱歌嘞！我两个来个唱《中风酒》来试试，谢谢。

0: 谢，感谢你个多，多谢
1: 小王，
0: 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说起面，我来谢谢。
2: 秀山，
0: 我
2: 跟你去了三品服务呢。
0: 哎呦，三品服务这个讲重点了，来哦，谢谢哦。
2: 橄榄油啊，
0: 哦，
2: 怎么那么好用啊？
0: 呵呵，啊，喝安呐，喝安呐，来讲解。
2: 阿多，我本来哈上大哈，都是一天一次而已的。啊，你进来呢哈，我就跟你啉水哈。哎，一天都两次嘞！
0: 啊，我出门，我出门，我出门
2: 啊，
0: 我出门
2: 哦，出来哎，不会怎样嘞？
0: 不会怎样哈？好啦，
2: 虽然讲实实袂嘞，
0: 我安尼
2: 哩吼，没我没有感觉，好香哎！
0: 嗨，大姐，你好，好，谢谢，干木诺，谢谢你。老弟你好，
3: 喂，秀爽啊，
0: 嘿，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哇，赞
0: 赞，
3: 一种
0: 嘿
3: 橄榄油，
0: 好啊，那好，
3: 香啊。
0: 香哦！
3: 哦，我惊开王，哇、哦，闹这种，哦，这是没闻到的呢。
0: 真正有靠，伊、那个香味真的有够啦吼。
3: 赞！
0: 哎、欸，咱这纯天然的香较好呢。
3: 真的呢。
0: 啦，纯天然的。
3: 对啊，我讲吼、哦，这空中的听友吼、哦，真正爱赶来吃哦。
0: 哦，咱即马都无，不是，咱即马渐渐要无啊啦。所以我们才讲叫大家较紧的啦，对啦，莫个拖啦，免客路啦。哎，谢谢。
4: 橄榄油哈，
0: 橄榄油来，三片我接来，安那吃了安那喝。
4: 交错一本哈，
0: 交错一本哦，
4: 嘿，我都交错一本。
0: 哈，啊，我喝这无？
4: 哦，哎，叫较早人在交地油呢，
0: 什么交地油呢？
4: 看你交地油靠价，
0: 个靠价哦。哎呦，师兄，谢谢你的建议哦，谢谢。没有。那你天德的橄榄油真的是香，而且不是只有香而已，最重要就是纯，这纯度最重要，我们才能请你用喝的，不够想要来喝，要不饱和脂肪油，所以你能按什么喝，喝最多是大户，大户喝最多，是大户员工是有价格喝，又差又严重，所以我们喝冰的，我们这组油真的是大家喝，因为真的有够纯，这是天德的橄榄油，是西班牙第一名，我们是用青年老张用人工采收，然后三点钟来保持的新鲜度，马上冷压出榨的，所以原料、也材料、也应用，全部拢保留伫内底面咯吼。你像够奶高温奶215度是啊，所以咱那边咧要家己食，要家己用，要送我亲戚朋友咧，包括咱的端午节肉粽，这要白粽咧，拢来家用去做咱的好食的天德的橄榄油，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拢是750cc 的，无家己起价。1980块，家己食送我亲戚朋友好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
1: 大准的讲，
0: 谢谢。
5: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5: 我等你，我
0: 好来先这边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嗨，是你好。
5: 我要等你的。
0: 哎，先生这边。来哟，格咱礼拜一的好朋友，格恁报告，咱礼拜一呢，这个呢是礼拜一叫收听好朋友，你今天一定爱紧赶，因为后礼拜应该都是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是你要加嘛啦，我那较紧的哦，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是我秀爽你好呢，
5: 秀爽我买一组，
0: 好来接第一线哦，嗨，好来二线嘛该接接好谢谢哈，好来今嘛满线呢，不要紧，一旦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26。
1: 爸爸爸爸，
0: 谢谢，感谢，咱要跟咱订阅好朋友，咱继续看哈。咱你若订阮这组油，你袂后悔，而且你会甲我讲哦，秀爽，这真正有够好。你讲你介绍了有够实在，你一定甲我讲一句话哦，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喂，你好，我要叫你做油，
0: 啊、来，
5: 你做两罐对不？
0: 对对对对对，来，要先接掉。来，今麦赶快跟我说呢，咱你等下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26。
1: 爸爸爸爸，
0: 哎，谢谢。啊，那讲到油啊，哎呀，咱拢会放到三升甘油罐，对不对？啊，个胆固醇的罐，因咱一生当中买去拄着啥中风啊？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6: 你好，你好，秀爽呀。
0: 是，我秀爽，你好呢。
6: 哎，啊，了，我买那个两罐那个。
0: 一组啦，一组两罐。好，来，接着一线，接着，嗨，好，谢谢。来哟、哦，一组都是两罐呐，吼。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7: 欸，我请问你哦，
0: 哦是，
7: 我先改买，改恁买这个橄榄油的哦，
0: 含起码这种，拢赶快，拢赶快，拢赶快，一百趴拢赶快嘿对，
7: 哦，拢烧香哦，先改这个呢，我未，我一个人你接无遐紧啦，
0: 无要紧，我讲会当扛三担，会当扛三担，
7: 会当扛三担，
0: 对对对哈，
7: 哎， 顶届啥物买去，我袂记得去啊。
0: 那三，你拢囥三档无问题啦哈。
7: 安尼哦，
0: 好好好。
7: 啊，我问你吼，
0: 来个接电话线，接电话，嗨，好，谢谢。来哦，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所以你唔要三升甘油罐，你要食掉油，而且你要食不饱和脂肪油。即马外口面的饱和脂肪油有真济呢，包括猪油，包括地锅油、回锅油，包括的椰子油，包括的啥物呢？棕榈油，包括的反式脂肪油，这对咱人体拢无好。食伤过甜买三升甘油罐的哦。来，即马请大夫来讲下这心血管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啊，咱这个高血压绝对会引起咱全身躯的器官损伤，一定会。所以讲，咱一定要控制三高。血压高是安怎来？那当然啦、啊，咱是血管表有卡斑块，吼、哦、啊，咱是不是有足侪这个人吼，即食无营养啊，也佮有咱的血黏体，所以讲慢慢的心脏佮无咧，变成血压开始高，吼、哦，很多原因造成的，血管跟硬化、脆化，所以咱这個。甲血跟有相关，咱看袂到，看不到。所以讲，咱量伫厝这样尿血啊，吼，咱早时啊、暗时啊，拢尿一手尿两盖，吼、哦。啊，咱做只平均连续尿七天，啊，这数据会让代表咱讲最近咱身体平均的这个血压的状况、血跟的状况。但是无代表讲你这数据尿起来是乌鱼的人，你就100%健康没有？有可能是某一扎，吼、哦，某一扎扎吼，咱较无好。所以讲，咱买一些白时间去健康检查，吼、哦。那、啊、当然，咱这个五年会长辈是高血压群，还有三高大块的人，要自己多注意哦。
0: 嗨，小邓姐，我秀山
1: 大富啊，
0: 嗨，我两个人，小邓姐刷卡等你哦，来继续卡哈，谢谢你，
1: 谢谢。
8: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9: 你来笑死，
10: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好来，谢谢另取1990。那么这是罗大佑说，请问喜人继续是蔡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
1: 喂，
0: 阿西，
1: 你好，你好。
0: 请讲重点没来？请讲嘿。
1: 我迄个食迄三件鲜宝吼，食几啊年啊，迄个较袂喘啦，
0: 较袂喘，
1: 本来喘较袂喘，啊，跟老老皮样吼，
0: 哦，
1: 我迄线哦，一片哦，
0: 规片，哦。
1: 一片差不多像拳头，要较大片，啊，抹抹怎好去呢？
0: 哎呦，好好，安尼再讲多少不？大嫂再讲多少不哈？好，感恩哦，谢谢。来，李哥你好，嗨，
2: 你好，
0: 是请讲，嘿来。
2: 啊，我食你三千金宝吼，心脏计足好诶，较袂走楼梯才袂喘，
0: 走路较袂喘，
2: 走楼梯爬楼梯袂喘啦。
0: 哦好，
2: 啊哎呀，倒那吼，食着计足好困诶啦。
0: 哎，好，大姐好，感谢你，哎呀好，谢谢，我咧食了介好呢吼。好，大姐，谢谢。
3: 以前吼，你目睭买了，拢会微血管，拢会破裂哦。
0: 目睭买，你讲，你讲目睭买哦？
3: 嘿，目睭买拢会做规个眼光光。
0: 哎呦喂啊！啊，即卖咧，嗯，
3: 啊，即卖目多啊，我拢也无得注意哦。嗯，啊，即卖那小目睭买也未啊。
0: 哎呦，就三千钱不呢？
3: 嘿，伊同我高温先生非常压力较有关系。
0: 有哦。很有关系呢，大姐有关系哦。好，谢谢。哪有我那么难贵县姑娘给你过套套？那你会便利的，没怀疑，今天大家拢是吃咱这罐
4: 三省金宝。
0: 好，你都没烦恼，咱这罐今天是贵县姑娘给你过套套，幸运的，所以当然咱们吃爱吃这個，吃一罐低的五罐的哦，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恁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哟，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嘛个吃。拢无问题，你按嘟嘟教育去酷酷棒油的人呢？我那来个食咱这罐
4: 三省金宝。
0: 你好，嘿，你好，嘿。
5: 小姐，我拢要甲秀山讲，伊拢歪甲食。
0: 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我咧做节目啦，无用，嘿，嘿。
5: 哦，嘿，伊讲油嘛，吼。
0: 嘿嘿。
5: 诶，我反正干脆哦，吼，千外啊，食油食了有较好。啊，过迄个又做啥？
0: 三寸甘油本地千外哦。酸皮不接啊！你即马食油嘞？即马安那？
5: 啊，胃肠嘛，计足好诶。
0: 食橄榄油的对了吼。
5: 啊，拢叫饭食，康心食呢。
0: 好，好，安尼当阿三，你食了该好。好，好，好啊！爱去继续看嘞，我哈。好，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小三，你好。
0: 啊，你好，好。
6: 诶，我迄个食橄榄油食了真好。
0: 安那好，
6: 嗯。诶，啊，到迄个血油有较少，较无。
0: 哎呦。哦，降价呢，会有降价、
6: 欸。对对对。
0: 啊，本来偌济啊？
6: 我本来我要弄200外
0: 啊，即马呢？啊，哦，正常哦。哇，好棒好棒，大姐谢谢。来哟，咱都要嚼掉嚼掉油，咱才当好好冰才顺哦，才好哦。啊，咱记住，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是不饱和脂肪油，所以会当用的咩？哎呀，你本身啊会有会带管的人，没烦恼，食这组油拢无问题哦，个点都有帮助。所以咱个人建议好朋友呢，咱透早起来啉一杯温的茶，然后啉咱的橄榄油，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啉完了哦，过来加食咱的三省金宝。哎呀，这有加分的好处，真正是刚好100分完美主义的哈。所以咱好朋友咱的油真啊钙好呢，唔是你照开用呢，佮包括咱要啉嘛，对身体拢钙好哦。所以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兼会当啉哈。一组是这个750cc，钢管无甲你起个，一组是两罐是。1980块，咱的好朋友呢，阿袂关，咱的加码好朋友呢，啊，咱礼拜日收听的人较紧关，无礼拜后礼拜就无会哦吼。啊，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到咱的
4: 大准力杠，
0: 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7: 哎，秀川，
0: 还是哦，哎呐，
7: 嘿，我是要来请教，我新听友啦。
0: 好，你好，请讲来。
7: 我就是有你咧讲的问题，
0: 可以啊？你可以啊？不，哦，来接接哦，微信哦。嗨，谢谢。
8: 哪里
0: 好？你好。
8: 哎呀，小姐，你好。
0: 我姓啥？你好。
8: 好，你姓啥？姓啥？
0: 嘿，我咧做节目呢。
8: 哎，我姓田。
0: 好，什么贵属嘞？嘿。
8: 我要请教哈。
0: 好呗，请讲来。
8: 大龟串哦。
0: 大龟串，来，我先来这边哦。嗨，谢谢。我姓啥？你好，你好。
9: 你好。

0: 橄榄油，
1: 橄榄油。哎，三线这边，来，咱的好朋友，若要订阅人较紧的哦。尤其是咱刚才听礼拜一的好朋友，你这礼拜呢，今天若要订嘞，后礼拜给你保证100%一定无油。好、哦，所以当然你得爱紧来加关吼，因为咱这哦，那个白肉粽啊呢，肉粽这搞，那么白肉粽用这油了去炒，偌好的呢，好食个胖无大劲，个袂黏粽油啊。而且呢，咱大人囡仔，你若排便袂顺的人呢，佮小朋友排便袂顺嘛，拢会当会啉哦吼。哎，所以呢，阿袂关咱的好朋友，要甲咱加码的人拢佮卡下哈。哎，现场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来，跟咱报告，咱拜个拜六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这个下晡是3点到5点，那唔知对一个频率才卡入来问咱哦。啊，那暗是8点到10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到高雄市的好朋友，你会当个转暗时的，啊，咱的8点到10点的90.5到91.3的哦。王秀爽，你好，你好，嘿，喂，
0: 喂秀爽小姐，你好，
1: 你好，
0: 我被橄榄油，
1: 来先这边，那么如果是咱在山顶了是未通嘞，就是表示摸山，你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2: 0726888，
1: 谢谢，好嘞，哎，王秀爽，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1: 还是
3: 啊，我被橄榄油，
1: 哦，来接接三线哦，嗨，谢谢。那因为咱即马市面上，恁若看到有真济油，拢是啥饱和脂肪油吼啊，比如讲咱有讲的棕榄油、人造奶油、反式脂肪油、回锅油，啊，佮有低油甲亚基油，这些拢是饱和脂肪油。加落去增加咱的血肉的负担，这个最好是哦，恁若要擦菜不要紧，但是不要喝的，不要用喝的。人讲人哦，对家己爱较好的啦，当然爱食好的物件，而且对咱身体有帮助的。有一个我捌讲过一个，做清洁的，这个欧巴桑姐大姐无，伊哦做清洁工哦，工作收入无介悬哦，唔可以拢食好油。啊，因同事就甲讲。啊，一个赚也无偌济啊，拢买汉个好油咧食。爱着甲因同事讲啊，伊讲伊阿公个呢，伊阿公呢为着要伊这个无健保时阵，为着要医身体呢，甲因爸爸所欠的钱呢，过去呐，过来30、40当前80万足济啊呢，拢个开了了。包括伊呢，第五当前三五当前呢，因爸爸破病呢，送去病院呢，有健保哦，有那个开200万，甲开伊个钱甲开了了。伊讲伊无希望伊个囝哦，将来为着啊，这个伊赚的钱，结果有那拢开了了呢。所以伊讲伊打工嘛不要紧，但是伊要食较好的，对家己较好的。养生就是个安那贵的，无比医疗费用的贵。你敢知咱人的两斤啊，含烧一百五底做伙，那是一百你敢知？一个换一百五去灌骨浆的偌济钱？敢知？18万呢？一百年呢？18万呢？换一个猪哦，偌济？换一个猪哦，可能爱5万至10万呢？安懂啊喂？所以呢，这个大姐就讲啊，讲哦。医生若看到你，甲你讲3分钟话呢，你钱马上摕出来。你无钱嘛去借，像我讲，阮爸同款，阮爸爸吼，迄阵啊，就是人破病。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阵呢，阮家都无钱，迄阵无健保啊。阮爸爸就是安尼，甲阮家钱拢开了了，跟阮妈个四界借钱。所以医生若甲你讲，你的病哦足严重呢，燕哥哦还好啦，会当治疗。燕哥啊，你爱开足济钱，你感觉会无开，一定会开了。好，所以呢，咱平常时的保养更重要，所以我拢定甲咱讲哦，咱来甲健康食入去，咱唔要甲病食入去，食病，咱一般拢是病从口入，病拢是咱自己嘴食入的。其实呢，咱来食物件爱投资啦，你爱食好的物件，唔是讲食好的物件是食健康的啦。人讲一分钱一分货，啊，小米绝对是无后悔。你若讲起一罐哦沙拉油也是200-300块。啊！你要来个比咱这当地咩？你敢啉遐200-300块油？唔通啦！啊，那无那是成功恁到咧煮饭，你啊看白圆机的客啊，迄新客诶，迄个白圆新客油呢？安东啊话乌噜噜成乌油呢？你敢成这种油？你敢加用吗？唔通，绝对唔通哦！人讲煮一顿饭哦，特别是食2包粉呢，迄你用会输掉啥？丙烯酰呢？但有二化学的丙烯酰敢好？
2: 致癌？
1: 致癌物呢？但我谈化学个呀，伊中研硕士毕业的，所以咱哩好朋友，咱一定爱个记个对家哩较好诶。咱唔要讲我其他哦，这个买足好啊，结果咧用 伫咱兜个健康咧煮个人，要擦要煎要煮，这欧巴桑小姐结果用白油，佮用白白圆机，安尼就不对了吼。哎，
3: 小姐，
1: 哎是，
3: 我爱一煮，
1: 哎快叫姐上线咯，哎谢谢。继续卡，继续卡哈！啊，我要先来和大武清过来，咱来和边的继续卡，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1: 听大武清，咱们的心声来听我，哎，听大武清过，谢谢。

0: 香，
1: 谢谢。哎，
0: 这株请回人是沈文成，这就是
1: 大福君哎。
0: 哎，那么你也心香，谢谢。哎，我是传立会，你好。哎，
2: 你好，我是李福利。
0: 好嘞，哎，接接一下喽。哎，谢谢，感谢大哥。哎，立会你好，喂，立会。
3: 喂，
0: 哎，徐立会你好。
3: 哎呀，
0: 嘿，我的电话怪怪的，嘿，来，你讲下来。
3: 我要爱油。
0: 好，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有讲过哦，咱的礼拜日、五礼拜，礼拜日才收听。好朋友哦，你来跟挂油，因为后礼拜我给你保证绝对无油。这个明天、明天再熬一天，有可能有，然后，但是下个礼拜天绝对没有。所以呢，我们这群那的好朋友，你来我的收听，我的听咱礼拜日的好朋友呢，爱跟来挂油哦，赶快哟。我是小丽，你好，
4: 你好，橄榄油，
0: 橄榄，哎，三线接不接？嗨，谢谢。来哟，咱那个边，咱那是山顶，那么山这一档，请好咱那个边，咱个卡电话，各乡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咱今嘛摸山呢，咱卡各乡的电话，咱的客服小姐一档来接电话哦。来，谢谢。来讲到热天，咱一年四季来这边啦，心情大下上盖好的是，这个就是咱的是这热天呢，员工是经过就有流汗的关系呢。但是，那你顶爱记爱注意呢，补充有够，你茫讲啊，我拢袂去，但着不爱啉茶。有一个小姐啊，这个小姐是一个小学老师，伊就是惊放尿呢，真唔敢啉茶。然后呢，伊无啉茶哦，真造成什么呢？喉咙有。出血性的膀胱炎，出血性的膀胱炎嘛？啊，你懂啊？为哪样呢？放药加血啊？哪样呢？爱都无啉茶啊，所以拢禁药啊，佮兼无啉茶安尼啦，安尼咁着，这样是不对的吼。虽然你定爱啉茶，啉有够，而且咱定个人建议哦，有进啊无好的人，唔好乱食药啊。啊，那是膀胱无好的人，咱一定爱加听咱建议呢，爱做提肛法。兼啉茶，爱改变的慢慢啊啉，哎，这个很重要哟。来，即马请大卫来讲了这油脂加膀胱的问题，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提起，咱爱加啉水，和咱的水路循环好。咱爱加运动，加强咱的水路循环，安尼才会当排咱身躯无碍物件。爱加啉水，要安怎啉？一个案例，35岁男性，每一天啉2000cc， 还好啊，真好啊。啊，为什么伊嘛是急救？因为伊一困啊，大概是想要啉水，会啉500cc， 所以讲啊，伊就分三盖安尼俩，这样是错的哈。即个个贵的是，咱是收到感染水，慢慢啊吞，靠我都吸收。一困啊，啉这500cc 哈，安尼无都吸收，足侪拢放出去啊。很多都是流出去的哈，没有办法回收、吸收再利用，所以说喝错了。啊，另外是啥？那为什么啉无够？第一当然是啉伤凶，以外啊，有的人是啥？拢啉茶啊，我泡茶嘛是水啊，你敢袂使？新闻有医生讲会使啊，但是你爱提，甲你提醒一件代志，咱泡茶伊里面的成分有咖啡因。你是不是啉茶、啉茶、啉久啊，拢会高尿，是吧？哈，所以讲你啉100cc， 有可能排尿排80，甚至讲排个101。哎呦，愈放愈多，是不是？所以都是咖啡因所造成你的高尿。所以咱会使偏胖来啉，但是袂使用你泡的茶来作为补充水分这门的这主要来源。哦，千万不要把茶当水喝。有一个男性36岁，一个男性哈，伊高尿一缸。哦，伊唔知影原因是啥，结果咧，伊想讲有啉水就好，结果啉，伊拢无啉水哦，拢啉伊家己泡的茶，甚至讲冷泡茶嘛是。结果呢，有三高大科，后来发现家己有糖尿病啊。哎呦，为什么？伊是按药剂信号发现的呀，一个泡茶，伊造成伊药剂萎缩，这状况真严重哦。这少年人36岁，肾上腺过滤率只有剩40几啊。很可怕，好，所以讲爱甲贵提醒，咱有出者外内造成咱腰子也歹，糖尿病嘛是，无运动啉水嘛是，甚至讲你食过多的偏方、过多的药啊，都是造成身体的负担，尤其咱腰子。所以讲大科 三高家族遗传的人，哦，你是有机问题高肺炎群，咱一定要保重身体，咱来排时间健康检查，量什么肾丝球过滤率上起码咱变成六十左右。
0: 是，哎呀，过来就是咱啉茶改变了，慢慢啊啉一罐四十岁以上的女性男性嘞，听我建议爱做提肛法。爱打工做，唔是做一概念，爱打工做哦吼！啊，一定爱去兼做啥？打卡地啊！我有送我恁脚踏板的人呢，一定爱打卡地。一概呢，甲打三十一，一工打两盖至三盖，会当刺激到咱的眼这个穴道六十个穴道，而且当刺激咱的膀胱经哦，所以一定爱做哦。你好。嗨，
5: 喂，
0: 啊，我先生你好，嘿，
5: 嗯，小姐你好，
0: 我的垃圾耳机啊，嘿，什么贵叔，嘿，你的垃圾耳机，嘿，
5: 好，我有迄个有机病慢性啦，
0: 哦，你有呢，来接接哦，嗨，稍等一下一线好，谢谢，我来个报告，谢谢。

0: 你干了，那么这是咱的这个我跟王哥说起没有？朱琼阳是罗时峰跟那个林淑荣。那么这是咱肖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1: 哎，在西爪你好。
0: 加工厂电没来。
1: 哎，我三千进步哈，我系你玩，我玩电哦，那个钻石巧克力的哦，五十二点五，按今嘛哦，我已经吃第三罐啦。
0: 嘿，
1: 吃第三罐啦，我今嘛我去两工。去安南平哦，你着去看报告哦。我诶，甚至巧克力哩，即卖已经回去回到62.3。
0: 哦，增加着对啦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哥好谢谢。
2: 我食三条金宝哦，
0: 嘿，
2: 食30几罐啦。
0: 我跟你讲重点，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啦，
2: 食了安那好哦。
0: 嘿，讲重点啦，
2: 啊都未。有啦，有卡无啦，
0: 卡袂够用吗？
2: 哎、欸，
0: 是暗时卡袂够用吗？
2: 对啊，
0: 好，哦，安尼好，各位继续看咧看咧，谢谢。
3: 啊，嗯，食三块钱不？嗯，不食，食完以前就放一摆油哦。
0: 啊，
3: 我食已经五单啊，我进哦，拢多两点钟啊，放一摆尔。
0: 哦，卡袂够用，卡袂够用。
3: 食到过进哦，我嘛食足济啊，食到脚骨哦，拢袂记啊，食到。希望拢会行啦！
0: 哎呀，大姐，你好，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你，谢谢。
4: 哎，小卓呀，你，
0: 哎，是嘿，
4: 我
0: 讲重点，三片有接来嘿。
4: 给你买了三片金箔，哦，食嘞，串哪都无去。
0: 食什么呀？
4: 串啦。
0: 串哦。
4: 有啊，半个阿婆婆。
0: 哎呦，哦，完了，哦，这样好哎，大姐，安尼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哎，好，你好，你好。
3: 喂，谢谢你好。
0: 来，公众电话请讲。
3: 谢谢。哎，好，我拢冇听家电。
0: 来，请讲，请讲。
3: 再讲哦。嗯。我那第一届哦，得五元分啦。
0: 我来请讲。好，你公众电话。好，你公众
3: 电话。要搞油，我都搞油哟。啊，无黄叶就放，无黄叶就放。啊，我听电话有水买呀。
0: 买三千金宝吗？
3: 我食五单啊，食算百呀。
0: 食三千金宝吗？
3: 啊，我哦食诶。食到这哦，拢拖两点钟、点半钟放一盖呢。
0: 安尼好啊，好，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谢谢。来哟，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大家吃好，各在逛，各在买东西，吃咱这罐
5: 三省金箔，
0: 吃一罐第二五罐呢。咱要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哦，让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啊，你啊嘟嘟搞油口口，半个姐妹去半过来，该有人也可以来个简单几罐
5: 三省金箔。
0: 哪里啊？你好，
6: 叔叔。喂，我有跟你吃的橄榄油，我顶住点两撮。
0: 啊，你吃了好不？
6: 吃了足好的啦。
0: 三片不叫你吃了呢？
6: 我的胃疼啊。哦。听食久足久，
0: 啊，因为讲
6: 爱吃啊，吃这。啊！即摆食你个橄榄油吼，但系拢未听诶，
0: 胃未听哦，嘿，
6: 胃含糖啊，
0: 含糖啊，
6: 哎呦，
0: 哎呦，个真好，
6: 嘿，我听只古只古安尼，逐工都爱食诶，
0: 别忘哦，
6: 嘿，啊，食你个橄榄油吼，我都不能做嘛，
0: 好好好，
6: 哦，啊，食了足好，即摆拢未听，
0: 哎呀，真正是好诶，咱个好朋友哦，啊，咱个记吼，咱要来食油啦，要食油要食好油啦。食咱这座天德的橄榄油，咱这座油真的有够好，大家娱乐呢，有吃到的人拢知，所以咱的好朋友大家吃好拢搁在广搁在买，搁给咱倒介绍哦吼。因为这是好油，才建议大家会当用啉的。啊，那不是好油，咱就袂当用啉的哦。来当炒，当煎，当煮，搁咸的当啉。那么白粽呢？那个广咱这座油那个白粽呢，真正有够香个，而且呢，较袂黏粽哦，较袂黏粽油啊。所以咱买一罐送一罐，送我亲戚朋友呢，啊，咱家己用嘛，拢介好呢。每一罐上一罐一做的是两罐呢，而咱都是1980块，拢总是大罐的750cc 的。全台湾天德瑞橄榄油有750cc 的，跟那我秀山
5: 大富，
0: 我两个在介绍五年哦，所以爱买要对哦。咱的礼拜日那是无关，你今仔日也无关嘞，后礼拜日都无回哦，所以咱要加买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咱嘞，
5: 大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
7: 好，你好，
0: 哎，是你好，
7: 秀山呀，哎，
0: 是，你好，什么贵属呢？
7: 我要爱橄榄油，
0: 好来，来一线就飘，嗨，谢谢，来，
8: 喂，
0: 哎，是你
8: 秀山遐吗？
0: 是，我秀山的，你好。
8: 秀山，我请教你哦。
0: 好呗。
8: 我给你叫那个三平金宝
0: 哦。三平金宝，是。
8: 哎，今嘛我妈妈有迄尿道感染，干啥？
0: 哎，这样，一旦这样，要看医生较好。嘿，我看医生哈。来，我来教大家唱歌。我好，你可，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要跟咱订阅人较紧的啊，较紧的，咱听礼拜去叫有咧听的人咧，爱紧关哈。无咧后礼拜日你就关无，我无甲你骗哦。来听我两个唱歌，我好，你可，来谢谢。

0: 双鬼，我好你可。
1: 谢谢。
0: 那么这主持人是黄世典老师家的本姓哦。啊，对着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那个人说起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嗨。
2: 秀山家乡，
0: 是我秀山你好呢，嘿，
2: 嘿，我迄个要来迄个平溪左右啦，
0: 好来接招，嗨，一线接接，谢谢，感谢，来你好你好，嗨，
3: 嘿，秀山，
0: 嘿，是秀山你好，
3: 你好，
0: 嗨，
3: 嘿，我叫陶宏哦，何先生，
0: 好，什么贵属？
3: 哎，你
0: 嘿，
3: 橄榄油我收到啊，
0: 收到啊，
3: 十二罐，
0: 好，十二罐，
3: 啊，橄榄油吼，嘿，这个好处。
0: 三片了不姐，讲了安那好。
3: 这个吼，伊会化痰。
0: 哦，
3: 伊会化痰，橄榄油也化痰。
0: 这你讲的先，我未使讲。
3: 哎呀哎呀，
0: 好安尼好。
3: 好
0: 大哥，谢谢你哦。哎，我今日你讲啦，我未使讲一个。好，感谢你啊，谢谢。哎，阿弟，有哎，要加麻筋的哦。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你好不姐嘿，安那。
4: 喂。遐久啊吼，到家我过年起爱食吼，啊食三工尔，我再食透早食，啊食三工尔，感觉扫就足好啊。
0: 本来会扫啊，即马袂扫安尼哦。
4: 嘿，好，过半暝拢扫到吼，
0: 啊即
4: 我听伊讲啊，我甲过来食，啊我再食吼，拢含迄个。
0: 嘿，啊做只白金啊，咱的商品也做只白金哦。来哟，那你好朋友，咱这么好的天德的橄榄油，不是跟咱当炒，当煎，当煮，搁兼咪当啉呢？因为对咱的身躯嘛拢介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广东的家，上有亲戚朋友呢，和你有面子以外，咱的橄榄嘛介水够专利哦吼。啊，而且咱的好朋友，咱这个当兼钱啊，所以呢，咱的较袂走较硬蓬蓬。因为呢，咱这有来着215°C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阿袂关人，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哈，尤其是听咧办事啊，好朋友哦，每一罐上。一罐一组就是两罐，啊，咱两罐就是什么呢？1980块，拢是750cc 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1: 对啊，准你看，
0: 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你哦。啊，别跟咱主文的人卡里包，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叔叔呀，
0: 是，嘿，你好，你好，
5: 我要干哪了？
0: 哎，我靠，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咱人的骨头嘛，介重要呢。恰恰问咱人啦，老的是胃都先老，咱的脚会先老。咱人规身躯呢，会重量啊，规身躯的骨头拢是靠啥？一双脚。所以咱的骨头上大肌的脚，咱的关节上大粒的嘛是伫咱这脚。所以咱人袂当脚无力，一旦啊脚无力，一声惨嘛，你可能爱靠人家你照顾。啊，客人照顾的变成咱的无尊严呢。咱食了哦，不只是要有苦苦，搁爱健康，搁活了要有尊严。咱的脚会当家己行路，唔免靠别人家己照顾呢，这介重要。所以少年的时阵，得爱补充钙质，和咱这脚呢，我拢讲过啊。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钱来个补充钙质，和咱骨头有力，和咱脚有力，咱都无爱将来脚袂行路，搁爱客人家己照顾，搁开了30000块。所以补充钙质，四十岁开始得爱保养，爱搁减慢啥，关节恁过来胶原蛋白，一个来。补充健肌包个给蛋白质哦，那咱今嘛请到了，跟咱讲了骨头问题，谢谢你。
1: 是啊，咱这里出现有脚头会无爽快问题啊，咱脚头痛绝对袂使安尼食止痛药啊，啊，不是痛痛就好，不会愈痛愈变形啊，这有可能是关节炎啊，不能放着不管。关节炎唔是真正唔是忍者食止痛药就好哦，伊是发炎。也加速咱的关节的破坏加老化速度哦，所以讲你爱加这个无好的所这些问题哈，比如讲咱这個关节炎的无好物件爱加代谢掉哦，所以讲咱买食营养也是爱运动，也是爱加油啊。啊，我脚头我咧疼个当哦，是愈疼愈爱行，好代谢开好，哎呀，所以讲不是说痛就坐着哈，不行。所以咱五年会中辈啊。除了关节出问题以外，就是咱的腱子吧，可不，它一定会有哦。咱以后每只拢会拄着，因为咱反应慢，因为咱运动中少甚至讲无这习惯，咱有做些动作开始做袂溜咧，开始不灵活哦。咱走路会变慢哦，咱这一步 哈出去吼，拢会打袂稳，对不对？挂物件愈挂愈无法啦。哎呀，以前拢我没有问题，对不对？吼，一桶水摸起五楼，进吼，摸袂起来，卖讲五楼，连搬都搬不起来。但建筑爱训练，因为建筑爱量的加较少，就是跟咱的心灵代谢有关系。啊，心灵代谢跟咱身躯的无爱卡路里爱个消耗掉有关系，所以咱这一定爱加运动，不用加运动的习惯，安尼靠有法多，跟咱无爱物件、无爱油、无爱卡路里、无爱糖，个消耗掉哦，所以讲这很重要的。所以建议吧，伫咱差不多伫70岁以后，拢会萎缩做速度会变紧，会变得非常的快。哦，啊，所以咱来按40岁以后来开始来这个保养身体啊，哈、哦，啊，那是另外咧，咱有咧职业病的朋友，你嘛爱加注意，你一定爱去有医生检查治疗以外，爱配合等物理治疗师或跟苏叶给你建议，哈、哦，包括你有可能这妈妈手板机子往球走，因为你包本完你搬会，或你做咪，还是你是做头毛的中破塞，你都有做。这可能你的手也不松快啊，这需要复健师来教你讲安怎来复健啊，你是需要治疗跟物理治疗哈、啊，所以讲我甲各位提醒，找个时间健康检查哦。
0: 嗨，哎呀，咱人骨头要有那个无那个，你家己想怎样？虽然你一定要补充钙质啊，这是一定的哦。40岁开始咱来保养啊，而且是蛋白质，咱来吃优质的蛋白质，包括鱼啊啦、鸡肉啦、蛋啦、豆腐，然后跟牛奶。因为呢，但是蛋白质咱吃了去，不是表示马上会变差健肌吧？不是哦，爱透过你运动，所以运动最重要。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啊，可以减少你脚尾的活动，这种最重要哈。我先生，你好，你好。
6: 喂，
0: 还是你好。
6: 你是谁呀？
0: 是，我先生，你好。
6: 哦，你好。
0: 好，你好。哎呀，那
6: 刚寄一罐呢。
0: 好，你要什么物件送个？三片都不记得，别上。哎呦，该接招来，谢谢，我讲来听好，等一下，谢谢。

0: 会，这是乔佑苏，请又来，谢谢，感谢。
1: 来了，
0: 再
1: 过去。
0: 简单了呵。
1: 你看吼，因为这个爬山，我本地人有在爬山，啊，我跟姐姐吼，我在行了足紧张，足滑的。
0: 卡我了得掉了吼。好，安尼继续，看嘞，好个，哎，不要紧，个改两顿哈。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哎，身边有不接工厂店
2: 吗？我三行路跟你吃。
0: 啊，你工厂店，工厂店，
2: 我本来哦，骨头哦拉伤。啊，今嘛吼，
0: 骨头啊，你讲骨头啊，扭掉啊。
2: 因为要同我别，安尼骨折，别，安尼。
0: 我阿舅嘛。
2: 啊，今嘛你要有卡好。啊，我本来哦，出歹困了嘛，去要医生看，看那当我。啊，我食你个好困嘞吼。
0: 哎呀，得啦。
2: 啊嘿，啊今嘛吼，留下会困一下。
0: 哎呀，安尼好呢，大姐你接到该好，继续看嘞哈。好，谢谢。好，来，你好。
3: 你好。
0: 嘿，是，请讲嘿。
3: 我食再过一，哎，脚头本来哭哭叫。
0: 哭哭叫，吼。
3: 啊，讲食了今嘛好足济啊啦。
0: 我阿今嘛刚过哭哭叫吗？
3: 好啊，好足济啊。
0: 好，感谢你。好，安尼继续看嘞哦，大姐。好，感恩啊，谢谢。好。
4: 喂。就是你好，我
0: 来
4: 讲好话，我叫林水啦。
0: 三片啊，
4: 我
0: 只工厂店。
4: 我讲我食诶锅盖食吼，食诶个糠啊，糠啊，两只啊拢弯岸，啊我单食第一罐啊就好。
0: 哦，卡头碗。
4: 弯岸，我有只骨砍了，我去有骨壳狂，我有只骨在砍了，我两个骨开刀啊。
0: 啊，今毛卡好无？
4: 有啊，好啊。
0: 好，安尼继续看你哦。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食了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跟咱关节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那么当然咱这个是哦，这个水溶性的、水溶性的，其实都好，含钙量个相关。矿物质嘛是上济，所以咱们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咯。
5: 好，
0: 你今麦是要来鼓励？你不讲鼓励你啦？
5: 哎呦，我今麦就是要来鼓励啦。
0: 三片了，无姐，你讲你食阮的橄榄油、牙周病安那好？
5: 拢爱流水暖流诶，水暖黏黏，随我会再随食着随啉吼，拢足好诶，哦好哩哩，我今麦搁随甲恁助理做一，
0: 去叫一桌，
5: 嘿，去叫一桌。
0: 啊，哦，大姐安尼好，谢谢你哦。来哟，那你天团的橄榄油，你有买无？有干无？有加吗无？当然，咱那食好油，我拢甲恁鼓励，那是无好，我袂甲恁介绍哦。因为呢，我家己有咧食，我咧家己咧用哦。阮姐姐嘛拢总有哦吼。食好油，顾身体，而且咱那好本来要白脏啊，你当用咱的油来去调味呢，和你感觉足香的，而且哦，咱拢袂黏迄个脏油啊，盖好哦。透早起来甲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帮助咱消化排便拢改顺哈。所以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那拢是750cc的，1980块拢无甲你起个价，原地同款咯吼。啊，咱要家己用啊好，送我亲戚朋友来拢会当哈，唔那袂记哦。啊，袂关人，咱礼拜若无关咧，你今日若无关，后礼拜可能就是无会啊吼。所以爱两早关哈。以上广告，当然七分钟咱的大准的讲。来，我是小丽，你好。
6: 你好，我想要订那个钙固执。
0: 等一下，谢谢，来接接哦。嗨，站着我叫来听。好，谢谢。
7: 哎，我的电油，
0: 我来接。改天结婚先咯。谢谢。好，来，秀丹，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喂，海西。
8: 谢谢，谢谢。
0: 你好呀。嘿，西，你好，你好。嘿，
8: 也跟咱聊。
0: 嗨，真心姐姐，来，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客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那要找我秀传啊，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如果是要跟咱订预约，咱的好朋友，咱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阿别四个八，唔要看唔掉去哈。啊，咱的好朋友阿别关人，较紧的哦。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 今晚满山呢，不要紧，你的蛋糕电话卡，咱高雄的电话有咱的客服小姐给你接哦，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因为咱礼拜一咯，有人是跟咱礼拜一收听，所以我做反对讲你来买无到呢，啊那林刚哥要搞我退油，我那无油啊呢，这下哦。我就感觉对你拍摄吼，所以呢，那你就赶紧休，希望好朋友有听到，一旦紧挂油哦吼，今仔日你拢甲挂，咱到明仔载用阿个有啦吼，但是规工我都唔知呀，无确定啊，都无一定啊吼，所以咱你好朋友呢，你唔要等到最后特别来挂呢，有时哦，变成我的铁渣，有些人无回都无回啊，所以咱你好朋友呢，爱记吼，卡手爱妹，眼明手快，谢谢啊，祝福大家哈。啊，咱礼拜去大家哦，身体健康，大家去佚佗啊，行行，有缘去外口行行，较袂郁住咯。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等你，谢谢。
9: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景雄，得力韦大干，六个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景雄为主要制造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韦大干为主要制造一零八零七。

好，麦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好，再来看一遍，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哈，这间银行叫做中国信托啦哈，已经要关门啊嘛，差不多三点过啊哈，已经3:32啦。这照理讲哈，应该差不多要结束啊哈，到总里面客家情，客家唱一段哈，播出了真真呐。但讲事实，这有一寡这种叫做 BB 弹哈，都要塑胶礼拜遐哈啊，这个唱一段哈，哇，这拢做真像哈。到里面讲啊，一个查某经理讲伊要10,000,000啦，而且迄个行李箱，行李箱到咱咧坐飞机啊，伊有来家己关业咧。我来准备较足足呢吼，挂一架行李箱吼，准拖入去这个银行内面吼，啊，牙签就大声发手夹，就叫阿弟嘛，一个查某经理叫阿弟先过边吼，啊，无阿多啊，第一时间大家看在假钱嘞，一看个真真真呐，啊，那真正钱吼，就差嘛嘞，无阿多内面的出纳啦，什么人吼，到里面金库内面给差不多10,000,000，一共要10,000,000啦，10,000,000的现金吼，准个。装伫迄个箱啊，家己装啦，家己装箱啊，吼，迄个10,000,000吼，10,000,000买装嘛，也无好装呢，10,000,000吼，都要装100遍嘛，吼，迄个10,000,000吼，安尼，即个行李箱内面吼，未付走出去银行，当然警察当时伫外口早就围掉个啦。台北市警方吼，人接到第一时间这个警民连线，尤其是银行嘛，银行若是接到警民连线吼，我跟你讲，警察。足紧就到伊，迄反正啊，较近的警察局吼，反正免3分钟啦吼。其实到伊吼，警察唔敢随位置身躯边，就是唔知道真正穿啊假穿啊，一定是安尼啊吼。警局叫你讲，这个姓林的，伊就看电影，啊，电影里面人咧抢劫吼，到迄个砍头砍面，剩两粒目睭，搁只土头啊吼，加好咧吼。入去伊人以后。穿着纱拽，先把保全控制掉咧，过来对队内面的人大声话讲吼，手机啊，有诶无物件全部放里头，甲忙叮当吼，我无要浪费大家时间啦，我也无要伤人啊吼，伊就要抢钱啦，即马准走去柜台，即做台用枪去压一个查某经理吼，头壳用枪甲堵掉咧，无啊多内面的行员吼，只好配合嘛，嘛唔知真正上几啊钱咧吼，准开金库吼，里面。客差不多10,000,000吧，加放伫行李箱，都是派出所，这个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吼，这个所长吼，事后抓到，当然人在调查处理这个清楚嘛吼，迄头头甲客掉了，等于派出所吼，再怎讲，一科讲这个派出所所都抓两遍啦，这边第二遍，进前这边跋筊的代志，就是去互讲这个派出所所长。抓到有人讲你搁咧插青改白啦，无法度吼，全部是假枪、假手榴弹啦，这吼都抓到啦。当然，刚开始大家就是紧张噶，一般那像这要去抢银行啊，而且不搞大条代志，现场偌济啦，现场就你超过几百个啦。行员的职员都迄个银行内面的人，包括人客，包括外口边一个听到大细声吼。现场才围了100人吼，这不要这这这大件代志吼，人一般来想想讲，这块绝对身躯扎真正穿啦，无介伊干部加大条吼，入去这个所在算真闹热啦。台北市忠孝东路这个所在，忠孝东路四段吼，这是相当闹热的所在吼，这大安区嘛吼，你入去了人绝对哦，大家都围过什么个啦吼，有诶无吼？第一时间人想讲，这绝对真正穿啊。无无交大，去个假假穿啦，这个劫持行员，伊嘛唔知讲这是经理啊，就一个查某经理吼，啊，然后叫伊摕10,000,000啦，人真正无啊多，就这个甲开金库嘛，摕10,000,000现金吼，甲放伫个家己拖来，这个行李箱啦吼，到迄敦化南路派出所姓卢啦，这个所长吼，今仔日这个东西。大概啦，大概嘛，不爱讲想清楚啦吼。大概相当危险的情况讲出来吼。当时接到通报3分钟啊，就到位啊啦。好，当时就是警察到位，即刻啦挂紧张。伊明知讲伊假假穿，但是穿吼，
伊那人咧挂紧张相机吼，又甲断啦。啊，你断碰碰球无唔对，迄、那个声，但就问题造出来是塑胶粒啊，得个 BB 弹啦吼。伊可能袂记你讲我袂当断咧，伊真正甲断滚下粒，就是当咧相机啊，讲退后，马个进前警察那里吼，啊，就是想讲，伊犯这家己误会，讲家己客真正上海款吼，总客迄个。迄、那个情拢断骨啦，啊！这个派出所所长都、就是大家拢挂紧张，拢无咧看吼，佮看到讲，啊！涂骹个塑胶粒啊，都咧 BB 弹啦吼。当时第一时间大大断定，伊绝对家己情，唔只大家话讲违规，就是安尼，才当场抓定啦。这当然伊个客真正情吼，都无即个结果啦，反正都无共款啦吼，是安尼。啊！一个鬼心好，一个人慢慢存存啦，甲警察拼，硬死都要拼吼。唔只这个所长啦，啊，甲过来的警察为着要甲你啊吼，有人拢受伤啦吼，镜头拗掉啦，对啦哈，但是有人抓掉啦。迄、那个时间我人特别多，啥啦？银行要关门的时间，大家拢拼咧上尾时间啦，啊，真拼吼。哦，内面人吵吵吵，包括差不多三点外要关门啊嘛。这个圣林啦，圣林啦，这个土匪吼，伊就头壳用迄个头刀，甘头光面，穿目睭个样吼，啊，这个砍嘞吼，穿短裤呢，啊，穿雨鞋呢，落雨啊，外口落雨吼，穿雨鞋，穿短裤吼，哇，安尼也穿入去银行内面，就碰碰见吼，抢劫啦，那有总共压一个。查某经理嘛哈，警察到微信，这个声音咪真大声，一直甲警察讲退后退后，你忙我过来退后哈，就是挂紧张，一直喊警察退后退后哈，一准断嘛，迄、那个穿哈，准断两三穿哈，就是安尼，这个所长才发现讲唔对，这才是穿的声，迄个断，迄、那个枪支的断是砰。碰迄种别墅，敢那空气，啊，就真正空气症吼，就是咧断迄个加速症遐吼，迄种塑胶粒嘛吼，这毋是火药啊啦哈。而且佫在发现讲吼，涂骹伊所断出来吼，就迄个塑胶粒啊啦，这断定假性啦。啊，即个假性讲吼，当然假性伊嘛算一个武器啊，一支枪，伊要甲你攻啦，要甲你安怎样吼，嘛是危险嘛吼。唔只一边吼，假性讲不要紧。我无要甲你掠吼，啊你要顾其他诶无顾安全嘛，尤其咱内面转人啊吼，我要确定后壁是毋是拢走，伊就后壁问啦，后壁诶民众是毋是有疏散掉啊啦吼，啊，互你压这人质比较紧吼，啊我警察好去吊工着用一边，啊迄边迄个都东西两边吼，啊一个确定即个绝对客家情吼，哦都违规啊啦，改成三四个嘛。都包括这个所长在内，包括身躯边这些警察吼，安尼三四个骂一个吼，都过哇，这个过，我那硬拼嘞，安尼骹手两架吼，吼像迄慢慢转转吼，啊，当然受伤是小寡警察啦，警察为着要甲抓嘛，镜头拗掉啦吼，啊对，这个身躯找着啦吼，是安尼啦，我那抓着，结果抓着以后，人家找涂骹，动作讲伊敢来摕一支枪嘛。赶紧把迄个枪拔掉，都无武器啊吼！啊，人了吼，第一时间超辛苦，甲蒙着一粒钉钉，就了波啦呢啦！啊，真了了波啦！一个超拽，这个所长第一时间我惊一个啦！哦，手榴弹结果那假，唔知对咩吼，拢买只假，这个手榴弹手枪啦吼，甲看是不是敲倒来开车，还是坐警车拢唔是同行？因家住伫这间银行，总共是都差不多200公尺啦。有够近啦，伫200公尺吼附近呀，会骑机吼，安尼都用行都免5分钟吼，都家己一个人啦吼。啊，这个圣林啦吼，当然都抓到啊，啊，就开始唱卡调啊，吼，我可怜啦吼，啊、我是安怎样个要抢银行吼？好，伊讲伊是啥呢？伊是外口欠差不多700几万的债务啦。走投无路啦吼，好，人开始咧调查，破破调查，抓到已经暗时啊嘛吼，小可简单做一个问话，比如了吼，都夜间都无询问啦。那么圣林初步人咧甲调查吼，伊即两个林永林永秀啦，永干咪永啦吼，一个调查发现讲即人伫迄个调查这资料里面吼，
有一项叫做啥呢？叫做迄个扑克牌。有一种牌叫做德州扑克，吼、哦，我即马足流行啦，德州扑克吼、哦。听讲有人办过这个德州扑克是全台湾啦，全台湾的这个会晓博这种牌啊，这种这个扑克牌吼，伊、哦、是得冠军呢。德意思讲伊这个博牌啊，好，我先讲遮，因为这个都博叫啦。这是好听讲啊，大家都做扑克底下咧，这个博牌啊，吼，啊都博看你是不是的话，这个都博叫啦。扑克牌嘛博叫，你要会当甲人拍牌啊，拍到冠军，你真正输偌济啊？你敢知？对，迄是输真正钱呢。唔是大家电影金的呢，哦，你博输电影金唔是，这种德州扑克，这种扑克牌是输也是真正钱的呢，吼、哦。我靠，欠七百几万啦，吼、哦，就是因为出水。无惊爱饲啦，唔只你看我有偌大压力，需要抢去抢银行啦吼。好，搁讲到遮，有诶只诶大阿大叔讲，要饲无惊，一个正常头脑就当饲啊啦。你外口边欠七块边拢跋筊啦，大家跋筊爱开吼，啊搁无正常头脑，边啊做歹代志了着吼，我爱交厝税啦，我爱饲无惊你打。饲母囝没有加侪钱啦，你有一个正常头路，唔是去跋筊浪荡啦啊！我来讲好只吼，就是安尼啦。那掠着吼，就抢靠条啊啦。那警务局你讲，伊个太太有生两个啦。伊足卖这种叫做德州扑克，倒咧拍迄个牌啊，迄个扑克牌吼。啊，讲捌得过冠军啦，捌得过冠军，你进前这段时间。阿袂得冠军进前，你看你输偌济啊？得吼，而且这几年吼，伊讲伊有来想办法，人若要做一寡小生意，投资什么的，伊拢总失败啦，都变做变失败到底啦吼。啊，外口干那欠债务欠到七百几万啦，无法度吼。准本来伫队呢，伫原来伊即块了嘛吼，属于一个冠军即块了吼。我咧讲做咧麻雀争叫啦，动叫啊吼，动钱啦，得设一个。红泡泡就爱伊动钱吼，结果就是即个派出所所长吼，今年三月去到即个敦化南路即个派出所所长掠一遍啊嘛，哦，跋筊这跋筊当然是小罪啦吼，啊，着跋筊着罚金准算吼，好，结果第二遍着抢伊人啊啦，同款出面的搁一个派出所所长，当场掠着，警察问话，你毋着讲？啊，我著爱博吼，啊，佮家己含慢赚啦吼，啊，外口债务欠加吼，走投无路无人要甲剁卡剁手啦，吼，你毋着讲安尼，毋是，伊第一句话著讲吼，我外口债务欠七百万吼，就是因为在饲某囝两个囡仔啦吼，啊，厝税交袂出来，伊才会天理作用，你人拢讲白贼啦，人吼，若撞到这拢先讲白贼，你当作大拢也袂讲，人遐牛的头壳。你侦办的警察，包括你甲你办案的这些人吼，大家都比我头壳较好。我讲个第一时间，我来听这個，我来讲，你这是咧讲什么？我告诉啦，你抢银行外口债务欠七百几万，不是饲母囝欠钱的啦，是你跋筊跋筊浪荡，家己无在调跋筊浪荡，唔则欠这钱。那要饲母囝一个正常平常的头路，就当饲母囝啦。唔是你要饲母囝，厝税交袂出来吼，就是安尼。我较会外口阁欠七百几万的债务吼，需要天理造险来抢银行啦。无你嘛讲熟悉，人嘛甲你搬较紧嘞。啊，讲白贼，杀你外哥一大堆啊，真哀吼。真好，我那算汹涌啦，半暝出一个月啦，足久无这个代志啦。客家钱也安大办大办好，安尼入去银行哦，啊，客家两行呢，一支假手钱，啊，一支假啊，一粒假这个手榴弹，好啊，大细声哦，这到底袂过关啦？啊，你想讲遐简单哦？哦，啊，抢银行，诈两诈假钱，诈假手榴弹，大细声来惊你嘛？哇，真正是哎哈，到台北这个抢银行哦，啊，这已经。抓到了啦，啊，这吼无什么奇怪所在啦，就是纯粹家己袂赚，搁爱开啦，爱博啦，吼，就是安尼啦。抢银行啦，这吼安尼，入去关，即声关就过咧啦。啊，外口报告假人饲啊啦，无变啦。歹路唔通行吼，唔通安尼讲讲一大堆，讲白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
8 6 8 9 9 9

0: 来伊听一个广告。
1: 伊迄个传染，伊迄个感冒先得来。
2: 啊，对对对。
1: 我今年我就叫阮囝讲，你三罐6000块嘞，爱甲关系。
2: 好好。
1: 啊，伊吼，等到剩我剩也无，嘛是会差袂啉嘞。
2: 连果精啦吼。
1: 伊要困进前一定啉一杯。
2: 哦，赞赞赞。
1: 要困进前一定拢啉一杯哦。
2: 安尼啊，即马。
1: 有啦。
2: 好，较好啊。即
1: 马吼，讲起了，那像讲啥物也较袂安尼。然后拢会酷酷少，
2: 好安尼啊，啊较袂啊，好。
1: 啊，即马去啊啊，阮伊个一个，阮个一个祖孙啊，伊个都唔啉，
2: 好安尼啊。
1: 嗯，我甲讲叫伊妈妈人家甲教互来啉，
2: 好安尼
1: 啊。啊六六罐，讲啉我剩一罐，我讲即个怎啊，先煞搁加一罐吼。
2: 好好好。
1: 清明要回来，然后搁关心。
2: 好安尼啊，好好好，
1: 食了食好，嘿，年糕酒，嘿，囡仔，我是哦，伊有过敏性的体质哦。
2: 对。
1: 哦，食啊。搞咱这感冒吼，也较袂，那阵有掉也较经过，
2: 对，较
1: 有抵抗力，
2: 靠抵抗力，对，嘿，
0: 得力点果精啦，咱阿公阿妈上了解啦，迄位吼，唔是食10年、20年，迄位做开始，咱公司开始做到即马吼，食30、40年超过都有，都是食了真好啊。唔只连家己食吼，啊厝内人吼，那姑母卖食就无多吼，啊迄孙啊吼，较听话就叫来食，迄孙啊吼，你甲看囡仔大人吼，就较袂甲人小话啦，乱输来吼，啊，当日流行啥吼，哦变啊话较对啦吼，啊人就逐工安尼，体质无好啦吼，迄个咱的，人讲体来啦，迄个基础吼。得力连果精上好，甲你做强剂啦。迄条秘书，敢那咱的基础吼，迄个胃病甲你框甲焦焦吼，无代志无代志，有代志来先一日都甲赶出去吼。在咱的得力的连果精内面有一个成分叫做多糖体嘛，在灵芝全世界的灵芝植物内面上侪这个物件，就是5000多万种的抗体的对抗吼。得力连果精52档啊。咱公司的开机关注对身体相当好吼，尤其老头人啊、甲囡仔遐啦，当然遐中班的我唔爱讲是，迄个时间就身体上用，伊也唔知讲要保养啥吼。当然知影保养会上好啦吼，但是唔知影比较紧吼。咱老班的啊、甲幼班的甲顾咧吼，咱的得力的过程，就较袂啰嗦，较袂甲人留言，较袂甲人笑话吼，啊较袂安尼人食老来吼，医生讲哦，对咧生物件咧，对咧有病性就较袂生这呢。迄个得力连功里面多糖体的作用就是安尼吼，指定房子名，那不想坐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当地检署依照杀人罪正式起诉这个人吼，哇，有人讲法官，你爱看清楚哈。当地一个五十岁今年啦，今年五十岁吼，姓李的男子，在十多年前杀死一个女朋友，当时女朋友杀死吼，用抓着关嘛，关十多年了后，就会当假释。你去看，杀死人啦，杀死女朋友吼，关十多年就假释出来吼，准点点乖乖，一直到过年的到位啦。伊个假释的刑期全部拢满，就是伊应该判的刑期吼，除了假释，后壁便搁在拢无代志吼，都刑期满了吼。结果有人讲，都无三个葡萄精啦。伫去年十一月吼，又搁锤死女朋友啦，这个另外一个女朋友用嘴甲吊死，吊死了后，还搁骑到台家地吼，还轻轻啊留两工，警察甲送去病院。一路治好咧吼，当然这已经收啊，伫内面嘛吼。警察咧调查，即个细里个，安尼前后杀死两个，拢是伊个女朋友吼。而且咧调查，年岁拢比较济足济呢啊，都较低家庭也乱得滴啊吼。第一检察官伊着条杀人罪起诉吼，都、就是特别后壁个写一句，法官这吼爱加重三句。加重伊个刑期啦，我讲这在个咩刑期咧？啊，像这都死刑啊无？这种人杀人，处理搁在杀人，这是未改嘛吼？你蛮搁在教化啦，教化袂对啦哈，都杀鸡法官因兜落去教化啦吼。咁根据检察官来讲，说你个加伊所交都关出来以后，第二个女朋友吼。有感情纠纷，感情纠纷就是大家人要找啦，人要跟你做伙有无一大堆吼，都袂得了啦吼。伫去年十一月初十，透早时间到甲这路边住的所在，通病店嘛，伫顶下等哦，看伊透早敲到来厝里吼，准身躯挖过来吼，都乌托邦都还袂徛着咧吼，双手就甲提咧颔棍吼，准当场甲钉死呢，连防讲甲半句话机会都无啦，一个后壁变过了。人乌托邦徛起都还袂徛顶，当着双手就甲钉咧吼，准当场钉死。然后甲这个女朋友拖去对面草坡的所在，甲厂里的所在过来骑到台家地啦。啊，讲老岁老弟吼，到差不多下晡点外嘛，家己醒起来啦，自杀无死啊。伊才打电话报案，讲吼我家己自杀伫现场。警察到位当作讲，这个人敢会家己自杀，原是杀死女朋友啦。开始女朋友吼，讲伊家己自杀啦，啊，甲家己打电话报案。经过检察官来讲，姓李，这已经严重的杀人罪啦。伊进前伫差不多二十多年前，那时间算起来吼，就开始迄女朋友，迄、那个年岁差不多三十通岁尔啦，差不多迄个时间，今年五十岁嘛，伊开始进前女朋友时吼。都差不多二十年前个啦，可能去用半一条罪，关十多年，关无煞，就是假释出来，点乖，一直到旧年到月，伊个刑期全部都满了吼，哇，都大尾啊咧哈，到我个刑期吼，假释刑期全部拢满了吼，经过两个月吼，又个杀人咧，讲大家听，咱即马刑法有改，你若犯着杀人罪，你假释，你刑期满，无唔对。你已经无迄个讲，关不了的罪啊嘛吼，你是假释无唔对，但是后边刑期有那么啊吼，但是刑期满了五年来，哪个犯共款性质的罪，他杀人嘛？你五年来搁再犯共款性质的罪吼，再加重，这个罪就对啦吼。伊五年来啊，伊就刑期满了五年来吼，就这个搁再犯着杀人罪嘛哈，唔只。这个检察官，特别在那个起诉书，甲法官提醒，这个人爱加重啦，三遍加重啦吼。所以我咧讲啊，你甲看这么真多，这种叫做可以教化啦。这个人呐，真正讲杀人的时间嘛，差不多三十通过了，算少年啦，相当少年啦吼。这么真侪杀人放火也嘛拢少年啦。法官有当时啊，甲讲教化就讲啊，这个人少年，我来甲关。甲关伫笼下来吼，安尼就叫做教化，
就讲这个人会当诶，甲嫁到边个人，甲唔当咪嫁，这嘛就三十通会杀人啦。结果判判了后，出来嘛是搁杀人啦。后壁这个计死个啦，你若第一个就关伊卖好出来，啊，若无就甲判死刑吼，就杀人赔命，就判死刑。后壁这个就未死啦。唔像人咧讲，有一挂做歹代志个人吼，这咧对这种做歹代志个人个法律吼。你一定要严加相当严啦，法律咧保护好人，你茫法律吼，连歹人这边都啊人冇领权啦，哦，权黑啦，财人放火吼，糟蹋人的性命，这个都什么权啦吼？就是安尼讲，唔知你讲我最近有几案件嘛是去判官嘛是监管，可以教化，可以教化，所以讲吼，迄应该照你讲的死刑吼，无话讲的吼，嘛是监管，脱过死关嘛吼，就是安尼，这个。一个案件吼，安尼你甲看，杀死两个啦，边交女朋友就杀死死啦。啊，杀人杀惯是啊咧，进前就杀一个吼，后壁伊咧杀人就无啥物大感觉啊，所以讲这真系恐怖啊。曾经捌杀过人的这种人吼，伊后壁要杀人迄个感觉吼，就完全无，你完全唔捌杀人的迄种人，你一个开始讲要叫伊杀人，迄个第一遍吼，上出手做袂落，捌杀过人就像咱讲啊。迄一挂动物、野生动物，完全捌食过人肉，伊吼原则袂讲人，捌食过人肉迄种动物吼，伊就知影讲，即相当注意，伊就是会，对即完全无啥物气气就对啦，吼人就是人嘛，感官是安尼啦。等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你听一个广告。
1: 哦，连国政最好呢，好这个阮先孙啊吼，人阿咧安怎伊无代志？
2: 安尼啊，
1: 也阿无呐，见人阿钓伊都有，见人有也有。
2: 哦，
1: 安尼阿哥无三件吼，佮做个贵宾，起码平常也袂晓搞清平，
2: 安尼啊，
1: 拍价钱嘛。
2: 本来较袂贵宾啦吼，
1: 即个贵宾差足济啦。
2: 哦，贵宾差足济啦吼，
1: 连国政套当都无，寒天热天，寒人泡烧的，热人泡冷的，
2: 安尼哈，
1: 拢总无了断啦。
2: 安尼哈，
1: 呀，
2: 哦，啊，你讲较足个感冒安尼哦。
1: 嗯，即个感头先吼，较免较像流鼻水，
2: 吼安尼，较袂过敏啦吼，
1: 啊，
2: 较袂讲，啊袂甲人搞感冒安尼吼，
0: 干那即部敢袂感冒？阿公阿妈，你绝对相信，咱的得力连锅像大下大细同款啦吼，你免讲啊，我都等到像迄个阿公阿妈迄个年岁开始食，迄种上班呢，咱人生果要栽培军队。保护家己，即个一段时间，爱一直甲吞嘛，一个都吞啦吼。那无唔是讲，真侪人误会咧食这种产品吼，那咧顾身体的产品吼，慢请咧吼。啊，那当时较严重先，再来随食随好，无咧随食随好，迄观念要改变啦。咱今日要顾身体吼，爱吞啦，就像咧吞鸡胗同款咧吞一段时间。别人开始安怎养生，我开始知啊，就是安尼吼。得力连锅精。伊内面的抗体有五千多万种，所有高氯的物件拢有这个成分啦，就是拢有种多糖体在体内吼，较袂有诶无诶少诶吼，所有高诶氯的物件，但是都伊着灵芝上侪，有五千多万种的多糖体吼，长期啦吼，逐工甲啉啦，厝内面绝对要准备咱诶得力连锅精吼，得力连锅精吼，逐工着两杯三杯，两杯三杯吼，啊咱诶随身保护诶钢管。咱的随身包，若唔敢食甜，就食咱的随身包。咱的得力连锅精，有啦做一个无甜的随身包，一包一包吼，两包三包，两包三包，逐天固定，安尼甲食，甲固掉吼。那人伫咧烧胃啦，开始即摆流行换季节啥吼，你就较无代志啦吼。食老人嘛，较袂乌白生啊，迄体内较袂讲汹涌讲哦啊，医生顺着讲你体内生菜较袂乌白生生，就咱的。对多糖体、多糖体哈，这个物件作用相当好哈，对咱得力连锅精上最哈。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3: 恁个等下就不跟进了，转过去问。

伫庙里头分，而且算路边哈，我那算一个真好迄个店的，差不多要上要三个钟啦哈。到一个卖咖啡的咖啡店，再去差不多七点半左右，一个轿车哈，到一个七十通会，差不多七十二啦，阿妈几个轿车，伫路边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哈，准撞入去啦。伊这个轿车撞入去哈，唔是撞到顶下卡，唔是撞到大门。人迄、那个主驾什么物件，迄、那个炸弹炸弹迄个所在，唔是，伊是弄到底呢。哦，这阿妈吼，无法度，啊，都规台车弄入，当个起价讲啊啦吼，都安尼挡袂掉吼，准一直弄到底吼。内面食炸弹的人，佮当然不只济啊。而且些食炸弹吼，上盖无三五个吼，其中一个上衰，伊都坐伫椅啊内面咧食，坐伫上内面椅啊，有人讲这上安全啦，对啦。你食早顿，迄即马真侪早顿店，也是讲一寡店吼，伊那有法多着违规啦。但是当然算违规，就煞设定啊卡，设定啊卡了，大家食不食啊？大家都在讲，定啊卡唔当个定啊卡，那有诶开车啦吼，啊那样啦，啊先着掉啦。啊，所以讲即马定啊卡吼，大家做不爱坐拢坐上内面边吼，结果上内面边迄个只食早顿啊吼，蹲叫只阿妈开车呢，头前车大家拢背咧包，小寡找着呢吼，拄啊弄伫咧粘伫壁啦。上内面倒一倒啦，一个四十七岁生都看外衰倒啦。我已经伫上内面遮咧食早顿啊吼，迄车有在着外口弄入来弄个壁，这个所在都没有调温嘛。再去七点过啊，阿妈吼戆神吼，甲问讲我嘛唔知影吼，车先那个无丢无滴，全部都无丢无滴啦。啊，都控制了未拄好啊！都可能人哦，唔知是一时要等我要冲啥话无，未拄好啊！规台车从为人迄个炸弹点钟弄入去，唔是弄到头前的管动物件磕掉了，完全无，总规个打规个刀啊，伊也全部一直咧咧到上后边迄刀刀迄个刀上衰，刀粘伫边啦，去后妈弄一下伫边哈，一个送去病死啊，这个。四十七岁底下驾车等这个男主死吼，哇！你甲看吼，即马咧开车吼，莫怪人咧讲，哎，相当注意啦。那家己无把开车出门的吼，你都唔能够开车啦吼。要家己方便，莫再顾别人性命咧，真正有影吼。你甲看，有哪发生袂少代志啦？这种老大人爱开车吼，当然有一个真在啦，有一个在讲，我今开车无问题吼，但是有的袂准则啦。啊，家己是毋是起码够有在条开车，无在开车也毋知啦吼。瞄了头晕啦，即件哦，我看起来要惊死。影片甲播出，这阿嬷一个开始弄吼，一般来讲啦，弄入去店面的吼，差不多拢头前嘛，上少你到一半啦吼，弄。啊，物件有诶无诶冻，伊只炸弹店嘛冻掉，冻无掉啦。所有迄个桌啊、椅啊啦，啊，包括迄个柜台吼，咧主驾诶所在完全冻无掉。啊，阿嬷车都一直弄入去个上后边迄个壁，准一个人客店伫遐啦。当场良心化衰倒，啊，真咯吼。好，现场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好，咱等下这部现场，台东有一个花箱，穿花箱衫的加西啊，吼，穿花箱衫吼，去银行啦，伊去对呢，伊去台东兴富邦人寿银行吼，伊要先解除，有一条六万块，伫迄个保险里面的六万块吼，伊是用美金定存吧，六万块的美金哦，咱个算出来两百块啦，啊，两百万啦，较好算，一百九十几万啦吼，咱个算两百万，大家较好算啦，好，六万块的美金，差不多要到两百万台币吼，好。当然，咱一定问的呀，即个一条钱啊，虽然唔是讲大条个安怎吼，但是嘛一条钱嘛，而且看你回想，当然绝对讲老实啦吼，啊，你银行行员就问讲啊，回想啊。这解读熊熊解读六万块的美金定存吼，差不多代表两百万啦。你要创啥？伊讲伊要移民啦，哦，你要移民两百万嘛无介济啦。要移民你对，你即马凊彩移民，因为一般来讲，咱台湾人会当移民的所在吼，拢差不多加拿大来美国都，我都迄度有咧接受移民的国家嘛。你其他国家有诶所在人无需要移民啦，你就日本。你讲我要移民日本不可能，日本都不咧移民啊！日本绝对禁止，这绝对袂当因人口都够侪啊！吼，伊讲伊要移民去越南啦，越南哦，越南吼，啊！你现在在台湾多好，要移民越南，伊讲要过传教啦，伊是阿弥陀佛来回信吼，伊要过传教吼，行完吼就无啥对话啦。

吼，迄个盖巴嘛，吼，好啊，过来我离开寺庙啦，就是本来剃乌里头，五处八了吼，过来改成有个这个家己当初修行，叫做自助修行的嘛，吼，好，定定有做一寡，都出脾气别来讲啦，吼，伊拢会帮忙一寡在加油啦，吼，买便当给人吃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好，唔知是哪样，就是有人去知影。这个平常吼，这个修行的和尚，这个啦吼，伊身躯边有一条钱啦，这唔知啦，唔知啦，唔知吼。还有当时有个人吼，嘴真紧，哦，我有啦，吼，保险吼，我都迄、那个内面有一条定存吼，用保险的名义吼，6万块的美金啦吼。当然你讲，反正是甲朋友咧讲，边个人听到啦？所以讲有当时这种代志唔当啦，我白讲，尤其是公共场所。唔好大声乌白讲你吼，我的存款，我存款内面够做成千万的啦，500万的啦，你唔好乌白讲。你甲你讲这个人的朋友真好无害，但是边有人听到啦，好，就可能人听到了吼，就你甲伊鼓舞啦，鼓舞讲，我甲你讲啦吼，那这条钱吼，要移民越南啦，越南吼，也生活啦，什么哦，足够用啦，好好。伊讲，人第一遍甲问讲，花生话你移民吼是什么人介绍？移民有人介绍嘛？你甲越南完全无关系，人你甲无代表是要移民越南，你嘛唔知啊？你无任何资料，这个情报吼，你甲会知讲吼，你要移民去对啦？啊，越南要安那样好？伊讲，我这个移民的资料吼，是一个廿零关的朋友甲介绍的。廿零都廿零，廿零也要介绍这个移民这个越南，反正这个廿零馆吼，反正真正内面这个越南小姐，但咱是唔知啦吼。好，甲问讲啊，恁这个朋友咧，你既然有朋友啊，不管安怎讲啊，你讲廿零馆咧开廿零的，迄个廿零馆的这个朋友甲你介绍，无买朋友讲一个，我甲问一个，看有影无，是不是有人吼要甲你介绍移民吼？伊讲。我未记你伊个电话啦吼，伊人到底你敢知嘛？拢唔知，拢唔知啦，拢唔知。好，而且伊讲我即个6万块的现金吼，6万块的美金啦，伊唔是要换做代表啦，伊要全部换做越南钱，越南钱啦。咱个伊个啥？伊个美金6万块吼，差不多过了1000万啦。因个钱吼，足细银嘛吼，迄个越南票。警察发现讲吼。这都有够明显诈骗啦！奇怪，你做回新闻人吼，马上加清啊！吼，就是也无咧甲人投资啦，吼，也无咧甲人这个讲什么赚偌济钱，那就加清啊！吼，都做回新闻人就是安尼，较要修行嘛。啊，无你那你就免做回修得，你做生意啊！吼，你若需要讲哦，安尼金钱吼，你既然要做回修行，就是人吼，对于这种欲望较少吼，你做回修的人吼，想这吼，底下咧这想要创啥移民啦吼，讲要对较好生活啦吼，对嘛，拢好生活啊，对不对？而且个你看个，你伫台湾这段时间嘛，好啊，真顺舒啊，无丢无地讲要移民，而且移民的所在是越南啦。要移民越南吼，好，安怎甲问，安怎甲找资料吼，伊都无在条提供，甚物来介绍朋友，人甲你介绍迄个朋友吼，讲你做廿零个，开一间廿零馆啦吼，那无着啥物人啦吼，到底啥物人你无敢讲一下吼，伊的电话啦、住址住地拢唔知。啊，无你这条钱要创啥？伊讲吼，我啦，这个换做越南钱啦，6万块的美金换做这个越南钱，我全部要回过越南，安尼我过一遍，我得当先我。甲伊讲啊，你过越南要过越南的地，越南嘛一块土地不只大，比台湾较大呢。越南嘛比台湾较大吼，是要去越南的地吼。安尼拢不要讲，这就诈骗吧。连花香都咧诈骗啦。唔是连花香都咧诈骗，连花香都去用骗啦。唔知用啥物步骤甲骗啦，唔知。甲讲要移民啦，甲讲要创啥物货啦吼。迄边吼，较好过，较好修行的款啦吼，较好做花香的款啦吼。讲移民越南啦，结果甲问讲，你要移民越南嘛？有一个基本的资料啊，是啥物人甲你办？你袂当无代表是修医院过呢？你嘛得爱拍机票噻吼，观光铁佗，唔是
唔是移民呢，观光铁道是去观光铁道一日就回来呢吼。你靠输啊，坐钱啦，六万块、两百万的代票啦吼，讲不落来，你个看哇，无所不至骗。啊，这有诶回想，人家咧讲安尼啊，当然大家都当骗啦，大家嘛想要甲你骗啦吼。但是问题是，你做回想诶人吼，像这伊嘛未清啦。人咧购物者，购物者，无你嘛讲，我咧已经做回修修行一段时间，而且佫有触点的咧，伊迄个头壳佫有触点的吼，这应该算有一个修行的道行啊嘛吼，较会知讲，安尼嘛是骗吼，啊，敢问啥拢唔知，啊你唔知是要回一对，啊你唔知这条准备起一对，叫我回，啊叫我回，啊叫我回，啊揣查无这个口子，啊揣无这个人，啊无啥物话，甲你问资料拢唔知，唉。真系，伫台东啦，即件真话算真特殊啦，吼，非常人吼，有哪呢钓诈骗啦，啊，红哥五哥唔知，马甲唔是真正要移民来杀杀咧，我白讲的啦，吼，这条钱嘛，咩咧对啦，唔知啦，哇，真系吼，要注意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不详细，加多多使用。

0: 来听一个广告。
1: 我食苹果，正食迄个野梨哇。
2: 好，安尼哈。
1: 哎，啊，佮配梨，哎，真用得食啊。
2: 好，安尼吼。哎，该好呢，你安尼食该好呢，都你配金香啊，加苹果精血量加，安尼该好呢。
1: 嗯，
2: 哎，安尼该好。
1: 我食安尼，哎，那是较好困啦。
2: 哦，暗时。
1: 啊，我暗时拢较歹困。
2: 哦，你本来暗时拢就歹困呢。
1: 哎，啊，佮食迄个。
2: 三号的关油啊，哦，食咱的关油啊啦，吼。
1: 哦，阿姨，食吼，关油拢黄黄啦。
2: 迄不要紧，迄是迄个维他命吸收不了，迄是咱的维他跟关油啊维他命吸收不了放出来，迄不要紧，迄甲关无关系，迄甲关无关系。
1: 迄不要紧哦。
2: 迄不要紧，迄就是你的咱的维他跟的维他命内边的维他命，你吸收不了啦，啊放出来，哎放出来啦哈。
1: 哦。
2: 迄加迄不是关的问题，啊。
1: 哦。
2: 对。
1: 已经放两袋啊，
2: 冇两袋，迄个小金刚是不是？
1: 一袋迄啊两个，
2: 好当
1: 六千
2: 个啦哈。
1: 哦，
2: 食得足好呢哦，你讲你较早拢歹困哦。
1: 哦，我就较早就歹困。
2: 就歹困哈。
1: 哦，
2: 啊，你食那个金香，加个莲果精、雪梨旺、阿关药啊，那个食，啊，即马好困啊啦哈。
1: 哦，即马该好困。
0: 那你金香哈，那。困眠帮助真大啦吼，那无就会麻的啦，会闭会揪的啦吼，会揪紧的脚肚呢吼，那无就按动动袂稳啦吼，啊对咧按慢生啦吼，迄条经营。但是你发现讲，病病咧食吼，我会较慢咧，我个性较慢发挥吼，迄、那个身躯有一挂症状煞较慢好吼。为什么你个遐紧了就插一罐得力的莲果精？插一罐得力莲果精就超高的，得力莲果精个加咧。你食咱的真型的人，你食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袂安尼薄薄色吼，啊，一个心肝胆诶串啦吼，到美国进口 QMB 吼，那无就身躯摇摆上到维他肝啦吼，你过关上厉害的维他肝吼，你发现讲，你若插一罐得力的莲果精吼来个加咧，做伙就对啦吼，伊迄个带路的效果会加倍紧，加倍好吼。得力莲果精做个带路，甲教好做伙食。那如果我跟你讲奇怪，平平食产品吼，我拢较慢吼，就甲买得力莲果精一罐吼，就差一罐尔啦吼。你甲教咧食吼，迄、那个带路效果加倍好。指定有帮助咩？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台南地方呢有半一件，伊被杀人，就是人无杀掉，但是客刀已经准备要杀人啦。哦，唔知是咪客刀，咱也唔知啦。哦，但是你用嘴讲的吼，那如果电话一边啦，我要甲你杀死迄个伊被杀人啊！你身躯到底有客刀无客刀，干那嘴咧笑，咱唔知吼。都什么人呢？就是一个做外公的啦。这个都挥舞外公哦，挥舞性的吼，都早起竞赛，无照时间带孙仔回来我看啦。我讲安尼，就搁安尼啊，免哪讲，这都反正厝内唔知外久的代志，咱唔知啦吼。准打电话过，都唔知竞赛接，还是因早起接的吼。底下咧演员吼，啊讲袂多了吼，准真正客倒来啦，已经要客倒来。人就是有所本嘛，我去监视器去翕着哈。这个外公真正骑倒来呢，来到因查囝囝婿住的所在，安尼唔爱甲开门硬伫啊吼。上界多问题是，恁家无照时间带孙仔等下我看啦。啊，大家拢大概拢照时间拢会带孙仔等下我看看咧。啊，这个较会甲恁讲话，佫无带孙仔等下我看吼。你安尼袂使呢，外公啊，你骑倒。人迄大楼监视器拢摄到吼，哇！人一个甲你过吼，这个都疑比杀人啦，无杀着人，无唔对，但是已经准备要杀人吼，甲判一个七个月才关哦，这袂当反应吼，调岗改判七个月，就是一定要杀入去关吼。这件代志发生伫过年啦，过年八月都差不多一年嘛，差不多八九个月吼，这个时间吼，过年八月吼，伫半暝时间，到这个。外公姓林啦，姓林的男子吼，本我讲查囝甲囝婿啦，啊，甲我讲今仔日要带孙仔等下我看吼，结果拢无来，啊，无一通电话，准想起个吼，电话就卡过啊，电话一个卡过，就甲问讲，啊，毋是讲要带孙仔等下我看吼，结果惊一个两个人，煞毋知要甲应啦，啊，可能吼是调工无爱带倒来，咱毋知吼。可能知影讲这个外公有啦，会有性吼，迄囡仔吼，拢做歹带等于，甲外公见面啦，吼好，啊，都两个人未讲吼，啊，电话杀掉咧吼，这外公愈听愈生气，啊，甲恁问阁无应个半句，我今仔日绝对去恁家，甲恁家全部杀死了了，要甲恁灭口啦，你开讲安尼呢？你做外公的人开讲这个话，这可是冤仇人吗？这个冤仇人，你讲安尼都有啦，足严重呢。即阵嘛，听一个囝婿甲查囝佫袂应吼，佫唔知要甲讲啥，可能要讲白贼。你照时间无甲囡仔带登来我看吼，孙仔带登来看，我伫你介绍啊吼，啊你佫安尼甲你问讲啥啦，甚物代志？无你话凊彩编一个理由，甲我骗讲啊，你今日拄啊撞到甚物临时代志啥？唔是，拢无啊无讲无撞到，表示讲你调岗啊，调岗无爱带孙仔登来看。好啊，伫电话当中就咪讲吼，今仔日我一定要甲恁。规家伙杀死了了吼，啊！甲恁规家伙全灭，灭规家伙就对了吼。你赶紧先打电话叫刑事、叫警察，甲恁顾好哈。啊，后生在家都能惊着嘛？啊，唔知有影无？啊，家己的老爸呢？伊嘛无可能，先叫警察吼。真正来，透早差不多天光六点钟啊。这个外公吼，到来伫新年，好，这个查囝囝婿也到伫新年了哈。真正起电铃啦！啊，一直话讲，阮孙仔咧，阮孙仔咧吼，啊，这个囝婿唔敢开门啊，啊，唔敢开门，这个互伊入来吼，哦，啊，双方隔一个门吼，都伫啊大细声啦，都唔敢开门啊，啊，这个大细声伫啊大声啊样吼，好啊，刀啊杀出来吼，你刀啊一个杀出来，人门外口嘛监视器啊，伊在大楼啊。大人嘛，真是刀啊杀出来吼，底下咧控门啦，咔咔咔，哦，客刀啊控门吼，啊，这个囝婿吼，一个看到安尼，看到吼，哇，袂顶吼，准唔知啥样，准这个门吼开开嘛，啊，门开开了，这囝婿赶紧用手夹这个丈人啊，迄刀啊吼，诶，手准落掉咧吼，两人混乱当中，这个外公家己先去掠掉啦。留伫家己头壳遐手骨的所在啦吼，当然警察也对啦，我若小可留着受伤啦哈，人当然要报警察来啊，这部报袂使吼，法官接受检察官调查起诉吼，都完全外公唔对，当然是安尼，你做外公的人，佮会使揢刀，讲要看孙啦，你唔是揢藤啊要来看孙啦，你揢刀要来看孙啦，啊，到阮这个。
囝婿甲这个查囝答应讲要娶孙啊，等我看无照时间来吼，打电话甲过，甲问讲是安怎？两个底下讲袂出就吊工啊啦，就是吊工，买娶孙啊等我看啦，哇啊，什么人家娶孙啊等我你看啦？你这个性情吼，凡世人真正吊工买娶等我你看啦，惊死人吼！法官。心理坦白承认又给他过掉了齁。而且不是这件事，这个做外公齁滚那边齁就家庭暴力，不是在拍这个后生的早间，他常常讲吧，这个早间跟惊晒啦，他常常讲要看孙啊，其实这个孙啊齁有当下会给笑，那边带孙啊等我看齁，囡仔来较给笑，伊会话嘛，做外公会人会话，话讲忙啊呢，忙啊呢，啊囡仔当然无啥会听啊。你那里讲唔通有当下吊吊吊工啊，伊就甲拍孙啊就对啦。所以这个查囝甲囝婿吼，惊甲唔敢带孙啊等我来看啦。我带孙啊，你名义上一直讲要看孙啊，你足疼这个孙啊，吼啊囡仔高水吼好。但是我变啦，大概带孙啊等伊吼，啊这囡仔绝对会搞怪啊，啊囡仔搞怪，大概若带对，就去拍个哀叫啦，哇，真正。真咯吼，这边做变做太人下逼啦吼，本来较早是错啦咩啦吼，啊那样啦吼，即个客都已经到人个门口到啦吼，为什么看无照时间带孙等我看啦哈？啊，甲恁讲个不要甲我解说吼，啊唔刁工诶吼，哇，你客都伫外口发大细声，讲要共规个头死，为着。无带孙等我看，讲要共规家伙别口啦，而且恁早惊呢？唉，我讲真吼，无效啦吼，真正无法度吼。啊，这上尾嘛，伊就迄个以鼻杀人啦，无真正杀着人啦。但是吼，当然杀着人是因为伊要甲抢夺啊啦吼。啊，大家伫遐无说伊，伊也毁掉，伊也毁掉啦吼。安尼吼，甲判者七个月啦吼。唉，真害吼，这唔知要哪讲。所以我讲这有当时啊，真害我一个朋友嘛安尼呢。还有当只家庭吼，你忙伤过歹呢。你唔敢讲，系我咧教囡啊！我迄个朋友就是，伊唔是孙啊，是后生查囡啦。诶，后生查囡吼，较早细汉，逐工都载出来。我讲，大家朋友遐久啊嘛，就做囡仔读册，细汉都熟识到今嘛吼，已经拢有家庭，即个生囡仔生一对啦，我迄个朋友生一对啦吼。好，伊足爱运动啊，所以讲，伊个手力真有，伊足疼后生查囡。那边一半变来休困，大家那咧烧炊嘛吼，大家个老朋友拢过来，十年朋友拢有当只一半来烧炊吼，烧炊伊绝对那不是再后生就再查囝啦，啊囡仔高追嘛吼，啊都哦疼命命，但是有一个歹处，就是啥呢？就是囡仔来小寡搞怪吼，伊就要甲拍好死安尼呢，伊就是安尼，哦，阮只朋友大概是有当只尖甲，唔知变哪尖呢？我讲囡仔免读安尼啦，囡仔在在个拍架安尼咧，啊美架安尼咧吼，囡仔和你美架动工咧，伊都啊而且迄个唔对，囡仔绝对唔对，对一个囡仔袂唔对啦。哎，囡仔做细汉囡仔也唔捌吼，啊你甲讲不要，啥物伊嘛有当时啊搞怪一下吼好，啊大家嘛有囡仔，大家囡仔咧教都无像安尼好，啊伊袂输，敢那要顶讲伊偌高教囡仔同款，大概那朋友一般般来见面吼。差不多人是无人讲啦，就是答辩啦、见面的时候，伊绝对伫我的面头前咧教囝啦。男是教查囝，就教后生吼、哦。本来拢好好哦，囡仔在在足听囡仔吼，啊要食果食无，伊说好。今麦一项唔对尔，种卫生做好白蛋吼。伊起码话一句讲捡起来，啊囡仔绝对会着惊着，总徛徛点点徛伫遐。我怎啊讲这大家常态？嘿，有诶囡仔吼，那互你话一个大声，总惊着。你卫生纸丢地上，伊起码。讲安尼吼，未得，囡仔若惊到点点吼，一个无照伊所讲的随时落去扣迄个卫生纸，吼，我着乖着，囡仔着修理，叠个成功，你无听话，我要调你乖着，你未使安尼。吼，啊，阮这朋友大概也看到，看到伊即马，那你带囡仔出来吼，大概唔知变哪讲，啊，着尽量甲囡仔挨边啊，吼，卖互伊，安尼，我不是得咧，吼，迄囡仔来搞怪，迄囡仔嘛小可歹规矩无唔对。绝对拢会，大家嘛知啊，所以讲，大家看这囡仔咧拍规矩的时候，嘛拢无少，伊就想要想要甲夹要甲拍好死同款啦吼。好，即么大汉呢？这已经过了十年前个代，囡仔拢大汉嘛。遐个后生查囡吼，闪甲离离。我讲你老爸足疼你对，你的疼吼，已经予伊真大真大压力的。
你听囡仔，伊想讲要教囡仔教乖的乖乖，吼、哦，足捌礼貌，足捌规矩啥，吼，啊，大项代志啊，小乖唔对，伊就安尼歹甲，想要教囡仔抛弃，结果即马吼，囡仔连我伫身躯边看一遍都无爱呢。啊，伊一个人即马伫外口袂当等一处，是安那呢？啊，都已经甲因某离啊嘛，吼，都伤歹嘛，不脾气伤歹吼，就是安尼，好好。啊，既然离吼，连囡仔。我现在开始讲可怜，最近就发生车个啦，我的朋友啦，发生车就是咧，我讲最爱讲囡仔迄个吼，伊唔是讲调侃家囡仔，讲个什么长脚长手啊，泡戏唔是安尼啦吼，但是伊都不是那唔对代志的，像咧吼，两尾家囡仔咧，拍架啦吼，发生车倒伫病房，第一时间是到病房，就是医生发现严重嘛，伊脑内有血嘛，迄脑内有血，好歹离婚，好个就好起来啊，啊歹就一直昏迷嘛，吼、哦、好。因老母吼、哦、虽然离婚，佫家讲无你来看爸爸一下，两个囡仔拢无爱家看。反正因老爸后一辈就死啊呢，因为发生车是脑出血嘛，脑内面的血吼、哦，全部拢割掉了吼，医生甲宣布病危嘛，吼、哦、都。伊真正系吸收，若无破漏歹跑，因这规个专会吼，你破来到地，唔知被破对了，或者破被几十位啦吼。因老母安尼叫两个囡仔来甲管，两个囡仔即拢三十外安尼。你看迄扣因扣到怎嘛？连即嘛，迄因老爸都反正后一秒会死，发生车，因老母甲伊讲，无你甲看一遍啊啦吼。会看一个嘛好啦，无爱就是无爱啦，无爱就是无爱，你甲看。所以我咧讲人吼，有当时你茫想讲，我咧教孙啦，我咧教囡仔啦，囡仔歹规矩话，迄面就安尼啦。你安尼是则无路用啦，你安尼唔是教，你安尼教就咧教囡仔。你有当时啊吼，囡仔个咧看到你就走到碰见，而且你茫看咧，你茫讲啊囡仔尔，后盖断伊绝对会记你。你定定安尼后盖我都卖插你咧，你会留我断呢？但我断了，我走到碰见啦。你个发生车要死啊！我无会插你，哇！真正所以讲人吼，哎，真正唔茫像这样呢。你个看后生惊死吧，查囝惊死啦！我咧想，反正已经在半条工，都无爱带灯我咧看啦。我便啊带灯去找外公，你足疼孙，足想要看囡仔。但是我大概啊带灯去，照时间又好哦，一个月哦，两礼拜要带孙啊灯我咧看，便啊灯啊带灯去。头前三分钟好，后壁过来，那甲你倒一个粪扫，甲你车倒一个水哦，你当然准备甲囡仔泡死啦！伊就是要，伊拢拍囡仔，伊讲，我是咧教死，问题是你教死，别人看起来准备甲囡仔泡死，所以讲人有当时啊吼，才真系吼，你那咧卡条法律，人无爱原谅你吼，你已经下刀啊嘛。客到敌人个门口口吼，这就七个月啦。所以讲我咧讲这吼，实在其实这拢无必要啦。这是有够自信啊吧？这个是外公，这边是查囝、囝婿、甲孙啊。你甲想看卖吼啊，是啊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顶八十外，身体还袂歹。
0: 用假假吼。
1: 嘿啊，哦、我讲迄时阵啦，那有糖分的人是讲较袂爱食甜啦，啊那无讲，那无实在买香果精来食，真正较袂看医生。
0: 有影，真正有影。
1: 真正囡仔吼食，较袂看医生呢，迄有差呢。
0: 有影有差有差。
1: 我的孙啊吼，迄读国小，我那朋友叫啊，读六年咯。这招标上大呢？
0: 哦，安尼哈。
1: 哦，我就讲，哦，有交叉。
0: 有差，真正有差。
1: 那个有声音有波。
0: 对啦，对啦。
1: 有惊奇。
0: 有惊奇。大人囡仔吼，都上爱电台讲笑话啦吼，电台啰嗦啦。啊，大人囡仔上侪正经中班这个时间吼，都人那大个在时吼常用啊。啊，所以讲你要叫这些人去啦吼，那身体常用的时吼，咧保养身体，伊拢讲吼，啊，我都用干那有吼对。咱老的甲幼班的吼，咱甲顾好。你看这阿妈级的吼，拢上爱顾孙，家己食了好，讲互少年听，少年绝对唔听吼。啊，着孙来甲顾咧吼，囡仔拢较袂讲小话啦吼，啊，连闽南的流行啥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得理两个钟啦。你看，食到八十块用行行，得食偌久的时间，咱诶得理两个钟，拢食长期，逐工得安尼两杯三杯，两杯三杯固定安尼，甲固定吼，咱诶得理两个钟吼，人吼都较袂啰嗦，较袂安尼乌白生吼，较袂甲人烧话啦吼，流行啥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减食足侪西药啦吼，得咱诶得理两个钟啦，咱公司诶开期运作啦，一期会当做52当超过啊啦，咱诶得理两个钟吼。要回来吃，尤其我们这阿公阿妈阿伯阿们都擦这罐得力两口精，有在吃我们的精英，有在吃我们的起源米，有在吃我们的维他干，有在吃我们的活力民宿，都不要紧，这都对症很好的东西，但是如果要发挥最快的速度，要把精力那些病体，我们擦这罐得力两口精，你如果加在配，会加很快，很快就带路了。那不知所在买电话卡来问0800-868-999 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不当开我弄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所以听一个讲过，来我对讲呢阿公阿妈阿伯阿妈吼，报病那使用得力灵活症，已经五十几冬啦，有人讲免你报啦，得力灵活症阮反正嘛，甲食比你较久，人讲这属实有影吼，但是我甲恁讲吼，如果你有咧食咱的进行，有咧食咱的 QMB， 有咧食咱的维他干，有咧食咱的活力元素哈，啊是有咧食咱的血量咧补血啦，咧生活血都补够的人，女性朋友上多哈，咧食血量吼人吼，加足爽快，因为吼无够血的人吼，足侪毛病哈，所以讲女性朋友食血量好，所有的产品吼，拢会当个加咱的得力灵活精，你查这款得力灵活精。你的经营吼，你改善就较慢，是安怎呢？因为得力灵活精伊真够带路啦，伊就这步带路足厉害。伊吼，就像人咧讲，叫做药引啦。你哪都去讲食咱的精营啦、QMB 啦、维他干啦、活力民宿啦、雪梨王啊吼，拢会当个加咱这款得力灵活精，你有发现讲，哦，那个功效发挥吼，继续紧。但是我来鼓励，那如果要配产品，咱得力灵活精上好。不管是粉的还是水的吼，拢甲泡烧烧，甲泡烧了烧了吼，会较惊起较好吼。就甲泡烧了烧了，尽量莫用冰的啦，用冰的吼，你平常时无咧配物件时吼，像这人食冰哦，足爽快足好吼，咱得力灵活精同款吼。但是你若咧配产品吼，咱得甲泡温啊烧啦，泡温啊烧咧配产品吼，会继续惊起，继续紧啦吼。好，大家我那知影，因为最近吼，咱得力灵活精销路有较侪啦吼。大家知影吼，好，那无上台，看来问比较紧，这个电话甲抄个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吼。好，谢谢，以上嘛算广告。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咱每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幸福向前行。我是比金妈，安排这首是白冰冰所演唱的《人生按个赞》。

安尼人生按个赞啊，更有人给你按赞，那无家己按这个赞啊，哈，家己爱啊，家己鼓励，家己加油啦，吼！来，感谢咱可能有朋友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进行到六点，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现场的专线电话，这快闪专线吼，足重要。想到讲呢，大家拢咧拼速度的啦。有一个听众朋友吼，顶礼拜来和我讲，美金，唔是吼。不是我卡手慢呢，你话一白白开始的时阵，我个开始卡电话啊，卡十几分钟我卡袂入去。我讲，我个加工吼。

0: 会员福利哈。讲到咱今嘛呢，产品介济，但是这个产品你一定爱注意听，一定要注意听哈。为什么呢？来来来，咱来讲到今仔日的产品啊，然后。好，当然呢，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别个吗？今麦现代人吼，上济的毛病，你敢知道是啥物？唔是啥物心脏病啦、啊，唔是啥物腰椎病啦、啊。其实吼，最严重的是什么？都是咱的目睭的问题，真的很严重。从小朋友开始就要有危机意识了。今麦囡仔拢是看手机啊，然后平板啦、啊、三 C 啦、手游啦，吼，所以呢，自细汉的安尼糟蹋咱这两类目睭，真的是很严重呢。今麦眼科吼，还生理拢足好个呢，吼。那当然，今麦这个目睭的问题吼，就是时段嘛，做烦恼，讲咩安怎？恁唯一会使做的就是保护，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保护。嘿，要多吃一些叶黄素哈，叶黄素。讲到叶黄素的来源哈，就侪哈，来源有很多，比如说有些是金盏花萃取啦。另外，今嘛上新的科技是用微藻萃取出来哈，什么是微藻？然后什么是叶黄素哈？接下来请专家甲咱讲哈。那这部当中呢，今仔日要邀请到文心老师哈来甲咱分享，为什么咱国爱食这个叶黄素来保护咱的目睭？那么呢，现在最新的科技是用微藻萃取出来的叶黄素，它的成分、它的浓度更好哦，对咱的身体更加好。要来请教咱的文心老师，叶黄素上新呢，听讲是用微藻萃取，这个微藻到底是什么？
1: 伊较细长，伊是微小，较细长品种。那这种你目睭看袂到，你一定要用显微镜去看。啊，
0: 所以一看你谁哦，小到让肉眼看不到。
1: 对，所以藻类做嘴镜嘛，品种做嘴镜，伊就是上细长诶。咱即马生技科技有吼，做进步诶。所以你饲诶技术、你诶环境、诶设备哦，拢足重要。你萃取的技术嘛，足重要。
0: 是
1: 你看有法多去保留着咱要爱足丰富诶，即个叶黄素。金盏花甲咱诶微藻差伫对，差伫伊诶叶黄素浓度。浓度平平，我要食叶黄素。我若今仔是对金盏花甲藻类有无？这两行来比有无？咱的微藻，伊的叶黄素浓度是咱金盏花20倍，好20倍。那咱一个微藻要萃取到遮悬的浓度，的技术足重要诶。好，技术很重要。那技术的部分，譬如讲咱即马家己的科技盖好啊，咱国立大学家以采用伊的技术微藻破壁，好，你得爱物件，你要萃取伊物件，你得拢对外口要甲摊开、甲掰开，或者、這個、技术破壁就是掰开。
0: 破壁技术，
1: 破壁技术过来，温度袂使伤高，温度的影响伊的活性，所以要低温萃取。就这两行你爱夹夹就好诶，靠花朵去保留着咱叶黄素的应用。哦，过来，我今仔要饲着咱只微藻，环境嘛足重要呀。伊的温度、伊的湿度、伊的光线，伊拢爱控制落来。除了着咱伫这个微藻内底萃取着咱这个叶黄素，甚至内底 DHA、Omega 3， 咱的脂肪酸拢有甲咱做保养着。所以你若伫这个DHA 的保部分有无？恁第一次感受就是哪？咱做者阿爸母阿公，我感觉差做者，迄目睭涩啦，吼，迄个涩的感觉感受差做者啊。然后甚至着咱来，佮有一寡多酚类抗氧化的部分，像咱有内底有三商酯，因为咱即马惊咱目睭氧化了后退化个路径，那甚至个咱中药内底枸杞，
0: 枸杞嘛，
1: 对啊，哦，
0: 难怪
1: 那个
0: 颜色，难怪我打开那个颜色有一点黄黄的，
1: 对，
0: 有点黄黄的，
1: 对，所以本身伫咱伫即个多糖体内底胡萝卜素的咱枸杞内底拢有，所以有当下咱会泡枸杞的，免个泡啊，
0: 哦。
1: 咱家拢甲你搞做伙，
0: 因为这个复方嘛，复方就是独了老师讲叶黄素啦，哈，花青素啦、DHA 啦，枸杞就是要保护咱这两类嘛。
1: 然后咱内底三商酯内底做丰富的花青素，伊会保护着咱的视力嘛。枸杞有其你目睭啦，涩啦，涨啦，有无？我讲有哪目睭啦，酸加那点冰冰的无？引起咱头痛的遮，其实它都可以让你目睭较放轻松、较舒适。
0: 安尼听到这个知影吼，文心老师今日甲咱讲吼，食这个叶黄素诶目的吼，除了保护以外， 最主要是因为咱今嘛吼，三 C 产品看太侪嘞，所以输低掉了吼，咱拢提早退化，提早退化。本来功能是盖好，但是因为你拢使用不当嘛，所以你必须爱来补充，也我来补充，最好是可以每天都来补充叶黄素啊，哈。好，说定咱等下来会员福利的时间，会员福利的时间，必须买买给人报告。今仔日呢，会员福利好康，吼吼，让你用最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个产品呐，哈。好，咱先休困一下，听一首歌曲。

0: 好，咱来进攻个哈，今仔日咱的会员福利 special 的要介绍什么产品呢？就是咱大家拢需要的叶黄素。你若要食到这个叶黄素，最简单哈，你唔免食个一堆的水果蔬菜，你直接来食米金妈给他介绍叶黄素冻就可以了哈。今仔日咱要介绍给你的这个是费斯加精亮 Q 冻。什么叫做精亮 Q 冻呢？就是吼，你这两类的金金金，吼、哦，叫做精亮嘛，吼、哦。咱呢是 QQQ 的果冻型的，果冻型的哦，吼、哦。小朋友也爱吃，大人也爱吃，吼、哦。伊个叶黄素呢，做成果冻型，内底呢，伊是复方的产品哦，复方的吼，哼的哦，吼、哦。除了叶黄素是有这个微藻破壁技术保留叶黄素。保留伊的活性，以外来最主要那边就是加叶黄素嘛，哈，除了叶黄素以外，还有什么呢？来，三商子，还有枸杞、决明子、胡萝卜素，哇，这营养拢伫内底，包含着恁需要的维生素 E， 还有 DHA， 哦，一天吃一条就好，一天吃一条就好。因为呢，咱的卫福部呢有给咱建议哈、哦，建议摄取量一天，咱大人一天就是6毫克到10毫克，啊，咱这一条内底有9毫克，所以呢，一天吃一条就好，日常的保养够够啊。啊，你若讲三 C 高度使用者，啊是讲呢，你已经退化，啊是讲你已经有过样啊，你想要加强啊，一天会使吃个两条无问题哦。所以呢，阿爸母啊，咱今日个会员福利 special， 注意听吼、哦，咱一克内底有10条，一克内底有10条，所以你会使吃10天，好、哦，你可以吃10天。今日个咱的会员福利组合就是买一送一，买一克啊送一克啊，来一克啊是偌济呢？原价一克啊1280，1280块，哦，啊，咱今仔日呢，因为会员福利好康好康的吼、哦，来注意听吼、哦，咱今仔日直接买一送一哦，买一送一，不用1280，不用1280，直接就是1100，请一扣吼，请一扣，赶紧卡电话你来订吼，卡电话你来订，0800715715，0800715715。好，阿、啊、你那卡电话吼，比今嘛继续个别请教咱的文心老师。我怎样做侪人呢？拢想要来保养吼，想要保养，但是拢找无物件，所以恁今仔日一定爱来买哦。精亮 Q 冻内底的叶黄素一天一条嘟嘟好，但是要请教文心老师，就是讲呢，咱爱食偌久吼，对着这大食哦有明显的效果。
1: 其实两礼拜，
0: 两礼拜就刚食的，
1: 对，
0: 程度够改善啊。
1: 两礼拜是算搁较久啊、嗯，其实有诶讲，食一礼拜啊，三五天，迄、那个食伊吸收都足紧诶，因为每一个人吃诶速度无同啊。但是迄个 DHA 伫咱伫即个目睭有无？迄、那个食、嗯嗯、那个感受度是足紧。
0: 所以你若讲有咧打食，
1: 对
0: 哦，开始你个爱来食哦，
1: 对哦，爱个对着咱即个即马看手机爱蓝光一嘛，拢有做保护。
0: 哦，
1: 所以这个双重保护嘛，咱、嗯、叶黄素嘛有，咱的 DHA 嘛拢有，复方的重要性的讲全面性照顾得到。那、嗯、上重要，咱的叶黄素迄个量，咱拢够会着。好，一缸收
0: 一缸一条就好啊，
1: 一缸一条就好啊。啊，过来，咱因为做着破壁嘛，好破壁的催促，个低温的催促，才会控制，好咱的活性拢会保留掉。所以它袂因为讲你食入去咱伫即个胃肠内底了，也可以互咱胃酸破坏不会，
0: 嗯、
1: 哦，它很好吸收，
0: 完全吸收。好，所以呢，你的一克啊吼是1280块哦，有十条。那么呢，你今仔日买一送一，会员福利 special 买一送一，买一克啊送一克啊，只要1000块哦吼。来，啊你若讲要登记要保养，你也再加买几组啊吼，今仔日有优惠哦，费斯加精亮 Q 冻。给那个会员福利 special 买一送一，电话观音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格。哎，你好，哎，来你好，来好好，嘿，对对对，嘿，无啦，轻易轻易两 K 啊，吼，来，你要几组？嘿，对对。

麦克风给你哦，哈，谢谢，好，谢谢。来，麦克风讲一遍，买一送一是一组，一组就是两 K 啊，哈，一组两 K 啊，千一啦。啊，你也要买两组，够四 K 啊啦。安尼了解吼，后来今仔个因为咱这是费斯家吼，费斯家是新品上市，新品上市吼，咱一个广告啦吼，一个广告广告的优惠价啦吼，你若要个卡电话入来哦，因为等下毕竟嘛，个要介绍别项物件哦，今天会员福利。会员福利今麦卡五哦，哈，今麦卡五哈，我们卖，我们就是卖完为止，哈，卖完为止，0800715715。哎，你好，哎，你好，嘿，好，又组一组哈，有效，非常有效，要长期吃没有关系，这个，好，两盒。两盒两盒是1100，嗯，对，好，没问题，我帮你写下来，礼拜三哦，哈，好，对，好，没问题，下午好不好？下午哈，好，谢谢。

什么口味的来？比较来讲，这是果冻，柑仔，柑仔橘子口味，内底有枸杞，有山桑子，哈 ，QQQ 的果冻型的哈。啊，也保存期限到九月底，哈，先给您报告哦，哈，这新品上市，这种物件就是安尼，新的物件，新的物件，您做体验，那要爱卡电话入来，今仔日买一送一，买一送一，哈，来0800715715，今仔日的会员福利好康哦。

0: 恋爱滋味啦哈，这是叶启田的歌曲。因为今仔日毕竟嘛哈，这个会员福利哈，我无一直买哈，无一直买，所以那买个爱赶紧。来，你好，你好，毕竟吗？
1: 毕竟吗？
0: 嘿嘿。
1: 哎，那这阮老人咧食咁好，
0: 就是恁爱恁爱食的啊，这两类拢爱保养啊。
1: 点点好，
0: 阿达嘛阿达嘛爱顾着啊，系啊，来啊，你要爱
1: 备份证较要紧。
0: 有哦，这上好。
1: 点点嘛尔啦。
0: 哦，这上好爱保养吼，啊，你要爱一组两组。
1: 组咯，我
0: 一组好啦，我给你写起来。
1: 好，
0: 好好，安尼好，拜三好，你好。
1: 有
0: 你有啊哈，谢谢，嘿嘿嘿，好，谢谢。对呢，因
1: 拜介绍食着啊。
0: 有啦，不要紧啊，那差不多地址小姐找。无你的人会阁靠你啊！啊，你若拢无接到阮的电话，就是没有问题哈。
1: 对啦，我即摆若有接到，那会使我
0: 阁。好啦，好啦，吼，好，谢谢，谢谢，好。因为这新品上市哈，费斯嘉是新的品牌，新的品牌哈，你也在吃看卖哈，以后有机会比今麦个做快闪哈。后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比今麦。今日咱节目当中呢，要来讲到烤地油，大家敢知影？烤地油会使讲是咱台湾之光呢。除了讲哦，咱台湾的水果有名啦，哈，台湾的地米有名啦，你敢知影？国外观光客来咱台湾，除了要往来所买茶米以外，吼，上界有名，恁敢知因来指定咱台湾的烤茶油呢？正港真真正正咱台湾高山的茶油，吼，都是真正是台湾之光，纯纯纯，吼。但是讲实在，伊的价钱实在是无俗，所以真侪人讲爱食是爱食啦，唔敢买啦，唔敢买，可是是安尼吼。大家对伊印象是啥物？故意哦。那但是除了购物以外，一个做侪做侪好处哦。到底食烤地油对咱身体有啥物帮助？咱今日要邀请到一位美食达人，当然伊嘛是我的好朋友燕玲来跟咱直播当中，要跟咱分享哈、哦。到底食烤地油对咱的好处伫倒位？来，咱来欢迎燕玲，燕玲姐哈、
2: 哦，大家好，大家好哈、
0: 哦。请到你真的无简单，因为我知道你对食哈做研究。
2: 其实哦，若要讲到呢，这个烤地油是今嘛来现代人讲烤地油，其实。最早的人，他来阿公阿妈，那来较早啦，拢嘛讲是茶啊油，对。啊，阮做囡仔时阵呢，佮看阿妈吼，佮挂一罐茶啊油出来，出来冲啥？抹面
0: 啊，抹面哦，
2: 当护肤
0: 啊，你对，哎，会不会有什么油的味道？
2: 不会耶，
0: 真的、哦、
2: 不会。阿、啊、哥再来了哈，一个当抹门抹头门杯。
0: 哎呦，阿妈较早拢无咧用护发油诶。
2: 无啊，较早拢护发油是恁家护发油啦，无啦，嘛无面油啊。茶啊油一个当抹面、抹脚、抹手、抹皮肤、抹头门。你看这个物件，这尼啊好诶物件，即马大家拢当提来啦，提来用食。
0: 茶啊油拢会使起来抹面啊！
2: 啊，当然咯、哦，
0: 那当然是没问好东西，对不？
2: 哈，
0: 讲到这个茶啊油，我知影讲钙好哦，我讲啊，够位安怎安怎对，它的营养价值，包括伊的健康，对咱人体有啥物好处？
2: 其实呢，你若往咱一寡的书籍去甲做一下寻找哈，伫咱的《本草纲目》伊就记载着讲呢，烤茶油也当润气。
0: 哦，
2: 好，即马真侪人气候拢无好嘛，因为空气歹嘛，比讲较早吼无车，吼啊空气较好，啊佫再来咧吼，现代人咧作恶咧啊比较讲咧吼，火气较大，
0: 嗯，
2: 吼啊咱台湾本地的海岛性气候湿气也较重，
0: 湿气，
2: 对，所以咧伫咧《本草纲目》当中咧吼，烤地油本地一个当润气，会当咧化湿，会当清咱体内北内热，甚至哦啊佫有一项足厉害，它可以解毒。
0: 哎呦，这厉害！
2: 嘿，有各当解读 哦，甚至讲咧吼，你讲来讲咧，对咱的胃肠，其实对咱胃肠是上基本的呀。
0: 嘿啦，大家拢知，拢知影各位呢，唔知影讲也是清健的。
2: 唔对吼，阿姨也当各位，比如讲咧，我也当教咱观众朋友吼，咱的听众朋友有一种咧吼，最好就是讲，你也当咧在下困起来康巴，啊，咱用汤匙啊，甲倒一匙啊。安尼甲用康巴咧，安尼甲啉，安尼甲食，真正过胃肠就好。
0: 直接喝。
2: 对对对，比如讲咧，你啊容易闭结的人，
0: 嗯，
2: 吼，啊是甚至讲咧，你若胃无好的人，胃痛的人，胃酸过多的人，吼，甚至讲咧，你若捌曾经胃破空的，胃破空是足危险的代志咧。这个都是要经过开刀。
0: 是。
2: 吼，啊你若胃较无好的人，胃壁较薄的人，其实我建议咧，烤地油透早时啊，你会当安尼甲食一时啊，伊会当咧来对着咧咱的润色。
0: 嗯。
2: 甚至讲咧，对着咧，咱的胃壁较薄的，也当做一个真好一个保护、
0: 嗯。哇，所以不是拿来炒菜、拿来煮饭用的，咱会使摕来直接食。
2: 没错，啊，所以讲诶，啊，恁呐讲咧炒菜啦、蒸鱼啊啦，诶，当个用着苦茶油，这对咱规家伙啊健康嘛做大诶帮助。
0: 我最爱吃那个苦茶油加在饭里面，
2: 那很好吃，
0: 然后再加一点点酱油。
2: 卡在人，咱无了物件通好食嘛，对不对？只有咱好嘢人，开当用来讲咧啊，厝内面啊，新妇啦、早囝啦、做回来啦，
0: 因就贵啊。
2: 做这调理真的
0: 真的很贵，到今嘛嘛是够做贵啊，
2: 很贵
0: 啊。所以代表也应用，也应用价在做管。
2: 没错。
0: 好、哦、啊，所以咱都请燕玲姐甲咱讲，为什么伊遐尼啊贵？
2: 其实呢，这个哈，为什么咱台湾的农民无人要种苦茶树？
0: 哎、欸，是不是产量的问题啊？越来越没有人要种了、
2: 啊。当家当呢，开花结籽啊！
0: 哎呦，
2: 啊、一年才当收一届呀、啊！
0: 哎呦，成本那你要管哦。
2: 对，欸、我种一当呢，种一当我还当收成一届呢。
0: 啊，那就拄着风台天
2: 对，啊，可少了了啊，
0: 可无
2: 啊。所以为什么呢？咱的这个啊，咱的种植哈，在咱的台湾的农民伊无愿意种植，因为伊成本高嘛、
0: 哦。是。
2: 可是呢，它的呢收成又没有那么好，所以当然一定呢产量较少。啊，可能真侪观众朋友你会问讲。啊，无人外口的一罐拢几百块呢，七八百块、五六百块，咱够一罐啦。其实呢，为什么你搞想过这个问题？
0: 好诶，好诶，吼，搁摆查个这啊，为什么那么便宜吼？
2: 因为外来的鸡嘛，比如讲咧外国鸡呀、
0: 啊哦，它不是台湾种啊，
2: 对，不是嘛，对方的鸡呀、啊，你要外这个当车外这来嘛、
0: 啊？是啊，是啊，咱台湾一片片土地要跟咱哪比？
2: 啊，鸡无同，啊，鸡无同，伊的品质结出来个是无同款。
0: 哦，所以要接来接咱台湾
2: 的，对，当然啦、啊，
0: 啊，接台湾的，
2: 对啊，你要种这个苦茶树，佫无简单嘞，唔是讲一般讲嘞，咱的这个土地你佮当种嘞，它必须要在高山。
0: 欸、虽然台湾是梅山上
2: 最
0: 呢，
2: 对，梅山最多，它的产量，
0: 哦、
2: 对对对。
0: 哦、
2: 啊，村内所在吼，你种啊，必须要说它的温度、伊的湿气，
0: 是，
2: 吼，包括
0: 环境
2: 、对，伊到我都种出来有一个这个苦茶树啊。所以为什么这个苦茶树农民较无上管理？
0: 而且你甲想哦，这条枝伊咩呢？挤出油出来，所以也贵顶，也这则贵顶嘛是做高钢
2: 的啦。做高钢哎，就用十多种的那个一个工序啊，比如讲伊来料也筛选，哎、
0: 啊，
2: 麦剂一定拍起来嘛，一定老好的剂嘛，搁再来伊还地形得靠地边。也得做饼哦，得做饼了后，较慢慢啦都会种哦。
0: 所以你可以想象哦，那干啦种那个无好种啊。修行的量少，佮加上伊的加工的过程是足高工，而且咱台湾什么上贵，人工上贵，
2: 真的，
0: 人工上贵。你也想阿爸母啊，恁呐手头揢一罐苦茶油，你敢知经过偌济人的手，经过偌济苦心，
2: 哎，
0: 安尼想你也刚刚讲一罐一千多块不贵
2: 吼，不贵啦，真的不贵啦。啊，你要想啦吼，十公斤的青果，它会当拍出。拍五拍打哦，拍打是不是伊的重量伊会减少？
0: 哎、欸，对啊，对啊，
2: 对不对？无够一半，
0: 哈，差不多剩一半去啊呢，
2: 剩四成尔，吼啊，剩四成尔，剩四成，
0: 啊，搁要浸油嘞，
2: 哎，啊，你搁要挤油出来嘞，对不对？
0: 挤出来剩偌济？
2: 剩一点嘛尔，所以它为什么会贵？越来越贵，不是干那贵哦，是哪来哪贵的原因？
0: 以后搞不好拢会。搞不好吃不掉
2: 啊！对啦，对啦，啊，为什么讲爱吃这个？我讲的嘛，够健康嘛，
0: 有啦，
2: 对不？啊，所以讲你甲想啦，你哪安尼甲想开，这嘛无贵呢？你看人遐尼啊搞工，啊，一年较一菜尔尔，对不对？啊，搁再来吼，你看外口一罐的卖七八百块也好啦，吼，五六百块也好，你买到当然袂当甲咱台湾计少。
0: 这你甲想啦，介绍个价格决定一切。你哪买到几百块啊？我讲100%个是中国的啦。
2: 没错，
0: 啊，你讲了，因为今嘛是咱台湾的产量少，咱来客寡低嘛，
2: 嗯，
0: 哦，啊，所以你也讲价格决定，确定讲千几块，我讲100%，你搁看一下产地的，
2: 对，
0: 正台湾的，
2: 正台湾的，
0: 哦，安尼，
2: 是啊，啊，所以讲吼，你个爱食正台湾的，
0: 是，
2: 上盖清气，上盖好，而且呢吼，它最好的好处就是耐高温。
0: 哦，
2: 咱查某人伫厨房伫煮食足重要的呢。
0: 对啊，
2: 迄、那个温度啊，如果你呐用迄个油啦吼，那一般足普通的油啦吼，你伫煮，你呐浸落去，
0: 油烟就浸，
2: 油烟就出来啊，油烟出来，不是你甲他劈掉，不是煮的人劈掉了。你呐伫咱厝内面坐伫遐头前，你看电视看
0: 报纸，
2: 对，规间厝你讲拢撇掉，连厝边头尾你个撇掉。
0: 而且三个小时散不掉。
2: 对。 然后呢，尼姑月清嘛，你也想啦？你讲啊，我足骨啦，我拢咧七排油烟机呢，七灶台呢，伊嘛是油油、啊。
0: 重点是咱的细胞啦，
2: 对啦，细胞，
0: 细胞拢属于变细胞来对啊，然后好。所以啊，食一罐好的油，伊的价值是足悬的哦。今仔日不是讲你开偌济钱买只油尔哦，重点是咱厝内底人的健康，这是无价啦吼，无价。所以呢，咱今仔日推荐好的油给恁吼，来要食就爱食咱正台湾、正台湾的高山诶，即个苦地油，就是咱讲的地油。安怎买呢？咱今仔日的快闪组合是怎么样呢？来，等你锁定咱广告时间，咪叫马上甲恁做推荐。好，安排这首是包你幸福，煮三顿吃健康，吼、哦，除了和恁安尼煎煮炒炸，阁会使直接起来啉，直接拿来喝的苦地油，吼、哦，苦地油来。锁定咱等的广告时间，咪马上甲恁做报告，吼、哦。恁若想要先来询问的，会使看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

0: 祝你幸福。
1: 嗯，阿婆讲，哈，足贵耶！我说唔得足贵，来哦，等下好康的恁来唱哦，就是因为足贵，其他唔叫快闪，对不？就是正台湾的唔叫贵，对啊。你讲你要食俗的有啦，真正市面上做这种俗的，真的很便宜的有，还有大陆的，哦，大陆的鸡，哦，安尼我来讲你就知啊，哈，咱这正台湾的哈。好，咱来进广告。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的吼，这款真真正正正港的咱正台湾的高山的这个苦茶油吼，金石高山茶油，邀请到咱的厂商代表来，燕玲姐，燕玲姐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嘿，燕玲姐，咱这款正台湾的吼，咱的山地是伫倒位？
2: 来自咱嘉义梅山。高山架高山哟、哦，一地啊子哟，
1: 绿地。哎，安尼安尼，伊金阁这座桂顶吼，听讲足高岗，
2: 足高岗，
1: 甲咱做介绍。
2: 因为我本身我冇去啊参观过、哦，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呀、啊。我讲诶吼，伊修行一当修行一届资格有够少啊，伊还阁经过筛选，啊，阁经过呢吼，锐甲拍，锐甲脱卡，过来呢吼，家用我水，用我吹了后呢吼，伊还阁锐吹锐煮锐滴。十公斤，出无一半，嗯、一半无到一半，剩四公斤瓜呢啊！啊，佮安尼滴出呢，安尼呢，差不多一公斤的这个油，你看它有多珍贵。
1: 所以十公斤的剂，最后的结果是一公斤的油呢。
2: 对，它叫做长寿油，它叫做养生油。
1: 诶，讲到这个长寿油，代表呢，一对咱身体钙好，唔再讲长寿油嘛，哈、嗯。甚至于咱拢有十多位教毛听到讲，伊有丰富的 omega 三、omega 九，佮有甚物茶山甘素，对不？都在营养分，包括矿物质嘛，拢有。
2: 是。
1: 所以我咧想啦，咱的苦茶油呐，达工价吼，对咱身体一定就好。尤其我知影做侪人胃无好，啊，胃无好，所以其实达工价茶油吼，对咱的胃钙好哦。
2: 真的很好，尤其现在现代人吼，不是跟他说胃痛胃酸过多哦，很有一种叫做呢幽门杆菌，这个幽门杆菌以前是没有药糖好治的，咱现在西药当中有足好的药啊，它会当来给咱治，啊，不过呢幽门杆菌会传染呢，感染的幽门杆菌，是是是啊，幽门杆菌有什么危险？因为它会给你蹭，它夹你胃壁，所以你胃壁哪来哪爆，到尾啊，你就是会胃破汤胃出血都破去啊，所以呢，咱的苦茶有一个足好的这个好处啊，补气西药是无多汤给你裹起来呢。那唯一咱会当用苦茶油，好，你要用呢，这两半的嘛不要紧，啊是讲我讲的透早时啊，你个个吃一时啊，一个咱的胃病生胃上足好的啦。
1: 反正你个吃你巴肚来对个好啊。
2: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用什么方法都没关系。
2: 对对对，啊，避忌的人嘛是同款呐，啊，佮你啉酒的人嘛是同款呐，哦，这个都是呢，会当长期促进到呢，咱的胃病好，而且个修复形成呢，咱的胃病有一个保护膜。嗯，好的，有好的，
1: 是好的家，好的家啦。
2: 对，啊，佮再来只嘛，中风的嘛有够济呢，食外口嘛，嗯，便当啊，啊，拢三顿食外口啊，外口的油会当佮你用外好，
1: 外口的油绝对无好诶，
2: 没错，
1: 因为规大规大桶规大桶咧用。
2: 对啦，啊，你袂当讲人无好啊，是因为人爱重本求利嘛，对不？伊无多用真好的油，所以我建议讲呢，咱会当一缸至少家己当煮一顿，嗯，我们用好的油，嗯、对不对？嗯、所以这苦茶油哈，嗯，除了那一瓜一个五呢，很好的增加好的胆固醇，
1: 对，所以它是增加好的胆固醇、
2: 哦，好的，好的，好的胆固醇。哦、一般来讲，好的胆固醇我们是不会生成，我们都需要客家
1: 我来加一百，
2: 嘿，加一百。当然一定爱吃好油啊，对不对？嗯、所以呢，你长期如果呢，你老在使用着苦茶油，你个会当提悬着咱体内加素的活性
1: 哦。哎、欸嗯，连酵素都可以提升，
2: 没错、欸，没错，没错。
1: 哦，
2: 阿哥、啊、再来，咱老会疼的朋友啊，哈、哦，甚至那我吃三果的油啊，而且来朋友啊，你都可以呢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呢改善跟调节，
1: 是
2: 很厉害。
1: 所以那天起苦茶油是适合咱全家大小，
2: 没错，
1: 老人囡仔拢爱食，
2: 吼、哦。
1: 所以阿爸母啊，恁一定爱买苦茶油，等来煮料理也好，嗯、你要保养身体也好、嗯，都可以的哈。佮算咧，有做者阿爸母爱问讲，嗯，啊，咱正台湾的这个高山的茶油哈，佮一般外口的苦茶油，是不是口感佫较好？它的口感怎么样？
2: 它的口感非常的好，
1: 袂一个很味吗？
2: 袂啦咯，很味个歹啊咯。
1: 哦，
2: 系啊，咱这吼苦茶籽哦，
1: 佮袂甘
2: 会。 然后它有一个茶的一个清香，
1: 哎、真的，我是唔、啊，我是真正唔买，我拢是叫饭食，
2: 叫饭食，
1: 我唔买干你直接啉。
2: 是哦，好油你个食看嘛，它会自带的一种清香，嗯、啊，苦的油你食当中，你也食到有一种呢茶的味道。然后对着呢，哈、哦，我们的再吃下去呢，哈、哦，慢慢啊，好来吸收，嗯，经过着咱生脆软，
1: 是，
2: 伊慢慢一个吸收入去啊，所以它是不会有黏腻感的。哦，别讲想咧食油啊，嘴拢油油，挂紧咧漱口，它是不会的。嗯、
1: 啊，康巴都没有。紧啊，
2: 康巴上好，
1: 康巴上好，所以透早就起来，
2: 没错。
1: 温开水先啉入去，然后再啉一汤匙啊，烤地油。
2: 对对对，还是讲你要困进前也是可以的。
1: 哦，好，了解。所以安那来讲，煮菜个免咱教啦吼，就阿爸母啊，煮菜你拢做厉害啦，
2: 很简单啊，
1: 嘿，拢煮较早个食较
2: 紧啦。是啊是啊是啊。
1: 阿爸母啊，咱今啊今吼，你若快闪发多。安尼，等下要甲恁报价，小心要注意哦。看你也在省省工那边，恁几口早要食偌久吼？来，今仔日咱的快闪优惠，因为咱这是正高山的哦吼。梅山咱正台湾的烤地油，讲实在，咱有讲过也记得啦，它非常非常的贵。但是你免烦恼吼，阿爸母啊，咱今仔日快闪绝对好，你买甲足欢喜的。来，注意听哦，咱今仔日哦。金石高山茶油，咱的茶油500ml的一罐，原价是1880元。咱今仔日的快闪组合来，请燕姐甲咱报告者，
2: 很便宜，买一罐送一罐，
1: 买一罐送一罐，
2: 对，1880元呢，
1: 那等于打五折的意思，
2: 没错啊。咱就是帮助咱台湾的吼，咱的这个咱的茶嘛，
1: 要推广，
2: 对，推广，
1: 推广啊！
2: 安尼伊唔只愿意讲咧吼，人要愿意去甲种啊。
1: 是啊，是啊，重点是吼阿爸母啊，恁食健康啊，吼恁用上优惠的价钱买登记啊，
2: 吼，
1: 来买一送一就不用手软了啦，免丢毒啊啦，对不吼？两罐1880元，但是给那个燕玲姐来啊。要准备一个小礼物要送给咱，这罐呢嘛是足重要，因为你三顿料理拢啊用到的好汤头，吼吼，咱的好汤头。来，今仔日呢，咱的快闪组合注意听，买一罐，搁送一罐，两罐哦，两罐，两罐，只要1880元尔哈。今仔日卡电话入来，搁送一罐细罐的好汤头给恁。我相信好汤头吼，足侪咱听众朋友不陌生，甚至拢长期拢在食的吼。啥物事送给你啦吼？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买一罐，搁送一罐。拍五折的意思哈，拍五折的意思哈，关键一罐爱1880元啊！今仔日买一送一，搁送一罐细罐的好汤头给恁，赶紧卡电话，赶紧抢买！以上广告。咱台湾的农特产品足珍贵的哈，爱好好支持咱台湾的农特产品哈。来，你好，
0: 哎，你好，我要那个苦茶油，
1: 要几组？

0: 阿母阿公，吼，阿美金啊，啊，咱这么三年的爱个支持，真的要支持吼，咱台湾的农特产品，我们特别跟他合作，跟小农合作的，咱的马克金石高山茶油，吼，哪边爱探给那个五杯节上节，买一罐送一罐，只有今天，咱限量一百组，限量一百组，卖完就没有了，因为咱快闪给那个。我买两个产品的等一下还有另外一个产品。来，你好，
1: 好的，
0: 好，来来一线。哎，你好，你好，来，别爱等下油哈。

0: 挂线搁顶卡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你好。来，你要嘿，你要几组？
1: 一组
0: 吼，来，你先坐嘛哈。
1: 对。
0: 好，来，我给你留一组哈，啊，拜三给你。
1: 啊，当时
0: 拜三。
1: 哦，拢拜三。
0: 嘿，好 ，OK 哈，谢谢，好。

0: 来，你好，你好，毕金吗？
1: 毕金吗？
0: 来，要等下有哈。好，一组啦哈。
1: 加班的哦。
0: 好啊，好啊，我给你写起哈，给你留一组哈，谢谢。好。

0: 欸，你要试看看我在面的吗？有有哦，也可以，我后面怎么有两双抹面，我就要用这个抹面，不然你试看看会不会，来，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要第一，第一号来。好，来，要几组，要几组。
1: 一组。
0: 好，来，我给你写起来，你0932的吼。
1: 对对对。
0: 我给你留一组，好，谢谢，拜拜，好，礼拜三，好。在时啊吼，在时啊康伯啊，在时啊康伯你个食啦，系啦，安尼介好哦、喔。来，你好，
2: 哎，
0: 好，你好，好一组哈，你是0929的哈，
2: 哎，
0: 好，我给老一组哈，阿姨的拜三好你哦、喔、哈，
2: 哦，
0: 谢谢，好，拜拜。真济人吼，真济人来甲美金妈问讲一个问题，美金妈啊你，你迄个农特产品吼，是安怎法度摕到遐尼啊俗啦？哦，是安怎摕到遐尼啊俗？安讲为什么？因为咱量有够哦，我们的量有够哦，所以可以到这个价格。来，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来，第二油哈，
3: 来，
0: 哈，李子忠，
3: 谢谢，
0: 你是迄个0659322这支吗？
3: 林淑珍，
0: 好，
3: 林淑珍，我知啊，你讲我知啊，
0: 1880，
3: 1880，
0: 嘿嘿，好，
3: 好，
0: 拜三哈，谢谢，好，谢谢。今仔日咱拢要介绍台湾的台湾之光哈，台湾之光，咱梅山的。茶油，再来咱等的吼，第二点钟会介绍啦。我看时间有够，我先甲恁报告好不好？因为我今日开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听不到吼。我们要介绍的另外一个产品叫做三湾里玉露，三湾里很有名，就是咱迄个苗栗的三湾乡的出产的梨子，吼，出产的梨子。咱即马时间够够，我互恁听看卖啊！咱请专家甲咱做介绍啦，吼！开船广播电台重庆好朋友，哪位爱注意听哦，吼！另外，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袂记吗？讲到咱的台湾之光，今仔日除了介绍咱家己吼梅山的苦茶油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咱台湾的水果。讲到水果呢，其中一项来呀。莱亚呢，即马有一种叫做高阶梨，都、就是用接机的吼、哦，接机的技术。那么呢，讲到高阶梨，上名的都是苗栗三湾乡的三湾梨。真侪人呢，无了解讲为什么伊叫做高阶梨。那当然，咱来邀请到专家啦，吼，咱来邀请到这个三湾乡农会，吼，农会代表，吼，刘总监，甲咱分享。为什么这个三湾吼三湾乡出产的三湾梨会这么的好吃？跟它的环境当然有关系吼。而且呢，为什么伊是高阶梨？高阶梨，伊是跟日本的来呀吼接机的哦吼。咱来邀请专家来跟咱讲啦吼，因为听你今嘛讲未准，咱来邀请专家来，咱来邀请到三湾乡农会代表刘总监。刘总监你好。
4: 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咱的刘总监吼，讲到这个三湾梨啦吼，伊本身甲一般的来也无同款的所在，伊是接机的，
4: 对，哦，
0: 它是高，它是用嫁接的方法。你可以再甲咱讲一下吼，为什么咱三湾出产的这个三湾梨是用接机的？
4: 嘿，像差不多20年前哦，咱食来呀，咱台湾的来呀，是唔叫细粒的，好啊，然后呢，搁粗皮啦，皮搁粗有无？
0: 哦，
4: 我就安尼即卖幼幼安尼，
0: 粗皮对哦，
4: 有啊哈，有印象啦哈，粗皮来呀安尼啦哈，啊，但是呢，这个现在已经那个削起来，你有感觉讲，迄皮削起来吼，迄内底吼，迄个果肉吼，拢是削削。
0: 而且粗纤维，
4: 嘿，对，粗纤维
0: 哈。
4: 那因为有些老人家牙口不好，你给伊夹还薄薄叮当，你知道？
0: 哦，
4: 好，所以我们在嫁接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们选用的是我们本土的三湾梨的原生木，该选咱台湾的莱亚。
0: 嗯，
4: 啊，都要三湾农会莱亚上出名。
0: 对，
4: 啊，所以讲吼，伊就发现农粮署在评估环境标准的时候，发现三湾是最适合的。
0: 哦。
4: 你不毛派人来啊，因为他要来教我们怎么种植嘛，对不对？
0: 结果环境其他不适合。
4: 对，就是我们的环境非常适合，是因为三湾乡它正好在 我们有一条溪哈，我们三湾乡有一条溪哈，它是非常蜿蜒的，好，就是中港溪呀、啊
0: 嗯，中港溪是，
4: 对，它正好有蜿蜒的。就有点像，如果俯瞰下去看哈，从高山上这样下去看，有点像条龙，你知道吗？
0: 哦，
4: 就三个弯哈，然后所以我们三湾哈地名的由来就这样子，
0: 三个弯、就
4: 是，对，它正好三湾乡，它正好有个三个大弯哈。
0: 对，
4: 那个水质是非常的清澈的，
0: 是，
4: 所以它在嫁接的时候，包含土壤，
0: 嗯，
4: 包含气候，包含我们现在呼吸的空气，
0: 嗯，
4: 因为高山呐、啊、都是稀薄哈。那所以呢，它的环境是最适合。李布南马公吼，他逛过台湾其他农民，
0: 嗯，
4: 县市、
0: 嗯，
4: 他觉得三湾乡最适合来做嫁接，
0: 所以就嫁接日本的水梨，
4: 是
0: 再加上本土的梨子。
4: 对，我们本土的梨子的根，就是我们本土的根是没有变的，
0: 嘿嘿，
4: 但是我们在上面就是截枝。就是我们把那个我们本身的梨啊截枝之后嫁接他们的水梨，星星梨啊、风水梨啊，哈、那这些来嫁接，
0: 是是、
4: 所以呢，我们三湾乡我们水梨呢是好吃，是因为我们受到永和山水库的水源保护区保护。
0: 嗯哼哼，
4: 中港溪呢，它水源好，然后因为它海拔又够高，所以呢，它空气、土壤跟水源。三方面结合之后，我们才会有成功嫁接起来的梨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梨子、哦、在浇灌的时候，我添加的一个是非常特别的东西，
0: 嗯、
4: 牛奶。
0: 你是讲伊是吃牛奶大长的对啊？
4: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不是只有靠中港溪的水哦，
0: 它也要加牛奶。
4: 对，我们还会给它加牛奶 哦。大家一定会说哦，为什么要加牛奶哦？其实就是要让它的水分有甜度更高。
0: 哦，
4: 因为牛奶本身就是他们的那个牛奶本身就有甜度嘛，啊树干吸了那个牛奶之后，它本身的果肉是不是会也会影响到？
0: 当然当然，因营养分够够管嘛。而且呢，我相信咱的三湾梨哈，也甜度应该蛮够管哦。
4: 是的，是的，所以非常高，因为我们的评比哈、
0: 嗯，
4: 我们要先说我们在评比的时候哈，在我们的三湾梨上面评比，除了甜度以外，还有一个叫做。我们到底的果核大还小，
0: 是哈？
4: 那我们三湾梨就是果核小，
0: 嗯、
4: 肉多，
0: 嗯嗯嗯，
4: 这是最大的一个特色。然后，因为我们梨子又富含了很多的那个膳食纤维，
0: 是
4: 那让老人家呢，跟也就是小孩子啦，或者是点点情话安内啦，多安内酷酷少黑我，
0: 嗯，
4: 好，我就是点哪里吃来呀？
0: 嗯，
4: 尤其现在交换季，
0: 哎、欸，其实哈、哦，梨子恭喜在吃来呀哈，卡在拢讲啊，你脑不好啦，轮气啦哈。那其实吃梨子不止这些哦，好、哦，咱亲爱的呢，刘总监跟咱分享，吃来呀到底有什么款的好处？
4: 好、哦，那好处多了。第一个，我们吃梨子的好处是因为第二梨子哈、哦，水梨啦哈、哦
0: 嗯，
4: 我们必誉为天然的矿泉水，
0: 嗯，
4: 它是白果，
0: 鸡嘴丹。
4: 因为它的水分高达90%啊，
0: 是，
4: 而且它的梨子本身的那个果肉，它的膳食纤维，
0: 嗯嗯嗯，
4: 非常高，
0: 是，
4: 然后还有它有维生素 C， 然后它有钾跟三梨糖醇，
0: 嗯，
4: 这是非常重要，三梨糖醇，
0: 是，
4: 为什么要特别念呢？山呢是山上的山呐、啊，
0: 嗯。
4: 因为有的人都
0: 好，咱的味教无多吼，搁互恁听完哈。你呐对着咱的产品有任何要防护、要交代，包括咱的烤地油哈，啊是咱等下要介绍的三湾梨玉露哈，拢会使卡0800-715-7150800-715-715。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你来笑声。
8: 变得好好 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出门在外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选择，过马路时请记得放下手机观察四周，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遵守号志，切勿抢快，同时提醒开车与骑车的朋友，行经路口请保持慢看停，主动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多一份留意少一份危机。台湾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来，咱台湾人爱来支持咱台湾的产品。今仔日咱咪今晚呢，你这部来得介绍这两项呢，拢是咱台湾哦，真正呢外销第一本啊，外销去世界各国的台湾哦，台湾之光哈、哦。来听这首歌，你有做感受的？台湾人爱食台湾米，来要找咪今晚卡空吧空空，吃赢哦，吃赢哦。

0: 台湾人爱食台湾的米，阿伯咱的囡仔是拢食无台湾米。政府你敢有看到？咱
1: 为什么以后囡仔会食无台湾米吼？其实就是咱爱珍惜啦，爱珍惜啦，因为吼，即马大行拢咧起价，你也看哦。人工啊，你去吼啊，这个物资啊，你去，所以咱台湾的人才拢留袂掉。所以为什么讲茶油价你要贵？为什么？就是这样子。那另外呢，毕竟嘛，今仔去介绍另外一个产品是咱那个三湾乡农会，因呢这个产品呢，恁等下要注意听，因为足优惠诶，非常的优惠哈。来自三湾乡的高阶梨，十段咱的迄个刘总监嘛，甲咱讲什么叫高阶梨？日本种的来啊，来咱台湾，哈，甲咱的台湾来啊，接机的。那台湾来啊，较早拢粗皮嘛，粗皮啊，无袂甜啊，吼，袂甜啊。啊，人日本来啊，幼咪咪哈，日本来啊，较油啊，水梨啊，哦啊，所以。因那个技术就是安尼传来咱台湾哦，所以现在最有名的就是三湾乡的这个梨子哦。啊，今日唔是要买来呀，好哩哦，哦，今日唔是要买来呀，是要讲甲恁讲的这来呀应用来呀的来源啊，这个三湾乡农会因所出产的物件哦，出产的物件叫做梨玉露哦，梨玉露到底是什么是梨玉露嘞？来注意听哈。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就是三湾乡农会最有名的梨玉露。这个名，咱先来讲这个名的由来好啊啦，吼，玉露，哦哟，好，这个做起这个名。
2: 对，因为玉露哈，其实我也是讲哈，我做这，我来带有来呀嘛，对吧啊？我也是讲，我来呀最好啊。啊，为什么要叫玉露呢？是因为我里面加了什么雪金耳。
1: 一瓜妈妈拢唔捌，
2: 拢唔捌听过哈、嗯。你伫菜市啊嘛买袂着。
1: 嗯，
2: 好，因为雪金鹅呢，它伊就是伊的花瓣，就是甲耳朵同款安尼喎，一粒甲耳朵迄种诶。
1: 我知，就是伊的品种无同啦，
2: 跟一般的白毛栗无，
1: 白毛栗啊一粒足大粒的嘛。
2: 对，伊就是一粒啊，但是伊的它的花叶有没有
1: 嘿嘿？
2: 就是像耳朵一样，就一个耳朵一个耳朵一直串起来这样子
1: 哈。
2: 所以它是雪金鹅，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哈，收集我们一定要有11A 的等级的水梨。
1: 是，
2: 我们家也在做几罐
1: 哦。
2: 好，我们11A 等级的来呀、啊，你要想讲啊，11A 是啥物？11A 等级等于是它的果肉的核很小，肉很多，它才能做一罐。
1: 嗯，
2: 我们是连皮带核一起做。
1: 嗯，连籽嘛都在孔啊。
2: 对，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说不把那个？里面的核挖掉哈、嗯，我们只把上面的地头跟下面的那个屁股有没有？
1: 嗯，
2: 挖掉你啊？其实哈，
1: 用营养
2: 去记，就侪人吼就讲讲巴拉赶快呐，你拢来得迄鸡拢无食对不？
1: 挖掉，
2: 嘿，拢给挖掉。其实哈，最营养的地方是在籽啊，啊肉呢是水分呐、
1: 啊，
2: 跟甜度啦，加入了水晶耳，因为水晶耳本身一个孔诶，其实。
1: 嗯
2: 它有胶质，
1: 对，
2: 所以我们梨玉露是用这样子慢火跟冰糖哈、哦，加一点点冰糖哈、哦，慢火去熬煮18小时。
1: 哦，你怎样？莫怪叫做梨玉露哦。
2: 对，所以才叫做梨玉露。所以为什么会得到故宫的青睐哈、哦？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哈、哦
1: 嗯，
2: 特别都会带伴手礼、嗯，而且我们是台湾十大伴手礼。有得奖的，
1: 哎，你看看，哎，伴手礼一定是除了好吃以外，爱包装，注重那个包装嘛。
2: 对、嗯，啊，因为它第一个是常温保存，所以我们在真空的情况下，
1: 嗯，
2: 我们在填充的时候，在熬煮18个小时之后，我们是快速真空填充，
1: 嗯，
2: 加压，好、哦，所以让它再经过40分钟的高温杀菌，
1: 嗯，
2: 才会制成梨玉露。
1: 所以梨玉露咱哪？可以丢一尊常温保存就好了。
2: 对，你也在常温保存，像在热天的时阵，放在冰箱内底。
1: 哦，
2: 你也在冰内啉，因为我是玻璃干奶。
1: 是，
2: 所以讲，你说要喝温的，譬如讲。

0: 一夜的我就可以做一罐了，我一颗做一罐，
1: 嗯，
0: 跟我两颗做一罐，那甜度都不一样。
1: 哦，当然啊，
0: 对不对？因为十一夜的甜度它已经有足够的水分了，再加上我们的雪晶耳之后呢，它的胶质，它尬做会料哈，会被那雪晶耳的胶质给覆盖之后，我们才会加一点点的冰糖。
1: 哦，对，这爱加一寡小块冰糖。
0: 对，但是它一点点而已，它是不甜的。
1: 哦，
0: 啊，它是不甜的。其实你喝起来呢，你我相信消费者说啊，不要看到说糖哦，就觉得说啊，有甜我不加哩。
1: 不，这微微啊甜啦，
0: 它就是非常淡、非常淡的甜，甜那个甜度可能你喝起来你都觉得没啥尴尬，有甜。好，所以不用担心说哈那个，因为我们梨子本身就是会稳定血糖，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它会有什么会造成你身体的负担。
1: 其实阿爸，你有一个概念，除非你吃足甜的啦，你也不是吃糖啊，吼，咱这是要吃健康的，所以因的调味，调味一定要吃个上好吃的口感嘛，吼，所以加一丝丝刷糖，哦，
0: 嗯，
1: 这个是为着要调味的，吼，所以你不用担心啦，吼。安尼今仔日快闪来到底卖偌济？咱安尼一箱啦，吼，一箱内底有24罐，对不？
0: 对。
1: 好，那我们一箱在外面你们卖是卖多少？
0: 我们农会哈，
1: 嗯，
0: 是1800块，
1: 1800，我觉得很合理呀，啊，很合理呀，啊，因为伊的这个规定复杂，来呀贵，来呀在十一 A 来呀，你敢那几条卖几百块？
0: 300几块一箱，
1: 啊，你几条来卖公司啦？
0: 不是我们三湾的哦，是别的。11A 的，
1: 对，
0: 已经一颗要卖到300多了。
1: 没错，你刚才韩国的来呀，日本的来呀，一条要卖多少？对啊，所以你看人家从日本的日本总嫁接来台湾做成高阶梨，那个给你做成一罐梨玉露哦，这价值，而且个方便哦，怕贵个在你吗？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所以今仔日咱快闪哦，来快闪要卖多少？
0: 1180。
1: 小
0: 碎了，
1: 小600几块起来呢。今仔日限量100组，卖完就没有了。加买几组啊？一组只要1180块，1180。内底有24罐，一罐无够50块啦，吼。啊，咱这个有效期，甲恁报告一下吼，到明年的二月份，所以呢，热热等吼，恁若说爱食来呀吼，恁免阁规粒来呀去买啊啦。足贵的啦，11A 等级来啊，一条要300几块啦。咱今仔日一罐，一粒来啊，做成一罐呢。吼，哦，十多人迄个刘总监有讲哦，一粒来啊，做成一罐，所以你啉一罐就等于食一粒来啊，营养啊，吼。而且呢，咱这个是低糖减糖哦，减糖配方哦。佮加上内底有足营养的雪晶耳，伊个无另无同款，伊个膳食纤维特别多，伊个多糖体嘛特别多，所以家里个即内底煮18点钟，你也看这价值的物件，赶紧敲电话，今仔日100组卖完个无哈？二十四罐一箱，1180块，赶紧敲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医雄公格，来，你好，你好，毕竟吗？
2: 喂，
1: 来，别爱上，
2: 那个
1: 李玉露哈，来呀，李玉露哈，
2: 谢
1: 谢。那个，一罐200cc，
2: 加
1: 200cc，蛮大罐的哦。你先接，
2: 200cc，
1: 哎，对。
2: 哦，我等下再。
1: 那好，谢谢。来，给您报告哈，咱这玻璃干呐，一罐拢200毫升，非常的好喝。你今嘛吼，安尼真正是爱啉过，给您试啉过啊，真的好喝，非常好喝。
3: 好，谢谢，拜拜。
1: 无喝你咩，你来催我，真的好啉好啉。来，你好，你好。
2: 喂，我要一组。
1: 好，一组二线，谢谢。你若要减肥的人，我跟您讲，您本钱先加加一罐。好，饭前先吃一罐，呵呵，我跟你讲，那顿的胃口，你们就可以少吃一点饭了哈。来，你好，你好 ，Biggie 吗？
2: 哎 ，Biggie 吗？好，
1: 哎，来，贝李玉露哈。
2: 哎，李玉露，好
1: 来，好，两周来一线。哎，你好 ，Biggie 吗？
4: 小姐你好，我
1: 要
4: 不请问
1: 哦，
4: 嘿，
1: 请讲，
4: 里面有果粒
1: 不？无，应该安尼讲好啊，有啦，你也是啉到小可那种。你会喝得到东西，但是它不用咬，唔免剥，安尼了解不？
4: 我因为我顶边有 买了我燕窝炖那个
1: 哦哦，它比那个更
4: 炖个更软，
1: 对，它比那个更浓稠。嘿，安尼，嘿，你喝得到就是咳咳咳的意思啦，安尼啦。来来来，那个你帮他回答一下哈，谢谢。二线，二线，二线有吗？二线没有吗？来，你先接。来，你好，来，你好，毕金吗？
3: 我要去上你来啊！
1: 好来呀、啊，好来，我给你写起来。大哥，你是0925的吗？哈，阿丽的拜三好你哦，哈。
3: 哦，
1: 谢谢哈。迄个燕窝无同啦，迄完全无同的物件哈，完全无同的物件来。那要爱赶紧敲电话，今仔日吼，咱的快闪吼有两个农产品，一个是咱今麦介绍三万里玉露，一箱内底有24罐，一箱内底有24罐哦哈。来，你好，你好，比金吗？来，里玉露哈。嘿，买几组？一箱啦哈，一箱啦哈。哦，来，我给你写起来哈。哎呀，拜山好你哦哈。好，谢谢，好，拜拜。一箱24罐免冰哈、啊，这完全免冰哦。啊，那你要吃冰的，甲放在冰箱就好啊。好，你要吃温的，个隔水加热，隔水加热都可以哈。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咱来幸福向前行，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来，我刷卡来接电话啊哈。来，你好，你好，来，你好，贝里玉露你。

0: 唔免底下，因为讲你若敢那食来呀吼，血糖来清管对不？你食这袂啦，吼啊，你个动作安尼营养品你食嘛，嘿呀，你唔免搁底下补啊，哦，补钙补钙最上好，补钙最上好吼。来，你好，来你好，
1: 喂，拜姐，那
0: 嘿嘿嘿，合作会。无讲啦，无。

0: 碎。咱今仔日的龙特产品真的是很棒，很棒，非常的优质的产品吼。您平常时去农会买嘛买袂到，吼，咱这个三湾乡农会你去买嘛买袂到，为什么？拢早都卖完啊，挂会挂好人啊。吼，咱是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量，吼，啊了解吼，所以您去三湾乡农会也买不到哦。买不到啊！你梅山的，我梅山的农会，你嘛买袂到，可、就是你咱家买袂到，而且只有我们有优惠而已啦吼。哎，你好 ，Vicky 吗？
1: 哎，
0: 嘿嘿，你要爱上来迄、那个一箱啦吼，一箱啦，来呀啦吼，好，啊，我给你写起来拜山哦吼。

0: 喂，你好。
1: 喂，
0: 哎，要爱啥？我跋山跋山，搁顶看哈。只有你嫌我无气命。咱的鲤鱼路含量一百周年哦，先甲恁报告哦，吼，这个速度哪类个，那无把握的，等下个买袂到啊哈，来0800715715，来你好，
1: 喂，我那个，
0: 找到宝石哈，
1: 那一箱，
0: 好一箱好，我帮你写下来哈，啊礼拜三给你哦
1: ，OK
0: 好，谢谢你，拜拜，好谢谢。来，比今仔报定的报较慢呢，有的人真正卡袂离白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烤地油，烤地油吼，这怎样唔捌呢？真的不对他不了解，不了解，因为不了解而误会，你敢唔知？伊真正做应用的物件，咱请咱的燕玲姐来甲咱做分享。好，向前行，这部话是别个吗？今仔日呢，咱的这部当中好非常的精彩。咱今仔日介绍哈，拢是咱台湾的拢特产品哦，都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哈。所以啊，今仔别个吗？伫这部当中要来推荐介绍的，就是咱台湾正歌山的烤地油。烤地油的好处到底是安怎吼？食烤地油啊，除了各位以外，各有足侪足侪好处吼。咱要请咱的燕玲吼来甲咱做分享。
2: 其实吼，较早的人吼，你个怎讲会当用来甲抹面，啊抹掉咱的脚手，会当来甲咱做滋润，会当来甲咱做护发，抹头毛尾。你个怎讲地油是一个真丰富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这 omega 九
0: 哦。哎，欧米伽九我知，伊是高油酸。
2: 对，我跟你讲，一对的咱人的人体吼，会分泌的天然的油脂，因为那皮肤啊、头毛啊、吼咱的头壳皮啊，只要有皮肤的地方，一个会分泌的呢，咱的这油脂嘛。所以呢，伊甲咱的人的皮肤油脂是非常相近的，相对讲咧，我的皮肤当中啊，它是很好吸收的，好、哦、啊，形成的一个保护膜贴。好，暗娘是安内哦，所以讲，你那话讲咧，哎，到底呢，为什么呢，这样好呢？不饱和脂肪酸嘛， 对不对？因为咱今麦人吼比较说重视养生，爱给加个不饱和脂肪酸，对，没错，一定爱饮荷尔油啊。所以你看现在的人心血管疾病那么多，好阿妹会更毛气诶，爱做成精啊。
0: 黑就是咱卡着无好油，拢连会更来对嘛。
2: 对，所以讲为什么讲咱爱加荷尔油？加荷尔油你只当刮糟把油啊，
0: 对，
2: 好啊，加荷尔油较袂好咱的会更啊，三星就一寡来负担滴诶。所以毒药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达到呢82%以上哦，好、哦，包括的也油酸。Omega 九，对不对？还有亚油酸，就是 Omega 六，
0: 是
2: 哈。啊，个有呢，那呢，这个亚麻酸 ALA，
0: 哦，这拢是足好油呢，哈。那过来请教咱的燕玲哈，就是讲呢，我相信做这样的问讲，哎，啊，好的油足多啊，嘛，我嘛怎样讲，洛梨油啦，哈，其他油啦，哈，嗯，贵的油嘛足多啊，哎，你嘛足应用啊，为什么我个爱特别来吃这个烤地油？是不是烤地油里底有一种的应用是别行无的？
2: 还有
0: 珍贵的地方，
2: 茶多酚。
0: 对啦，对不对？是一般油吃袂掉的呀、
2: 啊。茶多酚抗氧化寡好呢，金麦郎哈，你看那个自由基那么多，细分间隔这个生感，
0: 哎呀、啊，
2: 对不对、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叫做角鲨烯，
0: 哎，角鲨烯不是用在保养品吗？
2: 也是有。啊，基本上呢，咱咋嘛，我噶做的这个保健食品，
0: 对，啊，这样苦茶油里面就有了，
2: 就角鲨烯啊，
0: 莫怪阿母诶，起来外面，
2: 对，角鲨烯啊，啊，够呢，一斤后啊，这个、叶绿素，
0: 哎呦。所以你看，因为一是它是苦茶籽嘛，
2: 对，
0: 好寄来 对啊，所以一般性狗叶绿素，
2: 没错没错、哦，它是抗氧化之王，
0: 加
2: 强掉呢哈。那你血液当中啊，包括咱本身身体当中来抗氧化的能力，
0: 是是。
2: 啊，甚至呢一个维他命 A、B、D、E 哦，这种的这個，
0: 这里都拢有呢，
2: 这里面通通有。一般来讲吼，你讲咱今嘛加油，拢大部分加啊橄榄油也很好、啊，对不对？很多油都很好。可是呢，确实苦茶油里面特殊的成分是外靠的油，我都改变到。
0: 是
2: 哈。啊，个有呢，茶山甘素。
0: 诶，什么叫茶山甘素？
2: 你看今麦人吼，是不是拢会大哭啊？ 对不对？就是白油上侪了，累积一些油脂嘛，
3: 油脂
2: 对不对？油脂嘛，茶山甘素呢，一则血糖抗氧化，还有减脂的功效
3: 哦
2: 哦，那关着减脂的功效，
3: 把肌肉紧起来，
2: 哎，忘掉了啊！不你要看啊，不啊，咱人三三啦，卡丘三三，为什么干啦？这个巴肚拢比较较大
3: 啊？就是三三甘油肌肉卡哩，到巴肚遐
2: 啊！对啊，你哪？比较中考较大的人，你看哦，你心中该包油，
3: 哎，肝嘛包啊，
2: 肝嘛包油嘛，
3: 规身躯拢包
2: 掉。啊，山上来人爱肝包油哦，
3: 哎呦，
2: 爱心中包油哦，
3: 哎呦，
2: 会呀、啊嗯，当然会呀、啊，所以也影响到咱的功能嘛，对不对？哈，啊，都多咱个讲到也当高维，也保护着我们的胃黏膜，
3: 所以客界的茶山甘素，
2: 没错、哦、啊，重点还有矿物质。嗯
3: 矿物质嘛有哦，
2: 对哦，你有食足侪钙，吼，食足侪镁，但是呢，你食这个苦茶油当中啊，你可以当摄取的磷、镁、钙、钾等等的营养成分。
3: 哎、哦、呀，那燕玲姐听起来，这个这罐苦茶油真正无简单，哎，还包山包海呢。搁甩了被请教咱的燕玲姐，怎么样挑选好的苦茶油，有什么重点无？
2: 来，我跟你讲吼，要拣咱的苦茶油吼，你要看它的色泽。
3: 哦，色水哦，
2: 看也色水。通常高品质的油啦，哈、嗯嗯，只要你啊看伊是很清澈，
3: 清哦，
2: 对，没有清澈，带有金黄色的或浅黄绿色、
3: 哦，
2: 因为它本身苦茶树伊都是伊的叶都是绿色的嘛，
3: 因为叶绿素嘛，
2: 叶绿素嘛，
3: 对
2: 不对？哈，而且呢，伊的橄榄地没有那一种，
3: 无扯地，
2: 嘿，无扯地，
3: 哦，为杂质，
2: 对，伊个扯地啊，你要注意看也。看伊个橄榄地，
3: 是是是，
2: 看橄榄地，啊，佮再来嘞吼，恁呐注意个看吼，恁呐摕出来吼，摕起来，啊，你佮切切个，
3: 嗯，
2: 如果它的泡沫越绵密的、
3: 嗯，
2: 它的等级就是越高。
3: 啊，潘帅讲切啦，咱那
2: 个
3: 咱那个大麦长了，
2: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
3: 但是你也讲麦长啊，恭喜在领导今嘛脑壳得有，你也是起来切切，看嘛像你讲安尼，
2: 没错没错哈。阿哥、啊、再来哈，你买蛋糕试看嘛。假设你啊讲啊，我伫外口我有买壳得有，你也蛋糕试看嘛。我伫你的皮肤、
3: 哦，
2: 它是不是吸收很好？如果是优质的，那是好诶。正壳得台湾的壳得剂，将来有机的壳得有，你那抹伫咱的皮肤，它一下子就吸收了。
3: 安尼哦，
2: 一个别讲咧油油咧咧安尼。
3: 我知有嘢油吼，你讲实在像咱那沙拉油啊，是咱出来对使用油，咱、嗯、啊手镜头拔掉吼，就讲油累累。
2: 对，啊那没办法吸收啊。
3: 还不要吸收啊，这种也无讲，
2: 它无赶快，它很好吸收，哦、而且没有黏腻感。好，别讲安尼黏黏贴贴安尼洗袂起来。
3: 是，所以找到燕玲姐，你有讲到这独房的油烟哈、嗯，我相信这个是咱爱讲啊，你要选择高油酸的。近景我冇介绍好的油哈、嗯，但是呢，咱今日讲啊，这苦茶油，伊除了营养很好，重点来哦，伊是耐高温。
2: 对，
3: 耐高温就是咱讲的，你这卡鼎，你热鼎的时阵。以煮咖几度也庆恩，一个是圣公爷发烟点嘛，
2: 发烟点，
3: 好、哦、发烟点，所以是不是咱这罐 cold day 油也嘛是耐高温呢？
2: 对，它是耐高温的，其实它可以达到230度左右。
3: 哇，那就管的呀，
2: 就管的呀，就管的呀。所以你刚才这个温度对着咱滴煮饭的人，滴滴咧滴灶咖徛灶咖的人，这是真重要。我讲的庆油烟，
3: 对，
2: 不是讲啊庆油烟就胖，其实不是，相对的，因哪迄个不耐高温。温的呀，超过的温度，它释放出来的就是一种毒素。
3: 对，就是代表油开始你变质啦。
2: 对，变质啦嘛。
3: 对。
2: 啊，这个经过高温变质的油，当当呢，啊，你披落去的时阵呢，你就会产生一罐的毒素在那里体内。所以为什么查甫人也无结婚，也无饮酒，啊、我个生活足正常诶。啊，那伊呢，食个四五十岁，然后就得了肺癌呢。
3: 对，起码第一名啊，
2: 第一名。而且它是不会痛的，
3: 嗯，
2: 它是没有感觉，
3: 无进无增，所以想到讲起化验拢足严重。
2: 对，当当你也怎样讲咧？我扫拢扫袂好，检查开，哎呦，细胞病变呐，啊生癌嘛咧，啊这拢。
3: 哎、欸，你别讲做无辜的嘛，阿爸母啊，安尼三顿为着咱安尼样咧，你煮三顿，结果。这个素的用到不好的油，这个发烟点太低，因为你一般来讲沙拉油上面，黑可能不到200度啦，
2: 嗯，
3: 不到200度就开始呛烟啦，
2: 对啊，呛烟一直是毒素，
3: 黑个是毒素
2: 嘛，啊，格林到了嘛，偏掉嘞，
3: 所以爱酸点高油酸，然后呢发烟点高的，
2: 对，没错，
3: 苦茶油伊的发烟点就是230度，
2: 没错，
3: 你的煎煮炒炸都无问题啦，
2: 吼，
3: 无问题，好，今日非常欢喜邀请到咱的燕玲姐跟咱讲，哇，你啊这一罐苦茶油，你啊都。全功夫啦，拢全价值啦！啊，你若无讲互恁听， 你嘛唔知呀，
2: 这就是健康的概念嘛。
3: 对哦，
2: 一罐油千瓦克，你不要嫌它贵，因为你用了这个油，你全家都会健康。你本身你煮家人，你买健康，
3: 那叫加分。
2: 嗯，
3: 哦，加分，因为你若讲，你用着无好油，甘愿你卖用啊。
2: 对呀、啊，
3: 甘愿你不要用嘛，对不对？
2: 真的
3: 啊，那卖用，咱个是
2: 为较好
3: 诶。对，咱唔是讲，唔是讲欠迄几百块啊诶物件。讲实在，你即卖人拢食得起啦。
2: 健康是买不回来的。
3: 只是阿爸母阿婆讲互恁听，你唔知影讲哈，原来用着无好的油，甲用着好的油，
2: 食
3: 哩巴肚来差就侪啦
2: 吼。
3: 好，所以呢，一定要锁定咱今日的快闪优惠哦吼。等你广告时间，你若十段吼。电话卡袂入来，还是讲你阿袂听到咪今仔广告呢？你等下锁定广告的时间，要甲恁报好康的哦。其实呢，补充一下，烤地油上好吼，拢成价啦，直接拿来喝啦。伊算讲是养生油，养生油。啊，你另外炒菜换炒菜，迄嘛袂要紧。但是你若讲全部拢要用烤地油，安尼上好啊，即用较香啦，用较香啦吼。好，到底安怎买？绝对无听到，等你锁定咱的广告时间哈。有任何问题要防护产品的，拢会使看空白空空七英哦，七英哦。

0: 来，什么人爱吃哈？你今麦给恁报告，什么人需要吃？第一，你那定定你一切生的，定定你怕的，人个灰小心无，灰小心有无？嘿啊！一切生的胃胀气无，三顿无正常，胃爱顾啦，爱顾胃啦，吼啊顾肝啦，还是讲呢？你三天放一届，这三天两天放一届，这拢便秘的嘛，对不？吼，过来定定的空嘴拢袂好无，空嘴袂好，就是你发炎嘛，嘿呀、啊，这拢爱吃啦。过来三个的朋友有血油、血压、血糖伤过高，这拢爱吃。你利用三顿料理的时阵，你利用逐天透早起来啉一嘴，吼、哦，这比你食任何的健康食品更加好哦，吼、哦，这是上天然的啦，吼、哦。好，那来进攻个哈，今天快闪要来介绍好哩呢，就是金石高山茶油，就是咱讲的茶油、苦茶油。咱今天去买买这罐的500ml哈，500ml算大罐的哦哈。起价来讲，爱1880块，一罐要卖1880。今天咱的快闪组合买一罐，搁送一罐，总共你会使摕到两罐的茶油。加1880块尔吼，等于拍五折的意思。另外呢，恁今仔日卡电话礼拜，前200名，前200名哦，才有哦吼，佮送你一罐细罐的好汤头。这罐好汤头呢是通人而乐的，你煮三顿料理拢会使掺，唔免佮掺咸酱吼。脑食过拢知影讲好汤头好伫个倒位。这个是素食吼，纯素食的好汤头是纯素食的。那咱送你细罐的吼，细罐足够大的呢，嘿呀、啊，你讲要煮嘛，煮几下顿去啊啦吼。来好汤头要送互你。高山的茶油，今仔日买一罐，搁送一罐，两罐只要1880块。卡电话入来，搁送你四罐的好汤头一罐，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咱有买着，拢算赚着，因为外口你买。茶油吼，恁唔通去买俗的哦，俗的拢唔是咱正台湾的吼，正台湾正咱高山，咱的高山，咱台湾的高山的这个茶油吼，是真的很珍贵吼，愈来愈贵，愈来愈贵，今仔去买着算赚着，因为拍五折的意思，买一罐阁送一罐，两罐只要1880块，恁赶紧卡电话，今仔数量有限哦，卖完就没有了，0800715715。0800715715，有人咧问讲，这爱冰无啦？唔免冰吼，唔免冰啊！你若要纯粹要透早起来，空白食吼，开一汤匙啊来食，买晒。还是说呢，你都要煮三顿料理，你拢做够煮诶，要三面线好，还是要搅饭食，还是要炒菜都可以的。伊是好的油，伊的 omega 三、omega 九足管的吼，丰富的维生素 E 两倍及矿物质，全部拢有。重点有伊丰富的茶三甘素，这是。咱的茶油才有诶，茶山甘素，别项油拢无，干那即个茶油才有哦吼。咱身躯顶所有无好诶能油，拢爱靠咱即罐来排掉，来保护咱的胃肠，保护咱的身体健康，拢爱靠咱的金石高山茶油。今仔日有优惠，今仔日卡。给那个光金卡0800715715，买一送一哈，买一送一，1880块，搁送你四罐的好汤头。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好，你干嘛？
1: 啊，第二月。
0: 来哈，你要几组？来几组哈？你03的哈。你的电话533这支哈，
1: 啊对
0: 了，我给你写起来一组哈，阿伯三号你哈，
1: 好
0: 谢谢，好拜拜。来电话比今麦两个班的哈，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真正做优惠，就是因为足贵的，就是因为足贵，所以把握今仔日的机会哈。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来第二油哈。
2: 啊！
0: 你百把
2: 罐，
0: 来来，500ml，一线一线，帮我借一下一线。500ml的啦，算大罐的啦，为做细罐啊、细加罐啊，迄无，咱这普通的啦，普通的啦吼，来二线借一下。啊， 我早都讲，现在人拢爱食哦，哈。你若讲有迄个幽门杆菌，幽门杆菌像的人讲吼，只要一请生的，定定你一请生的，这绝对爱食。你透早起来啉一嘴。一嘴啦，一汤匙啊啦，一汤匙啊啦吼，安尼了解啦吼，好，来我来到这接到这电话来，你好，哦，来来来，二线二线，那起查给我，我到这二线哈，二线帮我接一下。

0: 哎，你好，等一下有哈，有啊，什么来？一线。哎，你好，你好，
1: 小姐，拜托。潘水的，给你给你讲，我买小港汉民路哈。
0: 哦，你不爱小港的，好，我给你写起来哈。哦，你有两个地址啦。

0: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我刚刚有打哈，哎，来，
0: 二线二线。要改时间呢吼，你不要紧啦，恁吼，迄个原则上是拜三休啦，好啊，拜三就无第一个拜四啦，好不好？哦，来，你好，你好。
2: 哎、欸，你烤地油要放多久啊？
0: 放来烤地油，你帮我看一下。来，那个放到2028年，我再看一下哈，2028年的一月份，2028年一月份。
3: 喂，
0: 好喝。来，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来买地油哈。
1: 对。
0: 好，来买几组。我给你写起来哈，爱的拜三给你哦哈。
1: OK，
0: 好，谢谢，拜拜，好，谢谢。来，这底下有坑个股啦哈，也是坑个2028年呐哈，2028年的正月份呐哈。这常温保存个好哦，哦，你若拍开，免随冰啦，除非你冷足久，我爱食你个个冰起来个好来。你好，你好，
4: 你好，
0: 你好，底下有你。
4: 哎，
0: 好来，你0919的哈。
4: 哎，我大多，我大多，伊个订一组嘛，我订加一组啦。
0: 你总共底下有要2组个底啊？
4: 对啊。
0: 好，我改写起来。好，谢谢大哥，好，拜拜。

0: 来现场的专线电话哈，恁要爱什么，恁个卡入来。咱今日个全部拢限量一百组尔，全部的产品都限量一百组哈。这波要告尾声啊，恁爱买的爱把握机会来现场的专线电话，比今麦甲恁报。0800-715-715 0800-715-715。今天咱直播当中呢，邀请到咱三湾乡农会哈，这是苗栗哈三湾哈三湾乡三湾乡农会诶农会代表刘总监来跟咱直播来对，找到刘总监有甲咱讲啊，讲因三湾乡是得天独厚，因的环境哈就适合种这个高阶梨，啊大家嘛知道高阶梨诶品种就是来自日本哈，日本的梨啊，佮加上咱的台湾种的哈，台湾种的梨啊，爱说接机的啦哈，去做嫁接的。那为什么会好吃？当然有伊的道理啦。
1: 我们水梨呢是好吃，是因为我们受到永和山水库的水源保护区保护。
0: 嗯哼哼，
1: 中港溪呢，它水源好，然后因为它海拔又够高，所以呢，它空气、土壤跟水源三方面结合之后，我们才会有成功嫁接起来的梨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梨子哦，在浇灌的时候，我添加的一个是非常特别的东西，
0: 嗯，
1: 牛奶。
0: 你是讲伊是吃牛奶大长的对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不是我们不是只有靠中港溪的水哦，
0: 但也要加牛奶。
1: 对，我们还会给他加牛奶 哦。大家一定会说哦，为什么要加牛奶哦？其实就是要让它的水分有甜度更高。
0: 哦，
1: 因为牛奶本身就是他们的那个牛奶本身就有甜度嘛，啊树干吸了那个牛奶之后，它本身的果肉是不是会影响到？
0: 当然当然，营养分够够管嘛。而且呢，我相信咱的三湾梨哈，它的甜度应该蛮够管哦。
1: 是的，是的，所以非常高，因为我们的评比哈，我们要先说我们在评比的时候哈，在我们的三湾梨上面评比，除了甜度以外，还有一个叫做。我们到底的果核大还小，那我们三湾梨就是果核小，肉多，这是最大的一个特色。因为什么？它的果核小的时候呢，它肉多，你吃来这多嘛。我们三湾梨就是果核小，肉多，这是最大的一个特色。因为什么？它的果核小的时候呢，它肉多，你吃来这多嘛。不过你果核遐尔大啊，肉遮少。因为你要是吃到别的地方的梨哈，他们也有种植很大颗的，但是为什么没得奖呢？那我们要说一下哈，因为他们果核太大。
0: 嘿，
1: 然后我们评比最重要的是果核小，但是肉多，
0: 然后甜度要够，
1: 甜度要够，不是说每个三湾梨都是有得奖的，但是一定是拿11A 的。
0: 得奖是得什么奖哈？
1: 就是得我们今天评比梨王奖啦。
0: 哦，该算梨王了吼。
1: 我们就是三湾的农民很多，但是每一个人的嫁接技术不一样，那所以我们呢，梨王哈出在我们三湾。那每一个县市都很嫉妒，但是呢，都希望跟我们梨王哦请缨。但是我们梨王现在80岁了，对，82岁啊，因为他也是第一批到日本去做为研究的。
0: 所以你个看我顶贵的呢，吼，这个是梨王种出来的，吼，哦，咱的梨王所种出来，这吊贵名、吊贵种的，吼，11A 等级的哦，规粒连这个皮、连肉、连籽都控18点钟，吼，佮加上血精儿，你个看这厉害的物件，食了营养佮健康无负担嘛，吼。但是呢，你来问讲，咱的去到三湾乡农会，三湾乡农会也农特产品的买得到，其实不是哦，不是哦。哦，有人讲啊，我来伴手礼，我个去阿贝个好啊，其实真的是买不到啦。
1: 我们没有，我们现在没有货。
0: 啊，你唔得干啦，你得回笼到
1: 货呢。我不知道你们电台电就是五年，我们把没啊。
0: 啊，那阿爸父啊，来，今天两杯无掉，恁去三湾乡农会嘛买无啊？
1: 对，
0: 啊，那了解吼，咱的三湾乡农会你买无啊？哈，来跟咱电台只五年吼，来，毕竟嘛来进功课。今天给咱的三湾梨玉露安怎买嘞？来，一箱内底有24罐，一箱内底有24罐，每一罐拢是200ml，200ml是200cc 的意思啦吼。一箱偌济？来，一箱因原价。全部的定价拢是1800块的哦，一箱的1800块。今仔日咱快闪价只要1180块，1180 总共有24罐，一罐偌济？一罐无够50块，49块尔哈。你敢那一粒来啊做一罐哦，一粒来啊做一罐，敢那一粒来个唔啊，即个介绍，一粒来啊你凊彩买啦。台湾的你凊彩买，卖讲日本啊，台湾的凊彩买拢100几块的啦吼。来，丰富的膳食纤维，多糖体，润喉养颜，搁会使上类，即个玻璃干啊哈，玻璃干啊哦。今仔日咱的3万里一路，敢那100组尔，即马更肯剩无20组，剩无20组，赶紧卡电话入来。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好，美金吗？
2: 美金你好。
0: 你要爱什么？
2: 李三李。
0: 啊，李玉露哈，来0919哈，好，我给你写起来，拜三给你哦。
2: 好，
0: 谢谢，好，拜拜。
3: 你讲你有千言万语。
0: 要爱考地油的嘛爱紧，吼，剩无50组，剩无50组，啊，咱的鲤鱼露呢，剩不到30组，赶快打电话进来，吃一罐等于吃一粒来啊的意思啦，营养拢在内底啊啦，你无个，还是讲你惊血糖高的吼，拢爱啉哦，拢爱啉下来二线。

0: 来，你好，你好，美金吗？要爱啥？来一线一线一线。
1: 飞在风中的情意，
2: 可爱的小花蕊。
0: 卡里白哈，卡里白，甲小姐讲哦，讲你要爱啥物哦哈。哎，等你数量了有限啦哈，把握最后时间哦。

好，过一点时间，咪今麦来进广告哈。今日咱介绍两项农特产品哈，一个是来自梅山的梅山的高山的高茶啊油，茶啊油高山茶油哈。等我先接高山茶油，这是正咱正台湾的，一定爱正咱正台湾的哈。品质较好，清清清，伊内底清芳茶芳，你个一日你个直接拍开，你个品会到啊。早上起来，空腹先甲啉一汤匙啊。康巴啉一汤匙啊，会使予咱的各位哦。你若讲一切生的啦，胃胀胀的啦，定定安尼吼，会打嗝有没有？嘿，拢幽门杆菌，三顿无正常会便秘的，这拢爱来吃。三个的朋友一定爱吃保养身体钙好哈。好、哦、啊，你若讲要来保养皮肤，会吃这水哦，水洋洋哦，用这个好啊，免抹啦，啊，讲免抹啦哈。今仔日买一送一哈，买一送一两罐，两罐我再两罐1880块尔。1880原价一罐都爱，就是这个价钱。原价那无拍折，就是1880吼。今仔日买一罐，搁送一罐。过来，等下卡电话你白进一百个，搁送你好汤头四罐的好汤头吼。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5-7155。另外呢，咱的李玉露来报告一个，一箱内底有24罐。当玻璃干呐，玻璃干呐哈，你也使常温保存就可以了。你若要食冰的，个个冰在冰箱；若要食温的，哈温的，你个个隔水加热，好安尼弄了解哈。饭前个食一罐吼，迄顿吼，你若要减肥，可以有饱足感的哈，饱足感。鸡脆搭买晒好，你炸出门要铁佗、要旅游、要爬山，你个个扎在身躯顶。今仔日一箱只要1180块，1180来，赶紧卡电话，以上广告。好啦，阿娜，恁讲恁来定位哈，来，毕竟要给恁报，0800-7155-7155，来，你好，来，你二线二线。今年哦，最后火车站要进站吗？哦，要进站吗？等下火车过无咧等人啊哈，来，那得赶紧卡，剩无偌济啊哈，0800-7155-715哈。

0: 苦茶油不到十组，哈、哦，全部十组哈，赶紧卡定位，若要爱哈，今日买一罐，搁送一罐。啊，咱的李玉露哈、哦、还在统计当中，不要紧，恁先卡哈，定位买爱，赶紧卡0800715715 0800715715。来，你好，
1: 喂，
0: 哎，来，你好，要爱送。
1: 我爱讲，我看到有电。
0: 好，来来，一线一线。来，你好。
2: 哎、
0: 欸，你好，要爱什么？
2: 好地油，
0: 好地油吼，来，我给你写起哈。啊，你了拜三好你哈。
2: 哎呀，
0: 嗯，谢谢，好，拜拜。

0: 来，你好，美金吗？
1: 我爱茶籽油。
0: 好，来考第一哈，你中地哈。
1: 张
0: 志哈，好，我给你写起，礼拜三给你哦，哈。
1: 好，
0: 谢谢。今年啊，火车要比比啊，哦，要进站吗？要进车都给，赶紧进车。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哎，你好。武峰的吼，来被爱上，好，等下有来一线。来，你好，你好，美金吗？
2: 你好，
0: 被爱上，等下有吼，二线，二线，哦，二线，没有关系，帮他收起来。来，你好。
3: 第二有，
0: 好，第二有啦，

0: 来，你好，中华的哈。
1: 来，
0: 中华哈，要买啥？
1: 茶叶鱼。
0: 好，来茶叶鱼一线一线。唔免阁走去梅山啦，唔免走去那个苗栗啦，吼，咱只现场就买得到啊，吼，来你好，来你好，茶叶鱼吼，来好，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哈，二线，啊，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电话互恁继续卡，剩无偌济，剩无几组吼，来电话甲恁报一下，0800-715-715，今仔日咱介绍的三湾鲤鱼露，搁有咱的烤地油，然后需要的朋友搁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咱后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请大家搁继续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咱们下个礼拜天见，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在礼拜日的暗时六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在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六点进行到八点，两点钟的时间。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有这位太太咧讲啊，讲伊啊都会胀气呀，啊，巴肚啊呢肚肚，哦，很不舒服哈、啊。当然咱真单纯啊，咱的巴肚呢有胀气，未讲造成什么大伤害，但是往往呢，我规巴肚拢是气啊，都是气，很难受。所以消毒胀气的方法真多哈，咱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因为原则上呢，咱来成为咱食物件、食物件习惯，啊，物件选择以及呢运动方面呢来做一个调整。卡斯讲，因为压力啊、压力也会导致胀气哦。哦，啊那安尼，你压力的来源是虾米？你要想办法哦去舒压。阿卡斯讲，一直拢哇，赶快安尼呢，胀气很不舒服呢，甚至合并着其他的症状者。哦，安尼是呢，咱就建议你，你来看医生检查一下，你是不是有其他的一挂问题滴？啊，所以咱特别提醒就是讲，胀气主要是咱的肠啊来，啊，咱的肠啊，肠啊来呢，这个气。啊，气体伤多所造成的，所以你会感觉讲啊，你的巴肚都胀胀的啊，啊，甚至啊，啊，开安尼放屁啦、拍嗝啦，哦，所以往往呢，咱啊，在外面的社交啦，你生活上嘛，造成你的一挂困扰。哦，啊，咱常常讲胀气，巴肚来有气，那是什么气？哦，真多啊，有氮气、氧气。二氧化碳、氢气、甲烷，哈、哦，等等啊，那些。好啦，啊，咱来巴肚来这嘴气呢？这气安怎来哈、啊？头一个来源呢，其实这是为你嘴来吃落去。有的人哦，吃饭啊，哇，吃真紧。啊，有的人呢，真爱补这口香糖。啊，有的人吃薰啊，吃薰漱空气啊。你吃薰的时候呢，你就将这薰漱漱漱啊。所以呢，食饭食伤紧啦，爱嚼口香糖啦、啊，定来食薰的人，你就将空气啊，会走入去你的巴肚底。这是第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就是咱的消化系统啊。这跟咱食什么物件，跟咱消化的机能呢有关系啊。咱卡斯讲啊，食到开产生气，啊是较歹代谢一挂物件。譬如讲啊，伤侪即个脂肪啦、啊，或者是讲蛋白质啦，因为因这个物件，你咱的小肠内底会代谢变作二氧化碳，或者是讲较无消化、较无好消化的寡糖，啊是高纤食物，伊会直接经过小肠来到大肠，然后就被代谢变作二氧化碳。加一个氢气，啊，卡斯讲啊，其实伊就接个咧

啊，自我来缓解。头一点呢，咱就要改变咱生活的习惯。啊，头拄啊讲到你食物件伤紧，啊那呢，咱食物件就卖伤紧嘛。啊，嘛卖呢，哪讲话哪食饭。另外，较撇边呢，点下咧嚼口香糖。当然啦、啊，乃当戒烟上好。好，好啦，第二点呢，就是咱食物件爱做一点啊选择。较会食了腹肚产生气啊，胀气的物件，譬如讲豆啊类的、食米、米包、甜点哦，啊那个蔬菜类的，包括着卷心菜、花椰菜、洋葱、芋头、玉米、地瓜、马铃薯、燕麦等等。哦啊，较歹消化的，以及呢纤维过高的食物。这你就卖假遐尼啊嘴，啊！另外有一点呢，就是你是不是有乳糖不耐症？哦，真侪人，尤其咱台湾人哈，啉牛奶就落屎无？哦啊，就是讲有这乳糖不耐症，所以呢，伊即摆啉牛奶了，开始产生啊胀气，或者是讲呢落屎。好，按那安尼，你都要撇面呐，家己要知影嘛，哈。另外是咱改变食物处理的方式，因为呢，生菜哈也较歹消化，哦，青菜呢煮熟来吃，买当较减少胀气的机会。哦，按那当水煮，啊、哦，水煮啊、哦，水煮是上好的哈。啊，较会胀气的这豆芽类，豆芽类你就安怎煮较久的。啊，烹煮时间久一点，你买当加一点啊薄荷类，啊薄荷类，比如讲啊，啉一点啊薄荷饮料，啊安尼先啊真好哈。另外建议的是适度运动，食饭饱吼，为了坐咧，为了倒咧，啊不搞咩啊，过一车酸的呢。所以咱食饭饱应该行行咧，散散步，因为安尼先呢，会当增加咱肠仔的蠕动啊。买当减少胀气的发生，啊、哦，有人讲啊，补充益生菌可以吗？会用的呀、啊，会用的呀、啊，因为咱的肠啊呢，好困歹困的就不平衡，会引起咱胀气嘛。啊，即马你讲你补充益生菌，会当改善呐、啊，会当改善，啊、哦，这会当好。啊，卡叔讲呢，那是胃溃疡啦、胃肠炎啦，治疗了。疏散性的胀气，常常就是因为肠仔内这好困歹困这边的不平衡，所以呢，这种的患者哈，你来吃到益生菌的好处，哦，买较好啦。好，过来是啊，抹一点薄荷油，哦，恁药房呢，买这薄荷油，买当缓解到咱的腹胀，哦，因为你不爱巴肚皮呀、啊，不爱巴肚皮呢，不大会伤害啦。哦、但是啊，三岁以下的小朋友啊，咱就无建议你安尼做。好、哦，他都讲了压力吼，所以呢，确实讲压力大造成的这种胀气。哦，因为压力吼，常常跟咱功能性的胃肠的疾病有关系哦。譬如讲啊，非常出名的这肠燥症，肠燥症这方面的患者，常常冒胀气的啊，这个、症状，所以这患者往往就是讲。有承担到相当的压力，或者是讲伊心情情绪真无好的时候呢，会来发生。尤其是少年的小姐特别较侪，啊，你要找出到你的压力的来源，然后来个排解，啊，或者是讲调整你的生活的这作息，啊，安尼就会当啊，得到改善哈。所以呢，咱讲啊，腹肚呢，安尼肚肚。啊，巴肚甲拍落去，嘣嘣嘣吼，敢那嘣嘣的，敢那弄过的声音。主要症状就是肚嘛，胀啊胀。好，啊、有一挂人吼，伊同时感觉呢，会疼呢，唔是敢那胀呢呢。哦，这要看个人的一个敏感度啦哈。感觉的空气咧，巴肚来咧，身骨来对，有的人呢无什么感觉，有的人讲哇冻袂掉。哦，啊你那单纯。我就是胀气，还是怕热，还是放屁。哦，咱头拄啊讲的遐，你拢会当呢啊来做参考。
但是卡斯功劳其他的合并的症状呢，啊，咱都会顺利啊。这些症状包括讲呢，哎呀，最近呢食欲下降，无胃口，无胃口，还是体重减轻，或者是我精神变歹，啊，是讲欠肥、黄疸等等，或者是讲你合并到你的吐，哦，慢性的漏屎，或者是讲我排便呢怪怪。啊，怪怪！哦，排便呢变个幼条啦，啊是头前呢，嚯、哦、呢，里急后重啊，甚至啊，大便带血，啊，这拢要注意。卡斯讲突然间呢，安尼胀气，比较真疼真疼，啊，嘛都要怀疑是不是啊，肠啊产生糟蹋。哦，啊那小姐太太呢，这胀气，咱嘛都要注意，是不是合并到呢无正常的出血。啊，譬如讲，就不是月事来啊，但是呢出血啊，啊，或者是讲有这分泌物变多，哦，甚至门诊的时候呢，有一挂用巴肚肚肚来看医生的小姐哈，检、查结论是安怎呢？啊，你疗伤未够，有心啊，有心啊，哦，啊，那咧老大人的心上呢，因为慢性病加癌症的风险会比少年人较悬嘛，哈、哦，所以咧这方面呢，啊，咱也是要注意。哦啊，单纯的胀气无虾米可怕，但是惊就是讲，也够其他的疾病你唔知影。好、哦，或者是讲腹肚肚水，哦，腹肚肿瘤，但是你个动作是胀气，安尼来处理，安尼效果就大了，效果就大了哈、哦，因为你无查出到呢，这个真正原因嘛。哦，所以家己要多多注意，譬如讲胃癌、大肠癌。两兆癌、肝癌也是肝硬化，啊，拢卖出现咱讲的腹肚肚啊，这款现象嘛，哈、啊。所以卡叔讲这胀气的时间哦，哎呦，真久啊哦，哦，你嘛无法度讲，咦，这是不是单纯的跟咱的胀气娘娘？安尼是希望你做检查啊，会较保险了哈。所以咱们降低咱这胀气的发生，改变咱食物件习惯，尤其唔通食伤紧啊。过来，每一个人对食物件反应无同。卡叔讲，你今日特别跟他讲啊，特别胀气，你嘛都要想看卖，我今日食什么物件，啊，甲记录一下。哎，啊，那个食这种物件，哎呦，赶快个特别胀气，哦，你就了解讲啊，我食什么物件特别的感觉腹肚肚嘛。好、哦，过来就是特工做运动，食饭呢，你要呢爱行路，这也真有帮助哈、哦。特别提起的，卡卖食宵夜啦。啊，卡咪食宵夜，因为你咧困的时候呢，你的胃肠会变慢嘛。哦，你个食宵夜当然无理想哈。下、哦、面人开始胀气。哦，听讲年轻人也会哦，哈、哦，年轻人、上班族还是学生是比较容易胀气的这族群，而且买开合并的肠燥症。啊，那老大人腹肚肚呢，常常因为是长期的便秘。啊，是水分呢，摄取无够，或者是讲其他的病症，哦，潜藏性的疾病，这要特别小心了哈、哦。一旦有其他的症状，啊，是无爽快，对，赶紧来看医生，啊，报告个只，以上。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会落啊。
2: 之前毛脚头有长长只外骨吼，今麦苦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外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外骨，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外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外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外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活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外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哇亮啊，
7: 阿亮先生你好，
0: 是你好，请讲。
7: 我请问一下哈，
0: 好，
7: 那个半月板它是那个软骨是不是？
0: 半月软骨就在你的膝盖的中间。
7: 嘿，啊是不是那个脚头啊？哎，
0: 丢丢丢，就是电灯过那丢啊。
7: 啊，我嘿哪，跳有跳比你，上个有小块比你啊安尼，啊这么也看会足疼诶。
0: 当然啦、啊，它就是一个避震器嘛。
7: 哦，
0: 你的避震器啊，有产生磨损，你要吃瓦骨啊。
7: 啊，有效哟。
0: 嘿，瓦骨的修补软组织啊，啊，补充一骨髓啊。
7: 嗯哼。
0: 嘿，
7: 我借问一下吼，啊，我那伊迄种，迄个有可能会引起讲人讲瓦迄个迄卡头瓦。
0: 当然了，当你的软骨没有办法当很好的避震器的时候，都要瓦领钢的呀、
7: 啊。哦，是哦。
0: 对呀、
7: 啊。伊那迄个迄严重了，阿爸嘛变安尼吼。
0: 一般是有年纪啊退化，啊你是因为外伤引起的是不？
7: 嘿、
0: 嗯。哦，啊你即卖，
7: 我有做迄个迄磁振扫描，啊伊讲迄是迄个迄半月板有去别哩。
0: 哦，迄只瓦骨啊。
7: 瓦骨吼。
0: 嘿，对。
7: 因为哦，我看过一遍，我想拢要想甲你请教较清楚。
0: 哦，你要瓦骨来只有对症。
7: 好好好。
0: 哎。
7: 啊，我即嘛安尼，我是爱。三餐还是两早晚？
0: 哦，即马当然爱三顿食，每一顿爱食两粒吧。
7: 嗯哼，啊，你啦，因为我啦，譬如因为即马都拢会疼，吼，伊是不是会砍？
0: 对，
7: 迄个筋啊，个后壁筋，
0: 头前拢会，哎，拢会掉。
7: 好好好，啊，肾功能好，会烧来疼。
0: 啊，因为内底咧发炎，
7: 嘿，
0: 所以烧来疼。
7: 伊迄就是安尼，就是咧发炎。
0: 嗯，还有你不要太胖哦。
7: 嗯嗯嗯，
0: 不要太胖。
7: 啊，我的，嘿，我的工课就是做农的吼，
0: 嗨，
7: 拢爱坐有小板凳，
0: 哦，
7: 较有骨，较有迄个。
0: 对，啊，那个对啊，那你半月软骨会产生压力哦。
7: 是吼。
0: 嘿，啊，所以你要定定起来，站起来像活动一下安尼哦，吼。你爱食活骨，但是我建议你爱食六礼拜至八礼拜哦。
7: 我了解，我知影这，因为阮厝边啊一个。嘛是食你诶，阿姨讲伊食你也袂歹，我想问，我甲你问者较清楚安尼。
0: 啊，请问你今年几岁？
7: 51。
0: 好，我建议你初初开始三朝吼，啊，教你食一个，好唔好？
7: 三朝吼。
0: 诶，三朝你上少甲食，早起甲暗时吼，甲教一个，因为咱会较做，咱较做咱骨头一定爱钉，咱的关节的恢复才紧。
7: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谢谢
7: 好谢谢阿良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良啊
8: 阿良先生你好
0: 嘿你好
8: 我要跟你说说啦我顶我晚你一家啦
0: 哦是嘿
8: 顶回我跟你讲走路安尼哭哭叫安尼
0: 是是
8: 啊去给先生看先生讲迄就是手术骨吼
0: 嗨
8: 啊迄干哪咱咧因恁的皮大去凝去
0: 啊，对
8: 啊，无甲我啊，我食，我就准备去买一组外骨，我本来就拢食你的物件。
0: 谢谢你，
8: 啊，干那外骨无食呢，
0: 是是，
8: 啊，准备买一组外骨，一组外骨拄啊食，大阿妹都大罐的一罐，啊，细罐的一罐，
0: 是
8: 啊，就好啊，啊，我今嘛拢继续搁个食保养。
0: 哦，真好呢，
8: 哎，啊，真好，真好，哎，这边。迄个啥？迄大组一组无食甲掉啦， 都好去啊。
9: 大组一组还未吃完，就好去啊哈。
8: 伊个骨都目镜路起起扣扣的呢。
9: 哦，你有甲我讲，我知呀。
8: 啊，伊个就是讲，这都像咱嘞。迄个敢那迄皮带去互松起，安尼吼。
9: 对对。
8: 啊！即马食肉吼，留啊生活，啊则较袂安尼起起扣扣。
9: 对啊，个缩个眼，个缩个眼啊，才会知啦。
8: 系咯，足有效诶。
9: 嗯，谢谢你，谢谢你。哦，行了哈，好小心。好，谢谢，拜拜，拜拜。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0: 本来算肥到硬要温下，我吃一罐的三椒钙好的啊，吃了现在不爽了。
11: 三椒钙好，我阿叔呢，他一条就跟我说，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他很高兴。
12: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未听呢。
11: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鸡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0: 也用肥多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13: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才换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11: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9: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巴，徛的久够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人讲啊，四十岁正刚一尾瓦龄，即卖人拢是长退休，啊，咱是高龄化社会。有一挂阿公啊，人真够顾身体哦。卖讲四十岁一尾瓦龄，嘛卖讲七十岁一尾瓦龄。咱来讲两位阿公，是一百零两岁，拢是一尾瓦龄。一百外岁呢，有厉害无啊？不过是安尼，养生的概念啊，真要紧。咱讲的头一位阿公呢，啊，姓林，林阿公啊，一位六十几岁啊，哈，伊就积极的运动，哦，伊爬过玉山呢，哦，西雅纵走呢，哎，生活非常的正常，哦，几点起床啦、啊，洗嘴洗面啦、啊，运动啦、啊，食早顿啦、啊，定期的身体检查，营养均衡，大好拢食。啊、所以的身体啊，过了非常非常之好，啊、已经是一百零两岁啊，还阁骑脚踏车呢，啊，行路养生啊，结果今年呢，开始感觉讲放尿啊较困难呢，啊，放尿较困难，啊，伊认为讲啊，就食老啊吧，啊，百几岁啊，哦、啊，一定拢会安尼先，所以伊就是忍耐一下，忍耐一下安尼，啊，尾啊，尾啊，水肿。啊，最近哈，走路无力，而且囡仔咧，才赶紧将阿公啊啊送看病院啦哈。结果呢，伊是尿泡栓肥大啊，合并的尿滞留，放尿困难，放尿困难，结果引起啊急性的腰肌衰竭，不止安尼哦，腰肌衰竭以外，包括肺部的水肿，以及呢酸中毒、酸中毒，危险呢。啊，赶紧的，水油剂手术啊，有救到回来。哎呦，阿公啊，伊本来身体就真勇健呐、啊，哦，所以恢复得真好。啊，起码呢，啊，起码有个一尾瓦龄，安尼是吼。所以呢，阿公啊，伊为少年拍迄个底底啊，拍了真好。啊，积极运动啦、啊，食均衡啦、啊，生活正常啦、啊，定期的身体检查，这点啊，非常之要紧。哦啊、所以现在呢他也是定期检查、啊、这边的事情过了、啊、他坚持也是 要走路啦要做运动啦、啊、走路呢、哦、脚有力说话呢、哦、那声呢单点真有力、哦、所以他是说一个结论啦要活就要动他甚至在家里在看电视、哦、他也在做体操呢他说我只要运动我的心情就很好这样是好好啦，所以阿公呢，伊真养生嘛，啊、哦，那是讲伊身体来讲，就是血压有较悬一点，哦，所以嘛，无啥物麻烦伊个囡仔啊，哦，虽然甲放尿干呐，啊、放不下出来，伊嘛是拢一直隐忍呐、啊，啊，严重到呢爱上病院啊，哈、哦，上病院已经是尿泡栓肥大，搁即放尿的问题，包括着啊，咱腰肌的水肿，引发了急性的重度的腰肌衰竭。迄阵啊，这个严重性呢，阿公的腰肌功能哈，干那剩2%，剩2%。啊，你腰肌呢，功能剩2%，当然啦、啊，腰肌是水分代谢真要紧的物件。哦，啊，咱的心脏、咱的细胞嘛是水分血咯，哦，血拍出来全身骨，然后佫登到心脏，哦，细胞交换到咱的血液的垃圾空气等等。所以咱的心脏细胞嘛连带因为腰肌这严重来产生问题啊，所以腰肌功能剩2%的时候呢，其实阿公的心脏嘛在衰竭，细胞嘛在衰竭，所以医生嘛甲阿公甲家属讲，伊讲啊，过万几工啊才来啦，啊，恐惊就无效啊，恐惊无效哈，所以医生咧讲啊，一般老大人。那是啊，病情这么重，早就虚咧咧，早就唔知人啊啦。但是阿公呢，心地清醒，就是因为身体是先天的哈，先天身体也过了真好哦，所以一家厝内人就决定讲啊，积极来治疗啊，积极来治疗哈，是水油剂，水一遍了，以身体这电解质平衡。第三天进行安怎镭射？用尿泡栓来处理啊！啊，镭射切除尿泡栓这手术，来阿公呢小便畅通，
哦，各做一遍水油剂了呢，也油剂加心脾的功能都渐渐恢复啊，渐渐恢复啊。啊，不过是安尼啊，啊年纪也有啊啦，啊这边急性的啊发作了呢，身体呢是会较虚弱。啊，为了防止阿公的手术后变作呢无阿多家己啊照顾家己失灵了哈，所以开始甲做一寡呢复健。啊，身体啊，脚手复健当然爱。佮包括这吞，哦，吞物件、吞咽的复健，结果呢，大院差不多两礼拜外，啊，会得人惊出院，啊，惊出院，啊，主任是咧讲，伊讲啊，这林阿公这边嘛，发现着讲，伊的 PSA 指数较悬 ，PSA 就是粒核酸的特异抗原，指数较悬，有带着呢粒核酸感。哦，所以今嘛嘛伊啊啊荷尔蒙药物啊咧控制稳定，所以呢提醒的就是讲，尿泊酸肥大甲尿泊酸癌呢是查甫人哈、啊、老人诶较看得到的啊常见的问题了哈。啊，你若无注意呢，伊就引发呢咱小便这尿道呢产生阻塞，甚至啊尤其衰竭，这治疗较麻烦。所以咱提醒的就是讲，四十个尿。那油脂的功能吼，那四十个了，就以啊1%的速度来退化。虽然应该啊来注意咱厝内的这个长辈，食物件卖食伤咸哦，适量的这个蛋白，啊一寡呢什么偏方、偏方的迄上好唔通去食。哦，那么建议50岁以后的查甫人呢，定期抽血来检查你的 PSA 指数。哦，啊，老大人是安尼，老大人呢，就靠一挂慢性病，而且可能唔是一种尔尔，只样尔，所以一旦呢急性啊疾病大院，伊会恢复各方面加工准啊失灵，啊，所以呢，治疗好了，哎，积极复健，重建你生活的一个机能，这也真要紧，啊，啊，老大人小便的问题呢，拢会较多，咱另外讲的这位嘛是阿公级的，102岁，姓黄，黄爷爷。黄爷爷这个疼艰苦，卡达多阿公的这个、林阿公的都无同。黄爷爷是安尼，伊是吼、哦、腰哦正平，这样呢哇正疼正疼。哦，伊讲啊，我活到100多岁啊，我唔捌这疼。透过呢超音波哦腰椎方面呢检查，发觉就讲这个黄爷爷呢，也腰椎呢严重椎症。最怀疑就是讲，伊家这尿路结石是不是有关系？哦 ，X 光检查了，哎呦，咱这个右边的输尿管，哦，输尿管有结石，但是黄爷爷102岁啊，你对不对？要安怎处理啊？哦，所以即马选择就是以体外哦，这个、震波碎石诶来解决到伊腰疼的问题。其实呢，黄爷爷咧少年时呢。啊，嘛不都给啊尿路结石的问题呢？不过是安尼，当时呢，少年嘛无积极呢接受治疗。哦，在台湾是安尼，台湾呢即马呢天气是愈来愈热嘛，热天真热，连寒天啊嘛无讲啊介寒，啊、哦、就是温差真大，甚至呢中昼时啊哦嘛阁真热，是不是啊？吼，所以你水分啊摄取了无够呢？哦，咱小便当中的这个钙、超声、磷酸、尿酸这些物质，伊就一旦呢流入系统，伊安怎会累积，会沉淀下来。啊，所以阿公呢，哇，这边听个讲，我食百外岁，唔捌呢遮尼啊甜。啊，咱油脂吼，伊会过入水分，就跟那游泳池同款啦，水有入有出，有入有出。哦，啊，咱油脂有结石的时候呢？这结石你也乖乖也无叮当，通常你嘛无什么无爽快。但这结石那是塌咧倒，敢那讲那游泳池啊，迄、那个排水坑呢，那甲你塌咧遮的时候呢，你水要进出就会出问题咯，所以你会非常之痛，严重的腰痛，甚至啊，咱下巴肚会痛啊，哎，有当小便带血哦，阿巴肚堵，阿冰白等等，这拢会发生。哦，啊，黄爷爷这油脂结石，大水拢超过0.6公分呐，所以无啥可能透过加啉一挂水来甲排毒，而且呢，伊个呢一百克两下啊，
哦，咱那是麻醉风险也较悬哦，所以嘛无适合进行了。譬如讲啊，用叶酒头的，哈、啊，这种侵入性的手术无适合。啊，哪里用剃瓜咯？剃瓜呢，震波碎石哦。哦，啊，老大人手术哇，这也非常的安排。哦，所以先啊，这大胆的来个止疼，啊，安排厝内人陪同，伊才袂不安呐、啊。哦，因为呢，伊年纪大，哦，所以你也分两遍来做呢体外震波碎石，袂当一遍做，一遍做呢，这个强度太高，啊，分做两遍。好、哦、啊，第一遍治疗结束了呢，哎，这黄爷爷就感觉呢腰疼呢好真多啊。啊，啊，半年后呢，黄爷爷结石呢就完全拢摆空啊。哦，所以咱有倒下呢，咱热天怎样？热天热流汗啦，水分来补充啊。哦啊，但是你热天你嘴打流汗，你也加啉一挂白滚水啊，加啉一挂啊，这个滚水以外加吃一挂水果。哦，较卖食动物性的蛋白质，卖食伤咸。哦，较卖啉茶啦、咖啡啦、可乐啦、娜娜秘鲁啦等等安尼是。哦啊，热天呢，大家较知影啉水，但是寒天呢？哎呀，寒天都无啥会热，哇、哦、啊嘛，未啥会嘴干，所以咧，水都无较无咧啉咯。哦，这唔对，我这唔对啊。热、哦、天流汗，水分的补充，这是绝对爱。寒天干那无遐尼热，啊嘛干那咧无遐尼嘴干，但是赶快你水分嘛都要加补充。啊那无食，像黄爷爷问题。啊，就会三星哦！啊，这两位呢，拢是一百零两岁，诶，一个阿公啦，哈，啊，身体呢，啊，拢过了未歹，但是毕竟靠年纪啊，对，开始三星一挂身体状况，尤其是咧下水道方面呢，啊，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哈，以上。

0: 进攻股。
1: 哪公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出来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卡头。
2: 哇，过真好呢，暗里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个落去啊。
3: 之前无卡头，就定只瓦罐吼，今麦苦起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4: 卡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5: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6: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苦，定食你个瓦骨，啊，才开始会苦。
7: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势。行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8: 你好。
1: 嗨。
8: 我要请教你吼。
1: 请讲啊。
8: 我那坐船啊吼。
1: 嗨。
8: 头过好就跟家己去见啊。我创作者，我人报晒，我创啥拢食拢无效呢。
1: 买三椒盖好可以食。
8: 三椒盖好。
1: 我咧节目中有讲过啊。
8: 哈，我无听到咧。
1: 这我甲你报告哈。这是美国的一个实验报告。
8: 哎。
1: 两囡啊吼，奇怪坐袂调呢吼。
8: 啊困哦，正常系，囡仔是坐袂住，啊，即卖会咧。
1: 嘿，啊困哦，
8: 会
1: 夹出去紧咧。
8: 对，哦，
1: 啊结果呢，因这时间报告落来就是讲，即款体质的囡仔基本上哈，拢较欠钙质。后来呢，就针对这个囡仔，伊就开始拢补充钙质，补充有够哈。
8: 伊即卖是二十岁啊啦，啊食也要紧无？
1: 二十岁来补充来要紧呢。
8: 系啊，哎，一罐偌济？
1: 一罐1500块，
8: 还是
1: 内底有90粒哈？
8: 有啊，那下
1: 对，伊个是白色的胶囊，
8: 白色的胶囊。
1: 哎，你即马初初开始哈，叫伊三顿食，
8: 三顿食，
1: 啊，一顿两粒吞下就好，
8: 一顿两粒
1: 吧。嘿，啊，三顿食，
8: 啊，三顿买6粒。
1: 嘿，对。
8: 要大个？
1: 请问你住倒？
8: 我住丰原呢。
1: 丰原东台药房、杏林药房拢有。
8: 东台呀、啊，哦，东台，我捌去买物件。
1: 好。安尼你去动态买啊？
8: 好，你讲三椒啊嘛？
1: 钙好，
8: 钙好哦。
1: 用阿亮啊介绍的三椒就知影。
8: 啊好啦，我你电话都开开。
1: 哦，拍摄哈，安尼知影吼。
8: 知，三椒钙好，好，
1: 拜拜，
8: 再见。哎，好啦，别，哎，这没副作用哦。
1: 啊，你放心，绝对袂。
8: 哎呀，
1: 哈，好，再见啊。
8: 好，我特工和你报告新闻真好听，我最爱听你报告新闻，我听够有啦。
1: 安尼吼，
8: 哎啦，好啦，
1: 谢谢，
8: 好，拜拜。我卡几下，刚刚卡袂入来，
1: 不好意思哈，
8: 好，
1: 拜拜，再见，
8: 好，再见。
1: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刷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红灯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好，来讲一个实际案例啊，让大家了解到呢，什么叫做自律神经失调啊？这案例是一位啊，李妈妈啊，李妈妈呢，50多岁，要60岁啊，退休啊，一退休呢，有领到相当的退休金。这当然是欢喜的代志哈，大家拢真欣欣。这李妈妈呢退休啊，佮领到真侪退休金，会当安心养老。但是李妈妈退休了后嘛烦恼啊，烦恼讲，哎呦，我退休啊，别人拢将我当作一个已经无路用的老人咯。所以呢，每一天呢，伊拢安排啊，安排呢，无用这啦，无用那啦，帮助人安怎啦，做志工啦，将伊的时间呢。外加呢，弯弯弯，证明我自己不是英英美代子啊！但是，哇，最近啊，李妈妈呢身体啊有问题呢，敢那破病啊呢，敢那脚酸脚疼呢，哈、一开始要哪呢？哇，心脏的气喘气呢未顺啊，困眠嘛出问题啊，失眠，有刀呢喘个真急啊，呼吸急促啊，咱讲的过度换气啊。喘不过来，尾啊呢是查不到病因，甲上尾啊，医生诊断呢，伊是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即马爱学习啊，哪呢？学习慢活、卡慢呢，热活啊，快乐嘅，过来配合药啊，我爱食药啊，哈，好啦，所以呢，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自律神经失调失调。所以你个听起来，自律神经失去了调节、平衡啊，这款的能力嘛。咱讲咱人诶，自律神经、自律神经，这是咱人神经系统诶一种。伊甲咱的身体神经系统共同组成了周围神经系统。伊会控制咱身躯内面即器官系统诶。一寡呢功能啊，包括到咱呢心中的心肌、平滑肌啊、腺体等等啊，即系组织的功能。所以包括心脏迄种跳动，砰砰砰砰，或者是讲喘气啊，真自然你咧喘气吧啊，甚至咱的血压啦、咱的消化啦、咱的代谢啦，拢甲有关系。咱讲自律神经。嘛，个称呼叫做自主神经，主人的主，自主神经，家己做主人嘛，可以家己做主人。咱才是主人啊，唔是，这个神经系统呢，伊家己是主人。针对外来刺激，啊，是讲咱身躯内部有一寡呢反应的时阵，咱的自律神经伊就会家己判断。然后做出的反应，简单来讲，我即马咧食饭、食饭、食饭，我物件食完啦，咱胃肠啊，伊就主动会消化、会吸收，无需要你甲命令讲爱消化哦，唔免吧，伊家己做主，家己做主呢，替你将需要做诶，甲做完成，唔免经过你大脑下命令就对。这就是

哦，这台车变变叫，真有力，一直走。哦啊，副交感神经呢，就敢那一台车动啊。哦，你袂当乌白皮啊。哦，会弄到人啊，弄到壁啊，弄到电那条啊。所以副交感神经呢，就是动啊。啊，一台车呢，伊要油门，伊嘛爱有动啊。哦啊，互相之间爱互相调节合作。才能达到这台车平安嘛、哦、所以交感神经在作用的时候呢、哦、油门吹下去我们的心脏会跳很紧、哦、相对的、啊、副交感神经、哦、它在作用的时候呢动啊打下去的时候呢你的心跳呢就会慢下来、啊、这样你的心脏才能得到休息、啊哦、所以告诉说这个人走进去、啊、很明显嘛日时啊你要有体力，结果你无体力嘛。暗时啊，你要困啊，结果你困未起嘛。这是一个上简单的比例嘛。哦，所以一直啊，走进去的时候，就敢若我这台车，吼、哦，一直油门吹掉的啦，拢无动啊啦。哦，到时呢，到时就无油啊咧。啊，那咧心肺更方面，就会造成你的心脏的轻啊，肺压的悬啊，哦，无阿多困啊，一直拢敢若真亢奋啊，你先。哦、所以造成失眠嘛、哦。所以自律神经是由两大部分交感神经加副交感神经呢互相配合。冇、哦、互相配合。啊哪呢配合就好好为什么失调呢失调呢、哦、好可能是什么可能是长期间的压力。或者是说哇突然间重大的压力、啊、所引起的。哦，当然嘛，可能是其他啊精神的疾病啦、啊，啊是身体其他的疾病呀、啊，所来造成的。啊，咱人，咱压力大时呢，咱人心脏是咪跳较紧，喘气是咪较急，肺啊是咪较轻轻悬，哎呦，哦压力来时呐，咱咪准备要对抗这压力啊。啊，譬如讲，即马有一只狗，这只狗要甲你咬。哦，当然你咪得注意呀、啊！哦，你的心脏跳真紧哦，喘气真急哦，哦，血压真高哦，因为你准备要走啊，因为狗要甲你咬。好、哦，也呢是吼、哦，就是针对外来刺激，你要产生应对。但是呢，狗的主人来啊，哦，甲狗化走去啊，安尼你压力就无去啊咯。啊，头拄啊讲的这个。哦、心中跳真紧啊！哦，喘气呢真急啦，这嘛就消失去啊。所以，一个人伊压力伤大，伊无法度来负担的时阵，啊，是讲这个压力呢持续，哇，一直无法度解读的时阵，咱的自律神经伊就过度的反应，可能啊就来出问题安心。好，好啦，所以引发到呢，什么款的症状是自律神经的症状？自律神经失调，也引起咱心理上、甲身体上的一挂疾病。啊、哦，当然每一个人不同款，每一个人不同款哈，症状嘛不同款，所以呢，咱做一挂的整理，和大家来理解一下。咧精神方面呢，表现出来，伊可能是记忆较歹鸟，哦，伊可能是较袂专心鸟。但是嘛，可能呢，伊会焦虑，伊会忧郁、恐慌，哦，记忆歹，精神袂集中，哦，等等安尼是。啊，那咧身体方面呢？哦，身体方面话，这变化多端啊。会当讲，胃塔卡甲你的脚呢，拢有可能产生呢啊不对，袂爽快。比如讲，你的塔卡疼，啊，耳腔轰轰叫，迄脑壳壳。啊，喘气困难，啊是讲哇，过度换气就是呼吸急促了，吼、哦，喘个，吼、哦，喘气真急，哦，心脏的轻，胸部的闷闷啊，啊是胃痛、冰白、会吐、消化不良、漏塞、脚手的冰冷、脚手的皮皮喘，哦，肩胛头、颔棍的酸痛，然后呢，无想要食，食袂落，失眠、浅眠，啊是戆戆西，哦，等等啊，你是。哦，甚至呢，毛认为讲，像讲高血压啦、气喘啦、胃溃疡啦、啊发炎性的肠仔炎啦、甲状腺亢进啦、

黄兆镇、洪锡景的关节炎，毛鼻林女工，甲自律神经失调，毛伊的关联性安尼先。哦，所以呢，自律神经失调，人讲啊，神经，看起来呢，敢那是神经的问题，但实际上呢，伊甲咱的心理压力，啊，甲咱精神的症状呢，更加密切。所以呢，有真侪人啊，看医生，伊感觉身体呢，遮无舒服啊，遐艰苦安尼，规工呢，遮疼遐疼，哦，哎，看一科看一科哦，但是拢找无为虾米，最后呢，是看精神科啦，看身心科啦，再来找到问题嘛，啊，所以咧，精神医学上，像讲恐慌症，咱听着讲恐慌症，有无？这个恐慌症呢，就是急性的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个表现。较会发生的不是老大人，较会发生的是20岁至45岁青壮年。啊，咧医生观点来看到这种患者，啊，因为呢，因无了解这个恐慌症，以为讲发病的症状，以为是什么？以为是中风呢？以为是心肌梗塞？啊，是其他身体问题，赶紧去急诊，赶紧去看医生，是安尼先。我讲一个例，一个30岁查甫人，伊的工作压力真大，长期间的睡眠真歹，常常爱啉烧酒来帮助睡眠。有一天，伊咧开车要上班，心脏乒乓安尼，吼，敢若喘袂起。伊认为讲啊，车内的空气真歹，所以窗啊拍开。但是嘛，无较好呢，伊就赶紧车停在路边，拜托人呢载去啊啊挂急诊。哦，心脏啊，结果病医检查讲伊的心脏无问题，抽血啦啊 X 光检查啦嘛无其他的问题。哦，看一科看一科，最后才发现讲伊是什么病症呢？啊，咱下一段啊，甲你做解说。以上。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呀，未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呀。
2: 进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未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未哭，净食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白真好势，惊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阿亮啊。
2: 阿亮啊，哟。
0: 嗨。
2: 我请教你哦。
0: 好，请讲。
2: 我这个脚骨在退化吼，几啊年吼。
0: 是。
2: 啊，我拢有去做诶，去省立医院做诶。
0: 嗨。
2: 我做啥？
0: 玻尿酸。
2: 对。
0: 哦，是。
2: 啊，做了基本还靠无效。
0: 啊，玻尿酸就敢那讲一个人欠费去自费同款呐。
2: 哦，啊，今物就是骨骼起来疼吼。
0: 嘿。
2: 啊，出我呢？
0: 去买瓦骨来吃。
2: 跟那瓦骨的呢？
0: 瓦骨上要紧，啊！你今年几岁？
2: 我系哦，
0: 嘿，
2: 我83。
0: 哦，阿妈吼，你阿妈你三九瓦骨拢爱食。
2: 啊，我跟你讲吼，
0: 系，
2: 我有糖分在食控制呢。
0: 糖分啊，甲咱三九瓦骨半开一点钟食。
2: 哦，我有在控制啦。
0: 糖分哦，有糖分的人啊，脚头会退化嘛，比一般人较紧呐。
2: 因为较紧哦，
0: 因为血较黏嘛。
2: 哦，我今物足疼呢。
0: 啊！你即马三顿食，
2: 哎，
0: 哦，啊，但是毋是食一工两工都袂疼哦？
2: 哦，迄袂杀人哦。
0: 吼，
2: 你迄有掺诶迄？
0: 哎，阮无掺止疼，你无可能
2: 真诶。哎，
0: 对吼。
2: 啊，即马拢听对这脚，这脚到对这个吼。
0: 伊拢会砍咯。
2: 我拢袂止蛋诶。
0: 嗯，砍位则疼，砍位则疼咧呀。
2: 要打落拢袂止蛋，即马爱夹乖啊。
0: 嗯，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2: 我应征有金波档。
0: 哦，去金波档挂着有啊。
2: 我两物件拢伫金波档。
0: 你甲讲阿亮啊介绍诶，伊会甲你送来啊。
2: 好，
0: 好唔好？
2: 哦，安尼好啦，谢谢
0: 哈。三蕉甲瓦骨一定爱哈。
2: 哦，瓦骨哦。
0: 对哈。
2: 瓦骨甲三蕉安尼。
0: 对哈。
2: 对
0: 哈。好，谢谢你。
2: 好，
0: 阿妈拜拜。喂，你好，我阿亮啊。
7: 阿亮啊。
0: 嗨。
7: 听你这无听这句，我听我问你吼。
0: 嗨。
7: 真道理，哎，我脚有拢吃吃嘞，啊，要哭嘞，哦，作案嘞，作生生疼。
0: 一脚两脚。
7: 两脚。
0: 两脚拢安尼哦。
7: 哎。
0: 啊，医生安怎讲？
7: 哎，讲退化。
0: 退化讲爱换人工的吗？
7: 无，伊讲叫我煮玻尿酸，那我有去煮一盖，煮三盖过也无
0: 效。啊，玻尿酸照煮瓦紧吼，买瓦骨来食，三顿食，一顿爱食两粒。
7: 瓦骨咯。
0: 嘿，空心都爱食。
7: 腰白食。
0: 嘿，食饭前15分钟，食两粒。
7: 啊，瓦骨是一罐偌济？
0: 一罐2500块，内底有120粒。
7: 120粒。
0: 嘿，三顿拢爱食，一顿爱两粒哈。
7: 哦，一罐是。
0: 吃多久？一罐你若是严重的三顿吃，一天六粒，啊，一罐120粒，就是吃20天，哦。啊，你大多拢去倒位买？
7: 我拢去林南堂买啦。
0: 哦，林南堂，林南堂，岛南林南堂遐都有啊。
7: 哎呀，我伫底下买啊。
0: 会用的，哦。
7: 我有进前有吃一组去啊。
0: 好。
7: 哦，啊，我今嘛你叫我吃瓦骨就好。
0: 瓦骨加三椒，你今年60岁啊吧？
7: 我70几岁
0: 啊！对啊，所以骨头爱自然，啊那无咱的体重吼，就咧磨你的脚头。
7: 哦。
0: 哦，啊三椒一盒1500块尔吼。
7: 哦，啊瓦骨2500。
0: 嘿，安尼加咧食好唔好？
7: 瓦骨加诶。
0: 加三椒。
7: 哦，两项哦。
0: 嘿，三椒是白色的胶囊哈。
7: 诶。
0: 一盒1500块，一顿嘛是两粒。加到咱的瓦骨斗阵食哈，
7: 啊拢照三顿食，
0: 嘿，照三顿食。咁我咧行路晒日头哦，做体操。
7: 我运动我是足食袂
0: 哦。啊好，卖去爬山哈，卖爬山。
7: 好，
0: 好，就这样哈。
7: 好，
0: 好，拜拜，再见。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8: 本来算半加硬的温嘞，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怎么袂酸啊呢？
9: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伊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0: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不三骨都袂行嘞。
9: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8: 也用
7: 袂少吼，
8: 三
7: 朝较
8: 好，
7: 用得足
8: 好。
7: 行，拢行袂久，只三朝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9: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朝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朝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朝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好来啊，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咧顶一段咱讲到一位啊，三十岁的一位先生，伊工作压力真大，长期间呢困眠真歹，常常爱饮酒，才好得困。有一天呢，伊开车要去上班，心脏砰砰颤，啊，喘气喘袂起来，赶紧呢将车的窗啊拍开，但是嘛无够好，尾也是车停在路边。啊、哦！拜托人呢，送伊去病院呢先。听到这，可能感觉啊、哦，应该是心脏的问题吧。但是病院检查呢，这位三十岁先生，伊的心脏是无问题。啊，抽血检查啦 ，X 光检查啦，嘛无其他的一寡呢啊病灶，所以尾啊，发觉的是恐慌症的发生。啊，咱有讲到。恐慌症呢，伊就是急性的自律神经失调，哦，所以感觉呢心中不舒服啊，哦，但是嘛，无可能想到讲我是自律神经失调啊，因为心中不跳嘛，哦，感觉讲哎呦，什么心肌梗塞啦，安尼先。但是确实讲哦，咱无法度了解是自律神经，或者是讲心中吼，心肌梗塞，咱是会当透过着。啊，譬如讲深呼吸，啊，深呼吸，啊是调息，啉一点啊温润的滚水，做一点啊暖身运动，安尼来做一个判断哦。啊，卡出讲他都啊讲的这些动作，哦、啊，你拢做完啦，然后咱的状况有改善啦，安尼就唔是心肌梗塞，安尼是恐慌症的发作。好、哦，当然啦、啊，什么代志啊，无风不起浪。所以自律神经失调呢，有一个原因嘛？啊，原因是什么？大多数啦，哈，就是长期间呢，困了无好，或者是讲啊，饮酒啊，或者吃药啊，啊，压力啊，等等的累积。啊，即嘛，包括着愈来愈歹迄个空气，空气污染的问题，即嘛是压力的来源之一咯。哦，这也是好，好啦。所以呢，自律神经失调要安怎治疗？安怎治疗？啊，看医生，吃药啊。譬如讲啊，对抗焦虑的药啊，或者是讲啊，补充的血清素，啊是电解质等等啊那些哈啊，会当帮助咱解除迄种喘啊、过度换气啊、是焦虑啊、是恐慌这些症状。但是长期间来讲呢，你要找出的到底问题在哪啊？啊，找出的压力为倒位来呀、啊？哦，然后咱的生活的作息的改善啦、啊，工作的调整啦、啊，才会当防止啊，啊，预防复发。但是呢，有一挂这方面的患者，伊也较不爱去看医生，嘛较不爱和人讲。哦，因为有人会认为讲你是安怎，你都无破病啊，你是无病呻吟。但实际上，吼，甲其他的疾病同款，自律神经失调，伊嘛是一种身心症状，一定要重视、要治疗，我才会用的。哦，因为你要互伊了解，你自律神经失调，这毋是你毋对啊。哦，你嘛毋是故意要安尼啊。啊，这呢就是一种病，咱就是看医生、吃药啊。做调整哈，不过是安尼哈，那么建议着呢，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些患者，万行代志哈，卖过多的在意，在意迄个成绩、迄个成就，因为你过多的在意，所以你压力个真大。你长期间这种压力打你身躯诶，哦，较会产生问题吧。哦、所以卖强逼讲咧，达行拢要第一咧，拢要上好诶。啊，所以咱呢不要太在乎别人诶眼光啦，啊是讲过度要来追求啊一百分哦，追求完美，这恐惊诶，这压力永远就带掉诶，无人是一百分诶啦。哦，所以卖互家己啊，一直活咧过度压力之下，以免啊身心失调啦。好。过来就是讲，哎，针对这状况发生啊，咱们安怎的生活上，嘛来做一寡改进，然后来改善的自律神经失调。
好啦，所以呢，专家咧这方面呢，也有一寡研究。哦，有一个研究，本来是针对一寡小朋友。哦，啊，这点小朋友是注意力缺乏过动症。啊，听过过动症吧？啊，结果呢，有咧食药啊，嘛有配合着呢行为方面的治疗。这行为方面的治疗，包括呢，那是甲精方面呢，就是看书啦、阅读啦，啊，属于静态。啊，那是甲动态呢，就包括游泳啦、啊、运动啦这方面。哦，啊，就是多面向的来加强囡仔针对家己的这统合的能力。啊，会当和过动症呢得到改善咯。啊，其实这个过动症。嘛是自律神经呢，无阿多协调一个表现，因为伊交感神经呢过度旺嘛，哦，所以副交感神经呢受到压制嘛，是安尼先，哦，所以为者呢，哎呦，啊那培养到一个人的专注力，买当针对咱自律神经失调呢有所改善，啊、哦，为脑波这边来看好啦，咱一个人，咱真专心的时候。咱精神的状态是真安定的，这个时候呢，脑波的活动呢是属于阿法，阿法波就是缓慢的阿法。相对哦，卡斯讲咱那是真焦虑、真不安哦，情绪真安的紧绷的时候呢，咱的脑波是贝塔啊，贝塔波。卡斯讲咱那是咧打坐哦，还是咱咧禅修的时候呢？咱的脑波是 delta， 啊 ，delta 波呢更加会当予咱淡定，啊稳定，啊这会当调节稳定的交感神经，会当活化到咱的副交感神经，予咱的喘气呢真平顺哦，予咱的心跳、予咱的血压真稳定哦，哦甚至咱身骨的温度嘛袂过悬哦。达到什么？达到咱的身体、咱的心理呢，都是很舒畅的。这是脑波的角度来看，哦，所以咱们培养咱的专注力，提供着四种方式啊，给大家做建议。头一种呢，你要练习这个腹式呼吸，用八度来喘气，哦，用八度来喘气。咱吸空气入去的时候呢，八度是膨出来，然后呢，咱吐气。八度是耐落去，好，你会当家己练习，好，因为用八度来腹式呼吸啊，会当活化咱的副交感神经，和咱的心跳呢较和缓，和咱的心情较放松，所以你可能啊，什么代志较重大的时候，你会当先腹式呼吸一下，嘿，让家己轻松落来，来应对着压力的代志。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咱每天。是不是让静坐，还是打坐十分钟？啊，十分钟，静静啊，啊，什么都卖想，干那听到你喘气的声音，啊，放空，哦、啊，心无杂念。好，第三种，咱买当来学习的，亲像讲啊，这个太极拳啦、啊、气功啦、啊、瑜伽啦、啊，哦、啊，透过的这种啊静态伸展。拉筋、调息，达到咱心静、放松、专注，啊，这也真好。哦，当然你讲啊，我无法度学起来啦。安尼你会当写毛笔字啊，你会当画图啊，你会当行棋啊，啊，你嘛会当学习到什么戏啊？哦，你专心，你做这样代志，你规个心情呢是非常平稳。非常平静的啊，这也是一个方式。好，当然咧，生活上也是讲饮食上，咱嘛做一寡建议啊。咧食物件方面，要调节到咱的自律神经，爱加摄取一寡靠钙质、靠镁这款的食物啊。咱讲过嘛，欧摩啊啦、豆奶啦、啊、燕麦啦、鱼肝啦、坚果啦，好、啊、帮助咱修复到咱的神经系统嘛。啊，啊个 B 群。啊，维生素C 啊，这拢真好，因为这当帮助咱神经的减压、甲抗压、甲抗压的时候，大家呢拢爱摄取的
像牛奶啦、卵啦、豆仔类啦、鱼仔啦、肉类啦、全谷类，哦，这拢会摄取哦。因为这当帮助咱维持神经传导物质的浓度，包括咱的多巴胺、血清素、正肾上腺素等等。啊，这是真重要的。你饮食上啦，吼，生活上呢，咱就是要运动，要活就要动。过来呢，多多晒太阳。每天呢，日头晒一下，这对调节到咱的自律神经啊，是真好的。哦，过来是充足的睡眠，睡眠真要紧，确保你的睡眠的品质、睡眠的时间。啊，每晚11点进前啊，就去睡。啊，困足6点钟至8点钟，这对咱呢自律神经的调节啊，真好安尼是哈。另外真要紧呢，咱头多讲这么多，咱有讲到压力嘛，长期间的压力，还是中大压力，咱担未起的时候呢，产生问题嘛。所以咱的生活当中呢，加一寡正向的，减少一寡负面的。哦，正向的就是运动啊、活动啦、啊。社交啦、劳动啦，啊，负面的呢？负面的就是啉烧酒啦、熬夜啦，啊，食一寡呢无必要药啊啦，啊，这较少咧。啊，这都要靠你啊，家己啊，啊去安排安尼先好。所以自律神经失调，往往呢，一开始呢，唔知道到底身体是虾米问题，但是感觉规身骨全变啊。非常准备哦，阿今嘛呢，甲大家解说报告了，买单和大家一寡概念，要安怎啊？安怎呢？来调节到咱自律神经失调的一寡生活甲做法啊！报告个只医生。

0: 进广告。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得好呢，暗暝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个落去啊。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瓦棍吼，今麦苦起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势。行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
0: 嗨，
7: 那我来请教一下好
0: 不好？好啊，请讲啊。
7: 你迄个怎啊？瓦骨哦，
0: 是
7: 瓦骨食补咱的补什么？
0: 补咱的关节。
7: 关节啊，伊迄对软骨啊，敢有帮助？
0: 伊就是针对软骨啊、生骨伤啊、骨软骨啊，啊关节边啊软组织那个坚固啊，迄就叫瓦骨啊。
7: 哦，啊，我是有食三节啦，啊，我是想之前我去检查啊，我是讲。
0: 瓦骨加你食，
7: 迄落嘿吼，伊等下我是颈椎，啊伊第五十吼，我这块病去。
0: 安尼食瓦骨啦，
7: 爱食瓦骨
0: 咯。对啊，加你三椒斗阵食。
7: 哦，三椒是固啥？
0: 固咱的骨头爱钉，你即马颔棍叫七叠哦吼，七叠是钉的，啊中啊呢是软的。
7: 哦，
0: 啊软的就是你的短细，你。你颔棍在等谁啊？
7: 哦，那爱食我爱食迄个，
0: 所以两行斗阵食哦。
7: 有啦，迄个瓦迄个讲三椒有咧食啦啊。即马瓦骨就是去检查说，伊个伊讲有这块有地掉啦。
0: 一般来讲吼，咱第五、第六、第七吼，上去解掉啦，所以你会记啊，莫定啊啦。
7: 无啊。
0: 有诶吼，拢做看手机啊啦，啊会做手工啦吼。
7: 无，目睭
0: 爱过
7: 好，
0: 无无
7: 你
0: 过好，无
7: 你看
0: 手。啊好，好，
7: 甲
0: 你提
7: 醒尔
0: 哈。
7: 好。
0: OK， 拜拜，再见。
7: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8: 啊，亮啊，你好。
0: 嗨，请讲来。
8: 我那个阮太太啦。
0: 嗨。
8: 阮太太，阮今年是65岁啦。
0: 是。
8: 啊，伊个脚头倒扁个脚头啊，吼。
0: 是。
8: 伊有去照电工吼。
0: 是。
8: 他。骨甲骨咧胖有啊，
0: 是
8: 一边正常啊，一边较细胖啦。
0: 对，退化，哎，对，会安尼嘿。
8: 啊，即马就是讲，伊咧爬楼梯还可以爬上去，啊，要落楼梯做倒退路啦，啊，无拢会疼咧。
0: 啊，退化甲第三级去了。
8: 啊，屈嘛屈袂落啊。
0: 嘿，啊，要食瓦骨啊。
8: 好啊，我就是要甲你讲，要甲你问一下。
0: 伊60岁啊，瓦骨三椒拢爱食。
8: 瓦骨吓个。
0: 那三椒盖好啦，三椒有帮仔啊！你讲三椒哈，
8: 好轮嘛，好轮都有啊嘛。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食。
8: 安尼哦。
0: 三顿食。初初食哈，豆卡遐会淡薄啊较反应，爱先甲讲一下哈。
8: 会反应吓好。
0: 对哈。
8: 是什么款的反应？
0: 反疼。
8: 会疼哟。
0: 疼哈。
8: 啊，食老久者，才会讲袂疼。
0: 可能爱疼几工啊哦。
8: 过年食几工啊？哦，
0: 对，啊，甲讲一下哈。
8: 啊，无即摆医生开都拢开个止疼药啊啦，你食个啊，都感觉也无改善着咧。
0: 你着呢食三椒甲瓦骨就好啊。
8: 安尼哦，好，
0: 好，
8: 还我了解。
0: 谢谢，拜拜。
8: 哦，谢谢你，
0: 好，再见，再见。
8: 好，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摆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莉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22号、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轻松。0800-0998-68。感谢你的收听，小娜娜，拜拜。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市阿口，是转药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部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那你好，你好，
2: 你说下呢？
0: 哎，是你好
2: 啊，这么好，
0: 哎，
2: 是我心中安尼安尼，安尼紧张紧张。
0: 我接接爱说，来先个接接，这部收摊哈，等一下。你好，车工回来。
3: 喂，哎，秀爽小姐，
0: 还是？
3: 哎，我这么好，
0: 嘿，
3: 我胃食道逆流
0: 哈、哦，嘿，安尼我叫来听，你先接接先哦。好，大姐哈，大姐等一下哦，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喂。
0: 阿西你好，
3: 小姐你好，
0: 我秀爽你好呢，
3: 我是新听友，我甲你问讲、
0: 哦，
3: 我拄则听到讲食啥物，比一个遐好。
0: 哎呦，二线接一个，我叫人来听好，谢谢，好，谢谢你。啊，咱即马请大夫来讲啊，心血管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咱心血管的有问题，朋友，你每一天的工课就是尿血压。啊，量血压，因为啊，这血压是直接反映出来咱的心脏甲血管目前的状况哦。所以讲啊，这美国心脏学会又在咧讲哦，这高血压诶，这治疗的方式，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点？是讲哦，又发现啊，连续两礼拜内底，只要你有三届你家己量吼，超标的话，你应该都有血压高的问题啊。哦，您不要怀疑了，应该就是要赶紧去看医生，因为你看这收缩压跟舒张压那种看管的迄个哈，就是咱心中收缩了哦，爬出来，这时阵咱的这血管所承受的这压力叫做收缩压，啊，这时阵啊，血管那是中年做扯就老的，有可能就瘪开哦，来咱那个血管裂开这种情形，所以讲咱到底我这就爱给他注意的，这收缩压管的看迄个哈。百二个正常，百三爱烦恼，百四叫上盖管啊哈。第一个起的就是有高血压的情形，所以讲有的人哈，我牛拢百六、百七、百八的，你是伫厝还是伫病院牛诶？哦，那是病院安尼免去烦恼，伫厝牛看卖就知，应该上起码减二十啊，伫厝牛较准。甲各位提醒，咱每一工拢来牛，早时啊下晡拢牛一摆，倒手牛了牛只手连续牛七工，甲迄数据给医生看。啊，这时阵呢、啊，咱的这数据靠我都会当参考啦，因为你去病院，你的数据都有一个叫白袍症所造成，你血压就高，免想烦恼，迄拢是病院尿出来。啊，若是讲你血压高，表示讲你血管承受的压力啊，比正常人更加高偌济，高就多，就多，就多，所以讲百死以上人你爱烦恼。有可能会损伤你全身躯的器官，目睭也会啦，吼、哦，咱的动脉也会，哦，你这個。中风啦、啊，视网膜啊，买视力模糊哦，视网膜也受损伤哦，器官买损伤，腰肌啦、肝啦拢会啦哈。啊，所以讲啊，咱若是讲热天的时阵，咱来加补充水分。为什么要补充水分？因为水补入，咱血就比较热，安尼咱心脏咧拍的时阵啊，安尼嘛较免只出来哦。啊，所以讲你啊血管无健康，有那个斑块哦，掉伫咱这个血管壁这种钛格米啊，愈高啊。咱的血更的愈矮，血老要过去的时阵，压力就较悬。啊，这时阵你会有这种塌掉的种情形。啊，若是塌掉，后边细胞组织器官摕袂到营养素、甲氧气的萎缩。哦，所以莫怪有的人哈、啊。你看，这心血管塌掉了，中风，大中风来的时阵，咱若救会回来哈，有可能比如讲高频吼，无法多出来，啊，甚至讲行动不便，甚至讲你面笑会出来。啊，有可能有会变植物人呢。啊，所以讲啊，这是介严重的，上严重的是死亡啊。啊，甲各位提醒，咱卖讲吼，只有寒天个热天也会。所以讲，你若是讲你已经有慢性病，你年岁有啊，食薰、啉酒、槟榔拢来，三高的朋友大哭哦，这是心血管的病的高危险群。你一定要定时间来健康检查，卖等个血管脱掉、血栓的时候，有时阵救袂到。哦，啊，真已经有装经验的人，你也知哦。通常咱的经验是，装一支的人通常拢会装第二支、第三支。为什么？因为你的生活习惯无变啦，啊，你会更无健康啊。你要 Q 弹，要食营养，加运动，加啉水，睡眠爱好， 医生开给你的药啊吼，爱照时间吃，甲各位提醒哦。
0: 嗨。啊、哦，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本身有高血压的人，你够会有会带管的人，那么你无糖尿病呢，我给你建议，迄胖卖伤过食，哈？啊、哦，为什么呢？因为啊，有真济这种为人食的所有个唔知呀，是用反式脂肪油。那么这个反式脂肪油呢，今麦目前医学界讲哦，有可能是造成咱今麦现代人未生啦，因为得到糖尿病、得到乳癌，上介麻烦的上济人得到是三酸甘油加的麦胆固醇高。那用在什么所在呢？大部分都用在这个金属的。我来，比如讲，煎物件，迄个金属啦、酥油、香油，然后，也过来就是胖甲鸡卵个甲饼来对面，所以呢，你唔要特登食胖。我有讲过啊，我有一个人客，一波时人客叫做1995嘛，大富仔嘛哈，伊就是食胖，哦哈，伊特登拢食胖，伊下昼嘛食胖，下早时嘛食胖，结果啊，食一当了呢，哇，会有1995呢，啊，即嘛呢，哦，伊改起来了呢，甲咱隔年呢，即嘛剩118。118，
1: 吼吼，哦，太神奇了！
0: 你，但我你有听伊咧讲吼，
1: 伊
0: 讲伊是真正食胖诶，
1: 吼、哦，真正是安尼咯。
0: 啊，过来伊就是啥？伊拢总无咧啉白茶，伊拢啉家己兄诶青草啊茶，哈、啊。虽然你喝朋友甜无，一般咱兄弟拢嘛肯甜诶吼。虽然你喝朋友唔会食伤甜，唔会食伤油，你那是糟蹋身体，诶。后摆的话，身体糟蹋你呢，这是有公平，这叫做公平呢。所以你唔要糟蹋身体，爱减食爱食物件，减做爱做的代志，那么咱人家健康，可能建议好朋友。好、啊、来，到咱照顾无唱啊，来个唱这个、这个罗时丰的陈雅兰所唱的叫《红魔心》哈。咱两个呢照顾无唱，来个唱一下哈。

0: 这首歌袂歹听，家己娱乐，家己娱乐啊！你这首歌主唱的人是罗时丰跟陈雅兰啊，因两个合唱哈。那都就是我秀爽
1: 大富，
0: 我两个合唱的叫做《红魔心》，来谢谢。来用三片的物质呢，秀爽你好，你好，嗨，
2: 哎，你好秀爽，
0: 嘿，是你好，嘿。
2: 你呢？是托你有来问候？
0: 哦，给你问候呢，拍摄给你叫了掉，嘿，
2: 别啦，
0: 谢谢谢谢，给你问候啦哈。感谢，
2: 有食你呢药品啊，有那食足的罐，食十罐呢
0: 啊。啊，食了好无呢？
2: 但是
0: 食了，你食了哪好呢？
2: 我心中有装钱啊，装自己啦，拢会串啦。
0: 好
2: 因为我这辈当中有小中风，中风就麻筋。我本来爬手啊，拢冷滋滋，啊，身躯半身拢会麻麻。拢有改善啊。
0: 哎呦，食三明治有改善哦。
2: 哎，过咱这里，胸部只要当时会足疼足疼。
0: 哦，胸干咩？
2: 拢怎啊好起啊？
0: 安尼哦，哇，好棒哦！
2: 慢啊行。
0: 哦，
2: 我感觉对我安尼足好诶。
0: 哇，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嫂，我你食了该好了对。好，再继续看咧哈，谢谢。老弟们你好，
3: 喂，那天秀爽也好。
0: 我秀爽你好呢，什么贵叔嘿？
3: 哦，你有告告，秀爽小姐有告告诶。
0: 有告告是啥物？有告告啊？
3: 你拢。拢分析一寡社会代志，虾米袂答应？
0: 社会代志，有无影啦？你个你个娱乐啦？
3: 哎呀，
0: 不敢当，不敢当嘿！
3: 啊，阮头有咧食你个三鲜金煎包啊！
0: 三鲜好食，啊，食了好无？
3: 好啊，袂歹啊！
0: 啊，食了那好。
3: 算讲迄个火药罐哦，会变较低啦。
0: 哦，较正常就对啦吼。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看你阿妹，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食好，搁再逛，搁再买了，食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好，你都没烦恼，因为这罐是规身骨拢真正有诶成分，有甲你过透透哦。食一罐，滴咧过罐呢，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上个质量饿了个心丁代谢，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心丁代谢啦，无人再个拨过来哈，消化嘛好呢，啊，咱搁食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呢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能够检验的证书哦，吼，所以安心嘛使用，所以都搞油哦，哎呀，又惊到了，安尼串安尼戆性感白棒呢，那你去边个食这罐
1: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解两顿哦。那么咱长期拢在干物牛台买产品有啥子点数？点只开挂，也记哦。吃好再给咱
1: 道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
1: 大准日讲，
0: 谢谢。
1: 来，继续分享健康常识。咱实际上，咱这个健康常识有足侪人吼，它是错的。哦，比如讲啊，我卡了水症啊，哈，我得卖啉水，啊，得水伤多，是这是不对的哈。那加强运动加啉水，加强咱运动，而且让咱水的循环代谢较好啊。所以讲，唔是单单啉水哈，爱加强运动加啉水啊。最近哦，更加爱啉水，这很重要啊。所以说，有些观念你要多去改变它。听我来讲哈，吃来路不明的偏方。平衡啊！啊，第二是啥？你食你超过身体一旦负担的药的量，最近有人讲，食药不好，咱来个纠正一下哈。咱的西医说安怎开药啊？看你的病情，看你的年龄、体重、男性、女性无同，有公式去计算。所以讲，医生开予你的药，绝对是你一旦符合的，你辛苦我都去处理哦。所以讲，你要照时间食。啊，所以讲你有咧食中医甲西医的人，你甲西医药单去互中医看，哦，这很重要。中医嘛是专业一看的，才安尼我这部分药减较轻的， 所以是这样子，你都做不对啊！哦，偏方千万不要相信。啊，你讲这药剂不好嘛，是中辈的代志，我少年无问题，没有哦。来，你再回这个小路，小朋友哈、哦，20岁啊，有一天哦，发烧正病又在疼，闷闷啊疼，我甲各位分享过，只要是闷闷啊在疼吼，疼加固定脊椎，有可能是你睏眠姿势，也有可能是啥，你有结节。他闷闷的在痛，有一支手伫你身躯内底，安尼个你吼麻安尼黏咧，安尼反正扭啊，啊你个你黏咧，啊无要放手，哎、就是安尼一直黏的一种感觉，闷闷的痛。结果呢，20岁这小路吼，伊去予医生看，讲我这边有咧疼咧，是不是我去闹掉是安怎来检查者？结果呢是啥？哦，严重的椎间意外。女性都会水肿嘛，哈、哦，哎、欸，最近以往医生发现，哎呦，你药剂内底竟然有300几粒结节了，300多颗呢，医生都唔知道要安怎开刀，300多颗不好拿出来呢。咱来了解，咱的结节呢是0.5公分以下吼，咱会当吼自然排出来，哦，医生就是开这治疗，这叫你回去哈，加运动，加啉水，啊，等于300几粒一定要处理啊。咱的营养食无交匀呐。要喝水没错哦，但是你拢啉饮料，你拢啉含糖饮料啦，这效率就是安尼。啊，咱平常时你也知，天天有蔬果，啊是讲食无交匀的时阵哦，咱就是营养不良，不均衡也是这个不良哈、啊，对不对？所以你需要开支去买你需要营养，你袂使口口啊补，口口啊补哦，那对。你有可能欠铁质，啊，咱来专门来买铁质来补。你有可能欠钙质，啊，特别买钙质来补。但是你要先去了解你的身躯的状况到底是欠一倒一块，要去健康检查，哦，这很重要。女性卖禁药，男性朋友啊，卖啉伤济酒，尤其啊，房事不要太多哦。这做这不管年轻或有年纪的长辈都是一样，这介重要哦。你要护肝的问题啊，也个我有做阵人甲我问啊，啉茶敢有问题？啉茶本身无问题，喝茶是没有错的。但是你来讲，你用茶叶。这茶吼来做水啉，你拢无啉其他的白滚水，安这样就会有问题，结节的机会介悬，尤其咱个烦恼讲你会闭结哦，所以讲爱甲各位爱啉茶迄个我小想的朋友，爱啉茶马紧，但是啉茶了后吼，爱加啉白滚水，这样对我们身体负担才会减轻一点哦。
0: 过去药房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若讲唔对呢，真正是予药房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来过药房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若国讲我干来要管什么货啊？我要食迄个糖分呢，还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甲你介绍其他。啊，我要食骨骨头，也甲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啊你若不用讲齁，若是好比你若不用讲阮的产品的名，阮的产品的名较长齁，那么你会当第一摆阮先给你寄。连工呢你拿这客去药房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齁，所以你希望好比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法度呢齁，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1: 是的 Q， 是的 Q。
0: 谢谢。哪里有你好。
4: 喂小双呢。
0: 嘿是嘿。
4: 我吼，要吃一个袂困的药啊！我
0: 好，何先姐姐，我请两个听，好，谢谢你，谢谢。好、哦、来，我是小丽哥，你好，嗨，
5: 是山黑啊，
0: 嘿，你好，你好，
5: 啊，我要劝导你，
0: 好，我叫两个听来，电话接接哦，干妈接接，好，谢谢你。

0: 新闻，俺唔系客家新闻，俺修身呢。啊，这是文成所唱的哈。客家新闻好好听诶，谢谢。哪有三遍了不进嘞？
1: 就说，
0: 哎呀，那你
1: 我不要见证啦，
0: 我不要讲过了哦。哦，
1: 太过了啦。
0: 讲重点来，三遍了不进来。
1: 这两天哦，诶，放假我不管是拢有买迄个嘛，买四两双，
0: 再
1: 使行。我满两天就放假就好去啊。
0: 放假，
1: 我不管是拢那保鲜炉嘞。
0: 哦，甲坑安尼哦，你无得有安尼。
1: 开一组，坑一组啊。啊，满两天就好溜溜啊。
0: 哎呦，真好呢。
1: 啊，我穿鞋也会听。
0: 哦，会听到，会听到嘿。
1: 嘿，啊，我袂晓穿拖啊，我拢穿鞋袜啊。
0: 好安尼吼。
1: 啊，那穿啊足疼，走路足歹行。
0: 啊，即马袂啊啦吼。
1: 我加多加迄落加只鞋加加咧，啊加袜，两天就好溜溜啊。
0: 哇，好棒好棒哦！安尼哦，黄大姐安尼再给咱当小宝。嗨，谢谢，感谢咱老朋友黄大姐哈，谢谢。就当我是爽听，你好，喂你好。
2: 是爽你好，我给你做见证，我龚小姐。
0: 我来身边。
2: No no， 皮痒好吧？
0: 好好。
2: 我迄算有无？
0: 嘿，
2: 拢无拢有退掉哦。
0: 哦，有差呢。
2: 拢好，嘿。
0: 哦，我你嘛紧
2: 咧。真好，真好。
0: 哦，你嘛半步外
2: 久咧。我半步还袂到两礼拜。
0: 好，安尼算紧，安尼紧，嘿。好，安尼广大姐姐跟咱道小宝哈。好，感谢你，谢谢你，叫道小宝哦，谢谢。秀蛋姐来，你好，你好。
3: 哎，阿秀嫂，我这卖嘛要甲你做见证咧。
0: 我来身边。
3: 啊，我较早就买吼，买吼。唔捌话掉头一组吼，
0: 因为
3: 我太久啊，
0: 嘿，
3: 无感觉。我先去叫第二组买，有影水好呢。
0: 什么问题啊？
3: 我的脚甲手拢迄落，啊，副举手啊，有香港脚啦。
0: 哦，
3: 啊，头尾一组我了，我了无感觉，我唔得甲恁讲。啊，即卖
0: 啊，即卖呢？有感
3: 觉。啊，即间我了，哦，佫真正全部业全部拢好去啊。啊，我唔得。
0: 好好好。
3: 对啊，啊，我唔捌话掉，才甲恁问。啊，像即间我知影。我就拢无甲恁问啊！
0: 啊，继续无，继续无。
3: 哎，我咧阁真正有够好用，无我有那十外单啊咧，阁去用看，恁别人下拢无效啦。
0: 好
3: 好，安尼啦，
0: 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再讲多少不？谢谢阿姆，谢谢。来到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高中啊，朋友问题解个不啊 ？No no， 皮痒。全家大小拢个淡薄咧，咱厝内底甲囥一组，咱要买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就两色哦吼。那些不管是个头粉那些，会记哦，起来捞起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4: 大准你讲，
0: 谢谢。来，今麦请大夫来讲的这个糖尿病该注意来，谢谢你。
4: 是那个可以分享糖尿病案例哈，听了以后你就知影讲假。足重要哦，减掉哦，真嗨啊！有一个女性啊，少女吼，你的痛悔，逐工拢食足侪水果哦。咱拢知影讲水果伫营养师甲医生拢甲咱提醒爱食两分，上侪卖超过三分嘛吼。哎、哦，三分就少较侪，因为每一个人体质无同啊。所以讲这个一分一分是安怎算，就是用你家己的拳头、自己的拳头大小各做几分啦、啊、哈、哦。不管虾米食材，不管什么食材哈，伫营养师、营养界哈、营养界哈，都、就是安尼咧介绍哈，一个拳头、两个拳头安尼大小的量哈、哦，有大有小，看自己拳头。所以讲这个案例。女性伊逐天哦，拢食十几粒的这个 orange 啊，感冒流丁的物件吼，结果咧三个月大哭，偌济公斤十公斤，体检的时阵，佮发现家己有糖尿病，啊，伊佮问医生，我为虾米有得糖尿病？医生讲，你逐天拢啉遮济，这个啥饮料，啊，你佮食遮侪量的水果，你的腰子完全无都代谢掉，当然嘛，欠伫你的身躯内底。卡路里啊，三酸甘油飙高，所以讲伊长时间安尼食，就变成讲哦，慢慢形成糖尿病啊。那这个没有办法哈、哦，这个是自己造成的啊。绝对问医生，干无法多，各恢复正常。安尼来看，看每一样的这案例哦，有些人是可以，有些人不行，但大部分是不行啊，因为咱大人哦，是一旦机能降低到无法多变成健康的时阵哦，你看那糖尿病是确定啊。啊，这样子吼、哦，有那应该当做代志就是卖继续恶化就好啊。啊，所以讲啉果汁吼，你真正哦，未使逐工啉哦，未使讲逐顿啉，这很恐怖哈、哦，一天一杯就有点超过了哈、哦，所以自己要多斟酌。啊，当然，各有人 感觉讲食水果干真好，就逐天食一堆水果干。这个水果干吼，小强甲食水果小强啊，水果脱水了后，全部糖分拢伫内底吼，这个比食这一大量的这個水果阁愈嗨，连水分拢无啊。五粒较大粒的种葡萄干吼，五颗大颗一点的葡萄干，就甲一糖一糖匙的糖是小强的哦。所以讲，现在每一每你食了以后，你糖规工的糖就超标啊！吃水果干很恐怖，它是糖分炸弹哈！啊，也购物，哎，咱购物这其他案例个贵分享哦，是不是？哎呀，咱这个大刚啉，天天喝当水喝是啥？饮料，少年朋友给水，有案例嘛是你在痛悔啊！个饮料做水啉，结果呢，喘气有水果味，上病，因为胸腔无爽快哈。穿开穿袂过，结果去医生遐去病院遐检查，哎呦，原来是啥酮酸中毒啊，休克了啦！那大家啉这些饮料，搁食冰淇淋、点心一直吃，这是不行的哈。哎呀，故哎嘛是少年案例，我现在都报的是年轻的案例哈。哦，所以讲少年朋友卖干嘛讲无你的代志？有一个这个要考试，要考国考啊。120公斤，逐天读册超过12点钟，很认真。但是这哦，啉拢是伫都要头前哦，就食什么炸鸡、汉堡啦、饮料、泡面哦，拢是伫这书桌前面。三顿拢食安尼啦，因为安尼较有气力啦，比较有体力，还有那个专注，不要说专注力啊，比较有那个不会想睡觉，特别困去。啊，无法多运动，所以讲愈食愈大颗，120公斤。结果有一天趴伫这桌仔顶，啊，这规包的饼拢伫桌仔顶上病了后，医生讲这是急性脑血管中风哦，啊，佮有身躯有这糖分伤高哦，原来是糖尿病所引起的急性脑血管塌掉。中风哦，所以讲啊，甲贵提醒，咱这些案例拢甲咱讲，食物件一定爱嚼嘴，真的不是好东西就可以吃一大堆哦。
0: 是，所以呢，当然你若有糖尿病，啊，咱一定爱嚼嘴哦。来，不只是爱嚼嘴呢，那么咱定讲爱牛爱牛，你数字较标准啊，呢，唔用感觉个安尼啦吼。所以咱都是假性呢，嚼嘴呢。我们会疼到应该的病变的就是啥口水哦降气下啊，那么咱其他的是爱牛会疼哦吼，所以我听讲的这句话哦，糖尿病哦不可怕，可怕是啥？
4: 并发症
0: 哎，假是来听哦。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是秀松啊，
4: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了好不让呢，
4: 大准的讲，
0: 那你肯定肯定我呢，空白空空，
4: 469，
0: 谢谢，别加林贝，这句我想爱听，啊，是不是卡起来给咱讲哦？哦，看你是食了安那好，给咱鼓励，弄个蛋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呢唔贪袂记哦吼，食好的记给咱
4: 道谢吧，
0: 谢谢。嗯、你好。
5: 好啊，首先哈，
0: 嘿是，
5: 卡无来不得声。
0: 哎呀，一线个接一个，谢谢。来，咱今麦先来听大雾唱歌来，这江山情，请大雾唱
4: 哈。哦，来试看麦哟。

0: 索井，哎、欸，我是秀山，哎、欸，这个尖索井的山啊，秀气的秀。
1: 哎、欸，公哥姐，哎、
0: 欸，公哥姐，公哥姐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哎、欸，秀山大富啊，
1: 哎、欸、哎、欸欸，大富，
2: 你却去钓瓜哦。感情很流落，
0: 好听啊，
2: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好听，真的。
1: 对对对，
0: 一声音都唱出来啦。
2: 哎、欸，有这个将感情有这个表达出来，很好。
0: 谢谢大哥，好，感谢你啊，谢谢，
1: 拜拜。
0: 好，来三片的不？哎，你好。
3: 喂，
0: 喂，你好。
3: 小小的秀山小姐吗？
0: 嘿是嘿。
3: 哎，请问哈、
0: 哦？嘿，
3: 阮早间啊生囡仔了啊，买，刚才买当骨遐会疼，爱食迄个。
0: 哦，买当骨落来先，快接接。哎，等一下，谢谢，稍等一下，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4: 喂，
0: 嘿是。
4: 啊你，
0: 嘿，
4: 你那个秀山姐哈？
0: 嘿，我秀山，你好呢。
4: 啊，那个，
0: 啊。
4: 是啊，妈妈，谢妈妈，
0: 谢妈妈，你好，嘿，什么贵叔？
4: 我叫算盖过去的。
0: 哦，三片我不接，好来接电话喽。哎，等一下哈，谢谢。你好，你好。
5: 喂，秀山了。
0: 嘿，是。
5: 哦，我三重林大姐。
0: 三重林大姐。
5: 哎呦，哦，给你买过十罐
0: 嘛。我在电线外边呢。嘿，你好。
5: 嘿，
0: 嗨，需要服务吗？
5: 三片给你服务一下，再
0: 三片服务一下。恰讲诶，恰讲，
5: 嘿，你那个三片钱包真好，
0: 三片钱包好，
5: 嘿嘿，胆固醇袂降啊，
0: 好好好，
5: 食头啊五毛哈，
0: 好好好，
5: 系啊，五毛食钙固一下，
0: 安尼有啊，钙固一食了好不？
5: 叫，就有啊，对骨头啊，我叫阮囝高阳买等来。
0: 啊，啊对吼，恁那边无。好的，哇，你唔去即马咱开始有啊呢，嘿，你当上镜要帮个光嘛，不要紧啊，嘿啊，林大姐，谢谢。嗨，
6: 哎，
0: 嗨，我秀才你好，
6: 我来过来去，
0: 我来好，来嘿，恰公系来嘿，嗨，
6: 阿姐，我三行路来接哈，
0: 哦，好好好，谢谢。
6: 换了换三罐啊，
0: 哦，阿姐啦，那好呢嘿。
6: 啊，食了大便也较顺啦，
0: 哦，
6: 啊，目睭也较光啦，
0: 好，哎呀，哦，安尼好呢，
6: 哎，
0: 身体够好哈，
6: 啊，较会困哩啦，
0: 哦，啊，较好困哩吼，哎呀，得那较好困吼，
6: 哎，
0: 安尼好啊，
6: 哎呀，谢谢你啦，
0: 哎，啊，你来保重哈，
6: 哎，有啦，恁那助理有去顶啊，
0: 哦，你给你问好啦，阿妹好，感谢你哈，好，谢谢。哎呦，那么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和你们食咧固然固然将，食一罐滴滴五罐的，就是食咱一罐
1: 三省金宝，
0: 咱一罐真正关灯来食，四十岁以上的人就开始关灯来保养哦吼。啊，咱来骨头关节筋络呢，咱的血饼呢，咱的两招补充钙质，加食咱一罐
1: 钙过质。
0: 哎，卡拉达进口钙过质咯。那么咱的三省金宝加钙过质这两罐，这位叫做黄金拍档，上个基本的保养，上个基本的投资，咱就是爱投资这两罐咯吼。啊，你啊困眠无欠就好，你无人这个食咱的阿雅德纳。还有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店，这个记个无啊？
1: 诺诺皮羊，
0: 假好不好？这个咱到小宝，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
1: 来，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其他咱健康爱怎的常识啊！腰酸背痛、脚无力，大听听，哎呀，脚头会痛，哎呦，个麻麻的感觉。做侪人，哎，你会感受到咱这腰以下拢嗲嗲这种感受的有种感觉。哎，我个人拢会掉呢，到底是怎么原因？对不对？啊，有时阵麻麻、脚无力啊，啊个腰酸背痛，到底什么情形？是不是骨头的问题？骨头，而且咱能够在地下变起啊，凸出来，起来的神经有可能哦。咱就研究发现，八成的人一生当中上少一届吼，咱这里、差不多腰以下这边会疼，这种经验绝对会有吼。包括原因介多，包括姿势无咧叮当，无咧弯，哦，姿势比较没有在改，有可能是不是咱的能够啦吼？凸出来，也可有啥？较侪有诶种问题叫做椎间盘突出，哦，是不是？哎、欸，对啊，吼，就是这椎间盘突出，哎、欸，也信号就是啥？ 啊，腰突突无爽快啊，最近盘是不是有做这两种问题？包括咱长期的磨，长期间吼，有可能你有做啥物活动啊，是讲健身也会吼啊，但是上多是啥退化哦，甘水量减少哦，你水量无够，啊，要搁有啥咱这营养素无够时阵，这是拢会安尼凸出来。嗯，腰椎有一二三四五，拢发生伫的第四百个第五百家。哦，第二吼，大部分都是发生在这边第四、第五节，对不对？所以讲，你要安怎处理？啊，你腰疼，两支脚无力，啊，这时阵有时阵个这脚掌蛮疼的，对不对？甲各位建议，和医生检查。你无要开刀难了解，因为有可能跌着神经，你脚会麻麻无爽快，下肢麻痹吼。啊，这时阵腰疼较侪吼，啊麻麻的人嘛较侪。啊，咱是不是无爱开刀？你爱去穿那个护腰，那个护的吼，安尼束缚掉点点。后来是不是拢爱开刀？不一定，做这样无要开，你唔敢开，我也唔敢开，惊讲开了了到两支脚无法度行。所以讲，上好的方式，咱提早保养。好嘞，弄过来较用诶，撑住它哦。好嘞，弄过来，咱甲咱骨头甲骨头中即块咧弄过来吼，会较用诶，会通健好条，健上少人健好，咱到一百岁啦，对不对哈？所以讲40岁以后的人一定要多注意软骨营养的补充。另外是啥？一弯腰、撇子、卡子有异音出来，是啥？手工是毋是闪着腰？毋是，你无法度起来，因为骨头断去啊。啊，压迫性骨折是有足侪人骨头已经伤怕怕，无多承受咱的体重甲咱的即个动作所造成，咱的骨头的侧起，我马上蹬，啪一下，你倒伫眠床无多起来，你弯腰了，你就规人趴落去，你哭了就无多去起来，就是这样子。所以讲，咱的体重来保养咱的身躯，爱补充骨头需要的钙质，你食无够。为什么？因为健康调查、营养调查，全台湾高雄的人每一天钙质拢补充不够，我绝对不会是其中一个。因为我无到40岁，我就开始咧补啊。因为我烦恼讲以后无人搞我，所以讲我就开始补中钙滴。我就要每天都要吃钙质了哈。所以讲你是不是有这个状况？我相信你有。所以讲，咱来抽一下时间去给医生检查一下咱的骨头会变多哈，体质哈。骨头密度是 T 值，一加买那是一，中是正常，其他无正常。但是无正常，红叶朋友爱赶紧运动加补充营养哦。
0: 来，先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吧，我带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
0: 那么跟咱朋友帮加林贝，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这卡叫给咱鼓励哈，我能欢迎好朋友卡叫给咱鼓励加油，给我关怀啦。你那讲一句好，看下我那讲了百外外句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7: 你好，我要叫孟姐哈。那种有胆固醇较高呢，要加什么货？
0: 这句啊，来接接哦，来，二线好，谢谢。风水好也水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谢谢。

0: 讲最好也最好。好，来，今麦请到我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你。
1: 哎，水果有几多种？哎呀，咱唔知倒一行啊，会当开咱播这个播会啦哈。啊，当然，咱这营养素调出来跟咱讲吼，这先熟悉吼。哎，咱这个欠血有几种欠血吼，叫做欠铁质的欠血啊，缺铁质的这个缺血哈。啊，这五分呐，啊，这五分就叫血基质铁跟非血基质铁。哎呀，听无，马进。这个来底吼，要来甲各位提醒的是讲吼，什么青菜、水果、什么肉类拢有，但是呢，咱什么物件食了了吸收会较好哦，就是讲，比如讲肉类、鱼啊，这内脏部分的体质吼，食了吸收会较悬、较好，差不多15%到35%。啊，那是讲这其他的青菜、水果吼。嘛是有体质，但是伊即个较多讲迄较无共吼，非血质的这个铁质，那是唔是按动物性吼，唔是动物性的吼，即种食咧吸收差不多将近要10%点哦，所以讲变成你若讲单单要食一项高项吼，要来补体质，有可能无计较哦，所以讲一直甲各位提醒，什么些个青菜水果拢爱食的原因是安尼。哦，啊，咱来啊，各位分享。诶，哦，当然，这水果内底补铁质钙管，咱是啥？咱是咪想到的是这葡萄，葡萄啊，对不对？但是呢，食药署跟咱讲吼，其实上哦，这新婚的这资料内底看到，相关的是啥？火龙果，哎呦，尤其是红肉哦，火龙果哈，这红色肉内底吼，钙最铁质，大家拢爱食，不管是男性女性拢爱食，但是。因为咱这水果吼，内底糖分也是有啦，哦，所以讲那是讲有血糖问题的朋友哦，还是讲你这个都爱食水果啊，你胃糖个无讲介好的人，你还加水，不要吃一下子哈，卖一罐啊食伤多哈，食伤多绝对是对咱身体有负担啊。那是讲吼，免疫系统较无好的人哦，比如讲你有在感冒、咧化疗的人吼，你想是这个食这挂皮这种水果。嘿，啊，但是马来西亚是有清洁啦哈，所以讲先把它这个洗干净，这是很重要的。那咱目前呢，火龙果这生产的三期差不多是5月份到12月份这左右，尤其咱是5月份、6月份啊，甲9月份甲10月份这几个月份内底哈，是上好品质上好的这时间。哎呦，差不多就这个时候了所以讲啊，甲各位提醒那是有机会来吃个火龙果吧。所以讲，哎呀，各位提醒，都要讲的第一名是咱这火龙果、火龙果，但是呢，嘛是要加啉水、加补充水分就是要加运动，安尼可以当帮助吸收。谢谢你哦。
0: 来哟，小林哥，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是秀川，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了好不单呢，大准的讲，现场的空调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
0: 哎，咱们给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咱那个靠通哈，来，谢谢你，我秀川，你好，
2: 你好，你好，秀川呀，
0: 还是，
2: 我请教你哦，
0: 好没？
2: 你那个吃国金菇的呀，安那吃的？
0: 来接接哦，嗨，邓姐来哈，一线好，谢谢。来，咱今嘛请到了，讲我这心血管的问题了，谢谢你。
1: 是，咱这里有三高的人，其中一个是血油、血脂啊。这血油管到底安怎来哈？当然是跟你食有关系，比如讲爱食重口味的、较油的、较甜嘛的哈啊，包括胖啦、水果，这东西哦，鸡卵糕你想得到都有啊，包括咱饮料，咱的血油管了后。咱有可能变成会变较弱啊，啊，咱心脏拍血这个功能有可能就无好，心脏啊加出力啦，因为比较黏贴贴的，啊，若是讲心脏代谢佫无好，安尼有做大个机会，咱无好物件排袂出去，掉伫咱的血管内膜形成斑块，啊，来佫严重落去就有机会会提高咱中风的机会。所以不管男性女性都要加水，咱40岁以后一定要去健康检查，了解家己的身躯是不是有三高，尤其咱讲的血油跟血糖的代志。啊，咱这里搁爱加水，多讲点血管变矮了后，血管那是塌掉，就是叫做中风。啊，中风的所在，每一个所在拢有哦，目睭买中风，眼睛也会中风吼。比如讲，按那个的7岁一个阿姨哈，有这血压管，有一天起床了，伊感觉正累，目睭愈来愈 看无，愈无安尼啦，赶紧看医生。医生讲哦，这是目睭的视网膜吼，静脉塌掉所造成，目睭中风。所以讲这个眼睛会中风哦。等下也中风，脚也中风，脑部也中风，只要血管会流过所在塌掉的，拢叫做中风。你若讲较轻。安尼小中风有机会当恢复，啊，若是大中风，会造成咱生活不便，无好讲话啦，脚手无流力啊。所以讲，咱有年岁长辈，咱分就平衡爱戒，咱的困眠爱饱，爱加运动，最爱任何有够以外，卖乌白食药啊哦。
0: 嗨，拄只有一个大姐咧讲，伊头壳脑血管会会塌掉的，哎呦，还想嘛知？会啦，塌掉呢，对中中风呢。那么咱即马无整体，咱台湾中风的人来这边啦，差不多八成拢是啥？脑会更塌掉，叫做脑梗塞。所以呢，真的唔是中风啊，无你讲是变成了定头壳戆，所以你定头壳戆啊，头壳疼啦。哎呦，拢敢那记得愈来愈无好，你得记得进去检查，照一下脑波呢，是不是你有肿瘤，还是血管有塌掉？无爱注意哦，吼。所以咱人的血咯，就是有够厉害，就心脏咧拍。一个拍出去哦，用个地球射两零半，所以当然啦，像大条、像大头不叫你粗，啊，你的血呐，塌掉的血与血带呐，管呢，变成咱的血就未通。来到咱的脚的第二心脏，各个无法都给你下断呢，当然你也变成头盖戆，血的流量也无够的地方吼。所以咱的血边要注意哦，检查血压。你若感觉胸腔白白、走路会喘呐、颔棍啊、紧的颔呐，定来脚软、手软的、脚冰、手冰的人，佮变青瓜呢，去检查一下，看血路有问题无哈？时间的关系，算较等你哦。

0: 人。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来笑死！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功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春给我问水洗啦。那么这是陈水一个谢依金所请问。哦，来三片的不？来，你好，你好。
1: 哎，秀爽啊！
0: 哎，是你好。
1: 嘿嘿嘿，
0: 来请讲起来。
1: 我跟你讲，
0: 嘿，
1: 我食那个，
0: 嘿，
1: 红肠煎包哈，
0: 嘿，
1: 那个筷子夹嘛，抓好去。
0: 无啦，食什么煎包会只食会好？无啦，还是买的啦。
1: 哎，我那小水白包，我无买，我无买来买。
0: 哦，
1: 啊，他还讲哦，蛮好去啊。
0: 什么会啊？
1: 他还讲啦，
0: 他还讲好去啊。哦，食什么煎包？
1: 啊，皮肤好较水啦。
0: 哦，皮肤较水呢。
1: 哎呀，哎呀。
0: 安尼继续看呢，阿妈阿妈喂，阿妈皮肤较水较好安尼。好来感谢你哈，好谢谢。好，车公的来，
2: 还
0: 是
2: 秀爽你好。
0: 哎，车公重点，
2: 我太太哈，
0: 车公重点的来。
2: 阮囝吼，
0: 嗯，
2: 伊个心脏有倒电池，啊，电暂性进步吼，医生讲唔免倒啊。
0: 哎呦，唔免倒啊！
2: 嘿啦，伊讲有较好去
0: 啦。哦哦，好啊好，安尼好呢吼，你嘛较放心呢吼。哎，安尼妈妈嘛较安心哦。嘿，好，谢谢。
3: 你好，
0: 哎，来请讲重点没有？谢谢。嗨，喂喂喂，
3: 喂，你好，
0: 你要讲讲好诶，请讲重点来，谢谢。
3: 嘿，
0: 还来请讲。
3: 啊，你诶，三平金宝，
0: 嘿，
3: 三平金宝，食着就好，目睭金吼，啊个心脏也就好，较袂遐呛。
0: 袂呛啦吼，
3: 嘿嘿，
0: 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咧，好，感谢你，谢谢你。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都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哟。因为咱这罐的龟仙骨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佑。那么吃三片，吃这种的较好。吃一罐，第二五罐的，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胀吃个过量，吃个这个重复哦。所以，我咱龟仙骨给你照顾的，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呢，调整啊，大人个囡仔体质。那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呢，咱的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只咪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干部呢，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出来捞起来哦，假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讲。啊，来当然那么快乐呢，一定要身体健康。千万不要哦，有种慢性病。哎，因为我讲过了，慢性病哦也对咱一世人。嘿，背背你呢，该等金呗，伊袂等金呐，伊就是给咱对一世人。你嘛是爱强吹一世人，比如讲咱拄只讲个糖尿病。当然咯，佮包括高血压，包括着腰酸管，哎啊啊，腰肌无好人，因为腰肌若细得起了呢，歹势，袂当讲互你讲啊，我无爱细啦，不可以哦，吼，虽然无乱食药啊，咱定来甲咱建议，卖乱食药啊，就是安尼哦。腰酸管简单讲个是啥？因为食伤好，食伤过好，两百斤过多。唔过咱人个袂当无够两百斤呢？为什么？因为咱人是细胞组织的人，细胞的营养来源就是靠两百斤蛋白质、蛋白质，所以当然你呢，欠少的两百斤，咱的细胞的无多形成呢。那么到时咱的欠费呢，细胞外靠一点膜的靠胆固醇，所以咱嘛是有需要适当的啥胆固醇哦吼。所以但是如果是两百斤啊过多，哎耶，当然是靠咱的肝代谢，靠咱的油脂过滤哦。哇，叫过滤袂出去伤济吼。到时也产生了副产品叫做普林。那么到时你得半个 keeper， 半个白了，半个的臭米毛。哇，一个检查落去腰酸管，男性超过的七，哎，女性超过的六，安尼的腰酸管啊吼。啊，腰酸管咁好，当然不好啊。啊，腰酸啊管的人呢，当然咱的慢慢腰酸的结晶呢。也成为咱的脚会肿起来，那么到时你会啥？会痛风，痛到发风，哎，痛到你做风得叫做地王病安尼吼。腰酸管佮加上你啉的饮料的超酸管呢，会造成开用腰肌结石、加膀胱结石、加腰的结石。所以呢，腰酸管唔是好呢，当然啦，啊，你来当会当食食一定爱食食爱强吹啊，包括海产、芝麻、蛤蟆、鹅啊、虾啊。 包括菇啊，迄、那个菇啊，什么菇什么菇，都不可以吃，因为普林钙管，包括的芦笋也不可以哦，哈。上好呢，什么高汤啦、啊、灰鸽汤啦、啊，因为伊种个普林钙管嘛，哈。灰鸽汤啦、啊，包括咱的拉面的汤啦、啊，包括顶补啦，你嘛是袂使食，袂使乱食顶补哦，哈。所以呢，咱人就是食物件爱非常非常的欠缺的是啥？因为你有这个慢性病啦、啊，因为你有腰酸管啦、啊，腰酸管买累积起来引起的啥？腰肌型的高血压，腰肌型的啥？心肌梗塞哦，这么麻烦哦。对啊，即马目前东南亚呢，听讲排上关的是台湾排的 number one 吼，所以咱食些来轻哦。啊，而且咱尤其呢，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呢，那么咱呢特别注意，莫乱食药，莫乱食偏方。啊，咱注意那里冇够。那么我咱讲，咱要啉茶一定啊。

0: 搞起来较用有的发炎甲膀胱发炎，所以当然啦，唔坐伤过久，唔禁药。啊，最后那里嘛有讲哈，上好是安尼记哦哈，这个卖情绪安尼苦，那个女性呢要注意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来哟，虽然跟你好不容易卡里买哦，那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输的九啊，输的九，没给咱们有帮咖喱妹，哎，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盖喝个请咱的喝冰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喝。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哎、欸，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都、個、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吃了安那好，来谢谢。
1: 喂，
0: 还是我先生你好呢？
1: 喂，先生，
0: 还是
1: 我要问你时阵才是。
0: 好好。
1: 哎，那会要关哦？
0: 会啊。啊，等一下，听一下，会要管的来，谢谢，等一下，等一下，谢谢。
2: 对，
0: 海奇你好。
2: 哎呀，秀山是不？
0: 是，我秀山你好，嘿。
2: 我跟你问一下吼。
0: 好好，请讲下来。嗨、
2: 啊。就是黑压管吼。
0: 哦，阿伯你也是哦。来，我先接掉。嗨，谢谢。刘龙，爱人生，听我唱歌来，谢谢。

0: 我这什么人主持我说不记了呢，忘记了，没有关系，对，就是我秀爽说唱的哦，来，谢谢。来，这个故事是叫做一蕊玫瑰花。有一个先生在花店的门口停车，他打算要进去里面订一束花，他要寄去在中央的故乡的妈妈，寄给妈妈。那么这个先生站在店里面时呢，发现到，哎呦，那一个小女生在哭这样，然后那么这个先生的就怕他的面头前问说，妹妹你怎么坐在这哭啦，为什么？先生，我想要买一朵玫瑰花送给我的妈妈，啊，不过我的钱不够啦。这妹妹这样说吼，这个先生的听了呢，哇，心有够疼啦吼，不然这样啦，已经跟这妹妹说，已经真个看伊去店内底面个讲啊，伊想讲哦，伊种先入去甲妈妈的花呢，先订好了呢，伊买一朵玫瑰花，然后呢，甲这妹妹看伊店外口个讲哦，啊无安尼啦，妹妹，我送你等，我开车送你等，好不好？这个妹妹就讲，哈，先生，你今仔要送我等去哦？对呀，当然啦。阿姨就甲讲，阿伯先生，你该当送我去我妈妈遐唔好？唔过叔叔，我妈妈住的所在哦，离家足远呢。吼，这绅士的甲开玩笑，安尼吼，安尼我早知道就不要载你吼。伊咧改开玩笑啦吼，伊讲没有，我是跟你开玩笑的。然后从坐车，坐起这先生的这个叫这妹妹讲的话，安尼开，开离开市区哦。入去就是山路啊！咱来到的一个梦园啊，拢梦的所在啦。然后呢，这妹妹落车了，把这朵玫瑰花，把放一个新梦的头前。那么这个伊就讲啊，伊讲哦，这是我妈妈多走一个多月的妈妈，伊正啊放玫瑰花，然后啊。哇，这个先生的心里面哦，蛮难过的。原来伊讲妈妈住伫中横，就是原来伫蒙阿波安尼啦。那么这先生嘛，做好心呢，赶快呢，这个去改上这妹妹登去，上这妹妹登去了。你敢不知道这先生做啥物代志？伊马上去倒登去迄间花店，因为伊原底是已经订一束的花呢，没有伊妈妈点着，伊甲促销哈？为什么促销？伊家买个愈大束的花呢，直接开五点钟，开五点钟哦。然后呢，等伊妈妈厝，亲身的把花送给妈妈。伊妈妈个活嘞无？有，这个先生的妈妈个活嘞吼。这是这个妹妹，这个、妹妹，这个妈妈是已经走了，所以这个妹妹会感动到，原来伊妈妈已经离开了啦，吼，是安尼啦，吼。这所以人讲哦，这真的是爱的力量啊！哈，个另外一个故事是安尼。伫庄卡呢，有一个小妹妹，一个小姐啊，伊平常时啊，这个伊妈妈有一个习惯，伊甲伊妈妈大呢，伊妈妈有一个习惯，拢要困的是一定的，迄、那个家门锁三门的掉安尼啦，哈。伊的妈妈哈，弄个高带棉的软罩，外口做一派人。可是这个小姐呢？有一次利用的，伊妈妈在睡的时候逃走，要去看外面的花花世界。所以呢，伊的妈妈竟然不知道呢，伊偷偷离家出走。但是要走进前，回头甲伊妈妈讲：“妈，你的动作你无这查某囝安尼啦。”吼，结果伊真正伫个怎样行去啥都市起来。经过十年后了啊，当然这小女生啊，拄着歹人啊。然后呢，做狼狈呢，伊又想着妈妈，佮回来的伊的故乡。回来伫因家的时阵，伊想讲，伊看电话有光啦吼，要唔过啊？这个伊弄门呢，佮说心内想讲，敢那怪怪，妈妈唔知道出什么代志无？伊怎哦门佮拍佮试看嘛？哎呦，开呢？要唔过伊的印象是？妈妈哦，大概要困拢个锁三个门呢，为什么开无锁啊？伊想我妈妈唔知安怎整冲去房间看，哎呦，伊妈妈哦，你的人工作会伫 房的眠床在睡安尼啦，啊，这小姐真，这妹妹真吼，这小妹妹真好啊，真该跪，该跪了讲，妈妈，我回来了，啊，母啊囝两个好噶，好一段时间哦，因这查某囝甲问讲，妈妈，啊，你今仔日你困奈无锁门，啊那有人弄入来变怎？伊妈妈讲哦，唔是干那今仔日，我今日暗时啊回来吼，无多入来。这十几年来，你离开厝的呢，我门拢无锁呢，我都是咧等你回来，等查某囝回来，所以呀、啊，物件这个拢无变，然后呢，上盖重是门唔敢锁。过去伊妈妈是无锁门，无我都困的人哦，哇！因查某囝听完了呢，妈，对不起啊，我后摆袂乱走啊，我会听你的话啦。哦，就这样子，这是一个故事，就是讲有些。囡仔呢会感觉讲啊，我你大人捌啥啦？外口世界个比大人讲个较好，伊唔知讲外口做险恶个险恶，然后所以呢，一个去行过了，就知影讲还是家里是最温暖，还是厝内底上温暖，因为伫厝内底淡然的人，就是咱的妈妈加咱的爸爸哦。来听阿伯详细那个卡里麦哦，因为咱无对哩报友榜，也报友榜嘛也算公格安尼啦吼，所以咱都无多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卡起来甲咱问哈，卡里麦，即句我上爱听，当然啦吼，啊继续看呢看呢安尼啊，甲我手线甲看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呐好好哩，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较袂输阿伯什么话啊，对不吼？啊等下。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被病院，是你才知影讲哦，健康真啊该好，无倒伫眠床真啊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嘞，个人虚嘞，个艰苦嘞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该重要哈。听到无详细咱个卡里包，咱个现在可以电话呢，0800-469-469。0800-469-469，那么弄个蛋个卡哈，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哪里你好？
1: 谢谢吗？
0: 是。
1: 这个胃肠
0: 呢？胃肠不好，来，先接接来。哎，小姐，好，谢谢你哈。哪里你好？
2: 喂，
0: 你好。你好。
2: 这个潘姐欢。我去请问一下，哎呦，这，
0: 好来，我请人服务来，医生接接哦，感冒接接，还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山。
0: 哎，是。
3: 哎，下面叫人家。
0: 好来，好，请接来，三线接接，还谢谢你。
4: 你好，
0: 哎，我秀山，你好，嘿。
4: 我秀山。
0: 哎，是。什么贵族？嗨。
4: 我那个要问一下吼。
0: 好好，请讲下来。
4: 因为我有糖尿病。
0: 你有糖尿病哦，来先接一下，我叫人给你听，等一下，谢谢你。

0: 飞龙在天啊！好了，这些歌过去了，我真正阿桑弄的点哦。啊，这些歌是大合唱的《飞龙在天》啊，来跟他是一个连续剧的歌哈。好来，谢谢。来用三遍了，我进来。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哎，吴先生你好，你好。
1: 我喜欢跟你讲嘞，姐。
0: 来三遍了，我进来，甲讲点点起来嘿。
1: 好。嗯，我加些把手在骨骨折哈，
0: 哎呦，
1: 加钙够是加到两三礼拜就好啊。
0: 啊，那样哦，大哥，你爱睡呢？你把酒不是不喝吗？
1: 哎呀哎呀，
0: 哦，你加些睡呢？吴大哥，保重呢。好，谢谢。金莎，你好，你好，喂，嗨。
2: 哎，金莎小姐你好，大中我先来哇。
0: 啊，赖大哥你好，嘿，谢你好。
2: 今物来加加钙够一个哈。
0: 好好好，来三片吴姐，
2: 嘿。加个足好诶。
0: 哎呦，刚刚讲你今日来讲重点哦。
2: 我刚本来哈，我甲你用生理加加钙够一个，我只加第三罐啊。
0: 你本来卡会生哦。
2: 卡大拢未久啊。
0: 未久哦。今
2: 物久啊，见了嘛真仔细。
0: 哦，今卡在是含苦的苦味了安尼哦。
2: 对啊，苦起来咩？
0: 哦。
2: 爱二则白个，
0: 爱二则白个，今麦来好不？
2: 今麦用咩？今麦苦嘛，见到苦白个嘛，见到白个。
0: 哎呦，真好，真好，
2: 见到个，见到见下面咧，安难。
0: 哎呦，真好，真好。
2: 嗯，这款电影哦，有人这款电影爱买来吃。
0: 哦，对啦，身体够好啦吼。
2: 我嘛该吃，挂只饼给你买咧。
0: 感恩哦，感谢嘞。哎，大哥，谢谢，继续看你，看你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来，你吃饭哈？
0: 哎，
3: 哎，我要是讲改高了些。
0: 好。
3: 阿伟，现在该问了。我迄个捌只机车啦，哈。
0: 嗯。
3: 啊，跋倒，啊去用照。
0: 嘿。
3: 讲来说，我有小可有骨刺啊。
0: 哦。
3: 啊，不过我食你的产品哦。
0: 哦，
3: 我三样拢食。
0: 哦。
3: 食只也真正好去呢。
0: 哎。
3: 食全部要四十万哦。
0: 哎呦，不要紧啦，大哥也好。
3: 哎，我就该问讲。
0: 阿你无叫改天来，三千块就接。大哥，等一下，谢谢。来，另外你好。
4: 哎，先生你好。
0: 你好。
4: 哎，我是我呐，有在用你钙过质啦。
0: 三片，好，谢谢。
4: 嘿嘿，啊是我呐，有我用一件地址啊吧，有卡差啦。
0: 哦。
4: 有这股卡差啦。
0: 哦，安尼好啊，嘿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哎，好，谢谢大姐哈，谢谢你，谢谢。王先生，你好，
5: 你好，
0: 我拿着耳机啊，拿着关起来，拜托起来嘿。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嘿，拿着耳机啦嘿。
5: 对啊，我来做一个证据的。
0: 好来好，三，讲起来。
5: 我无迄个食咧钙固质啦，伊个。
0: 三片我讲嘿。
5: 二十几年无，一股神经无起来啦。
0: 哦哦。
5: 啊，你讲。
0: 啊，你好呢？啊，你叫伊个钙两顿哈，嘿啊，钙两顿哦，未使嘿，未使放掉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食咱这罐钙固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罐，咱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我咱间接话吸收好的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咱这个是最安全的，其实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咱要吃就爱吃这個，吃这罐上好的钙固质。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基础个够好，骨架个够用的吃几粒。小朋友吃几粒吃杂么？那你黄金派当的是咱的钙固质个钙龟仙骨骨头头的三险金宝，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的广东的价，广东的投资哦哈。啊，那困眠啊，无好人，欠少荷尔蒙个价。阿雅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港较新的个无啊，诺诺皮痒，食好不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份订单的大存一讲，谢谢。如果是你做少年的，一样投资你的健康，那么你稳赢的。为什么？人变，比如讲变为七十岁。嘿，别人看起来安尼敲骨安尼哦，看老壳壳安尼吼，啊，人你袂呢？为什么？你看起来就像个六十岁？为什么？因为你生活正常啊，你有健康的观念嘛，你够有咧保养啊，迄有差无？差很多的哦，真正是哦，正经的差很多，差真济呢。所以咱你那边有人讲有叫有惊去啊，有生意就是有保庇嘛，对不对？当然是有保养有差，但是咱那是有家己有慢性病人，你嘛是爱做功课呢。比如讲，咱今麦要讲糖尿病，为什么你要做功课？我、你要了解啊，为什么你要得到糖尿病？ 即马过来什么物件会当食，什么袂当食？啊，那万一那并发症会引起到什么？这你要了解啊，对不对？因为你有得到糖尿病的关系啊。所以如果是有得到糖尿病，爱做功课以外，当然的，咱上个重要是啥？食食。那么咱人吼，我有讲过心电代谢介重要，心电代谢的新的气入来，骨会晒出去。哇，你即马得到糖尿病，就是什么病？心电代谢病，心电代谢另外这个源头的话是什么种话？荷尔蒙，西来话叫做。西来话叫做荷尔蒙，那么咱台湾话叫做啥？心电代谢，所以表示了你的心电代谢出问题，你的荷尔蒙制作也出问题。你有可能是你原地的中科，你即毛中科大科，因为呢中科大科的脂肪油会较悬，啊，机能油那悬，咱都有讲过啊，可能得到四高，包括咱即毛讲的糖尿病悬，啊，佮加上那睡眠佮无好的人呢，那么咱容易制作荷尔蒙减少。当然啦，得开这种问题的啥，得到慢性病也对你一世人呗。家你保证一定对你一世人，啊，你也强出一世人无爱。那么为什么我要讲过，咱女性朋友一般拢是天经过了比较起来得到慢性病，啊，那无天经阿未天经的时候，慢性病呢比较较少，因为天经过了的减少啥荷尔蒙，我那是个这荷尔蒙，哦，所以呢，当然所以你得注意人家。天经过大姐，您来注意哦，哈。天经过了，咱的慢性病过去无的，今嘛你可能会对这个一个得到。那么这拢是跟什么呢？荷尔蒙有关的以外，要过来跟你食食啦，跟食食有关的无？有，你无食入去，靠可能无代无解得到糖尿病。所以我定讲过哦，咱的身体足乖，伊袂无代无解得到这种慢性病，绝对是有原因的。譬如讲，那么你平常时。拢食足甜的水果，食甜的水果嘛会呢？哦，还是你拢无爱食饭啊？拢食糜、食胖啦吼，爱食面啦，啊，中口大口爱食肉啦，食肉的机能有关啊，脂肪有过高啊，所以当然中口大口你的代谢就出问题啊，心电代谢出问题，哎，你得得着啥？心电代谢病，糖尿病叫什么病？心电代谢病，啊，够一个。甲状腺症状嘛是叫做心电代谢病哦，伊是啥荷尔蒙的问题哦吼。所以呢，咱听讲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所以你一定要食食来控制。因讲哦，你得用食正顿，食七分饱就好啊。其他什么点心类啦、米糕、瓦粿、面线糊、蚵仔面线啦、什么胖啦，你拢袂当食，就是正顿食七分就好啊。食白饭、食配半碗饭就好啊。食配鸡肉、配鱼呀、啊，配青菜，这样就好了。哦，你买个西食，啊，你也要食几个呢？食巴拉，食干妈蜜。啊，那鹏哥要食那个，食四分之一，一盖食四分之一，奇果一盖食半粒，樱桃食三粒吧。哎，葡萄是食三粒，安尼哈，吃少哦。嗯，那够亏，嗯。啊，你家己即摆新闻无讲，你有糖尿病，你要食够亏哦，你血糖一定压悬，血糖来压悬安那，哎呦呀，到时哦，目睭哦，视网啊病变呢。那么咱糖尿病叫做血管病，到时高血中风啊，心肌梗塞都裂痕哦。不管你手的麻、脚底拢会麻，有糖分的人一般拢会手麻、脚麻。万一呐变成麻，无大劲，佮变痛、佮胀呢，会擦过会痛，你得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啥末梢神经病变。那么尤其是我糖尿病人哦，卡盘弄个乌噜乌噜啊，迄就是微血管憋气，这种诶嘛是爱紧去看医生，就是你末梢神经末梢血路呢出问题。那么如果是拢无感觉哦，你卡盘拢无感觉，有时严重的爱顾卡呢，哈，安尼是咪做麻烦的，对不对？上个一样得到是虾米？《西游记》哇，咱这么西行中心呢，边境检查我一人。两个人够这样是糖尿病人呢，引起的啥西游记呢？所以你要注意无，当然要注意哦哈。哎，引起的病变呢，有气血拢是甲假性、甲交关的。你若无假啥，伊袂无代无就血糖加高呐。哎，那阿上来卡来搞讲，就说啊，哦，足轻脆的呢。我假不能假砂糖稀啊呢？为什么血糖加高呢？为什么饭后血糖加高呢？嗯，阿、啊、你够假啥？我都无啦，阿哥。我都食糜啊，我爱食糜，喙齿都无好，嘿。啊，你讲食糜，啊，毋是米做的吗？为什么糜特别重？歹势，咱食落去较紧枵的物件，就是会较紧伫咱体内形成的啥葡萄糖。所以，偏偏是米煮的哦，饭三四点钟才会形成， 要么那么呢两点钟就形成了，所以不怪了也开用啥血糖的压管啊，没当吃麦，没当吃麦片，马明吃割菜吃，爱吃鸡哥明吃鸡哥吃都够，这个都不可以的哈。所以爱吃细胞，爱吃细，爱牛膨胀的血糖，那这个百一百以来，本后八点钟两点钟啊，八这个百是以来哟、哦。糖化血色素爱牛想不起就吃一来你看好想好是洗膏让想盖好哟。过去有帮官你的名字跟我说你的名字跟我说呢真的是有有帮有帮小姐给你介绍其他呀齁因小姐嘛是业经的所以呢嘿有帮那你会变得过去帮官咱的产品的名字一定要跟我说啊那不你那个跟我要我刚才要挂什么货啊？我要吃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吃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啊，我要吃骨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讲我的名，讲我的产品的名，给讲我掉。哎、欸，啊，你那边讲吼，那是好边你那边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寄。连讲呢，你客气客气有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掉啦哈。所以你希望好边的名给讲我掉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零八零零四六九四六九。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秀霞小姐吗？
0: 哎、欸，是。
6: 是啊、哦，我是大湖湖金城的啦。
0: 哦，你好，你好，
6: 嘿，你好哈、
0: 哦。什么
6: 啊？我要麻烦你啊哈、
0: 哦，是
6: 帮我寄两瓶那个糖尿病。
0: 来，先个这边，大姐，等一下哈、啊，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欸，你好哈、
0: 哦。哎、欸，你好。
7: 我要跟你小问一下哦。
0: 好呗。
7: 哎、欸，你唔是有在迄个广告迄个血糖的嘛？哦。
0: 嘿，对嘿。
7: 啊，加迄、那个安困的嘛？哦。
0: 嘿是，
7: 哎呀，刚买单。
0: 好，我叫人给你改，来二线个接接，大哥等一下，谢谢你，谢谢。喂喂，哎是你好。
7: 啊，叫门来哦。
0: 好呗，嘿。
7: 哎，有去过对位。
0: 哦，这股爱刷卡，来线就接线哦。好，谢谢。哎，我秀才，你好，你好。
8: 哎，我秀才，你好。
0: 那就耳机，那就关起来，麻烦你哦。那就关起来啦，耳机耳机嘿。来，啊，你好，请讲，请讲啊，什么贵书？
9: 我心里了，
0: 信什么？
9: 心心听到的啦。
0: 哦，心朋友的对啦吼。你好，你好，什么贵书嘿？
9: 我来帮你拢都接到的，迄个姐姐有。
0: 哎呀，二先个姐姐，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来，你好。
10: 嘿，我请教一下。
0: 我被请讲下来。
10: 我有。我确实是卡的骨头要断掉，
0: 骨头断掉哦。哦，你先接接来，谢谢。等一下好、哦、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11: 哎，
0: 还是我秀传你好。
11: 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11: 我是讲我，哭了去卡拢哭了哦。这个去要做啥呢？
0: 哎啊，接接先接接哦，好谢谢。那我现在刚买的关键，那么继续关系来呢？这个国语的对你怀念特别多，来先调情关，那么咱继续卡点位，谢谢你。

0: 特别多。来，主持的人是什么人呢？我记得可能是杨小平吧，好像是他嘛哈。来，有三片的物件嘞。王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来，你好，车工喂，你好。
1: 秀贤小姐，你好。
0: 你好，安娜嘿。
1: 嘿，我迄个买迄个糯糯皮痒吼，我手拢会指甲吼。
0: 哦
1: 哦哦。啊，我拢啊陆陆续续、断断续续安尼抹吼。
0: 哦。
1: 啊，抹的吼，剩几块啊，都好啊。
0: 哎呦，看好呢。
1: 嘿呀，全部都剩下一点点而已。
0: 啊，你对小布好呢。
1: 嘿呀，我吴太太，我先。
0: 好，安尼，你记得给恁当小布呢。好，谢谢您，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川，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我家以前去，我给你买暖炉皮羊做，抹了袂歹，
0: 好，阿抹了那好呢，
2: 阿抹了都，迄个拢上拢好呀，
0: 安尼会记阿伯，甲咱斗小饭哈，好，感谢阿伯，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秀川，
0: 哎呦，安那，
3: 哎呀，暖炉皮羊我抹好，
0: 三，安那，抹好啊，
3: 哎，
0: 阿你抹什么会？
3: 我买买迄个街边的
0: 哦，酒吗？
3: 哎、
0: 欸，哦，好好好，安尼同款，我那跟咱倒小杯哈，哎，谢谢。没有，那你胸更大啦，生了是真酒啊！那光天晒路晒了路酒，高路晒马路酒，青路晒马路酒，会记个抹咱的糯糯皮羊，大家拢嘛饿了呢。啊，咱出来带拢个空气走，哎，要抹的有，大人囡仔拢会当抹哈。看咱上到咱的个抹对，安尼真正好个盖好，胸更大嘛拢盖好哦哈。咱就能性。一组是850块用两箱，拿先抹抹是个头粉那些，而且哦，抹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多准的讲，谢谢。来哟，我拢希望那边呢，大概上无至少一天要行到30分钟的路，当然哦，你拢无爱叮当哦，当然不好啊。那么车子们，咱人尤其是老大人。春夏秋冬对一个季节较容易跌倒，而且骨卡会断去。冬天，因为咱冬天较无啥，较无迄种日头，啊，着制作低，比那边低也较少。啊，第二个原因是啥物呢？温度冷，那是冷到伫8度以下呢，咱人的运动神经会钝，会变成反应较慢的对啊。是寒天会比热天老大人较会跌倒的原因，就是安尼哦吼。啊，所以咱人了。咱哦，你敢知体啊嘛得爱练呢？啊，你无甲经过的火甲火啊，然后甲拍甲拍甲拍甲拍，拍后变成梗呢，伊那有可能会变梗，对不对？啊，人嘛同款啊，咱人嘛是爱运动啊，咱若无运动，尤其是咱人的第二心脏里头脚呢，所以咱就是爱运动。所以讲起来，咱人的脚哦，这个占真多的部分，就是比如讲咱常讲的，咱人规身躯的重量靠啥？靠咱的脚。不你要靠啥行咯？当然嘛靠脚啊吼！而且呢，咱人身受的规身躯的重量哦，你那咧行路当中啊，咱的脚差不多你体重的2倍至3倍，比如讲你50公斤呢，差不多100公斤至105公斤呐、啊，安懂啊喂？所以脚爱有力无，爱有力咯吼！虽然平常是骨头爱好，无大劲，腱子肉嘛是爱好，咱咧行条路较袂软脚软脚，迄位人咧行路吼，吼！安尼脚拢斜斜，来脚拢也袂悬呢。咱人若是只要2礼拜无叮当，咱的脚会降低10磅呢，降低哦吼。而且呢，咱若是无爱叮当呢，来当然咯，咱的脚的腱子会减1/4，咱的脚会减少20磅至30磅。咱来若无要运动呢，你敢知咱人规身躯的神经啊，50%拢伫对脚，咱的血管嘛50%伫咱这脚，所以当然咱就是要活得爱动爱叮当。因为呢，你若无叮当哦，咱的脚呢会愈来愈无力，会软脚，甚至呢后摆你用的滴到肌少症，干了啥无力症，啊个来肌肉纤维症，所以咱一定爱叮当，买我就是爱动安尼啦。所以呢，不管是人哦外老啦吼、啊，比如讲头毛白啦、目睭花花啦、腰纹一堆呢，拢不要紧。咱人绝对脚是爱少年，咱的脚呢，咱人拢皮诺先衰滴对脚。所以你要看一张树啊，咱的脚哦，像树啊树头同款。迄一张树啊树头，那是已经生虫啊，到时诶风流啊吹的，我叫都叫头起来，都倒啊吼。啊，咱人嘛同款，咱哦，你那脚那无够用呢， 头重脚轻，点咩的跋倒啊！所以咱来运动无要啦。所以咱来百分之九十九的钙质，伫咱的两百空了的骨头，伫边啊骨二十四肌，两骨二十四棒，也过来咱的喙齿，伫咧是安尼过来呢，根基吧。其实咱人的组织吼，咱的器官的组织占上这是啥？根基吧。男性体重占45%，咱女性体重占36%、35%吼，拢是健肌吧。啊，健肌吧需要的啥？蛋白质，啊，佮需要啥？佮需要的钙质。所以你要看哦，现在是运动选手啊，因为伊个受训重肌受训呢，伊拢会补充了啥？蛋白质，就是安尼啦吼。但是咱为了咱的健康，咱的脚，因为咱这脚呢，跟咱的啥，跟脑毛关系啊，跟咱龟仙骨的啥物呢？因为咱有咧运动的关系，咱的脚啦运动哦。我有讲过，咱的脚有60个穴道，啊，这60个穴道你若有咧叮当，会甲刺激到，会刺激到咱的体内经络、经络。然后刺激到咱的五脏六腑呢，带动咱的关节骨头嘛，佫较好。所以有咧叮当，佮做好；有咧运动，佮改好哦吼。而且咱有咧运动，对咱的心灵代谢好，对咱的血液循环好，啊，佮来对咱的骨头好，较袂钙质流失伤紧，啊，佮对咱的关节当制造的骨伤，啊，对咱的脑会当产生了脑内啡，咱人较袂提早老人痴呆。所以真要、有咧叮当，佮做好的呢，啊，虽然。钙质要补充有够无？要啦！咱补充钙质，几岁上个是几岁开始？40岁。除了是安尼以外，我拢甲恁建议40岁以上。你若比如讲，你若听我建议有道理呢，你听我建议安尼做，达工做提纲化，40岁以上哦，做提纲化做30个，逆卡位做30个，然后加工化买当做，啊，过来按摩咱的耳啊，这拢对你有帮助。尤其是咱的逆卡位，逆卡位会当我咱健肌吧，有咱阿伯走路较袂斜斜安尼啦。所以补充钙质就是40岁就开始预防啊，啊先捡起来扛安尼哦吼。所以乎你感觉屈啊屈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压袂悬呢。啊，又够50斤够生的骨质呢，啊咱得爱量查补充钙质咯。来哟，虽然跟你好不冷个卡里麦哦，但你现在要看电话呢，0800-499-499，要跟咱问药房，卡里麦，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盖好，各位请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啊才卡起来跟咱鼓励吼，啊那卡起来要跟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讲了安那好，来谢谢。
4: 你好，
5: 你好，小姐你好。
4: 啊，你那卡个挂，卡个挂。
5: 啊，你都直直讲，我是讲切掉。
4: 无啦，我那讲话跟你接啦，嘿啦，无切掉啦，恁无卡起来，佮谁切掉？
5: 今日我生日对啊，你问好。
4: 哦，安尼生日快乐哈。
5: 哦，感恩你啦。
4: 生日快乐。
5: 哦，你生日足水嘞。
4: 哈。
5: 你生日足水嘞。
4: 你也知？
5: 是你叫我，你。
4: 唔是我啦，嘿，唔是我。
5: 你名，我看人都足犀利的。
4: 好安尼哦。
5: 生日足水嘞。
4: 好啦，谢谢你哈。
5: 哦。
4: 蒋先生好，谢谢你，好，谢谢。北大弟哥你好。
6: 秀山你好，
4: 哎呦，阿伯你好，
6: 我恁助理有卡电话来
4: 我，跟你问好，问好，感谢阿伯你好，谢谢。
6: 我这边哦，讲姐啊，我今麦大行拢做好诶，我
4: 安尼好啊，
6: 我算咧化疗，我无爱减我三，一日拢食三顿，吼、啊我耳孔较大一孔无听，今麦有啦吼。啊，无感冒啊，腰脊骨会酸，啊，脚会酸，啊，手骨头，迄个拢通好啊。
4: 安尼好啊，安尼好，身体够好哈，好好好好，好阿伯谢谢啦哈。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喂，
7: 秀山哦，
4: 哎你好，
7: 我要问讲迄，你迄只骨头酸的迄
4: 是？好啦，一线接一线哦，嗨，谢谢，啊来感谢，对不起哈。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那么，咱个有妈妈的人，也是有爸爸堂的小撮的人呢，不要忘记了吼。有闲的时间，等于陪四大人，看要看电视，吃一顿啊，饭啦，开讲一下吼，不要忘记了。一见一面会少一面哦，见一面会减一届哦，吼。所以要多多把握的时间，一旦看，一旦看，一旦见面，一旦讲话，爱较接要去陪咱四大人。
0: 因为时间袂等人，咱呢世界大家拢平平同款，你拢袂加一分，我嘛袂减一票，都不会。时间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不要忘记了，许多人是我们的菩萨，要好好的陪伴他哦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客蛋你。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9: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观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来来来，他家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错上色。非常欢迎他家安室来书堂，由我李水燕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客家 VNP 主任委员顾秀飞，五月十三号呢，去到苗栗县的苗栗市西山圣体庙跟义民庙来参拜一个方式。顾秀飞主委强调哈，那两座庙呢，还能提供在地乡亲安顿心灵哈，保有地方的一个功能，也是地方相当重要的一个聚会的场所。因此呢，为了要提供乡亲更加优质的发通空间哈，所以哈维菲呢，继续支持呀，投入资源，天数具体的那个硬体的龟山工厂呀，守护那份跨越百年的移民精神跟文化的传承。顾秀飞主委也讲到，哈维菲哈历任的那个主委都非常支持公共场域的那个修缮的工厂。阿吉米呢，除了房市已经完成的反建引出工厂，也进一步了解到庙房哈未来的一个需求，包括空间优化跟建筑以及雕饰的修缮等等。
1: 那也周边完成的话呢，跟大家呢都要聊，相亲同乐，都要按不着都要跳土风舞啦，或呢生意都要聊啊，同好，啊又同平啊，啊感谢个呢。客委会
2: 也是黑皮皮黑，
3: 我们看到也没有平吼，真是也提供的一个更好的环境哈。特别隔壁又还有发通中心哈，也更符合哈。我们投资一个公共建设，本所有乡亲做的来使用来利用，也是一个我们黑皮皮最主要的投资的目的。
0: 哈维菲呢和加油推动创新环境营造计划，在113年就补助苗栗市公所900万元哈，总经费还有1000万元来改善庙的客家意象图围墙哈，还有庙场另行的铺托广场铺面地坪，以及改善出入口的通。还有工厂已经在今年的年一六号完工，合肥菲诺希望来寻索那个地方的生活场域，促进客家文化的一个信用永续的传承。苗栗义民庙呢，就在苗栗市北苗栗哈，还有乾隆60年西元1795年建立的，为了纪念保卫乡土的那个客家烈士的义勇军哈，苗栗义民庙主及义民爷哈咧，当地居民哈祭祀主要的庙之一哈。哈菲菲呢，底下121年就补助苗栗县政府900万元，哈总经费1100万元的改善，庙堂哦内外。那个铺面跟围墙，工厂已经在今年的1月10号开工哈，希望呢，加入那个龟山义民庙身边的环境，本当地的居民哈，也是前来创业的民众，能够更加了解到义民信仰传承在地客家先贤的一个故事哈事迹。另外呢，为了鼓励吼，吉努耶对客家文化一个公共事务有兴趣的青年，自主来提案，运用新的思维和连接，积极资源， 规划哦具体的行动的方案，去到海外来进行短期的一个实习哈。啊，加油！安尼培育出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啊 ，V V 也特别哦，判你一两年了，后上行世界客家啊实习计划，从几月开始哦，就梳理提案申请。到115年的6月15号星期一结束哈，啊，陈志有请海外自主实践，来探索学习有兴趣的青年朋友哈，踊跃来提案申请。那拜解放老粉国人提案主干团体转案组哈，两台类型。国人的提案组呢，预计甄选15案，每一个案呢哈，就补助新台币5万到15万元。团体的转案组呢，预计呢甄选3组哈，有3万到5万元组成来申请，每一个案呢哈，补助30万到40万。团体转案组还能以600的公告指定给各干主体进行提案，包括有马来西亚森美兰客家文化博物馆的建制，还有槟城客家文化路线规划推广，以及呢哈越南的那个客家非馆文化事务建设跟推广等等的专案。另外呢还有哈其他的创意提案，咱也可以鼓励参加。欢迎中华民国的国籍哈，18岁到26岁的台专院和开学生以及研究所哈，就会民国89年的6月16号到民国97年的6月15号，来提出申请哈。呀，申请的日子呢，从今天开始到115年的6月15号星期一哈，按部就班11点59分结束哈，也可以扫描QR code，也喺度发通的网站了解更加多的详情哈，来完成先送提案。
2: 就我们的庄头，然后这里面是在课本是在讲小的时候念的东西。都跟我们的生活好像没有太大的关联，很多东西都是看不到的。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有价值的有文化的东西，其实在课本里面大部分都是看不到的。然后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需要你们帮忙哦，帮忙唱 OK。 来，我们会唱两句歌词，来，一个是宽不动，宽不动客家话我们看不到的意思啊，来一起念一下，宽不动，
4: 宽不动，
2: 宽不动，
4: 宽不动
2: OK。 好，来

0: 看啊，
1: 感动，感动，
0: 不急，
1: 感动，感动，
0: 跟着我一起啊，不要跟着后面。
1: 感动，感动，
0: 玩大声一点好不好？
1: 感动。

干年头啊，干年头，干年头，一起啊，干年头，干年头，来大声一点啊。

0: 甘念祖，甘念祖。
1: 好啦，听我歌曲喊你林生祥所带来嘅看唔到哈，歌词呢一直反复讲看唔到，看唔到哈，看唔到就是看不到哈，看不到就按到看唔到，得将无数嘅客家金曲歌王哈林生祥创作几多嘅经典嘅歌曲啊，所以未来呢，大家哈去到 KTV 也可以唱得到也作品了哈。14号跟21号为分成600松家哈，其中就包含了客家电视台年兔台戏都市开机主题含酸甜哈，所以他讲到去到那个KTV 以后可以点个客家歌，林生祥的歌曲哟哈。

好多糖都会压条高位，黑工一九九零年台嘅参与工业，在艰辛的工作环境当中，用嘅程度强弱，却奉献勇敢嘅日本员工。韩国九零年代台式摇滚的才气气氛，不过唔但参加条高位，我苏林身上创作的天阳泰佛普拉斯的片尾曲《幽默》，系用葫芦花唱出对人生富丧的想法。参观雅典初中雅条高位，系用闽南原始作物雅典做主角，唱出浓郁摇滚的代表作品。总共就会有六条关于经典的高位，将会在 KTV 九点的多，每民众做得欢喜来唱。

为了响应台湾客家文化馆的馆庆哈，以及518国际博物馆日，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哈，特别呢策划系列活动，将那个博物馆的文化内涵延伸到日常的生活，加入旅客施工偏动哈，跨界联名馆庆14周年。记忆增建一个呢，博物馆的特派员公民参与体验营三台的一个主轴哈，邀请大家呢从品尝、再体蜂蜜都分享生命的记忆哈，共同来书写东台客家文化的童年的啊，咁童年的篇章。书写典藏的亮点活动，好就会跟。吉言呢，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哈合作推出的期间的限定联名的偏档哈，旅客施工偏档，从5月11号到5月19号，台铁的台中站、彰化站、新竹站，还有高铁的新乌日站，一个台铁的偏档店限量。来卖每一份售价150元，那款便当哈，将黑种的温暖的一个蜂蜜浓缩的那个便当底度的哈，唔单止含的旅途底度的，佮美味的补给，更加含的一种佮细腻的食的那个体验哈。主菜呢，托那个主要他们入味口感嫩软嫩的梅干扣肉，还有。含上甘醇的那个勾勒出记忆地都可以熟悉的客家家常的米丝，再搭配客家传统的开胃料理腌蒜丝，就跟鸡肉丝哈拌入那个蒜丝，他们腌的蒜丝蒜苗地都的哈。清脆爽口，层次分明。配菜的部分呢，哈，那套客家中经典的料理就是客家小炒哈，所以客家炒那个雕炊耶，还有那个吐司的炒三叔会倒碟风味，最后呢以腌制的腌制梅点缀来呈现出客种记忆地都会朴实又会熟悉的一个米丝哈，尤其当那个列车慢慢的进站，伴随客家广播一个嗓音，所以旅客哈可以听嗓音跟上米地都的哈用色马来包藏。那个饱览客庄，细细的品味，会到底的客庄的好美食。啊，今天的亮点就会关进14周年哈，青春又会营业，记忆增建共创展哈，5月12号的那个都话呢，台湾客家文化馆成立14周年，会通以增建的形式来收集客家多年来的为那个。馆内留下了也影像跟故事，跟个真实的生活的片段哈，转化为展览的一个内容。入选的作品哈，在那个5月13号都是之后来馆内规划为记忆照片墙来展出，从亲子互动、归温馨的时刻，都过年的一个。团聚的日常的片段，拼凑出博物馆底下无相同的师推心肚里的一个位置。

0: 那得哈干人，呀嘿一定有希望。
1: 等阵间咁睇上我哋嘅面面人专访，但系地图呢？我喺微信这边有嚟介绍一下呢，其他嘅桃园龙潭哈，可以讲目前来讲，台湾最大嘅一个金丝田哈，也系生机田。因为呢，哈，那个港督村嘅客家人哈，对我是十分嘅敬赏。其他嘅客家地区呢，时常看到生机田哈，金丝田。也还按到石狮田，可以来嗰种金炉哦，哈。唔过呢，还要用来烧那个有下狮的纸，哈，来重建仓颉跟文创体育。啊，我哋睇到数据社会就会同全台湾哈，今日还会保存下来，面积最大、格局最完整的那个龙潭的生机田。以采用那个中轴对称的一个格局哈，有三间庭院啊。第一间的话呢，视野咱们辽阔哈啊，在行一批呢哈，可以看得到西安门主尖哈，两个壁柱尖跟一个亭顶葫芦尖哈啊。第二间呢，有个优美的那个云墙哈，两边呢送的那个石壁来增加那个视觉上的稳定感、崇高感，格局呢更加的开阔哦。第三间的话呢，主体哈，首先空的就会雄鹿，还有祭品的祭台跟公台，再来就会方形的底座，松片呢有方台，圣基亭就安坐的那个方坛上哈。哎，特别的一个那个圣基亭啊，有喊吼，可以来看看呢。啊，接下来我就来谈当地的文史工作者哈，用特别来介绍的更加本大家了解哈，桃园呢那个圣基亭。
2: 位在桃园龙潭的圣基亭，伫清朝光绪元年四年一八七五年建立，是台湾历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金丝亭。圣基亭有很多金丝亭，以前托书人写诗的字，为那多列位小帖，传达金丝写字的观念。感谢粉丝对社会文明的重要。龙潭圣基亭经过八多年的建立，始年1955年老鲁台改乡，韩国做了两排石顶，民国68年国家起牌了。这几年每老鲁大发动多摆，将有乡下上金色的庭院用的，一间庭院做得看到动城动发，二间庭院两片有一堆石壁，三间鲁台头前是几丝重叠的神塔。最初露台分作三层，从下头到上头，代表的是八卦、思想和个乐器。下层洞王浮雕洞匠，中间是露神，用片也有刻金丝对联的诗。塔当高的符号代表此言的流传，四角的带捧水刻有黑铁片的装饰，很多磁梁吞脚，有撇下的意义。龙潭圣基亭是桃园地区金丝亭的代表，空间东翻，做工动优，保存完整。这里下诗厅三级古迹，不但将保存了头摆托书人精致的精神，也见证了桃园庙宇文化丰富。

0: 我记上咯吼，阿来比上天朋友报告的就系新竹市上山区的上七号啊，等你他们叫的那个运通行体表哈，真是亮相诶！阿个 VNV 副主任 VN 廖玉佩喏也听，五月十四号代表主委顾秀飞出席上山风雨球场启用典礼。廖副主委期许讲立出现代化的那个风雨课堂哈，唔单止提供乡亲沿运通休闲的一个空间哈，更加可以传承客家跟客家文化一个最重要的基地。廖副主委也表示呢，上山区身为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客家人口有占三分之一哈，有那个。具备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所以那摆上山风雨球场总经费达到7600万元哈，还会比核定补助6400万元，补助的金额哈，据佛堂计划提名哦哈，佛堂哈就会西国的地方啦哈，以前呢李林啊和琼啊。交流哈情感的一个空间，所以希望了那个球场启用以后，大家多多来运用那个地方客家用客家话来打最鼓哈，把那个意念该自然的融入日常的生活里头诶。我接下来呢，我来进行系咧最佳时刻来讲客家，啊，今日我介绍来给客家佬听看啦。
1: 最佳时刻来

在今天最佳时刻了，龚哈巴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讲大追顾，大追顾，大追顾的意思呢，就是没有拘束或者是主题的聊天，客家话就讲大追顾，大追顾。自古以来，语言一直是人跟人之间沟通的媒介之一，除了可以增进彼此的情谊之外呢，也使得许多的事业恩怨情仇因此搭上了关系。空闲时，三五好友相聚一块，没有拘束没有主题的聊天，就按到大追顾。你也可以来一盘水果，也可以来一杯咖啡，或者是来一段音乐，来一壶茶，然后呢就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地扯一些话题，只要不要伤到彼此的心，没有人会在乎你讲什么。客家话就讲大追顾，没有约束没有主题的聊天就叫做大追顾。

我大概60用手带来了条好听的歌曲哈。刚刚节目时间又进行到面上的，我跟咪非常感谢小姐朋友苏汤，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苏汤。用爱虽然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话节目，今天就非常感谢，希望安置西有限，张来了。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奥利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进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爷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0: 安的，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你妈？
1: 这嘛，后面知道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您做嘛来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妈来，我是黄月水。我今仔日请到这位特别来宾呢，是我家己本身不只介意啦哈。当然，若无介意啊 ，Gary 的钱给我，我原来是会访问啦。但是这个是我介意，因为疫情介意我，所以呢，我嘛介意伊哈。啊，疫情呢，伫 Netflix 这个电视剧里面，这个足出名，台湾第一名过，这应该是荣登台湾一段时间了第一名的这个电影。叫做《华灯初上》，是林心如自己监制又自己啊主演呢，诶，这个这片哦，啊，这片足出名的。但这片呢，咧讲的是讲啥？是咧讲哦，咱台湾的这个酒店的文化，尤其是伫这个是早期日本人伫台湾上济时阵呢，啊，迄个时阵呢，有伫林森北路，啊，林森北路呢有分。几条通，几条通，几条通，啊！这几条通，这是实在是日本人甲咱日本时代喝出来吼。啊，所以呢，伫今仔日要访问的这个呢，就是讲啊，这位来宾呢，伊是华灯初上的时阵呢，伊担任伊的文化指导顾问，啊，伊嘛是一个即摆目前台湾上红，啊，佮上怎么样？应该上侪媒体要。请伊去讲这个酒店文化的这个妈妈桑吼，啊，伊即卖啊上好笑的是，唔该好笑啦，应该是讲，互人想未到的讲，伫即款叫做酒店文化呢，既然呢，伊即卖佫有创一个吼，伊叫做就讲暗暝的林森北路吼，为小姐到妈妈桑的这条路吼，伊安怎带大家去参观？伊个路程是安怎呢？为台北中山北路的光点出发，到中山北路二段，到长春路，到林森北路，啊，进入这个调通诶一带就对了，然后啊到迄个这万妈妈的面摊，啊到七条通、六条通，啊到日式的酒店，啊伊入去内面甲你讲座，和大家知影啊，带你观光安尼一定就对了，安尼啊你知影，这每一个人呢？新客户是950块，老客户是850块。但是我跟他讲了以后，你唔免笑想，因为客满啊排未入去 ，OK 啊，所以咱给他欢迎这个西恩啊。
1: 你好，我是林森北路上出名的臭死了妈妈桑，我叫贤诺啊，大家好。我你讲啦，听了这集了吼，拢唔免立钱去听迄、那个。导览啦，唔免啦，我直接就全部拢讲哦，你听。我迄个时阵底下咧讲啥吼，直接拢讲我黄老师听啦，因为你是我偶像。
0: 好啦，感恩啦。
1: 你是我偶像，好喜欢你哦、喔。
0: 你看迄个，你四十几岁讲话，还阁这样犀利，迄这是酒店文化的一部分呐、啊。嘿，我若去做酒店小姐，我讲三工，唔是人叫我拍，就是我叫妈妈三拍。我跟你讲，嘿，我较早朋友开店叫我去顾店哦。伊家讲，黄月水，我看你卖来好了。我讲啥子？你若介意，就叫人替你免穿免钱。啊，你无介意，就人手过来不爱卖。啊，这就是要做生意。啊，所以这款个性无法度，大家参照。贤呐，贤呐，你这叫做你讲台语啦，叫做啥？
1: 你讲我的名吗？啊，叫席安诺
0: 啊，席安诺啦，翻译成席安娜。
1: 对，
0: 啊、席安娜
1: 对对我是席安娜，是英文名字嘛？好、嗯，安、哦、娜。啊因为这是一个业务招数的部分，嗯、因为店的
0: 较好记，
1: 对店的休假较济啊，人客变那记你的名、嗯，所以你家己爱想一个方法，人客记的，好、嗯哦，那所以对日本客人，我得讲。就一只手在下巴，然后另外一只手会放在头顶，然后头会斜斜的讲说多么我的希望先呐 ，this 这样，然后这个是日本人才会懂的梗。啊，我对台湾人我就会讲，我不是 Selina， 我不是 Selina 我是喜安诺，我叫 Sienna， 请大声又愤慨的叫我的名字贤诺，然后我就哟。哎呀、啊，就是让客人记住名字的一个小技巧、嗯、啊！每一个酒店小姐会有自己的一套方式，讲被安娜被安娜哎记名安尼。那所以我们店的店长叫 Yumi 哦，伊来跟人客咧介绍伊名，就有讲你好，我是 You and Me 的 Yumi 安尼。哦，人客就记条条，就 You and Me 的 Yumi 安尼。嗯，
0: 然后。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尤其这回呢，我觉得这个在出版界算是比较
2: 龙头，
1: 也比较严谨啦。因为主编叶
2: 兰芳啊，对，今天是我们的主编在旁边，
1: 对，他们帮你出了这一本。华灯初上哈，人生永远不怕夜黑了哈。
2: 对，
1: 这本册呢，到目前应该是销路不错吧？
2: 还可以啦，欠淡薄啊，那欠敏感，我搁个旁听之类啦。
1: 那华灯初上，人生永远不怕夜黑哈。这本册是时报出版改出来哈。啊，这本册呢，你看了你就知影讲，不但知影讲这个几条通的文化，酒店的文化，而且你也。在这里面会提到一些人生的启示啦，因为希耶娜伊在谈笑风生中，伊其实在这个行业的这个过程中，伊家己的文明甲伊所看到的一些这个时代文化吼，啊，拢写在这本册。其实咱会当提到不止啊侪实务的启示，我感觉这本册有值得诶家己推销安尼吼。啊，希耶娜，咱即摆开始来讲，你是安怎来去做酒店小姐？
2: 我现在被那个黄老师的台语流利到一个惊呆状态，好拍摄。我台语是会使讲，不过无遮练顿。OK， 我25岁的时阵，就是进那个传直销，然后就被骗、被洗脑，笑脸嘛，然后后来发现他是个骗人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要退给我的下线，所以我就从本来是有赚钱。然后后来就急速负债到80几万、哦、因为那时候传直销都要囤货，然后一个人要花20-30万才有办法变成经销商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2: 然后才有那个卖、嗯、可是我就想说那时候与其所有人都信用有问题，倒不如我一个人信用有问题就好了，因为他们都是相信我进来的，
1: 对对对
2: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短的了解啊，然后我白天的正职是在百货公司专柜小姐，哎啊，然后就在台北站前星光三月较近嘛，林森北路较近。啊，想讲下班的时候去林森北路去找一下兼差来做安尼，哎、就进了酒店了。啊，结果入去了才发现讲，哦，酒店甲咱想的无同款，就是我们在酒店够分这样啊子。业种这么多的不一样，
1: 还无讲形态啦。
2: 哎，对对对，啊，我较早是住台中的嘛，所以我就想讲啊，拿金钱豹啊，还是迄种什么，我俩这酒店拢干那迄个型安尼，俩都是爱啉酒啊，爱去用蒙啊，爱去用管啊。哎，对对对，哎，啊，这个礼拜日式酒店了，才知影哦，原来酒店分就这样子，无同款的业种诶，特别。
1: 不啦，类别啦，你们因为台语无类别啦，
2: 哎对对对，
1: 台语就是讲
2: 我
1: 几种
2: 嘛。刚才我们不话拢话讲，哎，为了我的行诶行李爱跟爱也给毛毛，我行李行李是没行李这样，对，拢话叫我们
1: 没。你有看讲迄阵空中小姐未晓台语讲未认得嘛，一个人客起来伊讲阿伯。你的位是三八机，哎，38号机嘛，哎，讲你是三八机，哎，啊，然后咱渐渐。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最后想问你讲哦，你安尼家己，你认为大多咱趁这个机会怎讲？到底迄个做酒店有分几种？你台语讲者，当然八八种啦吼，啊，但是内容有台湾体，就是咱就金钱豹这款的嘛。
2: 便服店、制服店、礼服店，台语不要讲。
1: 啊，阿
2: 哥什么地点嘛嘛是嘛吼，然后礼 K 店呐、啊、舞厅呐、啊。
1: 礼 K 店就是等于
2: 礼荣 KTV 店，哎，较早让帮人客。刮胡子，然后剪头发，但现在只剩下按摩跟卡拉 OK 的陪唱歌的功能。嗯、然后还有就是像现在的陪侍业，就是什么男公关店、女公关店啊，半套店啊，然后什么喇叭店啊，然后什么炮店啊，然后什么，这都是很多种。
1: 炮店就是纯打炮。
2: 对，日式酒店就分两种，一个可以出去，一个不能出去的样子。
1: 哦、
2: 对，那然后因为业种太多了，然后符合不同的男生不同的需求，
1: 需要
2: 哦、对对对。
1: 可是现在也很多男公关是女性去的，不是吗？
2: 对对对，
1: 我找不到人去男公关嘛。
2: 哎呀哎呀，
1: 台湾的差不多，我看到20年前男公关开始出现这个，
2: 就 Friday，、
1: 这个哎、就 Friday 哈、哦，起来时阵哦，外头也去，刚刚是我跟李昂。
2: 嗯，
1: 这回去
2: 我可以吃头。
1: 嘿嘿，哦，伊做 enjoy， 我等到淡薄啊拍摄，你知？因为都唔捌看过嘛，所以有淡薄啊刘姥姥进大观园。但是呢，最后我是安尼从容以对。我因为做少年都捌去看过，譬如讲我食头路时，阮头家娘都甲我讲，黄小姐，你陪我来去。那做找阮头家，啊，结果带我去的时，因头家是做伫迄个做烟花阁，吼、哦，烟花阁，啊，所以我就知影讲，哦，叫做酒家，
2: 嗯、
1: 啊，后尾就去酒店，其实酒家是上早的，
2: 对
1: 啊，后尾才有酒店，
2: 对
1: 啊，酒店文化哦，佫无同款，
2: 对
1: 啊，但到我有去参观到即款叫做Friday 即款叫做星期五餐厅的时阵，才知影讲，哇、哦，迄男公关甲女公关拢同款。伊、就是甲你伺候的，让你很舒服。
2: 对对。
1: 啊，这就是比如讲，大部分人有这款文化，啊，查某人啊开始认为讲社会有这款需要，一款贵夫人呐、啊，
2: 嗯，
1: 啊是一款最好笑的一款酒店小姐哦，伊拢伺候男人了，哇，伊去有男人伺候。
2: 对啊，
1: 你怎样？嘿、
2: 啊，
1: 你拄好看门过落下吼，参照你那酒店小姐，伊都讲，啊，无阮趁钱要安怎？探钱嘛是爱开啊，
2: 哎呀，
1: 啊开多因的辛苦定。
2: 所以男公关店的80%的客人，你以为是贵太太，但其实没有，贵太太半夜都要睡觉啊，就不会留到半夜。那男公关店80%的客人都是八大行业的小姐下班后去的，
1: 哎、对, 对, 对,
2: 对、啊，所以年轻又漂亮。
1: 哎、啊，因去骗大波人，因嘛去用大波骗你才。
2: 对对，就在那边寻求温暖。但是所有的陪侍业里面，男公关店最难做。熊拍者的是男公关店、哦、第一个是你的怎样、欸、男生如果喝酒醉之后啦，男生如果喝酒醉，女生还可以奶呀、啊、还连哄带骗、欸、可是女生喝酒醉很麻烦，如小小干吼，
1: 真假
2: 正经哎啊！然后男公关因为在工作又不能生气，所以他们的耐心就真的是来到一个最大值、哦、然后男公关店呢又有一种就是你男生，你就是应该要照顾我的那种，
1: 嗯、
2: 就男可以弄来弄来弄来安慰嘛、
1: 嗯。
2: 可是你知道，这种照顾其实很难 SOP 化，你很难去量化这个感觉的东西。嗯、所以其实男公关店哦，大家都以为说哦，哇，那家送哈、啊，有小姐当坐你边呀啊。够旧，好像拎阿哥也当探钱哦，哇，未来做男公关。
1: 嗯、
2: 但基本上刚开始上班的男公关。就是新的那个公关都赚不了什么钱、
1: 嗯、
2: 啊！现在的话就更是啦，现在就是因为男公关店齁都走比较年轻化一点、
1: 嗯，
2: 然后去的客人也都比较多元化，就更难应付，
1: 嗯、
2: 因为太多元化。然后我看扎诺都会知道说，哦，你就是在八大行业工作，所以我就知道用什么样的招数来对付你。可是现在来的客人就是很多元化，
1: 养又不齐，
2: 就很多元化、嗯。然后所以对男公关而言，我怎么服务也是看个人的手腕跟应变的。好、嗯哦，那比如说恋爱课也是、啊，
1: 而且你知道男生的话，他还要体力。可以才可以，女公关的话，他总是比较简单一点。
2: 因为你如果女公关在那边撸的时候，
1: 嗯，
2: 其实是就拍羞耍、欸、啊，男生在那边喝酒醉撸，你还可以比如多灌他一杯，他就会直接倒掉还是什么之类的，哦，然后不然顶多你就是 那一下男生基本上都还 OK，
1: 或者必要的时候叫酒保把他拖出去。
2: 对对对，你就可以打他，没问题啊，砸波个啪，不要紧啊。可是女生在那边撸，你可以打他吗？没晒啊，
1: 对对对
2: 啊，
1: 老婆还要告你，还要告你跟他性骚扰，跟跟他强暴，
2: 啊，可是你没摸他，他又觉得你服务没到位。

0: 现在所收听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所以现在这个所谓南公关的这个星期五餐厅这种就比较少了，是不是？哎，
2: 老师为什么会叫星期五餐厅？他炸起来那南公关店弄叫 Friday， 你安在？
1: 不知
2: 道，就是因为以前最早的有关于那个南公关店的，
1: 它是好像是
2: 电影，对，电影啊，好像有个电影还是影集，
1: 对 对, 对，
2: 然后就叫 Friday Night 这样子， 对, 对，然后就在演那个南公关的，所以就是俗称术语在上面就会讲说 Fi， 我们会讲南公关叫 Fi，
1: 哦是哦，
2: 哎，我们会简称叫他 Fi，然后有正 Fi、卡拉 Fi，
1: 真的哦，
2: 对
1: 哦，叫 Fi 哦，让你摘，给大家摘，
2: 对哦，
1: 外公真的也不要污名化那个星期五餐厅了，因为真的有个 Friday Restaurant 在美国还蛮有名的，
2: 台湾也有这种餐厅啊，美式餐厅，我最爱去吃的，
1: 对，
2: 我最爱去吃的。但就是有个影集，然后那时候是在讲这个，所以就会简称这些男公关叫做 Fi 这样子。那有分正 Fi 跟卡拉 Fi， 什么是正 Fi？ 就是正 Fi 就是比较正统的店家，他会跳切咖布，
1: 哎，好，
2: 会在
1: 舞池，
2: 哎呦，哦，那陪你喝酒划拳，然后陪你跳舞，这个大。店齁，这有这大店齁，就是什么正Fi啊，卡拉Fi就是一般的卡拉 OK 店，然后男生的素质就比较参差不齐，哦，然后价格也比较便宜。
1: 啊，就跟大Fi是差不多多少钱？
2: 正Fi的话大概，
1: 正Fi的，
2: 对，
1: 不是大小，正Fi。
2: 对，正Fi店的话大概一个人进去，然后一个小时含酒跟公关啦，啊，大概是一万五左右。
1: 哦，
2: 对，一万五到两万块左右。
1: 真正要安尼较尽兴，差不多爱三四万块才会当出来哦。
2: 哎，对对对，嗯，啊，然后卡拉Fi就比较便宜一点。卡拉Fi的话，可能含酒，然后含公关，然后大概一个小时2000块以内。可是那个旁边坐的那个男生，有可能是就是阿伯。
1: 哦，真的，
2: 然后不然就是秃头大肚子，然后穿着蓝白拖的，
1: 就纯属陪你就是了啦。
2: 那个落差也蛮大的，
1: 对啊。如果就到正Fi的话，大概一个晚上就是一个包啦。
2: 对对对，
1: 就是等于说女人的一个包，是你如果到这个正Fi去的话，
2: 对，一个名牌包。
1: 那时候，谢娜，你到酒店去的时候，去兼差的时候。
2: 对，
1: 后来怎么会去变成正式，然后就正式走上这个行业？
2: 我就是进去酒店大概上3到4年，然后我觉得这个行业很有趣啦，但是我看到它已经快要没落了，所以我2009年开第一家店的时候，我那时候很努力在存钱要开一家店嘛，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到底是要开日式酒店还是要开酒吧，嗯，那酒店跟酒吧的差别就是酒店是卖暧昧的，所以它消费比较高一点，酒吧是卖友情的，那消费比较低。然后那时候又2008年已经是日本的就是全世界第二次比较大的
1: 经济衰退，
2: 对，金融危机嘛，
1: 30年到现在都起不来。
2: 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2009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开消费比较低的酒吧好了。对，那所以我那时候就看到调通也是整个要没落了，因为我进去的时候我就已经是末代小姐了，好，店家已经没有在做这种琴棋书画的培养了，因为我们以前听前辈讲就是。日文、高尔夫球、茶道、插花、瑜伽，这个都一定要学。嗯，可是我进去的时候，公司也只有补助我3个月的日文的学费，就这样没了。嗯，嘿，剩下就叫你自己学了哈。然后高尔夫球也是，插花都是一两次就结束了。嗯，然后整个世代在改变，然后现在就是整个数位化嘛，就是网际网络盛行，智慧型手机的普及，然后以前要学第二语言要花很多时间跟金钱啊，现在不用啦，现在哪一个年轻人不会讲2-3种语言的英文，
1: 要不然用翻译的也可以。
2: 嘿啊，你手机啊也会帮你翻译20几种语言，所以日本人就不会聚集在林森北路这个调通区块，他就想要走更台湾、更 local、更远一点的地方。尤其我有 Google Map 了啊，我想去哪里都可以自己找了啊。
1: 甚至有很多人就直接一下飞机就直接到台中去了，
2: 对，
1: 然后看金钱豹那种，
2: 他
1: 像现在不是台湾而已，中国大陆也都是流行这些，在整亚洲就变成一种风气嘛，所以大家就。不会再走这种你们这种真正的所谓日式的酒店。
2: 然后我们讲说我们是日式的，就是日本接待日本客人为主的嘛。嗯，那日本客人又何必来台湾去体验日本？
1: 对对对，
2: 对
1: 哦，他在日本就有了。
2: 对，以前是因为 就是资讯不对称，
1: 再加上那时候台日交流文化那个
2: 比较频繁，
1: 那个企业合作啦，那个出口啦，台湾出口到日本，或日本进口到台湾，所以生意人很多。
2: 所以我说我们是台日友好最重要的背后推手，因为所有的日本高官什么之类的，早期都会来调通喝酒。
1: 对对对，
2: 就像我自己开了酒吧，我目前为止我已经收集超过日本20位官员以上来过我们店了、
1: 哦是哦、
2: 市长也有来过啊，然后什么议员也有来过，什么之类都有来过喝酒了。
1: 市长就是在日本去你们酒店喝酒、
2: 啊、
1: 如果是台湾大概
2: 就我们是酒吧啦，我们是
1: 酒吧、
2: 哦、对。
1: 不过就台湾就是酒吧的话，出国去酒吧的话被人家知道，大概回来也是粉身碎骨。
2: 可是在日本喝酒这个文化是很正常的、啊、
1: 对啦，就是国情不一样。
2: 对对对，就他们下了班去喝一杯，跑酒吧然后去那边聊生意这一种，然后基本上有不管有没有妹妹陪都是很正常。以前如果你不去交际应酬，提早回家，老婆还觉得你没用。
1: 对、啊、对、啊、所以
2: 是文化不一样。
1: 对, 对，很多日本人一下班了要先去饮一杯啊，先去自己路边自己吃一个啊，叫滚一个，或者走去公园一个啊，才敢回去。表示说你在公司有受用、受重用，有交际啦。
2: 对，
1: 那没有的话，就表示你人际关系很差，公司不重视你。
2: 对，
1: 这是日本文化。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这些客人来我们店就是都很正常的感觉，那但是台湾的政府官员就会对于这件事就会猛打嘛，就比如说像我们在那个什么，
2: 台湾本来就做给钱给打的，尤其这矫情文化一大堆，一些台歌一堆哈。
1: 也就有一个是新闻点是发生在条通，然后每一次带导览都会经过那个地方，然后有都会带导览就是要讲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嘛。然后比如说像那个陈水扁的儿子，早期就是有引发什么喝花酒的新闻，我可以说那个真的是被冲康的、欸、
2: 真的、哦、
1: 他真的是被冲康、啊、他就是因为到林森北路的那个店家来，可是那一家店我们就知道他是那个纯酒吧没有小姐坐台的、嗯、而且他要进去之前摄影机就已经先架好在外面了、啊、那不是被冲康是什么？
2: 我跟我陈志忠哦，一陈志忠现在以派伊妈妈的这关司法去关哦，吴淑珍自己跟他讲的陈时中，陈志忠，因这个上面，陈信宇哈，阿扁的两个好像查某囝，尤其陈信宇加陈志忠，两个拢是哈被打大的孩子，
1: 对，
2: 因为哈吴淑珍哦脾气不好，阿姨家囡仔没有耐心，但是要求他们功课要好，所以从细汉给伊拍较大，伊家己给他承认，哎、所以伊是足惊，无可能去做这款代志，所以你跟他讲用冲康，我是相信。
1: 然后所以因为经过那一家店的时候，带导览都会经过，所以我都会讲说，因为我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只不过这是发生在条通的事，我就想要让大家知道说，
2: 对
1: 那一家店他真的没有在坐台，
2: 你也回他一个清白了。
1: 然后结果后来。那家店就因为这个新闻事件就倒了嘛，然后就被别人买走了这样子。嗯嗯，对，然后那家店真的也很倒霉，
2: 对啊对啊对啊，
1: 真的蛮倒霉的哈、嗯。然后我就觉得，
2: 你知道台湾现在媒体的是讲，你在那个大街打人，然后小巷道歉，所以你新闻出来了，大概都是开始的凶心了嘛。啊，但事后发觉原来不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就是小小的一个新闻稿说，哎，我们致歉这个新闻搞错，人都没看到，所以就不公平了。
1: 哎呀、啊，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华灯初上出来了之后，然后因为我们又有条通艺术季，然后现在就是把条通弄得很正面，然后很艺术，然后就会有很多议员就会愿意进来，像黄珊珊啦，或者是那个柯P啊，他们就会愿意进来条通，然后关心一下条通的这个市民的需求，然后会听我们说话了。不然在那之前根本没有人会理我们，因为我们就处在一个灰色地带、嗯、然后就政府官员就觉得哦，我不管你酒店有什么东西，你不要来跟我讲。如果让人家知道说，哦，我跟你酒店业务下面牵连哦，哦，要修哦，
2: 可比嘛做更先呢。尤其台湾的政治人物，不管他们怎么讲，拢做矫情呢，都没有针对这个民间的需要，也不敢面对这个挑战。
1: 对，
2: 我甲讲吼，虾啊，社子岛的是一个单一出口的所在嘛，
1: 嗯，
2: 啊，他一直落后那么久，所以我跟他们建议，为陈水扁时代、马英九时代、高这蔡英文时代，甚至我跟那个柯文哲说，你用行政命令，大概搞不好就可以合作嘛，哈，
1: 嗯，
2: 我甲讲哦，你应该怎么样做？就是改去大家动这几个，设立一个就是综合大娱乐区啦，
1: 嗯，
2: 因为台湾人哦，足侪外国人来拢讲台湾无啥物人看，
1: 除
2: 了看庙啦，啊，甲亚洲。假牙期其实没啥物所在人看。
1: 对 啊。
2: 我说你也让本地的人，这个台北市的老百姓们，或者到台北来玩的人，他有个地方可以去玩。
1: 对
2: 啊。这个玩是适合成年人的一个游乐区。
1: 对。
2: 啊，你这游乐区里面哦，你敢改去规定啊，这个国际性的这个赌场。
1: 嗯。
2: 因为台湾的赌哈，地下赌盘实在是太可怕。
1: 太可怕了。
2: 有赌的地方，有赌场的地方就有枪。
1: 啊、
2: 有枪械的地方就有黑道嘛。黑道就有黄色。黄色就有这个毒品嘛，
1: 对，
2: 所以你化案为名，你多写啊，其他家吼，甲起了这咱就哎呀，这米高梅这 GMG 这款大金的交金，
1: 对，
2: 叫外国人来投资嘛，你土地没好，你就是长期租他土地50年，
1: 对，
2: 他建筑盖上去就25年也可以，建筑物到25年，他必须还给这个社子岛，
1: 对，
2: 然后呢，你在里面有赌场， 没人会去抢赌场，为什么呢？因为国际性的赌场它没有现金，完全就是筹码，
3: 对，
2: 所以你里面抢劫，你看全世界赌场足少人去抢的。
3: 新加坡也有赌场啊，
2: 新加坡这么矫情的国家、
3: 啊、都有了，想当然没赛。
2: 我去新加坡访问的时候，因讲因刚刚这桂林赌场的收入就可以抵差不多他们新加坡一年的 GDP 还是什么东西、哦，像你多大概类似这样子。
3: 对啊，
2: 然后我去十一个国家、十二个国家拢专门伫阿扁时代，我出国人请我去演讲，我就先问看有奖金无，我就去，我也唔随。书，下面的这新加坡、瓦隆基门、瑞士的赌场是，你要进去的话，就要拿本国的护照，一个月大概只能进去一次。
3: 嗯，
2: 好、哦，本国人来，各、位可以去办一个，假如你当地的人会赌
3: 上瘾，
2: 还会上瘾。新加坡是你进去赌场的新交几百块新加坡币，等于讲你也未去输赢、你的新交。差千块台币底下台下嘛哈，
3: 对，
2: 那时候大概1:30。
3: 对对对。
2: 啊，菲律宾呢治安不好，但是呢，我看到那个十几家的那个赌场，国际赌场从来没有被抢过，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就讲，你来明白要跟提到赌场，
3: 嗯，
2: 你甚至连你甚至那个红灯区就设在里面，
3: 对啊，
2: 然后那个酒店就设在里面，然后你那个脱衣舞表演的，
3: 我应该去选一下社子岛的那个。立委还是什么之类的，我来去算了、
2: 上空的话你也让他进去，甚至歌仔戏你也进去，
3: 对，
2: 那个林怀民的你也进去，
3: 对，
2: 你就是让他就是我各取所需，多元化，然后你让性工作者拿到他的证照
3: license
2: 让他可以纳税，然后他的职业还他尊严，政府都不要太管他，
3: 对，
2: 只要18岁或20岁能够进去就好了，
3: 对，
2: 然后你里面就安置一个派出所维持治安，然后一个卫生所来验这个性病就好了。
3: 对，
2: 所以你出来都没关系啊，你这啊，你的收入呢？你要能够去说服社子岛的当地的百姓。你知道，光一个国际性的赌场，我一当请员工的100-800呢。
3: 对哦
2: 啊，所以你收的税金，各方面收来的税金，你看要怎么去跟社子岛的老百姓回馈他们的福利，对不对哈？
3: 对，
2: 搞不好那个社子岛因为有这样子，在社子岛的孩子就真的0-6岁政府来养。
3: 对，
2: 啊，你就跟我讲的讲，我社子岛的公民，我户籍在这边，但我觉得说，哎，有设这个游乐区，有这个观光这个娱乐区，我不喜欢，我要搬到台北，没有关系啊。
3: 对，
2: 你的户籍还在那边嘛，你就是回馈社子岛，然后你又保有社子岛原本有的台湾文化，所以有些观光客他进去那边玩以后，他的行程进去玩。但是他也知道，相对知道保有社子岛当地的文化之旅，这不是很好的啊？
3: 对哦啊。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真的也是要说，就是所有台湾人都觉得这种你刚刚拍摄回下面名家都卖卖卡，但其实他就在我们的周遭，他其实就在我们周遭。我出书也是为了一个要帮同业人员发声。我要先讲，就是从事八大行业的人啊，因为八大行业其实包含了十大行业啊，然后我们也正在努力的想要修这个八大行业的法规，因为那是2000年制定，距今已经23年了，它其实真的需要修。八大行业里面还包含了一个叫电竞业，也就是网咖，网咖业啊。那以前20年前的网咖确实是不良少年聚集的地方，可是你知道现在的网咖也不叫网咖，现在叫电竞业，都已经是奥运项目的其中一个了。哦，那我们还归类在八大行业的法规里头，那我觉得这个法规是需要改了。哦，那你说八大行业的从业人员，哦，其实都在你我身边，因为八大行业的从业人员，就十大行业嘛，这在台湾至少有20-30万人，然后养活了上百万的家庭，比如说杯子的厂商啦，酒商啦，对不？沙发啦，
2: 就是说人性的东西哈，你不能去忽略它这个，
1: 对，然后或者是想要压制它，
2: 这个需求，哎，
1: 对
2: 啊，我是说我们可以化案为名，
1: 没错，
2: 啊，可惜你看三届总统啊，不要嘛。阿公好哦，阿妈是无。
1: 阿龙讲，因的意思是讲，拿化案为名哦，较赚无钱。
2: 对啊，但是我跟你讲，这就是文明的进步嘛。你看那个，也有这西方也是，这些东西都存在，都是存在的，一定要去面对它。
1: 对，
2: 看久了这，我以前到那个法国的红灯区去访问过那些就业人员，我也到那个日本去访问过，
1: 对
2: 那些像以前早期的那个艺伎文化，因嘛就酒店文化，我那我去红门鬼，我是认为说，而且在台湾那时候废公娼的时候，我是有参加的。我就说你废公娼合理化，因为你公娼表示政府开娼妓，开馆，叫人来开的，就进入这
1: 故宫，
2: 哎，这故宫这是真的不行，这公娼要废掉，那是以前国民党旧政府时代的那个文化产物嘛，当然要把它弄掉。但是你废公娼以后，怎么样让这个性产业化案为名，这个很重要。可是
1: 没有人敢做啊，
2: 没人敢做啊！我因为马英九我嘛去吹，啊，包括柯P我嘛去吹，伊嘛甲应好呢，伊讲好，我讲这免到中央啦，你那地方行政的那个力量，行政法都可以成立的事情。
1: 可是他现在
2: 是看你要不做不做。
1: 那个性合法性交易专区的话，不是在要地方官员的认可还是什么之类的，就可以
2: 设置就可以了嘛？
1: 对啊，但是
2: 有人不会走嘛？
1: 嘉义不是选一个出来，讲那个支持合法性专区的一个女生议员，我告诉也叫 Molly， 哎呀 啊，就是
2: 又没要被洗。
1: 他是因为就打着说可以成立这个合法性专区 啊，还没弄阿北啊，所以我就在想说，到底什么时候合法性专区才有地方官员可以做这件事？
2: 刚刚讨论了这么多哈，阿瓜。很抱歉，我因为鼻子过敏啊，所以再加上情绪化，所以今天你若听到较不爽啊，请您跳过就好了。但是呢，华灯初上，人生永远不怕夜黑的这个调通女王席耶娜也真情人生，她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小故事啊，这些小故事都是她自己真正经过的这个人生的历练然后写下来的啊，这里时报出版的齁啊，所以应该值得大家一看啦齁啊，无嘛啊呢才知道说噢，酒店的文化写这什么款啊，嘛齁一帮太太去买来才知道说噢，是怎样大部分人爱去酒店齁啊，所以咱给他做感谢一个做席耶娜齁，是怎样做来接受咱的访问。但是呢，我想我可能会去找你来录一集说啊，你有一个情欲实验所齁，情是擒贼要擒王那里擒的啊，欲呢是情色的欲望的欲，情色实验所，这是在教人说男人要安怎去让男人自己说他这样身心愉悦啊，也是要教女性安怎说啊，情夫有数啦齁啊，这个咱后期先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我会再请席耶娜来跟大家分享。谢谢各位的收听，
1: 谢谢大家。

0: 宝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耶，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友为了干书捧阿狗护脸书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提供哦。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今天星期六，
1: 土曜日的时候，
0: 土曜日啊，哦，土曜日哦，星期六哈，好，今天有些地方会下雨，哈，哦，哎，花莲长了落雨，个落咖呢呢，淋水淋咖呢，花莲呐，啊。这个华莲的治水哈，也是讲长期的啦哈，也花了不少钱啦哈。但是呢，哎呀，可能是地理环境的关系啦哈。啊，治水哈，治水也得钱，也得人呢哈。哦，所以昨天看到这个花莲啊，怎么这大这个，当然不知道了，下雨下的多大哈，看到又淹水的状况哦，我得马上联想到去年还今年哦。哦，我诶，产值超人，那是去年的代志啊。
1: 忘掉了。
0: 就有足侪人去华莲，哇吼，带个带一只产值。
1: 那是溃堤啦，那不是。
0: 啊，对啦，那个是堰塞湖诶，
1: 对啦，那不是下雨。
0: 对对，也是因为有下雨啊，才造成了那个溃堤哈，堰塞湖，所以哇，就看到昨天华莲又淹水了哈，所以哈，哎哦，那这个年底要选的人要加油一下哦。好，来，咱今天好，来，今天节目一开始来讲吼，现在全国各地呢，迄个甄选教师吼，真正的吼，这较几年前吼，几年前哦，其实我相信有足侪人应该都有印象哦，包括我自己周边的朋友，几年前。啊，学历很好的吼，啊，都有拿到教师资格的，但是就是吼，啊，都无学校嘛，对不？所以讲一准点呢，会出现一个叫做流浪教师，
1: 对啊，的代课老师啦，
0: 啊，对啊，
1: 他一定要在一学期，等于有点像约聘制的嘛，就跟好约，给你半学期，那个学校半学期这样子。
0: 对啊，那是多年以前呐、啊，多久以前呐、啊？那现在近年吼，不是啦，全国各地啊，有足侪所在吼，要老师都是吼。这个老师哦，这个名额哦，缺额都是一直哦补不满啦，补袂低啦哦，
1: 师资荒啊。

0: 后来伫进前咧，可能较早吼，即个正式老师诶，那是有即个职缺出来的时阵吼，往往一个职缺得几百人伫咧即竞争。但是现在呢，有一寡管区呢面临的招不满吼，老师啦吼，老师招不满这种的困境哦。今年吼盘点一下22个管区诶，即个老师的真事吼，发现呢，老师的缺额呢持续伫咧增加。
1: 哪一个层级的？
0: 一部分即个科目，你是讲哪一个层级？
1: 是国中、国小还是高中？
0: 即个国，这个国中
1: 哈，国中、
0: 国小缺额，国小缺额降温，国中呢哈，却开出近十年最大的缺额。所以，国小的缺额有降温，但是国中哈、国中的缺额呢，比较大，比较大。记得那时候哈，这是 N 年以前，那阵哦，教师这是讲很多流浪教师一直在等不到一个正式的这个教师诶，这个名额哈，所以难度够嘛。哦，那时候一开一个老师的缺额，就几百人去竞争，所以也那个时候我就这样，他明明哦，比如说他可能可以教国中，但是他到最后他去教国小。因为我跟你周边的朋友，我就是，而且当然啦，原本他希望当然都是希望在都会区啊，但是因为当足久啊，流浪教师当太久了，到后来呢，只好哪里有缺额就往哪里去来所以一个是在台中一个是在这个高雄我是讲 N 年以前然后详细我未记得几年啊，上届我应该有准备讲十年了吧七八年还讲十年啊后来两个人都跑到哪里去？后来两个人因为当了好几年在全国各地一起当流浪教师到后来他们正式有正式的名额所以老外两个人都遭遇台东都去台东。好来每一年其实五月下旬一直到六月上旬这段时间是全国22管区的中小学老师的甄试的这个季节齁。过去正式老师呢被视为稳定的职业齁真侪科生齁爱经历过几年的代理老师齁这种的生涯才有机会考上正式的这个教职。但是这几年呢受到退休潮的影响齁各管区连续几年都大开缺啦齁。受到退休潮的影响也就是很多老师退休所以缺额就变多
1: 对啊
0: 那这变成这个教师甄选的市场开始出现这个变化到5月12号今天是5月16号到五月12号为止全国甘那村离岛的部分县市还没公布简章还没公布简章那么也这个齁好来那桃园市台南市跟高雄市国中较真呢也还没有公告缺额其他的管区都已经陆续公告啊齁总地来说啦今年国小一共开出2815个缺额国中开出1843个缺额所以国小的缺额还2800多国中是1800多。好来那现在为什么以前就一个教师这个甄试缺额呢几百人抢那现在为什么这样这个甚至有很多关系呢有一部分的关系常常出现招不满这种的情形这当然呢少子化遇上退休潮少子化再遇上退休潮还有教师流动跟校园压力还有台湾的教职市场现在已经在快速改变了所以从国中小缺额变化这个还有各县市呢他们抢财策略受到理工跟教师荒这个一场牵动孩子受教育品质的教育现场重组现在正在的发生 有一部分的这个管区哈，有一部分的管区国小过去的三年已经经历过大规模的补人哈，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哈等等。那今年国小的缺额明显是递减了哈，一部分的管区甚至呢比去年减少近百个啊这个缺额，比如像台南市哈，台南市今年跟他招聘71个国小老师哈，底下哦之前那。咱也有讲过吼，这个台北市吼，台北市吼，虽然它是首都，但是教师的缺额这几年很明显哈。吼，你一点讲，首都呢，台北市呢，啊，为什么等的老师吼，哦，台北市吼，这个国中小老师现在吼，这个如果说全国都有缺额的话，等等，其他的地方可能它的缺额比较快可以补足，但是台北市相对来讲是比较缓慢哈，甚至一直都是还不足额，好，这种的情形哈。近前台北市长呢蒋万安嘛出来讲哦，台北市的教师缺额呢，哦，这个的确是要再加把劲啊呢哈，啊，所以哦，都就这样的咧讲，为什么哈？其实咱过去嘛不探讨过啊。这个问题哈，两大原因啦，其实两大原因哈。第一个原因是安怎呢？除非你是住台北的人，要不然哈，那其他哦，如果这个教师哈，伊本身如果伊若讲伊去台北，哦，他在台北，那哦当老师，他可能要租房子。台北的这个房价租金就比较高，
1: 其实就三句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了，钱太少了，事太多了，人难搞了，
0: 压力呀，
1: 就其实就这样子啊，对啊，你就台北生活物价那么贵，
0: 物价那么贵，
1: 你们这
0: 要租房子，
1: 就问价供啊，你除非你住台北，要不然你起码教师多少在三万块三四万，我随便跑个 Uber 都有三四万了，然后我何必要去做这个老师的工作？那这个就钱不够多嘛，钱太少啊，事太多，今嘛就做这老师拢叫你做啥？哎，菜拢改死啦！讲话半天啊，你去吼学校丢一堆吼，除了教职之外的行政职吼，来你根本什么事你还不懂，叫你去兼训导，兼去兼康乐干嘛嘛？这去学校里面的行政事务又叫这些菜皮巴的老师去兼，事太多，人难搞。那没搞嘛？学生现在的学生跟家长都难搞，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0: 哦，如果说当老师吼薪水，哎，哦，你讲底都要者薪水都差不多的话，那你在台北。相对来讲，你光是哈这个生活的成本、租房子的成本，你就比人家要高了哈。所以我讲，除非你是台北市，你伫台北有厝，还是住台北的人哈。好来啊，第二个原因哈，第二个原因就是台北市学校的家长可能给老师的压力会比较大哈，
1: 就是难搞啊，不是吗？
0: 对对，
1: 本来就这样子啊。
0: 对，哦，所以讲为什么这几年哦，台北市哈教师甄选哈老师呢哈补不满哈，要不然就是哦补的速度都比其他的县市还要慢哈，哦，这是这个原因哈，所以台北哦这反而是不是缺老师？有人讲我呢，我来去新北、桃园、台中、高雄、屏东。
1: 或者是没有，现在是两极化了，现在哈就是有能力负担的，他就不会去垫公立的。那就马上说的公立的公教嘛，义务教育。你老公请讲，真的是比较就是富裕的不管是家庭，你都是送去念私校啦。台北私校现在还是招得很好，为什么私校他可以给老师的薪水会比较高啊？而且这些家长哈可能进去私校，像我在强什么台北有一些那个。

0: 等下嘛，即便家长很机车、喔、然后在私校的话分工也会比较清楚啊。公立学校，嗯，对，你踩你的爱好阿老去熬啊，是简单讲的下面。
1: 以台北市来讲哈，以台北市114学年度哈、嗯，公立国中诶教师甄选诶、再来做咧哈、嗯，他是开出281个缺。但实际上报到的248人还不足、嗯、
0: 不足额啦、
1: 不足额啊，国小是开出364个人啊，而且教师缺啊364个人、嗯、那实际报到的只有254人啊、嗯、所以呢缺额的部分呢目前还是要依靠代理教师来补足。
0: 对啊，而且现在社会形态在转变啊、嗯、就老师已经从过去的所谓的师者什么传道授业解惑也。嗯。起码变成老师尤其是这种国中国小老师变成像比较像服务业。嗯，哎，你得爱要照顾到学生的情绪，学生家长的情绪，学生家长的这个要求。然后我等下来讲哦，老师，我会成立什么家长的群组？吼、哦，打刚刚挨个底下，把家长耳提面命的。所以台湾现在，而且台湾现在年轻人哦，就是做工作的选择也比较多了。嗯，那个薪水，那个事情。他就不会去当老师，或者他就直接进补教业。哎、嗯，补教业其实就是比较单纯嘛，就真的是教书。重点现在的学校不单纯是教书而已，所以人家不要进去了。
1: 各管区吼，今嘛为着要抢老师吼、嗯，其实吼，包括什么加分啦、弹性分发啦、嗯、服务条款啦，吼、嗯，规个拢全部出炉了、嗯、
0: 对啦，对啦。
1: 啊，除了吼这个缺额哦会增加以外，各管区今嘛开始蛮透过不同的制度伫咧抢人，还有留人哦。嗯那这个这几年哈，其实教师荒的问题都一直浮现，嗯、特别是双北哈，特别是双北，好双北出现老师外流的现象哈、嗯，就是大家离开双北哈、嗯。我想这跟生活成本还有居住成本啊，应该
0: 还有事情呐、
1: 啊。哎、对，压力哈、欸，来自于学生阿喜公学校里面阿喜公家长方面的压力哈。双北出现教师外流的现、嗯、这个。现象啊，有一挂吼，这个管区纷纷调整的教师甄试的制度，好，包括代理老师吼，好年资加分啊，弹性分发的机制，薪资呢吼增加服务，这个年限的条款，希望会当提高老师呢留任的这个意愿哈。双北哦吼，双北吼，你看老师吼，这个吼教师外流的现象特别严重哈。台北市哦，咱都讲啊，台北市正式教师的甄选、嗯，你看国中的还咱都安尼讲起来，国中的缺了还好114年度来讲啦哈，这个国中咱都要讲的，我看哈刚刚讲还缺了多少人哈，嗯，
0: 今这几年重点是的是安尼啦，
1: 哎、欸。
0: 老的在退啊啦，嗯，现在老的老师时间搞
1: 没退休，
0: 退休啊，少年的一波去做这个啊，
1: 一波做老师、啊，
0: 一波做老师啊，其实就这么简单啦、啊，说改变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大概现在资讯很多，尤其是年轻的刚从学校毕业，他们也会去上网去搜寻去探听过啊，这个学校这个学区怎么样？
1: 嗯，
0: 哦，这家长能不能搞啦？讲难听一点啦、啊，啊，学校里面这一些老的吼会不会唧唧歪歪的啦、哦？然后去凹这个菜鸟，这个其实都有啦，这个现在你随便一搜就。有人家也会看你，你会评价、嗯、啊，不然的话，算，我何必呢？对不对？嗯、我马其郎北部 C， 对不对？我家里说实在，如果现在念到这个师那个学校毕业的，家里不是缺很缺钱呐、啊，他就不要为了这3-4万块、5-6万块，你必好好盖好你家老去论阿哥，我家长该论，那、嗯啊、干脆什么，他就去什么，反而去相对来说去偏乡啊，或者是不非双北的话，嗯、他。老师至少会比别人被敬重一点，因为真的啦，双北的家长要求齁会比较高啦。我是这样子觉得。那今天现在年轻人你那个薪水你要跟我要求东要求西，我这个去学其他的比较偏向一点的啦，或者是非双北的这个学校，我会比较轻松啊。嗯。 这个才是、啊、这个才是大实话啦。嗯哼，把你丢什么钱呐、啊？啥补贴啦？
1: 就一样当老师，我去比较没有压
0: 力的时候噻。
1: 哎、欸，啊，生活成本也没那么高的地方，啊、
0: 也容还比较学生或家长会比较敬重老师这个职业的这个地方、欸、会去啊，真的啊，嗯、我相信城乡还是有差距，对老师的尊敬，城乡还是有差距的，尤其是比较偏乡的地方，反而会哈对老师的较感谢，因为。恭喜在那样，光被去偏向服务的这个老师，一定是对教育相对来说是比较有
1: 比较热
0: 忱的。哎、
1: 欸，好，谢谢。而且今嘛，其实你说偏乡也不会偏到哪里啦，哈。好，咱台湾来讲，哈，这个生活的这个城乡距离不会太遥远哦。好来，有一个咱娶台湾这个女性哈，哎，这个澳洲女婿哈。他叫做马修，一个多礼拜前哈，他是定居在台东哈，在台东哈，马修哈，台湾女婿50岁，一个多礼拜前一概没完结，他跟他台湾的太太吵架，吵架了他就生气哈，生气了的转安怎呢哈，哎，走去爬山，去爬山，
0: 去哪里爬山？
1: 就那个
0: 附近的山就对了，
1: 海岸山脉啊，上面海岸山脉哈，结果呢哈，他就是后来呢底下印尼那个所在哈，好像那个土质呢比较松软哈，可能一转呢有一点跟他成功有迷路啊，个再加上那个。当地迄个山脉吼，这土质松软吼，海岸山脉，一个峭壁呀，峭壁呀，可能转呢也有滑下去哦，转呢响了一下呢，然后就这样子吼，受困在那个海岸山脉的峭壁山洞，
0: 哎，糟了个高，
1: 整整七天哈，整整七天。那以前是因为盖帽完给休息，转那就出门，所以完全没有带那个食物。那可能也在下落去那个峭壁山啊，一楼一大把呀哈的时候，可能那个不晓得本来都不穿鞋，还是鞋子掉落，所以呢没有食物，没有鞋子。他就受困在那个峭壁七天哈，到昨天才被救出来。昨天救出来时阵吼，这个搜救救难人员讲，看伊规身躯吼拢土，伊可能就安尼，哎，摔落了，安尼一直滑下去这样子。伊讲当地因为土质松软，真的是不太好那个，好一不小心啪，这都都一直溜落去，一直出落去。所以其实搜救人员也经过。4天哦，经过4天，为什么拖了那么多天，7天才把他救到呢？哈，也明明就知道他在哪里哈，但是就是因为哈山路难行，再加上那个当地啊，那个所在的地形土质松软，所以4天哦，经过4天哈，好才找到这一个澳洲哈，澳洲的台湾女婿哈。因讲哦，好嘞，家在是安怎呢？他们是怎么样去定位找到他的呢？这个澳洲的台湾女婿吼，一盖帽完结了，走去山爬山哈。一休息，拄啊咱讲诶，伊也无炸食物，可能想讲啊出来透透气啊，都没回来哈。怎么想到会困在山洞里哈？就困在悬崖峭壁哈，一些山洞里安尼哈。他只有带2个东西，
0: 哪两个东西？
1: 一个是圣经，一本圣经，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这本的就是大家会有法度甲找到伊，因为伊就变成摔落了，为个山壁安尼溜落来摔落了，以后来他就被困在那个，还好有一个山洞哈。
0: 对，
1: 就是因为他带了这一样东西，田公他还蛮常带这一个东西出门。这个救难人员、搜救人员是经过4天，安尼一直行，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就到昨天才救到他。一切是用什么找到他的？
0: 怎么？
1: 这个澳洲人他随身都带那个什么萨克斯风。
0: 也太重了吧，
1: 萨斯风，
0: 随身带，
1: 他带就他就是带萨斯风，所以伊伫受困迄个山洞内底，伊伫吹萨斯风，哦，萨斯风，就是听迄个声，就知道他在那个地方，哎，是这样子的，
0: 哇，太重了吧，
1: 啊！不过真的就是救了他的命
0: 了，对了，对了，
1: 对了，
0: 哎呀，蛮浪漫的，
1: 对呀，哎呀，听说了，他常常啦，哈，可能我当下去郊外野外时阵哦，他可能就随身带着这个啊，就可以这郊外野外的时候可以吹奏一下。嗯嗯，所以他带圣经跟带萨克斯风，哎，啊，没有食物，啊，就这样七天哦，哦，七天哦。
0: 哦，饿不死啦，但是会渴死。你哪讲醉的话，我得啉醉，我都该
1: 对对对对对。哦，真的是哦，没有想到哦。啊，圣经可能是啊，个人甲无完结心情就歹。
0: 对啊，对啊，对啊，找个地方想要清，
1: 想
0: 要清净一下。
1: 念圣经啊，那跟那咱这念去念佛经啊，那赶快的啊，一念圣经啊呢。哦，啊，萨斯风就吹一吹，哦，吹奏一下萨斯风，哦，可能就是，也可以调节情绪啊。没想到就这样啊，困在山壁，哦，山壁山洞，哈，一个礼拜被救，哈，也就是因为他吹萨斯风，
0: 哦，还好他有带哦。对。
1: 救出来是龟仙姑哈，弄中哦刷头哈。啊，那个被救来着，走下山的时候，他太太其实也在那边等着他哈，迎接他哈。看起来夫妻两个有一点尴尬哈，太太
0: 吵架差一点，
1: 太太
0: 吵出，
1: 太太赶快迎上去啦，但是两个人好像也没有什么热烈的拥抱啊，是那个哈，
0: 有点担心害怕又震惊，
1: 就是
0: 所以你是在冲啥，完结到。要不然两
1: 秒。哎呀，我相信您太太一定嘛是金
0: 牛啊。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1: 一礼拜我无消无息啦，
0: 但就是走一堆。
1: 哎呀，干咪走等个澳洲啊，
0: 还是有可能
1: 想袂开啊，
0: 对对对对。
1: 哦，我以后那伊那平安等来对较好咧。好啦，那各自反省啦，吼，都做这个这一次吼，就是可以各自都反省一下吼。好嘞，谢谢咱的进攻哥啊。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他干苏鹏阿狗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1: 咱的酸螺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吼，这维他干除外没有吼，咱讲个五大产品，除了维他干以外，咱基本讲的分母亲节就是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阿个舒鹏，
0: 对，那咱四项吼进口的产品，
1: 哎，进口的
0: 通通都有优惠
1: 哈，优惠高温，五月份的优惠组哈，咱今天礼拜六吼，昨天晚上咱都有一个叶小姐吼，伊卡电的吼啊，伊讲哎。你们那个优惠赠送还有吼？我說有啊，五月份啊，咱五月份啊，吼，第五月份即个月，那今天是五月十六号。伊讲哦，伊卡电的话是，伊就讲好嘞，卡仔，好嘞，卡仔，好嘞，卡仔，吼，伊讲我马上去买，马上去买。好嘞，因为咱的经常虽然是讲母亲节五月份五月份，但是咱是五月份这个月吼，等于一个月时间，吼，你看呐，吼，一个月时间，吼，你去吼，即个啊，甲迄个如果你那是讲经济上会拄好，那当然你等。有咧假单的商品，你就可以利用这个优惠八折呢，等于八折的优惠价哈，这样子你把一年份哈，甲一年份拢看起来，
0: 对啊，
1: 安尼你得规年冬天你拢食八折咧，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规年老咧食，你拢八折咧，这一整年你吃的都是八折，
0: 对，很划算呐、啊，很划算哦。
1: 既然恁有这个这么优惠哈，我起码有诶拢会买一组两组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有买一组你就一组你这个月你尽量就是买那个优惠组整组的啦，不要买单品啊。这个月呐，买单管的有没有？有还是有？哦，不论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要一盒一盒买还是有？但是你只要加买一盒的钱，就等于你是买两盒，你就可以买的优待组的呀。 哦，买一盒没有赠送，买两盒也就有赠送。那你何不就是买哦优惠组的一组，就是两盒再送半盒？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蓬拢赶快，都一样的优惠条件哈、哦啊。你那登记有咧加，或者是说有时候家人趁咱的听众来对有做者拢爸爸妈妈有咧加，阿姨家己本身也有咧加，啊，甚至伊家己的哦，哎，那是啥？自己的公公婆婆安尼哈，长辈哈、哦嗯，姐妹，然、哦、后很多啦。所以有当时啊，伊拢会互相吼，即个通消息来讲，哎、欸，迄、那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蓬，今年的母亲节优惠组你买未？吼、哦，有时候都会互相敲电话呢，讲，哎、欸，啊，今麦五月份呢，因今麦咧经常呢，吼、哦，啊，你买未？你有去买未？好嘞，所以讲哦，你这个月你就是要把握这个月，今天已经五月十六号啊，吼、嗯。你就买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蓬，
0: 对啊，
1: 你就全部都买优惠组，整组整组这样买，
0: 几组几组买
1: 一组就是两盒而已、嗯。你买一罐没有任何的优惠赠送，你买一组就是多买一盒，等于你多买一盒的钱，就是买两盒，他就会送半盒。嘛、嗯，一组就是两盒半，优惠组的是一组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盒半包中这几组，啊，你若买两组嘞，买两组是不是就变成四盒？会多一盒出来，好、嗯，两盒半个加两盒半，是不是变五盒？哈、哦，所以等于是买二赠半，买四送送一，安尼就对啊啦。哎，像咱的钙粉是玻璃罐装，玻璃罐啊装的，所以你那是买算了钙粉。两罐装的五千，两罐大罐的，一罐小罐送的六十公斤，一罐是送的。啊，你那买一万块，就是五罐，四罐送一罐，等于五罐。哦，直接你就买一万块的五大罐五大瓶，
0: 二正半四正一啦吼，就简单的哦。干货两种包装，五千块加一万块，一万块就是内底就是五大罐。啊咧，五千块就是两罐120公克，再送一罐60公克的。所以，吼、哦、买不管你买大组小组吼，其实拢爱赚一个月吼。咱咧得力钙粉、钙油、舒蓬，啊个护理元素。卡索库吹了起，好，下半场要开始啦，吼，
1: 谢谢。
0: 以上广告，米的铃声。

0: 记得哦，川普在这一次的这个访中行算是收获满满的哈，这双方哈，记得各自给各自面子给足了哈。所以，咱除了看这个门热闹之外哈，那么来看看门道了。热闹这几天，我相信不管国内国外哈，还是讲咱台湾的媒体，还是讲网络上已经报了很多了，包括什么习近平的身高啦，啊，比各位计价跟家底下这些打架，有的没的，这个其实都是热闹。但是门道，我觉得川普的长吼，这回能去顶邓铁西尊吼，接受了这个访问，这个才是门道哦，这个才是门道。嗯，因为咱打完然后很没有信心了。我就从有时候每次中美如果有比较好的大的动作，比如说啊，川普去访问中国，而且跟习近平去访问美国，啊，台湾人就有一些人就没讲说，美国会不会出卖台湾啊，会不会把台湾当作筹码哦，然后嘛卖给中国啊，军售怎么样，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嗯，其实呢，长川普吼，登基美国的回人去监管的那一番的谈话跟访问吼，我觉得他这一次是很沉稳的，因为我当下那咱要川普，我讲卡消丢啊嘛，不管你对这个委内瑞拉啊，是讲这个伊朗问题，有时候他就是这样子，他屁来屁去。但是我昨天发现他昨天接受 Fox 专访那一段谈话吼，难得的沉稳。的标题讲一对中国，还是把中国当作现在 Vigo 最大的竞争对手之外呢？一马把搞单打完的问题哈，放在核心，美国跟中国的核心问题不是什么都不是了，就是我们台湾。所以长期川普接受访问时候，你讲其实一届的习近平哦，关门的时候谈了很多东西，有很多东西，绝大部分都是习近平在屁台湾的，台湾哦，你哦，这个在我的任期之内怎样怎样怎样，他绝对不可能独立的，然后美国也不要再卖武器给台湾哦，这样对川普去要求去讲，基本川普就表现得很沉稳，伊不讲啥，伊讲整场伊拢听习近平底下咧陪你啊，他也没特别说哦好或不好，然后是或不是，就就有点这样子，啊，一张吼接受这川普接受这个 Fox 访问，他讲了几个重点，第一个吼，他就透露习近平答应他说吼，在川普的任内吼，绝对不会攻打台湾，我相信这个是真的，我相信是真的，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互相
1: 互有需求啦，
0: 互有需求啦，啊，所以在任内吼，他不会去攻打台湾，那这一点我是觉得是 OK。然后呢，他又讲到一个重点，我觉得他也是讲给台湾内部啊，不管是统派或独派的人听，他说对独派的人，他说不想要有听到齁，绝对说因为美国支持台湾，就有人就想要做独立的这个运动活动。以及顾伟是公我让台湾独派的人听，不要改国号，不要说什么要从中华民国独立变台湾。然后呢，也还有另外一个，所以他是很平衡的在讲这件事情。他说那至于齁军售这个问题齁，美国北南台湾齁的军售的问题，我会找台湾的领导人谈啊，你的个蛋鸡顾问嘛，他不要在这个美中刚谈完话的时候又称赖清德为总统嘛，你的蛋鸡顾问和媒体记者讲，你们都知道他是谁啦，你是这个公然
1: 赖清德赖总统
0: 嘛，但是他不用在刚谈完的时候又好像又把赖清德讲为总统这样子去把这个之前刚好会谈完的这种和气的氛围去打坏，不用嘛，但是是比较务实，所以难得川普呢，难得川普的恭维很务实，然后这边也不得罪啊，那边就真的是比较为大局去考量，他要在美中台这个三角复杂的三角关系里面 ，Vigo 还是希望川普还是希望美国站在所谓的领导的地位，就是施压给中国。但是也会保持对台湾哈，不管防守，不管科技各方哈，这个安全，但是不要大辣辣的，不要大辣辣的展现出来，打完英国必须要保护，难得台湾就赶快可以做搞独立的运动，啊，是讲吼，现在吼，台湾是蓝白的这个这个国会过半多数，然后就在那边阻扰军购，他这个两边都要处理，
1: 两边都有都说啊，就是
0: 一起帮啦，
1: 不要说以为说可以不用付出代价哈，
0: 对，
1: 都需要你需要被保护，但是不要以为 不付代价就可以得到保
0: 护。也不要觉得说现在有美，
1: 这就是在讲军购的部分。
0: 他也说，也不要觉得有美国在后面撑腰，台湾就要独立了。他也不要这样，因为一独立，这个其实以马共嘛，我不要派美军哈飞越整个太平洋9000多，
1: 飞了9500公里，
0: 对，来英里啦，9500英里哈，来跨海来做一个战争，这个是一个他不希望见到这个事情，所以其实他对台湾问题很中肯啊，立场也没有退缩，但是也很没有去得罪到中国，
1: 持平，
0: 持平啦，
1: 持平啦，
0: 政策不变，持平啊，我觉得难得呢，很难得看川普讲话这么字句句都很谨慎，所以台湾的问题还是美国跟中国最核心的问题啊。可看起来在川普接下来的任内哈，其实大家就会放心，会过关了。然后该卖给我们的还是会卖了，然后但是该保护、该给我们的承诺还是会给我们承诺了。那我回到咱自己本身了，回到个问题，就是两门工，那我们台湾为什么要相信美国？我们先不要考虑到什么价值啦，而且讲伙伴啦、信任啦，吼这种很虚无缥缈的东西，我都改天就没有攻击过。今嘛，咱台湾客想探底的喝啦，安尼的喝啦，我觉得啦，我这个人是比较务实。今天如果台湾70%或80%，还是台股现在40000点啊，45000点，全部靠中国市场在赚。那我们当然比较偏向中国，但是不是嘛？过去马英九时代就示范给你的，说马英九时代是那些咱台湾股市哦，
1: 最
0: 差的时候，我们产业外移哈，然后然后一堆咱台湾好的公司去中国大陆去跟人合资设厂之后，技术抄一红抄啦，抄一红抄啦，最后呢比亚懵了就跑回台湾。但是那马英九时代他已经证实过，台湾如果只光靠中国，就是会那个样子，光靠产业，光靠中国的内需，台湾的观光只光靠陆客，就会就是会马英九那8年的样子。那接下来美中开始对抗之后，那台湾其实我们就拥抱美国的市场，那拥抱美国市场就拥抱民主的市场。那我们不用讲什么啦，我不用吹什么半天，你来看看台湾股市就好了，这几年对不对？就是这样就好啦，这是很务实的东西嘛。讲到钱，我们当然要酸掉美国啊，选择美国啊。
1: 不可能哦，去中国这几天啊，川普哦，因为哦受到中国的这个限制，然后他们都不能带手机哈，所以川普。人讲哦，川普这两三天不能用手机哦，你知伊嘛是一个一尴尬拢伫个也迄落哦，他自己的
0: 出 social
1: 哈，出 social 的这个社群网站发文嘛哈、但是这几天他们都不行用自己的手机哈，
0: 就干扣啊，
1: 就干扣，
0: 他也是一个，
1: 他也不能上网
0: 低头族，
1: 你看马斯克提一个手机啊，底下咧哦，底下现场底下咧拍照，底下咧录影，那个也不是他的手机啊，都是全部都要换，甘南共的手机，甘那一次性诶，你里面你不能有任何的
0: 没有错
1: 资料哦，啊你。今天去到中国吼，你被窃取啊！你手机里面的那个吼，所以啊，大家拢换，大家可以去所有的内地人吼，全部去到中国吼，真的是这个大家吼，说实在啦，互相有需求，又互相有一点敌对、不信任啦吼，所以有人讲川普这几天哦，一直都不能上网哈。
0: 很痛苦。
1: 你看伊在有当时啊，那办法坐伫迄个咧宴会时阵啊，坐伫遐都看他足无聊的安尼。你咱那像咱这卖人，咱也用手机啊惯习。咧等食饭等出菜，咱嘛手机啊提来看，划一划。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对啊，啊伊结果伊去现桌啊顶的一本迄个，跟他是一个小册子安尼。啊，都有人讲。因为他坐旁边坐的是川普嘛，啊那时候川普不是坐的是习近平嘛，啊习近平那时候不在座位上，啊刚好那一幕被拍到的，有人讲，川普利用在那个习近平不在座位上的时阵去偷翻伊的小册子就是一本哈，就不晓得他在翻什么东西啊，那个画面有被拍到哈。就有人说他利用习近平不在座位上的时候偷翻他的小册子哈，那就有人说。他翻习近平的小册子，不会吧？他翻，他偷看偷翻的话，他也看不懂中文呐、 除非里面写英文，但不可能嘛，习近平也不可能看英文啊，哦，
0: 嗯，
1: 好来，但是哦，其实那个画面我也有看到，那时候哦，川普一坐底下，伊干嘛讲？迄就是一个 social 的迄个场面嘛。啊，大家坐底下，你看像马斯克被要求拍照合照，都可能吼，干不呀？看伊拢就不耐烦的那个表情都出来。啊，川普的坐底下是得安尼，好像有点也坐立难安吼，因为不是一当家做主的哦，就是这样啊。啊，底下咧等上菜吼，在座位上等上菜。我猜测伊咧黑的是，我猜测黑是一个菜单呐。应该是 menu 啦，吼，是菜单啦。哎，得按不了不了，得转呢，安尼要顺手就翻开，啊就翻一下，啊瞄一下，他就又盖起来，吼，啊都有人改工哦，就有人就把他说哦，讲的好像说他偷看习近平的小册子，吼。
0: 我感觉是很无聊的啦，底下很无聊的
1: 啊。但是也有人说，哦，那这样川普哦，会不会把他的手纹好指纹留在那个地方？哎呦，因为那个画面是有被拍到的啊。那这样子的话，欸，到时候我会去从那个那个齁去
0: 不用啦，那餐具干嘛？有的没的，
1: 餐具都用自己的呢。哈，底下讲川普喝水哈。他喝的水啊，用的刀叉哈，这刀叉那个都是这类，他自己的啊。习近平嘛是港湾，他喝水的杯子什么也都是旁边的人递给他的哦，不是供摆餐那些摆碟啊放在上面的，不是哦。哦，就这样子哈。后来呢，到昨天没回来时阵哦，听讲哦，英格的中国哈，在中国所有在中国用的东西，通通上飞机之前通通丢掉。
0: 嗯，
1: 包括那个一次性的手机，包括有一些文件 paper 哦，可能去中国那边，中国那边发给你的哦。Vestido de seda para llevarla a bailar al cuartel。有人说哦，他们在上飞机之前那些东西通通丢掉，绝对不带回美国哦，包括那个什么手机啊，一次性的手机，那个时候都丢掉，哦，都丢掉哈。还有一些呢齁，还有一些就是可能赠送的礼物齁，而且公就可能需要带回去的，他们就放在空军一号的机尾一类所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可以屏蔽讯号的地方。
0: 嗯，
1: 就是公那个地方，万一你上下物件来，底下物件那有含有窃听的，还是什么哈，干扰的什么哈，那个就会放在那个，也就是空军一号上面有一个位置哈，它是可以屏蔽掉哈，该炸掉的哈，
0: 讯号
1: 这不会干扰，也不会被窃听，也不会被干扰哈。但是哈，有几行哈比较特别的哈，因为那个。川普习近平齁，这一次他真的是齁使尽全力的招待啦齁，他还带川普去他的中南海齁，中南海跟人讲的是就是咱讲的，像咱纯咱讲的，总统官邸啦，吼，应该都差不多安尼啦，吼，就是总统官邸、总统府，吼，安尼啊。但是因遐无安尼讲，因就是中南海，那像韩国就叫做青瓦台，吼，他们中国就叫中南海，吼。哎，伊应该是出去参观迄个官邸的那个部分哦。啊，也有一挂中式的庭园，有很多树啊，也种了很多花。那川普也是很礼貌性的，就说哇，哦，这个树哈，好大啊。习近平的公哦，这个都几百年啊，伊讲哇，花好漂亮哦。画面没有拍出来那个花，但是人讲那是叫做月季花哦。在中国呢，一种月季花就一开出来就有点像玫瑰。桂花哦，他们叫月季花，而且它一开出来一点那位鬼崩鬼崩鬼崩哈。那川普就赞美说：“哇，你这个花园的花好漂亮！”
0: 哎，掉掉掉
1: 掉！嘿，我知道，我有常看中国的这个网红，他们拍哦，就其中有一个广东的网红，他就是广西的网红哦，他家里就是种了很多月季花，然后哎，枯叶这个季节，今嘛这个季节都要是大开盛，茂盛的时候。那结果呢？哈，因为川普这么一赞美呢，这习近平的讲，对这个花哈，这个是很漂亮。如你喜欢的话，我可以送种子给你 好、哦嗯，这个月季花的种子、
0: 嗯嗯、哦，
1: 好、哦，一共啊，这让你带回去安呢、嗯。那当然啦、啊，人要送咱都妈妈是好意的，咱就收哈。但是听说那个种子哈、哦，川普没有带上飞机，
0: 嗯，
1: 就是丢掉哈、哦
0: 嗯，
1: 没有中国听到哈、哦，不要让中国听到哈、哦。你也知道种子来的哦，等于在什么什么迄落我丢哈。好了，就是啊，因为给川普这种哦哦这么务实的生意人哈、哦，他可能他觉得这些种子带回去，我大概也不太会去那个啊，就又怕这个种子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啊、哦，对不？有土壤的问题、安全的问题、种子的问题哈、哦。所以听说也是上飞机前哈、哦，就跟那些什么一次性的手机啦，啊，在中国去都把遐哦拿到了用过的东西哦，就在中国那边拿到用过的东西，通通上飞机前全部丢进垃圾桶啊。
0: 不可信呐、啊，哈、嗯，因为你不知道、嗯、他们
1: 还是不信任呐、
0: 啊。玩、就是跟这种集权说国家交手，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因为中国的世界各国在偷哦，什么窃听啦、窃取什么啦，那个已经是一次是常年的惯犯呐、啊，哦、啊，所以哎、欸，你哪知道啊，哦，对不？所以讲哦，还是不要啊。所以啊，其他人送的诶一寡礼物，那当然有些可能，所以可能他们回去之后还要，所以行的机电的时阵是把它放在一个安全有。屏蔽的地方、嗯嗯嗯、回去之后再做彻底的检查、嗯嗯嗯、来进攻格啦。
0: 美麗人生，咱进攻格，得力公司，该混该优，维他干 Super， 还有护脸素，来广告哦。
2: 公司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保亲节精神活动，特价大优惠。
3: 骨怕脆气歹，体质衰歹，得力酸乳钙粉上厉害。
2: 啊，那规身躯会酸会痛，搁会麻，未啥会惊，都爱得力酸乳钙油最有名声。
3: 频尿、夜尿、漏尿尿不出来，舒鹏叫伊第一名。
2: 失眠、未困的真美名，天然的护理元素，足侪人咧吃。今嘛保亲节全部优惠，
3: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一组两盒半，五千；两组五元，特价一万。
2: 护理元素两盒送半盒四千，买两组四盒送一盒八千。
3: 舒梦两盒半三千六，两组五则七千二。
2: 另外，德力酸乳钙粉有五大罐的特大组哦，一年一届，错过不再。
3: Go go go go to shopping！ 要问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了哟，利用这个周末，赶快到指定药房哈去 shopping 哈。啊，那周末呢，赶快你买当点位订购哈，电话订购直接打0800-775599
0: 这个等位。
1: 哎、咱客服人员没有在什么白天晚上的，没有在分的，没有在分平常假日的哈。
0: 没错，
1: 所以咱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了，错过你真的会很难过哈、
0: 对啊，
1: 对啊，对啊。咱的优待活动一年只有一次哈、就是五月哈，五月份呢哈。
0: 今天刚嘛，接到做对听众朋友
1: 哈，
0: 是咱的新朋友。
1: 哎、
0: 都啊，听咱节目无偌久，哎、但是因吼这些新朋友吼，真的很会吼、很会把那种金现金放大数
1: 啊！哎，搞啊！
0: 哎，讲我听恁节目哦，他可能他一个话问你啊，啊，都啊都对吼，恁的该问该有书本啊，护理元素在做活动，反正啊去看卖嘛、但是要去看卖，当然爱红赏点嘛，所以的他不会买很多组，也可能买该问几组，还是讲该有几组，还是护理元素几组，书本几组，要去看卖心情，但是伊要去的时阵，顺刷噶这20%。哦，那油会给弹起来，聪、明呢、
1: 欸，
0: 很多呢、欸。我最近接了真的很多，
1: 对对对，新人客都是安尼、
0: 对对对，
1: 多简单吼。恁、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无、对一行会漏开的啦。这四种是德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
0: 对啊，
1: 都是世界最顶流的哈、世界最顶流，世界 top 哈、上盖 top 的哈、所以讲，今天早上有一个听众朋友、有一个啊，这个姓沈哈，沈女士哈。他没有结婚哈，目前61岁哈，没有结婚哈。伊家公哦，前几年哦，他都不知道，后来有人跟他讲，真的是很好的朋友在跟他讲，公你口臭很严重。
0: 嗯，
1: 家己唔知啊，家己唔知啊、后来他赶快去查，这个看牙科，牙科改讲，哦，你后边有两颗喙齿吼，牙周蛮厉害的吼，蛮严重的牙周。哦，原来那个口臭都是安尼来。伊讲，哦，我足感谢我的朋友呢。 吼，甲讲呢，伊讲无，你也真的有些人很严重的口臭，自己不知道。从那时候开始，伊都拢挂口罩，
4: 对，
1: 拢总挂口罩，除非家己伫厝诶时，啊，若无吼，伊讲出出门就一定戴口罩。啊，伊伫牙科就开始有处理这个问题，嗯、然后呢、嗯，就那么 lucky 吼，伊就是伫这段时间无意中听到咱的节目，
4: 是啊，
1: 无、嗯。二话不说，蒜蓉盖粉去买几啊组哦。二话不说，蒜蓉盖粉买几啊组。等来家，等来买哈。啊，一边在牙科哈诊所也有像哦，都、就是配合安尼治疗哈。咦、嗯，我跟你讲，你讲哦，我已经给你买20000块的蒜蓉盖粉，我要结束进前，你五月底，你们到五月底对不对？我一定会再买，我保证绝对一定会再买。嗯、真的是太好了，我去牙科吼回诊的时阵，嘿，诊所医生牙医师拢讲哦，你恢复得很不错哦、嗯、哦，伊拢拍摄讲，哎，其实医生人我冇偷偷咧迄落哦，我有咧用 PEPPO 的吼、嗯嗯，好，真正咱的蒜蓉盖粉吼，所以讲
4: 盖粉加个半哈，真好哦，得力蒜蓉。盖粉，
1: 好来问这点有帮哦。咱全国北中南三哈，这个隆中五全国北中南都有下指定药房哈，去指定药房买也可以，
4: 啊、
1: 直接叫送也可以
4: 啊。
1: 0800-77-55-99，你都卡这个电话哈。每一天每一天什么时候你要订岗要住门哈，啊是要去指定药房买的时阵要问药房都打0800-77-55-99。
4: 以上广告，

0: 哎，听众朋友啊，吼，今嘛吼，这个对女性的身材的审美观哦，真正有一个改变啊！
1: 哦，全世界吗？
0: 嗯，没错，哈、哦，没错，哈、哦，这个真的有在改变了，哈、哦嗯嗯嗯，这个。今嘛雄心吼，在网络上哦，我跟你讲，网络它就是一个风潮的指向了哈。最新流传的女生身高跟体重的对照表，那较早拢一律讲什么？哎，我身高减110哦，哟，就是体重标准的体重，那个实在是太笼统了哈。好来啊，时代不一样哈，时代也不一样，今麦人。营养都比较好，对不对？好，所以今嘛吼，雄心流团呢，而且女生身高体重的对照表，我先甲听众朋友讲，计算的方法，啊，咱较加有四分钟的工商服务的时阵，好，你有手机啊，你就提手机啊，有计算机提计算机出来，好，加减乘除算算的，算看你家己安尼算出来是偌济啊，等一下第二个小时我再甲你讲。安尼，你的这个哦，你得出来的结果是完美的，还是太胖，还是太瘦，还是该减肥？哈，哦，这个等一下，来，你记得就是身高除以体重，用你的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你即马开始算哈，咱利用工商服务时，你跟算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看多少？好，
1: 来，看我数学做一下。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尽心。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各位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来几点钟久吼，咱开放口音电话哦，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哎，听众朋友哦，咱几点钟久服务电话伫现场哦。每一天咱的节目就是安尼，第一个小时电话是客服人员甲你接啊接线服务，第二个小时就是如果你若听咱的节目，有当时啊有一寡有一些想要伫节目中发表的、分享的，或者需要小君拨给直接甲你服务的，所以把握第二个小时，咱好。部电话开放的现场哈，来0800-775-599，代表你几点钟久呐？卡电话扣印机外都唔是客服人员给你接啊，都是小军甲扑给给你接电话。
0: 没错。
1: 来你好，
0: 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我是播个压力哦。
0: 你好。
2: 刚才听新闻说那个昨天新闻，川普嘛跟习近平在交谈一些有私底下的关系呀、啊。对啊，不晓得他们谈了，我们大概也知道他们谈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台湾啦、
0: 啊。对啊，
2: 对啊
0: ，好，谢谢。
1: 刚刚有讲了，来听众朋友，你有话若要讲啊，要发表的吼，还是讲你有食产品要分享的，甚至产品吼，咱即卖优惠活动吼，我要点讲主文拢卡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
1: 嗨，
3: 你好，两位好，
1: 嗨，来讲个，
3: 我想要请教一下吼，我太太我搬进南昌，
1: 哦，
3: 敢会当食钙粉，
1: 还蛮多的咧。咱节目中，咱的听众内底常常听到吼，
0: 对啊，
1: 常常听到拢讲啊，我有一个红斑性狼疮，食钙粉是非常好的，对他很好的，强化也体质，改变也体质，吼，这是非常好的哈。
3: 谢谢阿哥，请
1: 加分啦，嘿，
3: 迄个咱钙粉在家甲食药，干嘛隔时间？
1: 不要一起吃，就分开就好，不要一起吃就好哈。
3: 分开多久没关系？
1: 没关系，嘿，就是不要一起吃就好哈。
3: 对啊，潘水哥先告几行哦。
1: 嘿，
3: 我那是早唔过两，过两时，一年分，安尼啊，泡工作啊，几周好搞。
0: 线下啦哈。
1: 加早唔过两时，一工四时啊，安尼好，我叫扑克来算卡，甲你算哈。好，谢谢，以上广告。Hello， 来你好，嘿。嘿，是嘿，你好。
4: 上午去看骨科啊，叫嘿，
1: 哎，
4: 关啦吼。
1: 讲
4: 我有退化性关节炎。
1: 是，
4: 嘿。那是假伤，他 OK 啊。
1: 啊，你退化性关节炎。

0: 谢谢，好来三线哦，来你好 ，Hello， 嘿，嘿、hey, 你好，
1: 嘿、hey, ，我要给你请教一下，我有一个孙啊，叫二三四岁啊，爱拢困未起，拢食爱困的药啊，安尼。
0: 来讲个，
1: 食护理元素好不？
0: 哦、oh, ，你讲二三四岁尔哦？嘿
1: 啊，
0: 查甫呀，查某诶，
1: 查某诶。
0: 二三四岁都拢，即马拢在食爱困药啊？
1: 系啊，我是讲安尼做唔好个呢。
0: 真正是唔好啊！我跟你讲吼、
1: 哦，
0: 钙粉跟护理元素这两样都可以啦，嘿。
1: 哦，安尼。
0: 钙粉吼、哦、或护理元素，啊，如果是两样都吃，那当然是最好啊，吼、哦。哎、哦、啊，但是你爱改讲哦，因为有食过安眠药的人，伊拢会叫是讲，那是不是我睡觉要睡觉前再来食？唔对哦，要睡觉前是食酸哦，钙粉都会杀你啊。啊，那护理元素是白天吃就好了，一天叫伊食两片，一片食两粒，安尼就好啊。啊，晚上就不要吃，晚上要睡觉，会当搁食钙粉就好，哈。哎，
1: 阿姨今嘛唔同款，拄食嘛是爱食爱困药嘛吼，啊无袂困。
0: 哦，这安眠药吼。
1: 系、哦、啊。
0: 少即一直减啊，吼、哦，你家讲啦，一点一滴吼，一直减啦，好不好？哈、
1: 哦，哎，好，
0: 好，祝福哈，祝福哈。
2: 以上广告。
1: 好好

0: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0-7755-99，
1: 哎，来你好
0: ，Hello，
2: 喂，小芬，
0: 哟。
2: 哎、欸，你若讲像我护理人数是六点半吃，对吧？永安六点半吃。
0: 嗯。
2: 啊，我十点要困，敢会当吃钙粉？
0: 可以啊，你慢慢讲，敢要困才吃，你都八九点九点嘛是拢会使吃哈，
1: 随时都可以吃哦。
2: 哎、我昨日看牙科讲我的气管都烂的啦。
0: 哦。
2: 啊，我做烂，我想我要钙粉，我要安怎？泡菜当吃。

0: 今天今天好，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都我讲迄个现代女性的身高体重哈，好，这个标准对值表哈。今嘛哦，今嘛这是今嘛哦，今嘛人诶，较早的人体型嘛拢无同啊哈。你算好了没？哈。都家咱讲利用工商服务时间叫恁算，恁有算袂吼？来了，
1: 你好 ，Hello。
0: 拍摄
2: 你甲讲食两顿好。
3: 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
4: 川普刚讲那个伊朗的代志。
0: 有共啊，一共跟中国一样啊，就是都希望霍姆兹海峡开放啊，还有就是啊，不能永和啊，吼，哎，安尼啊，哦，都有讲说啊，他们对这点这两点有共识啊，阿丽也在，哎，是西北是西南也在，吼，哎呀，哎，有啥有当时啊话吼，啊，场面话公共的啊，后边即马两公哦，都大家拢是底下咧较劲的吼，哎，好，来你好，嘿。哈喽，来你好，嘿，
2: 哎，小坤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要跟你借问你哦，我有，香港结石我有，
5: 头
2: 两届过啊
0: 啦，哦，会结石就是会结石，变作你迄个体质，你个捌考过用手术过吼，一样啊，一段时间但还是会啦，你的体质就是会结石吼，好。下面爱食较少，唔免。

0: 对，谢谢，好，谢谢。啊，咱冈山的听众搁顶卡吼，冈山的朋友断线重打吼，来你好，嘿。
1: 川普跟习近平，你咧讲话，大家也唔知啊，世界啊。
0: 高来高去的吼，今麦大家拢心内吼，心内互相拢是干呐，咧计算家己的利益啦，吼，说实在啦，哎呀，利用这边的见面，啊，那些有些话。讲啊，我买单，给你答应用的啊！吼，讲我给你买啥买啥买啥啊！
2: 最后那爸妈是我、
0: 啊。哎、欸，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吼、啊，啊，迄、啊那个伊朗吼，嘿呐，我嘛感觉伊朗吼不能有核武啦，啊，霍姆兹海峡赶快开放啦！川普上空军一号，迄、那个中国得个载武器啊，载武器都要载去有伊朗啊，你要甲信哎、欸？所以中国这个国家是不可信的啦！吼，来你好，嘿。嗨，你好。
3: 你好，听讲川普国搞个搞到几大了
0: 无？你乌白讲啊，川普，这就是咧，习近平九月份要去美国，嘿啊，嗯，咧食饱上瘾，个后个月要过去吼，来你好。
1: 哎，两个拢讲通好啊，讲好听好。
0: 反正他有当时是拢爱对家己的国民交代安尼啦吼，啊，但是。实际上啊，讲的吼、哦、啊，会不会去实施？谁知道哦？我要给你买波音飞机几百架，我要给你买偌济大刀吼、哦，我要给你买偌济汽油，洗稿有没有实现哦？谁会去追踪？对不对？
2: 我们咱台湾人民在关心的，就是讲吼，相互咱台湾吼，提供咱台湾安全的保障，啊，互咱台湾有这个不管经济出口，或者上大的这个甲方啊乙方嘛，你哪讲我外靠我咧做生意的，咱什么个甲方乙方，甲方爸爸，唔常常咧讲甲方爸爸，甲方就是讲我互你机会趁钱吼，你这个这个国家是讲这个工厂，哦，是咧做这个生产物件，啊，我甲方我就是给你买物件，迄就是你的业主嘛，你的业主。哦、如果是设计公司的话、哦、那个你的业主就是、就是出钱的人了。像出钱给咱台湾买物件买上，即马买上济。过去我主要习惯就是中国大陆，因为台湾是做三角贸易嘛、哦。中国大陆生产台湾、哦、然后那个账寄回台湾，那算那个时候。但是即马这整个世界局势都改变。2017年迄阵那川普去访问的中那个时候的中国，甲2026年九年后的中国，包括。这个世界的环境啊，中国本身的经济状况，还是讲吼世界上对中国这个国家的认识，已经是完全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2: 那回到了咱对咱台湾来讲，咱今嘛台湾的经济的结构，跟高年前嘛拢无同款啦。咱可能高年前跟这个对这个中国贸易依存度还蛮高的，可是你若讲这几年啊，尤其这三年。咱这个主要靠中国赚钱嘛，我这句话就好啊，对不、哦？所以吼、哦，我还是觉得啦，谁能让台湾吼赚钱，谁、能够提供台湾保障，我们就跟着那个地方走，就是这样子。
0: 至于中国跟美国啦，哈，有人讲哦，其实从这一次因的会面哦，有人讲回不去了啦。哎，
2: 真的对，哎，
0: 我不去了，哎，好，彪炳雄啊，你看，其实哈，大家内心都是各自有盘算哈，尔虞我诈哈，就是这样子，尔虞我诈啊，表面虚伪哈，这种的情况回不去了啦，美中关系已经打破太严重了。
2: 我讲哈，没有。

0: 因对中国这几年吼，咧安怎咧迄落吼，他政治在影响吼，这个商业吼，这人已经都不信任啦。政策吼，动不动的一个人公的说了算就给你改变了啊。
1: 我们要说的客观啦，中国吼几十亿人的大市场真的是很香很甜呐。但是你若讲中国这个国家的根本的体制没有改变，你去啊做生意永远卡掉吼，政策。浊世金非，这我来讲，这对做生意的人来讲，唔惊赚无钱，上惊讲你今仔讲安尼，啊明仔再讲安尼，
0: 政策变来变去啊，
1: 变来变去，较早当诶，即马变
0: 啊，政敌太多政治吼去干扰这个商业啊，
1: 对啊，
0: 所以大家现在也是外商对中国也失去信任了，
1: 对啊，
0: 加上中国这几年经济真正足歹，其实要去进前，川普到北京进前，已经都一个清单出来啊，吼，中国的首先因诶 under table 的底。得啊，卡互相属性的拢先，互你知影讲，我这边来，我特别爱安怎安排啥。你知道，其实中国他其实就一句话，没钱。中国伊跟你讲无钱，你若要照你户外清单安尼来讲吼，购买清单呐吼，中国美国已经开好伊啊嘛，属性开好，伊一句话无钱，嘿，所以呢，很多都打折。哦，打折又打折，哦，你要叫我买偌济？比如讲波音飞机，你要叫我买500架，到尾啊，到尾啊，因讲200架嘛，啊，200架到尾啊，是不是实现也不知道啊？当年韩国瑜都要当选高雄市长的时阵，唔是去中国吗？哦，都叫中国哇，紧了吼，哦，来搞阮台来高雄买啥？不是说有签了一个农产品的 MOU 吗？譬如讲，我要甲你买十栋哦，还是讲吼几万栋的什么物件哦，或者是蔬菜农产品还是啥吼水果哦？结果签了，说哦签了 MOU， 结果呢，到尾啊呢？买100栋，到尾啊，唔知买有一栋无？嘿，安尼啊，所以中国这个国家已经是不信任啦，人未信任咩？你讲伊朗的问题，伊讲好啦，你美国的给我讲啊，美国现在很重视的是伊朗这个问题啊，啊中国。他是你的，你是他的老大，你来讲一讲啊，吼，就是不能永和，美国的原则的是伊朗不能永和，那这个霍姆兹海峡不能收费，开放啊不能收费啊，中国讲，哦，伊嘛出来咧讲一个啊，咧讲一个吼，轻描淡写讲一个，就是讲你要爱我做好你，啊你要爱啥，我做一个标兵好你啊，实际上会不会去做到？也没有嘛，咱讲嘛，川普伊要登去美国的半路，中国的无人机的个载武器要去予伊朗啊。啊，系啊，所以你这个中国这个国家，你会当信任咩？系啊，所以美中关系哦，现在大家彼此那个没有那个信任度了啦，哦，所以讲回不去了啦，哦。好来，
1: 那说实在持平，
0: 袂当相信的啦。
1: 持平而说啦，咱嘛希望中国的这个经济稳稳啊，安尼嘛好。因为吼，这个对这个独裁者来讲吼，其实吼，伊的这个政权的稳定很重要。哪讲伊真的经济崩盘了吼，伊讲就是内部这问题外部化。哦，这上面说的是讲，伊个人家的经济不好，地利不好啊，伊就要发动战争，转移焦点，这是最怕的啊。
0: 就是会这样啊。
1: 对啊，所以
0: 独裁者就是安尼。所以一旦伊家己的地位呐不稳的时阵啊，我就怕人给你看哈。来，你好。哦，这样子转移民众哈，对，好对这个领导者的不满意哈，而且讲啊，这个反抗啊，
1: 而且讲因为那讲现在开始战争时期的话，它有很多特殊的这个，比如说。哦，那个诶，当动员呐，是公改管制啦，可以瞬间变成一个真正独裁的国家，很多啦，这历史上屡见不鲜呐。哦，这个把内部问题外部化，哦啊，也，但是我们希望说，也不要太强，太强的话也野心的。干嘛讲我不要只有顾中国这一块？哦，可能我一边往太平洋的，
0: 一直被侵吞
1: 了。哎，对啊，
0: 所以要侵略。
1: 所以我刚川普长吼，以这个轰门吼，这段话很难得看到川普在。讲话这么的 字字哈都然后很谨慎、欸，他就说伊希望也
0: 字字斟酌，
1: 伊、希望伊爹即伊任期来对哈，伊马公也马公习近平大员工爹任期来对，在川普任期之内不会发动战争，但是他也不希望台湾哈，因为哈借美国什么好像我支持你，你就弄搞一些独立的，
0: 你也不要再去给我搞什么独立，
1: 对, 對啊，那至于军售给台湾的，他我还是会继续推，那意思说我会直接找台湾的领导阶层谈，那就是直接找赖清德谈、
0: 啊。
1: 那当然国内这些如果是又这么无意义的吼，疯狂抵制的这些吼在野政党、我干嘛？川普要处理吼这一些国外的这一些有的没的吼、太多手段了。
0: 对了，
1: 尤其咱台湾吼、太多人的有太多吼，只不管囝啦、财产啦，你哩扣扣拢伫美国，水查了，拎得再见啦啦。
0: 没错、
1: 真的不要让川普来处理你们呐、好，真的。
0: 好来，咱可以定位0800-77-55-99，
1: 除非你真的都不需要美国，除非你们家人、你们的财产都没有在美国啊，不，讲难听，
0: 你说伊朗，你看嘛，
1: 他只要外公啦，
0: 伊朗不是有很多高层啊，都、就是伫美国啊，中国不是同款啊，就是这样子啊。
1: 说实在的、但是我跟你讲，只要川普用习近平这招来对付哈、国外的敌人，那每个人都拒绝了。
0: 对啊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2: 我觉得你是人才，你应该。进入那个，
0: 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啊，好，好，哦，你改接吼，好。

0: 来，你好，嘿，Hello，你好，嘿，嘿，你好，
1: 请问吼，
2: 来讲个，
1: 嘿，钙粉是饭后食，
3: 软骨磨损，
0: 拢会使吼，咱的产品饭前饭后食拢无要紧吼，
1: 拢是两项是饭前啊，饭后，
0: 拢会使，你拢会使，
4: 以上广告。

0: 来，咱听众朋友哈，零二电话哈，台北的零二电话的哈，请你打现场哈，好不好哈？好，咱这部在进行当中，不要打我的手机，因为咱咧去现场节目的时阵，我没有办法接手机电话哈，所以如果你即阵若要找徐坤、找 Pocket 直播现场 call in 电话就好啊哈，现场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嘿。好，卡咱现场0800775599。哎，你好，哎，
1: 我要问你哦，哎哎，暗时也未困
0: 哦，哎，暗时也未困的，来，给你吼，一线给你好不好？好来，好，
1: 好，我你看。
0: 来吼，你稍等下哦，啊，你稍等，你稍等，你稍等，你稍等，我去山脚叫扑克来给你接吼。好吧，好好，你稍等，唔好挂掉哦。好，谢谢来，咱可以电话要卡入来，电话0800775599哈，好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苏金姐啊，
0: 是你好，嘿。
2: 我跟你讲啊，
0: 嘿，因
2: 的对谈，你就是听听就好啊。
0: 对啦，对啦。
2: 军备赶快通过，自立自强最重要了。
0: 是啦，对啦，没错啦，嘿，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小坤，我听这门嘞哦，
0: 哎，
1: 我食迄个拢会变的。
0: 好，好，谢谢，加油啦，哈，谢谢，哈，好来要打电话进来的哈，有什么代志要问的哈，要讲的哈。0800775599，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哈，好来，谢谢喽，
3: 谢谢，可以哦。

0: Hello， 你好，嘿，你好，嘿，嘿。
1: 我常常
2: 给
1: 您拜
2: 托，来，您别上，
1: 嘿嘿嘿，在那个节目上面不要批评，
2: 苏鹏，
1: 国家不是我们在，
2: 哎，别贵州，苏鹏，别贵州。
0: 好，谢谢你，好，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
1: 你好。
2: 嗯，你好。
1: 我少年在听你的主持，把你节目嘛。
0: 嗯。
1: 啊，今嘛，哦，我拄啊，拢我在你听哩。
0: 嗯。
1: 啊，你爱听我拄啊，入来遮恁坐伫遮恁哦，啊，甲听看卖咧吼。哦，我感觉你爱台湾的心哦，好，我感觉。中华也就感动哎，赞！
0: 好，谢谢喽，
1: 三个赞啊！
0: 好，谢谢你，好。这是咱成长的所在，咱生活的所在，哈、哦、啊，咱咱家己的这个国土，怎能不爱呢？哈、哦，怎能不爱呢？哈、哦，来了 ，Hello， 嘿，嘿，
3: 中国人就是喜欢霸占别人。
0: 好，谢谢啦，哦。哎，你好，嘿，
4: 小芬，
0: 哎，
4: 你讲的吼，啊，互阮一寡吼，阮较侪岁人吼，较早拢去互思想去互灌输遐的吼，即马阮嘛逐步看有啊啦。
0: 好，谢谢啦。
4: 老板唔对。
0: 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
5: 哎，请教一个，我有买药，
0: 嗯。
5: 放掉
0: 了，
5: 是不是？
0: 哦，
5: 来，
0: 这位叫啊哈，来。

0: 谢谢鄂豆香。啊，咱听众吼，贵啊，听众在问啊，身高体重啊，吼，
1: 嗯，对啊，
0: 哎，现在就好，我会讲啦，嘿，我会记得哈。咱都在叫听众别有省，恁有省啊，吼，身高除以你的体重，然后再除以二，嗯，算出来吗？大家都算好了吗？算好，你得出来的答案是多少呢？吼，你省出来的答案是偌济？吼。好，身高除以体重除以二，通常除，省出来应该都一啦，差不多得一左右，一点多安尼吼，然后大概都这样哈，一点多。嗯，好，如果你省出来那是 1.5， 好，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是 1.5， 嗯，安尼是上善啦，哈，拜托诶，哈，上善啦，哈。啊，那是身高除以体重除以二，出来的答案是差不多 1.4， 啊是 1.4 多，这样子是也是有一点瘦啦，齁，都讲 1.5 是伤瘦， 1.4 是有一点瘦，齁。啊，如果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出来的答案是差不多的 1.3， 齁，那就是完美，那就是完美，齁，好来，齁。好来，嗯，啊，如果身高除以体重除以二哈，除出来诶是超 1.2， 安尼就是微胖，淡薄啊肥啊，哦，微胖。啊，那身高除以体重除以二，除出来差不多 1.1， 还是 1.1 多，那就是要减肥了哈，要减肥了哈。好来，最后一个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得出来差不多是第1.0，就是一啊呢，那你真的就是胖了哈，啊呢，真正的是大颗啊哈。好来，听众朋友，这是最新流传的女生哦哈，这是女生啊，男生不要用这种方，不要用这个公式算哦哈，女生的身高体重的对照表。好来，所以听众朋友，啊，你家己算出来了，你除出来之后，你的答案是怎样呢？哦，是太胖了，还是太瘦了，还是完美？哈，好来，哈，希望大家都可以是完美的啦，哈。思念心情无底宽。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想
1: 来，你好，
0: 我心
1: 来说，来你好
2: ，Hello， 来你好，嘿、
1: hey, ，Hello，
2: 嘿、
3: hey ，
2: 喂，哎，你好，小军扑给家，嘿、hey ，
3: 哎、hey, ，我一个问题问你，
2: 好好，你讲，嘿，
3: 哎，我，
1: 来你好，
3: 你好，你好。当叫伊，哎，你只，哎，再无解讲我的问题，我讲伊以前咱

0: 好，谢谢哈，多谢加油哦哈，好，谢谢。一线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
0: 嘿，淑君嘿，
1: 淑君你好，
0: 哎，你好嘿，
1: 你样啊，这是体重在先下，还是身高？
0: 身高除以体重除以二，谢谢。
1: 身高
0: 除以体重除以二，嘿，
1: 谢谢你啊。
0: Hello， 你好，嘿。
2: 将军啊，
0: 哟。
2: 啊，家你买厝啊，迄种迄个哪个想着？

0: 我来 call in 电话0800
1: 七七五五九九0800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好，谢谢哈，哎、欸。唔通去这条啊！吼，哎呀，好来，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产品、食产品分享哦，注文要注文产品，拢卡一支吼，0800775599。你好，
1: 来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想要请问哈，那个身高除以体重，那再除以二，
0: 哎，
2: 啊，标准是多少？
1: 你好，
2: 超出的
0: 你，你除出，你也除出来是偌济？安尼我跟你讲较紧哈，
2: 1.5，1.56，
0: 凶善哈，你就是太瘦了哈，哎，
2: 哎哎，安尼啊，
0: 标准1.3除出来1.3的才是完美哈，哎，
2: 好，
0: 哎，
2: 谢谢，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他5000块
3: 了，
0: 是加钢琴
3: B B 球，哎对，嘿，啊啊啊，小军啊，
0: 我就是小军扑克家嘿，你讲嘿，嘿，
3: 我就是迄落啦，
1: 啊对对对，
0: 然后来。

0: 好 ，OK， 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喽，来你好，嘿 ，Hello， 嘿，来你好，嘿，你好。
1: 啊，我的储起来那20个余额24。
0: 好了，谢谢，安尼你就是算唔对啊，吼。身高除以，系啊，你都不用算啊，你都提计算机算啊。
1: 因为我身高155啊，体重67啊。
0: 155除以67，搁除以2啊，嘿，安尼啊，吼。
1: 有67除以2。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2: 你好，
0: 好，你好，嘿。
2: 结婚了
0: 哎，是是是是，且讲嘿嘿。
3: 直播
0: 啦，
3: 你问看嘛，带你问看嘛，吼，
2: 带你问看。介有是，介有是。
0: 线下哈，来视线视线哦。我唱歌，安拉你也会。Hello， 你好嘿 ，Hello 嘿。
4: 搞外朋友哈，运动的朋友说哈，
3: 来你先讲嘛，
4: 电台哈，不要就是要听比较有。是哈文较好诶，国内外消息拢一报诶嘿。外公，我们那一票朋友现在一定锁定你的节目了。
0: 哦，感谢你嘿。
4: 他们真的说真的呢，一定要听过电台，一定要搞国内外的新闻。我刚算那个哈，三点一点点那个也都算标准啦哈。
0: 你出来我再。
4: 13点好像点几啊？13点不知道點？
0: 那我那13点的啦。
4: 我们在啊，157除以58再除以2啊。
0: 对啊，除出来一定是1点多哎呀、啊，那我那13点呢？
4: 不啦，1.3，然后后面还有好像是
0: 哦，那小数点，因为除不尽啊，哎呀、啊哦，
4: 对嘛，13代表嘛。
0: 那一对啊，那就是1.3啊，通一挂不要紧啊。
4: 哦，后边还没
0: 一点三嘿，嗯、啊，1.3是完美的啦哈。好，谢谢。
4: 男生有吗？
0: 这个是女生的哈，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5: 我们刷卡，
0: 好来刷卡来吃贡哈。风和那云呀，阿拉去徜徉。嘿呦嘿呦嘿嘿呦。好来谢谢吼，咱可以电话要卡入来吼，要讲要问的，要点讲要助文要分享的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hey，Hello，
2: 结婚啊，
0: 哎嘿嘿嘿，来请讲嘿，
2: 哎，盖夫是讲两趟死啊，
0: 好来线下一线哈，好来一线来你好 ，Hello 你好哈，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哈，听讲没有当你卡起来断线去，你搁定卡哈，因为有当时啊。线真慢的时阵，有时候有的人会感觉等较久吼，就会断线吼。哦，有一个时间到，它会自动断线，你再个重打就好。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6: 你好。
0: 嘿。
6: 我请问你哦。
0: 哦，来脚底筋膜炎线下来跟你讲哈，二线哈，好来血管不给来你好，好来线下请说嘿，请说嘿。

0: 快了，快了。
1: 好，谢谢，好，谢谢。来，我讲过一个吼，咱有听众朋友讲吼，啊，伫遐心头安尼惊吓惊吓吼，啊，个心悸吼，咱讲的心悸，啊，是讲乒乓枪迄个，哦，跳动不规律吼，吼，即个吼，有当下你家己感觉惊吓吼，啊，你咯，这种情形吼，你有两种，咱有两种产品你拢爱食吼，一个叫护理元素，一个叫酸乳钙粉吼，的这两种。哦，啊，你若会当着两项吼，同时拢开始落去保养啊。啊，你若讲啊，我都无法度，你先食一项，吼，最多加减有差，吼，拢加减有差。哦，你看你要先食钙粉，先食护理元素啊。如果可以，这两样一起吃。为你四十几岁、五十几岁拢无要紧，你四十几岁，你即马听到，你就为即马开始；五十几岁即马听到，为即马开始；六七十岁你听到，你无听到无过去无听到无会讲，即马听到你就爱开始啊。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吼。安尼吼，你会很健康啦，吼，真的，而且你足轻松的啊，别人已经咧吼，忙言散步，乒乒乓乓啊，有人甚至拢已经安尼吼，乌白跳跳到拢要昏昏死死去啊，吼，啊，你拢好势好势，啊，定着定着，
2: 对啊，
1: 这都是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啊，
2: 得力酸乳钙粉够护理元素啊，
1: 今麦五月份拢买优待组的哈，好，谢谢，拢买优待组，一组拢两盒送半盒。每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加一盒就对，四盒送加一盒吼。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哎，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穿小魔须多时光。
1: 好，谢谢，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好啦，伊淑君，扑克家你好，嘿，嘿，好，好，我上卡跟你讲。

好好，谢谢哈，多谢哈。来，你好，可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骂脏话。
1: 那有啊，那有。
0: 我看，我看那什么，我看了又怎么？他
1: 看了白、
0: 忘了他马又何？忘了他马又何妨？忘了他妈又何妨？
1: 啊，忘了他就他，为什么忘了他马？
0: 妈，偷偷的忘他。马
1: 偷偷的忘他
0: 马又何妨啦、啊？马又何妨、
1: 啊？故意的啊！故意要这个偷偷偷的忘他妈啦！我他妈的！
0: 来听听看这个，去管哦，去瓜去瓜的美人。

0: 为什么要那个骂哦？很奇怪，瓜叔来对，想要偷偷骂人呢、啊。
1: 你好，
0: 来你好，
2: 我本来是做，
0: 来刷卡，
1: 好刷卡，给你订好，给你了哈，刷卡。为什么要骂哈？为什么啊？偷偷的望他又何妨啊？为什么就好了？为什么要偷偷的望他骂又何妨哈？这样你才注意到啊，你就会注意到说，哎，为什么什么什么偷偷的望他骂又何妨哈？啊，就刚才才有一首歌说，什么？有一首歌叫做什么？妈，啥？哎呀，熊想不起来。有一首歌啊，就是什么也是什么他妈的哦，你还记得哦？还记得我妈哦？你还记得我妈哦？有没有？一条啦，一条啦，一条叫什么？一个名什么？你我还记得我妈？哎，那个歌手叫什么啦？那个歌手就是没有唱很久，但是。就是戴着眼镜斯文人，你看他本来是医生爱啥，什么什么亮啊，是啥？你讲，你还记得我吗？什么？
0: 张洪亮啊，
1: 张洪亮，叫张洪亮嘛。来你好，嘿 ，hello，
0: 来你好
1: ，hello， 来刷卡好。

0: 下面手剑的剑，下面手剑。
1: 密字旁嘛，一个口一个月，一个卷。
0: 密字旁。来来。

好，谢谢，好，谢谢你哦，德夏利赫，谢谢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嗯嗯，哎，我不是等你，我是等你妈，哎，就是这首也是有妈哦。

0: 的爱上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如果你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哎，因为你是等我吗？又不是等我啊！
1: 又怎会让我？
0: 所以你就无尽的夜晚自己度过吧。Hello， 你好，嘿，你好。
2: 哎，你好，就讲不跟哦。
3: 哎，
0: 嗯，
2: 哎，你好，你好。
3: 我
0: 要借问你
3: 那个
0: 工程。哦，对，我算卡跟你讲哦。来，咱call in电话吼，咱call in电话，这个电话吼是规工拢，规工拢有人接啦吼。但是咱即马节目咧进行吼，咱是线上服务啊吼，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0800775599，
1: 电话抄来哈，电话抄来。啊，你啊，迄个周末假日的时阵，啊，你想到哦，要来买哈，啊，唔知恁遐指定药房，你就打这一支电话问。啊，是讲要点杠注文，你嘛是会当直接打这一支，24小时我们都有客服人员接单。啊，是你讲我未放心，我是要过来问小军问扑克一个，那你也是打这一支电话。然后你甲客服人员讲，拜托给我秀君的手机，还是扑克的手机电话，啊、我有代志要甲伊问，安尼吼，哦，就 OK 了、哦、我们客服人员会告诉你。来，你好，哎、欸，
2: 线下可以吗？
1: 好，线下一线，线下二线，来，你好 ，Hello， 嘿，
3: 嘿，
1: 嘿，你好，
3: 哎，
1: 哎，加购。
3: 问一下，刚好，
1: 哎，
4: 西药或中药，
3: 跟
4: 药，医生开的药，
1: 嘿。

0: 哈，懂了哈。好，安尼谢谢你哦哈。有需要这个卡带你好哈。好，谢谢哈。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咯。好，来感谢收听德利公司的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阿哥维他干、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085为您所提供。淑芬，特别感谢收听哈。节目结束，咱的客服，我们的服务电话哈，要问、要订购、要咨询，拢继续，谢谢。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想要来点
18: 好听的音乐、
17: 健康的尝试
18: 和感人的故事，
17: 收听台中广播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善知识，种菩提心，必如明慧，能念真经。善知识会当帮助咱找到缺失，指导咱前往善法，教导咱好的知识，增长着咱好的能力。所以啊，对着咱的生活当中真重要。所以善知识帮助咱远离诸恶，奉行诸善。善知识啊，心中爱慈悲，爱有智慧，肯发善心，肯帮助别人。过去有真侪做老师的人，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将自己的知识、智慧教学生啊，这就是学生爱善知识。乃至于这个进一步推广加真济，这个讲道理，甚至教咱知识的长辈时代朋友，这拢是咱足好的善知识。生活当中有了善知识，咱才会当分辨善恶。做什么代志，加一个人通问，加一个意见通参考，才袂予咱沦落咱的道德，堕落罪恶的深渊。人生当中，做人做事，咱来了解，将一挂歹当古下，但落一个炼金炼火的所在，最后拢会当锻炼变成着好的钢铁。因为卖看到真济破铜破铁，经过着炼火的锻炼，就会当锻炼出好的钢铁出来。身体小，帮助咱来锻炼，和咱一个帮助，在生活当中帮助咱会当练成大气。生活当中对着咱的人生成长有真大的作用。如果人会当多多交往着善知识，一生受用无穷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来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的，陈老师来听这条黄飞所唱的《红灯酒馆》。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车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真爱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咱生活当中呢，新北市的淡水区含着巴黎区当中呢，有一个淡水河哈。哎呀，那呢嘞，这个伫北台湾当中，这淡水区含着巴黎之间，这个淡水河嘞，起了一条淡江大桥。这条淡江大桥的话，当讲是北台湾足受到瞩目、很受到瞩目的指标性交通建设。因为呢，已经呢，这当中呢开始要通车哈，伊是已故的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国际知名的建筑师扎哈哈蒂的事务所所设计，伊是全世界目前跨度上大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这当中呢，不但呢非常的厉害，而且呢，会阁兼具着通车、观光、汽机车，甚至呢，这个淡海轻轨的空间非常厉害哈！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参观，来赶紧的，有咱家姐嘞，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在咱新北市淡水区，含着巴黎区，有一个淡水河。这淡水河啊，登基以来啊，就是一个吼、哦，一个安尼，和这两区咧，诶，增加着这个安那交通的阻碍。所以咧，当中咧有一条淡江大桥，横跨着淡水河口，连接着淡水区，含着巴黎区，变成着咱北台湾最受到瞩目的一个指标性交通建设。啊，进咧。

桥塔动着，这当讲是设计功能吼。而且呢，不单单让民众来家看落日，看甲真水真漂亮。这所在伊个是一座多功能的桥梁，不单单车会当过，机车会当过，连轻轨都留着空间，连讲轻轨嘛会当过，阁有自行车道，含着人行道等等。哦，啊来个车会当观光呢，无唔对吼。哦游览车、游览团呢，带你来淡水看夕照吼，所以以后未来伫这条淡水桥顶馆啊，淡江大桥顶馆啊，会有真侪游览车带游客来看到咱这个淡水夕阳吼。这夕阳夕照吼，映照着咱淡江大桥，看到这种水岸景致吼，橘红色的天色，看到这种安尼光影的交织哦。这样的淡水河吼，真正增添了真济浪漫的气息吼。啊，这配合点吼，这开始咱淡江大桥通车，其实已经有真济旅行社规划出相关的行程，要带民众呢，经过淡江大桥，来个淡江大桥顶馆看夕阳，哦，真赞呢，无唔对吼。啊，不单单嘞，你嘞，你会当坐着观光巴士吼，系啊，你就会当嘞，沿着北海岸前进，你会当看到山海交织的壮丽风光，而且嘞，你可以当轻轻松松游览。这个来家吼，当中的时阵沿途嘞，规划午餐、下午茶、晚餐，哦，真正真好，真赞吼，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为着吼，要迎接着淡江大桥的通车啊。这当中呢，新北市政府呢，这个推出着观光的双层巴士，青春山海线景观双层巴士一日游行程。哦，啊，这观光巴士得当来佚佗呢，大哥大姐啊，真特别哦。啊，这旅游当中呢，合力的串联着万里的幸福广场，啊，够维纳斯海岸，啊，够野柳地质公园、金山老街、富贵角灯塔。还有芝兰观景平原，还有经过淡江大桥来看夕阳，这样有赞无？这样哦，这个整个行程哦，结合着咱自然地景、人文历史，含着在地美食，有价格有量呢。这规程哦，本来给咱2000几块，而且嘞限量嘞，优惠价嘞988哈。哦 ，CP 值真高呢，唔免1000块，就会当有一日的游览行程呢。大哥啊，大姐啊，真正无简单吼，真正无简单吼。啊，这当中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要坐这景观双层巴士吼，景观双层巴士，拢爱上网去报名吼，上网去报名哈。啊，这沿途当中呢，绝对呢，不单单的有价格有量吼，系啊，内底嘞个。配给到你这个午餐、下午茶、吼、个晚餐等等，实在是真的好哈。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淡水大桥通车了，就是串联着咱淡水、巴黎，含着北海岸的观光资源。所以旅游的行程会当从观音山出发，甚至登上硬汉林，眺望台北盆地，含着河海交汇壮阔景观，感受着山海交织的壮丽视野以外，佮前往着淡水。巴黎沿海的这个海岸线一路北上，串联着真侪国际级的景点，会当讲是真好真赞的旅游动线吼。你会当去浅水湾看夕阳吼，你会当去万金自行车道骑脚踏车，甚至你会当去野柳地质公园，甚至咧伫咱台湾的最北端富贵角灯塔吼，包括着咱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观音山吼，来个淡江大桥，当中的时阵呢，拢是真水真漂亮的吼，规个北海岸丰富的观光资源，靠这条淡江大桥，规个怎甲伊串联起来，非常的赞，非常的水，找机会你一定爱来看卖哦吼，配合着有真济旅行社，嘛拢有这个呐相关的旅游行程，吼啊，如果你要坐咱。这个就是新北市规划的双层观光巴士，拿来九万去登记，吼，真赞真好一个行程哦，吼，趁这个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嘞，这个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要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来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群啊，嘿，空八空空。77335508000
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江慧小姐所唱的《敢爱唔敢爱》，算卡做你家的服务，等你请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生活当中吼，真济大哥大姐食老退休啊，那安尼咧，生活的安排咧，安排个真丰富嘛，真自在。唔过咧，真济大哥大姐咧，嘛真关心少年咧，真关心少年咧，甚至咧一工咧，可能咧敲几啊道电话，互你的后生做囝。啊，你讲陈老师，啊，我关心少年咧，够有啥唔对？大哥啊，大姐啊。有当时啊吼，嘿，是大人过度的关心，颠倒和少年的咧，感觉真烦，感觉真烦。所以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重新来思考一个问题，好，咱来重新来思考一个问题，好，真侪人，尤其囡仔大汉了后。做爸爸的，做妈妈的，要搁逐工未放心，甚至逐工都真关心，甚至咧，逐工咧，即个安尼咧，都一直咧敲电话来，即个安那了解到后生祖囝，嘿，是毋是咧？即个安尼生活当中，吼，也是即个安尼身体当中有疏失，啊，即种的现象。这种的现象啊，有当时啊咧，其实是显示着做爸爸、做妈妈的人，一直咧无法度甲你生活的重心做移转。过去咱的家庭可能做一个好家长，真侪人较早少年的时阵会成立家庭，然后咧会即个安尼饲鸡教囝，吼、哦，希望家庭过好。囡仔过大汉，事业可以稳定，吼、哦。然后咧，当中的时阵咧，食老咧，好好来享受人生。啊，唔过咧，真侪人哦，做惯事啊，做到尾啊咧，烦恼惯事啊，就是咧，煞变成着生活当中的强迫症，感觉囡仔那就无伫身躯边，也是囡仔。上久无回来找你，你就会感觉咧非常的烦恼，甚至咧感觉未放心，感觉未放心。啊，其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每一个人心内有一把尺，到底咱对着家里是谁关心，要做到几分，这每一个人的定界无同款。啊，超市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就是讲，其实。有当时啊，线放较长诶，囡仔伊有时间伊会当来看你。囡仔伊生活当中伊有方便，伊咧会直接来找你。好、哦，啊你如果规工一直关心伊，规工一直咧即个安尼过度诶关心，有当时啊咧颠倒互囡仔感觉真烦。所以生活当中吼，生活当中，陈律师今仔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就是讲，要如何会当转移到咱生活的重心？囡仔后生做囝这条线，你会行行顺顺这条线，线甲放互较长的，因较自由的，有代志需要你帮忙，伊自然的来找你。啊，无代志，因已经成人啊，因家己会照顾好因家己。啊，咱食老有货啊，咱就是把家己管好，家己顾好，过咱想要过的生活。因为咧，咱的任务已经完成啊，咱的任务已经完成啊。因为这世人当中，老大哥、老大姐辛辛苦苦几世人，你。家庭啊，稳定啊，囡仔大汉啊，恁的任务已经责任已经完成啊，你应该把这条线放较长的，互伊自由。有人讲啊，阮囝哦，足久拢无回来看我，阮囝哦，足久拢无敲电话给我，啊，阮囝哦，最近哦，唔知好无，
啊，身体唔知顾好无，啊，拢未样顾身体，啊，工作压力足大，啊吼，唔知安怎，做爸爸妈妈烦恼是正常的嘛，是不是？哦，做老爸老母一定会烦恼的，烦恼讲这些后生做囝，伊唔知有顺利无，这难免，父母心嘛，天下父母心。啊，唔过你烦恼有啥物路用？陈律师来请问你，你伫家电话讲啊，你有穿衫无？落雨有行雨伞无？啊，食饭有食饭无？啊，昨困有好无？身体有较好无？有当时啊，过度的关心，颠倒咧，互囡仔感觉真烦。啊，而且过度关心，互你家己袂放心，因为你会发现着讲有影咧，吼、哦，电话是卡伊，电话卡伊。哎呀，可能后生做囝咧无闲，也是咧上班，吼、哦，所以咧，可能咧，嘛无多跟你工作久，啊，甚至咧，吼、哦，当中的时阵咧，有当时啊咧，会阁无方便跟你讲话，啊，这种的状况，其实咧，或者是大哥大姐咧，逐天都期盼，每天在期盼，囡仔会当较接返来看我的。囡仔较食卡电话互我的，囡仔较接等下找我爸爸妈妈的。真正讲，系啊，我怀胎十月生落来囝呢，我当然关心嘛，吼、哦，这个，这个安尼，这个白囝人心嘛，吼、哦，这当中是一定的。啊，不过，像是要甲听众朋友讲，其实，这个时代，少年的拢有因的生活，甚至生活嘛，总无用。所以你的担心对囡仔是一个负担。如果你无想要造成着囡仔负担，那安尼你只要会知影妈妈有关心你，唔过妈妈袂一直去烦你。妈妈咧，永远咧伫厝做恁上大的支持。恁有闲会当当来看妈妈，有闲会当敲电话妈妈。唔过咧，我咧即、這个无必要。我咧未卡电话咧，即、这个当中的时阵咧，吼、哦、增加恁的负担。林超市啊，老爸老母卡电话囝叫做负担哦，唔是即个意思。爸爸妈妈卡电话囝关心一个当然是好事啊。唔过咧，像陈老师甲大哥大姐讲的，啊，敢讲伊未向穿衫，敢讲落雨伊未向夹雨伞，敢讲该食饭伊唔知影通食饭，其实拢知嘛，是不是？所以。生活当中，其实老大哥、老大姐有当时也烦恼过头去，啊，这种烦恼过头去，会导致到你伫生活当中，可能呢，大哥大姐呢，都未放心，啊，你未放心，你就一直想，啊，甚至影响你的心情，影响到你的生活。所以，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吼。咱来学向甲专念注意力，卖下伫囡仔身上，安尼囡仔较快乐。你讲哈，我无甲关心囡仔快乐，唔是你无关心伊，是你即个啊当中关心的方式移转。咱赶快对囡仔真关心，只是我唔免常常借着电话，吼、哦，还是借着即个啊各种的联络方式，吼、哦，来跟囡仔咧来做连接。因为家老会啊，囡仔有囡仔因的人生过程，但就始终一直甲伊讲，有闲伊就倒来找你，好、哦、啊，无闲你慢慢的一直敲电话给伊，好、哦、啊，有必要敲电话当然是应当的，关心嘛是需要的，唔过唔免过度。啊，大哥大姐爱甲关心囡仔这件事转弯转念，变成来关心自己，是不是？你生活过了自在。身体过了健康，吼、哦！啊，生活当中呢，有找到动心。你那看到爸爸妈妈生活过了真好，哦，阮爸爸妈妈足自由呢，两个阿婆吼，假日来去爬山佚佗呢。啊，平常日吼，两个爱手牵手去运动呢。啊，甚至呢，有闲的时间哦，哦，过去参加活动呢。哦，啊，看伊喏，食人吼，足自由足自在。你那看伫眼内，你那看伫眼内，所以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食愈老愈侪岁，愈爱去找着你生活的主宰，愈爱去找着你生活的主宰。
啊，超叔讲阿姐的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了解，咱有一个艺人，这个艺人吼，名厨吼，詹姆斯，吼，伊的爸爸，系啊，伊的爸爸，系啊，伊的爸爸吼，八九十岁啊，吼，八九十岁啊，结果咧，已经要九十岁啊，一个人哦，你敢知影？嘿，伊安尼吼，八十岁的时阵吼，太太过身去。爱开始一个人住，啊，不单单哦，太太过身去了，伊甲悲伤的心情收起来，好、哦，啊，然后咧开始来安排一个人独居的生活。结果咧，生活咧，赶快过甲真自由，过甲真自在，过甲真健康。后生祖囝要招伊食饭，过来甲预约呢。詹姆斯讲，哦。爸爸，啊妈妈无伫咧啊，啊你一个人，啊你行程满满，我想讲要倒来陪你食饭的，你阁无闲哦，用歹势啦，啊我以前都白旅游啊，吼、哦，啊吼、哦，后生讲啊父亲节吼，啊要倒去找爸爸食饭，啊要跟爸爸约时间，爸爸讲唔免啦唔免啦，我已经安排旅游啊，詹姆斯讲，吼、哦，我爸爸吼、哦。安尼食甲要八九十岁啊吼，啊结果咧比阮较无用。啊是安那詹姆斯的爸爸吼，有这种的转变，我嘛讲我听种朋友听。其实本来詹姆斯的爸爸因两个阿伯互相照顾，互相陪伴。啊结果到尾啊，伫伊爸爸七八十岁的时阵，妈妈破病，所以迄段时间。爸爸拢伫厝陪伴妈妈，照顾妈妈。妈妈过身去了，爸爸心内真艰苦，心情真歹。啊，结果左囝吼，惊讲伊伤孤单。妈妈后事办了后啊，后事办了后，左囝替爸爸安排着一个长达着105天的游轮之旅。伊甲爸爸讲，昨天甲爸爸讲哦，爸爸，啊妈妈走啊走啊，啊你嘛是爱过好日子，啊你吼规工伫厝吼，阮做囝仔烦恼，啊你吼规去去佚佗，啊我甲你报名，吼、哦、报名一个环球之旅，即、这个环游全世界吼、哦，100公里，环游南北半球啊，南北半球，横跨南北半球，105天3个月游轮之旅，爸爸小舅讲好啦。我昨天给他报名，我既然报名，我嘛来。啊，无阮太太无伫咧，我规工伫厝要创哈，是不是？系啊。结果咧，伊就去参加这游轮之旅。啊，出门了后，去游轮顶馆了后，哦，看到世界各国的人去坐游轮，啊，甚至看到一个日本朋友咧拍鼓，啊，伊边啊看人拍鼓真趣味，伊咧怎原来买一个鼓？因为迄游轮拢会带因落车嘛，落船嘛，落船了就拢会当买物件嘛。啊，伊嘛去买一个鼓，讲要对这日本朋友来熟悉了，讲要对这日本朋友来拍鼓。啊，不但咧学拍鼓无打紧，当中咧愈拍愈趣味，愈拍愈趣味。啊，伫游轮顶悬咧熟悉真侪新朋友，啊，大家熟啊，各会开讲，各会讲话，啊，做伙食饭，啊，做伙佚佗。去2-3个月改变爸爸一世人，因为爸爸较早过去，伊的生活就是跟妈妈做伙两个阿婆互相照顾，做伙运动，做伙佚佗，做伙食饭，做伙散步，做伙困。自从妈妈破病，照顾妈妈7-8年，妈妈过身去了后，这个詹姆斯的爸爸经由着伊的祖囝，甲安排着游轮生活出国。去佚佗3个月，伫游轮当中，家己一个人，熟悉真侪朋友，即个朋友改变伊的人生，因为伊感觉讲，好，我老母也无伫咧啊，啊，我袂当逐工失志，我袂当逐工失志，我就是爱过着快乐日子，啊，我慢慢规工去烦恼后生祖囝安那，我逐工去啊烦恼，啊，恁咧创啊，啊，恁无陪我，等下陪我食饭，啊，恁是咧最近工课做无用无？伊讲吼，我袂爱安尼一直卡电话共还，吼、哦、啊我吼、哦、过我的日子，所以咧
这个游轮回来了，爸爸呢不但呢安排着足侪活动，参加着足侪活动，甚至阁组团去练习非洲鼓，啊，甚至呢阁参加着真侪活动，学习掉很多东西，八九十岁的人啊。伊就讲着，伊讲吼，伊不单单学非洲鼓哦，伊一礼拜游泳四天，伊阁学夏威夷舞，伊阁拍太极拳，伊阁练气功。伊讲学这物件，我实在做侪朋友。啊，这朋友大家当小吹，甚至当就去食饭、爬山、佚佗。伊讲哦，食老这年纪上惊的，规工伫厝，规工伫厝无出门，身体咧都愈来愈败坏。所以一个要到九十岁的人，不但咧，还阁招人去爬山，一礼拜游泳四道，会去海边修水，甚至咧阁会拍非洲鼓，阁会运动，而且咧上重要的咧，穿甲阁啪哩啪哩呢，穿甲真时髦呢。后生詹姆斯当下讲：“哦，爸，你穿甲足少年呢，看起来吼无像要九十岁啊呢。”爸爸一直笑。因为爸爸吼，少年吼做个画图，伊是电影广告画师，伊做个画图，所以伊去坐游轮的时阵，环游世界的时阵，伊先去炸一个画本，画几百幅的图，几百幅的速写，记录着当下的风景跟心情。伊吼，等下个重新等下个台湾了后咧，伊嘛是给摕着话剧，摕着通讯仪，出去咧看着对风景水，伊就坐落来画图。甚至咧，有当时啊咧，好，我去新竹，吼、哦，啊，我咧看到这风景水，我画一个新竹城隍庙，啊，画了咧，去城隍庙附近食小吃，好、哦，我来台湾看古迹，画图，画画来台南食小吃，四界都有伊佚佗的足迹，啊，上重要的，伊的爸爸讲，啊，食老爱装咧，卖红感觉讲安尼真老气咧，啊，咱食老吼，咱穿哦吼，安尼避杂，吼、哦、啊。穿好这个安尼精神活力，人看咱吼会感觉无同。所以咧，伊不单单咧，食到八九十岁啊，佫会去拣衫、拣裤、拣帽啊、拣鞋啊，又佫会西装打扮的呢。甚至咧，伊讲啊，食老就免装哦，食老就免买衫哦，啊，食老就免对家己好哦，啊，食老嘛爱投资家己呢。所以咧。卖看伊食老伊一个人，太太无伫咧啊吼，系啊，后生做囝要倒来，堪伊约伊食饭吼，爱甲约时间呢。啊，其实咧，詹姆斯的爸爸吼，过去少年伊嘛做过厨师，因为伊四十岁时阵开过日式居酒屋，堪着生蚝酒馆，所以伊家己嘛向住呢。啊，伊真爱食美食，伊咧不单单四界旅游，四界去食物件，四界画图，搁参加活动，搁游泳，生活足无闲哦。生活不但足无闲，而且咧过甲真精彩。伊讲啊，食了毋佚佗，规工就伫厝，规身躯都会全病。所以伊讲我逐工咧，拢家家己吼安尼吼，即个呐，即个安尼穿好水水，吼啊，然后咧，去参加各种的活动。啊，甚至咧交新的朋友，啊，做我想要做的代志，啊，食我想要食的物件，啊，去我想要去的所在。伊讲我就是无想要规工就伫厝看电视，所以我拢鼓励家己找理由行出门去，和我的人生食老的人生咧，较自由较自在。真侪人会讲，像是啊，你伫叫阮出门，啊，阮食老是要去对，这爱慢慢啊习惯。像詹姆斯的爸爸吼，一开始的时阵呢，伊咧嘛是先参加活动啊，吼、哦、先去旅游、佚佗、参加活动、认识朋友、增加兴趣、学新的物件，然后就愈来愈侪工个，啊，然后就愈来愈侪所在通去，然后就愈来愈侪朋友通吹，然后咧身体就愈来愈健康。大哥大姐啊，今仔陈律师讲阿遮吼，我希望讲教育着即个安尼詹姆斯的爸爸吼，我来鼓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生活当中过好你的生活，把你的身体过用，啊，生活过好，啊，对家己较好诶，食老嘛爱投资家己。詹姆斯的爸爸讲诶，啊，我食老都袂当买衫哦，
啊，我食了就袂当穿哦，水买水鞋啊，买水帽啊来穿哦，是不是？同款啊，对不？吼、哦，我咧，我咧嘛对人穿差，所以咧真时髦呢，嘿，不单单咧，穿甲吼安尼啪哩啪哩吼，啊真少年。哦，啊，看起来真年轻，甚至咧，远远看到的时阵吼，你真正看袂出来，讲一个九十岁诶老大哥，真正呢，看起来吼袂输少年家呢，吼、哦、真趣味吼。所以咧，你也看到这个名厨詹姆斯的爸爸的时阵吼，你也感觉讲，哦，真正诶袂输少年呢，有当时啊咧，安尼穿插起来咧，那真像少年家同款的吼，或者后生非常非常的新鲜呐。后生讲吼，好，我食老嘛要像阮爸爸安尼，好安尼过着自由自在生活。啊，咱咧做我少年的心声，咱卖做我少年的万切，卖讲啊，我爸爸妈妈，食老啊，身躯拢全病，甚至需要人照顾，甚至咧，当中的时候，阮真劳力，所以咱免麻烦别人，身体够用够好，够自在，过有快乐。好，少年的伊会看。吼、哦，有时间，但有时拢讲过啊，吼、哦，有时间伊会当来看你，有时间伊会当来陪你食饭，有时间伊会敲电话给你，你免心心念念，逐工逐物想伊，因为囡仔有囡仔生活嘛，咱呢应该想的是，我要逐工安那过着快乐的日子，我要如何把身体顾健康跟舒适，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进前新闻事件吼，报一个70岁的大姐，70岁的妈妈，两礼拜骨头削断3刀，这真切的代志哦。但你说无骗你，系啊，这是咱这个就是这当中一位骨科的主治医生哦，系啊，当中伊发表的文章内底讲到的，伊讲伊有一个患者，有一个患者两礼拜。骨头削断3刀，两礼拜骨头削断3刀。啊，大哥啊，大姐啊，你甲想吼，是哪一个妇人人，两礼拜骨头削断3刀啊？啊，削断啊嘞，就是安那，可能食老啊，啊有血啊，吼，啊骨头削断去啊，啊削断去啊，断去厝，啊唔过嘞，想讲要去便所啦，想要食物件啦，想要起来啦，无方便。啊，家己咧无想要麻烦别人嘛，啊，家己阁无方便嘛，啊，着家己用。结果咧，着阁跋倒咧，着阁断去。啊是咧，伊个骨质伤伤啊，我要变一个心，我可能要站起来，啊是要挖一个断一个角。结果咧，可去弄掉，跋倒去又阁断去，两礼拜才断3刀。啊，这当中，这位这个骨科医生伊着感觉讲，哦，啊是安那，大姐啊，啊你这。安尼两礼拜削断3刀，这是伊拄着哦，这个当讲是感觉到真神奇的，讲两礼拜骨头竟然削断3刀，来手术3刀，两礼拜。啊，是哪样呢？骨质疏松重严重，对。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你唔知影呢？台湾50岁以上的女性，每3位都有1位有骨松性的骨折。所以真济人50岁过了，其实你的骨拢歹，你的骨拢空去。啊，你讲陈老师，啊，看安尼，台湾髋关节骨折的几率是亚洲第一名，因为台湾人伫生活当中，你咧骨头咧，确实咧过了无健康。啊，你讲陈老师，啊，骨头要过安那过健康，钙质爱补充，钙质爱补充。米群爱补充，上重要胶原蛋白就是 Q10 爱补充。你用超市啊，食这营养要从哈？咱种花、种菜，你嘛爱落肥。食老啊，尤其台湾人，足侪人普遍钙质无够，所以有咧补钙。唔过是安怎？你的钙食这恁久啊，同款你的骨头顾袂吧？因为骨头内底有钙质。胶质，骨头内底有胶质，所以咧补钙的当下，钙质嘛爱补入去，即钙质唔只黏袂掉。骨头内底有20%的钙质，胶质。大哥大姐啊，陈老师当来讲，较早过去咱传统的观念内底，补充钙质，作者讲啊，钙爱食，钙爱食。唔过陈老师爱讲，钙爱食 ，Q10 爱食，胶原蛋白爱食 ，B 群爱食。因为这是息息相关的，米群可以较定，吼、哦，胶质甲伊控我掉，黏我安，吼、哦、，Q10 巩固这胶原蛋白。所以是安怎伫生活当中，较早过去传统观念讲啊，食老啊钙质无够爱补充，真无共，食老啊不但钙质爱补充，胶原蛋白爱补充 ，Q10 爱补充。米群来补充，安尼较完整。陈老师甲你讲，这是真的。所以大哥大姐，如果你有咧食钙，过去你有咧食钙，你听陈老师一句话，你爱找一罐的钙质完整、Q10 完整、米群完整、胶原蛋白完整的好产品，我讲有理哦，有理。白白开钱，白白开钱，我要补充钙质，我当然我食一罐钙质拢有。够 Q10， 够胶原蛋白，够 B 群的营养咯，敢是？对不？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做够，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伊不但有上好的 Q10， 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咱有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大哥大姐你也知影 ，UC2 胶原蛋白伊对原型的胶原蛋白，所以咧，伊咧相容性上好，会当咧直接咧，甲你做着足好的修补。过来。
咱的够风为 B 群 ,B1,B6,B2,B12,B3,B5,B7, 够你的顶。再来咱有完整的钙质 ,10足补钙咱有钙镁锌铜锰够维生素 D。补钙一定要维生素 D。所以丹尼斯介绍心爱球10足补钙，不但和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身体节奏用。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丹尼斯要甲你讲，你观念要改变啊。较早过去咱讲补充钙质，咱真呢补钙搁爱补钙质，补钙搁爱补钙质，做位补，是不是？丹尼斯介绍心钙球，有钙质，有胶质，有 Q10， 有 B 群，什么人都会得。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市面上做些保养品，做些钙的补充剂，你凊彩去找。你要去找一罐配方这么完整，吃了感受这么好，大哥大姐人人娱乐，价钱又公道的好产品，丹尼斯跟你讲，咱的心钙球绝对不漏开。丹尼斯做有信心跟你讲的，心钙球里面钙质再下两粒，暗下两粒，保证了一天800毫克的钙质，有够无？咱够有10足的维生素 D， 你的钙有维生素 D 无？好、哦，再来，咱够有丰富的 UC2 胶原蛋白，而且是10足的成分，每一天最高单位160单位，你的钙里面刚好有 UC2 胶原蛋白，咱没有胶原蛋白，一定要有 Q10 加 Q5 条，所以咱的够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再来，咱够十九 B 群 B 1 B 6 B 2 B 十二 B 三 B 五 B 七，伫台湾人50岁以上，真侪人你钙质无够，胶原蛋白无够，你 Q 天无够，你 B 群无够。丹尼斯介绍的心钙球一罐搞定，我阁甲你报告，美国进口的，配方完整，一个月开你千外块，所以你起来作为着作者妇女朋友，红阿婆做伙过。甲先生讲啊，查甫人爱 Q 天，查甫人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查甫人爱心，对不？爱心，心南国际的心，对不？吼、哦，佮爱 Q 天，对不？查甫人爱钙质，佮胶原蛋白，所以查甫人精神、体力、活力、营养，靠丹尼斯的心钙球。女孩子爱水，爱 Q， 爱水，五十岁过你爱 Q 爱水，你 Q 天爱有够。胶原蛋白要有够，你钙质嘛要有够，女孩子做惊的钙质无够 ，B 群要有够，食丹尼斯的心钙球。大哥大姐食老岁啊，要爬楼梯，要爬山，吼、哦，你心脏收缩要好，骨头要顾甲真健康，肌肉收缩要做有力，你钙质来补充，胶原蛋白要够补充 ，B 群来补充 ，Q 天来补充，食一罐心钙球，一个月千外块，一罐2800，食一个半月45天，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微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线卡拢满线，助理来服务。咱时间靠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找助理哦，0800773355。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9: 就在台中百分百
8: FM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药师吼要来开放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靠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药师赶紧的，我来看一下土城的范小姐的问，字的后边破空哦，系啊。只要不要破空哦，啊油啊拢吃袂掉，因为迄口内膏咧无，拢常常食掉伊。而且口内膏吼，咱咧做者口，咱咧纯粹烂嘛，真侪嘴破空啦，齿破空啦，吼、哦、尤其这齿后边破空，你变阿无，做歹无啊呀，是不是？啊，另外啊，超市啊，哪那边呐？超市有一个方法啦、啊，会当马上好啦。啊，唔过就是较残忍嘛，吼、哦。另外啊，超市啊是虾米方法？古早老祖先的方法。就是肾炎，肾炎啦，吼、哦，肾炎破空，咱伫治伫口腔破空的问题，伊咧就会赶紧好，伊就会赶紧好吼、哦。啊，种小事啊，伫后边呢，我做歹抹也抹袂着啊，你得用盐水啊，吼、哦，较高浓度的盐水，吼、哦，你小事家己来，吼、哦，你也抹会着，得用手抹就好啊，吼、哦，用手来抹就好啊，吼、哦，我讲你听吼，嘿、哦，上好是用。就是直接咱手洗好清气，手洗好清气，吼、哦，啊，然后手澹澹，手温炎，嘿，你啊治后边你用会着，舌头后面你摸会着，吼、哦，未去扎着，未去见着的环着，你咧为着治破空的所在，甲刺落，那像咱的机会安尼甲刺落，你啊出来咯，压下去哦，止血法怎样吼？你去有何处注下？护士给你注射有无吼？注射注料来，注射注料，伊讲啊来试嘞，系叫你试嘞，吼、哦，试一个30秒至一分钟，吼、哦，较放开，有影无？吼、哦，甚至爱叫你试3分钟，对无？吼、哦，你去用抽血，是不是爱叫你试嘞？对无？对，这种力度，就是安尼试嘞，这种力度，系对。啊你，只要不要破空，陈老师知影你歹试，啊你啊镜头啊弄会掉，你就用镜头啊。手指头温盐直接给气落压下去，吼、哦，爱出力，吼、哦，上好是一支镜头在外口，一支镜头在嘴皮外口，一支镜头在嘴皮内底，安尼比较好处理，吼、哦。啊，温盐每支镜头在内底，嘿，啊，给气落，嘿，对，气落。超市来讲，用啊，超市啊，足新的呢，足疼的呢，放心，30秒过都袂疼，而且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痛了，你免惊，超市跟您讲。做这样个讲，我肾炎足疼。其实你疼规工个开始痛苦，迄疼伫治吼啊破空安尼疼规工开始痛苦时，整天都痛痛到你心情拢歹。啊，像是有这个方法，教你3分钟，你就马上袂疼。3分钟你就马上袂疼，你就是咱手洗好清气，啊手心头啊澹澹，啊你温炎，啊针对着你嘴破个所在甲刺落，甲刺落。哎，对，嘴巴所在个气了，吼、哦，啊，差不多30秒过伊都袂听，啊，唔免偌久伊就好伊，明仔伊就拢好伊，明天就好了。用枪是真灵神奇哦，这老祖先的方法实在是真神奇，啊，唔过真残忍。但你说来讲真呢，吼、哦，啊，你讲个伤害到点毛病，不会，因为盐巴吼、哦，你盐巴你直接个生来了，直接生来了，咱的口腔黏膜真紧的修复。口腔黏膜的修复真紧，啊用盐是上紧的，陈老师跟你讲过啊，用盐是上紧的，
啊，毋过听起来都残忍，啊，其实是对你仁慈。你敢知影？迄嘴破听几工，有个人听一礼拜啦。你捌听过迄嘴破听一礼拜？啊，几工一直抹，可能高一直抹，一直抹。啊，可能高抹落，连面都食掉伊啊！啊，连面都搁疼，对无？啊，可能高只不过是消炎止疼尔。好，啊，教授来讲诶，你用盐抹落是促进伤口的愈合。所以俗语讲诶，讲在伤口撒盐，一般伤口袂当我白用哦。你莫手破空，你去试盐哦，我无教你哦，我是教你黏膜、哦。好、哦，教授讲你了解吼、哦。你莫连讲手破空啦，对破空啊，你该高油点来高油点，好、哦，你该杀菌来杀菌来灭菌，好、哦。啊，嘴破，因为咱有嘴暖保护，咱有迄个唾液保护。所以手洗好清洁，用盐加洗落，用盐加洗落。啊，盐本身呢，伊个高浓度，所以呢，本身呢，伊本身买益菌嘛，对不？啊，所以你这信息的先，主要是盐促进伤口愈合。啊，用胶水啊，你治后边做歹用的，胶水是建议你手指头啊用的，你得用手气，安尼是上好的。真的万一不行，你手指头压不到，手指头压不到，你就只好用高浓度的盐水，好、哦。你盐吼有无？盐爱用冷水哦哈，冷水。嘿，对，盐拿来，吼拿来了，吼啊小可干一下，莫干伤久，还用个足咸的嘛，莫干伤久，吼小可甲漱漱口，嘿，安尼买真紧好，吼爱用手指的是上紧好诶，吼安尼超市甲即个就是大姐讲啊，爱了解意思吼，嘿范小姐，吼土城的范小姐，吼爱了解吼，我甲你讲，你也该用镜头啊。你如果你该用镜头啊，甲试落，我甲你讲，唔免一分钟，你都袂听；唔免一分钟，你都袂听。好、哦，如果一分钟过，三十秒过啊，你阁会听，你阁定试一道，试第二道，因为你伤口较深。好、哦，啊，如果试一道袂听，伊唔免偌久，伊就好伊，很快速就好了。这是老祖先的智慧，好不好？我乔师甲你报告者。来，黄大姐在问吼，台中市的北区的黄大姐在问，什么人容易得疝气？疝气要吃啥保养？疝气是一种老化，啊，佫是一种腹肚胀气，吼、哦、所造成的问题。所以一挂腹肚容易胀气的人，你就容易疝气，吼、哦、啊，男女属平有无讲？查甫人吼，查甫人的睾丸安那来的？你一个囡仔生下来睾丸也袂落来的呢？所以为一、那个这个啥医生讲哦，恭喜哦，生一个查甫孙哦，查甫孙生落来也睾丸落来阿伯睾丸搁伫腹肚内底慢慢啊落落来，哦，我讲你了解，啊睾丸搁伫腹肚内底慢慢啊落来，所以查甫人这个腹部吼、哦、腹部这个所在，下骹这个所在，接近睾丸这个所在有两坑。这两坑搞完落落来了，这两坑开始慢慢啊收缩起来。啊，查甫人食到胃了，较早囡仔生落来时阵，迄两坑搞完要落来，迄两坑会怎啊凉呢？尤其是腹肚肚、腹肚胀出力的人，迄两坑会凉呢。啊，凉呢了，肠啊就会堆出来。我讲了解，因为内底有肠啊嘛，腹腔内底有肠啊嘛，吼、哦，所以查甫人。足济人睾丸对中，吼、哦，就是为睾丸迄两坑落出来。爱边啊，补房啊，呢啊，足简单的啊。迄补房啊，再时啊去补就会当倒来啊。吼、哦，补房啊，健保有甲你支付，查甫人诶，健保有甲你支付吼。迄补房啊，呢啊，健保会较粗，啊，自费会较贵。吼、哦，我讲你听吼，哎、哦、呀，自费会较贵，对，自费会较优秀快。吼、哦，啊，一般来讲，健保就会当啊。好、哦、啊，你我讲了解吼，健保的啊，你就是去找这个泌尿外科吼、哦，啊，然后咧补房啊补的，就是等啊堆出来啊，只破一空啊，啊，你就是爱个补起来，啊，补起来了，伊就袂堆出来，啊，就是这样简单，就是这么简单，等那就一领裤破呀，啊，你就个补房啊补补的，就是这样简单，好、哦、了解吼，啊，女孩子无迄两空啊。就是睾丸要落来，迄两坑女孩子无啊，啊，所以女孩子会对中位对来，来，乔斯甲这个这位是什么人？哦，黄大姐，哦，台中。

0: 我讲较讲较简单的吼，女孩子较好理解，女孩子的骨盆较宽，所以有一个骨环吼相对较大较灵，所以有当时啊女孩子，比如讲腹肚胀气，肠啊未通，出力的时阵会得围着这个骨盆这个骨环这个空隙，就是往着这个大腿根部的内侧这所在去要开，去要破去。啊，破去就卡掉的，等下就卡死，对中就真危险。啊，同款嘛是补盲啊呢，吼、哦，同款嘛是补盲啊呢，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哦、啊，也听众没有大个大只的了解。尤其女孩子的有新的过程，怀孕的过程，子宫会变大嘛，对不？啊，腹壁会撑开嘛，吼、哦、啊，撑开了嘞，真容易嘞，和咱的腹肚、腹腔内底筋膜容易有离膀。啊，离膀就会散气，吼、哦！啊，不过不管，就是一般来讲，散气就是补膀啊，因为就是破呀嘛。那就一条裤破呀，要安那处理？要食啥伊才会恢复？食啥伊拢未恢复？我讲了解，就是爱甲你的胃肠，过好伊卖堵、卖胀，肠啊通顺，较袂碰碰巴胀，伊就较袂挤破，较袂挤出来。吼、哦，安尼我讲。这个大姐的了解意思，黄大姐的了解意思啊，哈、哦，基本上来讲，女孩子的疝气肿块拢较小，啊，查甫人疝气也较大，因为就是为查甫人诶腹股沟落睾丸咧落出来迄个所在空个开个灵，真侪老大哥老大姐讲，查甫人讲，只要是阿姐那我食到啊，迄两空都会灵，因为咱的筋膜灵，筋灵，所以。但查甫人迄两粒睾丸要落来进行，伊腹腔是靠迄个筋膜收缩起来，怎啊收缩起来怎啊卖？啊，搞不下的那就水得头收袂掉，安尼迄个空就会凉。所以尤其出力，也是腹肚胀气，腹肚常常胀，腹肚常常堵，肠啊常常袂通顺，这个时阵就容易把迄两空撑开，啊，迄两空会撑开，就容易对中。啊，万一对中，就是补盲啊，食啥拢无效，食啥拢未消，吼、哦，就是爱补盲啊补起来，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吼、哦，啊，基本上就是甲肠啊顾好，肠啊顾好伊袂堵袂胀，卖碰风卖巴胀，基本上就较袂造成着咱腹腔的压力，吼、哦，基本上来讲就是肠啊爱补健，啊，你食啥拢未消，重要是我食啥，迄、那个疝气会消等于袂，无法度，吼、哦，无法度，就是排便爱顺。腹肚袂堵袂胀，吼，就是避免疝气上重要的一个方式，吼、哦，安尼我讲大姐来了解哈，黄大姐哈，哎呀，来超市个看者来，赶紧来回答。台南归仁的刘大姐的问吼，在时啊起床拢会有便意，啊袂起床的，所以买便所袂赴，这拢有肠躁郁症啊，就是等下紧紧走袂赴便所嘛。这叫做肠躁郁症嘛，所以肠躁郁症来讲，啊，在时想要便所，啊，结果咧，啊，未到便所诶，就已经安那，可能咧，大便就走出来，吼、哦，啊，现在安尼走未赴便所，吼、哦，就是肠啊，紧紧，我问你，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吼、哦，一般咱来思考者，一般你也讲啊，我腹肚疼要漏屎，我腹肚疼，啊，要漏屎。啊，咱喷口会禁掉的，对不？咱的小菊花会禁掉的，哎，赶紧的，走来便所卡来捞，对不？啊，食捞啊，有当时啊有火啊，咱这小菊花你禁卡袂掉，禁卡袂掉啊。什么叫做禁卡袂掉？就是我真想要走便所，啊，唔过我这个喷口禁袂掉。这种禁袂掉的人有两个重点，但是说来讲，第一，等啊禁嘛。就大姐的是怎样，在时啊拢会肠啊紧，就是、想要走便所，就有肠躁郁症。肠啊的水分会扣来，啊，何里咧？因为咧，那就类似着水下，啊，肠啊紧，啊，甚至水，啊，伊那就喷下去要喷出来。所以你咧紧，你就歹紧。第一点，那就喷下去啊，水龙头安尼，那就鸡龟啊要喷水出来迄种的。所以何里的喷口咧，挡袂掉，紧袂掉。啊，第二。大哥大姐，尤其腰骨歹、腰骨无好诶，大小便咧紧， 嘛较无力禁较袂掉，因为你禁腰禁大便，迄、那个神经都是牵伫腰骨，牵伫腰骨。所以像是要甲这位大姐报告的，刘大姐报告的，两个重点：第一，你的肠啊，肠啊袂稳定，你的肠啊需要食益生菌酵素，可以较袂紧张闹塞，安尼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你的肠啊袂稳定，吼、哦，肠啊袂稳定，吼、哦，所以食寡益生菌酵素，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和你的肠啊稳定，再时啊就较袂紧，较袂像安尼喷射机安尼用要喷出来，和你咧走袂赴，是不是？啊你袂紧，你就当慢慢啊去上便所，啊你啊紧，你就走袂赴，吼、哦，对不？啊所以这个肠啊，那就喷射机用要喷出来，你走袂赴的原因，就是因为已经开始要水泄，要喷出来啊。吼、哦，那就喷射机要喷出来，你走袂赴的原因伫遮嘛？啊，像那你肠癌再是安尼紧紧，就是通常拢伴随着肠躁郁症，肠癌水泄会紧泄，所以会用一般咱要上便所是慢慢啊来，啊，伊是用要喷出来，要冲出来，快速用要冲出来喷出来安尼，互你禁袂赴。啊，这种肠躁郁症就是爱甲肠癌调整好，互咱的肠癌益生菌酵素拢有够。益生菌酵素搞肠啊，得稳定，啊，得较袂紧变，较袂水变，啊，你得当慢慢来去上便所，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啊，第二，你的腰骨嘛歹啊，好、哦，刘大姐，但是所谓该报告你的腰骨嘛歹啊，所以你喷口对你的小菊花，你禁大便的，诶，这个能力，好、哦，禁较袂掉，收较袂严，那就水倒头收较袂严。啊，通常这种伴随着腰骨嘛较歹。腰骨较无好，所以神经会控制歹，所以喷口就禁较袂掉，吼、哦，这两个原因，好吧，吼、哦，所以针对着你诶紧便想要走便所这个问题，食益生菌酵素是做帮助的。啊，如果你可以当家你的腰骨顾好，食寡固筋骨的中药，那你两工禁大便嘛较好禁，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跟咱家刘大姐报告吼、哦。后来苏太太又讲。常常咧丢筋，吼、哦，要食啥来改善丢筋这个问题吼？但有苏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丢筋有几啊种的原因，咱来先去找原因。吼、哦，我记一个咧，吼、哦、大姐听吼，因为这位大姐，来苏太太，屏东的苏太太来，但有苏来报告，你爱先想啥来丢筋？运动员买丢筋呢？你的孙啊，逐天咧跑步，身体作用诶，伊买丢筋诶，是安那？没有热身，对不？所以你囡啊，身体作用诶，筋骨作用诶，啊是安那也丢筋，要肌肉无热身，所以你要游泳爱暖身操，对不？要跑步爱暖身操，是安那？无热身，肌肉爱热身，所以爱扭扭诶，爱先扭筋扭扭诶，伊较袂丢筋，对不？好、哦，这第一点，所以咧。咱呢，比如讲要运动进前爱扭筋，较袂丢筋。唔过，大姐也无要运动啊啦，我现在无运动会丢筋，啥物原因？肾着冷风会丢筋，所以暗时你咧困的时阵，电风、冷气风，甲肾着肌肉的收缩，伊咪丢筋。所以你暗时咧困的时阵，我拢甲你讲，搞丢筋咧穿一件薄长裤、薄长裤，吼、哦、薄长裤，电风。冷气风，卖去伸着小腿，吼、哦，卖去伸着小腿，那安尼咧，就较袂丢筋，对不？卖去吹着脚，哦，我讲的了解吼。小时候因讲哦，听众朋友大个大细，恁厝内底暗时啊咧困的时阵，恁的电风、恁的冷气风真重要。小时候恁提醒一下好不好？好、哦，电风要吹对，电风爱吹壁。电风也吹人，电风也吹人，你规暝就困袂好。啊，用超市吹表，因为电风这种雷啊风，因为是风叶风扇带来的雷啊风嘛，是不是？所以一直接吹人的时阵，啊，你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加到尾啊，你就会丢筋，你就会头壳疼。所以经常你的电风也吹头，暗时啊困困到头壳疼，阿妈滚筋难。电风也吹脚，吹到脚抽筋，暗时也睡不好，有影无？所以电风爱吹壁，吼、哦，一面壁，和电风吹。哎呀，吹壁要从啊？一吹壁了，风会转弯， 风的视角会阁吹到你，啊，这种的方式会较偏向自然风，就袂变雷啊风啊。我记了你听，因为我探大姐咧问，陈老师解释了听叫没有听。我电风出来是毋是旋转的？因为我风叶咧夹嘛，对不？我风叶咧夹是转的，所以就雷啊风那龙卷风的，有影无？夹雷啊风嘛，所以这种雷啊风是吹到人的，你吹久会头壳疼。吹久会无爽快，对不？啊，你规暝八点钟，你也安尼电风一直灌你的人，一直灌你的脚，灌你的头，脚都会无爽快，抽筋，阿妈滚着按着硬，头都会疼，对不？啊，所以我电风我如果吹壁来，你注意听哦，这雷啊风，伊是旋转的，对不？旋转的是动着壁了，碰着壁了，这风动着壁了。也折射出来，折射出来的变直风，直的，因为伊都未旋转啊嘛，对不？啊，直风呢，就是自然风。自然风什么意思？自然风就是直线的，直线能够吹到你，就较舒服、较温柔、较体贴、较未身体未爽快、较柔和。所以现在叫恁家的电风先吹壁。较阁吹人，先吹壁，互伊碰着壁折射转来，较吹着人，你会感觉较舒服。了解意思吼？嘿，冷气风呢？冷气风是直的，哦，伊虽然是风叶安尼碰出来，毋过伊有一个迄落，所以伊直接灌的，对无？啊，对直风灌的，对无？啊，你冷气风要安怎调？冷气风直接来。直流的直接来，不过它是冷的，因为冷气里面一定是冷的，一定是凉的，这种冷风凉风一开始吹凉凉真舒服，吹久同样的头壳疼，人会不爽快，因为它冷叽叽，对吧？哦，它冷叽叽，所以冷风要怎么吹？冷风先去夹夹烧风，所以你的冷气风要去先吹烧的所在，对一个所在烧烧气也往天花板吹，对吧？烧气也走去顶管嘛。所以呢，咱出来第一冷气风入去个房间的时阵，冷气要开，第一就是开上强的，上强的不是上冷的哦，是风叶啊，风上大的，弄一种强能对吧？好、哦、速能对吧？嘿，吹对，吹天花板吹好凉。天花板这烧风吹乌凉，大哥大姐啊，你甲想哦，咱甲想一个问题哈。我冷气风先吹，吹较悬的，吹较悬的。冷气拢风向下骹呀，吹袂悬啊，要安怎？来，涂骹摕一个循环扇。咱的电风对无？你是不是有电风对无？啊，有一种循环扇，就是会当将风吹起来。会当导流的对不？嘿对，涂骹下一个放涂骹循环扇，循环扇来当吹气天花板的有无？嘿，下一种诶地板的迄直立扇，地板的迄种迄个风扇有无？会当越过吹天花板的，对不？甲天花板一涂骹的冷风吹去你天花板。啊，你讲超市，我想那冷气风，我都爱吹去天花板。尤其热天的时阵。房间足热啊，烧气拢吸伫天花板，所以你的冷气吹半工，吹规半工，吹袂凉。现在你的冷气吹袂凉，因为烧气伫顶管，烧气低调的，冷气一直吹涂骹，涂骹凉凉，天花板烧烧，啊，伫顶管烧下骹凉，你会吹甲真无爽快。啊，所以咱一定房间内底有咧吹冷气，一定爱用一个循环扇。或者循环扇先吹去天花板，吹去天花板，把冷风架起来，因为冷气的风会降落来涂骹，把冷风架起来天花板，拄着天花板搁落来，拄着天花板搁落来了，吹着你的人就真舒服，伊就是舒服的风，伊就是舒服的风，所以用冷气一定要配合循环扇，吼、哦，恁厝内底电风有诶拢是。 袂当吹天花板的嘛，对不？你爱吹一种电风会当吹天花板的，好、哦，电风出来的电风爱准备一种会当吹天花板的，这真重要。好、哦，天花板吹有凉，房间会较紧凉，啊，凉了后你就会较舒服，房间会较舒服，温度降落来，你就会较舒服。所以暗时啊，你困的时阵，但是有一个建议，吼、哦，听众朋友大个大事，你思考看卖，吼、哦，你的风、电风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吹天花板，搁吹落来；如果你有放冷气，就是吹去天花板，搁吹落来。我讲你听有意思哈，系、哦、啊，吹去天花板啊，搁吹落来，系对，有冷气。啊，你啊出来底无放冷气呢？无放冷气，你就吹壁，啊，卡搁吹人。好、哦，安尼我讲听有意思啊，哈、哦，你的电风如果有放冷气，咱得用一种循环扇吹去天花板，卡给我降落来，这个风咱得会较舒服。哦、如果你无放冷气，你得吹壁，卡个吹人，哦，安尼得会较舒服。哦、啊，一开始就这样在困的时候，啊，干嘛有够热，有够热，有够热，有够热，啊，风得一直灌，像我。今仔个大哥大姐报告，风一直灌灌卡，卡得丢筋，灌头头得按阿妈滚筋按眼睛头个疼，血压灌，电风灌甲规身躯拢是病，所以足济病就是吹冷气吹电风来，吹冷气吹电风来，吼、哦、啊，通常来讲，像是拢建议恁冷气这个物件，吼、哦、冷气这个物件，因为每一枚。温度上低，差不多伫四五点，所以冷气这物件大约就是开到四五点就好啊。开到四五点好，啊你哇，再时还热呢，啊开始五六点热，你就该起床啊。你个要困啊，是不是？差不多五六点你就该起床啊嘛。所以冷气差不多吹到四五点，因为迄时阵温度拢下降，吹到四五点冷气就免阁加，好、哦、爱设定时间啊风。就丹尼所讲的，风卖直接吹人，咱人会较健康，人会比较健康，好不好？听着大姐讲，后来啊，大姐咧问讲啊，超市啊，开常常丢筋，我讲过啊，吹风会丢筋，对不？钙质无够买丢筋，所以做者大哥大姐钙质无够，钙含镁无够买丢筋，好、哦，所以老大哥老大姐爱了解着讲啊，我先来丢筋，比如营养无够，钙含镁无够会丢筋。好、哦，来第二咧，顺着冷风会丢筋，好、哦，所以暗时啊爱穿薄长裤，卖直接吹风，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嘿，啊来，这个钙质爱有够，钙含镁爱有够，好、哦，这是生活当中的重点，好不好？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嘿。洪大姐咧问板桥的洪大姐咧问哈、哦，像是是安怎食饭了十分钟就想要困，食伤紧。小急性吃伤紧，是安那？丹尼斯啊，洪大姐报告，因为你吃伤紧，所以血糖升伤高，血糖升高，人就会下意就想要困。了解吼、哦？啊来，洪大姐足简单呢，丹尼斯教你，像这种吃饱就想要困的，通常就是吃伤紧，吃伤赶工，吼、哦，啊你就是爱吃较慢的，慢慢啊吃，慢慢啊补，吃较慢的加补几嘴啊。食饭的时间，搁食较长的。但你说去法国佚佗对无？系啊，台湾人去到法国佚佗，上未适应的就是啥？你敢来？食饭，是安那？法国人咧食饭啊，一顿饭食两三点钟。但你说无骗你，吼、哦？法国人咧食饭，一顿饭食两三点钟。用惊人啊！规工就食饭好啊，因咧食饭来真久。所以咧，因坐落来，因会好啊，食饭，好啊，开讲，甚至配一撮酒，吼、哦，啊，甚至咧，诶，饭后佫会啉浓缩咖啡，吼、哦，足神奇的吼，系、哦、啊，这是因的风俗民情，吼、哦，系啊，啊，当中陈老师要讲我，你听下就讲，因咧食饭真慢，真慢，所以因，咱去法国食法式餐点，你去食法国大餐拢同款，一道菜出来，前菜出来，后一道你要食第二道爱食，等外久你安排。但你说来讲，等要半点钟，我无骗你啊！阿刘贤啊，等很久，哎、啊，前菜一出来，我连面都吃了呀，叫你慢慢吃啦， 叫你买吃很瓜贡啦，哦，叫你慢慢来吃。咱台湾人无同啊，台湾人要吃饭就是五菜一汤、三菜一汤，规桌顶拢是菜，只要粗饱。所以咱台湾人的方式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因为咱台湾人，咱台湾人咧吃饭吼，桌顶四五样菜，满满啊，一便当，桌顶拢是菜，拢是饭，所以一群人一直吃，一直背，一直背，连咪吃了了，对不？好、哦，你看这个安尼外国人吼，伊咧吃饭的时阵，将将一道一道菜吃，三到四的，大部分欧洲拢三到四的，三道菜，只能出一道菜。慢慢吃，莫挂紧，莫挂讲，吃了，卡个吃第二道，吃了卡个吃第三道，好、哦，吃了卡个吃甜点，好、哦，这当中一步一步来。啊，当然啦、啊，咱台湾有台湾的方法啦、啊，哦，啊，不过陈老师是要甲大姐讲，吃较慢的啦，哦，吃饭饱就爱困，就是第一，陈老师爱讲，吃饭饱你就坐落来，吃饭饱你就坐落来，第一点，第二。吃伤紧，好、哦，所以大姐，陈老师甲伊讲到重点啊，好、哦，安尼你了解意思啊，吼，洪大姐，板桥的洪大姐，请你吃饭饱，莫坐落来。第二点，吃较慢的，哎，你这问题就改善啦，好、哦，你甲试看卖，好、哦，教室简单甲大姐报告，哈、哦，安尼有一个概念啦，好不好？哦、来，好、哦，教室有甲恁回答无对无？回答不到，较过啊，助理讲好不好？好，后来先我陈老师广告一下来，广告。食较慢的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那台湾人我爱食饭，我咧真赶紧，真赶讲。用教室阿得食惯习啊，唔是食惯习爱改嘛，对不？咱拢会向家囡仔教，歹习惯爱改，啊，食紧就是歹习惯。但有时候跟你讲这是真的，食紧就是歹习惯，哦。啊，大哥大姐先来食紧，你干嘛？做些老大哥老大姐拢硬吞，一直吞，因为喙齿歹薄，物件拢食软软、食歪歪，吼、哦，甚至咧爱食软的，吼、哦，未爱食硬的，吼、哦，啊，拢唔免薄，啊，得一直吞，所以咧。一直吞一直吃，血糖容易马上升高，啊，而且容易吃过头吃过量。第三，胃肠阁未消化。第四，吃饱阁会爱困，吼、哦。所以，这相关的问题，大哥大姐要了解。来，第二点，生活当中，足侪台湾人得胃病，台湾人常常腋下酸，常常咧胃食道逆流，常常咧胃胀、胃痛、胃碰风、胃堵、胃痛干苦。啊，现在安尼，陈老师请问你：第一，像我讲的，食伤紧；第二，台湾人伫生活当中，咱的饮食欠缺着益生菌酵素。教授无骗你哦，我去外国吼，系啊，我去外国，世界各国人因呢，拢有一挂益生菌酵素咧辅助。真的啊，陈老师无骗你，系啊，只有台湾人，台湾人到顶是山珍海味。N 二包鱼，吼、哦，食甲真好，唔过咧，益生菌食无着。另一条是，你譬如讲我讲的澳洲三道菜，对不？澳洲三道菜，吼、哦，伊第一道菜咧，可能咧都是一挂生菜沙拉、优格、前菜帮助消化。头一道菜就是开胃，啊，帮助消化，对不？啊，咱台湾人唔是。台湾人到一开始吃什么帮助消化的东西？没有。但有时候说大哥大姐说过台湾的三菜一汤五菜一汤有没有一开始就一直喝一直吃对吧啊你外国人你从欧洲三到四是不是他的前菜的就是帮助消化的开胃让你较好消化的不过台湾人没有对吧对吧、哦、我说你的了解、哦所以，现在台湾人胃病这么严重，因为咧，咱伫生活当中，咱食物件当中，咱根本都无食到一挂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足少的。所以台湾人足侪人食了容易堵、容易胀、容易未消化， 哦，巴肚胖巴掉叶维生的一直加维油啊，底维生底维底维生抑制胃酸，抑制胃酸分泌，就是讲安尼食了胃就较爽快。问题是你巴肚肚巴肚胖胖巴肚巴掉，长期足艰苦。底维生的油啊，伊减少维生的分泌，也是把胃酸综合去，巴肚愈熬胀。但你有说讲有理无？有理哦。所以台湾人长期以来欠缺一个重要的观念。什么观念？长期以来胃肠消化歹，一直拢无改善，拢是咧底维生。所以长期咧，真侪民众生活当中咧。常常卫生过多，卫生刺激，胃发炎，胃食道逆流，拢咧治卫生。唔过你将来拢无去改善你的消化，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看医生，拢是食膨胀的胀气的，食促进肠蠕动的，阿伯咧都食啥？胃酸抑制胃酸分泌的，阿伯的食胃酸综合剂，是不是？对不？啊，我问你，你食这药啊，你消化就会好。所以做者大哥大姐，胃药啊食食诶，较袂燥较袂痛，唔过消化同款有够歹，巴肚做到碰风巴掌艰苦，长期拢一直咧看胃肠科。一个大姐，我无骗你啊，大姐长期看胃肠科，看几啊年啊，看到什么程度？你真正听了吼，听伊讲了，你真正会流目屎。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我进前偌可怜？大姐甲陈老师讲哦，伊讲陈老师，你敢知我进前偌可怜？两三天就咧看胃肠科，两三天就咧看胃肠科。医生叫伊一天爱食四五粒的药啊，熬碰风的，熬地生的，熬排便的，一天爱食四五粒的胃肠科的药啊，一天食四五粒，一天食四五粒胃肠科的药啊。结果咧，伊的胃肠够较好，药啊食了，胃较袂燥，较袂痛，较袂碰风。唔过，巴肚安尼胀胀肚肚消化歹，一直拢无改善。所以伊听着陈老师讲啊，爱改善消化，身体较会健康。所以伊来食咱介绍的善利德酵素。杨老师，我有够感谢你，足感谢你这罐善利德酵素。我真食到安尼未肚未胀好消化，我咧兼看足侪医生，兼食足侪药啊，因为我的身体体质调整好啊。所以进巴肚未肚未胀啊。进排便顺失啊，进消化好啊，身体舒适啊。杨老师，真的，你的善利德酵素有够好用。那善利德酵素，
1: 医生真，食甲足好呢。
0: 嗯，
1: 本来拢胀甲咧吼，拢逐工爱看医生，啊，今麦吼，
0: 嗯，
1: 已经食，我四月食甲今麦，已经食七八个月
0: 啊。做够胀。
1: 本来足歹啊，便秘吼，啊个胀，啊个腹肚尾疼，啊一工工拢咧看医生。
0: 安尼哦。阿进，
1: 哎，医生讲叫我都爱规年当天拢爱食迄胀气的药呢。
0: 哎呦，阿弥陀佛！
1: 一届用开四五粒给我食呢。
0: 咱的善利德酵素赞啊哈！
1: 真正足舒服诶。
0: 谢谢谢谢。大志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一天到晚在看医生？啥奈一天到晚在看医生？因为咧，治标无治本嘛。哦，卫生剂来综合胃酸，胃毒胃胀来排气，是不是？在边排放，来两边来下边，问题是消化拢无改善啊！伊讲常常安尼，巴肚肚、巴肚胀，逐工咧看医生。你听着大姐咧讲哦，你真正替伊流目屎，真正。啊，你讲消失阿凯安尼，因为台湾人足侪人长期咧看胃肠科，咧食胃药啊，长期在边排放，咧食两边这下药啊，唔过消化拢无改善，消化拢无改善，真正一个大姐哦。丹尼尔叔无骗你，真正一个大姐讲，哎呦，丹尼尔叔啊，真正呢，安尼哦，较早吼，安尼哦，大便排放，啊，巴肚安尼堵，安尼胀，啊，人啊报声就食，什么食金蕉啦，吼、哦，啊，甚至吼去食迄两边的、两边的放出安尼高肉素，啊，赶快呢，巴肚堵、巴肚胀，大便拢未顺，有够痛苦。结果呢，食咱介绍的善利德酵素进呢，大便规条水水啊，大便好放啊。巴肚未肚未胀啊，身体健康啊，食对一罐，食一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
2: 善利德酵素你食了安怎？
1: 我本来讲我下拢放未出来啊，
2: 嘿嘿嘿，
1: 我今毛拢逐工放出来。
2: 真拢逐天放出来。
3: 哎呀，无啊，两三天放袂出啊，变数是惊哦，放啊加重点。
2: 安尼哦，哦，啊，即阵啊体质拢调整好啊吼。
3: 嘿，我正叫调整好啊。
2: 哦，真好真好。
3: 食，无看到咯，糖嘛唔敢食。
2: 安尼真好真好。
3: 有够艰苦。
2: 哦，谢谢谢谢。
3: 你敢救命？
2: 谢谢谢谢。
3: 我直直甲听听听咧，我想，我试一罐来看卖啊。
2: 哎，
3: 我食到啥啦？哎，直直食乌白食啦，茶啊油啦，啊，什么金针去润面啦。
2: 嘿，
3: 哦，啊，你食两边，恁两边哦，放到袂变啊，等下等下想啊咧。
2: 哎呀，
3: 系啊，
2: 哎，袂动啊。
3: 我朋友讲，哎，我那之前个咧，
2: 对啊，
3: 我惊一下，别我听你咧讲讲
2: 三
3: 种的酵素啊，讲
2: 三种的酵素，
3: 试看卖啊。
2: 嘿，
3: 啊，即卖已经
2: 好，真好，
3: 钢棒
2: 啊，哦，搭钢棒啊，好，真好，啊，感谢你啊，多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
0: 大志笑眯眯，陈老师，我真搭钢拜边孙啊，搭钢拜边孙啊，搭钢拜边孙啊。较早安尼想尽办法，爱大便袂顺，腹肚安尼堵安尼艰苦。一个大姐哦，腹肚哦胀干哦，那要生囝呢？规腹肚内底拢是空气，拢是大便，有够痛苦。伊讲哦，真正呢，像是足痛苦的呢，规个腹肚安尼胀甲真厉害呢。啊，大便哦袂顺，啊腹肚安尼砰砰巴胀。伊讲，像是你敢知影？我食你的三里德消暑，规腹肚只大便空气清甲清气流流，有够舒服啊！真好，加好棒啊！消化好啊，真正就是食你这款善利德酵素益生菌。
3: 大下啦，
2: 是
3: 放风啦，放屁啦，放个高丽高香黏黏。
2: 安尼是，
3: 啊无就是像个六瓜糜安尼。
2: 是是是，
3: 啊有时佫无放，啊有时放屁喷出来都无啊。
2: 安尼哦，
3: 食五斤粮我都照三顿食。
2: 嘿嘿，是
3: 食五斤粮拢正常啊。
2: 咱的善利德酵素吼、
3: 哦。
2: 真正真好用哦！
3: 阿兄吼，拢涨甲胃药含香槟药都
2: 涨
3: 开，啊香槟药拢涨甲会酸会疼安尼。
2: 安尼哦，阿
3: 兄吼，都放拢放啊清气清气，拢放，你讲拢三条都有哦。啊放假吼，即马阿无大把多烫啊香槟的药个啊拢有药啊拢放甲足清气的啦。
2: 哦，真好，
3: 够好，
2: 真好，
3: 我食五斤尔咧。
2: 安尼哦，谢谢哦，感谢。
3: 真好用，来，阿你的酵素真正好用。
2: 谢谢。
0: 有够好用吼，大姐讲陈药师，今天你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益生菌足好用。这款善利德酵素伊是酵素加益生菌，内底有高达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市面上益生菌有诶善利菌、无益菌，咱的善利德酵素高达着21种的好菌。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功能愈齐全。所以益生菌菌种丰富，咱个高科技的专业的包买技术，加上着个。配合着高科技的技术，将益生菌酵素双结合，发挥着上大的帮助，让你消化好，让你排便顺，让你体质健康，发挥着益生菌加酵素的专业功能。所以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解决着咱足济大个大事，长期以来腹肚常常堵、常常胀、常常未消化、排便未顺时，身体体质未健康、未舒适，长期咧帮助恁把身体体质调整好，一天几十块啊呢？你无听唔对，陈老师一天几十块呢？对，大哥大姐啊，一天开一杯饮料钱，一杯咖啡钱，几十块啊，连加加钱，和你三顿好食好棒，未堵未胀，逐天笑眯眯。大姐讲的，陈老师你敢知影？较早逐天咧看医生，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较早安尼哦，大便拢未顺，进逐天棒啊，食你即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益生菌，好不？请你也记哩。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益生菌，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找咱的助理，咱直接用给教你。吼、哦，美国进口的善利德益生菌酵素，吼、哦，善利德益生菌酵素有益生菌加酵素，吼、哦，一罐2200块就吃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啊尔啦。大哥啊，大姐啊，你要搁常常安尼规工安尼肚肚胀胀，大便排放痛苦、哦，唔免忍耐，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益生菌酵素，善利德益生菌酵素，伊咧一罐2000粒，食一个月，再下2粒，暗时啊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丹尼尔叔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只有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家你寄，唯一的专线叫助理家你寄，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功课。 好来啊，大哥啊，大姐啊，做些老大哥、老大姐吃老啊吼，走路歹行，啊一千多，丈家足艰苦。真的呢，老大哥、老大姐做些人走路无好行，运动无够，啊腹肚足够胀、足够胖、胖足够巴胀，足艰苦。规工咧看胃肠科，规工咧食胃药啊，规工大便排放咧食两便这下药啊，痛苦到要死。结果这老大哥、老大姐听陈牛叔的建议，人真逐工好食好棒，笑眯眯。啊！而且未肚未胀，身体继续健康，继续舒适。啊！人生就是安尼，逐工逐面咧肚肚胀胀，大便排放，啊，要痛苦死。何必着逐面忍耐？是不是？何必着逐面等待？对家己较好诶，互咱好食好放，未肚未胀，逐工较轻松，较自在，好不？刷卡拢满刷，助理咧家己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来找助理，听一条好听诶歌曲，刷卡助理家己服务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哈。哦，咱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会记你哦。好、哦，家孙啊，哎，等下催你看你，安尼真好。好、哦，阿英无闲，因为因的人生，你慢慢烦恼，你甲家己过好好，对家己较好，身体够用够好，家己咧爱出的门佚佗就佚佗，爱食啥就食，爱去对佚佗就去对佚佗，好不？食到较自由较自在，听陈老师一句口讲。爱惊出门，爱食老，咱就是爱较常出门的，身体较健康，好不好？吼、哦，身体爱保养，啊，腹肚肚、腹肚胀、歹消化、胃胀、胃疼、胃肚、胃胀、大便歹放，食寡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甲食用食好，好不？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梨旺，得力景婷，卫署药字号047614号，韦大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美国进口 QMB， 还有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盈，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吩咐，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北市的垃圾车哈，这属于内湖啦，内湖哈，咧收垃圾，我一堆人就伫遐等啦。在台湾即马垃圾车到位吼，哇，一堆人吼，就准备垫垃圾，啊，垃圾才停咧，当然大家开始垫垃圾嘛吼，规包垃圾吼，垫，好，啊，上过侪啊，当然这个清洁队吼，伊都爱先甲起。啊，气了吼，就塞入里面吼，安尼唔只头前会空空嘛吼，一个气了吼，迄绝对压缩啊，气了压缩啊，塞入里面吼，就开始出烟啦，吼啊，愈来愈大烟啦，惊倒人，迄几个粪扫车吼，全部拢烟雾大烟吼，就开始砰砰砰，有人讲惨嘛，即有人放炮啊，掉啦，无爱炮啊吼，伊吼无共分类吼，你甲看，安尼共即个准做粪扫吼，准垫。粪扫车好啊！大家哦，占甲袂离啦。大家本来要骑粪扫去倒吼，一个看到出烟，佫愈来愈大烟吼，啊，佫开始变变起吼，弯走。当然人随处理嘛哈，都随甲转花吼，有诶无诶了吼，啊，才拍开后车道，发现讲叫环保局诶鉴定人员来嘛哈，内面毋是火箭炮，有老火箭炮，有老简单即个炮啊吼。后生呢，迄、那个高空烟火啦，真大粒的，像迄高空烟火吼，安尼共当作粪扫啦。迄是无大病呢，迄、那个高空烟火是像个炸弹咧，惊倒人吼。环保局讲这公共危险罪哦，这吼、哦、要查，有人讲这敢查有哪尽量啦吼、哦。我咧想这可能也歹劣啦，我咧想啦吼。内面也无病无啥货啦吼。若拄去找着讲你粪扫内面有只组织啦，那无吼就无法度啦。那当时有真济民众挂粪扫伫路边等嘛，粪扫车一个到位，即通常拢是安尼啦。到粪扫车时间，大拢知啊，一个到位吼，大家就准备咧等，啊，就一包一包等，等甲哇，就差不多甜啊吼。伊即马个气里面吼，大家都好讲等嘛哈。结果唔知讲一个第一批气落吼，就出烟啊啦，过来愈来愈大烟啦。过来开始变变，哦，骨那声，大家哦惊一下，倒退路啦。哦，阿顿赶紧是想要走咧弄，阿两个穿个对方赶紧去，别个去甲火转化，无大件吼。开始开后车道，你甲看，这火转化了吼，都一定爱传嘛，嘛一定爱查，这无查噶会使。结果一个甲看，这个队长我那随到位，甲看讲吼，这是咧烟火啊。啊，内边有火箭炮啦吼，啊，细粒烟火，要细粒炮啊吼，甚至有大粒的迄个高空烟火啦，哇，这大家都害头啦！你甲看，这队长讲吼，有够要求军呢，这是你讲这个粪扫车，那像这个炮会火烧的物件啦吼，你无发现吼，那多塞你半钟头，大家拢爬去粪扫车，啊咧塞叮当啊吼，粪扫车咧烧你唔知啦。迄真系烧死人咧！哎，真系，所以讲有个人吼咧垫粪扫吼，社会无规矩，这绝对袂当垫啦。大家嘛知，迄抛的物件，你若并无完吼，你得分类吧，对不对？无大件吼，有个人做个啥咧？玻璃杆啊，我来当做粪扫吼，甲包做，这一定拢系回收啦，因为回收甲这个一般粪扫完全无共款的处理方式嘛吼。迄玻璃杆啊吼，像这个物件，伊绝对压缩，伊底咧靠底玻璃杆啊，绝对破啦，破吼伊会。把那个塑胶袋就是粪扫袋撞破嘛吼，你感觉真侪垫粪扫的人，包括那个清洁队员上帝，就是叫这玻璃杆那喷掉了。那袋里到底吼粪扫，一个要塞叮当吼，哇，就噼里啪啪安尼破吼。所以人咧讲，这种垫粪扫吼，实在有一个家己的道德啦。你唔忙安尼，人甲你讲粪扫的分类吼，是真重要代志。这有当只害人性命咧，你爱怎样咧？火咧烧啦吼，烧的物件啦吼，炮的物件，包括玻璃干啦啥，绝对拢爱分类。那无你个看，像安尼啦，啊，人赶紧火炮了，开始处理落去看吼，讲吼，再来去查，当然这尽量啦，尽量查啦。那如果查会到，查会到就无多啊吼。只会当甲大家讲，这个一定爱粪扫分类，无大件在道德，无大件咱坦白来讲。就是像迄炮啊类的物件是绝对袂动，玻璃袂动，包括啥呢？迄种充电的迄个行动电源，迄有个人吼，当作讲啊，这袂充电歹去啊，歹去是歹去呢。不过伊的装备搁伫遐嘛，规粒的，咱即摆足流行啊吼，迄种迄个啥，迄个行动的充手机啊，迄个有用甲无爱，唔好用啦吼，还是咁啊换牌子啦，换新的啦吼，规粒也无共分类啦。
电池嘛同款呢，电池做这分的电池这个物件，你甲这粪扫放做伙，我跟你讲，饲了到底吼，伊在内面烧你唔知呢。一烧了到底吼，烧死人啦！就是包括啥呢？迄种蚊仔水类的迄种物件吼，会当喷的物件，迄个物件拢做这分类啦。这袂当甲粪扫难做伙啦，这真正害死人啦！无管人甲你讲啦，这人道定吼，你爱知影，唔是讲。要做红看啦，这是真正咧个人性命啦。你无道定吼，你想安尼啦，大家吼，你甲看，迄影片人甲抛出来嘛，因为现场有人炸手机啊、丢粪扫吼，迄影片吼，你甲看，迄开始出烟，过来开始出大烟吼，边啊人大家吼，有诶走袂咧，跋倒咧，迄路人嘛，拄啊伫迄个粪扫遮路人吼，无大劲开始变出四五声，而且迄个变毋是像讲小歌咧，放屁迄个变咧，是规个粪扫车后壁变迄个。大家咧顶不住去哭吼，去哭吹哭吼，安尼砰砰，美术跟他炸弹咧砰在同款。哦，你个看影片人家播出来了，后壁平咧检查人家讲你个看我怪要求就好啦。那无看影片你唔惊？迄那有诶唔知影走，准喷一个龟头龟面，都会晒晒安尼。嘿，伊咧砰吼。伊即摆饲了到底开始出烟，那有诶个无遐尼敏感诶，佮情况啊出烟咯，袂要紧，佮点着粪扫的瓦罐吼，第二时间就变啊，啊伊个变毋是情况个咧，像个石头石头，也是规个粪扫车后头砰哦，像个出火车从砰出来砰出来咧，惊倒人，台北来哦啦，啊人即摆讲查吼，当然这查可能我来歹查啦，我咧想啦吼。当然查起来查啦，但是我咧想这歹查啦，你要找到到底什么人订这个粪扫主人吼，那歹查啦。啊，佮烧到安尼啊，你若讲无烧掉，反正啊，佮找有主人吼，啊这边啊佮烧哇，真系只会当讲道德啦，道德问题吼，大家唔当咧放我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个广告。
1: 中亏呀！早早我拢在想，我翕到中亏
2: 呀！安尼啊！
1: 啊，拢等起都足艰苦，拢在啊，杂杂安尼，喘气喘无晒，吃起来安尼啦。
2: 哦。
1: 哎呀，啊，我想讲，啊，佮兼请假好，我想讲，我不该讲哦，我想要心脏病安尼啊啦。
2: 笑啊！迄人会足惊呢。
1: 系啊！啊，我同我讲，哟，听到你咧讲吼。
2: QMB。
1: 系啊，讲 QMB， 我就甲赶来食。
2: 哦。
1: 啊，阮头都只有那，听到我讲伊无那靠你吼。
2: 哦。
1: 伊就那赶来食，伊就是讲，拢会五十外、四十外。心中的啊，
2: 还
1: 是无清无安怎啦？可能健崩拢四十瓜，五十瓜安尼啦。哎呦，那管的这家用自己吃一点命嘞。
2: 哦，安尼较无够啦。
1: 啊，
2: 讲吃两粒吧，吃两粒。
1: 我讲你安尼无够啦。
2: 吃两粒吧，吃两粒吧。
1: 安尼啊，我是拢吃两粒命啦。
2: 啊，吃啊足好
1: 哈。一粒自己两粒安尼啦。
2: 啊，你吃啊足好哈。
1: 哎呀，吃吃拢未歹啦，拢。啊，连困嘛，真好困
2: 啊
1: 嘞！
2: 啊，拢袂安尼杂杂，袂安清啊啦吼！
1: 袂啊，拢袂清啊，袂杂啊！
2: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1: 哎呀，
2: 啊，哥，哎，
1: 哥总啊，哥迄度嘞，哥要困，即马吼，我净食即款啊，甲真多食两摆迄度爱困了啊，娘嘞！
2: 安尼哦，
1: 定定的呀！
2: 嘿，
1: 无倒去就困啊！我拢本来拢袂困一几暝，甲天光。
2: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1: 哎呀，哦，真好，够好个呀！
2: 心脏过了好，咱即个碰破心脏吼。定掉足重要，那无吼，人有足惊吓。啊，加上安尼，唔知要发生什么代志，不先保心保心啦吼。啊，人咧白白杂杂啦哈，平平喘都有啦吼。那无规工拢搞搞，拢无爱食物件，这个都社会人的衰退。阿伯阿姆阿公阿妈，人食愈老愈社会就是安尼。咱人身骨的器官绝对会衰退，就像啥呢？火咧烧啦吼，啊，鸡骨咧烧风啦，咱甲补充一下吼。哦诶，吃恁个消防，咱拢会甲补充。诶，迄风得去霸解吼，啊，得去继续个当叮当吼。人个器官就是话呢，无多，你袂当上少年家，但是咱会当甲补充上无啦。咱吼甲补充八成等下啦吼，继续安尼行路啦，八关路街有诶无平平平喘啦，规个形象白白杂杂啦。啊，若无拄好时，喏天气像话咧咧变化时，哦，正等等等吼，人个迄个感觉吼，很不舒服，唔代表发生啥物代志啊。咱伫美国进口的起源比上好，那要教这个困眠吼，困眠要困的顺序吼，得甲教真用落去较背，叫做心肺梗，做位顾好掉吼。咱伫美国进口的起源比上个对付一个碰破啊吼，上厉害，然后足定着，袂安尼皮皮喘，袂安尼惊吓，袂安尼一个心肝大吼，像个喘平平安尼吼，迄个美国进口起源比冬天时啊上个安尼啦，那开始天气变化吼，到这个秋冬开始吼。心肺更是大过啊啦哈，加食进前，唔忙真正可以夹起来，都严重安尼吼。指定有房子名，那不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对不对哈，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屏东电话呢，半决一件，伊在食酒吼，唔是骑好多摆，唔是骑迄个电动的吼，是嘛唔是开车啦吼，当然唔是开车，唔是骑好多摆，唔是骑诶像咱所看到迄种骑好多摆型吼，伊坐啥呢？有一种叫做电动的滑板车，唔知你捌看过无吼？伊到下边一块板啊，人徛顶悬吼，但是嘛个做厂化啦吼，但是电动的哦，电动的吼，伊食酒吼，食甲啊徛这个电动的滑板车吼，想讲咧绝对无代志。意思讲吼，咱的交通规则内面，食酒袂当开车，袂当骑好多摆吼。啊，这我是滑板的吼，准食甲醉翁翁一点多呢。迄人食酒食甲一点多啊吼。两要昏倒啊吼，伊个骑滑板从家己弄啦，弄一个吼，准载伫路边啦。当然人就报啊，啊人就报来处理。警察我伫身躯边，都先偏掉啦。哇，这样呢规身躯臭酒味吼，当然这个酒醉嘛，酒醉了到底警察大概就惊啦。这是对啊唔对？结果来看，佫真正无唔对，伊个酒醉吼是1.18啦，惊倒人。医生讲。啊，这人都骑袂掉啊！咧，结果阿哥咧骑这种电动的滑板车，电动滑板车嘛，一个速度呢，大家可能较少看到吼。伊都一块板啊吼，阿哥咧做一个厂啊吼，有人恁啊吼安尼行吼，不电动的啦吼，是安尼。伊都有莫大嘛。这个案件到顶礼拜要休假证吼，电话里判决啦。这个吼。甲调迄个记录，伊敢若食酒骑好多摆，食酒吼，这种交通的工具吼，已经唔知几十遍啊啦。讲袂听，你甲你讲食酒都茫骑好多摆，唔通这个家己去骑这种交通工具吼，啊你袂听啦，变啊食酒就要共主导啦吼，骑好多摆对啦，罚甲歹犯吼，结果甲判8个月，袂当罚金，袂当创啥。你食酒食到醉蒙蒙，虽然骑迄个滑板车，唔是好多摆，唔是开车吼，是一块滑板吼，啊，电动的吼，嘛是同款8个月爱关啦。我讲个计较吼，想讲无代志，伫对呢，伫屏东放了啦，哦，即间妈祖庙啦，准设计头前有人讲吼，可能妈祖看袂过啦，你即个人吼，骑到妈祖庙头前拢平起来，好准栽落啦。啊，摔伫路边，家己也爬袂起来，人当然报警，过着八岁嘛，姓陈吼。啊，身躯边一定爱酒测，因为吼，我伫身躯边就变着臭酒味啊啦。结果一个酒测，唔知讲只悬啦，1.18啦，这小够严重啦。甲问讲有啉吼，伊讲无啊，我也无啉啊，无。规身躯臭酒味，搁弄倒伫涂骹，搁家己弄的吼，准就随一定个发办嘛，好好。啊，检察官大概调查记录吼，伊总共4年的时间啦，就是挂这边再来吼，已经差不多8遍啊啦，8遍吼，拢那毋是骑多摆啦吼，就是骑电动的情况吼，啊都拢伫迄个砖卡近近的所在啦，但是拢警用抓到啦，总共8遍啦哈，这边算第8遍啦。第八遍吼，那检察官认为讲，你安尼一再食酒，都要骑种交通工具吼，啊，你较会拢讲袂听咧吼，好，就甲建议法官，即个人吼，绝对即个袂当个罚金，罚金对来讲无效啦，哪有效吼？2遍、3遍都有效啦，即人8遍啊啦，啊那讲都讲袂听啦，所以讲我咧讲，即种法律上的即个处罚哦。对这种累犯啦，都你同款的唔对，定定拢做安尼吼，这是法官判重罪上个重要的依据啦。你讲袂听，啊，既然罚金袂听吼，啊，恁袂听，我就甲你真正筛关吼。姓陈的地方法庭就是甲法官讲啦，伊讲伊人已经有病啦吼，所以讲伊即马开始酒抓啦，绝对袂食酒啊啦哈，都除了即抓以外吼。就是即个家己食到已经即个摔伫涂骹吼，啊人就身躯有毛病嘛吼，所以讲伊就绝对袂去食。法官讲无多，你吼就是坐坐顶位吼，甲你看你嘛是同款讲安尼啦，酒抓啦绝对袂食酒嘛是去食，啊你食酒都袂要紧啊。法官嘛甲讲你食酒都袂要紧，你袂当骑即种有电动的叫做有链的啦，有链的有搁挂电动的交通工具啦。伊讲啊，这滑板嘞，滑板嘛是同款，伫路顶咧行，嘛是弄着人呢。
也嘛是那样嘞吼，这种生命危险嘞，结果唔知啊，光头白去，食酒食到醉茫茫，一点一百是偌醉啊呢？伊家己反正无这个概念啦吼，伊想讲吼，啊，食酒袂当骑到外，袂当开车，袂当创啥，啊，无来骑滑板。滑板车都下边一块板啊，啊，给你做一支手环，啊，电动的有摩打吼，有那里路呢？连坐都坐未，再还个用骑的啦，骑这个，伊这滑板这个物件是一定爱人差不多骑的啦吼，都平一点吼。伫对呢，伫屏东办了一个马祖庙前吼，从家己摔伫遐，摔了佮家己爬袂起来呢。即看啉到偌少醉倒啦哈，人警察到位来甲处理吼，哇，这吼、哦、一定爱送啦。这个食酒食咖，那个骑这种电动的，这个滑板都袂算，敢那电动脚踏车、电动我都袂同款的意思嘛哈。这种滑板车嘛同款吼，法官伫顶咧白在甲判，这吼也袂当罚金，也袂当什么我拢袂当。检察官建议六个月，法官总甲判八个月啦。搁加加两个月啦哈，而且是一定爱关的啦。即些啦里面吼，人讲以为啊，你讲判八个月我来无轻呢，啊现在礼拜吼，我的假就骑滑板车，我讲假就脚骑滑板车都卖用看到，伊讲我都卖用看到，啊看下怎讲假就假个伤醉吼，家己骑个跑跑倒啦，哎摔地拖个爬袂起来啦，啊，他家己讲你擦钱改白啦，就是安尼啦，人好足奇怪。都骑这个开玩笑啦吼，啊，那是顾你安全啦，惊你受伤，惊你生命危险啦吼。啊，变啦，食酒，那你讲食酒，你要食到醉嘛，冇不要紧啦，都卖开车，卖骑到拜卖五零六交通工具吼，坐车那样，一定爱家己骑车，一定爱家己骑这种这个电动的交通工具哦，哇，真系吼，人吼都奇怪啦，啊，那变劣点吼。无你嘛，气魄较好来讲吼，系啦，我就是吊工食酒，都一定要家己敲都不是。本来你着吼，都纠情啦，我唔敢啦，啊，我后盖袂啊啦吼。啊，你既然着知，你何必着安尼呢？你也唔是讲介气魄真好，讲你着讲不管，我你着好，你甲判死我唔惊，唔是。你也着他妈咧高情啦吼啊，底下咧未拄好啦，我何必着安尼人吼啊？免啦讲。屏东帮了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伊安尼咧食，伊在伊伫台北啊，
2: 袂要紧，
1: 叫早起啊食安尼。
2: 上好你好。
1: 啊，我食了是真好，我是食一包爱食三包。
2: 你食了哪样啊？你食了？你
1: 本来。食了，我讲啊，唔知一概食啊，食敢袂使。
2: 你啊，你本来是安那？
1: 我本来放在几啊十几年吼，
2: 拢
1: 放了无啥下迄阵，啊，逐项都买来食，买到即嘛吼，啊，听你讲过无偌久，我就紧买啊，买
2: 食，
1: 我食到阁有效，我食到真顺啊，我
2: 大
1: 概食到足好。
2: 你讲你怎？
1: 我囡仔嘛甲你讲啊，我食到足好，我是准备。这个店提起多的呀，
2: 安尼哦，
1: 拢买你的物件呢，
2: 好
1: 你猜不？
2: 哦，
1: 我唔知有啥啥，我会甲你警告，讲看这是什么经营。
2: 你讲你家己十多年无好摆啊，吼，十多年无好摆啊，呢哈，吼。
1: 阿姨，阿姨，今麦早时那食到讲袂到，我讲，阿姨，今食第一日食三包，敢袂到？
2: 袂啦，不要紧，不要紧，
1: 哎，
2: 不要紧，哦，
1: 无要紧呀。
2: 阿姨，早时那
1: 较顺。到如果点我。
2: 提去食，白
1: 话你提去食。
2: 啊，你
1: 做两三工放一届啊，有啥？我讲这足好，你提去食，我都买足多。我拢买顿的呢。
2: 你的祖孙，
1: 我甲正常提足多。
2: 啊，你的祖孙有较顺啊？未？你的祖孙啊？啊，祖孙有较顺。
1: 正常，那较提，那么叫正常上来，正常对伊那顿较爽。
2: 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1: 哦，谢谢啦。
2: 安尼先哈，好。
0: 那你活力民宿买顿来食啥呢？白边顺。第二种的排便的时阵，就是未凊彩食一个物件，便做走遍几十遍的。嘛有人安尼呢，有人是安尼五工十工，甲订一个羊屎；有人是物件食一个吼，吼，迄肠啊都挡袂牢，敏感，都便做准备几十遍。迄便做敢若尻川准黏伫便所同款吼。佮有一种人，咱的活力民宿上好对付，就是逐工都唱吼。你甲食活力民宿，如果那开始顺起来啊啦！你家看像这阿妈讲哦，真正有够舒服，嘿呀，得去说阿伯阿姆阿公阿妈，逐天的排便啦，顺，啊，搁这个鼻腔这个所在，袂安尼吼，卫生纸规包对条条吼，逐天得唱吼，你看逐天过日有够过日，这若食了，家己有感觉讲，较好啊。各有一个感觉你就出来啊，什么话呢？我得较袂甲人笑话啊，迄就是体内装胃病啊。咱的活力民宿就是食体内迄个好人胃病叫做好菌嘛吼，特别像较早健保卡过咧吼，定定人咧烧胃啦、什么胃吼，都弄外分啦，迄个叫啥？迄个无体内无迄个好胃病，你顾家己体内胃病愈栽培愈侪，歹人一半变啊绝对的例外吼，一日都太好死，迄叫做活力民宿，就是咧栽培规身躯的胃病啦吼。咱的活力民宿吼，指定的房子名啦，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我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我想来讲一个现象哈，应该有个人拢冇发生过，是好加在冇发生大条代志啦哈。生到七十啦，七十岁生到哈，这个阿妈级的哈，伊家朋友大家小少去对七度呢，去宜兰啦，伊是南投，南投人哈，啊小少去。宜兰七德吼，啊，大家都出来外口散步啊，行街路啊，吼，结果行啊行，伊敢那后边去用塞一个，就是像我开车边人家 A 加塞一个吼，人准你弄边，啊弄边后准糊你嘞，啊当然人弄边大概弄到边都糊你啦吼，啊边啊所有朋友看到吼，赶紧啦，好加擦掉嘞，伊人就讲伊啊嘛，糊你啊嘛，准赶紧去救护车，加送去病院，医生甲救起来。甲包包来个救起来吼，好，我那准知影讲是南投人嘛，准甲转转来伊家己的故乡到南投，记得到病吼，再进一步落去检查，发现讲吼，阿嬷讲什么人搞 A 啦，他有人甲你 A 啦，无人甲你 A 啦，是阿嬷家己惊落惊甲便宜啦，我咧讲这大家听有啦，嘿，有个人吼惊落惊甲会癫呢吼，本来开始。行两步啊，无啥要紧。行到第五步、第十步哦，人开始会偏吼、哦，啊，就秘书跟他后边有人甲 A 一个吼，准人准偏去，啊，准去头前弄边，啊，准昏去啦吼。医生一个个检查，原来伊个原因伫啥物所在呢？血路循环，就是颔管啊，这个所在，咱人颔管要送去你头前吼，你捌去问过医生无？干那两条啦。跟那两条上界主要的，这个大条血筋，就是上界上界主要要送去头壳。如果这两条那开始变硬，准缩细，本来像十块呀，即马缩到剩一块尔吼，迄血咧送吼，就少量。你即马去加上讲，你佫无咧甲顾，无咧甲照顾这个血咯吼，无咧甲抠细就对啦，无咧甲抠遐垃圾吼，伊即马愈缩愈细吼，原先比一块较细，伊即马血咧送吼。量少，常常有当时啊，你行路人啊喘啊，你忝的时吼，血准上袂起来，人就化偏移啦吼，啊，昏移都有呢，就是安尼，一个血管窄小啦，这要足注意啊，讲阿妈足济人安尼，我即马咧讲这可能凡说有个人讲，我就是安尼，是好个才不昏移呢吼，有人行路行到安尼，改成会偏下啦吼，会安尼颠啦吼，会安尼改成安尼，袂稳感官吼，那么这里、医生。接出来讲，伊检查的时，就是较发现讲吼，原来这个阿妈吼，伊的颔管啊，迄两条大条血筋，咱人要送去头壳，都干那两条呢，真正有够奇怪。有人讲，莫怪就是安尼，遮济危险啦吼，变啦，这个血管问题吼，人的头壳第一个就先发生，安尼哦，起狂啦，起疼啦吼，啊那无得安尼，人改成会偏啦吼，啊走路改成要弄病同款啦吼，就是因为咱人。颔管要送去头壳这个所在，诶，血管多两条主要大条血筋啦。啊，你若小块无咧甲顾吼，迄、个血筋本来像十块啦，从开始伫卡拉山嘛，啊，即摆愈卡愈高，十块就变五块，过来五块变一块，过来吼，就像比一块较细条都。啊，即摆血咧送去吼，歹送去吼，人有当只瞬间咯，准就开始偏弄病啦吼，啊，就唔知影人啊，就是安尼啦。啊，医生才开始加检查了吼，当然就先加敲嘛吼，因为这是已经严重啊，所以讲医生就加用一空啊吼，迄就等于手术啦吼，用一空啊吼，先加敲吼，加敲迄个拉什么所在，喉咙会更较大条淡薄吼。好，啊，过来开始就好食啥呢？食迄个血路药啊，医生嘛特别加交代你吼，爱。注意这个血液的循环，其实不是交代这个阿妈尔。我调工讲这条，大家听阿公阿妈，人食到这个血，咱人身躯顶上界大爱发生问题的所在，就是血管。血管吼、哦，要送去对，送去对，送去对。但是上济那十个有九个啦，上无毛病啦，就是头壳晕啦、疼啦，有诶无诶。迄就是啥呢？就是咱人的血吼，你为心脏拍出来嘛。咱人的血上界主要就是心脏这个所在，你拍迄个血出来。好，你血拍出来以后吼，人的头壳搁伫心脏的顶管，你一定要有够迄个力，而且迄个血管搁有够大条，血要送去头壳量才好够。而且你爱知影呢，咱人身躯上界主要的指挥，迄个指挥官
就是你头壳脑部这个神经，咱人所有的神经拢伫头壳这个所在来个控制。你若只要会上袂去头壳，迄、那个神经开始会袂到位吼，人吼就开始突出啊啦吼，弄病啦，惊咯，点点点啦吼，那不都转转状况就是安尼啦吼。迄个是啥？迄个血管硬化狭窄哦，就是咱人个血管已经开始硬架吼，已经变作细条吼，啊，这有当时啊会咧上吼，都不加别，反正有当时啊吼，一讲连上都上未起哩，都是安尼啦吼。啊，这都是像医生讲的，伊唔只个阿妈讲，阿妈，咱这个暗棍被上去哩头壳的所在吼，倒边正边暗棍的倒边正边拢有一条吼。得多这两条呢，吼，就是大条血管，这是上个主要的。你吼，那开始变硬，变硬，就是表示讲你的血管已经变细条啊啦。本来像十块的啦，就像我讲的，即马准缩甲像一块的同款，唔是血管缩来，是血管内面卡拉伤。你平常时啊，拢没得个注意这个血路循环的重要，就是没得个清啦。你没得个清的水沟啊，见啦。咱刀头上有水沟啊，你甲看。迄人别人的水沟吼，水拢弄掉，结果阮兜的水沟，甲迄水无啥会流，都卡卡砖啊，啥物落过门啊啦，有诶无诶啦吼，啊，即个伫咧水沟边，就是这啦，就是安尼。所以即个医生即个阿妈讲讲阿妈，即个血路循环不良，迄就是血液，你今仔日要送去头壳这所在吼。都已经开始底下咧，愈上愈少啊！吼啊，开始吼，准未拄好啦！吼，伊讲吼，你都爱平常爱注意这种血路循环的代志啦！吼，阿妈足听话，这个阿妈除了食医生药啊，等于吼，有哪有咧顾啥咧？顾迄个血路循环的保养吼，准开始阿妈，搁等下我这个医生复诊，医生讲未歹啊吼！你已经有咧注意我甲你讲的代志，讲嘿，伊讲唔是干头壳讲听好个尔吼，伊连对呢，骹手无力麻，都拢一直好去啦吼。那无本来骹手袂累麻，我就甲你讲吼，这个共一个毛病啊，共一个毛病叫做血管病啊，吼，就是血路问题啊，头壳疼啦，头壳晕啦，吼，甚至走路会颠啦。反正弄病啦吼，那不暗棍暗啦吼，肩胛酸啦吼，对吼，人医生在来讲啦，血管硬化，就是血管开始缩窄啊吼，这血在流，开始跌得不接味啦，这是真危险吼。当然，上界危险的人第一类就是高血压啦，血压吼，这一定爱注意吼，高血压。第二就是血糖的人，第三就是上来高血脂，都人来讲的叫做血上油、酸辣站，弄足爱肩椎炎吼。过来就肥胖的人啦，你也特别注意，那人哦上过肥胖，就最爱减肥哦。啊，迄、那个肥肉啦，有诶无物件吼，一定爱减食油脂的物件，绝对毋去食吼。食薰嘛是其中一个问题。你若讲要为食食当中，搁较注意淡薄吼。你第一个一定爱减油、减糖、减盐吼。啊。加食寡蔬菜水果吼，啊，卖食薰。但是阿妈讲我无咧食薰啦，其实我来讲啦，食薰吼，这个代志吼，查甫人当然较侪啦吼。啊，当然这查甫人那知影，就尽量卖食薰的薰吼，卡伫迄个咱的这个血管壁吼。但是足侪这个阿妈级的吼，甲这妈妈阿婶啊吼，我若无咧食薰吼，但是你。平常时这物件，马龙你吃啊吼，糖啦、盐啦、油啦，什么物件啦吼，爱该注意啦吼。医生在咧讲啦哈，一定爱平常爱注意保养这个血路，血路是咱人规身躯上介重要，会造成毛病的所在吼。血路要上规身躯，每一个所在袂当讲不要紧啦，上一半就好啦吼。那不得迄个所在部分够位，部分无够位，无咧安尼啦。血路都要条条通，条条通通通，安尼才会使。那无你当时要发生严重代志，有诶，我咧讲这個，有诶人吼是脚手麻，什么所在酸，你拢个当作讲啊，着酸一个麻一个吼，改成也无啥物大要紧，都不爱较差啊。你也知影哦，那够位发生严重个时阵，像安尼咧，你吼规个人准行到一步准。好，准边界弄壁分离，你也唔知道。啊，这有当些人吼，都再见了呢，都安尼呢。有当些严重的血管问题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讲，讲给大家听，你爱特别注意这种叫做血管问题。血管问题就是血路的问题哈。医生这里讲，大家都唔知讲这血路循环的不良，就是血在上，上未到位吼，血在上吼，上不接应吼，这是到尾发生真严重的代志啦。
啊，医生才甲这阿嬷交代，好在你有听话吼，啊，等于吼拢开始咧注意一寡这啊，血路循环的保养啦吼，安尼吼，都一直开始好起来。阿嬷才甲医生讲啦，讲吼，医生你也做搞呢，医生讲唔是我搞，这吼本来就是人的毛病，就是安尼。伊讲今麦头壳不但白晕、未疼、无大劲，我连我脚手麻酸，这嘛拢好起呢，就是安尼吼。血路介重要，阿公阿嬷，但下大叔我特别搞这条。讲恁听，你就知影讲，咱人平常时啊吼，爱足注意血路，血路是规身躯造病的源头啦，吼、哦，就是会发生肺炎啦，胸腔不调不调，发生一挂问题的源头，就是拢伫血路啦，伫安尼啦吼，讲给大家听吼。你所收听，咱的全国新闻。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情啊，心血管的迄、那个姜辣香吼，卫生所主任姓吴，叫做吴声牛啦，哦，这名嘛好了，诶，真好听吼，诶，吴声牛吼，诶，阿牛啊吼，阿对啦，叫做阿牛啊对啦吼，好，去用查讲。伊咧做卫生所主任，任内将近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吼，主动向啥来办丧事的这个业主，民间迄个办丧事的殡葬业者嘛，好好，啊开始咧整理厝内面的人都不用过身啊嘛，好好，你一定要到这个卫生所，卫生所会出来甲你验死亡证明，就是你唔是得病院啦。你若病，医生就会开啊啦。医生开无大劲吼，反正检察官会到病这所在吼。但是迄有个人是厝内嘛，厝内诶，这个这个啥，这个贵姓嘛吼，就是安尼。啊，你就可以向卫生所这所在敲一个电话。每一个乡镇区，不管咱个管区，绝对有一个卫生所啦吼，卫生局、卫生所好。那么你敲电话以后吼，伊绝对甲你验。哦，啊，这两贵姓啊，是迄个正常贵姓，叫做主人贵姓啦，吼、哦、好。伊甲迄个殡葬业者办丧事的，伊讲，你甲家属讲，这吼、哦，爱包一个2000块至4000块啦，哈、啊，就是叫阮去验尸，知影讲啊，这要开死亡证明书吼。好，一个过来几十年啊嘛，家属当作讲，这是国家收的，你甲我咧讲哦。白贼话啦，讲一百遍就变作真诶啦哈！伊即马所有办丧事的即块咧啊，姜辣香即块咧啊吼，那乡镇啦，只要若要办丧，只要若厝内面过身，好，你卫生组这边爱出来开一个死亡证明书，你台死亡证明书呢，足侪代志拢爱即个死亡证明书来办吧，吼、哦，人若过身了好，你无即张阁无法度呢，死亡证明书国家开诶嘛，卫生组开诶好。伊即马就甲迄个办丧事讲，你爱甲伊讲吼，爱包2000至4000，看家己的意思啦吼。对吼，就是卫生组即个出面，甲你开一个死亡证明书吼，啊，甲你验尸就对啦吼。啊，这个过来吼，唔知影家属作动作讲吼，这是国家要收的啦哈。好，准大家都包啦，都2000啦，无就4000啦，3000啦，2000啦，3000啦，4000啦吼，就是等于请这个卫生组来甲阮看一个这个贵姓的家长吼，啊开死亡证明书吼，十年吼总共给500几万啦。结果卫生组这边干嘛收钱？哎，这是国家规定，无唔对。所以吼、哦，国家规定，你若如果厝内有人过身，需要卫生所这边出面甲你看卖吼，啊都无唔对，是迄个主人过身吼，就会开死亡证书，偌济200块啦，200块，这是国家规定的一个规费啦，吼、哦，都啊都一个什么物件200块了点吼，结果你看卫生所这边拢收无到，因为伊甲伊讲，你只要好，我来给你开这死亡证明，到卫生所出面嘛吼，2000、3000、4000不定啦，好，后边都拢免交钱啊啦，啊，你免交钱，这条钱是第六第啊呢，人客户伊即个卫生所这边200块，伊嘛拢无给，啊，都伊讲有啊啦，那有交啊，啊有交也无登记入去啦，几十年的时间，卫生所一条200块就好啦，安尼总共差不多了100多万无收啦。100多万卫生所应该收到的规费无收无大钱，拢第六第一啦哈。我讲啊，今嘛都抓到啊，当时抓到呢，最近抓到，甲查，就是2013年开始，伊其实伫1999的民国88年就直接做主任嘛咧，在卫生所做主任吼，伊伫遐做医生兼主任嘛，都无主任吼，啊种卫生所兼主为医生兼主任吼，准到尾准变成真正主任嘛哈，这个吴声牛这个吼。一个做假一个久了，所以讲人讲学堂车为什么轮调，就是安尼啦。这个做在调咧，做在调咧，调去调咧，我讲你阿杂代志，人家会知啦。迄有诶吼，那做迄个职位吼，一个做50年，我甲你讲，内面全生菇啦、蠓虫，伊拢唔知。管市长嘛，同款啦。管市长若换人做个新吼，那无共党派啦，我甲你讲吼，都一挂阿杂代志全部拢赢啦。那无吼，拢伫遐生蠓虫。伊就是一个做你看做偌久，自民国88年，直接做兼主任吼，准伊做甲
23年，哇，这吼、哦、做30几年啦，这个所在好，伊就是做久了，就知影讲这个行政诶迄个代志嘛好。主要卫生所吼，伊吼，就是当然是医疗吧吼，咱那有个人都自由自由下啦，那无都一寡生活病痛，冇可能来卫生所啦吼，那就近。比如讲，病院较远嘛，即乡镇啊，乡镇拢差不多卫生所，我那边少侪人吼，啊，你啊较多去的所在，病院诊所啦吼。好，这个吴姓娘这个主任吼，伊知讲，咱的国家医疗法啊，甲管治政府这边卫生所相关的这个 SOP， 就是伊有一个标准嘛吼。如果啦，如果那正常，嘛才交一个钱啦。对公厝内有人过身，好，我今日报卫生所，卫生所所在不管派上出面，大部分是主任啦，主任诶兼医生嘛吼，你其他也袂当啊，你其他干啦护士啦、护理人员都袂当，你得爱这个医生出面，那么伊就医生干啦伊一个嘛，伊一个医生兼主任，都大概拢伊出去，那么伊出去以后，伊才讲爱共收一200块，或者国家要收的啦，就是卫生所那个你验这个尸体吼是。正常主人死亡好，我会给你开死亡证明书好。那么这个200块就包括啥呢？你会当个卫生所偷10张啦，10张的死亡证明书啦，就人像人咧 copy。啊，死亡证明书为什么该写10份？足侪单位要用啊。厝内面有人过身，那么伊银行啦，吼啊卡扎队啦，吼啊要办什么的财产，我这一定爱死亡证明书啦，吼。所以讲。伊200块吼，就包括甲你商验过来开死亡证明书以外，你阁会当讨10份的死亡证明书。好，那么这200块，那按照国家规定吼，你袂当交私人，就是讲我今日领导来收袂使，就家属亲身爱到卫生所去交。规定是安尼哦，规定就是你若办这种丧事的代志吼，来卫生所来验尸、开死亡证明书的吼，你就要亲身甲卫生所去交这吼，就是有一个步数啦。人为什么开到这么无改？虽然是无方便，有人讲啊，你来阮兜收到，伊就是要互你安尼开当真正嘛好，伊起码从私底下共收啦，而且私底下收，伊毋是家己收。这个人吼，我爱只给爱塞只给说伊，当然伊嘛知影讲绝对无合法啦。伊即马吼，总甲咧办丧事，即个民间的殡葬业者吼，大家讲，你甲家属看伊要包2000个、3000个、4000个拢袂要紧吼，啊拢会使一个案件啦吼，啊那安尼吼，就所有代志包括开死亡证明书啦吼，有诶无吼，都拢过啊啦吼，啊家属吼，一个过来，本来开始讲我安尼哦，一个过来吼，家属作变作讲，咱国家规定诶咧。唔对，传唔对啊！都你传我，我传你，啊，拢唔对。讲啊，人那咧问啦，问讲，迄、那个，厝内面过身死亡，啊，你去找卫生所，伊就会人去甲你证明了，好好。啊，你要摕2000哦，还是摕3000哦？这是国家要收的，拢变作国家要收的。国家是收200块尔，一个过来说变作大概5人啦。啊，而且你传的传讲吼，你就去甲。你的卫生所不搞了，你搞一个2000啦，一个7传8传了吼，人边的人把关机啊上听着讲，哎唔对呢。你哪有捌的人，像这我也无讲，你也无啥捌啦。但讲说，即种东西啊，有一寡呢，这个的病状规定啦吼，什么医疗法的规定，有当时啊有一寡细节吼，你无讲，像这你嘛唔知，你嘛唔知讲，如果讲。那咱需要报卫生所，所以验尸开死亡证明书吼，即国家收200块，但是伊甲你讲要摕2000啦，甚至3000吼，都即条甲看开，你甲迄个啥迄、那个病重要，你甲家属讲即条要收收国家要收3000哦吼，都、就是验尸啦，包括开死亡证明书，家属拢乖乖交，因为吼，这是政府要收的啊。啊，都要办这死亡证明啦，包括这个开死亡证明书嘛吼。一个古来说，大家传家安尼啦，啊，即嘛一个传，一个两个传吼，准变做大家当作讲，这是国家要甲咱收的，都你收2000，我收3000，你收4000，你收2000吼，可能你这较远路啦，啥大家在误解啊，拢唔是，拢是家己要第六第一啦，就是因为安尼，大家底下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吼，啊，边人听来讲，你讲这阿姨佮讲无啦，这唔是，这是国家要收的，你唔知哦，伊家己讲唔对，家己唔知呢。伊佫甲讲我边仔迄个知影人听，伊讲吼，你唔知哦，恁兜人呐吼，都爱验尸掉啊，开死亡证明书，这吼、
都在两千高国家呢，伊讲无啦，两百年，都是安第二顿逼工啦。但是逼工最近开始调查，才落去发现讲，唔是干那最近俩，这可能吼，自差不多十年前开始，十多年啦，十年前开始吼，就开始用这步啊啦，就是这个介绍两千，哎，侬甲啥人讲呢？伊唔是亲身甲家属讲，伊拢甲边仔咧办丧者、殡葬业者，甲讲，啊，佫有一条两千块，啊，那这个较远路的吼，这个你甲家属讲讲三千块的迄、那个就是卫生所来给验尸、开死亡证明书，啊，家属拢当作讲啊，这个国家要收的啊，我两千、你三千，当然是虽然唔知啦吼，收收起了吼，大家当作讲这应该啦，因为这国家咱啊厝内边人过身，人来验尸，什么物件，所以开死亡证明书都一条两千、三千，去外口讲啦，结果甲人争啦，争甲讲，什么话你都唔知嘿，人迄卫生组啦去恁家开迄个死亡证明书，就是知讲恁家人过身吼，这个两千块，人这个国家要收的呢，啊，迄人该争噶，哦。外面人讲讲，甲咱讲唔对，是咱家己讲唔对。两千块还是三千块？是，伊咧讲第六地啊，代志从别讲，一日别落到地吼，哇，就开始查，准查几十年嘛，即个查吼，干那短短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吼，伊讲收债收到五百几万啦，就是加收的啊，吼。都你两千、你三千啦，有诶无？啊，卫生所这边应该收诶，国家就是200块嘛，200块卫生所嘛收无着，都你交我，都拢免交啊啦。

也做了啊！我讲哦，夭寿诶，人这厝内人过身呢，过身在咧办丧事，在咧歹代志，在底下咧伤心啊！吼，啊，这钱你也要骗咯啊！真系吼，当然这代志不讲钱全部会退回来啦，都、就是讲摕着红包，才500几万全部退回来吼，无大紧。卫生所这边，我那要甲退这条十年来诶、国家规定的200块嘛，但咧差不多800多万啦吼。啊，这个人吼。就是叫做贪污啊，这叫做贪污诈财吼。我讲哇，再来关顾啊，伊是公务人员呢。卫生所的主任是公务人员，公务人员的贪污诈财吼，拢差不多10年起跳啦。哇，开掉无，绝对开袂掉。500几万，你甲看，拿去用正式，即摆已经起诉啊嘛，起诉以后吼，那如果判官吼，那十年以上啦吼，上少10年啦。公务人员贪污啦吼，你甲看，啊，所以人甲你讲咧，钱大家都爱赚，要赚钱台正经钱啦，无正经钱赚会到开袂到个足多。你看，你像即嘛，一直咧掠，你啊只个乌西啦，无正经啦吼，啊你做公务啦吼，用着公务的权利讲摕什么钱吼？你看即嘛掠偌济就好啦，啊都大家都摕会到，都开袂到啦，无必要安尼。赚钱大家都爱，但是都要正经钱啦。那无哦，哇，真正有影，真系哦，都新竹的这个江南乡的卫生所的主任嘛，这波也在做。呵呵，家乡哦，佮还有个家乡甲即亲戚朋友吼，伫外公司正甲咧边规边哦，都是无小姐唔知啦。一个小姐咧到台南，佮开始咧找嘛，找规定有诶无了吼，伊佮讲哎呀唔对呢，安尼就代志别空啊啦，啊，真系。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啊，关药我是讲我的营养也无做啥货啊，你吼，啊唔敢食，拢老暗甲惊食。关药我真正唔敢食。哦。啊，香菇精我都有食。哦。啊，结果伊安尼讲咧，我就讲好啊，顺便试啊，你唔好欠啊。好，啊，就迄刚开始，逐工下早两粒，下昼两粒，夜晚两粒，下早两粒，下昼两粒。
2: 好。
1: 啊，夜晚两粒，啊，拢泡香菇精。
2: 哦。三粒维他干。
1: 嗯。哦。三粒维他干啊，两粒两粒两粒。啊，拢泡香菇精。
2: 哦哦。
1: 食食一礼拜鱼啊，皮都变作掉的啊。啊。啊，我要去去跟阮姐讲，医生来宣布我喏，我就讲我不爱治疗啊。啊。我若生三位，管若生三，我就跟阮姐讲，我就看破，我就不爱治疗啊。啊，结果伊的心吼，那等几仔，今日拢总拢足侪人，拢等几仔啊。
2: 啊。
1: 啊，我的心吼，我啊医生，哦，那足认真嘞呐，伫个电脑头前，那一直看，一直看，足认真嘞呐。啊，看坏吼，你敢不知伊的伊的面就感觉足真实啊呢？哎。正常嘞，无问题嘞，安尼啊，讲直接讲这个话啦。好，我喊阮姐两个话，伊个心肝石头都落来
2: 啊。啊，你讲一般来，正常礼拜是个检查呐，检查
1: 掉啥？讲我肝问题。
2: 哈，安尼哈。
1: 讲你肝有问题，还佫较清楚检查一下。
2: 好。
1: 啊，我甲你挂号啊，伊拢医生家己会讲挂号啊。
2: 啊。
1: 讲我甲你挂后礼拜一日，后礼拜拜一日过来啊。
2: 哦。
1: 啊，我拜得过嘿，我得一礼拜中间呐，我得十工两。三顿两粒两粒两粒，啊！佮香菇精做个阿威，
2: 维他干呐吼，
1: 哎，三号维他干呐，两粒两粒，啊！就加食一礼拜，是讲啊，卖欠啊，
0: 维他干啊，即款肝药啊吼，人家咧讲真正会救人的肝药啦哈，肝那任何问题啦吼，咱卖甲更好严重，赶紧吃维他干吼，绝对鼓励会到呢。维他干吼，咱内面的组织佮到澳洲到植物内面上高过关，佮到澳洲到佮到果子到啦哈。为植物来萃取上顺的啦，唔是西药，唔是一寡化学嘅物件吼，叫做维他干，维他干甲买药店吼，三顿食外口的，有咧食酒应酬的啦，工厂上班，大家忙啦，啥物农药啦、肥料啦吼，啊加工厂的塑胶化学啦，有诶无诶啦，你知影讲家己的工作嘅环境，啊无伫遐做过比赛咧吼，维他干就顾咧，就无代志，身躯拉伤吼，就较变变好哩吼，人特别钝啦，钝了阿渣吼，到尾就变阿渣物件、歹物件啦吼，那无你个看肝啦开始无拄好吼，人就皮肤上表现。白肿瘤啦，龟趴龟趴啦，吼，龟牙龟牙啦，吼，啊，那无就目屎过龟过啦，啊，嘴就定破工啦，啊，无伊家己啊定破工嘞吼，迄就肝吼拉伤阿渣吼，啊，脑底不是打打打，迄叫做血，叫做毒，拢伫肝这个所在吼。维他干，维他干，咱个外口有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做好啉吼。那无上侪间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我拢钱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诈骗集团啊，我讲吼，真正无怪人咧讲啦，为什么目前台湾吼上大治安啦，都、就是用个治这个诈骗集团吼，所有治安的迄、那个歹空啦，有诶无拢为啥起头啦？外口变小太隆冬啦吼，开成小兵啦，那不得哇呢？捉个捉去吼，拢是为迄个诈骗集团吼。有的是乌吃乌啦，啊，有的是什么的，讲袂好势啦，吼，拢为这个源头啦，都诈骗吼。有集团诈骗集团，有个掠到啥呢？就是下边的细汉的车手吼，讲乌吃乌，人就是安尼。你叫我做车手，反正一遍两遍，我上到第三遍，哦，这钱袂细条吼，伊即摆领钱了了吼，就家己藏落地啊。啊！你敢无想讲这诈骗集团会遐大庞人吼、哦，掠你下着？啊，少年家啦，拢少年家吼、哦，准开始找人，知影讲即个乌食乌姓张啦，姓张即个少年家吼，伊、哦、钱领着无高顶管嘛，啊，准四界比米去对呢，米去屏东小琉球。这算出国啊呢哈！伊咪去冰冻的小琉球吼，结果我向张掉啦，张掉也开始推，开始甲修理。而且甲讲，你钱啦无想办法吐出来啦吼，你的女朋友啦，啊，领导人吼，生命危险啦，甲别为小琉球吼有一个断崖吼，讲甲跳落，伊怎跳落呢？无跳甲会使，啊，顶悬的人要泡死咧！伊跳咧，跳落以后吼，准好加再绊着树啊啦，啊只断崖边有滴树啊吼，会绊着，一树啊绊咧吼，会绊底下掉底下吼，当然人抓袂着啊嘛，已经有一个过年吼，用石头甲啃呐，用石头啃伊手头壳，要会摔死伫下边。有人讲，这有像咧做电影无啦？迄电电影咧做嘛，差不多像安尼尔吼。结果真正拍伊无死吼，上尾真正有那爬起来啦哈，换伊个过啦，换这个乌食乌的车手吼，甲过这个诈骗团叫做杀人嘛，死好在杀无死吼，要甲白搞吼。第二款已经有那开始了，就是东江啦，东江底下个修理个要甲拍，逼伊跳断崖这里吼，有死的人嘛。这拢半赢嘞，拢半赢。已经都一年过，这个案件，这里诈骗集团听讲，不是顶管出面，是迄个车手团啦。诈骗集团即摆甲你讲吼，就是安尼，伊即摆诈骗集团顶管迄个集团吼，会甲人合作，不是甲你培养，叫做车手集团。那车手集团吼，就负责替你领钱啦吼，结果。这条真正袂细条，莫怪你个看，伊乌食乌啦吼。生意定位这个吼，就是负责出面客钱的车手啦，领钱啦吼，总共领700万啦。人的心肝吼，就你听我啦哦，这条安尼我总共领700万，拢掉身躯边咧吼，准开始走路700万，得家己的身躯嘛哈。当然诈骗上这边，知影讲钱无够，等下吼，就通知。车手集团这个头，这你要负责哦。那么车手集团当年两个你啊，抓这个车手姓张的吼，从开始找，才发现讲原来姓张的这个吼，伊密去对呢屏东的小琉球啦。屏东的小琉球吼，人当时第一时间甲看到的时吼，当然唔敢过啊，都要赶紧通知后边嘛，唔才有够力的。伊讲。搁底下耍水啦，哦，啊咧耍啥物咧水上摩托车啦，哦，改成真快乐吼、哦。这边是气到要死，你甲乌食乌，一条700万袂细条，你安尼搞起吼，准、哦、一罐人个过啊啦，去小桥。那身躯边只车手头吼、哦，总共有5个人，安尼到屏东的小桥吼，想尽办法。知影讲到底是住倒一间嘛？哦，伊这绝对住民宿啥物话啦？吼、哦，准开始掠着以后吼，甲讲免啊零地啦。那么这边这诈骗团甲讲乌坑甲台啊，拿无甲白石头啊，准甲沉落海底，
予伊饲鱼啦吼，那无吼，就开始太好饲料吼，买下门头啦，甲顾起来啦，安尼啦哈，有几哪种办法啦哈。啊，这边车手头听迄边这个诈骗集团头吼，甲伊讲用这几步啦，白石头甲填落来，甲饲鱼，那无就乌坑甲瓦台，这拢会使，那无就是人家太好饲料吼，甲暗门头甲顾起来。好人找无啦吼，是安尼。真正去乌坑呢，伊就是准备讲人要有死啊吼，要到乌坑阿带啊吼。当刚暗时啊，五个人趁着省电话，真正出来买物件，都转掉啊啦。住这个民宿吼，准抓到以后开始拍，煞去车顶，甲抓到民宿先去甲拍，甲伊讲钱要哪行啦，一条钱就对啦吼。要甲揢钱，当然身躯无遐济啊。伊七百万绝对无可能，全部都在身躯吼。众人各甲店员讲，伊身躯遐个钱吼，无全部炸掉嘞啦。只是店员的人，这吼真正要甲贷啊！你既然钱都唔讲出来，咪现出来吼，都乌空甲你话贷啦吼。啊，那无都什么步数啦吼？其中一步吼，就讲啊，无安尼，我这个所在吼，拄多一个老古迹。大地老古迹吼，都别输断崖嘛哈！你跳落啊，跳落海，无死算你好运。我讲你跳落稳死的呢，迄跳落唔是讲毒死，反正毒死啦。跳落绝对讲到其他老古迹嘛，迄头壳安尼都无呀吼。所以当时甲讲啦，你若好大位才跳落啦吼，无死吼，都会当交代啦。啊，到你都跳啊，好啊，这个慢慢讲吼。你若唔跳，你阁想办法逃走吼。你的女朋友、领导人，都绝对有问题啦吼！安尼，家别真正准跳嘞，要走无路啊！五个人围掉的咧，都是断崖边嘛吼！伊真正跳嘞，好加载，伊跳嘞先吼，是伊只有树啊嘛，啊有生一挂树啊吼，准你绊着树啊，啊绊着树啊，绊着有诶无诶物件，绊伫迄个所在，掉伫半空中，顶悬的人抓袂着啊，准有石啊捡。牵就要做电影吼，牵伊个手，牵伊头工吼，啊，才慢慢啊吼，安尼调底下大家变耐性啦。啊，这边个人吼，想讲啊，这天要光啊吼，人若阁看到吼，都差不多离开，离开了，即块人从板底下放到天光，慢慢啊才为顶管搁再爬起来，爬起来以后吼，甲其他人特救兵啦，上一边已经人受伤啊嘛。真正要用修理啦、拍啦吼，甚至石头砍啦，甲送去病院，送去病院当然这边都唔敢过啦。人警察已经有报啊嘛，都为你身边吼，才讲原来唔是虾米咧，小冤上小怕唔是，都、就是即块吼，伊本来就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啦，结果甲乌吃乌啦，一条差不多七百万啦，啊，这有当只警察要想讲哦，这边应该来死好啦哈，你做诈骗集团。家己都判压隆重啦，啊，佮讲乌食乌，迄钱吼，佮无好人吼，啊，恐怕就淹死吼。但是，伊较过，你既然有过，正式出面，你用来坦白承认，我是诈骗集团车手，讲吞一条钱无唔对，但是对方搞我别家吼，有咩无名，叫我跳跳海啦吼，跳断崖啦吼，那无都有诶无，我扛袂甲带啦，这要杀人啊，是杀无死。所以个个杀人未遂啦！你既然有个人检查看卖你啊，抓到当时的顶管五个人吼，干那抓四个嘛，抓四个人吼。最近宣判啦，有七年有八年啦吼。啊，我讲你来看，啊，这个咧，这个家己本身我那是车手啊，人买调查啊，调查你的车手讲你啊什么钱熟悉了吼，你赶快有罪啦，都大家拢有罪，大家拢判个笼统。啊，即马到尾吼，煞变做狗甲狗吼，都、你这边背骨，啊，我这边要甲你处理，结果到尾就其中一边想无报案吼，无在了家己解决啦吼，就上尾嘛就报警察啦，嘛就报警察，啊，较坦白承认我是车手，无唔对，我进前做唔对，但是问题我若无报警察，反正我性命无去啦，恐怖哦！当时伫冰冻的小琉球吼，去予诈骗这边掠到先，这个车手吼，这真正像咧看电影呢，惊到人呢。迄、那个掠到迄个背骨的吼，啊那落去凌迟啦吼，甚至逼伊跳海啦哈，跳断崖啦吼，
安怎反正乌干要活大吼，拢伫个目睭前啦。啊是好个在上尾，就是跳断崖，跳嘞准备着手啊啦，甲无死，一条命救着。哇，你去看吼，真正恐怖，茫搁在安尼替人做歹吼，啊家己贪无几角银吼，结果到尾吼都无甲规身躯啦。你看这个坐车手的吼，啊，真正唔知要哪讲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要甲伊见证啊。
2: 好。
1: 我吼食，我当安尼正月食。
2: 你食什么？食什么物件？大姐，食什么物件？
1: 食可乐米啊，加莲香。
2: 哦，比个起源比较真香安尼。
1: 啊，莲香我已经即马食十二罐啊。
2: 好安尼，好好。啊，你是安那？
1: 无得暗棍啊。
2: 好。
1: 头壳啊。
2: 好安尼哦。
1: 手啦。
2: 好安尼哦。
1: 啊，像这个南山肉拢好去啊。
2: 安尼哦。
1: 嘿。
2: 好啊，真好呢。
1: 嘿，啊，就是。就是话吼，话讲阮食几罐啊，特别会晓。我食六罐，较留啊小块尔呢。
2: 好安尼吼，对啦，嗯，迄等慢慢啊吼，一直累积吼，啊，较慢慢啊会好起来安尼。
1: 啊，我干那头壳安尼吼，牙海已经三届啊，
2: 安尼，
1: 听三届啊，
2: 哦，
1: 啊，即马好啊。
2: 好啊，较早头壳先呐。
1: 有去弄掉啦。
2: 好安尼哈，哦，骨伤啦，骨伤，嗯，安尼
1: 吼。啊，有照顾啦，有照顾啦，拢好起啊。
2: 安尼哦，哦。
1: 我是管咧，有照顾管，两骨啦，啊含落去。
2: 好安尼哦，好。
1: 啊，就是阮后生讲叫我来甲伊做见证。
2: 好安尼哈，食了真好哈，嗯。
1: 啊，即马是阿哥，脚小垮啦。
2: 安尼哈，不要紧啦。
1: 到手小垮啦。
2: 啊，慢慢的吃，这个慢慢的好起来。
1: 嘿啊，我即马就甲伊。在迄个年轻食阴暗的吼，要困食三粒啦。
2: 哦，不要紧啊，嘛不要紧嘿。
1: 按这东西啊，就一早食迄个 Q 嘛吼。
2: 好，该喝 Q 的米嘿。
1: 啊，到阴暗，阴暗食饭饱下个食。
2: 好啊，不要紧啊吼，嘿，不要紧。恭喜哈大姐啊，恭喜哈，谢谢。
0: 当然，小我有会啊，到咱家阿伯阿姆啦，大嫂。阿公阿嬷哦，我跟你讲，心血管，心血管，迄医生定咧讲讲，心血管你定要顾第一，心血管哦，若顾有条，顾有在，开始慢慢来好个，身躯拢无病，足奇怪。啊，心血管若底下咧搞怪无多好个时候，规身躯全病吼。迄个是医生定咧讲讲，若人食到一个坐回来吼，要顾身体第一关叫做心血管、心血管，先甲顾一关，咱人身躯所有的毛病拢为啥开始引来？就是胃食先无好吼，啊，开引着其他，对，开始出问题啦哈。心就是心脏，在美国进口叫做 QMB， 真正好用，真正牢固吼。过来就爱配合啥呢？就是血路啦，心脏血一个爬出来，头尾迄个血路都爱通，迄都爱真用加加的吼，上好用。指定的房，指名。美国进口 QMB 心脏加只好用，一个别大细粒，特别咱平算吼。啊，咱的真正加咧吼，头尾血路通过通到咧上尾溜，这是有厉害，迄个是真型吼。指定房一定要标到，若无上侪间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到标到，唔当开我拢钱吼，0800-868-999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南市县老人组伫进前吼，叫警察甲开单啦，食酒开骑摩托车，好，但是伊食酒骑摩托车，是安那警察甲开单呢？这个县老的吼，伊就是伫一间人个假设间餐厅，迄个海山大吼，边仔甲朋友啦，伫遐咧食饭，然后啉酒啦，好，食饭啉酒吼，伊即马已经大概食煞啊，都绝对有啉的嘛，有啉，伊即马摩托车准甲发动啊，人吼准坐起哩吼，摩托车迄个吐啊，我那吐开啊，都准备要行嘛，你到摩托车迄个吐的脚吼，已经吐开啊吼，啊人坐哩顶悬，但是摩托车无哩行，摩托车未行咧，伊人当坐起哩尔。我咧讲这个警察嘛，先过赶紧，伊即马摩托车袂甲吹叮当吼，警察得甲逼落来，摩托车关起，开始甲开单，你食酒开骑摩托车啦，好好，伊吼准甲这个控诉，就是讲甲法官讲啦，讲法官，我当时摩托车无咧行咧。我人坐伫我摆顶悬吼，虽然我都要发动无唔对，我唔老食酒，但是我是坐伫遐休困啦。警察讲你骗笑的，你已经我都摆迄个吐涂骹迄个骹都已经吐开啊，都剩两个人，你准备插一个无吹油，我袂惊俩。是我警察想过赶紧吼，先甲你俩吼好，你就是要食酒徛倒外嘛，你更会钱，但是这个案件真正。伊较上诉有成呢，法官甲审理人员讲吼，这样呢无算。伊摩托车都无徛叮当，恁着想过赶紧，着先讲抓落来吼，开单。啊，摩托车无咧行，当然都毋是驾驶啊。都摩托车无咧行啊吼，虽然伊是食酒，人嘛坐伫摩托车顶悬啊吼，而且摩托车用来发动啊啦哈，脚用来吐掉啊吼，着准备讲要徛，但就还袂徛叮当咧，无恁嘛较慢两步啊。这法官嘛，安尼有够认真吼，有人讲爱这够想要食酒桥都不当然有啦，太无咧，因为你要骗什么人，这都会钱的钱啦吼。我奥多拜发动，而且个奥多拜卡已经吐掉，都准备插一个无吹油吼，无叮当咧，是因为警察就是这个时间就先我炸来啦，伊即马事后用这条吼，甲法官上诉啦。讲吼，法官申诉啦，我吼当时摩托车无咧骑啦，无叮当，是我人食酒无唔对，但是我坐伫摩托车一个休困啦吼，我是发动一个意思尔啦哈，我无要骑摩托车啦，啊特别相信你就相信啦，啊唔相信就无相信啦，那我绝对唔相信啦吼，不过这个法官相信啦，法官相信讲吼，伊人食酒吼，就是要坐伫摩托车顶悬发动，啊伫遐休困啦吼，伊无要骑摩托车啦。稍等一下，反正别人会来替伊行啦吼，安尼啦，伊都讲安尼啊。啊，警察讲，较有可能安尼呢？你都已经食酒，摩托车发动，而且摩托车用来甲刹开啊，两支卡刹开啊，就准备要吹油，是差一个无吹油。阮吼，就先甲你炸落来吼，惊你危险咧哈，食酒骑摩托车咧，结果准用这条吼，甲骑，结果真正骑危险咧。法官甲讲，啊你摩托车无咧叮当，安尼较好算食酒骑摩托车咧，所以讲这件总甲判无罪。我会讲哦，真正有影，有那当地法官看要安那审判啦吼，叫做自由新政啦，警察都害到啦，讲吼靠你安尼啦，你着假酒发动摩托车，摩托车吼已经甲卡吐开啊，都准备讲要骑摩托车，喜欢早一步，你摩托车叮当，我就先甲你炸落来吼，结果唔知影讲话。案件送到法官这所在，法官不承认啦。伊摩托车都无咧行啊，啊，既然无咧行，都无算假酒骑摩托车啦。我跟你讲，像这种案例啦吼，足侪人拢用判假酒骑摩托车，甚至假酒开车啦。你敢知啊？有人假酒坐伫车顶，车阁愈载，唔是摩托车，我发动车，但是我假酒啊，但是我车无咧叮当，无咧行啦吼。人改写讲假酒开车吼，这种足侪拢有成呢。人法官那知影讲，你绝对要开车啊嘛，无你发动车要创啥？哦，啊你去食酒，啊个人个坐伫驾驶位这个所在，所以你个看，有诶案件啦，撞到无同款的法官啦，伊个判决就无同款啦。我人食酒搞好多摆杀鬼啊吼，都两支卡已经吐鬼啊，而且已经发动啊，是差一个无吹油，都先叫警察甲我炸落来吼，开单吼。讲安尼，我无咧骑摩托车，我是因为食酒，我甲摩托车卡卡塞个开始，安尼我较好坐吼。啊，我坐伫摩托车顶悬是咧休困吼，我无要骑摩托车，因为小等一下我的朋友
会来甲我载倒吼，就是会替我骑倒摆倒掉啦吼。所以吼，我无算食酒骑倒摆啦。法官听讲，安尼对。哦，这个法官唔知叫什么名，咱连讲那做一寡违法的代志，或者指名叫这个法官来判决，拢讲会成啦。啊，古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国精，得力学历旺，美国进口基本币，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你要笑死！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哈？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珍惜每一天，珍惜每一分钟，珍惜到每一秒钟。前一分钟还在笑，后一分钟说他名气天国了。

0: 好，人生功无常啊，人生无常啊。伫咱台湾，我昨吼，我的迄个手机啊，佮跳吼，跳出来一个啊，他吼在咧讲进前啊，吼，家人的竞赛吼，就是千万房仲吼，这个子杰过劳死28岁，啊，我吼就是脸书可能有人连结吼跳出来，这个吼嘛是做少年的吼，他就是说他本身是一个癌末的患者吼，啊，一天呢吼，今嘛拢是昏睡居多，一天困超15-16点钟，一天呢吼总进食的量吼差不多300公斤两两吼，啊就。对着伊的人生吼，他就说很多啦吼，安尼精彩的人生吼，他就说跳出来讲来讲啊，叫大家呢吼多多注意健康，包括着呢吼定时去做一些健康检查吼，啊爱做着呢吼，较幼弱的吼，诶这个检查，所以呢吼，咱啊吼去讲财政都要来讲啊，生。由不得我们，死由不得我们，但是呢齁，在生到死这一段时间齁，这是咱自己人齁，爱好好啊对待着咱这个身体，好好啊经营着咱的人生，这段时间其实呢齁，你讲靠着呢什么会齁，死呀瘟呀命呀齁，但呢自己会向去保养，家己会用去疼惜，家己会用爱惜，就咱这个肉体总是有差啦，吼。好，这个是这两天来吼，我的那个手机也跳出来，这个代志哈。喂，财政你好 ，Hello， 喂，你好，我财政呢，大姐，
1: 小珍哦，
0: 嘿，
1: 啊，我要改订商品，
0: 要订办宴会哈。
1: 呀，订两桌，
0: 订两桌哈，
1: 好，两桌18000哦，
0: 系18000对，啊，你什么时阵要收无？
1: 会再时上啊，乌鸟拢会说，会再来拢从头吧。
0: 好，安尼阿明啊，再好你好吧，大姐。
1: 明仔拜二，
0: 嘿对，
1: 拜三无，我妈在要做。
0: 好，安尼你甲助理讲一下哈，来一先哦哈，谢谢。这一类呢，吼是呢，日本吼，日本的一个气象的主播吼，前一刻吼，一个笑加足灿烂的吼，跟人合照。那这个气象的主播呢，录影录完了后，昏迷啊，吼就昏倒了。昏倒呢，经过着半个月，吼，就移民去天国啦，吼，也就是讲，伊做工课呢，吼，前一刻也搁咧笑，啊，后来唔知人，啊，就直接，吼，经过着抢救，半个月就移民去天国啊。那这就是呢，长期担任着日本东海电视台气象的专播员，伊咧报气象呢，吼，是真尼啊，趣味吼，幽默漫谈呐。哦，这个叫做吉田乔治，在上个月，好、哦、上个月录影结束了后，伫休息室，好、哦、突然间怎啊昏去，丧失了意识，因为咧送去到病院抢救半个月，已经传出着不停的消息。加一个56岁娘娘，吼、哦，其实现在吼、哦，我都讲啦，我到呢吼，安尼50岁啦、60岁啦、吼、哦、70岁的人，真的，你拢感觉讲你的身体还行，但咧吼，唔、哦、知影，早都已经得红灯啊，吼、哦，在猝死的很多东西，这个年龄层咯，50几岁、60几岁、70几岁。喂，财政你好。
2: 财政你好，
0: 哎、hey, ，
2: 麻烦你接助理，
0: 好，接助理哈，来一线跟咱大哥做服务这里哈，这个伊呢哈，诶粉丝啊，会使讲呢哈，加心碎呢，哈，非常的心碎，伫这个气象主播要到了进前，拄好加着团队哈，合一个合照翕相。哦，迄笑容哦，我看到那个照片哦，咱对着日本的吼，遐新闻媒体的人员咱无熟，但是呢吼，看起来就是一个型男，就是一个阳光，好阳光型的对话啦。对着这呢吼， 外表看起来拢毫无症状。心脏科的权威就咧讲啊，吼，前一秒钟还搁咧笑，哎，一秒钟就倒落地，诶，这个悲剧，其实呢，吼，真正足大诶几率，吼，拢总伫脑部诶血管是一个咧，迄个无定时诶炸弹，就是一个未爆弹啦，吼。加济人看开呢，吼，是安尼身体真勇健，但咧吼。一寡是身体脑部的血管，它整个构造就是呢无正常诶。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3: 你好。
0: 嘿、hey, ，大姐。
3: 迄、那个家电关海洋晶。
0: 好、哦，迄、那个放烟火啦，好、哦，好来，好、哦，电话加起来，谢谢来，以上功德哦，哈、哦。这个呢，哈、哦。血管内底的构造异常，其实呢吼，拢无任何的预兆，吼，没有任何的预兆。好，这个呢吼，伫咧根据着研究内底伫咧讲啦吼，广告着呢40%吼猝死的个案，发病进前十年来哦，吼，足侪人拢讲啊，他都没有怎么样吼，嘛迄个囡仔呢吼，拄啊好高中生啦吼，大学生啦，啊，就伫遐拍球啦，伫遐运动啦吼，啊，就这样子倒落去啊就。人就不见了，所以呢，吼，即个吼，一个心脏的一个问题呀、啊，伫呢，咱的医学统计内底有40%呢，吼，伫发病进前十年，完全唔捌去看过着心脏科的，这个心脏血管科的医生就讲啊，吼，咱的健康未使呢，凭着个人的感觉来判断。所以呢，吼，你也发觉彩珍伫节目内底，咱遮个呢长辈时代，有阵时呢吼在问彩珍，哦，咱这班呢吼足古锥个呢，古锥家呢，哦，有一天呢吼，咱个同学吼妈妈，一个妈妈级的吼啊，打电话给我，彩珍，我感觉你捌足济呢，吼啊，我安怎安怎安怎吼啊，他把他的哦身体不舒服的情形哦，拢讲给我听。啊，我这是得着什么病？哦，我阿妈恐卡翘，我讲啊，你有医生检查？无啦，我是讲你捌足济吼，我甲你问啦。啊，我这是得着什么病？得着什么病？爱经过着医生检查才知影。你可以看医生，医生嘛唔敢甲你讲得着什么病，拢爱经过着呢，即个医疗的仪器检查才知道什么病。啊，这妈妈吼足坚持哦，无啦，我是讲吼、哦，要听你的意思，看安怎啦吼。啊，你都捌足济，我甲伊问我安尼得着什么病，我讲妈妈，你是啊，真正足古锥的呢。你要医生检查吼，啊，咱唔好凭着个人的感觉，你看哦。这个心脏血管科的医生嘛在讲，哈，啊，我嘛袂使安尼，你即部你检查，哈、哦，报告出来，啊，看医生呢，哈、哦，伫啊检查报告内底安怎讲，啊，我会当来去一个呢比较较中立的，哈、哦，啊，较诚恳的建议，哈、哦，你要安那做着后一步治疗也好，要保养也好，哈、哦，怎么去做，好你的身体。会比较较健康，吼你嘅生命较袂去威胁到，吼我会当安尼建议，唔是敲电话甲我讲你人无爽快，安怎安怎吼，啊你得啥物病？我袂遐牛呢，我唔是神呢，嘿，我无法度吼，天分驾雾，我无法度呢吼，未知。迄落啥，就是被迫升低啦。我无法度吼，所以咱来了解一下。这嘛是彩珍的伫节目内底咧甲咱讲的吼，就是啊有病卖去医啊，但是咧吼药啊未使改当做吼保健的物件，日常保养的物件哦，这个不是哦，药是用来治疗的。啊，你若要保养、要保健的吼，嘛是爱寻求着天然的，安尼知吼。好啊，姐。桃园一名24岁的男子洗身躯洗洗，忽然间昏去。哦，好个在呢吼，这家伙啊吼，人家有知识。他在线上听到 CPR 消防人员吼啊来到伊，给伊电击6下。好个在。甲生命嘞吼，救倒转来。这桃园一名24岁吼的男子洗身躯洗洗。突然间，总啊倒落地，吼、哦，就是昏倒了，失去了呼吸、心跳，啊，加速赶紧卡着一救， 千万不要慌，千万不要忙，哈、哦！你一定要赶紧卡到119。那伫这里派遣员，我这嘛是呢，哈、哦，登上哦，登上哦，国际诶，这个新闻讲台湾哈，加、哦、呢哈、哦，真正哦，119的服务人员，他具有专业，具有爱心，哈、哦，这个有登上哈、哦，好像是美国还是日本哦，讲台湾呢，哈、哦，加人真正有够好诶啦。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
4: 喂，蔡珍。
0: 喂。
4: 哎、欸，高帅，我讲，哎、欸，你那个办年会，搁个叫几组过来，好不好？
0: 好啊，好啊。
4: 明天早上哦。
0: 好，明天早上好。
4: 早班的哈、
0: 啊。好，来一线哈，谢谢。这个呢哈，咱也强调这个款的这，那你一寡呢哈，119哈派遣员拢会线上指导，无放弃哈，你照着频率哈，安尼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哈，伊就讲。啊你啦，因为迄种诶吼，足食力吼，啊你若边啊有人咧吼，你一定爱咧甲伊吼做着即个 CPR， 做加着消防人员赶到着现场，因为安那吼，这个就是咧吼在抢命啦，吼在抢救他的生命。你咧吼一个停落来，伊心脏无跳动吼，等甲消防人员来到位就袂赴，所以咧吼平常时啊吼心血管疾病的问题，心血管疾病的问题。你要当作你拢无代志吼，啊，唔捌看过心脏科，啊，你就是呢吼，哎呦，讲吼，我迄条心脏拢总无问题，我心血管拢总无问题，无咱拄则讲，心脏血管科的医生讲吼，足侪人猝死，第十年来完全唔捌就医，所以呢吼，来吼、哦、这个24岁的。男生齁、哦、他是福大命大齁出来第一人齁、哦、也是呢有知识性的都要好地呢齁集中兵等我一边那线上指导甲伊的这个生命延续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

0: 三啊，55岁，姓薛哈啊，薛平贵，四丁山哈，诶，是哈，算是诶，这个男主啊。啊，伫昨一早九点外，开车经过着高雄市工商区本州工业区，就是因为呢，哈，这个毒驾去弄着四台的机车，造成着5个机师以及着乘客受了轻重伤，哈，那薛德男子呢，哈，最后弄入去到一间工厂内底，家呢，哈，车弄甲变成是废铁，紧急救出来了后呢，哈，竟然是一个毒驾，加上丧尸烟弹呐。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呦，阮牙齿
1: 诶！财政，我会咧拜六无来哈。
0: 啊，拜六无来，我叫助理甲你讲，可能今日会到哈。来，
1: 啊、
0: 这会吼、哦，拜六要到无到吼，可能就是咱那个会啊吼，大爆量，吼、出会呢大爆量，订单大爆量啊，所以讲咧吼，乌鸟诶，可能就是咧吼、时间上走未出来啊。拜六要收的，那收无到吼，咱今日去搁加等。所以呢，财政咧甲咱约到呢收费的日期，除非你着讲吼，我吼一定爱拜六收，啊不然呢吼，拜六的会、拜一的会吼，拢会较济。拜六的会、拜一的会，拢会较无准时，所以咱若要约时间要来收费的话，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一拜三拜四拜五齁、这个收获齁、是呢上该准时的。啊你拜一呢乌鸟无上班齁乌鸟无上班。所以呢齁咱若要收费尽量齁、就是伫迄个拜一到拜五这段时间。拜六拜一的会拢会比较较无准时齁伫遮甲咱这班的同学报告一下齁、0800-7766-9900-7766-99。好，另外呢吼，这嘛是呢来自着对高雄的消息，80岁，一名虔诚的佛教吼，志刚，在这个上个星期吼，上个星期呀、吼，一名80岁姓陈的老妇人骑机车吼，驾着呢吼，这个33岁的驾驶。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嘿，大哥，
2: 这个30号他上啊，
0: 好，30号，
2: 上几周，
0: 好，几周，后来，好，三十，
2: 那个
0: 拉拉里拉拉，
2: 有，
0: 好，好，安尼都要喝请班哈，好，来，谢谢，这个呢，哈，就是呢，哈，两个人擦撞啦，哈，这个80岁老妇人倒落涂骹，哈，倒落涂骹，比较呢，哈，高贵。警方呢，依照着过失致死罪，甲伊依上着法办哈。好，这个老妇人家属呢，吼，会使讲非常非常的痛心呐。面对着媒体，吼，在询问的时阵，伊就讲，因妈妈少年的时阵，就已经是虔诚的佛教徒，伫佛寺呢做着志工，吼，超过着三十担。即个呢，吼，家己骑机车要去佛寺做志工，收未到，吼，就回不了家，吼，希望讲。妈妈吼，会当对着佛祖吼啊去修行安尼吼。好，这个是以上今天吼，咱的这个健康报报。好哦，吼，要的要快乐哦，要的要快乐哦，哈。今天就是咱的星期一，办年会活动，剩的明仔后日吼，后日因暗时啊12点，咱特别来接单啊。拜三，吼，今仔日是拜一，明仔。后日最后剩这两天，剩这两天，我们活动就要结束了，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要来阿端，要月底收也可以，啊，你若要后个月月初，啊，我后个月就领年金呢，我后个月初五、初十才有领薪水呢，不要紧，财政呢已经有到公司呢，争取，跟咱公司争取，让咱大家呢，要顾健康。顾健康无负担，会当然吼轻轻松松啊，快快乐乐吼，啊买着产品来顾健康。电话继续打0800-7766-99哦。

0: 信心。
1: 喂，彩珍你好。
2: 我的手机清空。
1: 哦，来，好来好，来剩下哦，好，谢谢来一雄功德。喂，彩珍你好。
3: 喂，
1: 嘿，大姐，
3: 啊，彩珍，
1: 嘿，我彩珍的哦。
3: 我来讲，
1: 好，
3: 你老我寄一撮啊拜时间寄来，一早时。
1: 好，这个拜时哈。
3: 哎呀，啊，我来讲，啊，迄、那个一早时也是讲困起看白会使食袂？
1: 我讲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食，因为吼、哦，咱这两项是清水清油的。
3: 哦，我知。
1: 哈，
3: 啊，我有来叫哈、
1: 哦。嘿。
3: 这是
1: 有差，
3: 迄、那
1: 个
3: 我
1: 现
3: 大棍
1: 轮啊！等我一个慢请讲的哦，哈、
3: 哦，好，
1: 等我一个，好来，产品服务大姐，欸、你讲你海王间全通吼？
3: 我个来叫一组鸟吼，啊咧，迄个坐咧洗衫，避开迄大棍轮，先发听听，啊，今嘛吼没啦。
1: 哦
3: 有差啦，
1: 好、哦、有差，
3: 啊有差，我来讲，再来订一组。
1: 好啊，好啊。
3: 欸、我先生，我叫伊食，伊无爱听。
1: 嘿，你即马食了好吼，伊就对你食。足侪人拢安尼啦。
3: 大波人足天气啦。
1: 对，我讲吼，热天气的吼，都袂堪进吼，身体吼在甲糟蹋啦。你即马食了好吼，恁老翁的吼就该问啊，无的啊，你是食啥嘞？
3: 今仔会都脱掉的，
1: 有无？哦，对吼。
3: 啊，我是讲保养一下。
1: 系啦。
3: 啊，你着叫三顿食，啊，你也食两顿，咁唔要紧。
1: 无，我讲你也要食两顿，就是三粒安尼。
3: 哦，
1: 安尼，嘿，对，
3: 哦，吼，一路吼，三粒三粒，
1: 嘿，对，一行拢三粒，哎，对，迄空心吼，食饱拢食拢袂晓，
3: 哎，啊，困是阁还好呢，我当时啊，因暗时食咧困，较无，我即困眠较无。
1: 我讲你即马来食，伊就豆豆啊调整，连讲你困眠吼，我讲，就困甲干甲对面的拢有听到。哦，安尼拜谢好你，好，谢谢你，哎，高千哥，好，谢谢，好，拜拜，好来，谢谢，哦，啊，拨线，爱个点卡，哦，电话足多哈，拨线一定爱个点卡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嘿、hey。
1: 我三明区王太太，我要爱叫迄个
0: 放烟花。
1: 放烟花啊！我无爱迄个，还无爱。
0: 喂，你别紧，你刷卡甲讲哈，好来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2: 我要叫一组哦。
0: 嘿、hey ，大哥，拄只歹势害你跋山，你要叫一组啊？明仔再收吗？
2: 哎、欸，你明仔好，你明仔，你明仔啊吼。
0: 嘿，对，早班的福利哦。
2: 哦、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七七六六九九，哈，今天去无算，剩两天哦。明仔载后日，明仔载后日，哈，咱拜三就结束掉咱这届放烟花活动哦。

0: 要的要快，要的要快，把握到最后最后的时间啦哦。喂，财政你好。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办年会，啊，请刷卡结束好。
0: 好，拉拉你拉拉，多喝一万哈。
1: 好，
0: 等我一下哈，一线一线。喂，财政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哦，彩珍哦。
0: 嘿。
2: 我办年会，你搞后个月七十号。
0: 好，六月七十，阿要几组？
2: 一组的。
0: 好，一组哈。好，祝你健康哦。
2: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

0: 谢谢，进来进来。喂，财政你好。
1: 你好，我袂爱问吼。
0: 嘿，
1: 我诶主持咁样够讲吼，你甲看我诶主持倒位
0: 诶。来，我转互助理，因为播音室吼无法度查资料，一定爱等下就接不了，你才有法度查。你等我哈，好，谢谢。喂，财政你好。
2: 哎，财政啊！
0: 哎，刘大哥。
2: 啊，放烟火啊，够有
0: 哦。哦，今日剩最后吼，啊，今日去无剩剩两工，嘿。
2: 三十加两组啦。
0: 好，三十两组哈。
2: 嘿，阿弟会使哦。
0: 好，早班来给你哈。
2: 好啦，三十啦哈。
0: 好，三十两组完毕哦哈。
2: 好啦，
0: 谢谢刘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感谢。0800-77-6699，我讲吼，食到老的时阵，吼，啊那骨头筋络咧酸痛，关节咧酸痛，就讲哦，迄那咧酸痛足艰苦。啊那目睭无好的人讲，好，迄目睭呢吼，那咧雾，那咧湿，那咧流目油足艰苦。啊有的呢吼是讲啊那，你敢知啊？好，迄人呢吼，那吼安尼吼带着迄个高血压，吼，尤其是糖尿病的人，三高的人，讲啊讲。哦，你唔知呀？哦，带着糖尿病，我一个朋友诶，老公，他们是一型的糖尿病，所以呢，吼，伊足重视诶，伊知影糖尿病诶恐怖，所以呢，吼，食食足注意。佮说落去呢，吼，运动哦，吼，逐工去运动，逐工运动，每一年做检查，每下呢，吼，家己呢确定去得着糖尿病，规个人哦，吼，好像要忧郁症一样，而且啊，我都已经控制到安尼啊，为什么？吼，为什么呢？那个会得着糖尿病？第一啦吼，先天后天拢最重要。先天就是讲咧吼，你的基因的问题；后天就是咧吼，你家己未养好好的顾身体。好，来阿虎财政来进一段广告，好吧？0800-77-6699进广告。你海王精神通吼，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2: 啊？哦，都算听有啦，还是讲糖分的啦？
0: 你是用互相你带糖分，啊，佮有酸痛安尼去？
2: 哎呐，
0: 啊，你嘛食这有啥物甲你改善的部分无？
2: 啊，都有差，唔只不过买。
0: 哦，有差就。
2: 差买。
0: 你糖分，嘿，你糖分本来拢是偌悬？
2: 84呀。
0: 哦，84，啊，即嘛食这有较稳定啊去？
2: 哎呐。
0: 啊，你酸痛部分是对呀？你酸痛？
2: 我遐卡骨。麻啦，啊是迄落手骨啦，啥物啊，都拢加减有差。
0: 我讲啊，喘路啊，喘气，气血那通吼，咱的身体就健康啊。因为海王精甲清通吼，要调整咱的体质，增进咱的新陈代谢拢真好。啊，像你这个糖分的部分吼，就是新陈代谢的问题，爱得吼一步一步甲你调安尼哈。
2: 哎呀哎呀，啊无。食无
0: 效，
2: 刚好不过
0: 买。对啦吼，系啦，即句话上解实际啦，就是有效，唔只个要买哈。
2: 系啊系啊，无钱歹赚呢。
0: 好，唔呀，钱歹赚，所以吼要买物件，爱个更加选对安尼。
2: 系啊，对啊。
0: 好，安尼明仔报告请好你哦哈。
2: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大姐，你讲你以前吼食足侪其他产品吼，啊，海王精避开我会较好，是较好伫对啦。
3: 啊，较卫生啊！
0: 你的本来你的脚，你也未食正经是安怎？啊，即卖姐姐是安怎？
3: 我是食保养的啦。
0: 嘿，
3: 我之前一个忙咧，然后就脚骨流了，酸酸安尼啦。
0: 嘿，
3: 啊，所以爱继续食。
0: 好，安尼哦，就算讲你有哪有咧食其他的就对话啦。
3: 对啊，对啊。
0: 两个比较安尼咧，我会较着你别人的。
3: 较直接啦。
0: 哦，我会较直接啵，什么叫做直接？
3: 直接
0: 针对着你迄个身体上的毛病，甲你做调整就对哇。
3: 那个就是本来半夜都要起来尿尿哦，真的不用太提根啦。
0: 哦，以前夜尿啦，较暗时啊较高，直接走便所，即马食食的吼，一暝困到天光就对哇啦。
3: 对，
0: 困眠有改善无？
3: 有啊，我目睭皮较清。
0: 哦，安尼哦，看物件加足清哦。
3: 眼睛较清嘞。
0: 啊，你啊看，海王精清通两罐尔嘞，吼，唔免让你安尼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
3: 最好的
0: 哦，这两项最好的安尼哦，好
3: 啦，
0: 哦好，安尼会记哩吼，私底下到小宝到广告哦嘿，谢谢大姐，好，再见。
4: 我要改买两组啦吼，头一组咧才有效呢。啊，即卖开组吼，我食西啊顿，啊，佮食中昼，我拢甲食一粒一粒安尼，较无啥效好。我听得有够艰苦的啊，腰软酸甲拢等袂掉啊。啊，安尼就爱食三顿，啊，两粒咧较有效。
0: 对啦，三分病七分药啦。我讲啦，你减量迄个一粒一粒，你即世人也袂较好个。你加食一粒一粒，即世人也袂较瘦。啊，但是酸痛吼。是咱家己咧承受呢，对不对？
4: 听得有够艰苦咯，微微肿了，我都能困。
0: 安尼，我甲你讲，两粒两粒吼，两粒两粒吃落去，照三顿食，安尼对不对？
4: 嘿嘿。哦，啊，我头早吼，甲讲了有效啊，
0: 有效吼。
4: 啊，哎呦，你迄油长得个
0: 油哦，油爱卡黏底。好，谢谢，感谢。海永精清通，海永精清通哈，咱对只山卡一个新同学讲，啊，你是咧卖啥？我吼唔捌听到咧，这两天听到，惊是啊，你的电话安尼吼，一直人咧订，一直人咧订，拢唔免问讲海永精清通咧食啥，伊就是全方位的。针对着咱身体体质，甲咱做调整。你有一挂问题，你慢慢问吼，伊会主动甲你催，伊会去甲你催，会去甲你传，会去甲你做调整。敢若参像人体导航机共款，顺到底，吹到底，吹到底，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好到底。三分病，七分药，未药如未得，食药靠常识，一定要有这个灵性吼。三分病，七分药，唔免急吼，一定要有信心，好爱有耐心哦。淋巴。00776699以上公告。嗨，彩珍你好。喂，你好。
5: 喂，
0: 哎哟，
5: 我要五组。
0: 你要五组哈？
5: 哦，
0: 好好，我请助理给你写哦哈，一线好，谢谢。来哈，买错比买贵更浪费，惊买唔丢去呢。从俺都只大哥讲，哎呦，啊，赚钱嘞吼，这辛苦的嘞，三早赚钱辛苦，无论讲嘞吼，你是劳力活。靠开力咧赚钱诶，啊是呢吼，坐办公室诶拢同款啦，即卖人压力足大啦，你要当作伫办公室吹冷气足轻松咧，任何工课咧做咧吼，都拢吼无快活，所以呢赚钱无容易，赚钱真辛苦，咱就是爱买回着。唔好揢着咱的老瓜钱，吼、哦，啥咧奥白马、奥巴马，吼、哦，奥白马安尼，奥白马、奥白只，吼、哦，拖着战争。好你嘞吼，会发觉讲啊，他系安尼，啊，即马出运啊，出运啊，加一个人来加，加一个出运。二十米的 MSM 机型加完两百，弄个手半尿酸葡萄糖，按幺幺顶头咧，经过了二千加姜红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喉咙，到中叫五级甘蔗全叫，我做枸杞、桂枝、玉桂。你听我呢，一连串都要喝一项产品，结合伫内底尔，安尼有足无？吼、哦，成分上界齐全，已经打破业界当中成分上界齐全的呀，越多越多的哦。喂，财政你好。
6: 我要爱四组。
0: 你要爱四组哈。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后来，啊，咱住伫永靖哈，永靖。英哈、哦、啊，要食冰冰哈，得冷冷个咸甜甜哈。来，英前咱的秀英姐啊，秀英姐啊，哈、哦，拄只卡开哈、哦，啊，我接开，你拢咧听哪里有声音，无听到我咧讲哈，电话个继续加卡。咱后半上来爱卡倒等来哦哈，剩、哦、最后，剩最后两工，今日去无剩，剩最后两工，后日啦，后日拜三。拜三，咱的活动就要结束啊！要买着放烟火，上盖省的，安怎省法？一罐罐价1500块，咱的放烟火一罐的剩偌济？1125块，哦，差遮济哦，啥唔知？所以呢吼，大家拢咧囤囤货，囤货吼，咱后摆会放烟火，一定爱半年后财政的节目健康加油站产品无咧送吼。啊，电风啦、啊、灯啊，吼、哦，我拢直接回馈现金，所以呢，吼、哦，你若即波买无着，吼、哦，阿伯人咧送啥，唔免问，你就是半年后，正够放烟火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好。
0: 嘿，翠小姐。
1: 嘿，我本来买两组啦，哈。啊，因为我其他拢无在食什么药啊。
0: 嘿。
1: 啊，我今日个食四遍。
0: 好啊，会使啊。
1: 哦，四针针一遍，四针针一遍。
0: 嘿。
1: 啊，我先改买两组，安尼可能无够，啊，要搁买一组。
0: 好，搁要搁追加一组哈。
1: 嘿。
0: 好，啊，要做伙收去哦。
1: 啊，
0: 要做三组，要做回收唔好？
1: 无啊，我两组无必要啊。
0: 好，好，好，啊，搁要再追加一组哈。
1: 我食四本没有关系吧？
0: 没有关系，吃四餐没关系哦，哈，加强诶。
1: 其他无咧食药啊。
0: 好，啊，我叫助理甲你听哈，好，谢谢。

0: 好，谢谢哈，阮大地南岛呢哈，吹下这呀，就是都加过来对家哈。他刚开始哈，要加咱的产品，伊嘛是呢哈，淡淡呢哈。哎哟，听人讲呢哈，拢是用骗去呢哈啊，身体上哈也出了问题。才正甲讲哈，第一届呢哈，伊就安尼懵懵的哈，是话起码呢哈，咱吹下这都叫讲哦。伊的其他吼，诶物件拢无咧食，打食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吼，食三顿，啊，我搁加强一顿，会使无？可以，可以，你加一顿落，吼，真正，互你感受又搁无同款啊，互你感受搁无同款啊。为虾米我拢会甲咱讲三顿？三顿咧吼，对食是上盖嘟嘟啊好诶。啊，有的人，哎哟，啊，我毛病都较济呢，啊，我镜头都较重呢，啊，我无咧食其他，我食这两项，我搁加强一顿，可以，好、哦，为什么我无叫恁搁都讲好食啊？四餐，为什么？因为我知影，每一个人咧吼，无论讲啦，你身躯边咧吼，落地也剩偌济啦，有的人吼，你叫食四顿咧，唔甘啦，从阮嘴下济，伊就是咧吼，对彩针。足信任的，对着咱的产品足有信心的，哦，我就加加食一顿，吼、哦，可不可以？可以，因为药外物件，药外物件就袂使滥输价。啊，才真甲咱介绍的，这两项绝对唔是药啊，拢总是纯天然的。为什么讲药啊袂使滥输价？药啊呢？吼，医生开转来呢？吼，你食无够遐个量，无效啊。迄、那个量呢无够，你就无效啦。你食超过头，我讲。咱咧讲的一句话，药到命除，药啊是袂使有白食呢，食无够是无效呢，食过头会去呢吼，伤害到咱的器官呢。有阵时呢吼，食食吼，命都没了，老命都要收起。所以呢吼，咱若讲医生开的药啊，你就照医生吼，甲你指示的药落啊下，安尼咧食。啊，你若讲彩针咧介绍诶产品吼，像是虾米人甲我讲诶？伊讲哦，伊拢照三顿食，啊，一盖拢三粒三粒，三粒三粒有啦。你若讲哦，咱我彩针讲话较实在吼，歹势哦吼，较直接啦。你若食咧吼，三粒三粒照三顿食，当然啦，真行诶吼，你着爱加投资一寡咧，伫咱诶身体上吼，这咪算开钱哦，这算投资哦。加投资一寡钱咧，伫咱诶身体上，啊，你投资偌济，伊着反馈你偌济。你若咧吼，甲糟蹋你拢毋敢顾，你也看，连工咧吼，伊着甲伊糟蹋倒转来，迄个吼相对诶啦，相对诶啦，没有咧吼特别啦，你无特别诶啦。好，来，咱来讲到食老吼，食老呢吼有足侪的毛病，啊是啥物因素？哎哟，啊少年也无安尼，我食老啦安尼，像你讲吼，一个大姐就咧甲我讲啊，彩珍，啊我吼巴肚呢吼，哦安尼足大坑的呢吼，啊是安怎吼食，敢会消？我甲讲，我讲吼巴肚大坑呢吼，大巴肚鬼呢，这第一啦，就是你的基因啦，搁有咱规身躯呢吼，拢运动会着吼，就是巴肚食呢吼，运动呢吼较袂着，所以你也看吼，人去练健美的嘿，为什么爱练八块肌？你唔是看对呀？你看伊的腹肌，因为巴肚这个大呢吼是上届运动袂着的，你若上年纪吼，难得。女的吼，十八岁嘛是安尼挂一圈嘞吼，迄落啥大肚腩吼，大巴肚龟啦，唔是女性尔啦，啊这是啥物情形？其实嘞吼，甲着咱身体上的毛病拢同款。第一就是呢，基因时钟，咱咧讲诶吼，先天的基因呐，有诶人讲吼，即若当退休吼。咱的顶代哦，咱的顶代，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妈，那当退休吼，这有哪有遗传？其实这不是遗传，这是呢基因的问题啦，吼，基因的问题，基因好的话，吼，你当然就较健康，啊，那较健康嘞，生命就较长啊，啊，那基因较无好诶，吼，他的这个生命长短，有当下都无一定。过来就是呢，吼，咱的后天哦，一线先甲接一下哈，后天哦，人体抗氧化的伤害，抗氧化啊，所以讲呢，吼，氧化会去伤害到咱的身体，这叫做自由基。彩珍，拢会甲咱讲，磷虾油一定爱食，因为呢，吼。 磷虾油都是全世界上最清气上的物件，它是食物链的末端。生活在呢吼，全世界上最寒冷的国家南极，啊，伊吼，磷虾都拢食藻类的物件尔，所以讲呢吼，上最清气上的。阿玛是呢吼，食营养专家瑞奇呢研究，伊是呢世界最强抗氧化吼的食物。它是一个食物嘛，对不对？不是油啊，所以呢，吼，人体氧化的伤害就是自由基，自由基就会产生到一关的身体毛病，包括癌症都是呢自由基所来造成的。喂，彩珍你好，
1: 喂，
0: 王大哥好，
1: 嘿嘿嘿嘿，你卖海王晶的？
0: 哦，嘿，第二产品服务我卖海王晶全通，彩珍，
1: 嘿嘿嘿，
0: 嘿。
1: 迄落做啥？
0: 办年会。
1: 迄落，
0: 你要
1: 加上一组，
0: 好一组，好啊，等你加一个哦，哈，谢谢来以上广告。好，个人话就是呢，吼，裂线体，裂线体受到自由基的侵蚀。什么叫做立腺体？立腺体呢，吼，就是呢，吼，敢那残像，咱身体，吼。这个机械的火烛啊，同款，伊就是咧启动、启动咱全身躯的机能。当然呢，吼，这个裂线体受到自由基的侵蚀了后，咱的启动剂、咱的调节器，吼，不平衡，身体毛病就作祟啊。吼，过来就是荷尔蒙、荷尔蒙分泌减少，啊，什么荷尔蒙会分泌减少？好，女性，女性就是呢，吼，有一个停经，咱就知影，荷尔蒙呢，吼，分泌就减少啊，因为呢，咱的卵巢无够再分泌着荷尔蒙了。啊，男性呢，男性呢，吼，无迄个经期通啊好分泌，反正呢，你食老，吼，更年期了后，查甫人诶，荷尔蒙嘛是会分泌减少，啊，这拢总是产生着老化的主要原因。啊，怎么？啊，加这个呢，吼，这个老化的原因做一个延缓，无法度呢，吼，杜绝啦，无法度讲吼，啊，我这拢买，吼，因为呢，老就是老，老就是老啦，迄无法度来改变呢，啊，甲外表呢无关系，啊，为什么呢？有的人年纪济，啊，身体足健康诶，有的人呢，吼，年纪轻轻，啊，但是毛病足济，即加着咱拄只医生，包括着后天、先天拢总有关系。先天的基因，咱无法度去改改变；后天，咱绝对有法度去改改变。0800-77-66-99，0800-77-66-99，来，产品顺忙打关叫回做文，包着办宴会的活动哈。啊，今日个无剩最后剩两天，后天拜三。咱的办宴会活动就结束啊！哈，行动马上行动啊！会当蹲会，这个时阵就是变蹲会。

0: 塞。
1: 喂，彩珍你好。
2: 哎，
1: 刘大哥好。
2: 我叫放烟火。
1: 好，放烟火要几组？
2: 一组。
1: 好，一组啊，明仔载吗？
2: 迄个20号。
1: 20号哈，好，无问题，安尼个你写好啊，哈。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好，来电话满线哈，那拨线一定爱个回拨卡到等来哦，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hey, ，大姐，拍摄还你拨算？
2: 你如果要的话，
1: 哎、欸，我想买一组。
0: 哈，你要买一组哈，好，那明天收吗？变
1: 2000，可以啊，
0: 可以哈，好，那我就让你明天收哦哈。
1: 好，
0: 好，祝你健康。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英雄大哥。
1: 七十一组，
0: 你等我一个一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1: 那个烟火一组。
0: 好，放烟火一组哈，阿明阿仔哈。
1: OK。
0: 好 ，OK， 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哈，大家呢，拢爱身体勇健。啊，你一定呢，吼，爱家己付出行动，当然啦，市面上呢，吼，要保养身体是满满是。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咱上该惊。就是呢，吼，去开着冤枉钱，安尼对不对？来，货比三家不吃亏，我唔惊恁比较。只惊呢，吼，恁唔捌会念念，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得吃财政介绍的产品，好，我拜托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性，三分病七分药，来进广告。你当初是安怎要食海王煎甲清汤的？
2: 我得暗啦，我这脚哦，去缠的无倒哦，啊，长期啦，啊，架屁啊，疼，啊，个腰会疼呢，啊，都人无爽快安尼啦。
0: 我那精气神无好安尼啦，吼。
2: 嘿啦嘿啦。哦，
0: 你算讲吼，都从我讲的身躯上，我那问题真多啊，那要一病买一药，我那爱开足侪钱的，所以海王煎清汤这两项，你得安尼食，食甲进得对哇。
2: 食足久
0: 诶，食足久诶，哈！这两项吼，会当咧全方位，甲咱做一个听查，啊，未开着冤枉钱，安尼就好啊，对吧？
2: 哦，
0: 好，安尼明仔再个五千块的哟，哈！
2: 哦，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
3: 哦，实在有够赞诶 ，last one 啦！啊，我就是手哦，大拇指啊，下手大拇指，因为拢我长期爱摕乖啊嘛，啊，痛要两礼拜，啊，因为我迄阵还未买咱的
0: 这。海龙煎甲清汤，即马广告
3: 袂啊？我哥哥摕十块来给我食，啊，食两礼拜拢无效，拢不痛啦。
0: 哦，
3: 啊，我懂哦，食两工尔呢，好痛呢，哦，有够厉害啦，咱这吼实赞啦。
0: 嘿，海龙煎清汤，大姐，你到底你到？对，
3: 台中啊，
0: 好、哦，台中哈、哦，你也看，我讲吼、哦、无比较的，唔知讲海王精清通会好，你看你食，食咱的食，啊，恁哥哥摕白酱给你食，你就感觉讲吼无效啊，对无？
3: 不是，我要是讲，伊讲偌好煮偌好，我就食，啊，结果伊家讲迄真贵哦，啊，我就贴近两礼拜拢食拢无效，啊，但呢，我竟然我去叫五千块呀，
0: 嘿，
3: 食咱就食两工，最够去呀，
0: 哦，迄、那个气，迄、那个花甲带动好行，气甲。穿了轨道呵，
3: 我系无在无自己大富翁咧，哎，只手大富翁来听价呢，
0: 系，
3: 好，啊，这么讲好起来啦，
0: 好啦，
3: 哦，足厉害啦，
0: 足厉害，恭喜你，恭喜你，
3: 棒，
0: 好，很棒哈，所以海王煎清汤未开掉冤枉钱，好，谢谢大姐，功德无量哦。桃园的美珠姐，你
4: 食完啦呢？
0: 你食什么物件
4: 啊？清汤配红针啊！
0: 嘿，
4: 我食两个碗呢。
0: 我问你，你阿未食是安怎样？啊，即马食食是安怎样？
4: 足轻松的啦，人安尼，你规身躯足轻松，就好运，开又袂旧筋，会久呢。
0: 啊，本来医生要甲你安排开刀啊，啊，即马你会久啊，安尼是啦。啊，那会久卖开刀是上介好啊，对不对？系啊。好，
4: 还阁继续食，
0: 还阁继续食。
4: 早晨头两粒，下午头中午两粒，晚午头两粒两粒。
0: 哎，错个，嘿。
4: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来啦，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啦，把肚咧当作药毒。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啊！听节目真正是靠缘分吼，缘那高。你自然在听我的节目，有的人呢吼，无在听节目，因为呢，咱这班的同学、学姐、学长介绍，嘛在吃，嘛在买。啊，那呢吼，吃会到的真正是有福气。现在都如果高人才吃会到，来海王精清通吼，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大家。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 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线下依然是满线哈，咱咧转场报挂线卡游玩满线，啊，咱这边电话那卡袂入来哈，满线当中，咱咧当卡着高雄总机的电话，0726888888，0726后边四个八。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亮亮亮，输落机，亮亮亮亮，输落机，超阿机会加多人哈、哦，不得不相信，两行真的很神奇，好、哦，足神奇的，全方位的哦，补软补硬补弹性咯、哦，哈、哦，咱嘞吼、哦、人就是安尼，有一寡嘞潜在的毛病，伊那嘞吼，敢那参像西黑同款啦，哦，即马西黑少年的听无啦，爱老的才听有啦，西黑你无加拉嘞吼，伊唔长草啦，你若加拉落去嘞吼，好破坏咯，你就闻到臭毛毛、臭夹夹，啊，但嘞吼、哦、酸痛。大部分拢偏向着酸痛，哎哟，我对遐咧酸，对遐咧痛。其实呢，吼酸痛，伊会反应诶，也阁好呢。迄上界惊呢，吼是安那袂反应诶，吼、哦、就是讲，你遐已经破病啊，已经咧落人啊，你知家己阁唔怎艰苦，家己阁唔怎痛。爱、啊、用啥物？爱、啊、用调整着体质，体质你无调整，绝对不会好，吼、哦、会痛诶。咱阁查讲买来食。个仔讲俾来人吼过，啊啦唔长听，迄是上界恐怖诶。0800-77-66-99，0800-77-66-99。

0: 吹嘞吹嘞吹嘞哈！今日哦，油门甲站嘞站嘞站嘞，剩最后两天，剩最后两天拜三就要来结束噶哦。咱的心心几百回，为着胜利来痴迷。一嘞二嘞红三嘞，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欸，你好。
1: 你彩珍听吗？
0: 哎、欸，我彩珍来大哥。
1: 啊。哦，搁定做了半年会。
0: 好，搁追加爱追加，吼、哦，无来啊，搁等半冬啊，哦吼。好，啊、你等下加一个，好、哦，谢谢来。啊，要追加的人一定爱紧，剩最后两天，明仔后日，明仔后日就要来结束哦。你看卖一个，你的会有够糖啊好食，甲后摆吼办宴会无？吼、哦，镜头啊，剩就来卖白糖啦。啊，资源三不变，皇帝嘛会欠苦人，咱即马升顶一定爱伫内吼，后天啊，剩最后两天升顶吼，啊先互恁阿单，要月底收，要月初收，通通可以，即线电话一定爱查好着，卡回着，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阿敏哦。嘿、
0: hey, ，我彩珍大哥。你要办宴会嘿？
1: 不是。
0: 不是哦，好来，安尼医生甲咱做服务者咧。喂，彩珍你好。
2: 你好，彩珍啊。
0: 喂。
2: 你咧办宴会一组哈、
0: 啊？好，办宴会一组，阿明仔在吗？
2: 好啦，好啦。
0: 好哈。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哈，咱咧要调整着体质，要喘落喘气。补软补硬补弹性，吼、哦，你都唔免阁问。人呢吼，就是爱呢吼，调整调整。有病食药啊，啊，咱呢吼，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急症的，就是你现出时都已经呢吼，安呢啊，可比讲啊，急性的无等炎。哇，无等发炎吗？你爱赶紧去看医生无？爱赶紧开刀无？爱呢？吼！啊，你若慢症的退化，这就是慢症的骨头退化性关节炎，这叫做慢症的。慢症的一定爱治本，啊，豆豆啊来，豆豆啊来，豆豆啊来，未使急无，食紧的弄破碗，所以呢，信心耐心甲起出来，好不好？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我二十米的三组哈，
0: 好，二十米的全部拢二十米的哟。
2: 好，
0: 好，安尼两万七拢要二十米的哈。0800-77-6699，0800-77-6699。咱即卖医学讲治疗医学，到甲预防医学，即卖来就是再生医学。咱呢吼，介绍这两行，无论讲来治疗。预防再生，拢甲咱做加教，因为呢，伫咱的《黄帝内经》内底就讲着养生的法则，要咱养生，一定爱顺应着大自然的阴阳。五方，吼、哦，就是呢，东南西北中，吼、哦、啊，咱的五方五色对应着五种。五脏就是呢，咱人的器官，心肝脾脾心哦，所以讲一定爱顺应着咱的二十四节气哦，包括着阴加着阳。喂，彩珍你好，哎，初子妈妈，哎、
3: 欸，彩珍，嘿，切白两组，
0: 好，你要切白两组嘿，好，安尼来，助理甲接一下哦，哈、哦，谢谢妈妈。喂，彩珍你好。
4: 喂，
0: 你好，我彩珍。
4: 彩珍啊，
0: 嘿，
4: 我订办宴会两桌了。
0: 好，
4: 我新同学。
0: 哦，新同学啊，我叫助理给你抄哦哈。好，你等你寄一个来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大姐。
5: 喂，你好。
0: 嘿，
5: 我要三桌。
0: 好，你要三桌哈。好，啊，当时收。
5: 十一，
0: 哈，二十一号，好，二十一号哈，好，安尼二十一号的哦，哈，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
5: 好，
0: 喂，彩珍你好，
6: 好，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6: 哎，我要搁叫一组九千诶，
0: 好，搁要叫一组九千诶，阿明仔在收吗？
6: 嘿，明，哎呦，嘿，早班诶，
0: 好，早班诶，好哩哈，
6: 哎，
0: 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哦，
6: 啊，
0: 好，再见，谢谢，来，恭喜我们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咱的老朋友，阿妈更加恭喜到咱的新同学，你看哦，哈，啊，每一天每一天拢有新同学来报到。啊，新同学报道，咱来感谢着咱这学姐学长，食好到小报，食好到广告上刷，甲咱做嘴暖功德，咱就是咧抛砖引玉，吼，这嘛是算一种咧做好代志，别开讲互听，实实啦讲。老实讲，产品就是这么样好，未去开着冤枉钱，这是大家咧吼有目共睹的哦。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慧敏大哥。
4: 哎、欸，我要追加，
0: 好、哦，还要追加，对不对？
4: 哎、
0: 欸，嘿，哎，你要追加几组？
4: 要个两组，
0: 好、哦，
4: 个
0: 别
4: 六月十号，
0: 好、哦，六月十号个追加两组哈、哦欸。哦，慧敏大哥，足无礼貌的，甲你问，咱这个办宴会，你安尼总共叫几组啊？
4: 十六组的，
0: 十六组。好、哦、来，甲 甲咱来掌声鼓励一下。所以我咧讲啊，吼是安那，我做无礼貌的甲你问。啊，咱吼开，咱吼要顾身体，唔是去做歹代志，唔免惊人知。一年咧吼，假买了唔对去，唔免惊开钱啦，对不对？
7: 对，
0: 好，安尼吼，佮甲你对家哦，哈，
7: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所以呢，吼，巧的就是安尼。你看，惠民大哥，打即个帮人去买十六组，吼，这是我故意要问互恁听的。我讲，要顾身体，咱开家己的钱，暗时去做七，暗时杀人放火，唔免惊人知啦。上界惊呢，吼，就是安那，咱人啊，食老的时阵，吼，辛苦白条咧糟蹋，迄个时阵才是上惊的。喂，财政你好。
8: 啊，财政哦，
0: 嘿、hey, 是，
8: 我讲我直接做二五四的，
0: 好，二五会当，啊，你等下加一个哈，谢谢，来祝你健康。喂，财政你好，
9: 喂，
0: 哎、欸，你好，我财政，
9: 哎、
10: 好，拜一，
0: 你要办宴会哈？哈？
9: 七月三十，行干会使？
0: 当时啊，
9: 七月三十，
0: 七月哦。
9: 欸、
0: 七月都要接后摆放烟花啊，无啦，袂当约较久啦。后个月月初来吼，这一下就三线甲咱做好无？外公，外公，我咱这班呢吼太可爱了，你敢知啊？阁有人甲我讲来讲财政，我加甲点几做完吼。安尼吼，我豆豆啊客，爱当客家你后摆放烟花无？无啦。没有啦，无安尼啦，吼，迄就是呢，吼，古锥，咱一班的同学拢足单纯的，伊讲哦，我家己点贵做啊，我就豆豆啊客啦，吼，啊我就客家吼年底啊咧，那有人接古锥的吼，这办宴会呢，就是呢一个阶段性，吼一个阶段性，公司呢要互咱大家。会当用到上介少的金钱，买到上介好的产品，买到上介有效的产品。石董讲这句话，我拢永远甲藏伫心内，甲藏伫脑海内。今日去微微笑广播网，会当行到咱今嘛已经五十几年呀。好，石董一介开话就咧讲啊，讲。哎，感谢着你吼。咱这班呢，咱呢吼，微微笑广播网的这的听众，只要有法度呢吼，加到今日去五十几档，所以呢，唔免逐个产品拢趁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摕两支啊出来回馈一下，好咱呢吼，大家会当呢轻轻松松吼，无压力来顾健康。来，电话那拨线，一定爱去卡到等来，吼，我多花了，吼，我多花了，电话赶紧接啦，卖搞话塞啦，紧接吼，喂，财政你好。好，
11: 我今日做外退休。
0: 好，来，谢谢哈，医生给咱大姐做服务。好，来，够拨线一定爱点卡哦，哈，有拨线一定爱点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拄只财政咧讲到咧哈，黄帝瑞经来滴，就有一个人哈，保健保养，哈，保健保养啊，诶，闭关。这就是爱顺应着咱的大自然，咱的宇宙是一个呢吼大宇宙，身体就是一个神秘的小宇宙，一定爱对应着事实吼，就是四季吼，春夏秋冬的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吼。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中医有一个人吼，对着身体毛病做着治疗，冬病夏治，夏病

0: 灰气灰无通，你食仙丹拢无用。就是这个娶老家，就是这个神风官过五关斩六将，豆豆啊吃，顺顺啊吃。伊会去甲咱吹，会去甲咱顺，会去甲咱创起。当然，新同学伫遮呢，财神甲咱提醒一下，要创起的过程当中，有当时来牙开卡酸，牙开卡疼。你有三个月数字拄着啊，吼、哦，要甲你喘，要甲你调整，做一个普通，唔免惊，吼、哦，唔免惊。那当然啦，有血也无血疼的人，上介好是打钢牛，这是呢，吼、哦，咱现代医学甲咱建议的，0800-77-6699哦。来听歌，哈！听歌的同时呢，咱电话继续来给咱做服务，0800-77-6699，询问高官教会主文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放烟会最后剩两天嘿。喂，彩珍你好。
1: 要先见面
0: 哦。嘿，啊，你等我，我转刷卡。

0: 谢谢，感谢来电话继续卡哈，剩下最后的两天哈，最后的两天，明天、后天、明仔载、后日，咱办宴会活动就要来结束哦。规家伙啊，大大细细，男女老幼拢总会当来吃，囡仔食当请，大人食勇行，老大人食这个免惊，乖啊，四界爬爬行哈，要国内佚佗，要国外佚佗，通通可以哈。坐车你得看风景，啊，坐船你得看海洋，啊，那坐飞机你得走云顶。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
0: 嘿，你好，我彩珍。
1: 嘿，我
0: 买
1: 一
0: 组。好，买一组，来电话一下，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喂，我要两组。
0: 啊，阿官呢？哈。
2: 嘿。
0: 好，你买两组，啊，明仔再收吗？
2: 好，要下午，要下午。
0: 好，五班哈，好，给你约五班哦，哈，谢谢，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哎，咱班叫温太太哈。
3: 对。
0: 哦，对。
3: 嘿，啊，我迄个大组搁一组啦，哈。
0: 好，搁对加一组。
3: 嘿，
0: 好，啊来三线哈，祝你健康。0800-77-66-99，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彩珍
0: 嘿。
4: 啊，我在接个吼。
0: 来，迄个一线先甲做服务一下哈。喂，彩珍你好。
5: 小姐。
0: 喂。
6: 喂，
0: 卢大哥，
6: 我大组一组，
0: 好，大组的一组哈，好，阿明仔好，你敢好？
6: 好，无要紧。
0: 好，好，谢谢卢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7: 喂，
0: 你好。
7: 明
0: 仔一组哈。好，明仔一组，早班哈。
7: 好啊。
0: 好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谢谢雨静。喂，彩珍你好。哎，慧珍。
8: 哎，彩珍。
0: 喂，
8: 我这么用光明正大买，光明正大吃。哈
0: 哈哈！是安怎
8: 讲？我咧跟你讲，迄罐拍未开，迄罐啊。
0: 嘿。
8: 我叫阮囝拍。
0: 嘿。
8: 阮囝甲讲，你这大买正大哦。我讲是啊。我嘛甲讲甲承认啊，讲是啊。啊！电台买啥呐？你甲看，我两支脚阵啊，安尼正歪歪。你看我两支脚拢消去啊！啊，迄阵啊，安尼心脏安尼若扎起来，啊，阵啊，常常要昏，常狂，常狂。啊，人我即摆安尼袂，啊，着点点啊。
0: 嘿我讲吼，囡仔是说下面就是吼，咱乌白买啊，乌白食啊，无看到效果。咱这班的同学足侪人像你安尼哦，以前拢偷偷买，即马拢光明正大买，因为囡仔看到咱食的成果啊。
8: 无啦，啊，我是讲迄罐吼，我是讲叫开啦。
0: 嗯。
8: 啊，伊若问也好，无问也好啦。
0: 嗯。
8: 哦，啊，我是讲啦，开也开到，唔免过再过加个个公司过再过去麻烦啦。
0: 啊，有开啊吼。
8: 啊，有啦，有开啊啦。
0: 有有有。
8: 伊咱即马较无力，啊，你迄一个牙
0: 都。嘿，这个细面尔啦。嘿，这个细面嘿。
8: 嘿啦。
0: 嗯。
8: 啊，迄罐开咧，佫差半个月食，够要紧。
0: 袂要紧。
8: 对啊，
0: 嘿，不要紧哦。
8: 我都已经开八关啦。
0: 好好，不要紧。
8: 哎呀，我是讲，伊在底下坐，我讲这关我开袂开，加开开。
0: 好，
8: 伊这大妹电台啊，我嘛个承认啊，讲是啊，啊无我安尼那讲安尼干看，恁拢无伫厝个啊，我那安尼讲倒去，安那搬到安两支脚，安那水井，安那井歪歪，安那。啊！就我是讲，甲试看嘛，我无讲做一届也无讲落啊，我就食盐，再搁蘸落边，
0: 好，
8: 安尼啊，
0: 好，
8: 拜拜，
0: 好，再见，谢谢哈，公平，正大甲买，袂要紧。喂，彩珍你好，
9: 我用加班。
0: 喂，新力大哥好。
9: 好。诶，搁加加一组吼。
0: 好，搁对加一组吼。
9: 伊就
0: 安怎？
9: 即组海洋晶就好啊！
0: 哦，好，产品服务海洋晶就好来吼，以上广告，搁追加，搁追加吼，买一组你就省三千，买一组你就赚三千，买追加一定爱呢把握着呢，今仔日、明仔载、后日，今仔日、明仔载、后日吼，剩呢两天，今仔日也无剩剩两天，所以呢吼，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鸡炖瓜、鸡炖瓜，你着鸡汤瓜，身体在吃，你的负担着减轻。一年来一罐的原价是1500块，咱来放烟火，一行四罐买三送一，啊两行八罐，拄啊好省3000块，拄啊好赚3000块。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0: 彩珍啊、
0: 哦。嘿，是。
10: 啊，我爱吃粥。
0: 好，你个。
10: 啊，你敢袂当？6月5号，
0: 哎，6月5号会使月车遐袂要紧哈，来二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哈。喂，彩珍你好。
11: 好，阿弟要6月5号。
0: 喂，咱苗栗个哈。
12: 哎，对。
0: 嘿。
12: 我要一组，然后那个全通视频。
0: 好，三片服务，全通视频，阿海王金的视频。
12: 不是，
0: 安尼医生甲咱做服务一下，看要安怎吼？好来啊，以上广告，0800776699哦。

0: 来来，大家拢咧吹呀吼，你吹落未？啊，未吹的电话赶紧敲，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哦。
0: 嘿，是。
1: 啊，我请教吼。
0: 嘿。
1: 你讲
0: 像像什么？来来来，二线吼吼，产品名啊，忙讲出来嘿。喂，彩珍你好。
1: 你了，彩珍啊。
0: 嘿。
1: 嘿，啊，我买一组。
0: 好，你买一组放烟火哈。
1: 哎，对了对了。
0: 啊，明仔再收吗？
1: 好好
0: 好好，谢谢美娥，祝你健康哦。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呢。
1: 彩珍好。
0: 嘿，阿妹妈妈。
1: 来，我问下。
0: 好。
1: 伊讲，你迄两罐啊，拢平平安食，哪会涨起？
0: 哪会涨起哦？哦，涨起阁如何？
1: 哎，
0: 哎，别忙讲哦，忙讲名，袂使讲名，袂使讲名，嘿。
1: 是啊，伊即罐。
0: 哈。啊，你
1: 球啊，嘿啊吼，
0: 嘿，
1: 大成了，哎，管阿爸那落袂了。
0: 哦，安尼吼，袂要紧啊，啊，你迄个村诶吼，较你着种出来，互你诶，迄你着加食加强诶啊。
1: 啊吼，
0: 嗯，
1: 啊，要搁甲你问吼，
0: 系，
1: 要搁甲你问讲，我拢早时四五点着开始扛白食，敢用咧？
0: 袂要紧啊，吼，我四点要爬起上班着咧食啊，你五点
1: 搁，迄扛白食会伤胃啦。
0: 袂，我讲这吼。咱的迄个二十味的有过，迄落算走着肝经，走着腰子经，走着脾经。我讲吼，逐项都好，你拢未伤着，伤着第一类就伤着我啊！我阁比你较早食。
1: 哦好，
0: 嘿，
1: 啊我今嘛要甲你叫嘛，明仔载嘛好啦，
0: 好，
1: 会到时报的啦。
0: 好，会报时的。
1: 早时我无伫厝。
0: 好，要几组？
1: 一组。
0: 好，一组。好，安尼会报互你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2: 喂，
0: 你好，大哥，我彩珍。
2: 我搁烟火一组。
0: 好，搁要对家放烟火一组，啊，明仔载吗？
2: 好，
0: 好啊。好哈，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哟。
3: 我要增加一组啦。
0: 好，搁要对家一组，好，对家一组放烟火哈。
3: 啊。5月30日
0: 要
3: 有
0: 哪
3: 放烟火
0: 呢？嘿，5月30日放烟火，啊，你这组当时要收？
3: 这组6月底。
0: 哦，无啦，6月底袂使，袂使，6月初十号你好冇？
3: 好啦，
0: 好吼，6月初十好，安尼6月初十个一组好你哦，哈。好，谢谢。
3: 5月30日一组啦。
0: 嘿，啊，6月初十个一组，安尼哈。
3: 好，
0: 好，谢谢，谢谢，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喂，妹妹姐，
4: 我买二十二的桃啊，高兴。
0: 好好，八罐拢嘿。
4: 有有，啊，迄条我已经有叫啊啦，啊，迄条一路加来。
0: 当时，
4: 迄条二十倍。
0: 哦，二十倍，安尼就是二九号哩，好冇？
4: 好
0: 好，5月二九号哩哦，哈。好，谢谢妹妹姐，好，祝你健康。那我妹妹姐呢，哈？我妹妹坐落古锥的，你敢知啊？伊甲我讲安那嘞吼，伊顶个做，你看吼，安尼大家食着，大家都有信心，大家食着，大家调，一年啦，未开着冤枉钱。个另外就是安那，你会当加出省钱的。人讲顾身体，看下咧顾家伙，啊那二十米个加着啉些药，是会当顾身体，搁兼顾家伙。为什么呢？吼，我妹妹姐以前讲，吼，我食天食地食有够济。啊，就食干嘞吼，二十米个加着磷虾油加白净膜啊，伊就拢食这两项尔，真正加足省钱个。搁有阮少年阿祖，山卡足侪人甲我问讲，财政，我吼买衫，我即马吼手下搁有够侪项个呢。啊，这二十米个加磷虾油咧食，啊，剩个遐要安怎？袂使单调，吼，安尼会讨侪人面，迄拢钱买，咱就是呢吼，他旁落去食。餐与餐之间，甲塌旁啊，二十味的磷虾油，你甲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袂要紧。0800-77-6699，我的台南少年阿祖，恁的顿无伊的济啦，伊阿袂呢吼，甲彩珍熟识，阿袂食着彩珍的产品，我讲几箱的哦，厝内底10几箱。 我讲较细间的西药房，都无伊遐济货。阮少年阿做食个只嘛，吼，就是呢二十味的磷虾油。一个甲财政讲，财政我十几箱嘞，吼，终于消完啦，消完啦，吼，阿只嘛唔免拿啦，把冻免当做药毒啦。在食产品，吼，咱经济无负担，胃肠嘛无负担。0800-77-6699，来进广告哦。
1: 啊，还有我们今个行通好，有包括我迄少年三十几当前的黑姑小啦，都好滴哦。哎，迄一暝那咧困啊，较早来去护士做一个讲啦，迄女将不能困电板困规间吼。讲我拢有买黑姑声，
0: 响安尼，
1: 响啊，足大声，迄种拢无。
0: 哦，恭喜我少年阿祖。
1: 哎，我最近这阵较感觉的。
0: 哦，对，你啊，所以讲吼，还有。用精神通在吃，伊就一行一行一行，甲你调整一行一行，甲你慢开安尼啦。
1: 哎呀，啊，佫得佫过来吼，佫我迄日啊无过迄面过面吼，哦，啊吼，即摆规个面拢大概伫啊咧白，顺小小看尔，无啊规平只手平规平乌白白个。
0: 啊，即摆等粉等白的对哇？
1: 等白啊，剩一点点啊呢。
0: 安尼吼，好健康啊，有啊，水啊，有啊。
1: 啊我叫吼。迄个医生看三刷，我都拢无去看，我都拢无看，拢硬食较重，食一摆拢食三粒，我放较重。
0: 对，爱家吼油门吹一下安尼啦，吼。
1: 好。哦，啊，黑股啊好啊，一暝那咧困啊，讲休，都搞笑。
0: 今嘛已经咧吼，未休啊，真好哈。好，
5: 谢谢。三只四只食到尾啊，咦，啊三个月卡都未麻，本来逐工拢麻到卡底来，啊食炒三个月过，嗯未麻，我就开始继续一直吃，哎呀，啊食到即马都食调的啊，
0: 食调的哈，
5: 啊嘛叫我嘛报真侪人买啦，
0: 哦对，为了食好爱到小报到公告哈，
5: 我就是去照迄个执政公务员医生讲，你若正经会疼吼，疼到无度，你爱开刀，因为我脊椎嘛，脊椎第三站甲第四站已经在神经作严重的啊，我就是讲，医生冇介绍啊，因科医生介绍我食药啊，啊，我食的无效啊，啊，结果换食你的产品了后，就有改善，就药就无遐严重啊。
0: 啊
5: 嘛是哪食，搁哪做安尼，会食才会做啦。
0: 对，啊，就是。
5: 对，这面做嘛会酸痛，无唔对啦，这是无做完全好啦，啊，都卖做都袂痛，足奇怪。
0: 啊无做搁袂使吼，为了五斗米折腰。
5: 对。
0: 啊，等于讲吼，医生吼，你去做核磁共振，伊本来讲吼叫你开刀，啊，你即马还用种情况食食，都有那无去开刀，啊，但是有那另外会疼。
5: 疼嘛，唔是讲足疼，做是做疼会酸疼，迄条疼。
0: 吼，迄条疼，唔是讲吼，像早前讲去跌到神经会疼。
5: 讲疼噶吼，不是像以前疼噶讲吼，坐立不安呐，伤神经。
0: 所以吼，咱健身讲诶，开始唔是问题啦，是惊吼买无效、食无效，才是问题啦，对无？
5: 对。对，
0: 就是有吃，搁会赚，安尼就好啊。对，我讲啊，艰苦钱要快活赚呐。好，安尼拜伊一万好哩哦，哈。
5: 好，
0: 谢谢建山。哎，妈妈，对啦，最爱像恁安尼啦，吼，食好到小饱。
1: 伊拢讲啥？讲人啦，起来讲，迄拢恁拢五百块伊。
0: 好，五百块伊吼，
1: 啊你我拢无赚着啥。
0: 你连五仙拢无伊啦，有啦，你无赚着，你有赚足济，你赚比我较济，你赚着功德。哎，
1: 伊减我七岁啦，安尼啊，请爱叫啦，我就像我阿姨拢安尼讲，我嘛无爱死，只安尼讲，我讲你来看。啊！一看到我的面讲，哦，都无看了就对。哎呀，减我笑了，
0: 你看看，
1: 安尼讲，哎呦，啊你，我讲我食食彩妆剂啊，
0: 食彩妆剂，身体啊，用皮肤啊，水啊，个少年哈。
1: 较早，当初我拢改买无唔对，啊，现在嘛唔是查甫，我是查某开卡，伊讲出济，啊你开拢无够我买啦，啊，人阮董事长哦，你讲是唔是伊？因的 态度无好，我唔是恁做老爸，但是吼，我即马食菜准这两行吼，我会使，我无爱去换，恁莫拜托，恁莫去去卡来。
0: 系哦，安尼吼。
1: 啊，你食啥？食啥？我都讲会听，我迄恁无啦。
0: 系，迄因绝对无得吃。
1: 我人只拢用抢的呢。系
0: 对，好，啊，谢谢妈妈哈。
6: 你看，大家拢用抢的呢。大家拢惊讲吼，放烟火呢无把握着，所以呢吼，人讲唔是呢吼，靠搞广告，啊嘛唔免呢吼，伫遐咧夸大，嘛免讲到安怎样天花乱坠，产品自然会讲话，产品会讲话，啊恁都未开着冤枉钱，以前偷偷啊买，咱慧珍讲诶，我即马光明正大买。我来刷那个秋梅姐，以前吼爱唱三度呢，爱用棉被用大油盖呢。那叫我呢，我即马开大门惊大路，我早囝讲哦，妈妈你即马食个身体真好，不要紧，有效你就甲买，好的你就甲买。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7: 哎，
6: 你好，我彩珍。
7: 彩珍呀。
6: 嘿。
7: 我想刷卡，甲你问你，我甲你讲话有。
6: 来，你等，你等，来要刷卡，你即马安尼吼，我无多刷卡，我转刷卡，我甲你服务。
7: 好。

0: 谢谢，来，咱拄只山卡内妈妈在咧讲吼，讲伊是呢类风湿性关节炎，哈，这是免疫力，哈，免疫力的问题，哈，免疫呢，免疫力就是咧防御外来的一寡呢，哈，病毒、病菌。那咧吼，伊咧防御的东西，就敢那参像咧咱的三军呐吼，三军咧吼爱保护着国家共款。啊，这个三军咧要去作战哦吼，那当伊敌人来，你是爱怕敌人呐？但咧吼免疫力失调的人，伊就分袂清楚，分袂清楚咧吼，到底是咧家己的人，还是咧迄个外敌？伊就家己咧乱打一通啊！拄只咧吼，妈妈在问讲啊，医生就甲伊讲，讲你若听到会当增强免疫力吼，而且物件你就袂使食，袂使可能吼注意就对啊。当然啦吼，底下才真吼，没有攻击别人啊嘛，无咧吼啊，这类批评啦吼，就是讲你若本身家己就有免疫系统的问题，可比讲红斑性狼疮吼啊，这类类风湿性关节炎、干燥症吼啊，这个僵直性脊椎炎。这拢属于咧吼免疫系统的问题，你若要食，都一定爱注意，吼，一定爱注意。过来就是安那，建议，吼，这是个咱建议啦，吼，建议大家吼，你们吃，吼，因为咧有当时爱留留啊，注意一下，阿妈卖食伤过济，吼，卖食伤过济，食伤过济咧，吼，一项加强一个，一个咧吼，一分啊，十个都较好十分，所以讲咧吼，伫只都较好妈妈咧问着讲咧吼。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就做到这个时间，就做到这个机会，给咱的啊报告这个嘛，给咱建议哈、哦，就是让我们好在保养身体啊，你自己可以当拿捏到最好的方向哈、哦，以及到呢啊那个量哈、哦，那个量啦、啊，哦量嘛是最重要的哦哈、哦。后来咧讲到讲咧哈，调用纯度加迄个妈妈在咧讲讲伊咧哈，对个安怎啊？迄个啥？一则是要五点食，唔知会去伤到无哈？伤到呢哈？有诶，你咧食保健食品，你也了解一下，你看是水溶性的哈，还是脂化型的？那是脂化型的，你得。爱食饭后食，吼，食饭后食，才会好吸收。但咧吼，你那是水溶性嘞，这就是咧唔免吼，你呛到水，伊就开始崩解啊，崩解了伊咧，人体就会当吸收啊。所以咧吼，咱咧养生，吼养生，你要知道，你也知影，唔是讲买来啊，你就啥咧食，买来咧吼，你就咧吼吞落去安尼。你爱了解一下，那今仔日财政要甲咱讲吼，伫这个黄帝内经来咧讲，讲到咧吼保养的这个问题，保养你要保养有分先天加到后天，可比讲拄只财政咧讲诶，你的基因来自着是大人北京无会吼，这个基因是无多改变的。这个基因是无多改变的，但咧后天的保养最重要。先天之气在咱的心，后天之气在咱的鼻，哈、哦。后天之本在鼻，所以咧哈、哦，咱咧讲，食困爱有分寸，食困爱有分寸，哈、哦。大啊，暴饮暴食，身体敢未好？未好啊！吼、哦、啊！最近一直咧讲着过劳死，吼、哦，你家你嘅生命都用尽了，把你的时间吼拢消耗掉啊！无论讲做工课也是啥物货，吼、哦，也是讲咧吼，你去花天酒地，你家你嘅时间拢放伫遐，安尼对着你嘅生命敢有影响？唔是健康影响了，是影响着咱嘅生命。所以咧吼、哦，咱嘅后天嘅保养，伫饮食，你会发觉讲咧，财政伫节目内底，那咧建议着咱。一班的同学，你患了呢长期的慢性疾病，你吃着慢性处方签，啊，你咧吃着呢吼财政介绍的产品，我拢会甲咱讲，你生活一定爱有规律，吼啊，饮食一定爱有节制。那后诶，先天之本，先天之本就是在心。为什么财政吼、哦？这个二十米加着磷虾油，伫国内签无够，签到国外，因为呢吼，伊、哦、就是针对着先天后天拢有甲咱顾着。先天之气在鼻，后天之气在心。啊，咱走着神经，走着肝经，走着鼻经。啊，心在创啊，心就是在 中精气，吼、哦、藏精气，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咱人咧吼、哦，绝对袂使无精气神，无精气神咧吼、哦，身体我讲一工一工落去，一工一工崩败。啊，天若无日月星咧，连一枝草都袂发，卖讲咱人无多话，草木不生啦、啊。吼、哦，草木不生啦、啊，咱人嘛是同款啦，所以呢，吼、哦，咱天有三宝叫做呢日月星，地有三宝叫做水火风，人有三宝叫做精气神。二十二个灵车有得只，听到咱的精气神，贯穿到咱的气血，话会话，我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好，来，啊那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等你拨算，麻烦加个电卡都等来，对不起，好，对不起，让我们掉线。电话继续卡，0800776699，还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咱的活动吼，办宴会活动，剩最后两天哦，后日就要来结束啊哦。喂，财政你好。哎哎哎哎哈！来电话甲卡，啊一定爱加讲一个啊，0800776699。财政啊，落接不了，电话继续卡，吼、哦，电话继续卡。咱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定岗驻门，有人甲咱做服务。喂，财政你好。
1: 等人啦、
0: 啊。喂，你好。喂，你好，我财政。
2: 保留中，请稍后。哎
0: 喂，哈，喂，财政你好，喂，你好，三线个接，嘿，
3: 欸、
0: 喂，你好，大哥，
3: 哎、欸，你好，财政哦，
0: 嘿，是，
3: 你家家背馆的海王精来，
0: 哦，好，背馆中海王精哈，
3: 哎、欸，海王精哦，
0: 好，我知影，阿明仔在收吗？
3: 好，
0: 好，安尼等我一下吼，二线来以上广告，0800776699哦。

0: 来哦，紧吹哦，无吹呢吼，你得爱买着较贵的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你好，我彩珍，你敢是清新的家哦？
1: 倒呀。
0: 你住伫台南吗？啊，咧跳河啊！我叫助理甲你写一下吼，来，你甲问伊个电话哦吼，跳河。喂，彩珍你好。喂，阿英，你这边等来阿姨。啊，听过啊哟。
2: 你就喺红军，就喺你促销你。
0: 嘿，对哦。
3: 我
0: 总
2: 包。啊，就喺我那，安那。
0: 背管高清。
3: 好，大哥，咱等位几号？
2: 背管高清哦。
0: 嘿，对。
3: 0910。
0: 安尼要几组？一行四罐啊，按两行八罐，安尼九千。
2: 安尼食偌久啊？
0: 你捌买过无？
2: 捌啦。
0: 啊，捌伊啦，安尼顺顺啊，甲只卖问看食偌久啦，食有效较要紧啦。好，来三线甲阮大姐做服务者嘞。
3: 你好。
0: 喂，清新妹。
4: 喂，大姐。喂，能量收得起。
0: 好，能量收得起。
4: 嘿，都不跳回啦。
0: 嘿。
4: 清新妹来啊。
0: 好，好。
4: 我讲你教我用两组。
0: 好。
4: 我当时够两组。
0: 好。
4: 啊，六月十五过才会使。
0: 六月十五，你爱等我哦哈，等我，我叫助理接无哈，
4: 哈。
0: 好来，二线先甲接开一下。二线，啊，你爱等哦哈，你爱等哦哈，等哦，慢挂哦。喂，彩珍你好，二线先甲接哇，来哈，等你拨线，一定爱点卡哦，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5: 你好。
0: 你好，咱的庆德大哥家哈。
5: 彩珍你好。
0: 嘿，是。
5: 我参考问一个人哦。
0: 嗨。
3: 6月15啊。
5: 这个癌症那种交的或者，
0: 我讲你刚问过啊，这不是假癌症有效，吼、哦，癌症已经形成啊，你得爱接受着治疗，是因为呢吼，得着癌症的人，伊的精气神各种方面较无好，啊，你食就会当听咱的精气神。你一直斟酌伫这个癌症食敢有效无吼？我讲癌症已经形成啊，你得爱着接受着治疗啊。你要接受到治疗啊啦！你刚有搞问过啊？
3: 就包括今天的是
0: 好不好？
5: 有啦，是问不够清楚了。
0: 无啦，啊，我你一直执着伫这个癌症食有效甲无效，你已经有癌症的人，就是爱接受到迄个病院的治疗。
3: 啊，我要跟老板说，
0: 安尼好不？
5: 好，
0: 谢谢哈。来，咱未药如未得，食药可相信。我爱趁良心得得钱，未使黑白讲话。喂，彩珍你好。
3: 好，
6: 彩珍
0: 哦。是。
6: 我叫伊个。
3: 好好，
6: 那这边就好。行，阿达
0: 不行，一定爱有四罐安尼。
6: 一定爱四罐。
0: 嘿，对。
3: 好，
0: 好，安尼得高清啦，吼，一行四罐安尼哦，哈。
3: 好，
6: 阿英啊。
0: 哈，系啊，得20ml啊，四罐啊，零下油啊，四罐安尼啊。
6: 嗯，
0: 好不好？哈。
6: 好，
0: 阿明仔载，互你感好。
6: 明仔载不低诶。
0: 啊，无你要啥物时阵收？
3: 好。
6: 22。
0: 22号嘿，好，安尼我得22号互你哦，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7: 彩珍你好。
0: 杨大哥，拍摄还你拔线？
7: 不，
0: 嘿，
7: 两组。
0: 好，两组来视线哈，两组视线。喂，彩珍你好。
8: 你好，我要那个清通两组。
0: 哦，三品服务，伊个万倍拢买清通吗？
3: 好，谢谢你。
8: 对对。
0: 好，万倍拢买清通啦，哈。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好不？好，谢谢你哦，哈，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以上公告，0800-77-6699，0800-77-6699，我比恁较紧张，哈，为什么比恁较紧张？咱嘞，哈，活动剩最后两天，哈，后日拜三就要来结束啊，所以呢，哈，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点开，啊，你要月底收，你要月初收，拢总不要紧，一定爱有写单，一定爱有。落单才有法度扣到放烟火这个优惠活动。喂，彩珍你好。
9: 喂，
0: 你好，我彩珍。
9: 我近期有个，
0: 要个贵州，
9: 要个为了，
0: 哎，忙个名，忙个名，来医生甲接一下，吼吼，足危险的，哈哈哈！这个名拢爱记广告时间的，吼。

0: 会。
1: 进来进来吼，今麦拢远线，啊，咱得要录节目啊。我讲伫线上的电话拢唔好挂吼，咱啊录节目了后。财政甲助理同款，阁继续接吼，啊卡袂起来。咱落节目了，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文电讲哦。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晶晴通和藤头赞助提供。喂，财政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大哥。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1: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闽南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准备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色的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邓老健和江泽聊你都比一点，他不站着提供的哦。

现在少年啊，你来甲看吼，差不多通常一人手拢一杯手摇饮呐，哈，少年啊，你都茫讲阮兜遐孙啊啦吼，干那阮公司在行政的吼，在少年的啦，足爱啉酒。